0: 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好。
2: 你好，依林哥。
1: 你好。
2: 嗯，你好。依林哥，就是我今天吧，我也是跟我老公现在这个关系吧，就是闹得挺不愉快的，也能说得上是因为我婆婆的这个事儿。
1: 嗯。
2: 所以现在就特别迷茫。
1: 嗯。说说。
2: 嗯。因为咋回事呢？因为我跟我老公本来我俩是在一个厂子里边，也是一个车间里边认识的，也能说得上是知根知底儿。然后当时我们两个也就谈了有1年多，这不是，也能说得上我们俩都是这个晚婚，都是27、28才结的婚。然后当时的双方父母见了面之后吧，反正也都特别满意，这不是我们两个就结了。结了之后，其实一开始没有觉得这个生活就是压力有点大，因为刚开始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共同上班，然后也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慢慢的你说有了老大之后，就觉得这日子没有之前就是那么宽裕了。紧接着你说这没停几年吧，又有了老二。就自从有了老二之后，就觉得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因为有了老二之后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就在家里边就带孩子，带俩孩子。然后就靠着我老公一个人赚钱养这个家。所以一开始的话就是说他那个工资虽然说是我拿的吧，但是他那个零花钱啥的我没有克制他。但是现在你说这不一样了，就自从今年过了年之后，我就把他那个，因为他工资卡全部在我这儿，就工资全部我交。他一个月工资就赚着8000多。我就想着你说趁着俩孩子还小，然后我们还年轻，能多存点就多存点呗。是吧，我不就每个月我就固定就给他300块钱的这个零花钱。
1: 一个月多钱？
2: 给他300。
1: 老爷们儿一个月挣8000，你给一个月300，合1天10块钱。
2: 其实你知道依林哥他在那厂子里边工作他就不咋花，
1: 不
2: 那厂子里边有饭票。
1: 你没明白大哥的，你怎么能给这么多呢？300块钱能花了吗？你给你老公给300块钱一个月，给这么多钱能花了吗？啊，
2: 那总得让他手里边有点鱼头吧，那不能说你说弄得他紧巴巴的一个大男人呢，万一出去你说吃碗那个面条的你都不够。
1: 300块钱真太多了，妹子你心太好了，真的。
2: 我觉得我也没有少给他，但是他不愿意。
1: 是没少给，300块钱还少啊，真有意思。300块钱喝一天喝10块钱，那少吗？是不是厂里管饭吃啊？
2: 对，厂里有那个饭票，就是吃饭便宜。
1: 你老公吃饭便宜啊？
2: 那不是，人家不是免费管，人家是有那个饭票，比如说一碗面条8块或者9块，然后你这饭票就能省个2-3块，就这个意思。
1: 啊，这么个事儿，一天吃几顿饭呢？
2: 他你看早上在家他是长白班，早上在家里边吃饭，就中午在厂子里边吃顿饭，晚上回家又是我给他做的饭。
1: 那不抽烟啥的？
2: 抽，就是他抽那个烟抽的特厉害，我才想着把这个零花钱给他那个降到300，让他能戒就戒掉。
1: 对，戒了。
2: 但是他不戒。
1: 那这怎么不戒？蹭呗。
2: 啥蹭呗？
1: 同事有就蹭不就完了吗？这玩意儿吃不穷穿不穷，算你不到才叫穷吗？300给的多，你信大哥的，下回给250，不是给200就行，我觉得够用。
2: 那不能那么抠门，我就觉得这300吧，你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反正就一个月，你就照着1天10块钱花就得了呗，是不是？那你等下来，你今天
1: 老妹
2: 啊，
1: 你说多不多这句话，你咋说出来的？
2: 那一天合着10块了呀，他光中午在厂子里边吃一顿饭。平时那一日三餐，平时那开始啥的都是我吃呀。
1: 一大老爷们儿天天在食堂吃面条啊，一个肉菜不让整啊，干啥呀？能点肉菜吗？就整点大米饭。你说那个我媳妇今天给的少，你说大姐你给我来点那西红柿鸡蛋，给我来点那汤就行。 你不用。

0: 不要西红柿，不要鸡蛋。
1: 也没有那么磕碜，真是的，没有那么磕碜。那人家那食堂有大米有面条，那面条里边也是那打卤着那菜也是肉的呀，也没有素的。
0: 那顿顿吃面条啊？
1: 那面条不是主食呗？那就在我们这当地，那面条就是主食呀。那谁吃那大米饭呢？一般的男人都不吃大米。
0: 哎呦我的天哪，也是啊，也对。
1: 对呀、啊，所以我也是。根据他平时的日常，他这个花销，我才给他定的这个生活费。我没有说苛制的给他一个月给他100、200，他一天合着10块的呀。你哪怕你买瓶水都够。
0: 啊，对。然后呢？
1: 是吧？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他不领情，他说那个啥，我一个月我赚8000多，我全部给你上交，你一个月就给我300块钱。之前的话你还多给我点，这咋的？有了老二，我这身份就下降了呗。那你说一林哥，
0: 谁要让谁想要老二的？
1: 那不都是我俩都想要呗，都想着给老大做个伴儿。然后我婆婆当时，人家一听的孙子，人家也可该开心了呀。我俩孩子都是男孩，你知道吧？那压力可重可重了。
0: 哎呀，真的，我都替他爸他妈心疼他儿子。
1: 哎呀，心疼啥呢？我是他亲媳妇儿，我又不会说去那个苛刻他，去那个就
0: 是
1: 出于针对。
0: 关键妹子，你也不乱花吗？不是，对吧？
1: 我肯定不乱花。我除了平时的话，给我孩子改善生活，包括我老公回家，给他改善生活。我平时你说这一年四季，我买个小坎都是人家换季处理的时候我才买一个，就那20-30块钱一件。
0: 嗯。
1: 那我也没有说浪费呀。
0: 嗯，那倒是。然后您去讲。
1: 然后他不是不领情，他觉得我给他这个生活费给的少。那我就想着，那你如果你想一个月要这个1000、2000的，对吧？你想要这个生活费多，但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换工作。因为我现在我没办法出去工作，我得带俩孩子，是吧？我得把他这个教育方面，你说不能落在人家给人家拖后腿。我就当时你说我表姐比我大2岁，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人家嫁的那婆家，你知道条件有多好呗？人家那老公也有本事，那一直是做生意的，就开那个加工厂。你说这7、8年，人家一直是风风火火，是不是也挺靠谱的？
0: 那对，
1: 我就去找我表姐了呀。我说那个，把我家这个情况说了一下。我说现在你看，我这有俩孩子，这压力也大。我老公一个月就赚的8000多，你说要说一年到头不存下吧，也就能存个那1-2万。那你说以后这俩孩子长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呀，那可能要能多攒点，多攒点呀。这不是我就说我表姐，我说你不是，这几个月你正在这个扩这个厂子了呗，对吧？扩大规模的，
0: 嗯，
1: 肯定是需要人手的。要不你就给我老公也安排个职务呗，那。我表姐当时说了呀，那你让他来呗，是不是？都是一家人的，那不用谁也得用咱自家人。你说我表姐说的多好。
0: 嗯。
1: 那我当时我就说，我说那我老公来了，你让他干啥呢？他说你老公不是在厂子里边是一个技术活，技术工呗，就修机器的。我说对呀。他说那你就让他来吧，反正这边也是这个机器坏了，让他负责修一修。虽然说那型号啥的不一样呗，就来这儿慢慢学一学也就会了。然后有时间毕竟是那新机器也不咋坏，抽时间就是我这个送货忙的话，让你老公在开车帮我送货。那我觉得这活能干呀，一个月人家给13000，一下子比之前多5000块钱的工资呢。你说一林哥，
0: 对于他也
1: 不是不是就
0: 对于他不多呀？
1: 咋不多了？那
0: 对于他你不还是300吗？
1: 你说那会儿。那肯定，那我不是还没有，因为他现在这工作他不同意跟我换。我当时我就想着，如果他要是换的话，这一个月工资多5000，我哪怕我拿出来1000我给你花，是不是？你愿意咋花你就咋花，毕竟咱一个月多的这四五千呢，这不是条件好了，我对你我也没有那么苛刻了呗。结果他不同意。
0: 他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
1: 他觉得我没给他事先商量，他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对吧？你给我换工作，你经过我同意了没有？你前天你给我商量了没有？
0: 你
1: 不经过我同意，不跟我商量。
0: 你老公这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找茬，你一个月就300块钱生活费，你还挑工作，你还挑肥拣瘦的，是不是、啊、妹妹？你一个月就300块钱生活费呀、啊，你挑啥呀？
1: 呀，依林哥，你知道我对你的这个说法我挺认可的，知道吧？你说给你那生活费也不低，然后我给你换工作，我也是为了咱这个小家好。
0: 确实不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给他换工作，他不领情。他说我拿他当成这个赚钱的工具了，你说他咋说话这么难听的？
0: 真是，
1: 我是你媳妇儿啊，我是你老婆，我能去害你吗？
0: 那是那不是他那意思就是你拿他当牛马？
1: 对，就拿他就跟那个机器一样，24小时转圈呗。
0: 啊，真是，哎呀，
1: 你说他说这话离谱不离谱？
0: 太伤人心了，真的。
1: 对呀。我当时你就不知道依林哥我心里边我有多委屈，我当时我还掉了两滴泪了，你知道吧？我就觉得你说我在我表姐那我跑前跑后，我好不容易我给你安置了工作，一个月比之前多5000，
0: 嗯，
1: 你一下子我回到家，我本来我开开心心高高兴兴我跟你说这个高兴事儿，结果我上来我一说给你换工作，立马他给我急眼，大发雷霆的就说我没有尊重他，把他当成这个这个机器赚钱了。
0: 哎呀，这男的
1: 说我没跟他商量，
0: 这男的说话也有点后知后觉，不是，这男的说话也确实有点伤人心，你知道吗？
1: 对，我就觉得你知道依林哥，我就觉得我老公他那个人是啥吧，就没有上进心。
0: 对，
1: 你说你在厂子里边你干了10多年了，那你咋不去当个经理呢？你咋不去当个主任呢？一直是那个员工，
0: 是不是？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永远不是好士兵。
1: 没有上进心呗，那你没有上进心，那人家的领导咋能看中你呢？
0: 啊，对，就像我在我就像我在我单位似的，就没有什么上进心。然后
1: 那人跟人不一样，那你觉得你现在你这个工作，你就觉得哎，我家境条件好，对吧？我就这个旱涝保风着就得了。那关键我家跟你家不一样，依林哥，我家的压力重，俩孩子呢都是男孩，那以后最少是不是一个得100万？
0: 你这说的太对了，嗯。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换工作，我完全我都是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着想，为这个小家着想，但是他不领情。
0: 嗯，
1: 我就觉得你说现在人家那50-60岁的那老大爷，人家还知道活到老学到老的，那你咋的？你才现在你才40岁，你就没有上进心了？
0: 嗯，然后
1: 他死活他不同意给我就换这个工作，那我当时我也着急啊，都跟我表姐说好了，你不同意。你说我当时我咋跟人家解释呢？
0: 咋解释？
1: 那我只能跟我表姐说了，她不同意啊，她就觉得她干的那个工资一个月8000块钱，到那个60岁了有那个退休呗。
0: 啊，就有劳保是吧？
1: 对，有那个5险1金。
0: 啊，有劳保啊。
1: 关键你得往长远看呀，你现在虽然说你到60岁对吧，你坐在家里边人家给你发工资，你眼下你这个日子不能过呀。他那眼光就是不往那长远的去考虑，就只看眼前。
0: 他眼前那咋看呢？就300块钱，你看啥呀？
1: 你看依林哥，你一直提着300块钱，你不是说我给了他本来就不少呗？你一直提着300块钱，
0: 不少，我说的就是不少啊。我说的就是不少。
1: 哦，我以为你一直在提醒我给了他少呢。
0: 没有，这不你不说看眼前吗？确实眼前你不就给300吗？我觉得都多了，
1: 他就值那300。我跟你说，他就值那300。你说工作他不换，一下子多5000他不要，他是不是就值那2-3百？
0: 是是是，妹妹你说的。
1: 其实按照我这思路，我都想着再给他降100，或者给他降50，给他直接弄个250。
0: 哎呀，
1: 你说那人不就是那个那个就是分不清这个高低呗，分不清礼拜，谁对你好你都分不清。
0: 嗯，就是老母猪戴草帽，看不出个眉眼高低。
1: 对，就是那没眼色呗，就人家那老话说的没眼色，没有眼力色。
0: 对对对，嗯，格局，没有格局，眼就能看到。
1: 格局也打不开。
0: 嗯，对，打不开。
1: 我都不知道他这40年，你说他咋过来的，我都不知道。
0: 咋过来的？你说他，你说一天。
1: 人托举他都托举不上去，你说我要是那个领导的，我要是那个厂长的话，我来让你当个经理吧，你这还扭扭捏捏的，那你说那人家当经理大把有人在，那非得咋去那个维护你？
0: 这我都看不上他。
1: 机会都是人给的。机会都是人给你，靠你去争取的。
0: 对，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
1: 啊，对，是这一句话说的挺对的。
0: 你也是，300块钱你给谁送礼啊？自己吃饭都不够。
1: 你看，咱就别提那300块钱了吧。
0: 啊，不行，
1: 那送礼的时候那有我的呗，我掌握的大权呢。
0: 不是我说的，我那个私下里他们那个给我打字，我念去。
1: 哦，我还以为我
0: 就是妹妹，咱俩之间的思想是一致的。下面这些听众他们呀别看妹妹，咱不看啊，咱不看。嗯，
1: 对，他们不理解我。
0: 对，
1: 那你说我给他把生活费降。
0: 嗯，
1: 对，只要依林哥你理解我就行。
0: 还不理解，理解 理解。
1: 那关键是现在他不愿意换这个工作，那我也征求他的同意了呀。我说那不换就不换了呗，是不是？那不能说因为就这个换工作的事儿，我们就把这个婚给离了呗，也不知道。
0: 对，不知道。
1: 对，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呗，我说你看现在这工作你不愿意换，一个月你就赚这8000多，那咱以后咱就说那下了班之后你就老老实实的你下班对吧，你就总是回家。哎，在家里边我给你做好饭，哎，咱俩说会儿话呀，你帮我做做家务呀，咱陪孩子说会儿话，这多好，是不是？我说这你出去，你跟你那同事，你说一聚餐嘛，那一下子这大一百没了，大几十没了。哎，当时我给他提这个要求，我老公没有吭声。你说依林哥，当一个人他不吭声的时候，是不是对方就默认为他同意了？
0: 那是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可能也还有一种想法，可能不敢说吧。
1: 那我不管你敢说不敢说，反正你没吭声。
0: 再说了，妹子，你直接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一个月就给你300块钱零花钱，你出去你跟谁吃饭白吃啊？
1: 你咋又提这300块钱了？咱就不说这事儿了吗？
0: 就你们别老瞎打字儿，意思。老四，我就是念下边那个跟我私聊的那个。啊，您继续说。
1: 他们也真是的，家人们，你说咱过了就不提那个事儿了呗？那300已经对他已经不少了，
0: 不少了。
1: 你喝就5-6块钱吃碗面条，
0: 那还剩买瓶矿泉水还买不了吗？对不对？你不抽烟不就啥钱都够了吗？一个大老爷们儿40岁了，40来岁了，一个月自己媳妇儿给300，一个月给300块钱零花钱不够花，那够够不的？我要是他，一个月我还能攒160，140就够，因为我一天就一顿饭。
1: 对，那早饭跟晚饭都是在家里边吃，然后中午呢又有饭票，你说他用得着花？我当时其实我给过他机会，我说如果你这个烟你要是戒不掉，你可以学人家就那老大爷一样，就买个那几十块钱一大包呢，那一下子能用好几个月，就卷着那旱烟去抽。他还觉得那丢人呢。
0: 那丢啥人？现在都时尚啊，你再穿了个他的板子。对吧，
1: 他跟我说呗，他说你让我那个拿那旱烟去抽，我在厂子里边我要是给我那个同事散个烟啥的，我咋给人家散？人家要给我个烟我回人家的话，我拿啥回？我说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0: 老妹儿，
1: 你
0: 这个提议的不好，因为现在大老汉啥的，你要拌点蜂蜜啥的挺贵的，那东西因为好的烟叶啥的那都挺贵的，你可别瞎讲。你看你就不明，嗯，
1: 你知道我当时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个老大爷，人家说那30多块钱就能买一大袋子。
0: 啊，30多块钱能买一大袋子啊？那
1: 对，就那里边那面呗，就一大袋子。
0: 那玩意有劲儿啊，那玩意儿。哎呦我的天！
1: 那可不是，我本来我是超好心的，我就想着他如果抽那玩意儿抽的不好抽，他不就戒了呗？戒了，你说一天最少是省10多块。
0: 那是，最少的。
1: 这不是两全其美？
0: 那是，
1: 关键你说现在这工作也不愿换，这一下子多这5000也打水漂了，没了。我们就给他定规矩，他也没吭声呗。你说没吭声，咱俩就按照我们俩就定的这个约定往前走，这不是更好呗？结果你说你坚持，你连一周都没有坚持过。你就直接你那个8点半了你没到家，你5点就下班了。咱就抛下你洗澡换衣服，是不是？厂子离家又不远。你大可以你一个小时你就到家了，你8点半没到家。或者你就给我发个信息说呀，那老婆那个媳妇儿，我那个跟同事在外边吃饭呢，是吧？我晚些回家，没有给我发过一个字儿。我给他打了10几通电话，一个电话不接，发微信也不回。你说就因为我给他换工作，给他零花钱给他少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给我置气。你就不知道我在家里边我有多担心你。然后当时我就一想，我说这不行，这你说他是在厂子加班呢，还是有啥事儿了，是吧？也不回我电话，也不接。
0: 你最起码
1: 是个生日。我不就我一想吗？对呀、
0: 啊，
1: 我一想他手机上不是有我之前不是给他换了部新手机，有那个定位呗。我就顺着那个位置，我就找到他吃饭的地方。你知道我当时我确实我没忍住啊。在家里边你说你天天给我黑了个脸，跟我欠你个钱似的。你在外边你跟你的同事有说有笑的呀，在那还拍手的还鼓掌呢。
0: 哎呦我的呀，没唱歌啊。
1: 唱啥歌了？就他们那穷酸劲儿，去哪儿唱歌了？就吃个饭就点个小菜。喝点那皮的，然后吃碗面就行了呗。
0: 我还合计跟那，我还合计跟那唱歌呢。假如幸福的话，你就拍拍手。对吧？假如幸福的话，你就拍拍手。我回去我跟那开心呢，是 释放释放，嗯，然后呢？你怎么说
1: 呢？释放啥呢？反正当时我找到他，你就不知道。

0: 我就站在他的桌子跟前儿，然后我那个手我一拍那桌子，我说你拿开你的手机看一下，我说你看我给你打了多少通电话，你数一下看能不能数清。
1: 没呀。
0: 结果他不拿，他不拿，我说你到底啥意思？我说咱假装先吃几天。
1: 告诉你手媳妇手机卖了换饭了。
0: 那如果他要是真能做到那个地步吧，我立马把婚给他离了，就不用他跟我说。他就不着急，那手机是他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他买的。
1: 花多少钱买的？
0: 那当时是花，人家就有搞那个就是优惠活动嘛，花了是1280。
1: 哎呀，那挺优惠的，二手的。
0: 咋能二手的？新的吧，就那新的。
1: 哦，也是够用了，多了。
0: 就是即将下架的那种手机，就是人家有那新品了。
1: 你在某多多上面你买个二手的，可能才几百块钱。
0: 那我老公人当好，你说也是个技术员的，那不能让他用手机用的太差劲了，你说面子上过不去。
1: 可是你看过哪个技术员天天吃饭吃面条子？不爱吃大米饭是吧？你老公
0: 对他不爱吃大米饭，他就喜欢吃那些面条，然后那个素的肉的都行，他好将就。
1: 嗯，
0: 没有那么多，就是那个歪歪理理的，没有那么多。那关键你知道当时你知道他那眼瞪得我有多厉害呗？我当时其实我连看他我都不看他一眼，我直接我就说他了，我说咱俩前天我跟你那个前几天定的那规矩咋的忘了呗？
1: 嗯，
0: 我说你咋的一条信息你不给我发呢？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不是？
1: 嗯，
0: 后来这不是他俩同事一看我这不对劲儿，他那个同事也劝我，当时我确实我这脾气上来了，我没有忍住呗，我就也冲了他那俩同事那两句儿。然后俩同事他不搭理我了呗，就走了。走了之后，我也没有把我老公拉下来，我就把他就是照顾到家里边了。结果我把他照顾到家里边，他不领情，他直接跟我大吵了一架。他说我在他同事面前没给他留面子。
1: 嗯，
0: 你说依林哥，那面子是谁给的？那面子是靠你自己争取的呀。
1: 给你面子是面子，不给你面子就是鞋垫子。聊到这儿的妹子，我特别聊到这儿的妹子，我想问一下，今天您来这儿已经数落你老公这么长时间了，你想问一些什么呢？你是来评判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吗？
0: 那倒不是，这不是我就把我这些苦水我就往外倒一倒，我心里边我舒服一些呗。
1: 你没有什么问题是吗，妹子？
0: 有，肯定是有问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不是本来我们就是因为这三件小事儿，然后我们不就冷战呗，冷战了好几天。然后我当时我就想着，你说我老二明年上一年级呢，就想着在我老二就是出生第二年的时候，我公公他不是出意外走了，当时人家是那个赔偿金给了40万，一直这么些年一直是我婆婆拿的。
1: 嗯，
0: 我就想着，你说我想着明年让孩子上这个公立学校呗，就换一个，就把我家这个老房子卖了，然后就是能全款就全款，不能全款咱就首付，然后买一个那个学区房。我不就把我婆婆就那个打电话就叫过来，我说你俩孙子想你的过来呗。我婆婆也不差，就买的那吃的喝的过来了。
1: 哎，咱俩就别聊这些废话，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想问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
0: 问题就是我跟我婆婆提这个买房子事儿了，我让她给我拿出20万，结果我婆婆不同意，她说这是我公公给她留的养老钱，就是除非她儿子给她张嘴说要，如果是我给她张嘴要，她不给。
1: 嗯，
0: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俩不就在那儿吵架呗。
1: 嗯，
0: 吵完之后，她二话没说就给我老公告状了，说我在家里边欺负她，就想要她那些钱。
1: 嗯，
0: 这不我老公回来之后彻底发怒了呗，就忍不住了。他说你之前你对我怎么苛刻我都能容忍你，就为了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但是你现在触碰我的底线了，你欺负到我母亲的头上了，不能原谅你。嗯，咱俩这日子过够了。
1: 嗯，
0: 非得给我把这个。
1: 你到现在为止，妹子，其实你从头到尾你还是觉得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你把你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你的两个孩子身上，你并我觉得在你那里你都没有拿你老公去当个人看，你老公好歹是个技术员，旱涝保收的稳定的工作，一个月挣个8000多块钱不少了，而且还是技术工种，你非得去又让开车又让送货怎么怎么样，完全以你自己的主观意识来去判断很多的东西，这一点是不对的。而且你婆婆是你老公公去世的时候给你婆婆留的养老的钱，你又惦记上了，你的讲话那是他们的孙子，那你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呢， 你触碰了一个男人所有的底线。我要是这个男人，一天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生活。我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跟你讲太多了，妹子。我还是觉得送你一句话，叫且行且珍惜。前面跟你所有说的那些，我真的就拿你讲的这些话当个玩笑。300块钱给一个男的顿顿吃面条，在你的嘴里叫理所当然。你考虑过你男人所谓的面子和脸吗？考虑过他在单位里边要跟一些周围的同事，包括年轻的同事，周围的朋友会怎么看他吗？他不是挣得少，是家有悍妻，他都忍了这么长时间了，他爆发的时候一定是你们俩离婚的时候。回头你可以问问你的男人，如果我们没有孩子，老公你还会爱我吗？祝你好运，再见。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做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一林的有一说一与您不见不散。

0: 听自己说。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西医两天，活动参与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啊，
3: 昨天您不是跟我们许愿了吗？
4: 对啊，
3: 说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产品，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4: 没错呀。
3: 什么惊喜呢？快揭秘吧，朋友们都等了一天了。
4: 嗯，好。其实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就是昨天提到了要给大家伙惊喜，这一天大家伙听好了，绝对不是让大家伙白等的。
3: 嗯，
4: 什么惊喜？我现在宣布啊，我要把马里兰大学历经80年的科研成果，也就是咱们目前最前沿的降糖产品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送给大家。
3: 免费？
4: 免费。
3: 免费是不花钱的意思，对不对？
4: 对啊，那你花钱还叫啥免费啊？
3: 真的。
4: 就大家伙啊，就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了，报名免费领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可以看一下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到底它有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3: 嗯嗯。
4: 但是，
3: 哎呦我的天哪，
4: 但是
3: 就怕这个转折
4: 啊，
3: 不能是有条件，不能是又得花钱吧。
4: 对，但是可但是啊，这不是让大家伙花钱啊，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是免费给大家伙液态降糖剂。
3: 嗯，
4: 绝对没有套路。
3: 嗯嗯嗯。
4: 啊，说不花钱一定是不花钱的。
3: 就是免费的。
4: 但是啊，我说这个但是是啥呢，咱们也得考虑到人家成本的问题。
3: 嗯，
4: 你不能无止境的使劲的发放，那人家不就破产了吗？
3: 嗯，
4: 是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个城市了。
3: 嗯，
4: 在播咱们这个节目。那你算算得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多少的糖尿病的患者。
3: 对，那太多了。
4: 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5: 都得有，
4: 是不是、啊、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每人一份，
5: 嗯，
4: 这个是没办法的，希望大家伙理解。所以说每个地区啊只有100个免费赠送的名额，100个，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啊。
5: 这100个就已经很好了，
4: 没办法，
5: 梁老师出手太敞亮了还来不及给老师您点赞呢，那就得在这儿先让大家把电话号记好了，
3: 400-7782-677 400-7782-677，
5: 赶紧打电话，想免费领取液态降糖。

0: 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0: 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
1: 嗯，
0: 说慢一点你都抢不着。这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上了。
1: 哎呦，这可别给我这个戴高帽啊，就是，
0: 感谢您。
1: 对，其实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呢，嗯，也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人群太大了，
0: 嗯，
1: 希望大家伙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前沿科技，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这个栏目已经是全国范围内，咱说省会级的城市，咱还不说小城市呢，
0: 嗯，
1: 就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家了吧。
0: 嗯，
1: 然后咱们的栏目呢已经在国内开播5年的时间了吧。
0: 嗯，
1: 要没有咱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说实话咱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心里头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心里头也记着大家伙。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一直想给大家伙儿，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团队啊，
0: 嗯，
1: 也一直在想给大家伙免费送一点高端的好产品，
0: 表达一下心意。
1: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啊，众口难调，
0: 嗯，
1: 对不对？听众太多了，
0: 嗯，
1: 什么样的病种，五花八门的。
0: 对，
1: 我们专家组这个成员呢，也是考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觉得糖尿病的这个病种人群是最大的吧，对不对？
0: 嗯，
1: 那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这个降糖的道路上往往都还是用一些传统的老办法，
0: 那没办法呀，
1: 是吧？什么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
0: 嗯，
1: 往往这些方法呢它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然后用着用着呢这并发症还越来越多，
0: 嗯，
1: 所以说最终决定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
0: 嗯，
1: 让大家伙感受到科技成果的这个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也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对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个回报啊。
0: 是的，听我们节目不白听吧，这么前沿的新产品免费送给大家。
1: 是的，
0: 节目开播到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免费送这么前沿的东西，
1: 第一次。
0: 朋友们千万别犹豫啊，赶紧打电话抢这100个免费的名额。
1: 嗯，
0: 那这有便宜咱们就得上啊，就得抢啊。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啊，这个不只是便宜的事儿。
0: 嗯，
1: 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它的效果。你看咱们提到了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最新的科研产品液态降糖剂。
0: 嗯，
1: 那人家是研发了80年的时间呢。
0: 嗯，
1: 它是属于这个美国第一个啊，首个西医的中药组方。
0: 西医的中药组方，
1: 就说白了人家是西医嘛。
0: 嗯，
1: 人家西医把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的中药组方人家更深层次的进行研究，人家还给研究明白了。
0: 嗯，
1: 我觉得就说到这儿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挺遗憾的吧。对吧，这真是啊，就这个事儿啊，真是挺打咱们国内这个中医同行的脸的。
0: 嗯，是有点啊，我们自己的中药，
1: 嗯，
0: 自己没有先研发出来，
1: 哎，
0: 人家那么成功，
1: 哎，
0: 嗯，真是有的时候挺让我们觉得，哎呀，想一想吧，
1: 挺遗憾吧，
0: 是
1: 不是？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敲醒了一个警钟。
0: 对，
1: 咱们现在一提到中医中药，那都知道是我们中国的。
0: 嗯，
1: 可是慢慢的发现了，中医中药在世界上出名，现在日本、韩国有赶超咱们中国的趋势了。
0: 日本的汉方，
1: 对吧？
0: 销售特别好。
1: 那如果说再过个10年、20年，甚至50年，我真怕有一天一提到中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古方，最牛的是人家美国了。
0: 嗯，
1: 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儿了。
0: 对，
1: 当然了，我们的同行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可怕性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我们中医药的同行也为了争这口气，我知道很多人也在偷偷的努力呢。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啊，这个我透露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啊，我有好几个以前的博士的同学，早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同一个科研的团队。
0: 嗯，
1: 他们现在正在秘密的做一些研发。
0: 嗯，
1: 啊，当然现在还处于这个保密阶段啊，咱也不能说人家在干什么，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什么呢？同样是糖尿病治疗的新方向。
0: 嗯，
1: 以前我知道，但是我没敢说，但是最近为什么我们敢说了呢？最近新闻已经官宣了。
0: 嗯，
1: 你知道他们这个科研团队你知道在做什么吗？
0: 嗯，
1: 利用人体的干细胞来注射到我们的体内 自体再生胰岛贝塔细胞的

0: 与同工，
1: 是呢，
0: 是吧？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其实再生医学将来是一个趋势，
1: 嗯，
0: 就是再生我们的人体的胰岛白的细胞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的趋势。
1: 对，
0: 你像现在咱们传统的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你比如说降糖药，
1: 嗯，
0: 它是靠药物来不停的压榨和刺激我们的胰岛白的细胞，
1: 嗯，
0: 等于说是在干嘛，在不停的耗损我们的胰岛的功能，
1: 嗯。
0: 你看得糖尿病的患者本身我们的胰岛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
1: 对，
0: 那你靠药物不停的压榨它刺激它，是不等于说加速它的枯竭和衰亡了，
1: 对，
0: 叫鞭打病牛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你看在用降糖药的时候刚开始吃一种药还挺管用的，可是过几年发现不行了，你得加量了，
1: 嗯，
0: 甚至呢你得联合用药了，三种四种的降糖药一起来控糖了，结果慢慢的同样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胰岛的功能被你压榨的已经最后一滴水你都给挤榨出来了，我们彻底的胰岛的功能越来越衰亡了。
1: 是呢，其实吃药真不行，
0: 是吧？
1: 好多朋友都反映说我想打胰岛素以为能挺好，但是也那样。
0: 打胰岛素的这种方式啊，为什么说它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了呢？
1: 嗯，
0: 打胰岛素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辅助我们自身的胰岛来去降糖，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自身的胰岛功能不是不行了吗？
1: 嗯，
0: 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的少了，不干活了吗？那好了，咱们给他找个外源，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的胰岛来干活。但是啊，你记住静时，我们人体的器官的功能啊，它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体的组织器官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叫用进废
1: 退。是的，
0: 对不对？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耳垂，
1: 嗯，
0: 我告诉你，中国古代人的耳垂普遍比我们现代人大，
1: 那现在怎么越来越小？
0: 因为没功能了，用尽废，对，用尽废退了，
1: 嗯、
0: 哦、然后据这个历史考证，我们的阑尾，
1: 嗯，
0: 在中国古时候人的阑尾都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阑尾
1: 大，
0: 要大要长、
1: 哦、
0: 但现在越来越小了啊，我们还大胆的这个预估了一下，可能未来的50年之后，小孩再出生，可能都没有这个阑尾了。
1: 哦，
0: 为什么？用进废退。
1: 嗯，
0: 他没用了，他就退化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的胰岛啊，你要是不用它的话，你光是靠这个外源性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降糖的话，那你想，我们的胰岛功能，慢慢的它会怎么样？
1: 退化呀。
0: 它也不干活了。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是不是啊？我们的胰岛变得越来越懒散，最后彻底的完全就躺平了，不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凡是打过胰岛素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这个明显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好多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打上胰岛素了，那他就得打一辈子，
1: 嗯，
0: 你打上了这胰岛素就撤不下来了，
1: 对，特别的依赖，
0: 对对，你看看，
1: 就像我跟我妈说，我说你得让孩子自己锻炼洗衣服做饭做家务、
0: 嗯、对，
1: 你不能总帮他吧，你带来带去的孩子啥也不会，这不就是养了一个废柴吗？
0: 对呀、啊，
1: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对，你不让孩子锻炼的话，你看有人替他干活、
1: 嗯、
0: 你看他永远不
1: 在干，什么都不会，
0: 对吧？要不怎么说我说两口子过日子啊，没有不会做家务的，没有不会做饭的、嗯，但是但凡有一个人坐上，你记住啊，
1: 一直坐吧，
0: 对，他就改不了了，一个道理是吧？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糖尿病的治疗方案是具有严重的缺陷的，
1: 嗯，
0: 那么在创新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所有全世界的这个内分泌的专家们一直在找一些新的前沿的更好的更高端的一些方法，
1: 嗯，
0: 那再生胰岛我刚才讲了，就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是一个趋势。那马里兰大学是吧，液态降糖剂开了个先河嘛，
1: 嗯，
0: 是不是？人家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恢复我们自身分泌胰岛素这种功能的，人家等于说是遥遥领先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吗？咱们国内我那几个同学已经研究了这个五六年的时间了，自体再生这个胰岛移植手术，就是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这不马上也跟进了吗？
1: 嗯，
0: 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别人差，只是 方向一定要选对。
1: 对
0: 啊，要做第一个什么。

0: 吃螃蟹的人，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讲，只有新闻报道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还处于临床的实验阶段。再一个，它和这个口服的液态降糖剂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它得做手术，
1: 嗯，
0: 啊，一提到手术，那肯定对患者身体就有这个限制和要求。
1: 但关键它有风险，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0: 它不适合所有人，
1: 嗯，
0: 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人家马里兰大学同样是再生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人家是口服的液态降糖剂，那适用范围就特别广了。
1: 嗯，
0: 口服的呀，是不是？只要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使用。
1: 对呢，关键是现在呀，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全球购把这么前沿的产品免费的让大家试用，不花一分钱就能体验到新科技带来的效果。
0: 对，
1: 关键是少一点啊，嗯，每个地区100个名额。就看谁能抢到，谁是这个幸运者了。
0: 嗯，
1: 反正呢，咱们啊，这个赠送也没有什么限制，中老年朋友呢都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尤其是80后啊，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抢一抢
0: 啊，
1: 因为呢压力也比较大。梁老师，不知道你在朋友圈看没看到这个截图啊？
0: 啊，
1: 说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0: 啊，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1: 嗯，
0: 我看到这个截屏了，还好多人给我转发这个事儿呢。
1: 对，我跟你说说呀，
0: 啊，
1: 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说，截止到2024年末，
0: 嗯，
1: 80后的死亡率突破了 5.2%。
0: 哎呦，
1: 就相当于每20个人当中80后就有一个人已经是去世了。
0: 是吗？
1: 80后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了70后了。
0: 嗯，
1: 就这个高死亡率就跟三高慢性病有关。
0: 对，
1: 特别是像说糖尿病，属于得一个病带出一堆并发症的疾病，
0: 嗯，
1: 心脑肾眼它都连着出问题。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治疗。80后的朋友们、同胞们，
0: 嗯，
1: 我们别以为自己还年轻，得重视。
0: 但是静时啊，我得说一下这个信息的来源啊，
1: 嗯，
0: 就你说的这个大家伙疯狂转发的这个信息啊，
1: 嗯，
0: 现在已经辟谣了
1: 啊，辟谣假的，
0: 辟谣了，对，就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得大家伙的眼球啊，胡编乱造的。
1: 哦，
0: 啊，因为这里边你就是仔细看这个新闻呢，这里面有几个硬伤。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2020年，
1: 嗯，
0: 他怎么得出来2024年末的人口数据的结论吗？2024年的这个数据现在还没有呢，第八次人口普查还没开始呢，这是个硬伤。再有呢啊，就是我们临床啊，包括我们科研人员在标注死亡率统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惯例，
1: 嗯，
0: 用的都是千分之几来表述，从来没用过百分比的啊，这是不可能的。
1: 哎呦，难怪专业的人一听就听出来，这数据是瞎编的呀。
0: 嗯，
1: 博眼球的新闻，这几天我还挺惆怅呢。
0: 啊，但是惆怅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嗯，虽然说这个新闻呢，就是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有一点，这个新闻说的是对的。
1: 嗯。
0: 就是中年人，
1: 嗯，
0: 中年人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的，
1: 嗯，
0: 啊，要比年轻人和这个老年人发病率增长速度要快很多倍，
1: 嗯，
0: 那中年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呢？就是因为现在饮食太不规律了，
1: 对，
0: 还有长期的熬夜，
1: 工作压力也大，
0: 哎，压力大，好多人30多岁、40多岁，哎，血糖就开始超标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新闻上经常有说，哎呀，中年人猝死的啊特别多，是不是？
1: 嗯，
0: 哪个中年人，哎，突然间猝死了，好多都是我告诉你，就是血糖高出现的血栓啊造成的心肌梗死。
1: 嗯，
0: 包括你看现在你看新生儿为什么出生率这么低，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都跟中年人的糖尿病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不是因为现在人都不想生吗？
0: 不想生那是一波人，但是想生生不出来的
1: 也有，
0: 大有人在。
1: 嗯，
0: 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尤其是想生生不出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造成不孕不育的情况特别的普遍。
1: 嗯，
0: 就导致现在试管婴儿啊，就出生率啊，你知道吗？咱们中国这个做试管婴儿的，在全世界你知道排第几吗？
1: 嗯，
0: 已经排在第四位了。
1: 哇，那么靠前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治疗一定要引起大家伙的重视，包括这次静食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液态降糖剂，老听众朋友知道3年前大家伙花钱，那时候咱们得到过一次，
1: 嗯，
0: 那到今天

0: 为止，为什么我们足足等了3年的时间，而且是吧，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免费的赠送它呢？
1: 嗯，
0: 其实第一个就让大家伙尝试一下前沿科技成果，它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以往对糖尿病的认识？
1: 对。
0: 第二个叫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对，
0: 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的吧？
1: 对呀、啊，
0: 如果没这个底气，发放完了大家伙一试没效果，
1: 嗯，
0: 你说这不露怯了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再有一个，也是真正的想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两个难题。
1: 嗯，
0: 就帮助大家伙来跨过这两道坎儿。
1: 这两道坎儿，其实像静时跟老师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多少对糖尿病有点了解啊。
0: 嗯，
1: 我先猜一猜这两道坎儿。
0: 嗯嗯，
1: 有一个难题呢，应该就是顽固性的血糖降不下来，对吧？
0: 对。
1: 我记得之前就有听友打电话说，用了两种降糖药外加胰岛素啊，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哎，
1: 特别顽固。
0: 对，这是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面临的第一道坎。
1: 嗯，
0: 顽固性血糖降不下来。别看现在咱们临床的降糖药很多呀，
1: 嗯，
0: 按照作用机理，我大概分了一下，有八大类呢。
1: 嗯，
0: 有刺激胰岛素分泌型的，像这个格列齐特啊、格列本脲这样的药物。还有什么呢？延缓葡萄糖吸收的，
1: 嗯，
0: 像二甲双胍这类的，还有增强我们胰岛素敏感度的，像罗格列酮，都听过吧？
1: 嗯，
0: 包括我们注射类的胰岛素，看似有八大种类，但是顽固性的高血糖的患者，我告诉你，依然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啊，甚至很多人联合好几种这个药物来使用了，这个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1: 是，
0: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别看我们现在临床上传统的降压药作用机理有八大类，但是你记住啊，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作用的，病根它就没治到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降糖药，我们人体的吸收率会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差。
1: 嗯，
0: 咱先不说这些药物效果好不好，就算再好，你吃完了之后你吸收不了，吸收不进去，你想想它会有作用吗？
1: 那液态降糖剂它的吸收率高吗？
0: 哎，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1: 哦，
0: 这也是它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特点。
1: 哦，
0: 液态降糖剂它采用的是一个世界上最为前沿的一个新的科学技术。
1: 嗯，
0: 叫浓缩化肽技术。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它通过这种技术啊，它能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1: 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
0: 你看看
1: 那会不会有点浪费？
0: 浪费，其实从这个节约成本来看，
1: 啊，
0: 确实属于浪费了，是吧？300斤中药材得卖多少钱呢？
1: 嗯，
0: 你现在1两，你再贵你也卖不过300斤的中药材了。但是啊，我们科研界啊从来不考虑成本，我们只考虑效果。
1: 效果
0: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它一点都不浪费，
1: 嗯，
0: 甚至等于说是加倍了调理我们这个疾病的速度和效果。
1: 嗯，
0: 就通过这个新的技术，把中药里面的一些这个杂质啊、水分呢，包括一些这个没有用的物质啊，甚至有毒的一些物质啊，完全给你剔除掉了。
1: 嗯，
0: 只留下最为有作用的这个药物成分，然后做一个高度的浓缩。那首先这个有效成分浓缩成一两，我告诉你，是不是它这个比例它这个浓度就特别特别足了。
1: 对呀，一下子想起了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0: 哎，
1: 那都是几百年才炼出了一颗丹，
0: 你看
1: 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呀，
0: 浓缩的是吧？
1: 对，
0: 大家伙吃过这个压缩饼干没有？
1: 吃过呀，
0: 是吧？把这个碳水脂肪蛋白质就压缩在一小块饼干里了。
1: 嗯，特别劲爆。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家做的最牛的一款军用的压缩饼干，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厉害吗？
1: 啊，
0: 据说啊，吃那一小块能顶你一整天。
1: 哇，
0: 你不带饿的。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高浓缩，这种技术好。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300斤的中药浓缩成一两的产品，绝对是浓缩了这个中药材里面的精华物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有效成分那含量是特别特别足的。
1: 嗯，
0: 而且新技术还把它做成了什么呢，你知道吗？叫三段式液态。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什么叫三段式液态啊？我简单的说吧，就是它 肽链啊，它是有几

0: 氨基酸组成的。
1: 嗯，
0: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最小的单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做成肽的形式是非常好吸收的。但这个肽呀，是由几个氨基酸链合成的。
1: 嗯，
0: 有几条它就叫几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经常听到过二肽、
1: 三肽、
0: 三肽。
1: 嗯，
0: 以此类推，还有多肽的。
1: 对，
0: 多肽就是说这个氨基酸链太多了，叫多肽。但是这些肽链里，记住了，三肽的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率是最高的。
1: 嗯，
0: 是其他多肽链或者是二肽链产品的吸收率能达到高出多少，你知道吗？4到15倍。
1: 哇，那么多呢，差着。
0: 对呀，你看看。那么后来为什么这个三肽这种结构我们人体吸收那么好呢？
1: 嗯，
0: 我们在研究肽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三肽啊，它正好组成了一个三螺旋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螺旋的结构使得肽的这个活性更加的稳定。它吸收的速度有多快啊？我们研究发现跟我们静脉注射差不多。
1: 嗯，
0: 啊，吸收率接近100%。
1: 嗯，
0: 接近100%，
1: 这已经是超高了吧、
0: 啊、而且它分子量还特别小，只有0.几纳米。
1: 嗯，
0: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消化系统的消化，只要接触到我们的人体，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黏膜，就被我们主动的吸收了。
1: 嗯，
0: 再有我刚才说了，它的活性啊是特别稳定的。这个肽呀、啊、一定要有生命活性，没有生命活性它就发挥不了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三肽的螺旋结构活性特别稳定，进入到我们血管当中，它不会就是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最后在哪儿聚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在我们的胰岛上来进行聚集，这就起到了一个定向再生我们胰岛细胞的作用。
1: 这样很好啊，它不会加重肝肾啊肠胃的负担呀。
0: 对呀、啊、不会有任何的肝肾的一些这个毒副作用。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也没有这个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而且它分子量小，吸收的过程还不需要咱们消耗人体的能量。
1: 嗯，
0: 咱们经常说虚不受补，虚不受补，为啥呀？因为东西是好东西，得靠你自身的能量先把它消化掉，那就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了。
1: 嗯，
0: 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种三肽链的三螺旋的结构，它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过多的能量，
1: 嗯，
0: 优先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说特别适合糖尿病年头比较长的患者。因为糖尿病这个年头比较长的患者是不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弱了？
1: 对
0: 啊，营养吸收不良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还有很多这个并发症都得手术的，卧床的，体弱多病的，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也正是因为液态降糖剂的这种三肽的三螺旋的结构，它能够做到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结合。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提升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再有一个等于说定向的在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糖尿病的这个控制和康复了。而且从这个临床效果来看，我告诉你啊，很多人5天6天更快的3天5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的一个体现。
1: 哎呦，这听着真是让我们心动，
0: 是吧？
1: 关键它会不会出现说今天吃了有效，明天吃了就没有效果血糖也像过山车似的上上下下不稳定的情况呢？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
1: 最担心的，
0: 哎，
1: 也常见的
0: 面临的第二个难题，第二个坎儿。
1: 哦，
0: 这个第二个难题其实也是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这个新专利的中药组方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见比如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
1: 嗯，
0: 他的血糖我告诉你有的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别管用2种还是3种降糖药，只要是这个降糖药吃上了之后，你看半个小时血糖下来了，
1: 嗯，
0: 但是3-4个小时药劲一过立马反弹，而且比之前还高。
1: 对，
0: 这样的人我们经常能看到，这就说明这个药效啊在你身体当中留不住啊，不持久。
1: 嗯，
0: 进入身体立马是吧，一股脑的释放完了就没后劲儿了啊。你看很多人吃二甲双胍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降糖降得太快，甚至有的人马上低血糖了，全身冒虚汗了，等缓过劲儿来药劲儿没了，血糖噌就上来了。
1: 诶、哎、
0: 是这种情况吧？
1: 是， 就像我妈跟我说，说你开工资啊，别老三天乐呵，工资一到手也不留着点，
0: 哎，
1: 一股脑的全花了，你后边不就没钱了吗？
0: 哎，你这个联想很一样。

0: 啊，
1: 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对，你看你发工资啊，挺高兴，三天花没了，
1: 嗯，
0: 是吧？好多打胰岛素的人打多了也这样，
1: 嗯，
0: 药物一下子就全都释放了，血糖就迅速的下来了，然后一下就迷糊了，虚脱了，低血糖了，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讲过，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新科技啊，浓缩化的这种肽技术，它能够做到控室稳态持续的修复我们的胰岛功能。
1: 嗯，
0: 它不是针对血糖的，它是针对谁呀？修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的。那么胰岛白的细胞是能够自主的、本能的来释放胰岛素来进行降糖。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会出现指标忽高忽低，作用时间长久，特别的稳定，这就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解决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难题。
1: 这老师，您能不能换成大白话重新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好，再简单点
1: 啊，再简单点。
0: 比如说降糖药里面有控释片，
1: 嗯，
0: 像拜糖平、拜辛酮，大家伙都吃过啊，这叫控释片。为什么它贵呢？贵，大家伙也愿意吃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够控制它释放的速度，叫控释片，
1: 缓慢的。
0: 哎，控制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的释放，等于说是不能一下子把有效成分彻底的释放干净啊。
1: 对，
0: 它能够保持一个匀速的速度啊，
1: 留着点，
0: 一点一点释放啊，那就保持了这个药物的这个药效的持久性，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我们的指标时间长一些。
1: 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不是还有个新闻吗？说温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给一个30多年的就是有酒瘾的、
1: 嗯、
0: 是吧，肚子里有酒虫的一个患者植入了一个叫
1: 戒酒芯片。
0: 你也看过这新闻呢？
1: 是的，现在抖音推的特别火，
0: 是吧？
1: 嗯，
0: 把这个10片的戒酒药通过这个芯片的方式放到这个有酒瘾的患者身体当中了。
1: 嗯，
0: 然后他利用的就是这种智能的控释原理，
1: 嗯，
0: 让这个戒酒药啊，它这个药物成分一点一点的释放，一点一点的释放。据说这个芯片植入进去了以后，它能够维持这个患者150天、
1: 哦、
0: 效果可以这么持久。
1: 控释相当于是让药效细水长流了。
0: 对，那么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保证有效成分在较长时间内稳定的释放，
1: 嗯，
0: 啊，一直保持我们这个胰岛和血液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的这个浓度，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呢？浪费的迹象。
1: 嗯，
0: 也不会出现什么呢？突然间修复胰岛的功能过近了，导致的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1: 明白。
0: 就不会出现血糖波动的情况，这也能减少我们血糖的这种大幅度的波动，那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相当于什么呢？就减少了我们并发症的出现了。
1: 您说这是设想还是说真的能做到呢？
0: 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在做第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人家就刚才说的这种目的、
1: 嗯、
0: 啊，有没有实现啊？人家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1: 嗯、
0: 就想看一看这个液态降糖剂能不能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平替掉。
1: 对呀、
0: 他们不是药物释放不平稳吗？效果不长久吗？容易出现短时间药物浓度过高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吗？好了，他们就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这个控释技术能不能达到平稳释放，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药物和胰岛素的不足给弥补上。我告诉你，对比实验一做完了，结果不仅做到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还有什么意外收获？
0: 什么意外收获
1: 啊？
0: 当年马里兰大学在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吧，其实他也是憋了一口气，
1: 嗯，
0: 毕竟已经研发了80年了。
1: 是呢。
0: 80年才出的结果。
1: 都快一个世纪了。
0: 啊，这憋大招呢，是不是也想放个大招。所以说对于参与临床的患者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吗、
1: 嗯、什么要求？
0: 就是至少得糖尿病20年以上的。
1: 哇，是老糖友啊。
0: 对，顽固性高血糖降不下来的。
1: 啊、
0: 打10年以上胰岛素的，必须还得有并发症的。
1: 哎呦。
0: 啊，甚至希望是出现卧床啊、偏瘫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越重越好，
1: 疑难杂症范畴的。
0: 哎
1: 哎，人家都招轻的事，这直接上这么多病重的，
0: 嗯，
1: 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呀。
0: 那人家就是要证明嘛，
1: 嗯，
0: 啊，证明这个新的组方、新的科技对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都有好作用。
1: 嗯，
0: 那轻的那更不在话下。
1: 对，毛毛雨。
0: 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所有的人群他就迎刃而解了，就都可以用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17000多名的患者参与到临床当中了，给他们同时用上了液态降糖剂。其实这些重症患者，就很多人因为常年的卧床啊，其实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胃肠道功能早已经衰退的非常严重了，就好多人都没办法吃饭了，就靠这个营养液维持了。但是他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即便是胃肠道紊乱、胃肠道功能弱、胃肠道痉挛、平滑肌蠕动特别慢，尽管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科研人员发现，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之后，所有人都能够快速的吸收到体内。
1: 嗯，这刚才老师您不说了吗？它是小分子三肽结构，
0: 对，
1: 吸收速度啊，它堪比输液，
0: 没错，
1: 它就是快。
0: 然后呢，对于这些重症的患者，每隔2个小时抽血检验他的血液当中有效成分的浓度。
1: 嗯，
0: 结果发现从吃上1个小时到第7个小时、第9个小时，血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都是一致的。
1: 嗯，
0: 这说明什么？
1: 哇，那说明控制释放，
0: 对，
1: 效果持久，
0: 持久，连续9个小时浓度都是一样的
1: 啊。
0: 而且这些患者还有一个惊人的变化，
1: 怎么呢？
0: 绝大多数的人用上液态降糖剂以后，1天2天都开始有排气的迹象了。
1: 嗯，
0: 症状相对比较轻的人，甚至到晚上开始就是排便。
1: 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不也正常吗？算变化吗？
0: 就是你不知道啊，糖尿病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
1: 哦，
0: 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排便。
1: 哦，便秘。
0: 便秘。那么排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是得这个糖尿病10年以上的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排便是头等的大事儿。
1: 嗯，
0: 一旦再加上他卧床了，肠道蠕动慢了，是不是排便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对呀。
0: 所以说这里面有个特别矛盾的事儿，你像二甲双胍，
1: 嗯，
0: 这个格列比嗪片，
1: 嗯，
0: 这些降糖药，它是主要是通过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这个不停的压榨我们的胰岛功能，然后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水平的嘛。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它会对我们的肠道蠕动产生一种抑制的作用。
1: 嗯，
0: 就肠道不干活了，这个动不起来了，那你排便是不是就更加的困难了？
1: 嗯，
0: 但你血糖高吧，你还真就得吃这样的降糖药，我们传统的方式。
1: 嗯，
0: 但你吃了这种降糖药吧，你就更加的不会排便了。
1: 嗯，
0: 更加的便秘了。甚至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药用着用着到最后都出现肠梗阻了。
1: 啊，
0: 那你要不吃这个降糖药吧，你血糖还高，那你是不是矛盾，吃还是不吃？
1: 对，这太难选了。
0: 对啊，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所以说好多人啊，就是特别严重的这个血糖，很多人来到医院治疗这个血糖的时候先降糖。
1: 嗯，
0: 降完了以后这个用不了几天又回到医院来。
1: 嗯，
0: 治什么？治便秘。
1: 哎呦，没完没了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排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尤其是10年20年的老糖友。嗯，很多高血糖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不排便便秘，在这个卫生间里头使劲的这个排便，最后造成这个突发性脑出血的。
1: 嗯，
0: 突发心梗的，你说多吓人。
1: 是呢。
0: 是吧，当时就参与这个临床的就有一位患者，
1: 嗯，
0: 高血糖20年，伴随着排便困难15年。
1: 嗯，
0: 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肠梗阻的迹象，有一段结肠都已经坏死了。
1: 嗯，
0: 就是因为血糖不达标，这个坏死的结肠他做不了手术。
1: 嗯，
0: 每天只能靠打点滴保守治疗，憋这个肚子啊，又硬邦邦的，胀的呀，都像怀孕4-5个月似的，脸色啊都是黑漆漆的。
1: 那这活人他也容易被屎憋死啊？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但是就这个患者，人家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气了。
1: 嗯，
0: 这个啊，他自己形容啊，说距离他上次排气，那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
1: 这屁排的还挺珍贵的。
0: 可不。
1: 嗯，
0: 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仅有效成分，它含量特别充足。我讲了，300斤的中药浓缩成1两的这个浓缩液嘛。
1: 嗯，
0: 它能够平稳的释放在我们血液当中，释放它的有效成分，对吧？
1: 嗯，
0: 那么肠道之前因为高血糖已经不干活了，不蠕动了，那这里面是不是就聚集了大量的坏死的细胞啊？
1: 嗯，
0: 比如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的食物残渣等等。
1: 嗯，
0: 那慢慢的把肠道的供血供氧，是不是这个通路都会堵死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肠道平滑肌血氧供应不够，蠕动就越来越慢，
1: 嗯，
0: 还会出现这种严重的痉挛的情况，
1: 嗯，
0: 那排便更排不出去了。但是这个三段肽这种结构的液态降糖剂，我讲过它是有生命活性的物质，
1: 是的，
0: 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随着全身的游走，最终奔向哪儿？奔向我们的胰岛吧，
1: 对，
0: 定向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吧，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跟这个小旋风似的，谁挡着他，他给谁摆平了。
1: 嗯，
0: 能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的聚集、糖的结晶，让它不能够在这个肠道当中聚集成废物，堵死这个通道。
1: 嗯，
0: 啊，等于说把这个肠道的供血供氧，哎，这意外收获还给打通了。
1: 嗯，
0: 恢复了我们肠道的平滑肌蠕动的功能。所以说，你看常年排便困难的人，哎。当天晚上排气了，甚至到了第三天开始排便了。
1: 哎，这不仅降糖了，还把糖友们最愁的便秘问题解决了。
0: 你看，
1: 要不他们怎么这边降糖，那边还得吃着说常年促进排便的药呢？
0: 是啊，
1: 其实真挺折腾的。
0: 它矛盾呢？
1: 它矛盾，
0: 是不是？那你看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吧？
1: 嗯，
0: 捎带手的事儿就解决了。然后后来经过长时间的临床的更多的数据的支持。确实啊，证明了能够有效的解决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便秘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腹泻的问题，
1: 嗯，
0: 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是什么呢？就是便秘腹泻交替，
1: 肠道紊乱。
0: 对，那你这些肠道的问题，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哎，捎带脚就给你解决了，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肠梗阻，
1: 嗯，
0: 对吧？血糖高就不能做这个手术的，最后是吧？人家就不用做这个手术了。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还是好事儿的。要不然的话，这人要是没了怎么办呢？
0: 对呀、啊，他憋没的呀，有可能 啊，是不是？因为粪便在我们人体当中、肠道当中反复的吸收、反复的吸收，最后吸收的都是毒素，
1: 都是毒，
0: 对不对、嗯？然后在这个临床实验结束之后，人家把多年的这个粪便排出来之后，肠道畅通了，一通到底、
1: 嗯、
0: 啊，什么这个排便困难，什么肠梗阻，哎，都没问题了，也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人家马里兰大学临床实验之后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嗯，
0: 包括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三年前给大家伙发放过，隔了三年这一次甚至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问问老听众朋友，人家之前三年前用过的是不是？
1: 嗯，
0: 都特别有信心。而且你知道吗，静石，有很大的这个成本在里面的，而且这三年，一是为了完成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否能够在咱们国内转产，配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的，我们把这个配方拿到国内来代加工和转产，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患者的成本？
1: 对，
0: 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原装进口的，那这个成本可能就非常高了。我就是为了想能够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所以说。找到咱们国内的非常专业的这种代加工的这种企业，然后按照我们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来进行转产，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
1: 嗯，
0: 也能够完成我这个免费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愿望了。
1: 哇！
0: 而且这里面有一味中药叫苦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国内转产的翻译成咱们这个汉语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苦瓜多肽。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汉语的一个直接的标注，苦瓜多肽，这三年也是为了把这个新专利中药组方免费给大家发放，我们想尽了太多的办法，降低成本我们就能多发点，
1: 嗯，
0: 是不是？那么多发点的就有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前沿科技降糖的效果，
1: 嗯，
0: 改变大家伙对传统的降糖药胰岛素的误区和无奈的现状。
1: 是呢，这老师您真的是动真格的了，真为我们大家免费送啊。
0: 当然了，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它降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就是那是最简单的事儿。
1: 嗯，
0: 也是让你先改变，先尝到甜头。最重要的，大家伙你得想一想，你的病根在哪儿？
1: 对，
0: 是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和凋亡上的。
1: 对，
0: 所以说把这种液态降糖剂咱们坚持用好了的话，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嗯，
0: 更何况今天提到的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便秘的并发症，
1: 嗯，
0: 是不是？ 都是因为我们常规的以往的那些降糖药和胰岛素对我们肠道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

0: 十年以上吃降糖药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联合用药降糖的患者，还有并发症的人群，咱们大家伙改变一下思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前沿科技80年马里兰大学研发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这是用新的方法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发放。
1: 是呢，免费发放，但是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782-677 400-7782-677，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免费领取到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最新专利好产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这个是三年前发过那个降糖剂吗？
4: 哦，问这个问题啊。
5: 啊，这回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免费领上。
4: 没错啊，我这一听啊，你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5: 是。
4: 这次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是三年前发放的那个。这次为什么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呢？啊，就是让一些新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的这个产品，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就咱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这个效果不是我说的，咱们自己体会一下。所以说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同时呢，让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新科技、新组方，是不是啊？在降糖和并发症方面，能够给大家伙带来多大的改变和惊喜，让大家伙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5: 那梁老师，你赶紧给我报个名
4: 哦。
5: 我三年前就用过嘛。
4: 三年前都用过了，好。
5: 对，但是当时流少了，就用了一年。
4: 哎呦，你看看。
5: 哎呀，后来再想买呀，哪都买不着了。
4: 买不着了，嗯。
5: 这给我后悔坏了都。这回总算有了，你可以给我报个名啊。
4: 你之前用过，用过之后，那你是特别有发言权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5: 这么说吧哈，要是没有这个降糖剂哈，我就跟我对门的邻居一样，那脑血栓早就二犯了。
4: 哦，
5: 降糖剂吧，就算救我了一命吧。因为我血糖吧一直就挺高的，空腹都11-12个，
4: 哎呦，
5: 餐后2小时14-15个，
4: 哎呦，太高了，
5: 是又吃降糖药，是又打胰岛素的，勉强吧能把血糖控制在10以内。
4: 哦，
5: 那后来我也不行了，我得。

0: 高血栓了。
1: 哦，
0: 啊，医生说就是血糖高造成的。
1: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啥？就是它的并发症。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含量一高的话，这个糖啊，就跟这个，就我们家里喝的糖水是一个道理。糖水如果里面糖这个浓度高了的话，是不是就变得黏糊糊的了？我们血液当中也是，糖一旦高了，黏糊糊的了话，那就容易让什么血小板呐、红细胞啊、垃圾毒素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呐、都粘附在一块儿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0: 嗯，
1: 那就形成什么了？就是血栓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糖要是过高了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啊，它会形成这个结晶体，这个结晶体是有棱角的，它在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游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血管壁的内皮细胞，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个炎症一旦产生了，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斑块越来越大，是吧？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呀？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因素加在一块儿，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是心脑血管意外，是特别可怕的。这就是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哎，经常会出现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明白了吧？
0: 嗯，那个梁老师，医生吧也告诉我，哎，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1: 对，
0: 要不脑血栓嘛都容易二犯。
1: 对，
0: 你说我得了脑血栓之后哈，
1: 嗯，
0: 就这个脑袋呀一直迷迷瞪瞪的。他也不清亮，头还晕，那记忆力还不好，
1: 哦，
0: 一天吧没个精神，就搁那发呆。
1: 是啊。
0: 后来吧，我吃了美国那个神经酸，这脑子吧清醒过来了，
1: 哦，
0: 完人吧精神头熟了，
1: 就咱们那个神经酸用上了是吧？嗯
0: 嗯，但就是啥，这个血糖吧也控制的不好。
1: 那他这俩回事儿啊，他这神经酸也不是管你血糖的呀，是吧？嗯
0: 嗯，后来吧，我就听说哈，节目里头发放这个降糖剂，
1: 嗯，
0: 是一个新专利，
1: 哎，
0: 西药降糖中药保密组方的。
1: 对，
0: 我就这么的吧，我赶紧就留了一年的。
1: 哦，用了一年的，那你这一年的血糖啊、并发症啊，现在改变的都什么样啊？跟我说说，是不是挺大的？
0: 哎呀，可不嘛，挺大的。
1: 一定是啊。
0: 嗯，以前吧，我吃降糖药，就是又打胰岛素嘛。
1: 嗯，
0: 那血糖吧降得太快了。
1: 哦，
0: 就断崖似的这么下来了。
1: 哦，
0: 哎呀，搞得我好几次啊，就低血糖。
1: 那更危险，我告诉你啊，那不行。
0: 差点没晕过去。
1: 哎呀，嗯。
0: 以后吧哈，我就常年吧，我在兜里头就揣糖。
1: 哦。
0: 完一吃完药吧，冒虚汗，没有劲儿。我就赶紧吧吃糖自救
1: 啊，有经验了都啊。
0: 完事儿药劲儿一过吧，这个血糖还弹回来，
1: 还高了，你看是吧？嗯，
0: 对。但是吧，吃上这个降糖剂，我的血糖吧降的就挺平稳的。
1: 你看是不是？嗯
0: 啊，他就没有以前那个低血糖那个情况了。
1: 好，
0: 现在两年没吃了
1: 啊，
0: 我还能保持空腹血糖7点多。
1: 呵。
0: 餐后2小时8点多，
1: 这不挺好吗？
0: 好啊，胰岛素还不打了呢。
1: 哦，
0: 一天吧，最多来一片降糖药就行。
1: 好，
0: 脑血管吧也没发现心酸酯。
1: 嗯
0: 嗯，动脉硬化的程度呢也没增加，
1: 这不挺好？你看，
0: 那我对门那个邻居，他也是糖尿病。
1: 嗯，
0: 他比我吧后得的脑血栓。
1: 嗯，
0: 那现在都二犯了。
1: 呵，哎呀，都二犯了。
0: 还啥
1: 事儿没有呢？这个咱不比啊，为啥呢？因为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血糖啊，它是一种控制稳态血糖的。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它不是针对咱们血糖来调控的，它是干嘛的呀？它是修复我们人的胰岛的。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自主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血糖的水平。那么这个功能归谁管？归我们的胰岛来管。那这个液态降糖剂是专门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恢复我们人体的智能的调节这个血糖的能力了，不会说一下子啊把这个有效成分释放出去，这血糖一下就低了。
0: 嗯，
1: 但不会有那种情况，是我们自主调节智能调节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每分每刻都在变化的，你比如说你的饮食啊，吃的多了吃的少了，或者情绪变化呀，你的血糖都会有一些波动的。 而我们

0: 胰岛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它会智能的相应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而且它最主要的能够持续长久的释放它这个有效成分，就相当于细水长流了，慢慢的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了，不会让你出现这个药物性的这个低血糖的情况，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1: 是，你说的对，就是没出现过吧，以前就那种哈，就吃上药、
0: 啊、
1: 就开始冒虚汗，
0: 没有
1: 吧，完了身体发虚的情况，
0: 你看
1: 一天血糖都挺平稳的。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控制，能够维持一个长久平稳的效果，它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样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再有呢，它这个降糖啊不是靠刺激性压榨我们这个胰岛完成的，而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恢复了我们胰岛的功能吗？所以说它调控的这个血糖的效果就更加的持久，是吧？你不像这降糖药用上了低血糖了，药效一过了这血糖蹭就上来了。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就完成了我们自身的一种调节血糖的任务。所以说像你这种，你看现在虽然说都停药两年了没用了，你血糖还比较平稳，这就是靠什么呀，靠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最后完成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1: 啊。这么回事啊，反正这道理吧我是不懂，但我是啥呢，我感觉到好效果了。
0: 那就比啥都强是吧。嗯，
1: 对，你说我正愁的没地方买呢，
0: 嗯，
1: 那这回咱们全球购免费送，
0: 哎，
1: 那我可得要一个名额啊。
0: 想要免费感受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效果的咱们听众朋友，赶快拨打厂位电话，让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好登记，留个名额，然后在家里等着、嗯、等着这个咱们这个产品邮到你家，你就感受就行了。再有呢，这个好的效果啊，咱也可以打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1: 好？好、
0: 哎、
1: 那再见了梁老师、
0: 啊、再见、
1: 嗯、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5: 左丞相双天官寇准在平南王府见到呼延庆，一看这个孩子，别看岁数不大，个子很高又壮实，两眼皂白分明，炯炯有神，小小年纪不畏强暴，大闹汴梁，那真是人中俊杰，草内灵芝，凤毛麟角，是不可多得的好苗子。今天我喝出老命不要了，也要救出呼延庆，惩治王角虎。高王爷着急呀、啊，寇大人怎么办呢、啊？王角虎要进来可就露馅了，不能叫他搜服，我带着庆儿杀出汴梁，你看怎么样？寇准说：“那可不行，不能硬拼，硬拼弄不好，你的莽莽也就保不住了。”常言说：“将不在勇，而在谋。”今天呢，我不动一刀一枪，制止王交虎，不过你可得按计行事，好好配合，有一个黄杰要错了，你我全家的性命可就都没了。那好，老人家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寇准把自己的想法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高王爷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哎呀，我可真是个粗线条的，还是寇的人足智多谋，

按计行事。你们准备去吧，里边怎么准备暂且不提，再说王娇虎在府门外等着，眼睛瞪得有豆包那么大，生怕呼延庆从府里跑出来。等了有一个多钟头啊，府门开了，寇准和高王爷一前一后走了出来。王娇虎一看高王爷怒气不息，他真有点害怕，倒退十几步，连忙说：哎，寇大人，说好了没有，我能不能搜府？哎，高王爷的脾气也太大了，还有他那几个儿子，说什么也不让你进去，他们说府里没有胡杨青，不让搜。王角虎急了：我们亲眼看见胡延庆进去的，即使是进府，他就不行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去吗？你怎么能一口咬定就在高王府里没出去？我派人看着呢，别说跑出去一个大活人，就是一只猫一条狗也能看见，指定在里呢。哎，你别说死了，万一没有，多有不便。王角虎说：指定在府里呢，他要不让搜，就是私通叛臣之后咱们灭军。好了，你别吵了，听我的。高王爷他官至极品，王元帅搜府与他脸面不好看，知道的是搜拿叛臣之后，不知道的以为是抄家。这么办，别叫搜府，就说是老王爷请你进府捉贼，你看可以不可以？王小虎是行啊，只要叫进府就行。高王爷说不行，他无故到我家折腾，不行。姓王的，你是想害我一家，你要搜不出叛臣之后怎么办？王角虎说：我要搜出来怎么办？你要搜出来胡延庆，砍本王的脑袋，你要搜不出来呢？话赶话挤到这儿了，王角虎觉得十拿九稳，顺嘴就说出去了：哼，搜不出来我把脑袋输给你，你说话算数，大丈夫说话如白染皂，算数。嘿，你算什么大丈夫，我信不过你，你找个保人。我上哪找保人去？寇准说：不要吵了，我成全你们俩，你们俩都是带兵之人，君无戏言，我给你们当中间人，又怕你们两个都说了不算，把我给装里边，你们立个军令状如何？高王爷王角虎都不反对。老大人，那你就费心了，我们认可立生死状。好吧，准备文房四包。老家人高望从府里搭上桌子，拿来文房四宝，裁口纸，寇的人王起袖面，提笔在手，把生死状写好了。你们看看词句写的合适不合适？俩人一看没错，啪啪按上指纹。靠的人拿起来用嘴呼给吹干了，叠吧叠吧放到怀里。高望把桌子拿走，文房四宝收起来。王角虎说：高王爷闪条道路，我到贵府去捉贼。高锦说不行，你们这么多人都进去啊？不行，人多太乱，人心不保，步步保寸，我府里值钱东西不多，破破烂烂不少，如果谁走拿这个弄那个，我上哪儿找去？这么办，只许进十个人，多了别进。王角虎想：嘿，姓高的，你拿我们当贼了。又一想，冲他百般刁难，胡延庆指定在府里。你说什么我应什么，抓住胡延庆我要你脑袋，抄你的家，我看就傻了。好吧，我们不超过十个人。高王爷说行。高望啊，你领着王元帅，他要看哪儿你就领他看哪儿。是。高王爷回头看看寇准：大人，起得太早了，没吃早饭呢吧，走到大厅吃点点去。好了，王元帅你辛苦了，我跟高王爷喝水吃饭去了。说着这俩人进府了。王角虎一摆手，叫过八只虎，就他那八个亲信走。这
进去。高旺说好，请吧。就这么他们一前一后往府里走，刚一进门，王九虎抬头一看吓了一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只见撞过影壁墙，前院里排列着全副武装的亲兵家将，个个手拿兵器，怒目横眉。其中有三员小将，顶盔挂甲，罩袍束带，肋下配刀的配剑的，瞪圆眼珠子，指手画脚的盯着王九虎。王九虎吓坏了，以为把他骗起来要揍他呢，关门打狗呢。哎，问你们怎么回事？高旺说：“王将军，别害怕，王爷已经下令了，谁也不许动你一个手指头。”那他们是干什么的？哎，那三位是小王爷，脾气比老王爷还暴呢。方才你不是要愣往里闯吗？这王府人才厉害呢，真要是闯啊，非打起来不可。多亏寇天官给两下说和，这才没打起来。哎，你可小心点儿。哎，好。王九虎还真有点害怕，回身告诉他手下那八个人，不是，你们都利索点啊，别离我左右。您放心吧，我们保着您呢。先搜哪？王九虎一合计，看高王爷的神气，兴许真的没看见胡延庆，要不然他不能拿脑袋打赌，说不定胡延庆是偷着进来的，还藏在后花园没露面。那就从花园搜起。老家人，我们先到花园去。哎，好了。高旺踢了踏了踢了踏了在前边领路，八只虎随着王九虎往后花园去。到这一看呢，哎呀，这花园太大太漂亮，这是四季不谢之花，八节常青之草，荷花池养鱼缸，小竹林假山石应有尽有。王九虎一瞧，心里合计，要是今天真能抓住胡延庆，高锦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被杀，我跟老丈人说说，我老丈人再跟皇上讲讲，把这片宅子给我，我在这享受几天多好啊。哎，别净想好事，先得抓人，抓不着人什么也没有。八只虎来到花园，呼啦分开了，他们树丛后边、花棵前、假山石不放过一处啊，转来转去。前面是桃林，在桃林的里边是一片水池子，挺大，水池子中间呢有个小楼阁。哎，这楼阁修得太好了，修在水中间，奇脊飞檐、琉璃瓦、柱子都是朱红的，描绘着各种花草，特别漂亮，阳光照下显得五彩缤纷，十分华丽。小阁楼的门正冲着小木桥，这条桥啊曲曲弯弯通到岸边，桥栏杆刷着红绿油，挺精致。桥下边有个家将拿着刷子正哗哗的刷衣服，一看见有人来了，家将吓坏了，把衣服拧干了，提了刷子，噔噔噔噔噔噔上了小桥，推开阁楼，他进去，咣当，随手把门插上了。王九虎顿起疑心，刷什么呢？这个家伙怎么见我就跑啊？哎，过去！他一挥手，带着八只虎上了木桥。来个切记一看呢，小哥门的门楣子上悬了一块匾，上写三个大字。玉宝阁。王九虎没顾得细想，上前推门，里边插死了。开门开门，里边没动静。哎，老家人叫门。高旺说哎，咣咣咣，开门呐、啊、开门，是我。里边哗楞滋妞把门开开，刚才刷衣服的人呐、啊、两手还湿漉漉的，吹手在门口站立。哦，老管家来了，这是王元帅，到这看一看啊。是是，请进请进。哎，刚才你跑什么？我没干什么。你洗什么呢？没洗什么呢。哼，没洗什么。王九虎用眼睛往屋里扫，哎呦，立刻眼花缭乱。这屋子不大，三面放着花格木。

一伸手，唰，把被给掀开了。低头一瞧啊，睡觉的人是个黑小子，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梳着日月双抓髻，穿着黑缎子衣裤，黑黝黝的脸庞，带着汗珠，呲儿呼呲儿呼睡这香。他一瞧，哎呀，这不是胡延庆吗？啊，刚才上坟打仗累了，跑这睡觉来了。他又怕自己认不准，点手把八只虎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看看是谁。这八人呼啦过来一瞧，哎，胡延庆，有错没？没错，是他。这还能认错吗？是他。王九虎说别着急，咱们细致点，因为是夜间打仗，脸面看不清，他怕错了。他仔细的端详，转来转去，猛发现呢，这黑孩子枕头底下放着两把鞭，这鞭把露在外边。这回王小虎信了，怎么这两只鞭呢对他印象太深了？半夜的时候他们俩交手，人家用鞭一砸他，他用大枪往外一磕，把这枪杆砸弯了，没把他吓死。哈哈，姓胡燕的，你跑这儿睡觉了，来给我绑上。八只虎一拥而上，摁胳膊的拽腿的，掏出绳子奔巴奔巴把那孩子给绑上了。这个小孩惊醒了，哎，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捆我？凭什么捆你？你杀完人跑这儿歇着了，你是不是胡延庆啊？我是胡燕。他刚说胡燕，马上觉得说走嘴了，又把话咽下去了，把脑袋低下了。王小虎哈哈大笑啊，咚就给一拳头。怎么说呀？胡燕什么呢？往下讲啊。昨天晚上你报名那个勇气哪去了？我乃双王胡燕披险之尊，胡燕手用之子胡延庆，怎么装哑巴了？嗯，我看你找挨揍。啪，八只虎也一阵怪笑，把带走，看住了啊，别让他跑了，别让谁把他劫去，你放心吧。八只虎过来把这黑小子摁在墙角上，摁着脑袋不让他动。这回王小虎高兴，嗯，高锦内你输了，你脑袋归我了。高兴之余，他才有闲心再次的看看木格架上的珍宝。他以前呢巧取豪夺，弄了不少值钱东西，可那些东西和这些比没法比，他都没见过。嗯，看来老高家犯了灭门之罪，他非死不可，家一被抄，一切归功啊可落不到我手里了。我不如看着合适的弄几件，这叫飞来凤白得。要不是高王爷说这伙人怕偷东西，他想不起来。这回啊，嗯，带走两件。他往周围转一圈，捡的合适的往怀里揣，过去衣服长大，把前一截往前拽了拽，成个兜。他奔奔奔，叮当叮当捡个高，捡完之后冲着八只虎一努嘴儿，八只虎明白呀，也开始抓，你一件我一件，一会儿的功夫，再看阁楼里这些宝贝呀、啊，除了珊瑚之类的大件没拿，余者洗劫一空。王小虎加上八只虎这几个人，个个怀里鼓邦邦的，肚子全切了，好像有几个月身孕的妇女。老家人高望和那个家人低着头，一声不知。王小虎一看行了，走。押着黑小子奔前厅，来到天井当院。哎，高王爷，寇的人请出来吧。俩人吃完饭擦完嘴从里边出来了。嗯，王元帅叫我们有什么事情？寇的人，这个官司我打赢了，看我把范臣之后已经抓住了。嗯，寇准一惊，他就是放城之后？对呀，我好好瞧瞧。寇准围着黑小子转两圈，摇摇头，真想不到高王爷你是皇亲国戚，为什么私通匪类犯了死罪，方才赌下扔头，你的脑袋该拿下来了。

0: 是抹脖子呢，还是叫王元帅动手扛你脑袋？高王爷一愣，他围着黑小子转一圈，真有呼延庆，我好好看看。他擦擦眼睛，仔细瞧了瞧。哎，王小虎啊，你人太阴损了啊！明明打赌你输了，没抓着人，你在我府里抓我儿子当呼延庆，你太缺德了！你给我放了，你输了，我要你脑袋。王小虎，什么？是你儿子？啊，他是我儿子。这，不是啊，小子们过来瞧瞧。一摆手就八只虎过来，你们好好看看，是不是呼延庆？八个人说没错，就是他。我说，高府的家丁，你们瞧瞧，你们看看这人是谁？是你们少爷还是反派？高府的家人个个低头，谁不言语？哎，老管家，你说他这个还是高王爷说的对，这波人吞吞吐吐的。王角虎信以为真。旁边拦路虎说，元帅，你别让他们给吓住，你记得吗？我们刚进府的时候，看见门口有三员小将，两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穿着盔甲要和咱拼命。老家人说那是高王爷的三个儿子，正准备打架，哪有心睡觉？那怎么又出来一个？这个就是呼延庆，没错。对，有理。寇大人，我抓住呼延庆，我赢了，我要高王爷的人头。高王说那是我儿子，你输了，我要你人头。好了好了，这个事情可太闹棒了。这么棒吧，我们三个人见皇上，叫万岁审理此案，你看怎么样？好啊，俩人都乐意。走。王角虎生怕黑小子跑了，叫八只虎不离左右看着，怕别人给换了。高王爷上马，寇准上轿，王角虎押着黑小子直奔八宝金殿。宋天子正在上早朝和群臣议事，这阵儿啊，奸贼庞文早就到了。庞文昨天一宿也没睡呀，听说呼延家有后代上坟，他没吓死啊。想当初呼延守用呼延守信逃出京城，我就知道是祸根，没想到他们都有孩子了。后来有人报信儿，说这个黑孩子到高王府，不久王角虎又给庞文送信儿，说把呼延庆抓住了。庞文乐坏了，好，借这个机会，不是高王爷在朝里向着呼延家吗？我把你也除掉，所以早早在这等着。皇上刚要散朝，王角虎腾腾腾过来见驾，臣参见万岁。王爱卿有何本奏？万岁，昨夜有胡门之后胆大包天进京上坟烧纸，被臣发现派兵捉拿。这个呼延庆打死守坟将官刁骑丁霸，臣亲自追杀。呼延庆从高王后花园跳进去，我将其生擒活捉，高王爷私通匪类，请万岁定夺。
1: 啊，
0: 皇上吓坏了，杀了老呼延家300多口，怎么又出了后代呢？这人叫什么？他是呼守用之子，叫呼延庆，高家私通反叛之后。这还了得！皇上刚想传旨，就听下边有人高喊：万岁，微臣冤枉啊！皇上想，这谁呀？怎么跑这好一边来了？八宝金殿可不是处理民事的地方，往下一看是高王爷。爱卿，你干什么来了？
1: 哎呀，万岁，
0: 臣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天刚放亮，不知道为什么王元帅困我府地，又冲进府内，口口声声要抓胡门之后，他到我府里把人给抓来了，把我儿子给抓来了。什么？你儿子？他抓的不是呼延庆吗？既然是反叛就该抓呀。不是，那是我儿子。不信你问问寇的人，有双天官左丞相寇准为证。哎呀，咋这么乱呢？好，选寇的人。寇准刺儿搭撒的晃着乌纱翅就上来了。老臣擦肩吾皇万岁万万岁，免礼平身。寇爱卿啊，到底怎么回事？

万岁，我是上了娘家人不该光事，一光事就沾了包。我昨天是这么回事情，一手托两家，现在长到我身上了。王元帅抓住的说是胡延庆，高王爷说是他儿子，我也弄不清了，请万岁明断。不过只有他们的生死状在此，哪个输了哪个掉人头。你说寇准多损呐、啊、他把生死状递上去了，皇上一看，可不是吗？这不是小事啊，这不是老百姓闹着玩打赌击掌啊，这是两家大臣说话了。嗯，这事情好办，寇大人，此事由你来审理，审清问明就是。哎，万岁，那可不行，我上了娘家老眼昏花，生不清问不明，城保局一人保证能够把此案弄清楚。哦，但不是爱卿，保举何人？就是龙图阁大学士右八丞相将开封府府尹包拯包惜仁。大伙儿一听议论纷纷呐、啊、心想这个案子看着挺简单，抓着人是不是反叛，实际不那么简单。因为这两家势力太大了，都是皇亲，王角虎和皇上是一旦挑，都娶的庞文女儿。高锦呢，他的爷爷高怀德是老驸马，高怀德娶的是赵匡胤赵光义的亲妹妹云平公主。现在平南王高锦是云平公主的大孙子，金砖不薄玉瓦不厚，你向着谁？我要是包公啊，挂官悬印回老家种地去。也有的说包公的胆子比倭瓜还大，他准来，没事他还找点事儿呢。简短截说，传旨过来的开封府，把圣旨一宣读，老包大脑通过小脑这么一琢磨，是又惊讶又高兴，这个案子我算管定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3: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2: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3: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2: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3: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2: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3: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2: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3: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大家伙期待已久的微囊叶黄素终于全国到货了啊。今天咱们的活动呢就正式开始了，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力度和速度，一向是说到做到，而且不会让大家伙等太久。孙主任没白努力呀、
5: 啊！就是为了准备今天这个活动啊，昨天晚上我们工作人员半宿啊都没有睡觉。
4: 这个微囊叶黄素都已经到了，就大家伙怎么还不睡觉？不会是激动的吧？
5: 激动肯定是激动，但不光是因为激动。
4: 嗯。
5: 因为这次争取到的叶黄素啊数量太少，
4: 对，非常少。
5: 哎，每个地区呢只能分到一万瓶微囊叶黄素。
4: 嗯，
5: 所以说这次肯定啊是限量供应，但具体我们每个人限购几瓶，哎，就出现了分歧。
4: 哎呦，意见不统一了啊，有多有少怎么分呢？
5: 没错，嗯，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咱们的工作人员一共给提供了两个方案。
4: 嗯，都是什么？
5: 哎，第一个就是说这回数量太少了，一个人限购一瓶，哎，也能吃两个月。
4: 嗯，
5: 也能让更多人呢用上。
4: 一瓶可太少了，孙主任。因为据我了解，昨天报名的很多听友，他都是十瓶、二十瓶的订。咱要是说限购一人一瓶的话，可能大家伙刚刚吃出点效果，断了，那就影响咱们这个治疗了。
5: 对，虽然这次不能让大家长期去吃，但是我们至少要保证啊，我们大家会有个好的治疗效果。
4: 对，这很关键的。
5: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方案呢，就是第一个被淘汰了。
4: 嗯，那第二个是什么？
5: 第二种呢，就是限购五瓶，
4: 嗯，
5: 而且呢，也是优先给啊重症患者，
4: 嗯，
5: 哎，你比如说已经啊诊断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啊，手术之后的，视力不断下降的等等这类人群。
4: 但孙主任，我感觉啊，这个方案也不是太完美。咱说重症是应该用上，但轻症啊也有权利早点用上。因为这样呢，这部分人群啊，他未来就不会发展成重症了。而叶黄素咱都知道，所有人都应该去补充啊，因为咱每天只要睁开眼睛，你就会消耗大量叶黄素，这肯定是越早补充越好。所以孙主任，咱们港药直通车向来都是一视同仁的啊，我在这儿也是特别担心，咱不能区别对待。
5: 这两种方案呢，我当时就是都否决了。
4: 嗯，您都不认同。
5: 对，像你刚才说的，虽然数量少，但是大家机会是平等的。
4: 没错，
5: 我们不能啊人为的去限制。
4: 嗯，
5: 为了保住大家的视力，用出疗效，最终决定啊，我们这次每人限购十瓶。
4: 哎呦，太好了！
5: 同时啊，我们不做疾病这个轻重的限制。
4: 嗯嗯，
5: 只要是改善症状、保住视力，未来啊不得眼病的，
4: 嗯，
5: 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
4: 非常好，这就是人人平等了啊！
5: 对，
4: 活动报名电话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400-780-3099，400-780-3099。微囊叶黄素啊，是目前已知叶黄素产品当中呢吸收率最高的，每一粒啊它都可以吃到咱们的视网膜上，同时也是最干净的叶黄素产品。以前啊咱说没用过，那么这次有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了，每人限购十瓶，这已经是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最大的订购量了。
5: 确实哈，
4: 嗯，
5: 香港啊近半年的微囊叶黄素现在已经全部啊被挪过来了。
4: 这个力度非常大。
5: 哎，而且我这里啊还在尝试跟大家说和美国的厂家直接沟通。
4: 嗯，
5: 但是给出来的回复啊就是生产不出来。
4: 哦，这是肯定的一个答案了。嗯，
5: 对，微囊叶黄素今年呢还没有进入生产呢。
4: 哦，
5: 哎，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微囊叶黄素它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车间的标准。是同行业当中啊最高标准了。
4: 嗯，要求非常高。
5: 对，我们就拿微囊技术来说，微囊叶黄素能达到 95% 的吸收率。
4: 嗯，
5: 做到啊在常温下保持活性，不被空气氧化。
4: 嗯，
5: 同时在胃酸中不被腐蚀，
4: 不影响它效果。
5: 对，真正实现了啊，当叶黄素到达我们眼底的时候，微囊叶黄素也是活的。
4: 诶，
5: 靠的就这个微囊技术，把纳米级别的叶黄素啊进行纸包裹，
4: 嗯，
5: 保证它活性啊不被强光破坏。
4: 所以说这个微囊它是技术，很多朋友认为说微囊，哎，是不是胶囊的意思啊？咱今天明白了，它是一种技术手段。微囊是把叶黄素变成了纳米级别的一种技术。
5: 对，
4: 嗯，
5: 所以说叫微囊叶黄素啊，是因为微囊技术。
4: 嗯，
5: 微囊叶黄素的剂型。是片剂的
4: 啊，是片儿的啊，就多亏孙主任提醒解释一下，要不然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微囊叶黄素是胶囊的啊。
5: 啊，
4: 大家伙听好了，微囊是技术，胶囊那是剂型，技术和剂型这可是完全两个概念。那咱们这一项微囊技术就是为了保证叶黄素的稳定性，还有它的高吸收率。
5: 对，但是这个技术背后啊，要不断的设备更新、
4: 升级换代。
5: 哎，所以说它一年呢，至少进行4次设备保养 的数据更新。
4: 哇，那这样算下来，其实每年微囊叶黄素的生产时间不多啊，不富裕。
5: 对，没有时间生产，所以说它的产量受到了限制。
4: 对，
5: 哎，同时我也跟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的生产车间呢，它是百级无尘车间。
4: 是的，
5: 哎，每平方米的细菌数量不能超过100个。
4: 嗯嗯，
5: 这样纯净的标准呢，跟什么相同的？是能够做开颅手术、心脏手术的程度了。
4: 嗯，
5: 这样的生产车间造价就要几十个亿。
4: 哇，投入成本非常高啊。
5: 对，所以说符合这样标准的车间，全球只有这一间。
4: 哇，这样高精尖的设备和绝对干净的生产车间，让微囊叶黄素成为了吸收率最高、能够给眼睛提供最纯净营养的叶黄素啊。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就让这个微囊叶黄素的产量很低了。所以每一瓶微囊叶黄素，朋友们，这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
5: 没错。
4: 嗯，
5: 所以说也没有办法呀，给大家提供足够的微囊叶黄素。
4: 是的。
5: 哎，所以说我们这次只能采取限购，每人十瓶。
4: 嗯，
5: 大家你可小看这十瓶，只要你坚持用完，那至少能让你视力啊提升 0.1，
4: 很厉害了。
5: 哎，以前看不清的人，哎，看不准的字儿，
4: 嗯，
5: 这回啊都能看得比之前清楚了，更不用担心手术之后复发失明的问题了。
4: 对，这回就放心了啊。所以虽然是限购十瓶，但这十瓶的微囊叶黄素能够给大家带来视力的变化，这对于眼病的朋友，这实打实的功效。
5: 对，
4: 嗯，
5: 微囊叶黄素啊，越坚持用效果越好。
4: 嗯，
5: 你看在香港下到刚会走，上到99，全都在用。
4: 嗯，几乎全年龄段了。
5: 所以说在香港眼病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少。
4: 嗯，
5: 他们失明率呢仅有1%，而我们呢能达到50%以上。
4: 哇，
5: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差在微囊叶黄素上。
4: 嗯。
5: 因此这次活动我们大家能预定上，一定啊不要错过。
4: 是的，千万别错过。并且孙主任啊，咱们最主要的微囊叶黄素还有一个，它也不贵，咱是大包装，一瓶就可以用2个月啊，平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不会对大家的经济带来什么负担，咱说你从哪都能省出来这200块钱。但是微囊叶黄素带来的你这个眼睛健康的变化，这却是其他产品它做不到的。那咱说你与其花大几百去吃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你不如坚持吃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给眼睛最全面最纯净的营养补充。
5: 对，10瓶啊大家先用着，以后我再给啊大家想办法。

0: 哎呦，太好了，您赶快帮大家伙想想吧。
1: 对，所以说咱们听众啊，就先把这十瓶带回家，
0: 嗯，
1: 体验一次啊，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0: 嗯，
1: 感受一次啊，吃到视网膜上的叶黄素是什么样。
0: 对，
1: 它和我们之前吃的任何一款叶黄素都不一样。
0: 没错，
1: 吃这样的叶黄素啊，我们才不白花钱。
0: 嗯，
1: 想用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叶黄素啊，很多人都吃过，国产的，有的是进口的，有的时候是医院开的，药房买的，
0: 嗯，
1: 我们都用过。
0: 对，
1: 贵的四五百一个月，便宜的也有几十块钱的，
0: 什么价位都有，
1: 也能吃一个月。
0: 嗯，
1: 但用下来以后啊，我们发现眼睛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0: 哎呦，这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普遍反馈啊，大家伙这个钱就白花了。
1: 所以说呀，我们怎么样这钱呢别白花。
0: 嗯，
1: 我们就要把叶黄素啊吃到视网膜上。
0: 没错，
1: 微囊叶黄素啊只需要一天一粒，95%都能吃到视网膜上，满足你一整天的用眼需求。
0: 嗯，
1: 吃到视网膜上视力保住了。我讲过，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
0: 每分每秒都在消耗。
1: 对，把它补充进去以后啊，你在接受光线的时候就有充足的叶黄素和光反应。
0: 哎，
1: 就可以帮我们快速形成视觉转换，对大脑啊传送出去视觉的信号，
0: 嗯，
1: 就形成啊眼睛的成像。所以说在香港，微囊叶黄素它被称为啊补救型叶黄素。
0: 是的，
1: 补救的呢就是视力。我们跟着眼病的患者视力正在不断的下降的，
0: 嗯，
1: 微囊叶黄素啊，这次大家千万别错过，它可以帮我们呢保住我们的视力。
0: 没错，保住视力。所以我们吃叶黄素啊，它和价格的高低没关系，但你只要是吃不到视网膜上，哪怕就说它很便宜，即使让你花一块钱，那这个钱也是白花的，因为它对眼睛没有任何作用。
1: 对，
0: 嗯，
1: 人的视网膜当中啊，叶黄素含量是最高的，也只有啊吃到视网膜上才能啊真正吃出效果。
0: 是的，
1: 一天一粒直接保护视网膜。包括很多老人眼睛啊叶黄素不够以后，
0: 嗯，
1: 对光损伤非常敏感，那么我们服用微囊叶黄素是真正的呀、啊、是强光过滤器。
0: 嗯，
1: 它可以直接滤掉啊95%的强光，避免呢蓝光紫外线的损伤。
0: 嗯嗯，
1: 你再看东西的时候，有了叶黄素的保护，视网膜就不会被光线呢直接穿透过来。这时候呢，像是眼睛痛怕光的，眼睛干涩的等等啊，这些眼疲劳的情况，
0: 嗯，
1: 就会呀、啊、慢慢的改善，
0: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
1: 对，你看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就是他是从啊40岁的时候发现呢自己眼睛干涩，
0: 嗯，
1: 看东西呢有点花的情况，
0: 哎，苗头出来了啊。
1: 哎，这个时候就听人家说叶黄素好，那他呢就在药房买了，不贵，100多块钱一个月，连续吃了半年，
0: 怎么样？
1: 一点效果都没有，
0: 你看看，白花钱了。
1: 哎、对，而反而视力也越来越差了。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呀，买过呀液体叶黄素，
0: 嗯，
1: 进口叶黄素，一个月200-300，结果吃了最后还是啊视力继续下降，
0: 哇，
1: 视网膜病变了，看东西总感觉眼前有黑影，模模糊糊的，而且呢眼睛还痛，
0: 嗯，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其实很多人，孙主任都有这样的情况。本身大家伙吃叶黄素目的就是为了说预防眼病的发生，但大家发现说几年以后视力又下降了，眼病也没挡住也来了。而有眼病的朋友，不管说用多长时间，发现说也不见好，最后的结论就是不管你多少钱买的，都有一种打水漂了的这种感觉。
1: 这个患者朋友啊就是这样的感受。
0: 是的，
1: 哎，他就觉得自己被骗了，觉得叶黄素啊就是骗人的，
0: 就觉得没有效果啊。
1: 哎，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补叶黄素啊是没有错的。
0: 哎，
1: 我们人人呢都应该补，这是人呢能看得清的基本保障。
0: 嗯，
1: 但是补什么样的叶黄素就很关键了，
0: 这是有讲究的啊。
1: 哎，因为你补一些有杂质的不吸收的叶黄素，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增加眼部的负担。
0: 嗯，反作用了。那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啊，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吸收的问题，这个大难题。每一粒儿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吃它是能看得见效果的啊，朋友们。
1: 没错，像这个患者，他吃上微囊叶黄素以后啊，95%都补充到视网膜上，吃的也就一瓶。早上睁开眼睛，看东西也清亮了，
0: 嗯，
1: 眼睛不干也不痛，
0: 太好了。
1: 吃完三瓶的时候，眼前的黑影啊就没有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很多。
0: 嗯，
1: 后来呢，他就一直用微囊叶黄素，
0: 坚持用。
1: 哎，视网膜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水肿，也没有啊新生的血管生成。
0: 嗯。
1: 病情啊完全控制住了，
0: 非常好。
1: 到现在啊他已经65岁了，眼睛依然呢没有任何问题。
0: 嗯嗯，
1: 哎，患者自己都说，吃了那么多的叶黄素，就微囊叶黄素的钱呢没白花，
0: 这是真真正正的体会到实际的这个效果了啊。所以收音机前有眼病的听友，从现在开始大家伙不要再乱用叶黄素了，钱没少花不说啊，还不解决问题。咱们就认准一个微囊叶黄素，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一天一粒儿，补充到视网膜上，改善症状的同时啊，它是真正的保护大家视力的。就这个钱，咱们大家伙花的才值。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每个地区平均10000瓶，每人限购10瓶。还没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400-780-3099，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1: 我们说了，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0: 那肯定是让眼睛看得见啊。
1: 对呀，我们肯定不是吃它呀，顶饿的。
0: 当然不是，咱说顶饿，咱有米饭，有这个面食啊，什么时候也轮不到说叶黄素。
1: 哎，所以说我们吃啊，就得吃看得见的叶黄素。
0: 对，
1: 看得见效果，看得见指标。
0: 嗯。
1: 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眼睛看得见。
0: 是的，
1: 哎，也只有吃这样的叶黄素啊，你才不白花钱。
0: 嗯，
1: 而且微囊叶黄素我讲了，它是有专利保护的。
0: 没错，
1: 在经过美国专利局审批之后啊，证实了服用微囊叶黄素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能够提升42%。
0: 嗯嗯，
1: 视力可以提升0.01，长期服用啊，恢复视网膜中心正常厚度。提升核心视力。
0: 嗯，带专利的叶黄素我们还是第一次遇见啊。这个专利呀，不仅是对微囊叶黄素的高度认可，就更是对大家的一种保障。咱说吃了有专利的叶黄素才能保障有效果。
1: 对。
0: 等到大家伙拿到微囊叶黄素以后，咱们可以在这个包装盒上非常清楚的看到它的专利号是有标注的啊。ZL.2006-8003-9096.6, 大家伙记住了，可以核对一下。
1: 对，这个专利号啊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哎，如果用黄金来比较，我们这边专利啊在国际上说那就是18K金的。
0: 嗯，
1: 而欧盟的专利呢就可以达到啊999的纯度。
0: 哇、哦、高纯度。
1: 对，而美国微囊叶黄素这个专利它是国际上公认的，可以说呀是49的纯度。
0: 最高的了。
1: 因为呀、啊美国是最早执行专利的国家，
0: 嗯，
1: 哎，他对专利审批啊也是非常严格的，
0: 嗯，
1: 你要提前12个月申请，然后30个月的考核，
0: 哇，30个月，将近3年的考核时间啊，
1: 对呀、啊，哎，从你产品的生产原料到工艺到实际效果都要进行啊全面的审核，
0: 嗯嗯，
1: 哎，我们拿效果来说，当时针对微囊叶黄素。就在全美啊103家眼科医院针对28000个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做了30个月的临床观察。
0: 哇，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目的非常明确啊，就是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也只有这么做才能说可能申请下来这个专利啊。这一个专利就已经超越任何一种普通叶黄素了。同时它的效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咱们才把它叫做看得见的叶黄素。
1: 30个月用下来啊，再去给这28000名患者做检测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黄斑色素密度全部啊恢复正常。
0: 嗯，
1: 视网膜恢复正常厚度，这时候颜色也能够辨别清楚，看东西也不变形。
0: 嗯，
1: 原来啊缺损的视野全部能找回来。
0: 所以微囊叶黄素是支持大家检测的，这样的微囊叶黄素 好不容易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到了，真的，任何人都

0: 不能错过呀。
1: 在智力上呢，它同时也会有质的飞跃。
0: 嗯，
1: 三十个月用完，他们的平均视力也提升了0.2到0.3，
0: 那就不用担心失明这个问题了啊。
1: 对，不光是不会失明，视力提升啊，0.2到0.3就可以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了。
0: 没错。
1: 哎，以前呢，半米以外都看不清的，现在2-3米以外都能看清。
0: 嗯。
1: 而且这话我们说了很清楚，当一个患者家住在2楼，楼下有人说话，
0: 嗯，
1: 他能啊只通过声音分辨，根本不知道是谁。
0: 以前只能听声。
1: 对，但用贝脑叶黄素30个月，把楼下能看清人脸了。
0: 嗯。
1: 出门的时候呢也能走直线了，就不会啊再总撞马路牙子了。
0: 嘿。
1: 生活品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
0: 确实，这是质的飞跃啊。咱说要想有好的生活质量，必须有正常的生存的能力，眼睛能看见能看清了，咱自己的生活可以自理，你想干啥干啥，想去哪去哪，这是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啊。
1: 哎，胳膊腿啊不好我们还能靠轮椅，眼睛不好你说靠谁呀？
0: 嗯，
1: 什么也靠不了。
0: 对，
1: 所以说看电视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了。
0: 没错。
1: 而且呀，我们看见的方法也就是贝脑叶黄素。
0: 嗯嗯。
1: 哎，我们听众朋友啊，你就放心用，越用啊你就越会发现呢、啊、它跟你以往使用的是不一样的。
0: 能体会到。
1: 哎，越用呢你就越明白为什么香港地区的人呢、啊、会上到99下到刚会走，全部都在用。
0: 嗯。
1: 它对于眼睛的效果就像我们说的是看得见的。
0: 是的。
1: 是有啊专利保护的。
0: 哎。
1: 用这样的贝脑叶黄素啊，才不让你白花钱。
0: 没错，用的安心，用的放心，看得见效果。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啊，有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包括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各类眼病的朋友，咱怕白花钱的，那么这一次贝脑叶黄素大家别错过了啊，因为它是看得见的叶黄素，也是唯一一个带专利的叶黄素。你用它咱们的效果是有保障的，并且它是实惠大包装，一瓶能用2个月，一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就让咱每一分钱啊都花在这个刀刃上，让咱们吃的每一粒叶黄素都吃到视网膜上发挥作用。
1: 而且我们说啊，微囊叶黄素的配方也是独一无二的。
0: 嗯，
1: 它配方啊是目前叶黄素品种当中最干净也是最全面的。
0: 是的，
1: 除了叶黄素以外呀，全都是眼睛的核心营养。
0: 嗯，
1: 没有任何添加，大家拿到手以后啊可以看成分表，没有明胶淀粉这些辅料。
0: 对，这个配方已经超过 99% 的普通叶黄素了啊。孙主任讲过，咱眼睛是最干净的。
1: 对，
0: 它不能有一点点杂质和病菌，一点都不行啊。那当然吃叶黄素咱就得吃最干净的叶黄素，这样的叶黄素咱才不白花钱。
1: 吃到不好的叶黄素，那就不光啊是白花钱的事儿了，它经常啊会加重眼病。
0: 嗯，
1: 我之前有个患者白内障，本来眼睛啊就浑浊，听说叶黄素好天天吃，结果吃了半年没效果不说，眼睛浑浊物还多了。
0: 哦，
1: 就是看哪儿啊都是带着黄色。
0: 他是不是就把这个杂质给吃进去了？
1: 对，所以说有杂质的叶黄素啊就不是白花钱的事儿了。
0: 嗯嗯，
1: 它本身对眼睛的损伤也是不可逆的。
0: 是的，这个啊孙主任正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配方干净，生产干净，这样的叶黄素我们用的才放心才安心，咱都别错过。
1: 对，微囊叶黄素啊它里边含有11大核心护眼配方。
0: 嗯，
1: 比如 DHA，老人小孩啊都单独花钱去吃
0: 想补充。嗯，
1: 对，它不光为大脑好，还能促进视网膜的发育，保护眼睛啊免受光的损伤。
0: 嗯，
1: 缓解眼疲劳。再比如胡萝卜素，
0: 嗯，
1: 补充维生素 A。
0: 对，
1: 保护眼细胞。还有啊牡蛎粉，它里边的锌元素含量是最高的。
0: 嗯，
1: 可以直接作用眼睛的黄斑区，维持黄斑区正常功能。还有蓝莓花色苷、姜黄素等。
0: 嗯，
1: 一共啊11大营养成分，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眼睛一切的营养需求。
0: 是的，咱说花一样钱，但咱补充了11大营养素啊，填补了眼睛的营养缺口。就大家伙不用说，哎呦我今天琢磨着吃胡萝卜，

0: 明天补维生素 E， 咱也更不用说天天研究食谱啊，最简单的一天一粒微囊叶黄素足够了。
1: 对，这样的叶黄素我告诉大家，对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的患者来说是最急需的。
0: 哎，这类人群大家伙认真听啊。
1: 哎，因为这些眼病啊，如果吃的不干净，视力下降呢会特别明显。
0: 哦，
1: 哎，你像我之前的一个患者，白内障、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那眼睛啊白天晚上都难受，白天发光看到太阳光啊淌眼泪，晚上呢还看不清，不开灯什么也看不见，
0: 像夜盲症似的，
1: 开灯呢就晃得眼睛痛，最后啊家里换了15瓦的小灯泡，
0: 就是以前小时候那种颜色发黄色的那种小灯泡啊。
1: 对，就那种，像咱们现在的白色灯啊用不了，治眼病花了那么多心思，哎，又是什么呀按摩仪，又是什么洗眼液，还去针灸了，结果差点没给自己扎瞎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赶紧做手术，结果手术啊眼睛还是花，
0: 还是没缓解。
1: 哎，这个时候啊就听广告说叶黄素好，他也买了，但是治眼睛花了不少钱，就合计啊买个便宜的，就以为啊都叫叶黄素肯定差不多，结果吃了半年不敢吃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啊之前眼睛视力啊还是左眼 0.3 右眼 0.25， 结果吃了半年左眼 0.2 右眼 0.15 了，
0: 又下降了这个视力。
1: 对，这就是吃到不干净的叶黄素了。大家记住，成分不安全的叶黄素每吃一粒都会加重眼底的损伤。
0: 哎呦，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千万别一味的贪图便宜啊，咱要吃就吃最好的最干净的叶黄素，你这样才是对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任的。
1: 没错。最后这个患者找到我，当时啊我给他用的办法就是微囊叶黄素。最开始他是感觉眼睛啊不那么怕光了，哎，不过啊一看光就流眼泪了，他就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
0: 看见效果了，
1: 哎，所以说坚持用，后来用了10瓶以后啊视力就提升上来了，左眼 0.3 右眼又回到了 0.25。
0: 吃别的叶黄素损伤的视力，微囊叶黄素又给补救回来了啊。
1: 是啊，那他在坚持用了3年以后啊，现在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不仅呢没有复发，反而看东西啊比手术之前都好。
0: 哇，这个效果非常好。
1: 视力现在左眼能达到 0.5， 右眼也能达到 0.4 的水平。两三米以外的人东西哎什么的都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也完全不怕光了。家里的灯泡啊早就换成正常的。
0: 太好了。
1: 哎，白天也愿意出门玩了。经常约以前的老同事老邻居去逛早市，去挖野菜，去采蘑菇。
0: 你看这个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眼睛咱说它如果不是恢复这么好的话，它怎么可能出门去挖野菜呀，这可能连屋都出不去，对不对？
1: 那可不是嘛。所以说这就是微囊叶黄素它给眼底最干净最全面的营养以后会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我还是那句话，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是让你不白花钱。
0: 是的。
1: 你用上它以后啊不管是从指标还是从症状上，都能够啊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它的效果，感受到它呀让你眼睛在变好。
0: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像孙主任您之前讲的，它是性价比之王，是最值得我们去用的产品。所以收音机前听友啊，如果说您也有两种甚至有的朋友有三种的眼病合并在一起的情况，那这次的微囊叶黄素的活动大家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可以改善症状补救大家视力的。
1: 对。但是唯一的遗憾呢，我们这次就数量少。
0: 没错。
1: 哎，我们这次活动啊每个地区就1万片。现在呢通过前两天的预定报名订出就不少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为了能够让听众朋友啊感受到微囊叶黄素效果，也体验一下这个拥有啊美国专利的一粒也就含有11大眼部核心营养的叶黄素。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限购的政策，每人呢是限购10瓶，所以说没报名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对，大家伙抓紧时间啊，因为一旦这个微囊叶黄素全都预定出去的话，咱活动也就提前结束了。
1: 对，
0: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听友现

0: 再就拨打400-780-3099 400-780-3099来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时间哈、来接听一下广大听友的电话，看看大家伙有什么想跟孙主任来咨询的。
1: 美国威能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2: 一天一粒，过滤 95% 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1: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视力提升 0.01。
2: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1: 威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威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1: 威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 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2: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威囊叶黄素。本次威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1: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
4: 喂，谁是的啦？
3: 哎，是我啊、
4: 哎呀，你好你好，这回这你们搞的这个活动啊，我是特别的激动，我也报名了。但是只能每个人只给限10瓶了。
3: 对，
4: 说实话，我的心里当时就有点不太高兴了。
3: 为什么？讲多一点。
4: 对，我说怎么样才能多定吧？那我只能求这个孙主任了。
3: 啊，这个呀，我也想帮大家多争取一点，但是现在也就由于威囊叶黄素啊，它的生产设备损耗很大的，每年保养期也很长，你再加上威囊叶黄素啊，它是为了保证给眼睛最纯净的营养。所以说它生产车间呢都是百级无尘的车间
4: 啊，
3: 哎，这样的车间呢全球就只有美国有，所以说生产时间和产量都非常有限。这次每个地区给大家带来这10000瓶，已经是把香港的近半年的叶黄素都挪过来了。如果不限购的话，那可能一天这预定就结束了。我这也是考虑为了让更多的人用上，让更多的听众啊体验到这样高的品质、高性价比的威囊叶黄素，咱们呢就是采取这个政策限量措施。
4: 是啊，
3: 每人10瓶，这你得理解啊。
4: 你这么一说确实也能够理解。真正真要是没有挪过来，那我们不得想办法得去香港去啊。
3: 对对，很麻烦。
4: 是啊，那个确实也是比较麻烦。也行吧，也行，能垫10瓶就垫10瓶吧。说实话，这个威囊叶黄素啊真的是太好了。
3: 你用过啊？
4: 对，用过啊。我用的时间啊还不短了。因为我2只眼睛呢、都得到那个白内障以后啊、就是天天就担心呢，就是是不是必须得去那个动手术啊，或者是复发呀，手术以后该怎么样来保养呢？是不是还得吃药呢？还得就像这个到底是那个做那个国产的呀还是进口的呀？这个哪一个好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说实话也是特别担心，手术了以后就管了几个月呀、就感觉好像就开始又模糊了，
3: 没有及时补充营养。
4: 说实话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但是唯独没有那个用那个威囊叶黄素。

0: 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产品，也打击不到。普通夜黄素，感觉我吃下来好像作用也不是很大呀，
1: 没什么效果。
0: 对，后来我妹妹有个朋友就是香港的，通过他的途径呢，给我陆陆续续的啊又回来啊，你看我都用了有两年了。现在我就不再担心那个本来脏腹化的事了。如果说我不用这个微量叶黄素的话，我这真的是已经现在第二次手术都做了。但是用上微量叶黄素以后，我现在控制的特别好。两只眼睛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在 0.5 左右了。
1: 不错。
0: 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多的那个辅助叶黄素都没有达到的效果，现在微量叶黄素达到了。
1: 对，所以说在香港啊，我们管这个微量叶黄素叫什么？叫做看得见的叶黄素，效果我们自己就能看得见，对不对？为什么？首先第一点，什么叫微囊啊？把药啊都在纳米级的微囊中给它保护起来，保证它的高吸收率，这个吸收率能达到同类产品的2到3倍，一粒就可以把95%的叶黄素啊吃到视网膜上。咱大量的叶黄素送到眼睛里去后，整个眼睛的营养恢复了，眼睛能干活了，就能把里边脏东西清理干净了。白内障就是里边脏东西太多了嘛，干净了眼睛视力就好了，它就不会复发了。同时微囊叶黄素本身还不往里带脏东西，它是也是最干净的叶黄素，眼睛本身就浑浊，你再带点杂质它不就更浑浊了吗？所以说的话，不好的叶黄素没效还好说，如果杂质多的反倒吃完之后病情会加重的，这就是区别。
0: 就是说实话，以前啊我这个本来上啊就有复发的迹象，是吧？视力不好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就在一米之内啊，我看东西都是模糊的。我就是看那个微信里面那个字儿啊完全看不清楚，经常就是那个喝杯水感觉好像都拿到了，最后他倒这个掉地上了。经常就是这个事情。
1: 对
0: 啊，
1: 生活受影响，
0: 这种生活当中影响很大，你知道吗？
1: 确实哈，咱说叶黄素啊它可不能乱用，对不对？你看微囊叶黄素说明书上啊，你发现它没有添加成分，就是11种营养都给你凑全了，对不对？而且原材料选取到车间生产都是最高标准，就保证叶黄素最干净，保证咱眼睛越吃越好，不增加眼睛负担。所以说你是最有发言权的，用了它长期用眼睛视力越来越好。
0: 是啊，我就是其实嘛，我都用了两年，当时给我一个保驾护航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啥的啊，你们这个微量叶黄素啊，它的价格我们能承受得起，
1: 承受得了。
0: 而且呢甚至啊每天讲的课呢我们也听得明白，真正需要是什么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我们必须得长期吃。
1: 长期吃没问题的，您在香港从小孩3岁刚会说话的一直到100岁的老人，他们都长期吃的。你看香港眼病发病率非常低，而且你说了价格不贵，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谁都能吃得起。
0: 对，所以说呀这回啊不管怎么样吧还是有食品了，够我吃1年多了也可以。
1: 对对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0: 行，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客气。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780-3099 400-780-3099。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是吧？
1: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你好，我这可是给您打通这电话
1: 啊。
3: 我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哈。我再一个，我就想主要是想报名参加活动。
1: 你好的，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呢，这不是糖尿病嘛？这糖尿病年头多了，这麻烦找来了。血压也高，又出现冠心病了，眼睛一直就不好， 视网膜病变了。

0: 那现在也能放心了。原来孩子们上班都这一天都是老师给我打着电话，这个不让动，那个不让动，怕我看不见呀，
1: 嗯，
0: 弄坏了什么或者自己磕着碰着的，都是这个。
1: 嗯，
0: 我现在特别高兴啊，我就特别满意这个治疗，孩子们也轻松了不少。
1: 嗯，
0: 现在呢这个活动呢，这不是及时雨吗？为我们患者想的周周到到的呀。
1: 嗯，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这名啊先给你报上啊、哎，你也不用客气，像你这样的综合性眼病啊，老年人很常见的啊，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最好的选择，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你首先第一个，它能直接吃到眼睛里去，保证咱吃的每一粒也都不浪费。微囊叶黄素它吸收率也是同类产品中最高的，能够啊达到95%以上。它进我们身体后啊，不需要转化，直接被释放，哎呀，不会给胃肠肝肾呢造成任何负担，也不会和你吃的降糖药、抗凝药、降压药产生任何反应。啊，我们一体多病的人吃是非常合适的。
0: 是，吃完了哪儿也不难受，还不便秘，也不反酸，饭前吃也行，饭后吃也行，
1: 对，
0: 效果都特别明显。
1: 对对对，第一个就是方便吃着，哎，安全。第二个它。营养全，它一粒边呢、含有11大营养成分，这是严格按照我们人眼的需求进行配比的。你比如说举例子，这里边我们很熟悉一个 DHA， 促进视网膜发育，停止视力啊持续下降，而且这里边呢还有胡萝卜素，帮助我们补充维生素 A， 防止夜盲症。哎，那姜黄素呢，就是为了眼睛啊消炎抗炎的。所以说等等的11个成分，没一个呀是浪费的。搭配到一起呀、我们一天用一粒，咱就不用吃胡萝卜了，哎，也不用天天呢吃维生素 E， 一天一粒就满足眼睛的全部营养。而且现在呀，我们说市面上啊，它大多数叶黄素当然也会配几种营养成分，但是它又加上凝胶，又是淀粉的，营养成分少了不说，杂质还多。这样的叶黄素啊，眼睛吃了一定要小心的，不光不起作用，而且呀，杂质带多了，反倒会损伤视力。
0: 是，我之前吃的那些黄素呢，还都是400-500一个月的呢。
1: 嗯，
0: 成分都没有这个全。你像这里边的 DHA 呀、就没有、我就得自己另外花钱买。你看吃这个多省事儿啊，一粒儿什么都包括了，而且是最佳搭档。哎，我也不用额外多花钱再去买那些吃的，也用不着顿顿吃红萝卜了。哎。最主要的是价格是真便宜，这一个月合下来还不到200块钱呢。
1: 对呀、所以说我们一直说它是性价比之王啊，量大价格低，一瓶能吃2个月，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不会给咱的任何经济负担。
0: 对，
1: 说实话，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呀，吃的药啊一大堆，哪个病不得吃2-3种药啊？
0: 是啊，
1: 这一下来呀、经济负担都不小。所以说咱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啊，都要综合考虑，保证效果，但也不能太贵。那微囊叶黄素就是咱们一体多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长期吃，常年吃，一天一粒，把眼睛每天需要的叶黄素和所有的营养成分的消耗都给它补上来，这样眼睛啊才不会出问题。同时呢，咱又没有经济压力，两全其美。
0: 这个货真价实有效果呀，这才叫吃药要达到的目的。
1: 对，
0: 看我周围吧，有好多人这次活动呢，他们也都报了名了。就是限购，要是不限购就更好了。
1: 这个就没办法，微囊叶黄素我产量太少了，这次每个地区给大家带的一半瓶啊、已经是香港大药房能提供给我们最大的数量了，都已经尽力了。如果不限购啊，一天都订没了。所以说我们采购限购，更多的人呢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性价比这么高的叶黄素。
0: 太好了，这可是大好事儿，谁知道了谁都要买，它主要是有效果。
1: 对对，
0: 哎，
1: 好的，我帮你登记上了啊。
0: 哎，好，
1: 哎，好的，那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我啊。
0: 哎，好，
1: 哎，好，再见，
0: 谢谢你，孙主任，
1: 不客气，
0: 哎，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 是最

0: 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十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孙主任呢、我已经是报上名了。哎，这一报上名啊，我心里可踏实了。特别感谢老师啊。
1: 不客气啊。
2: 我报上名以后，我这不用去香港找代购了。也不用那些麻烦事儿，又找这个找那个的。而且还省了好几百块钱的代购费。这多好啊，但是有一点遗憾。就是要能多订点就好了。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哈，维囊叶黄素啊，这次每个地区就10000瓶，目的就是为了让咱更多的人呢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叶黄素，只能采取限购，每人限10瓶。哎，没有办法呀，给你多订了。
2: 哎呀，10瓶就10瓶吧，我也用了一阵子了。现在呀，这个黄斑变性啊，基本上就算好了，差不多了。我现在看东西啊，也不变形了。就中间原来有那黑团子黑点那个现在也没有了。我现在吧感觉可好了，自己啊出门啊买个菜呀、那个溜达呀，那跟老朋友打个这个麻将啊，下个象棋呀、打个扑克啊，
1: 都看得了了、
2: 都看得了，而且吧还挺专注呢，这脑袋也好了，这脑袋也不像以前晕得乎的胀得乎的、现在这脑袋也清亮了。有时候我这看个手机看个电视啥的太好了，这我的生活啊比以前可强多了。以前呢就感觉到看啥都感觉到在黑暗中度过似的。
1: 对。
2: 这现在一光明这心里可敞亮了。这心里一敞亮啊，这家伙这对这个生活也有信心了。
1: 这也是我们说维囊叶黄素啊、在香港叫什么叫能够看得见的叶黄素。就是效果咱就能体会出来、哎，你看让你黄斑变性控制住了，让你视力提升上来，就是因为它临床当中啊它能做到很重要一点，就真正做到5:1的黄金配比叶黄素、这个比例也是黄斑色素100%吻合的，只有做到5:1的叶黄素才能够啊修复黄斑区，因为我们黄斑区也不是其他器官，黄斑区一共就0.1毫米的厚度，直径1.5毫米的大小，你差一点它不仅仅不会修复黄斑区，反而加重黄斑区的损伤。
2: 这黄斑变性还不能乱用这个叶黄素啊？
1: 那当然了，黄斑变性的患者最佳的选择就是维囊叶黄素，因为呀、它是带有专利认证的叶黄素。哎，你用过，你可以在外包装上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专利号。
2: 有，我看着是盒上是写的呢。
1: 对，这就是美国的专利号，而且呀是非常难申请的，就比如我刚才提到的5:1的比例，那你配方是5:1.001，差1%千分之一都不行，它要精确到微颗的。维囊叶黄素用了12毫克的叶黄素和2.4毫克的玉米黄脂，不多不少，正好符合我们黄斑区天然5:1配比。这样的维囊叶黄素啊，在进入我们眼睛的黄斑以后，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提高黄斑色素密度，改善呢色彩辨识度和感光能力，恢复经济视觉和色彩感知。哎，每天一粒黄金配比，连续服28天，我们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升高42%。这个时候我们看东西就能看得清，不变形，不缺失。同时你去再做视力检查，你发现视力会提升0.01%。这个些东西我们都可以验证的。黄斑色素密度上升，包括视网膜厚度也会逐渐恢复正常。
2: 我去检查了，那时候就说了，我用了5瓶的时候，我就去检查了。那个黄斑色素啊密度吧已经正常了。我现在视力啊，我感觉挺好，提上来了。右眼都在0.3了，左眼也0.6呢。
1: 啊，0.6正经不错呢。
2: 所以啊，我就想啊，是不是就想长期吃下去？我就把我的眼睛彻底治好。这次啊，我又订了10瓶。
1: 能坚持吃啊是最好的啊，长期用，因为人呢、只要眼睛睁开，你想看东西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1分钟啊消耗的就是几百亿个叶黄素。维囊叶黄素啊除了补充叶黄素以外，还给我们提供11种 所需要的营养，你比如

0: 萝卜素，它可以提高啊黄斑区抗氧化的能力，保护眼底，抑制水肿。还有啊樱桃，哎，可以啊抑制黄斑出血，恢复黄斑结构。十一种营养成分都是有用的，哎，能够全面解决咱眼底的问题。这样咱呢从症状上、视力上，都能感觉到，哎，这个眼睛越来越好。
1: 我一定听你的。
0: 好，坚持长期用，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以后、
1: 哎、
0: 再有什么健康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其杂质标准是心脏用药的 1%， 脑血管 1%，胃肠道的1%。这样的叶黄素对于眼睛来说啊没有任何负担，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也是受益者。
0: 嗯啊，用过啊。
3: 哎、哦、嗯，我这回啊和老伴儿一人订了一份，都订了10瓶了。
0: 啊，你们具体眼睛什么问题呀、啊、
3: 我呀是视神经萎缩。
0: 啊，
3: 现在吧我这个也不怕光了。
0: 嗯，
3: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嗯，
3: 真是把这叶黄素啊吃到眼里了。
0: 对，
3: 这效果真是特别好，病人接着用。
0: 没问题，咱说了吃叶黄素干什么，给眼睛提供营养，你吃不到眼睛里不白吃了吗？
3: 对
0: 不对？吃到眼睛里才能啊让视网膜有保护屏障。而我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特点就吸收率高，每一粒当中啊 95% 都能吸收到视网膜当中，可以直接帮我们滤掉强光。你再接收光的时候有叶黄素抵挡了，自然就不怕光了。
3: 哎呀，这真是吃出效果了。以前啊我这为这个眼睛啊可是想办法了。
0: 嗯，
3: 除了这个各种叶黄素以外啊，我还吃胡萝卜、羊肝，还有那个复合维生素、硫辛酸啥的。
0: 嗯，
3: 现在这些都不用吃了，就吃这个微囊叶黄素。
0: 啊，硫辛酸都吃
3: 了。哎，效果这么好。
0: 嗯
3: 嗯，
0: 那你吃这么多东西，我看还有硫辛酸，这钱也肯定没少花呀。
3: 可不是嘛，没少花。天天换着样的吃，你说但是也吃不全。
0: 吃不全是肯定的，而且更关键吃进去它也不一定吸收啊。
3: 对，
0: 对不对？你像我说过嘛、你吃胡萝卜想吃出效果，你一天得吃3斤，那就不是钱的事儿了，谁能吃进去啊？
3: 那个吃不进去。对
0: 对，所以说即便你吃进去了，那胡萝卜素它也只能30%到眼睛，你不如啊咱直接就把微囊叶黄素吃上，一天就一粒、
3: 哎、
0: 里边呢就11种眼部的核心营养全给你补充上来了，到你眼睛里边它就分散开，就像一个营养包一样，把眼睛所需要的11个营养成分全都送到视网膜、玻璃体、眼睛里边该需要的地方，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眼睛用眼的需求了。
3: 哎，可不是嘛，吃这一个一次补11种营养，这钱可是省下不少。
0: 对呀、啊、而且它分量也足。微囊叶黄素我们说了它是超浓缩剂型，你别看呢咱每天就算是一粒儿不大，但是这里边有100斤的蔬果提取的浓缩成的 DHA 海藻油，那是9000颗海藻当中提纯出来的30毫克、这30毫克也就可以有效保护视神经，提升我们的视力。11种营养成分呢都是浓缩而成的，所以每天一粒就能够全部满足我们营养的需求。哎，所以说用上之后视神经萎缩也就止住了，看东西也就越来越清楚。
3: 对，就是孙主任呀，可是这就会选对药了，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叶黄素也不贵，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眼睛就能好、以后啊我就认准这个微囊叶黄素了，和老伴一起用。
0: 微囊叶黄素啊、我们说了性价比之王，它价格之所以这么实惠啊，我们说香港是免税的，这就很独到的一个优势。我们现在能预定成功的患者也都非常幸运的，能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哎，就像你跟老伴一起用， 非常正确的选择。
3: 有这么好的效果，一定坚持用。
0: 对，
3: 嗯，
0: 坚持用以后有什么问题，哎，还可以找我啊。
3: 哎，
0: 哎，那好的，好，再见。
3: 好的，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三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400-780-3099，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6: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7: 1、2、3、4、5，
8: 上山打老虎。
7: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的蘑菇。
8: 再来，
7: 山外青山楼外楼，
8: 西湖歌舞。
7: 又错了。
8: 咋的呢？
7: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8: 这也太意外了。
7: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6: 猝不及防。
9: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扯大剧，辽宁这旮瘩有好戏。
1: 接闺女，请女婿，俺们小哥俩贼给力。
0: 锁定北斗荣媒，
1: 玩转贼拉游戏。
0: 好礼好戏
1: 送给你。
0: 来了
1: 啊！
0: 今天换人了。
1: 对，
0: 篮子又哪去了？
1: 篮子今天又休息一天是吧？
0: 小腹微疼。
1: 哎呀，这个那咱小哥俩陪着大伙一起热闹起来。
0: 对，
1: 是不是？
0: 亲爱的各位叔叔婶子、大爷大妈、大哥大姐、大兄弟大妹子们，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菊呀。
1: 各位好啊，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1.8 FM89.5 AM927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啊。每周一到周五由篮子、小菊、董哲啊、圆圆等为大家带来的贼拉游戏。也欢迎啊，
0: 同时呢也欢迎您在微博、微信、
1: 对
0: 抖音、蜻蜓 FM 上搜索关注我们的辽宁乡情广播，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
1: 没错啊，最最关键的，您一定要在手机当中下载安装一个北斗荣媒客户端。
0: 是的
1: 啊，下载北斗荣媒看我们贼拉游戏，那可老好了。
0: 那必须的，
1: 是不是？
0: 咱们是天天有奖，
1: 天天有奖，
0: 逢六必抽，
1: 逢六必抽
0: 六轮。
1: 今天都有啥奖品？
0: 好嘞，我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嗯，
0: 今天呢一共是六轮。第一轮是11:06辽冠乒乓球俱乐部的体验卡，第二轮是11:16中影北方影城的电影票，11:26呢是乡间好味的代金券，11:36是辽冠乒乓球�俱乐部的体验卡，11:46依然是中影北方影城的电影票，最后一轮呢是乡间好味的代金券。
1: 太棒了啊，六轮奖品，希望大伙赶紧的啊，在北斗荣媒客户端进来之后，点上面的直播专区，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贼拉游戏，进来看我们啊。
0: 最近我发现登录我们北斗荣媒啊，就你看着看着，你突然想抽奖的时候吧，需要你重新登录
1: 啊。
0: 所以大家如果要抽奖的话，想参与抽奖，一定先把这个登录登上。
1: 对，
0: 你要是到时候抽的时候现登录，那不就晚了吗？
1: 那耽误事儿了，
0: 对，
1: 是不是？先登录啊，试一试。
0: 先登录啊。
1: 好，
0: 那我先把这第一轮的给大家说说呀。
1: 好的，
0: 马
1: 上还有两分钟了。
0: 哎，不到两分钟就是第一轮了。
1: 对，
0: 辽冠乒乓球俱乐部的体验卡啊，如果您中奖的话，凭借您的电话姓名直接到店核销就可以了。它的有效期是中奖之后的一个月之内啊，过期就视为自动放弃了。那到场体验呢，需要您自备这个乒乓球拍、乒乓球以及乒乓球鞋。那一张单次卡呢，您中了可以去俩人啊，你俩来对打。
1: 对打
0: 啊，打多长时间呢？仨点。
1: 太好了，
0: 可以打仨点啊。然后去之前呢，可以先打个电话问一问有没有空的球台。电话是13002472940。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地址呢是在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268号前海环球会商场的4楼。
1: 好的，
0: 妥妥的，
1: 妥妥的了啊，
0: 妥妥的。哎呀，这假期
1: 这假期过得
0: 太好了，
1: 太开心了，是不是？
0: 是太开心了，今天上班还带着假期的兴奋劲呢。
1: 哎呀
0: 啊，
1: 有的朋友要是远行的话肯定是很疲惫，有的时候在家总窝着这7天感觉也挺累的，然后
0: 也挺好的，
1: 是挺好。
0: 球赛咱就说这假期多少球赛呢？
1: 对呀，
0: 哗哗的
1: 全是比赛
0: 啊。你早上看完中午有，中午看完晚上有。
1: 哎呀，天天有赛啊。
0: 可不咋的，基本上嘛天天有赛，但是有的比赛可能让大家添堵了
1: 啊，
0: 但有的比赛让大家很兴奋呢。
1: 很兴奋。
0: 你比如说咱东北超，
1: 对，
0: 是不是
1: 10月5号那天啊，晚上那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海风拂面，人声鼎沸呀，
0: 哗啦啦，
1: 63000多名观众齐聚在那儿，
0: 哎，
1: 整齐的呐喊声浪可以说是撞碎在三面环海的这个看台上，
0: 一波接一波，
1: 哎呀，震彻整片夜空啊！
0: 是的，那随着中场哨的响起呢，最终的比分是定格在了0-1啊，就是客场作战的长春队击败了大连队。成功捧起了首届东北超的冠军奖杯，叫麦叶情杯啊！
1: 哎呀，太漂亮，
0: 那个特别漂亮啊！哎，是长春队捧起来了。
1: 对，
0: 当时啊，这个漫天的焰火是腾腾的，就是绽放了。那彩色的彩带哗哗的就飘飘 往下落，
1: 往下落啊。
0: 对，整个球场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而且现场的氛围也是很温馨、很温暖。
1: 没错，可以说是一城夺冠，四省同欢呢。这一天晚上没有输家，只有东北，是不是？
0: 是的。
1: 哎，这个赛场里最动人的画面，从来不只是奖杯。
0: 嗯。
1: 有这么一个父亲，把年幼的孩子扛在肩膀头上啊，这小家伙挥舞着小手啊，跟着全场啊一起欢呼呐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在我们替补席上呢，也是为这个拼尽全力奋战一个赛季的球员们，这个加油助威，脸上也都挂着这种夺冠的笑容。
1: 对，
0: 长春队夺冠之后呢，很多球员也都是很激动哈，流下了这个眼泪。因为我们这个比赛从五月份到十月份，跨度还是比较长的。中间可能各种比赛也就是穿插着进行，因为还有别的比赛用场地什么的、但是就是这个时间很漫长，通过这个漫长的这种等待赢得了这个冠军。我想换了哪个球队，换了哪个球员，都不可能不热泪盈眶啊。
1: 是这样的，
0: 对，因为这里有拼搏、是不是也是圆梦。
1: 哎，真好。
0: 是，
1: 哎，这个就在全场欢呼的这个同时吧，
0: 哎，
1: 巨型的 TIFO 又上去了，
0: 大 TIFO
1: 啊，
0: 人家
1: 又换上声，
0: 这个字儿就好啊，
1: 那写的今夜东北赢，
0: 对，
1: 多好啊，
0: 不管谁
1: 红底儿金字儿，
0: 对，
1: 五个大字啊，狠狠的点亮了大连的夜空。
0: 是的，那这阵欢呼声呢，从来不是大连这一座城市专属的，因为它是咱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整个白山黑水之间无数东北人同频的这个心跳。
1: 是的，是的，
0: 共同的骄傲。
1: 哎，胜负一时，同心一世啊！很多人只盯着这个最终的奖军啊，这个冠军奖杯，是不是？却错过了这个夏天最珍贵的故事。你像八座城市啊，然后390多名参赛球员，没有一个职业选手。
0: 是的
1: 啊，
0: 这点我觉得我们这个赛事组还是非常的公平公正的。
1: 对，
0: 所谓的这个没有职业球员，就是你没有在中国足协注册过的这个球员，就叫非职业这个球员。但是通过这个东北超的比赛，我相信，有一些职业俱乐部呢，可能已经相中了某一些球员，他们接下来可能就会面临着这个签约，进到真正的这个职业联赛里面。
1: 这个太好了。
0: 哎，是，你像咱们这回，最后除了长春队夺冠，因为还有几个单项奖嘛。你像最佳教练员是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最佳球员呢是大连队的张雪龙。最佳射手是咱们沈阳队的马兴波。哎，最佳门将是沈阳队的居明泽。我为什么刚才我就提到说了一下这个呢？因为你像居明泽是个非常年轻的一个门将，身材呀，包括他的这个专业能力啊，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太优秀
0: 了。我觉得通过这个东北超的比赛，他接下来的发展肯定是需要面临一个选择了。你是学业呀，还是进到
1: 职业
0: 呀，都有可能的。
1: 哎，这好。
0: 所以我觉得东北超这个平台真的是给大家很多人公平的机会。
1: 对，
0: 你只要平时够努力，机会来了你就能把握得住。
1: 说的太好了啊！你像这个赛程表里啊，清清楚楚写着四个省区的名字。从今年的5月23号到10月5号。对不？
0: 对，
1: 哎，这个34场实打实的较量，这让这个草根儿的足球盛宴可以说是太火了，拿下了全网1000亿级的热度。
0: 哎呀，因为那天决赛吧，我看了。我就合计找我们北斗龙媒嘛，那个北斗龙媒直播嘛，
1: 好多这个这个直播间，
0: 对，好多个解说的这个各种口音的，
1: 东北的
0: 方言的，
1: 对、
0: 对。然后我发现央五也转播了央五也转播了，我就觉得当时真是觉得一种荣誉啊，一种就是特别高兴，就是我们这个东北超
1: 自豪，
0: 对，受到了这么大的关注度。因为那天央五的转播还请了我们那个辽足的名宿赵俊哲去解说，就整个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不错，不是说我们在自嗨，对吧，是整个就大家对东北超的关注都热度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
1: 到了顶峰了。
0: 哎，对， 哎呀，真是一说起来还是很激动，
1: 很激动，
0: 嗯，很激动的，
1: 啊、是的。
0: 那很多人也都会疑惑，一场没有职业球员的这种民间联赛，那为什么会火遍全国？
1: 嗯，
0: 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咱们东北人从来不缺这个热情，
1: 对，
0: 只缺一个绽放的机会和这个平台。
1: 说的真好。哎，想要读懂东北超呢，你就要先读懂东北这片热土，是不是？
0: 嗯，
1: 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咱们东北的工矿林立啊，那么厂区连片。没有规整的足球场，
0: 嗯，
1: 厂区的空地呢，还有煤渣地面，这就是老一辈人最纯粹的绿茵场。
0: 对，那个时候的工人哈，脱下来这满身油污的工装，可能转身就奔赴，就是某块场地。
1: 对，
0: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那个真草假草啊？
1: 是啊，
0: 咱就别说真草了，假草都没有，就是水泥地，大家就是在那个地上自己踢，然后或者到踢的时候旁边有人观看。
1: 对，
0: 就是这个就是足球的火种，就是它无处不在，不一定非得在这个球场里，可能在某一个空地里就可以。就这么在咱们东北的这个街巷场。去扎根生长滋养了咱们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东北球迷。
1: 而在今年的这个夏天，咱们东北超重新拾起了这颗沉睡已久的火种，是吧？赛事文明规定啊，然后呢就是说禁止所有的这个职业一线球员来参赛。
0: 对
1: 啊，这是明文规定的啊。然后呢把舞台完完整整的留给了普通草根，留给了咱们东北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哎，这个职业的靠边站，热爱是最出圈，
0: 是太是了，因为那个职业的和非职业的，他们你别看字儿上差一个字儿啊，一个非职业，但是实力上差老多了，
1: 对呀，
0: 真是差老多。你一看那职业球员，可能如果你请来了一个或两个职业球员在这个队伍当中的话，你这个队伍提升会唰一下上去，
1: 那一马当先，
0: 哎，对，
1: 马上就得显现出来。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赛事组也是明令禁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我觉得也是非常公平公正的，因为之前。其他的就有过这种情况
1: 啊，
0: 就可能请来职业球员，其实那也。

0: 不公平。即便你是退役了，但是你可能再测它也是不公平的。
1: 对对、
0: 哎、
1: 的确是这样。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东北超就把这个赛事制定的非常的这个完整。
1: 完整。
0: 哎，规避了很多 bug。
1: 嗯嗯嗯，
0: 哎，我觉得这真是让我们看着也过瘾啊。
1: 没错。
0: 嗯。
1: 你看这是辽吉黑蒙四省区第一次真正的打破了这种地域壁垒。
0: 哎。
1: 大家呢也不再各办各的一些赛事了，而是坐在一起共同共定一个规则，然后共选裁判，共同的排这个赛程，共建统一的赛事体系。那这个球员资格呢实行自查、
0: 嗯、
1: 然后跨省复核全网公示这三层的审核，可以说是公平透明 的,
0: 是的。
1: 然后裁判统一统筹，异地执裁，地域回避，杜绝偏袒，每一场较量都是非常干净纯粹的。
0: 是的，哎，董哥，要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呢？
1: 好啊，
0: 啊，
1: 哎，10月5号当天的，
0: 对，我们也找到了一个这个决赛的视频，给大家我们共同再欣赏一下，
1: 嗯、
0: 回顾一下。
1: 好啊，
0: 嗯，因为是今天视频有点长哈、啊，大家可以耐心的观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还是，嗯，辽台制作必是精品。
1: 对对对，
0: 嘿嘿嘿，
1: 来，咱们一同欣赏。

0: 在正在场上演出的呢，叫做《潮起东北，礼赞中国》。从镜头中能够看到啊，代表八座城市的八支球队的队旗，以及身着八支球队队服的演员正在场中表演。而这次文艺演出的特点，就是将八座城市有特色的演出带到现场，为大家展现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
1: 把我们所有的民众拉近了，尤其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能代表内蒙战队参加到这个最后的这个舞台上，其实还是特别开心的。
2: 东北唱，东北赢，耶！
3: 巨型 TIFO 今夜东北赢缓缓升起，沸腾了整个苏玉湾足球场，每一抹色彩都是八成童心的热爱。奖杯入场，荣耀先行。这座冠军奖杯由鲁迅美术学院团队设计，大连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两位青年工程师与身穿主客队球衣的大连青训少年合力捧杯入场。
4: 这个漫夜杯捧起来的不仅是这个奖杯，而是我们这个东北人三省一区的精气神。
3: 这是属于东北足球的巅峰之夜，大连队和长春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争夺，长春队依靠下半时25号霍路通的进球，最终1-0战胜大连队，赢得首届东北超冠军。63,259名球迷现场观战，再次刷新了东北超现场观赛纪录。
0: 中场哨响，此刻大连苏玉湾足球场欢声震天。客场作战的长春队1-0战胜大连队，取得了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历经了一个赛季的坚持与奔跑，今夜他们在这片绿茵场上捧起了属于东北足球的荣光，汗水浇筑梦想，呐喊见证荣耀，属于长春，属于东北的冠军之夜注定难忘。
5: 在6万多人的情况下，顽强的战斗，最后获得了胜利。虽然我们拿到了冠军，但是整个是我们4个地区8个队集体的火车。
6: 所有队员都拼尽了全力，拼到最后一分钟，我们很棒了。
7: 感谢大连，感谢辽宁，感谢内蒙，感谢龙江，共同打造了这么一个这么好的比赛。站在这个赛场上的所有人都赢了，虽然长春夺冠了，但是我相信每个队都是冠军，加油。
3: 因为买票时的误操作，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刘玉阳和朋友们坐进了大连球迷的区域，他们索性穿上了大连的蓝色服装，夹在主场球迷中间，却意外收获了一次难忘的体验。
8: 你是长春的球迷
9: 啊？
8: 那今天买到了大连队，
9: 对对对，
8: 就为大连区加油。
9: 对啊，
8: 那你为谁加油？
9: 为东北加油。
8: 那今天的胜负
9: 都是东北赢，
10: 为家乡的球队尽一份力吧。然后我来为长春呐喊，长春必胜，冠军永远属于长春。
11: 家国同庆，东北共赢，谁赢都是东北赢。
3: 名次有先后，热爱无高低。这个夜晚，有人带走了奖杯，有人带走了并肩作战的情谊，有人收获了成长。
12: 这种收获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说第三名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吧，但是说我觉得他们已经尽力了，感谢这个联赛。
13: 是东北超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有机会站在了这么多人的这个球场里面去踢球。落幕不是结束，期待明年的东北超更好，然后期待我们大东北越来越好。
14: 谢谢咱们一直以来这个在主场啊一直支持我们的这些球迷朋友啊，每一个主场他们都进行了这个奋力呐喊。人生的不完美就是完美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空间也会有，孩子们的未来也会有。今天过去以后，明天就是新的。
15: 应该说，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
3: 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这个春夏交出的答案。这个夜晚，63,259人见证了首届东北超冠军奖杯的归属，更见证了这种归属感本身。谁赢，都是东北赢。
0: 精彩的节目是一个接一个的上演。那现在正在场上演出的呢，叫做《潮起东北》。
16: 好的，
17: 哎呀，好不好吧？因为你看，我觉得我就说咱们辽台制作必是精品，
16: 真好啊！
17: 哎，整个这个采访，我觉得还是， 非常完整，
18: 非常完整。
17: 大家可以就是，即便之前没太了解的话，你可能看完之后，对我们东北超也有一个新的认识。
18: 哎，从这个开场前的文艺演出，
17: 对
18: 啊、到观后之后的这些，点点滴滴，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
17: 是，
18: 总觉得这个，哎呀，不应该结束这么早呢，是不是？
17: 是呢，我还你这一说，我还挺期待明年的，因为说实话啊，就最后长春队捧起了冠军奖杯，有点在我的意料之外，
18: 是吧？
17: 对，确实是有点出乎意料。
18: 嗯，
17: 但是足球就这样，你如果都按照你自己想的这个去实现的话，那就不是足球，因为足球的这种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18: 对，
17: 伤病啊，
18: 嗯，
17: 包括临场的发挥啊，包括这个现场的这个你的心理状态呀，
18: 嗯，
17: 包括这个教练也方方面面，球迷就太多了。就是最后大连队其实整场比赛大连队机会也挺多的，
18: 有那么
17: 两脚。咱说，我觉得那个长春队的守门员真超常发挥，真
18: 超常
17: 发挥，
18: 要不然就破门了，
17: 真是就破门了。
18: 嗯，
17: 所以有的时候运气也很重要，
18: 也很重要。
17: 哎，可能因为你看哈，就是大家我不知道注意到吗，因为上场长春队把沈阳队淘汰的时候，他们的主教练也不能主教练吧，就是请来了杜振宇。
18: 嗯，
17: 杜振宇呢是咱们沈阳人，但是他成名于长春，最后也是在长春亚泰退役。
18: 哦，
17: 然后他是一个，他还夺过咱们中国的足球先生啊，这个我觉得，而且长春亚泰也是拿过中超冠军，就是杜振宇身上有很多的这种光环。
18: 哎，
17: 那么长春队在那场比赛就把杜振宇请来了，现场呢也是在执行了一个教练
18: 旁边指导，
17: 对，
18: 是不？
17: 对，
18: 哎，
17: 而且那场比赛我觉得杜振宇给大家的注的这个精气神完全是不一样的。
18: 嗯，
17: 所以而且那场比赛沈阳队那个我们主教练被罚了嘛。
18: 嗯嗯，
17: 就是他是我们助理主教练带的队，就是这种客观因素很多的。然后包括就决赛的时候，来到大连，长春队依然是有杜振宇
18: 哦
17: 在场边指导。哎，我觉得真的是重视，
18: 助一臂之力了。
17: 哎，助一臂之力，啊，然后长春队也非常的重视，就是希望我们要拿下这个比赛。
18: 嗯，都很重视。
17: 最后也是你看人家付出努力了，
18: 嗯，
17: 有这个信念，最后果然是长春队1-0拿下了这场比赛，都没有进入点球大战。我觉得真的是有回报。
18: 哎，之前好像我们猜想可能会进入到点球大战来着呢，是不？
17: 对，因为在实力上，我个人认为可能大连更胜一筹，
18: 更胜一筹
17: 啊，更胜一筹，嗯。但是确实，就是恭喜长春队啊。
18: 对，
17: 因为那个之前我也说过，咱们东北超里面，这些球队里面，像沈阳、大连、长春，
18: 嗯，
17: 都是有职业球队的这个城市。
18: 对，
17: 所以我们的底蕴肯定更加深厚。说白了，就这三个城市的，还有延边也有职业球队，
18: 嗯，
17: 就这四个城市的球队呢，肯定是更有竞争力。
18: 是这样，
17: 因为它这个足球底子厚。刚才我们也讲了，
18: 嗯，
17: 可能我们平时这种火种很多，
18: 对，
17: 足球的火种，所以就是底子厚。那么在这个东北超上，我们。

0: 可能实力上展现的就会强一些。
1: 嗯，
0: 但是最后长春队胜了，说明啥？我就说明，咱就说这个足球这东西它是圆的，啥都有可能。
1: 可不咋的。
0: 竞猜，你猜的哪？
1: 竞猜，我还是猜大连呗。
0: 我也是。
1: 嗯，但是没招哈。
0: 嗯。
1: 哎呀，
0: 期待来年。
1: 谁赢都是行，咱都开心。
0: 而且人长春回去的时候，那个他们还有那个花车巡游呢。
1: 哎呀。
0: 啊，
1: 这个太好了！
0: 长春队坐在那个双层大巴上，捧着那个奖杯，然后旁边两侧老百姓就是非常的欢呼热烈。哎，我觉得这种
1: 乐坏了，
0: 这种场面好久没见了。
1: 嗯，
0: 好久没见了。上次见我感觉还是申奥的时候，
1: 可不，这是大型赛事哈。
0: 对，
1: 你像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很多城市球队都没有办这种大型赛事的办赛经验，
0: 嗯，
1: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组队征战这个跨省的联赛，
0: 对，
1: 但是没有一个人犹豫，没有一个人怀疑，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大家心里都揣着同一个念想，就是你的、我的什么、就个人的全都放下，
1: 哎，对，
0: 最后拼成的什么？我们东北，哎，嗯、咱们是整装的，就是人心齐，把泰山都能给他挪走。
1: 说得好，
0: 东北超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嗯，就是从想法变成了这个现象。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盛会，
1: 太好了。
0: 嗯，
1: 相信同心，所以成真，是不是？
0: 对，
1: 东北超真正出圈，不只是赛场的拼劲儿，更是看台上，人群之中的那些温柔与文明。
0: 对。你像沈阳在揭幕战上也我们铁体呢也是能坐4万多人，那天也是全满场了、嗯、啊，也铺开了一个巨型的 TIFO， 也是齐声的在歌唱相亲相爱，
1: 嗯，
0: 包括鸡西的主场，这个什么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也夸夸刷屏了，就是我们这些词语是很温柔的，
1: 嗯，
0: 温柔之外还有力量，
1: 很有力量。
0: 对，
1: 大连主场呢也是有一场恰逢这个建军节，
0: 哎、对，81
1: 啊、
0: 嗯，
1: 6万多名球迷高举着致敬标语，同唱“团结就是力量”。哈尔滨主场巨型的 TIFO 致敬的是垦荒先辈，铭记黑土地的耕耘与奉献。
0: 对，还有这个接地气的这个东北话的这个参赛官的提示，
1: 嗯。
0: 什么别往场地里溜达
1: 啊、
0: 场地里没有婆婆丁，
1: 嘿，
0: 你就说幽默不吧，哎，当时这个话不就出圈了吗，圈粉了吗，
1: 对对对对、
0: 哎、就是用最土的方言暖着咱们，最暖着咱们这个心，
1: 没错，东北人的格局呢从来都是藏在细节当中的啊，呼和浩特开赛的时候全场高喊欢迎沈阳，欢迎沈阳，是吧，那沈阳主场领先的时候呢，数万名球迷没有嘲讽，反而是齐声喊话，客队进一个，客队进一个。
0: 对，你说到这儿的话，主场那天就是不是主场，就是决赛那天，
1: 嗯、
0: 大连对长春，因为第三名不也得颁奖嘛？
1: 对，
0: 第三名是沈阳队，沈阳队也去到大连了。
1: 嗯，
0: 然后当给沈阳队颁奖的时候，全场也是齐喊沈阳队。
1: 嗯、
0: 就是大连球迷和长春球迷也是齐喊沈阳队，
1: 为沈阳欢呼。
0: 哎，对，嗯、就是，怎么说呢？你要是纵观这个足坛上，就是你要是拿了冠军，一般情况下不会给亚军再加油。嗯，
1: 嗯
0: 但是咱们东北超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1: 哎、
0: 就谁真是谁赢都是赢，
1: 谁赢都是赢，都是一家人。
0: 哎、你输了你也别气馁，就是你输了你俺们赢的也有你一份儿。你看，就沈阳队上台的时候，那个大连球迷、长春球迷平时的可能，职业联赛上、嗯、大家还是对立的，
1: 对。
0: 但是你在东北超上，瞬间就变成朋友了。
1: 哎呀，
0: 就一起喊给沈阳队加油，这个我也是确实有点意外，
1: 有点意外
0: 。哎，
1: 的确啊，然后那个。通辽对鸡西那场3万多名球迷主场球迷啊，
0: 嗯，
1: 集体是唱响了客队家乡的乌苏里船歌。
0: 哎呀，
1: 啊，你看这个歌声跨越地域，让两座城市在绿茵场上显得这个额外的这个温柔相拥、
0: 嗯。
1: 赛后呢，球迷也是自发的清理了看台上的一些垃圾，然后呢，文明观赛，早已经刻进了每个人的骨子里。
0: 对，
1: 是
0: 就是胜负有度，人心有温嘛。
1: 嗯，
0: 那谁也想不到，最后撬动整个东北文旅消费的，还是咱们这个19.9块的这个票啊，这个球票啊，这个球票呢，其实这个价钱，咱说真便宜，
1: 嗯，
0: 因为你要现在看中甲比赛应该是40最便宜的，中超应该是50，咱们东北超19.9，关键就是19.9，你要是预约上的话，你进去还有大礼包，
1: 超值啊！
0: 场场都有大礼包，真是超值。你说19.9现在也不过就是一碗

0: 一碗面钱呗。
1: 对呀、啊。
0: 但是这个你进去不仅有大礼包，然后还可以畅游咱们东北。就是好多这个景区
1: 票根可以有很多景区，
0: 对，你像故宫啥的这都可以。
1: 嗯，
0: 咱们四省区200多家 A 级景区都可以享受我们这个票根的优惠啊。
1: 对，
0: 累计的优惠额度超过了3000元，
1: 可以说是一张小票根盘活大东北、
0: 哎、
1: 是不是？
0: 嗯哼，
1: 哎呀，看看这个时间，我们要跟收音机前的听友先说声再见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北斗融媒上的直播依然精彩继续啊，
0: 对，
1: 一直到12点钟、
0: 嗯、
1: 大家马上转到北斗融媒上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好不好？
0: 哎，稍等一会儿啊，俺们转个场啊，俺俩走几步得，
1: 走几步，
0: 走几步，
1: 一个短片之后更精彩。
0: 好嘞，
1: 嗯。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不同的惊喜，带给各位不同的健康盛宴。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正在为您开通的栏目组热线电话400-605-6299 400-605-629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呢，我们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嗯，您好小梁。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了，其实啊，我觉得咱们这个直播间哈，现在发现了想聚齐三个人不太容易哈。您看赵宁老师您这回来了，任老爷子昨天就走了，这师徒二人现在在这个直播间呢，也是轮流换岗哈、啊，这个聚少离多的现象了啊。
1: 确实是这样。就昨天我师傅去找那个于总的时候哈，我还跟我师傅跟那个在那边，我俩还见了一面，还说了几句话呢。其实说实话哈，我是真不想，就是让我师傅过去。你想啊，他都这么大岁数了，完还来回搁着，你为这点事儿来回奔波。但是哎呀，大伙也都清楚，就我师傅这个性格他就是这样。那他要一听说我没找到那个西洋参，完就于总手里边还有那么一点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你想想他能怎么想，对吧？他那个时候哎呀，就是你能不能用上，全人家一句话，就全都是在于于总人家能不能同意。所以我师傅那边吧，他就特别着急，就想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又去找的于总，先就喝出老脸去呗，帮大伙去争取一下。他也是就是想着说自己过去也曾经跟于总吧打过很多次交道，也帮过他不少次。你像之前咱们解决那啥，就解决三七还有解决黄芪的那个问题的时候哈，我们跟那边待了很长时间呢。所以我师父觉得吧，不管咋地，如果他人去了的话，跟于总好好谈谈嘛。于总这个人是很念旧情的，他怎么的那是不是也能给点面儿？所以我师父行，我过去看看去吧，希望是不也能从他那拿出来点儿，大伙不就有福气了。
0: 但是您觉得这一次人老去的话，这个希望把握能有多大呢？
1: 嗯，
0: 胜算有多大？
1: 我觉得可能有个30%左右的希望、
0: 啊，这么低啊。
1: 他就因为我去、
0: 这个、
1: 我去过了，
0: 基于现实了、
1: 那个对呀、啊、你到那个长白山那个林子里边深山里边一走的时候、因为他本身西洋参破壁颗粒他那原品就是非常珍贵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完了再加上他那个原料，就那个西洋参呢，他是经过特殊培育的，包括生长环境啥的、都是人家科研所精心挑选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他是那个属于类腐殖质最丰富的这个地区，这样长出来的西洋参，我们不说我们笨的不就是264那个元素吗？而这个元素对于人体来讲，我是跟大伙说过的，它能提高细胞血氧能力，给细胞补氧气，让细胞能够大口的呼吸，这样我们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你全身上下的细胞健康了的话，那疾病就少。
0: 对，
1: 我们总说那个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
0: 没错哈，真的是那句话叫细胞健康疾病跑光。而且这种特殊的西洋参呢，经过破壁处理之后啊，它那个我们叫什么264，它能够完全的被人体利用，那么效果就更好了。可以说啊，咱们要是能用上西洋参的破壁颗粒的话，咱们可以这样讲，可以想象哈，那每一粒儿每一口那都是精华，都是有用的。
1: 对，它现在就是那个西洋参嘛太少了。现在于总手里边哈，仅有的就那么一点那个破壁颗粒，他不可能说的随随便便就给我们。就是我师傅去了，这件事儿也很难能够办成。如果要能办成的话哈，我觉得我去的时候就跟于总我们俩就已经那啥，因为朱院士也在帮我说话，但是也挺那个啥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觉得这件事儿挺难的。
0: 但是
1: 我就通过自己的这个经历吧，我觉得应该给大家提个醒儿，就是西洋参的这块东西吧，不管它有多好，我们一定会尽力给大家准备。但可能准备的这个时间会长一些。
0: 对，这个好像我记到这个年限，
1: 要长一些，
0: 至少三年吧。
1: 要正常的话，应该是在2-3年左右，
0: 三年，三年
1: 能可以给大家吧，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说不好， 就是有可能是半年，也有可能是你得等一年两年，也有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0: 也有可能三年之后有货了轮不到咱们，
1: 那
0: 对吧，
1: 反正现在谁也说不好，因为没有前后眼的一个问题嘛、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咱们就等，如果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嗯、我们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好东西的，
0: 这个确实，
1: 就你，我就向大家保证一点，就我心里有数、嗯、就是我一定会盯着这个事儿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拿，
0: 就是说实话、哦、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听完之后，哎呀，也是有点遗憾哈。其实如果说因为老爷子现在就在这个厂区呢，那其实他如果论这个谈判技巧的话，老爷子这块可能跟这个赵明老师来说，可能就是没法去相去比较了啊。因为赵老师可能在这个谈判技巧方面应该略胜一筹。但是我觉得任老这一次去，不管怎样，我觉得就凭任老爷子人家这个身份，有的时候人可能他可能不说话，你知道那感觉吗？
1: 啊，对，
0: 来去了，哎，
1: 戴着眼。
0: 这个就是一个砝码，但是不管怎样吧，我觉得任老这次去吧，可能，咱们不能说也打保票，老爷怎么着？但是呢，嗯，也有可能像您刚才说的，结果可能真的就不会太好，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嗯。
1: 哎，那你们今天就是做节目没让那个小雪给我师傅打个电话吗？
0: 已经在联系了，已经在联系了，已经在联系了，
1: 电话吗？还是咋的？
0: 没有没有，已经在联系了。那现在这样，我们老爷现在已经是在等待我们的这个打电话了。来，导播，我们试着打一下。之前我们是跟他事先联系过一次，说我们今天几点做节目，然后
1: 现在在不在呀，我师傅？
0: 现在没在，正在联系，正在联系，马上联系。哎，
1: 所以就你要不打电话吧，反正这心里边老跟那。

0: 不落底。
1: 哎，
0: 啊，到那以后怎么样？
1: 接通了啊！
0: 啊，接通了，
1: 接进来了。来，把任老电话切到咱们的直播间。喂，你好，任老。
0: 喂，师傅。
2: 哎呀呀，是宁宁啊！
0: 哎，
2: 哎呀，你看看，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0: 啊？给我打电话呢，
2: 对呀，
0: 我就手机啊，我手机没在跟前儿，你给我打了。
2: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0: 啊，
2: 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我拿到手了啊，给你要回来了。
0: 啥？要回来了？
2: 对对，
0: 不是西洋参破壁颗粒啊，师傅。
2: 哎，对，就是破壁颗粒这个事儿。
0: 咋回事啊？
2: 哎，
0: 师傅，你咋要来的？
2: 哎，你看呢，我呀跟这个于总啊说了啊，于总答应了。具体的情况呢，于总呢跟你说，于总呢现在他就在我身边呢，你看，
0: 啊、
2: 哎，你跟他说，
3: 赵宁老师啊，
0: 老于啊，我，
3: 你好啊，赵宁老师，是我呀，
0: 啊，老于，哎，好好好，哎，这突然间发生，我就觉得有点，不是这到底咋回事啊？我师傅跟你说啥了？你们咋谈的？我就我去那么跟你说都不行。怎么我师傅过去了就好使了呢？你咋想的？
3: 是啊，赵宁老师，您先别着急，我慢慢的和您说啊。
0: 啊。
3: 任老昨天来给我们聊的时候，刚开始我们也确实都不同意把这个西洋参啊破壁颗粒给你，你也是知道的。现在这个西洋参啊都在休眠中。
0: 啊。
3: 以后3到5年之内。基本啊不会再有大量的采购到西洋参了
0: 啊，这我知道啊。
3: 哎，就是啊，所以我们手里的这一批啊西洋参啊破壁颗粒，那就是最后的一批了
0: 啊。对呀、啊，这我也知道啊。
3: 哎，而且我们和研究所、啊、还有合同，则保证人家那边的用量
0: 啊。
3: 所以开始啊，我们确实都没同意。
0: 不是老于，你说的这些吧，我全都懂，
3: 啊、
0: 我全都知道。但是那怎么刚才我师傅还说，怎么你们谈完了，你同意把你手里的西洋参破壁颗粒给我们，这是什么事儿 啊？他是不是就承诺你啥了？我跟你说，老于啊，我师傅啊，这一辈子，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药的上边了。他有的时候岁数大了，他要是对你承诺什么东西的话，有些事情吧，他考虑的并不是那么周全。有些事儿我告诉你，即便是我师父答应你到我这儿也是不作数的，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们不能瞒着我，你得告诉我，你得让我来决定他到底答应你们什么了，你们得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就是我师父他这次去就是他承诺给你们什么了。我总觉得你不能是无缘无故的就把那西洋参破壁颗粒给拿出来就给我们，我这玩意儿不是一拍脑门你就能决定的事儿。你别瞒我啊，老于啊，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他答应你什么你得跟我说实话。
3: 赵宁老师 啊你就是不问我我也得跟您说清楚。任老吧确实答应了我们一件事儿，而且从我和您私人关系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儿啊确实也挺大的、你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任老答应把他珍藏的120年的野山参拿出来跟我们换西洋参破壁颗粒呢。
0: 啥玩意儿
3: 啊？
0: 我师傅把他自己珍藏了120年的野山参给你们，完了你们把西洋参破壁颗粒给我，是这样的不？
3: 对，这就是任老昨天在会上提出的，我们董事长还有股东都同意了。今天任老找我和您打电话，其实要让我和您啊具体聊聊西洋参破壁颗粒的数量和价格。
0: 不是老于，我截你一句话啊，我绝对不同意这件事儿。我师傅那120年的野山参，他藏了一辈子，那是他最珍贵的这个宝贝。那120年的野山参呢，它的价值有多大，你们心里肯定是清楚的。以后也不可能在山里边再有这样的宝贝了。我告诉你，咱就世界上，这地球上，我估计能找到这么大的野山参，也只有我师傅手里有这么一个了。你知道那哥家里头平时我们想看都不让看的，你们不是你们，哎，我就在想哈，老于啊，你们不能这么逼一个这么大岁数的老人把他一个就这一辈子最珍藏的东西拿出来，你们不带这样的，你这是趁火打劫呀，那不行。
3: 赵宁老师，
0: 我肯定不能同意。
3: 哎，赵宁老师，您先别急，您也别这么说，
0: 不是
3: 这事儿啊，可不是我们逼的，是任老他自己先提出来的，
0: 不可能。 我师傅怎么可能把那个野山参就没事就这么说来我给你你给我。

0: 考虑你换回来我能接吗？那不行，不能这么办这个事儿。哎，你要这么整师傅哈，我就不要那个破壁颗粒了，你赶紧回来。我总不能让你天天为了我们这么大点的事儿完吃这么大的亏吧。你把自己珍藏了一辈子的宝贝都拿过去啊师傅啊。啊，
1: 哎呀，
0: 别介了师傅，你咱们可不要了，咱也别干这种赔本的事儿了、
1: 哎、
0: 干啥呀这是、
1: 啊。你别这么想啊，这不光是为了你啊，也是为了咱们这些个千千万万呢需要西洋参破壁颗粒这些老伙伴啊。这120年的野山参呢虽然它珍贵，但是呢它这就一颗，你就是救人，你说能救几个人呢？在我那呢就是一个摆设，但是把它拿出来啊换这个西洋参这破壁颗粒呢，你说啊能救多少人？那可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了，这么算呢咱们还占便宜了呢。宁宁啊，你说是不是啊？ 哎你呢现在呢好好聊聊跟于总啊，把这个西洋参的破壁颗粒这个价格让它便宜一些，让咱们大家伙呢少花钱用的多一点，这就行了，别太难受了哈，跟于总好好唠唠吧啊。
2: 哎呀赵军老师，你呀、啊、你也是了解任老的，他呢既然做了决定那谁都改变不了，而且吧现在能拿到西洋参破壁颗粒啊，哎这不也是件好事吗？你也别太难受了行吗？
0: 是你是不能难受了，你们现在是纯占便宜了，那可不是说我难不难受的问题了、
2: 啊、
0: 哎呦我天哪，行了咱俩也别这么说了，因为我师父要既然这样事儿的你们也同意换了的话，那就像我师父说的那个样子，咱俩就聊一聊那个钱的那个事儿吧，就是能换多少啊、
2: 嗯、
0: 我师父那个野山参给你们，那你们能给我换多少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出来呀？而且你多少钱一盒，你得跟我说清楚啊。
2: 赵军老师啊，我跟你说
0: 啊
2: 我们现在手里吧也就是一万三千多件吧。
0: 一万三千。
2: 这其中有3000多件是要给研究所的。
0: 啊。
2: 这是绝对不能动的。
0: 这一下
2: 剩下的10000件呢我全都给您，我们手里一件都不留。正常我们一盒西洋参破壁颗粒是498，但给您肯定和别人不一样了，而且还有任老120年的野山参在，那就按上次给您的价格198一盒，您看行不行？
0: 198？
2: 哎呀，我跟您说，赵军老师，这您也知道，这198除了给您，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就连我们成本的一半都不到。你看啊，原材料、技术费用、生产设备费，包括人工、包装等等的一系列的费用都已经减出去了。干脆我就这么说吧，您就是自己带个塑料袋来我们车间装，这个价格都不可能下来的。
0: 是我知道你们那个成本是挺高的，原料你收购的时候就挺高，是198，你这个价格感觉上是挺低的啊，成本一半都不到。但你别忘了，你这不到的原则是什么？是我师傅那120年的野山参给你了，给完你了，完你还给我这个价格，那肯定是不行了。你咋的？你最少得给我降一半吧，对不？198，你再给我降一半，
2: 再降一半是吧？
0: 再降一半，我不得寸进尺，你再给我降一半就行。
2: 那再降一半的话，那就是99一盒了，赵宁老师。
0: 啊，对呀、
2: 啊，
0: 99。
2: 这个价格真不行，真的办不到。我知道啊，这老120年的野山参确实非常珍贵，但是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哎呀，你看，你让我再想想啊。
0: 不，你还想啥呀？那山参都给你了，你还搁那想？我在等你想个120个月出来呀。你就搁这就想，
2: 哎、
0: 你别那个啥，撂了电话我就找不着你了。你就搁这想、
2: 哎、
0: 我师傅也搁这儿，你有什么话你冲老爷子说。
2: 那现在你既然就这么说了，那冲着任老这120年的野山参
0: 啊，对，
2: 那就99一盒。
0: 你
2: 哎，赵忠老师，那咱们可说好了，西洋参破壁颗粒99一盒，一共一万件，99一盒，那我这就去安排出库了，你和任老说一下行吗？
0: 不是，
1: 哎呀，行啊，宁宁啊，你这些我都听着了啊，就这个价行，哎，而且那一万件，对，也确实都拿出来了，这是极限了，再多也就没有了，你也别太多想了，我这个120年这个老山参呢，能换来这么多的西洋参破壁颗粒，价格还这么便宜。

0: 哎，已经够合适的了。你呀，赶紧把这个消息啊告诉给大伙儿吧啊！我得去盯着他们点儿，让他们把这货呢给咱发过来。
1: 不是师傅，
2: 喂，人老挂断了，
1: 这怎么的呢？
2: 人老电话挂了，人老电话
1: 噔噔噔，我想多抠出来一点。
2: 这个人老电话挂了，这个这样，这赵老师，其实刚才我们在接听热线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赵老师其实。哎呀，今天其实挺难受的，因为我知道120年这个野山参，当时我们有一次是怎么着，我印象特别深。张老说不行，那我拿都不能拿出来，就当时是到这个程度。所以张老师说，这一次我们拿换回这个香参破壁颗粒哈，也是把咱们任老爷子这个，哎呀，不能说是自己了吧，应该说是这个从医这么多年的一些，咱们说法宝吧，真是来交换。所以咱们的赵云老师心里其实有点不太舒服啊，说实话不太舒服。但是这个事儿不管怎么说吧，现在就是香参破壁颗粒咱们也找那么长时间了，真是遭了不少罪了哈。这次咱们用老爷子120年100多年这个野山参咱们给交换了，然后就用上了啊。我知道，我不管怎么说，赵云老师心里其实挺复杂的，就是喜忧参半嘛，应该是喜忧参半，是不是？赵老师，
1: 我突然想起了你过去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说你妈妈跟你说的，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就是那个什么放手了，
2: 对，彻底走那
1: 边，就到闭眼的时候。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师父何尝不是如此，
2: 他就是
1: 那么大岁数了，其实你像咱们这样的给大家去普及健康的这些东西吧，没必要非得把我师父牵扯进来。
2: 就是这次我理解，就这次活动哪怕我不就找不着了，那就找不着了。
1: 可能大家吧不太了解，这就有点有点什么感觉。因为我师傅吧，就是做了一辈子的药，自己从年轻就小孩的时候就跟我师爷开始学这个医，学这个药，然后就是他对这个药物的感情哈。刚才我就说，我说这药比我都值钱，这个是真的。他就对这个老人，对那个过去的这些物件，一个是念想也好，珍贵程度也好，其实我师父考虑的更多不是钱的问题，我感觉他是应该想把手里这些好药，再也遇不着的这些药留存下来，可能给我们就是师兄弟几个就分了，你知道不，到最后的那个时候就物尽其用。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哎，就是我这边一有点什么事儿，我一没有招，我师父就上来就开始把他的血呀肉我就往下抠，完事儿，我就觉得，哎呀，就挺对不起他的，真的就像那天说你母亲那个事儿似的，
2: 对，
1: 我就觉得真的挺对不起他的，连累我师父，然后把，就像把自己的孩子往外送人似的，我就觉得心理上，就有
2: 我知道，
1: 有点不太
2: 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等于是，我突然间，我理解的是那一层意思。您说完之后，我心里好像又明白了很多，这个人老的这个良苦用心啊，就真的就像你刚才说那句话，其实挺扎我的，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往出送的感觉。就是哎呀，老师这样，您先平复一下，我们先平复一下，我们梳理一下哈，梳理一下，就是现在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直想要得到咱们香参破壁颗粒，来自于长白山的这个香参原材料做成的香参破壁颗粒，渴求的朋友们，大家听好了，这个呢在市场上销售价格，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是498元一盒的长白山特殊香参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因为咱们人老的帮助，用自己珍藏了一辈子的120年的野山参作为交换，现在呢一盒，大家在本档节目当中，您打电话购买的话，只需要99块钱啊，只需要99块钱，然后呢一盒呢将近帮大家省了是399，将近400块钱，但是数量不多哈，只有10000件，这个刚才咱们也说好了。我看一下张老师给我啊。这是咱们这次订购的政策是吧，张老师？我看一下，咱们是5盒起订哈，跟上次一样，5盒起订10盒限购了，最多10盒，最多10盒。
1: 这个数量的话，想要让更多的人用上，另外一个也不想让大家花那么多的冤枉钱。有一些轻症的同志哈，没有必要就是成年的去用，
2: 不需要买
1: 那么多。就是再便宜，他也是往外花钱的。所以咱们以一个基础的用量吧，
2: 5盒，
1: 就是5盒这个用量，
2: 最多10盒。
1: 基本上有点，比如说抵抗力比较低的这部分同志用的话，就这个几百块钱
2: 够用了，
1: 对，就够用了，够用了，没有必要再多花1-2百块钱再去多买几盒，那就没有必要，
2: 好，
1: 就少点。
2: 对，所以呢，咱们这个政策呢，也就是这么出炉了哈。原价为498元，我们这一次给您做到的团拼价格是99，咱们是5盒起订，10盒限购哈，多了就不能买了。咱们赵军老师呢，也是尽可能的让大家呢少花钱啊，尽可能少花钱，这是咱们不变的宗旨。那目前呢，咱们的西阳市的团拼热线就正式开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来抢订。您是买5盒，是买10盒，根据您的情况，咱们公务员呢会做相应的指导。我们的团拼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但是啊，还得说那句话，数量真不多啊，数量一共是一万件儿，不多，真的不多、啊。
1: 一万件儿，然后5盒起订，最多每个人订10盒。我考虑，反正你从要是从给细胞补养的这一块的话，差不多。要是再重一点的患者，可以就是夫妻两个人一起订，这样也可以。一般的患者差不多就我就觉得就可以，反正以我对264的了解，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2: 够用了、
1: 啊、对，够用了，
2: 别花冤枉钱，
1: 够用了就可以了。然后用这种264的功能去纠正你细胞就是缺氧的这个事实吧。所以这个吧，还是大家还得抓紧，毕竟咱们长白山西洋参的这个种子它有3年的休眠期。下次再想用的话，可能真的就得等了。而且你要真的等到3年以后，那药材现在的价格水涨船高的，谁也没有办法再去那个跟你去保证说以后3年以后咱们还是能拿到这个价格，谁也不敢说、啊、
2: 而且任老爷子也不是说家大业大，家里好多东西，那对，
1: 我们这就一颗，
2: 就这么一点、啊、
1: 哎呀，不能提这个，一提这个
2: 有点心疼了，我能看得出来有点心疼了，
1: 就真的挺觉得
2: 百年的野山参呢、啊、这个没了就是没了。
1: 对，所以现在咱们吧，趁着现在有，大伙儿要是觉得需要的话，就赶紧去用，就别等，也别拖。因为长白山西洋参里边那个破壁颗粒的这个皂苷的成分吧，用特殊的技术处理之后，它人体的利用率还是能够达到96%。就等于说你。就那天我说，就像在你身体里揣个氧气瓶似的，它能让你每一个细胞都大口的呼吸，
2: 对，
1: 这样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因为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嘛，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哎，反正都能够得到一系列的调整。你要有一些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啊、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还有心慌啊、胸闷呐、啊，还有喘不上来气呀、啊，感觉胸口憋闷呐、啊，还有头晕、头疼，包括经常失眠的，记忆力不好的，血压也高的，就这部分同志吧，哈，基本上10盒，就你再严重的10盒，也就差不多能够明显的就感觉到自己也就气足啦，心跳稳当啦。然后那个喘口气儿啥的，胸口也不憋闷了，晚上什么睡觉踏实了，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感受最深，就是脑袋清亮不迷糊，干啥都有劲儿。包括有一些像呼吸系统疾病，什么气管的、哮喘的、老慢支的、肺气肿的、肺心病的，包括咳嗽啊，还有咳痰呐、啊、喘不上来气的这部分同志，可能有264之后吧。明显的就会感觉到嗓子干净，就不那么刺痒，然后不咳嗽，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一口气能喘到底，就是你像你吸一口气，脚后跟都能充满了氧气似的，
2: 对，
1: 哎，就是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包括有一些风湿骨病啊、肩周炎呐、啊、老寒腿呀、啊，还有什么消化系统的疾病啊、肠炎、拉肚子、什么便秘的，反正等等
2: ，这么多
1: 啊，这些大家都会就是得到改善，可能这些都很快哈，
2: 很快，
1: 有的有几天功夫也就能看到成效了，有的慢一点10来天也都差不多了，所以它这个264的功能是比较特殊的。反正大伙儿需要的话，就各自准备就好。
2: 得抓紧时间了、
1: 哦，对，
2: 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就像说做到啊，咱们这个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咱们这个品牌的它的原材料呢是来自于长白山的西洋参。那这种西洋参它毒含的264可以直接针对细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咱们人体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没有一个地方它不是细胞组成的，所以呢，咱们来自于长白山西洋参原材料做成的破壁颗粒就能够直接给细胞补充我们的氧气，让咱们的细胞呢大口呼吸，恢复细胞的健康状态， 那自然呢让整个人的身体都全部健康了。真正做到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那句话，叫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疾病跑光。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报名热线呢已经是全线开通了，原价498元的长白山西洋参的破壁颗粒，现在呢只需要99块钱就能够得到5盒起订，最多10盒上线了，所以呢大家呢抓紧时间。栏目组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5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啊有个好消息告诉各位了，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来自于长白山的西洋参原材料做成的破壁颗粒现在已经开始团购了。咱们任老爷子呢用120年的老山参作为交换，换得了一批我们这样的地道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的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5盒起订，10盒最多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不需要花太多钱，咱们就让细胞健康，人健康。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那下面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的订购专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张天老师。
1: 你好你好。
3: 你好张天老师。
1: 哎，
3: 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这回真是99一盒呀？
1: 对呀，99啊。
3: 哎呀我以为我听错了那张天老师。您这样，你赶紧的帮我订上10盒。
1: 啊、
3: 你说这次比之前给我们团购的还便宜呢，我记得上次那是198一盒。
1: 啊，那可不咋的。上回是198给我们的、
3: 啊、
1: 所以这回这个价钱又便宜了一半，这也就是底线了。所以需要的哈、
3: 啊、
1: 上次那个吃西洋参吃的都比较好的，这回可得给自己多留点了。
2: 对，99一盒啊，99。
1: 哦对。
3: 是是张军老师，这西洋参破壁颗粒啊那可好使了。我原来吧、
1: 啊、
3: 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1: 啊
3: 从早到晚嘛浑身我都没劲儿。
1: 啊
3: 这脑袋总是昏将将的。
1: 啊
3: 这一整就忽悠一下子。就好像就天塌下来似的，这脑袋吧也嗡嗡的响。你说这回我用完这西洋参破壁颗粒啊，我这精神状态可好了。
1: 嗯，
3: 脑袋也不迷糊了。
1: 嗯，
3: 哎呀，这就跟他调好了一样。
1: 啊，
3: 我还没事啊，我就去楼下这个广场吃个牛腰子呢，张宁老师。哎呀，这回我又赶上了西洋参团购了。哎呀，我这一定可以再买点儿，细胞好好补补养，争取以后我就不得病了。
1: 哎，你可真是照这话讲哈、
3: 嗯、
1: 你要是平常比如说哈，像我们血压高血脂高的那些三高的同志哈、
3: 嗯、
1: 那个细胞的血氧量真的是很低，所以它好多细胞都属于惰性细胞，它容易沉淀、
3: 嗯、
1: 容易起硬化，容易起血栓。如果血氧量增强的话，细胞是活跃了，它不容易起血栓。所以这也就是那个用R64对抗慢性疾病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它独特的这个作用。留点血氧那多难得的这个事儿啊。
3: 是啊
1: 啊
3: 啊！
1: 行，
3: 要不多定点。
1: 你跟那个导播里留信息就行啊。再见。
3: 哎，行，好了，谢谢您了、啊。
2: 好的、
3: 哎，
2: 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今天呢，我们也不解决大家别的问题了。现在呢，我们新鲜出炉的是西洋参破壁颗粒一个大型团购。我们再次的感谢任老爷子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这个120年的野山参，换得了这一次团购的成功。所以呢，机会难得，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 市场价498，团购价格历史最低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那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订购专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赵军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4: 赵军老师，你好，我要订10盒西洋参破壁颗粒。
1: 啊啊啊！
4: 对，您先帮我登记上。
1: 啊。
4: 对，赵军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和人老了。
1: 啊，
4: 但要是没有你们，我们上哪能用上这么好的西洋参呢？
1: 现在很难得，就别说那个264这个西洋参有个破壁颗粒，就是原料我们现在都不好整，所以这次吧，建议大家哈，5盒起购嘛。如果要轻度的同志呢，准备5盒都差不多，也不用准备太多了，就够了。你要是比如说你得病都已经5年了，甚至有的人10年了那种，还不是特别严重，控制的挺好的，也10盒也就差不多了。因为给细胞补养，它自主了以后，它不用天天吃药，它自主了，它代谢就都正常了，也就差不多了，哈。
4: 对呀，是啊，你说这个
1: 机会，
4: 难得机会，它原价1盒都得500来块钱。现在他要我们99块钱，也这都是人老给我们换来的，真是谢谢你们了，他。
1: 没事儿，没事儿。
4: 也赵宁老师，你说这10年的野山参，也都得不少钱。人老这个120年的，那不都得是无价之宝了吗？
1: 那可不咋的。哎呀，现在也别想多少这个东西了，反正事儿都是这样的，我肯定拗不过我师傅。那既然他已经这么决定了的话。虽然我觉得有一点挺对不住我师傅的，啥事都把他牵扯进来，但对大家来讲确实也是一个好事儿，反正有得有失吧。
4: 说真是
1: 大家都受益了就行啊。
4: 真是啊，你们为我们这老病号是牺牲太多了，真是为我们着想、
1: 啊、
4: 也就这么给人家了都。
1: 没事没事。
4: 是啊，所以说赵宁老师，我真的不知道，哎呀，怎么感谢你们好了。
1: 不用感谢，真的不用的，只要大家吧用着管用了，你起效了，回头你要高兴的时候呢，跟我们老爷子说一声。我相信大家的这些身体健康，就我们家老爷子，我师父这一辈子的愿望就是想救助更多的人。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有那个就是好了以后有那个心情的话，跟我们说一声就够了。够了。
4: 是是是、
1: 哎、
4: 好的，你们真是太善良了，也谢谢你们、你们那好人有好报，一定要健康长命百岁。
1: 谢谢谢谢。那你就那啥，把那个你的信息留给导播一记录就完事儿啊。
4: 好的，谢谢高宁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西洋参团购正在进行当中，特别不容易，大家已经期盼很久了。这次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给我们争取到这样一个超低的价格。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这一次给您做的团购价格是99元。这个就是因为咱们这一次拿了百年的野山参作为交换，才拿到这个价格。所以呢，这个价格呢仅限本档直播，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那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订购专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赵宁老师，我终于把您盼来了。
1: 啊、
5: 我也想要西洋参破壁颗粒，您给我寄上20盒的。
1: 20盒，一个人订购是10盒的。
5: 赵宁老师，我这是俩人的，我和我老伴的。
1: 团购都团购出经验来了哈。
5: 对呀、哎呀，赵宁老师，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给大家伙团购宝贝的时候，哎呀，我可多钱了。就像什么三七、丹参、黄芪，我都有啊。哎呀。我天天就是炒菜的时候吧、我就是把它当调料的加在菜里。你说这段时间下来，我和老伴的身体越来越好、现在吧不生病不感冒、而且感觉哎人也年轻有精神头、有活力了。这回的西洋参我听您说它能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更加有活力更加健康了不是。哎呀，我和我老伴一听都迫不及待赶紧想用上西洋参。
1: 这个吧，延伸264这个功能哈，绝对不能让大家失望，因为它在现在的慢性疾病的治疗领域当中，它像一匹黑马一样的存在于咱们现在的医疗界。反正现在很大的医疗机构啊，都在跟朱老、朱院士他们的这个264做联系，都想要进入到临床。 就这个东西哈，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热门的一个话题，因为它在慢性病治疗的上边，提高细胞血氧力的这块上边，不仅仅对大家是一个就是能够缓解病症的这么一个好手，它在治疗这个方面也不给医疗界丢脸，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你试一试，慢慢的你就知道自己身体上有多大的改变了，所以这会

0: 话，要是真有对上证的，我建议大家可以给自己储存一点，因为它毕竟还是挺难得的东西。要是按西洋参我了解到的这个就是出土啊采摘这一块的话，估计真的再等的话得等个两三年左右了，就是再快也得一年以上，对不对？所以这个真是没有办法，留点是可以的，但没有必要留太多，因为它这个264的人体吸收程度达到96%，所以没有必要给自己一备，说我备两年备三年的量，没有那个必要，就够用就行。
1: 哎好好好，
0: 高浓缩的东西挺好的，你拿回去试试就行了啊。信息流是老婆，我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
2: 再见。好的，再见，这朋友。哎呀，现在呀，源源不断的订购出去，我们看场外的数据也在不断的锐减当中，也期待着咱们这一批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哈，能够早日的来到咱们的手中，好好吃一下，感受一下细胞吃饱了，大口呼吸的感觉，您的身体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当然了，这么好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呢，来自于长白山，太珍贵稀有了，市场销售价格一点不便宜，498元，绝对就这个价。但目前呢，咱们经过交换之后，给您做到本档直播做到的价格呢，只需要99，这个价格是绝无仅有的，上次团购也没有达到这个价格。所以这次千载难逢，如果不参加，想再用上道地的长白山西洋参的话，您需要再等三年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 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宁老师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3: 哎，我要12西洋参破壁颗粒，哎，麻烦你给我记上。
0: 啊，没问题，我给你先记上。
3: 哎，好嘞，张云老师啊，这段时间呢，真是辛苦你和任老了。你为了我们大伙儿能用上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这是翻山越岭啊。任老啊，还把自己珍藏了120年的野山参给拿了出来。你和任老啊，对我们太好了，有啥宝贝啊，你们也想办法给我们弄来，哎，还不让我们多花钱。这回啊，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一盒才99块钱。
0: 嗯，
3: 说你说现在吧，这物价这么高，那99块钱能买点啥？那两盒感冒药都买不来呀。
0: 啊，对，现在确实是。但是您吧，不要在这方面就想太多。我觉得既然有这么个机缘哈，大家把西洋参拿回去以后，能够认真的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方式去服用，配合进行治疗。在身上体现出来效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会替大家高兴的。我们觉得264的这个功能吧，它在细胞吸氧量这块，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的这一块，当仁不让，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元素。反正吧，
3: 嗯，
0: 这块咋说呢，您用完你自己去体会，要是真的觉得好了，就是自己这99块钱没白花，回头有时间的时候跟我师傅唠一唠，往我师傅听着他心里也能舒服，毕竟他这个是他的野山参换来的，是吧？哈，
3: 嗯
0: 啊，但不强求啊，不强求。我是不是那个啥买这西洋参，我就必须得给你打个电话？不用，就是你高兴了，你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没问题，只要你好了就行，我们就替大家高兴啊。
3: 真是，我这辈子遇上你和任老啊，真是算是有福了。
0: 我们遇到大家也是我们的幸福。行了，那咱就别多说了，你去导播那里头去留信息吧啊。
3: 哎呀，那好好，那好好，非常感谢您张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2: 好
3: 嘞，我留信息。
2: 好的，抓紧时间哈，所有今天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在您结束跟赵宁老师的通话之后，千万不要直接挂断电话，咱们场外导播呢会直接联系您的，登记好您的订购信息，订购多少盒。这一次呢价格非常的便宜啊，99块钱一盒，这么高质量的高品质，来自于长白山的西洋参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99块钱直接带回家了。所以呢，这一次为了能够汇集

0: 更多的百姓，我们这一次采取了限购的政策，最多呢是订购十盒，五盒起购。按照赵东老师说到的，其实无论您是再严重的或者怎么着的，那么十盒的香参破壁颗粒足足的可以让您的细胞吃饱饭大口呼吸了。所以记住了哈，你也别为难我们，五盒起订，十盒限购，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赵宁老师，这回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跟上次你给我们团购的是一样的吗？
3: 啊，一样的呀。怎么了？一样一样的啊。
2: 哎呀，一样的。哎呦，这一盒才99块钱，你上回便宜一半呢，赵宁老师。他一人最多能订多少啊？
3: 一个人最多订十盒。
2: 那我要四盒，赵宁老师。
3: 哎呦，我天哪，您这是有备而来呀！我要说一个人最多订100盒，你就100盒了呗。开玩笑啊，一个人最多能订10盒。
2: 啊，你团购那个西洋参，我抢到了5盒，用的可好了。
3: 用的好
2: 啊。对，对对，我原来这不心脏不好吧，老上不来气儿，就动不动就心慌。我睡觉也不行，就一睡觉就做梦，睡不好也睡不踏实。
3: 嗯嗯，
2: 就吃完那个西洋参，这个心跳有劲了，不慌了。喘气也顺当了，你看睡个觉也睡稳当了，就浑身上下都舒服了。还有个事儿哈，赵宁老师，我跟你说哈。这个西洋参这个破壁颗粒喝完不是每次那杯子底儿都不都是流点吗？都哈。啊，然后我没浪费，我给抹脸上去了。
3: 抹脸，抹脸上去。现在有效果没？
2: 有，现在看那皮肤可好了，又滑溜溜的，就老年斑都淡了。我说这西洋参真是好东西，好宝贝啊！
3: 这玩意儿真的是，我有一阵儿吧，手上因为岁数大了嘛，就是手上有的时候起了那么2个，就是挺小的那个斑点，因为脸上还好。完了我就吃完了，就往嘴里不送嘛，一般我不都嚼巴了嘛，完我就留几个粒儿，就跟他磨磨磨磨磨，哎，刚试了。这个真的，这不拔瞎哈，这个大伙儿都可以试试。就264，你想它在体内能够提高你细胞的血氧能力，让细胞充足吧，它也能让你表皮细胞就是斑纹淡化，这个是真事儿。这个我试过，这个真的啊，大家拿回去就这么用，绝对好用。
2: 对对对，确实确实挺好。
3: 这点钱比买面膜都便宜，晚上还治病。
2: 对对对，
3: 真行。你搁导播那里留信息就行，让他给你留10盒啊。
2: 啊，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3: 也客气了，再见。
0: 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栏目组的热线呢正在开通，我们现在打电话。市场销售价格498元的来自于长白山原材料香参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块钱，直接带回家，五盒起购，十盒限购，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1: 400-605-6299，400-605-6299。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喂，你好，赵宁老师，你好啊。
3: 嗯，你好，你好，欢迎您。
4: 赵宁老师，我叫宋清风，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我着急打电话，我就是要报名啊，我要10盒，谢谢您和任老啊，让我们99块钱就能用上长白山的西洋参。我听您说还是什么破壁颗粒呀，能吸收的更好呢，是吧？
3: 对呀，它破壁技术是了不得的。它能把人体的最高吸收率达到96%，而且长白山的那个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吧，它那264是它这里边最特殊的元素，就它能给细胞做到补氧嘛，就是提高细胞血氧量的这一块，这种你细胞充盈吧，你人就不爱得病。所以264这个功能，大家买这西洋参，你去团购，你说到处都是西洋参，你为啥非得跟我去团购啊？不就奔着264来的吗？你别的地方也有啊，对吧？挺好。
4: 是啊，我听您说了，赵宁老师，这细胞健康了，他人就不得病了。对了，老师，我家里还有之前您给我们团购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你说我给这俩放一起吃行不？
3: 行啊，那有啥不行的？没有问题的。
4: 哎呦，那太好了，那行，那谢谢赵宁老师， 齐杨森，你可给我记上了，别把我忘了。
3: 不会忘，不会忘的。那你就搁导播那里留信息，留对了就行啊。
4: 哎，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好的，抓紧时间哈，千万不要挂断电话。咱们场外导播呢，会再一次的来进行核实您的订购信息。

0: 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价格真太便宜了，箱身的破壁颗粒原材料来自于长白山独有的264，就能够让细胞大口呼吸，喝好氧气，身体才能够健健康康的。而市场销售价格498元，这一次给您做到的是99元，这个在哪儿都没这个价，仅限本档直播当中。所以呢，如果说想得到箱身破壁颗粒，感受一下细胞健康人健康的感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来订购。我们这一次呢是5盒起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箱身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箱身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箱身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5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赵宁老师，你好啊。
3: 嗯，你好，欢迎您。
2: 谢谢你和任老啊，给我们弄来了这个箱身破壁颗粒。你看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
3: 啊，
2: 我知道呀，这个西洋参呢，现在呀是休眠的，根本找不着。
3: 啊，对。
2: 我都寻思着我们都用不上了，啊，没想到任老呀给我们弄来了，而且呢这一盒才99块钱，你赶紧呢给我订上30盒了。
3: 30盒？
2: 嗯。
3: 我们现在
2: 你看我呢，
3: 最多是10盒，你咋订30盒呢？
2: 你看我呢10盒，老伴呢10盒，还有10盒呢是给我儿子和儿媳妇的呀。
3: 啊，你这是一大家子一起订的，总数是30盒是不？
2: 对对对对。
3: 哦哦，那还行，那可以。
2: 赵宁老师啊，你赶紧呢，赶上这一回啊，确确实实的不容易，这么便宜，我肯定啊得多订的。而且呢，这个长白山的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呢，我呢也用过呀。
3: 嗯嗯嗯。
2: 哎，我知道他呢
3: 团购是吧？
2: 嗯，我知道呀，他呢有多好呀。我呢原来是啥呀，哮喘，之前呢要是这么大的这个声音说话呀，早就呀喘不上来气了呀。
3: 哦，但是你现在底气很足。
2: 是呀，你看我用这个西洋参呢都好了，不光这个气足了，吃饭呢也好了，大小便呢也正常了，就连我这个腰托呢都好了，它不疼了。所以说呢，我这回啊要给一家子呀都订上。赵宁老师呀，你一个人可帮助我订上啊。
3: 没问题，你搁导播那留信息就行啊。现在264挺难得的，就是我们感觉在几年之内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了，大家能把握得住就用，就是用得着你就把握得住，你知道不？你要不稀罕咱也不逼你啊。
2: 是是是是，
3: 导播那留信息吧，就这样，再见。
0: 嗯，
2: 哎，再见。
0: 好的，抓紧时间赶紧留存好您的订购信息。这里再次强调一下，咱们这一次呢是5盒起订，10盒限购，市场销售价格498，团购价格99。我们要抓紧时间赶紧订购了，数量不多啊，只有不到10000件。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是赵宁老师。
3: 哎，是我是我，您好。
4: 啊，你好你好，赵宁老师。哎，咱们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还能订吗？
3: 能订啊，可以订的。
4: 哦，哎呀，赵宁老师，这个我听您说是原价498一盒，您现在给我们争取到团购啊，99一盒是吗？
3: 啊，对呀，99啊，就比上回还便宜。
4: 哎呀，那太合。是啊，太合适了。赵宁老师，之前我也是听人说嘛，说年纪大了整点西洋参泡水喝对身体好。
3: 对呀、
4: 啊，就是能预防心脑血管病啊，对关节不好或者啥都有帮助。
3: 啊，
4: 但是我知道这玩意儿讲究不少，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就是怕自己买不好，所以一直没敢买。
3: 哦，
4: 这回好了，赶上您给我们团购啊，不管是长白山的西洋参。还给我们做成了破壁颗粒，这不我听到您的这个吸收还更好呢。
3: 哦，对呀、啊，长白山这边的西洋参嘛，它最特殊的元素就是里边的二六四， 它这264是所有的，就是你国内就是西洋参所有的产地当中是最特殊的，唯一能够提取出来这种264的这种元素。而这种元素呢，它是能够提高细胞血氧量的，细胞血氧量就是让细胞活跃，细胞越活跃，然后它形成血栓的几率越小，细胞越活跃越不容易受到什么病邪的感染，所以它抗病能力、防病能力、治病能力都是非常强的一味元素。所以这264，如果大家比如说家里有心脑血管的患者，或者说是比如说他抵抗力比较低，就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孩子学习压力比较大等等的，可以少给他留点这个西洋参，然后少着溜着点都可以解决问题。你264太特殊了。
4: 哎呀，太熟了。正娘老师，我也是着急嘛。我想要20号，我跟老伴儿在俩缸都用上，都给细胞补补氧。
3: 那可以，那你留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就行，在导播那里直接留就行啊。
4: 哎，好谢、
3: 好，
4: 那就谢谢您了
3: 啊。你不客气啊，再见。
0: 好的，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抓紧时间，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咱们大家期待已久的西洋参破壁颗粒的一个大型团购，而且这一次的价格要比上次咱们团购西洋参呢还要便宜，这个要归功于咱们人老这个120年这个野山参做一个非常有力度的一个交换，才最终把价格砍到了99块钱一盒。我们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你好，我想给我爸妈啊，一人订10盒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嘛，您帮我给记上呗。
3: 那就是20盒呗，是不？
5: 是的，是的。
3: 可以，可以的。
5: 因为我呢，就是我父母嘛，两个人呢都70多岁了啊。
3: 啊。
5: 这两个人呢都胖，血压呀、血脂呀、血糖啊都高啊。这睡眠也不好，心脏呢一整夜都还说难受呢，哎呦，经常这样说。哎，这药呢，他俩呢一兜一兜都买的吃，都吃了好多年了哦。这也没把这个毛病给治好。现在啊，我他俩这个岁数啊越来越大了，要是控制不好，那以后啥危险呢？或者是说我们没在家，那多可怕呀啊，是不
3: 是？
5: 就是
3: 风险性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上了岁数，心脑血管就是一直都是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更加危险。所以那你准备点也是对的，因为264这个功能是很特殊的，针对那个就是慢性疾病、血栓性的疾病来讲，细胞的活跃程度决定血栓的形成速度，血栓形不成的话就远离了什么梗塞类的这个问题嘛。所以264对这个功能还是挺强的，留点可以的，没问题。
5: 好的，就因为我这几天呢正好听着您的节目了，说长白山的西洋参呢能给细胞补氧，补氧气了，就是让这个细胞健康，而且呢这回呢大家伙还带来了什么颗粒呀、能吸收的更好嘛，我就想让我爸妈呢就着这次机会呢都用上呗。
3: 可以的，就你想的一点都没错，你就是若干年以后你回想今年花的这99块钱肯定是值的。真的，就他给你父母带来的，你远远的超过99块钱的这个价值了。你给他坚持用就行，而且他用起来很方便，拿水一冲，就像泡茶一样的喝就可以了。
5: 好的好的，那赵林老师啊，那两个人一共是20盒，您可千万别给我记错了啊。
3: 不会的，不会整错的，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啊，电话别挂，再见。
0: 好的，
5: 好的，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目前进行的是西洋参破壁颗粒的团购，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这一次给您争取到的是99块钱，直接啊立减这么多，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还是不多的啊。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605-6299，400-605-6299。
0: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赵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6: 赵林老师，我要报名，我要40盒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呀。
3: 40盒？
6: 哦，
3: 不是，你一个人订吗？还是怎么的？我们最多一个人是订10盒的。
6: 哎呀，赵林老师，我这40盒不是我自己订的。你说我要10盒，我邻居吧，老两口吧，一人10盒。还有是咱们小区的老周大哥，他订10盒，这不托我给订吗？
3: 我懂了，我懂了，你是那个受别人所托是不？
6: 哎呀，你说对，赵宁老师，你可得给我记上啊！而且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呀、赶上一回不容易。你说这回呢，我们要是错过了，那以后就用不上了。你一定得帮我记上啊！我就要订40盒的。
3: 这回这次活动能有就已经不错了，就是这都很难得的。还想以后哪有那么多呀？这1万件转眼就给大家分没，我不得说了。

0: 啊，把你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那就让他给你寄40盒，完回头信息留好就行。再见。
1: 嗯，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不多聊了，因为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到了。市场销售价格498元，团购价格99，就能够得到一盒来自于长白山香参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5盒起订，10盒限购，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3: 头疼脑热管不管？
4: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5: 养生保健管不管？
4: 管管管，当然管。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啥？

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健康大管家节目。那么今天坐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健康新管家二丫。

呢，咱们和大家一起聊点什么呢？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节气寒露啊。到了这个日子呢，我们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这个时候啊，容易它对应的我们的肾脏的功能。那如果肾虚的丑相出现了一些问题，咱们千万别忽视，每天十分钟很简单的一个小动作，把耳朵给它揉一揉，能对应的是什么呢？白发脱发的问题减少了，秋冬季节也不是那么爱生病了。今天我们正式进入了寒露节气。那寒露呢，是秋天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露气寒冷。这个一到这个时候，听名字就知道了，天气要正式的转凉了，要进入寒冷的时间了。那寒露之后呢，如果你开始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就开始脱发呀，头发变白的情况也更加突出了呀，或者是怕冷啊，夜里夜尿比较多，起夜的现象比较频繁了，而且白天的时候总是感觉疲惫没有力气，那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就说明身体已经在提醒你该养肾藏精了。因为正是从寒露这一天起，天地之间的阴气渐盛，阳气渐衰，我们人的身体也进入了收和藏这样一个转折点。那中医就讲了，秋主收，冬主藏，肾主封藏，秋天该收的收不回来，冬天就会没得藏。一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他就认为就想了啊，那这么说来，秋天和冬天一定是一个补肾的好时间。然而其实并不是，应该从寒露后，也就是从现在

又开始补了。不要非得等到真正的那个冬天来了啊，但这个时候补呢，怎么补也很讲究，不是说要大鱼大肉，要去那种壮阳大补，而是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养阴、敛阴、藏精。冬天很多的病，比如说，有的人一到冬天咳嗽、脱发，容易感冒，容易着凉，然后腰腿也比较酸软，膝盖痛，那这些等等的问题，很可能就是秋天的时候你没注意藏啊，你没注意把这个阴气养阴敛阴，没养好你的身体，秋天的底子没打好，所以一旦进入了冬天，你这个该藏的时候你就藏不住了，病邪也就进来了。那如果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把肾经藏住，冬天才不容易被寒邪燥邪反复的去折腾。那怎么看咱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肾经不足呢？有几个症状，比如说如果你最近脱发的现象比较严重了，甚至有的人一到这个季节呀，大把大把的掉头发，那多半就是肾经不足的一个表现。另外呀，如果我下面要说的这几条表现中你占了三条或者三条以上，也要留意可能会有肾经不足的问题啦。都有什么呢？给大伙捣鼓捣鼓，大家对照自己的症状看看自己有没有啊。如果你占了三条，那或者是说三条以上，咱们就得警惕了。第一，怕冷；第二，腰膝酸软或者是脚后跟痛啊，就是脚后跟那个点痛。第三呢，耳朵干瘪；第四呢，牙齿稀松焦黄；第五呢，指甲发白凹凸不平；第六，起夜情况多了，夜尿频繁；第七，面色黑黄，没有光泽，而且有的人在这个时候还长斑；第八呢，总感觉到疲劳，就总是没劲儿啊，总是懒懒塌塌的，不想动，还爱打哈欠，然后或者有的人还经常打喷嚏。第九呢，记忆力下降，这个时候尤其明显，就是忘性比较大。第十，口中发咸啊，就嘴里总感觉有咸味儿。第十一呢，胆小，一到这个时候感觉莫名的感觉心慌恐惧。第十二条，肾虚纹爬上了后腰。咱们对照一下哈，以上12点再加上一个脱发，就是13点情况中，如果你中了三条，甚至说三条以上，那就要警惕，可能会有这个肾经不足的表现了。那如果确认我们真的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应该如何去补肾呢？一说到补肾，很多人马上就反应说啊，我一吃补品我就上火呀，我就这个嘴角也破了，口腔溃疡也来了啊，牙龈也肿了，刷牙的时候还出血，然后还燥热，爱出汗，这个失眠，便秘，什么都来了，反正我就是觉得根本就补不进去呀。其实这些症状啊，那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中医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呢？虚不受补。不是说你肾不需要补，而是中焦脾胃堵着，或者是说阴津不足，你补心的东西啊，你是把这个东西补进去了，吃进去了，但是它在你的身体里化不开，运行不了，反而怎么办呢？它只能变成了火。今天咱们就给大家推荐这个功法和食补两种方法，不增加脾胃的负担，大部分人都能适用，尤其是像上面说的那种虚不受补的朋友也能适用。具体怎么做呢？什么是功法呢？这个功法呀，就是揉耳朵。咱们每天早上和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在洗脸的时候稍微多花一点时间，我们花个五分钟或者是六七分钟这样一个时间，把我们的耳朵给揉一遍。那在按揉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什么呢？就是把指甲修剪干净，把双手搓热了，然后
然后你用我们这个已经搓热的热乎乎的手掌掌。

心呢去揉搓耳垂，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啊，拇指和食指去捏住耳垂，然后呢画圈做揉搓动作，一共画49圈啊。然后这个画圈画完之后怎么做呢？轻轻的向下拉，拉个20次。哎，你想，大家想一想，这个动作很简单的是吧？就是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然后画圈，画圈49圈之后呢，轻轻的向下拉耳垂，拉个十几次到20次就可以了。那这个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叫做提拉耳尖，还是用拇指食指，我们再加一个中指啊，一共三根手指头，用这三根手指啊，边捏边拉耳尖。哎，耳尖在哪呢？就是跟耳垂对应的那个方向，耳朵的上面。哎，这个耳尖，这个尖尖的这个位置，你用拇指、食指、中指，用三个手指头，一边轻轻的捏，一边拉这个耳尖，向外上方啊，因为耳尖是朝上的嘛，我们就顺着这个方向往外上方拉个10到20下。啊，拉十几下，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以耳根微微的发红发热为宜。那第三个动作更简单了，戳耳根，您就用食指和中指啊，把食指和中指张开，从耳垂由上啊，这个耳垂向上，就是由下向上，这样这个方向捏住耳朵，把耳朵给掐住，然后放在耳根部位，轻轻的上下戳动，一直到耳根部位微微发热啊就可以了。那第四个动作呢，是按摩耳轮，我们用拇指和食指沿着耳朵的轮廓上下来回推动摩擦，大约30下啊，这个动作也是非常的简单。那第五个动作咱们要仔细听一下，叫做揉耳屏啊。动作简单，主要是你得找对位置。耳屏是哪里呀？耳屏就是我们耳朵前方中间凸起的那块小软骨，就是靠近耳道啊，这个位置，就是跟耳道连接的这个位置，我们不是有一个凸起的这块小软骨，你用手一摸就能摸到，哎，就是这个小软骨，它就叫做耳屏。我们用拇指和食指给它捏住耳屏，然后呢按揉十次左右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揉三角窝，三角窝在哪？它在耳朵上面啊，耳朵上面三角区的部位，哎，它在耳朵整个轮廓的里面，你不要到外面去找啊，它在耳朵轮廓的里面，在上部位，这里有一个像小三角的部位，哎，这里就是，我们给它按揉十次左右就可以了。第七个动作呢叫做揉耳甲，耳甲就是耳窝的位置，那两块软骨啊，就刚刚我们讲的耳屏还有上面啊，他们两个这个就是上下方对应的位置各有一块软骨啊，我们就把这个用手指头大拇指和食指同时捏住这个两块软骨的内外侧，然后按揉50圈就可以了。第八个动作很形象哈，名字也很好玩，叫做鸣天鼓，就是我们把双手的掌心紧捂耳朵，捂住耳孔，然后呢食指压在中指上，轻轻的弹后脑勺这个枕部这个位置，弹个20-30次。因为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的耳朵里是能够听到那种咚咚咚像敲鼓的声音，哎，你听到这个打鼓声就对了。所以也是为什么这个动作叫做鸣天鼓。第九个动作也就是最后一个收尾的动作叫做搓全耳，我们两手向后按摩耳朵的正面，然后再向前反折。

一定要放得轻一点，柔和一点，循序渐进啊，切勿用力过猛。那如果一上来就用很大的力气，是比较容易损伤耳朵的。我们呢就在每天早晚洗脸或者洗澡的时候去做就可以了。肾气不足的人，我们更推荐每天的下午的5点到7点，也就是17点到19点这个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中医上讲叫做肾经当令，您在这个时候揉耳朵呀，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好了，讲了这个一套揉耳朵操之后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一个食补的方法。那食补补肾其实用到的就是其实大家一说补肾，第一个反应过来的黑色的食物嘛，是不是？我们推荐什么呢？黑芝麻。寒露这样一个季节呢，除了这个身体的保健操之外啊，食补也一定要配合上。那给大家推荐一个芝麻盐，哎，你自己在家做就可以了。怎么做呢？我们就把已经经过九蒸九晒的啊，你可以去买成品这样的黑芝麻，放入锅中小火翻炒，炒好之后啊，给它放凉一些，把芝麻给它碾碎了啊。如果您家有那个那种杵子，就是小捣罐，然后有杵子，就是平时我们捣蒜，家里吃饺子、吃包子，喜欢有的人喜欢自己去捣蒜，哎，你有这个捣蒜的工具的话，你就洗干净了，把芝麻放到那里，然后给它敲捣一捣，给它碾碎了就可以。这个时候呢，碎了之后撒入一点点的盐，给它充分的搅拌。哎，这个黑芝麻盐干什么用呢？平时呀，你就煮粥呀，这个蒸饭呢，或者是一些炒菜呀，都可以放一点。黑芝麻它本身是味甘性平，入肝肾大肠经，能够补肝肾益精血，润肠燥，还能乌须发。哎，你看它对应的这些个症状是不是都是我们需要的？那盐呢？盐的味道是带点咸味，咸也是入肾的，可以把黑芝麻补肾的力量更好的引入肾经。这里要注意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选用的黑芝麻一定是要经过九蒸九晒工艺的之后的黑芝麻。哎，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黑芝麻有一个缺点，它不好消化，不能直接吃啊。不少人这个吃着吃着就上火了，还有一些朋友啊，吃进去黑芝麻之后排便的时候拉出来的还是黑芝麻，它就是除了不好上火还不好消化，是不是？那其次呢，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里就讲了，说黑芝麻是蒸不熟令人发落啊。如果黑芝麻半生不熟的，你就长期吃，你不但起不到这个乌发养发固肾的作用，它反而让人脱发。这就是因为生芝麻偏泻啊，它不是补的，长期吃会伤阴。那想要这个黑芝麻发挥到它最好的作用，让它不上火不生湿，最好的方法就是九蒸九晒工艺之后的黑芝麻，更平和也更容易吸收啊。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呢，它补阴补血的作用也是最强的，哎，阴阳双补的能力也是大大的提升了。其实你听名字好像有点复杂，九蒸九晒是不是？那实际上你到这个商场里啊，到超市里啊去买成品都能买到的。但如果说都买不到，你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自己做，自己给它九蒸九晒，做这个过程。当然它会比较麻烦。那如果你说我又买不到成品，我又自己做嫌麻烦，那我怎么办呢？那还有一个办法，那你就试试把这个黑芝麻，你先自己生芝麻呀，你先自己给它炒熟了，然后你把它倒入豆浆机里，让豆浆机给它直接打成黑芝麻糊。
黑芝麻糊，咱们就把黑芝麻100克，糯米50克，水600克。做法很简单，黑芝麻糯米都洗干净了，是不是？糯米要浸泡。

2个小时，然后你把这些材料给它倒进豆浆机里，一按米糊键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想口感上更好吃一点，有的人说我就喜欢甜味儿，那咱们可以加一点蜂蜜，或者说加那么一点点的白糖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多加。或者咱们家里如果有研磨机啊，家用的研磨机，你把黑芝麻磨成粉，那你在这个比如说做馒头啊，这个蒸花卷啊，做烤饼啊，包括煮粥煮汤啊，还有蒸米饭呢，哎，这些时候你都可以给它加进去一点。如果说想达到最好的效果，还是可以直接去买成品九蒸九晒的黑芝麻丸，然后吃的时候呢，我们用淡盐水这样来送服啊，就能够充分的把黑芝麻里的能量和力量给它补进肾中。那寒露之后啊，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了，我们总记得给家里添衣服，给孩子加被子，有的时候就忘了给自己的肾经也要添一把柴，也要养护自己的身体。养生呢，并不是老了才去做的事，而是在每个节气在这个节气的拐点，我们替将来的自己去挡一挡风。

好的，那么聊完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信息平台。最近有一些家长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问天气转凉之后啊，很多孩子出现了鼻炎的情况，流清鼻涕，打喷嚏打不停啊，这个好像天气热的时候没有这么明显，这冷空气一上来怎么就感觉这么明显呢？是的，深秋这样一个节气呢，天气转凉，燥气还比较重。那如果是这个呼吸道不好，或者是有鼻炎的孩子，是要尤其注意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的常规的那些保养的方法之外呀，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家长没有注意到，是被忽视了的。就是鼻炎的孩子，其实要远离，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啊，远离炎性的零食。那今天咱就说一个孩子经常吃的，其实我们特别不建议吃的什么呢？巧克力。哎，那你这几天这个天气一降温，是不是这个打喷嚏啊、清嗓子、流鼻涕啊，就包括眨眼睛、皱鼻子的孩子都多了？那除了秋燥原因之外，其实过敏跟这个鼻炎呢、流鼻血呀、湿疹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吃甜食，尤其爱吃巧克力。那几块巧克力其实影响还真挺大的，是不是？那之前咱们这个听一个中医朋友分享过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个孩子明显的鼻炎，并且还有抽动史，就是频繁的眨眼睛，睡觉还磨牙，哎，国庆期间呢还起了湿疹，然后他妈妈还说他总去挖鼻子。那其实孩子不是无缘无故挖鼻子的，他是鼻子痒啊，有鼻涕有鼻炎呢，还是这样的原因引起的。那并且妈妈也说了，吃了中药，吃了好多中药调节，一直也不好使。那你说怎么办呢？其实啊，这种时候严格控制一下孩子的零食的问题，不要吃甜食，什么蛋糕啊、饼干呢、就是含糖的饮料啊，包括奶茶呀，你要给它断掉。而且这个巧克力也要尤其注意，因为有一些家长我们就发现了，他说是我不给孩子吃糖，不吃蛋糕，我知道那些不健康，但是有的时候纯度高的巧克力还是愿意给孩子吃点的。那这个想法本身没错，但是咱说如果孩子本身已经有鼻炎了，在犯鼻炎，在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给他吃巧克力。可以了。好的，这个五类孩子管住嘴啊，鼻炎、反复流鼻血的、湿疹、荨麻疹、皮肤瘙痒的、脾胃比较虚弱、容易积食，然后有口臭、大便干燥的情况，还有阴虚火旺、有早发育倾向的，哎，睡不好、手心热，还有就是抽动、多动、容易兴奋、入睡困难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呢，咱们要注意，影响孩子健康的，哎，往往不是那么一个单纯那么一块巧克力，可能是长期的不节制的饮食习惯啊。那控制饮食并不是说要剥夺孩子的快乐，你今天一块，明天一盒，后天病情反复，是不是？那过敏遭罪的不还是孩子吗？好了，我们今天的健康大管家内容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其他的健康知识，您就在明天的12:30继续来关注健康大管家。我们明天再见。

0: 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地价看谁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9: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2: 北京时间13:00，
23: 辽宁广播电视台。

0: 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1: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2: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三集。
3: 公元七十四年，班超率领三十六员战将向疏勒进发。山峦之上，班超极目远眺，仿佛已经看见了葱岭脚下的疏勒。疏勒是西域南北两路的西部交汇点，向西直通域外，控制了这个枢纽，就控制了整个西域。这时的疏勒却被大漠北道的龟兹控制，疏勒王也由龟兹人兜提充任。疏勒王是个傀儡，在疏勒不得民心。
4: 报告司马，这里是疏勒地界了。
5: 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4: 得令。司马有令，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6: 郭从事，这里距疏勒王兜提所居住的盘陀城只有九十里，我准备派军师田律先行一步，劝告兜提降汉。
7: 我看
8: 可以。
7: 现在疏勒已被龟兹攻破，那个兜提只不过是龟兹的傀儡而已，降服了兜提才可能进行下一步。
5: 来人，
4: 司马，
5: 传田律进帐。
4: 得令。
6: 郭从事，劝降兜提我等占据天时地利。
7: 哦，此话怎讲？
6: 龟兹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台的，他依仗着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杀死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提为疏勒王，这已属逆天不义。
7: 此乃天时啊。
6: 我等身不知鬼不觉，已抵近兜提王宫盘陀城，加之于天随时可以策应，形势对我等十分有利，劝降成功便罢，如果兜提逆天不义。
4: 司马，田律到。
5: 进来。
7: 司马，从事。
6: 田律，这是令牌，你马上抄近道去盘陀城，说服疏勒王兜提降汉。
5: 得令。记住，
6: 兜提本非疏勒人，疏勒百姓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如果他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
5: 请班大人放心，田律此去定然不辱使命。
6: 行动吧。
9: 报报。
10: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11: 禀大王，有汉朝军师觐见。
10: 汉朝军师？他们不是在于田吗？跑到我疏勒做什么来了？
11: 属下不知。
10: 宣上殿。
11: 是。传汉朝军士上殿。
10: 你就是汉朝派来的军士？
5: 不错，我乃大汉军司马班超部下田律，奉命前来劝慰疏勒王归顺大汉王朝。
10: 哼，就你一人？
5: 就我一人。大王为何发笑？
10: 我向你好不自量，区区一族就敢闯我王宫？
5: 我是一族，但不知疏勒王可曾听说过小卒子过河能顶大车呢？
10: 没听说过。众位大臣，你们听说过吗？
12: 没有没有，从来没听过，没听过。
10: 你听好了，这里没有什么大汉王朝，只有我疏勒，听明白了吗？
5: 这么说，疏勒王是不肯归顺了？
10: 笑话，

0: 我劝你在本王还没发怒之前赶紧滚蛋，否则
1: 怎样？
0: 否则我让你有来无回。
1: 是吗？
2: 石头，壮士息怒，壮士息怒啊！
3: 不许动，
1: 放下武器，退出大殿。
0: 休想！看你一个人怎么走出这个大殿。
4: 对，
5: 乖乖放了我们大王，
6: 放了我们大王，
7: 放了
6: 王。
1: 是吗？那咱们就试试。
2: 疼死朕了！俺听壮士吩咐做，你不要害死本王啊！
1: 不想你们大王死，就马上给我退出大殿，快！
0: 退下！
2: 壮士啊，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要怎样啊？
1: 让你的人打开城门，迎接班大人入城。
2: 我照办，照办。
1: 早这样，不就免去这皮肉之苦了吗？啊！
2: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杀我，我是秋瓷王派来的，杀我就是与秋瓷结怨。
1: 哼，你是想说秋瓷的背后有北匈奴撑腰，班司马奈何不了尔等？
2: 条件可以谈谈条件吗？
1: 住口！
2: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1: 听着，我给你的条件就是听候班司马发落。
8: 疏落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就要宣布。疏落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就要宣布。
9: 疏落的百姓们，我是大汉使者班超。
10: 哎，这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勇猛果断的军司马班超。
2: 是啊，
11: 方面剑眉果然是天朝来人呐。
9: 是啊，我大汉使团来此，是为了消除西域大地上的战乱，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这些北匈奴人挑起祸端，教我大汉朝政，压榨边地百姓。只要大汉臣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将北匈奴人赶出西域，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
12: 好，
13: 好，好，好，好！
9: 美丽的西域是我大汉臣民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14: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15: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9: 好，大汉的疏勒之地又回到了疏勒人民的手中。我想问各位一句，都提还能不能继续做大王啊？
16: 不能，
17: 不能，
16: 不能。
9: 为什么呀？
0: 班司马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疏勒人，是秋瓷王派来的傀儡。
18: 是啊，秋瓷王攻打疏勒时，我等疏于防备，遭了暗算，是被迫向秋瓷王臣服的。班司马，如果他们敢再来，老夫我亲自披挂上阵，誓死保卫疏勒。
16: 好，好，好！
9: 这位将军说得好啊！当然，若没有北匈奴支持，秋瓷王怎么能占领疏勒城？大家说对不对？
16: 对，
19: 对。
20: 对，
21: 杀了都提，
22: 杀了都提，
23: 杀了都提！
2: 司马饶命，司马饶命啊！
0: 司马，您就定夺吧。
24: 司马，
25: 您就定夺吧。
9: 即使由我定夺，那就礼送都提，回秋瓷。
0: 司马，为何不杀了都提，以绝后患啊？
26: 杀了！
9: 秋瓷无道。然我等却不必无故制造仇怨，放都提回去，让他传个话。而今输了上下一心，犹如铜墙铁壁，倘若谁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
0: 班大人，这家伙可是干了许多坏事啊。
9: 我知道，
4: 那是

0: 九次王指使，
1: 杀了他！
0: 就是千刀万剐了他，也难解我们心头之恨呐！
2: 杀了他！
3: 蜀乐的百姓，蜀乐的百姓们，诸位文官武将，我有一意。
4: 司马，请讲。
3: 李松都提回秋辞，疏勒拥立贤王的侄子忠为新王，可好啊？
5: 好！
6: 班超拥立之前大王的侄子忠做了新王，疏勒万众欢腾。新王请求杀掉都提，班超没有同意。为了彰显汉朝威信于西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班超说服众人将都提送回了秋辞。尽管如此，疏勒与秋辞还是结下了仇怨。
4: 班司马，早啊！您这是来赶集呀？
0: 对呀、啊。今天是疏勒新王执政后的第一个集市日，我是一定要来的。
4: 班司马，老夫我在这疏勒任地方官吏几十年，从未见这集市如此热闹啊！这得感谢司马给疏勒百姓带来了福祉啊！
0: 老人家，此话谬也。
4: 哦，为什么呀？
0: 皇恩浩荡，百姓勤勉，加上地方官吏尽职尽责，才有今日之景象啊！
4: 哎，哪里，若不是司马替疏勒赶走了祸国殃民的都提，又拥立了新王，那秋辞王和北匈奴早就来骚扰劫掠了。
7: 司马早啊！
0: 早，怎么样，饼卖得好吗？
7: 好，您先尝尝，这是新麦子打的饼，
0: 哦，
7: 又香又脆。
0: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香，是新麦的醇香味儿，可与我老家扶风郡的锅盔媲美呀。你尝尝。
8: 司马，您尝尝，这是我家的窝窝饼。
0: 哦，好。
9: 司马，哎，这是玫瑰花饼。
0: 哎，
9: 你也尝尝吧。
0: 谢谢老人家。
10: 大王驾到！
4: 疏勒大王也来集市了，这可是少见呐。
0: 是吗？
10: 让一让。大王驾到，让一让。
11: 停。
0: 前面的可是班司马。
11: 回大王，正是。
0: 落轿。拜见疏勒王，班司马早。这集市能如此热闹，全仰仗司马您呐。
12: 是啊，托班大人的福。
13: 谢谢大人。
0: 错了，我班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使者，这疏勒的太平日子，到底还是靠诸位同心同德才能啊！
14: 多谢班大人鼎力相助。我疏勒臣民一定不负厚望。
0: 好啊。
6: 此后不久，汉王朝在乌垒重置西域都护府，恢复了中断51年的西域最高军政。临近中亚、临近西域各地的使节商队来来往往，不绝有途。途经西域通往中亚各国的古丝绸之路逐渐繁盛起来。然而，这样的繁盛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北匈奴卷土重来，燕齐、秋辞反叛，杀害都护陈穆，西域再度陷入混乱。固守盘陀城1年的班超孤立无援，兵少势单，形势万分危急。
15: 启禀陛下。燕齐趁明帝驾崩国丧之际，发兵攻陷了我西域都护府，斩杀都护陈穆。目前西域形势万分危急，孤悬在外的军司马班超等36位忠勇之士危在旦夕，恳请陛

0: 发兵救援。
1: 众爱卿，刚才太尉所奏，你们意下如何呀？
2: 班司马忠勇可嘉，致使吾皇刚刚登基，诸般军国大事皆有待陛下操劳，班司马且让他再坚持一下吧，为国分忧。
3: 臣附议，
4: 臣附议。
1: 太尉，你意下如何呢？
5: 陛下，众位大人，西域乃我大汉疆土，一直以来北匈奴虎视眈眈，稍有风吹草动便兴风作浪，若不是班司马智勇双全，平定西域各处，安抚百姓，西域都护府安能重设？臣有一意，立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保我大汉疆土。
6: 臣附议，
7: 臣附议，
6: 臣附议。
1: 众爱卿所言皆有道理，臣目全军覆没，班超势孤力单，恐难以立足啊。下诏召回班超吧。
8: 陛下圣明。
9: 帝王的圣旨快马加鞭送往边关，班超还不得知的时候，消息已经传递到了兄长班固和妹妹班昭的耳朵里。
2: 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关闭玉门关，召众生回京，这是什么旨意？众生和北匈奴早就势如水火，如此一来势必将众生和将士们陷入危险之地啊。
10: 大哥，您冷静点。事已至此，我们应该想想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吧。二哥，
2: 众生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要不我再去求求太尉大人，请他再向陛下澄清利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
10: 大哥，太尉大人已经尽力了，陛下刚刚登基，对西域并不了解，更谈不上对二哥的宠幸了。
2: 那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10: 静观其变。不过。
2: 不过什么呀？
10: 我担心二哥未必听话呀。
2: 你是说他不肯回来？
10: 除非。
2: 除非什么？

0: 但司马之意思，以后西域可怎么办呢？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吹了，我田律求求你了，行吗？烦死了。
1: 田律啊，你敢说半司马一定会走吗？
0: 你的意思，莫非司马要抗旨不成？
1: 不好说呀，以我对司马的了解，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0: 啊，当真？
2: 师长，恕得都尉遗言求见。
0: 请他进来。
2: 是。田师长。
0: 李都尉，是来找班大人的吧？
2: 是。
0: 哦，不巧，他在与王谈事。
2: 哦，那李岩告辞了。
0: 哎，李都尉，这么大的雨，等雨过之后再走不迟。
2: 哦，不用了，告辞，告辞。
1: 李都尉心事重重，喝酒了。
0: 喝酒了？
1: 对呀，你看他神情恍惚。
3: 班超的心情格外沉重。西域都护府被攻陷，都护陈穆被斩杀，这是对大汉王朝的挑衅。局势风云突变，这个时候张帝却要召回使者，为了不担上抗旨的罪名，为了西域诸地百姓的安危，班超决定回洛阳灭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朝廷不要放弃西域。
4: 田律，怎么回事？今日启程回洛阳，我从未声张，就是怕疏勒的百姓前来送行。
0: 末将去看看，
4: 不要惊扰了百姓。
0: 知道了。禀司马，那个叫李衍的都尉横在路中。
4: 李都尉，为什么？
0: 不想让司马走。
4: 去看看。
5: 班司马，您不能走啊！班司马，
6: 班司马，
5: 您可不能走啊！
6: 您走了。
7: 肃静，肃静，司马来了。
8: 啊，班司马，
9: 班司马，
8: 疏勒的父老乡亲，
4: 这让我班超如何是好？
10: 班司马，属下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4: 李都尉，请讲。
10: 司马要回洛阳的消息传开后，这疏勒上下皆感担忧啊。
4: 哦，
10: 您若离开疏勒，疏勒必定会再次被秋瓷占据呀、啊。
4: 这个我知道，疏勒兵少势单，形势危急，
10: 那您就更不能走了。
11: 对呀、啊，
12: 对、啊，您不能走了。
4: 诸位，
12: 您不能走。
4: 诸位，诸位，班超此次回洛阳，就是要当朝面圣，争取朝廷派兵驰援西域。
10: 可是您走了以后必有大乱呐。
4: 李都尉，这个班某有所考量。
10: 可李岩只信班司马。
13: 对，我们只信班司马。
4: 诸位，诸位，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10: 班大人，白家实在不想您离开疏勒呀。
4: 李都尉，
10: 李岩恳请司马留下。
4: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10: 李岩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4: 李都尉，
2: 为情起，
10: 离都为情起呀、啊！
2: 看来是留不住了。李岩，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10: 李都尉，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三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四集。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四集。
2: 公元76年，汉章帝刘达即位，朝廷认为西域都护陈穆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朝。班超受命将归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疏勒都尉李衍更是拔出宝剑以死明志。
3: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4: 李都尉，听我说。
3: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4: 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
3: 看来是留不住了。
4: 好，李衍，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3: 李都尉。
4: 李都尉，这是何苦啊？
5: 万大人，
3: 李都尉
5: 走了，
4: 为何如此这般呢？西域乃是我大汉的土地，朝廷绝不会弃疏勒于不顾的。
3: 诸位，多保重，我班超定当归来。

0: 万分悲痛的班超快马加鞭赶往洛阳，此时他根本无法得知回洛阳面圣是对还是错。疏勒百姓的苦苦挽留，特别是李衍的以死相留，在他心里掀起滔天巨浪。而万里之外的洛阳，亲人们正做着迎接他回家的准备。
1: 高点儿，再高点儿。
2: 好。
1: 灯笼嘛，这讲究个喜庆嘛。
3: 大哥，看把您乐的。二哥呀，估计刚刚启程，万里迢迢的，回到洛阳还不知什么时候呢。
1: 赵文啊，
3: 嗯，
1: 你说二弟那个犟脾气，他是怎么想通的？怎么就肯回来了？
3: 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呀，这次回来，定是为西域百姓据理力争。
4: 于天王携文武百官迎候班司马。
5: 小民叩见班司马。
6: 叩见班司马。
2: 叩见班司马。
1: 停车，快停车。
5: 嗯。
1: 诸位，诸位，快快请起。
4: 班司马，此去洛阳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我等特在此等候司马，为您送行。
7: 军司马班超，拜见于天王。各位父老乡亲，班超给大家施礼了。
2: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呀！
4: 司马，您这一去，可还回来吗？
7: 于天王，我定当回来。疏勒都尉李衍的事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司马，我于田上下都很难过，被匈奴虎视眈眈，您当真不能离开西域啊？
8: 您不能走啊，
9: 您不能走啊，
10: 不能走啊，
9: 不能走啊。
11: 司马，咱们该启程了。
4: 哎，班司马，望您早日归来。送班司马。
8: 班司马，你不能走啊。
10: 班司马，
8: 你海石龙父母仍不可去。
9: 不能，大人您不能走。
2: 大人您不能走。大人，
11: 大叔啊，您抱着马腿，司马可怎么走啊？
8: 我不松手，不能松手啊。手一松，就再也见不到班司马了。
4: 班司马，您真的

0: 不能走啊，我代于天百姓求您了，
1: 求您了，
2: 求您了。
0: 这于天王，
3: 禀司马，收了两座城池守将投降就此，与魏同联兵叛汉。
0: 什么？我班超尚未迈出西域地界，他们就敢叛汉，真是胆大包天。
4: 你看看，看看，这帮家伙简直是无法无天呢、这西域啊，如果没有班大人镇着，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0: 就是啊，是
5: 啊。好，既然如此，班超就顺应天意，不让西域百姓受战乱之祸。我班超不走了。
4: 死了！此话当真？
0: 班司马何时说过假话？
6: 司马，这圣旨，
5: 田律，上奏折。大汉西域使者，军司马班超，决心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7: 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8: 班超审时度势后，决定以疏勒和于田为基地，联络南路各地政权，逐一攻破北路各割据政权，维护西域局势。而当务之急是先铲除疏勒两个叛逃的守将，以儆效尤。
6: 司马，我等回来复命。
5: 田驴，情况怎么样？
6: 那两个叛逃的守将整日纵酒寻欢，萎靡不振，定是司马没走，让他们心中惴惴。
5: 必须解决这两个叛将，否则人心难以稳定。
6: 何时动手？
5: 越快越好。
6: 好。
9: 哎，百姓们，快来看呐！班司马捕杀了叛降者，两颗人头挂在了城门楼上。
5: 看看，百姓们多痛恨叛降守将，连鞭炮都点上了。
6: 只恨那魏头王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10: 那魏头王乃是迫于北匈奴的威势，那个秋瓷王不就是北匈奴的傀儡吗？
5: 所言极是。而今叛将一除，士气大振，索性趁着士气拿下魏头王，给秋瓷迎头痛击。
8: 攻击魏头王的战斗干净利落，短短几天斩杀叛军600余人，疏勒两座城池失而复得，大大鼓舞了士气。这一战稳定了军心民心，扫除了陈穆之变后笼罩在西域上空的阴影。

0: 班司马，您再度救疏勒于水火，疏勒上下对您感激不尽，请受我一拜。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疏勒王，这感激二字严重了。哦，两位大人也来了，
2: 怎么能不来呢？司马胸怀鸿鹄之志，通晓西域战事，心系西域百姓，疏勒百姓能得司马庇护，乃是三生有幸啊。
0: 司马，我乃一介武夫，打了许多仗，只知道兵贵神速，而半司马的用兵之道出神入化，很想讨教一番呐。
1: 哎，两位大人过誉了，这让班超无地自容啊。被匈奴一日不除，战乱一日不止，于将以疏勒为帅部，人力物力也向南道集中，在大漠北道与北匈奴决一死战，以保西域永归我大汉。
0: 半司马，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攻防之略，在下敬佩敬佩呀。
3: 班司马，今天乃大喜之日，不如我们边吃边谈。
1: 哦，
3: 一醉方休。
1: 好好好好好，拿酒来。
4: 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田和居弥等四地军队10000多人攻占了姑墨的10城，杀敌700余人。他上书朝廷，汇报西域现状、治理办法和今后部署，想要就此平定西域诸地。班超的上书引起了朝野震撼。

0: 岁，
1: 众爱卿平身，
0: 谢主隆恩。
1: 众卿啊，西域大捷，金司马班超率军攻占了孤墨的石城，他上奏平定西域诸地之策，甚合朕的心意呀。
2: 陛下，使臣班超奏报，他误先帝欲打通西域之一致，故向北进击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善善和于田当即归附我大汉。现在居弥、沙车、疏勒、肉汁、乌孙、康居等地有欲归顺大汉，共同出力攻灭秋瓷，畅通通往大汉的道路。陛下，如果班超攻下秋瓷，那么西域尚未归服的地方就屈指可数了。
1: 班爱卿的奏报，众卿以为如何呀？
3: 臣以为班司马所言极是，拿下秋瓷至关重要。
4: 臣附议。
2: 奏报还道，联合36个西域地方政权，相当于折断了北匈奴的右臂，现西域各地哪怕是边远城邦，皆愿归附大汉，且自愿贡献者络绎不绝，只有燕齐、秋瓷两地不肯归附。
1: 班爱卿献上一策，封秋瓷驻留我汉朝的世子白霸为秋瓷王，派几百部骑兵护送他回去。太尉，你以为如何？
2: 陛下，臣以为这实乃计策呀。如此一来，岁月之间便可擒获当今秋瓷王啊。
4: 臣附议。
2: 禀陛下，班司马自从固守疏勒以来，至今已5年了。西域的情况他了如指掌，正如班司马奏章上所言，西域大小城郭的人皆认为遗憾有如依靠父母。
0: 吾皇圣明。
2: 班司马还道，在田地肥广、草茂触繁的沙车、疏勒两国驻军。
5: 臣见沙车、疏勒田地肥广、草茂触繁，远胜敦煌善善，在此驻军，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孤墨温宿二王是秋瓷所立，既非同种，更相互厌恶，势必谋反而归顺我汉。若孤墨温宿来降，则秋瓷不攻自破。愿陛下准臣奏章，参考行事。臣最初与官署36人出使绝域，历尽艰辛，诚有万分危险，为国尽忠，超死又何憾？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庇佑，私心盼望能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高举万年之碑，建功勋于祖庙。

0: 刹车王误判形势，认为大汉援军不会到来，投降了秋瓷。之后疏勒都尉藩臣反叛，班超与徐干合兵一处攻打藩臣，大获全胜，杀敌1000余人，俘虏无数。
1: 圣旨到，班超、徐干接旨。
2: 臣班超领旨。
1: 今升班超为将兵长史，可破格使用鼓吹、壮挥等升旗乐器。钦此。
2: 臣班超接旨，谢陛下隆恩。
1: 晋升徐干为军司马，钦此。
3: 臣徐干接旨，谢陛下隆恩。
4: 恭贺班长史，
5: 恭贺班长史，
6: 徐司马，
7: 谢
6: 军司马，
7: 谢
6: 马，
2: 谢过诸位兄弟，谢过诸位兄弟。皇上英明，留我等坚守疏勒，镇抚西域，我等定然不可辜负朝廷的厚望啊！
8: 是啊，是啊。
2: 先帝曾将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和亲，后在宣帝时曾有汉武联军之意，如今还需朝廷派遣使者前去招抚慰问，促使乌孙能与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攻打秋瓷。
3: 好主意啊！
2: 好主意！
3: 好主意！
2: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3: 张氏，事不宜迟，
9: 事不宜迟，
10: 事不宜迟，
11: 事不宜迟。
2: 好，这就给朝廷写奏折。
0: 班超的奏折600里加急送到汉章帝的手上，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于公元83年派遣魏侯李毅护送乌孙使者，同时先后派出2支队伍，即1800人驰援班超。李毅刚行至于田，正值秋瓷攻打疏勒，不明就里的李毅吓得不敢前行。
12: 此去乌孙必经疏勒，这秋瓷和北匈奴有近3万兵马，疏勒岂不是以卵击石？此乃性命攸关之际，我李毅该当如何呀？来人，严默。
13: 拥爱妻抱幼子，在西域享乐，根本无意为国效忠。
2: 大胆！
14: 陛下息怒。
2: 太尉，臣在。这个魏侯李毅现身在何处？
14: 禀陛下，魏侯李毅现已到于田。
2: 果然如此。若班超当真拥爱妻抱幼子，只顾享乐，那1000多名思乡念土的部下为何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
14: 陛下明鉴，定是那李毅惧怕战事不敢前进，又怕自己的怯懦遭到陛下的斥责，这才想此一计，上书陷害班长时以求自保。
2: 你旨着魏侯李毅任将兵长史班超属下，听从班超指挥调遣。
14: 陛下英明。
2: 令传召班超，若李毅能胜任西域事务，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回中原。
14: 遵旨。

0: 品行高尚如曾参，都曾有三智之禅，我班超的德行又怎可比曾参？如今谤言接二连三，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议论喽。
1: 哎，常使不必多虑，陛下圣明断不会听信李毅谗言。再者说了，太尉是了解你的。
2: 圣旨到，班超接旨。
0: 臣班超接旨。

0: 怎么样，张石，雨过天晴了吧？
1: 陛下呀，这是把李毅交到长史手中了。
2: 对着魏侯李毅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依照诏书，把他留在这里体察民情，另派人护送乌孙世子回洛阳就是了。
2: 不可，不可呀。
0: 为何不可？李毅上书朝廷谗言惑主，若不是陛下圣命，还不知会怎样呢。他明示诋毁长史，实是破坏西域一统大业呀。
2: 哎，严重了。
0: 长史，你该不会忘了他的谗言吧？
2: 正因为他魏侯李毅毁谤过我，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为了泄愤而留住李毅，不是忠臣所为。
0: 张氏，您大人大量啊。
2: 对了，还有一事。
0: 什么？
2: 魏侯李毅说我拥爱妻抱幼子，倒是提醒了我，全军将士都在浴血奋战，饥一顿饱一顿，唯独我班超有妻室在身边，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呀。
0: 那又怎样？您是主帅，将兵长史啊。
2: 你是军司马，妻室在身边吗？
0: 这长史，您想怎么做？
2: 将爱妻幼子送回洛阳。
0: 长史，这绝域之地，您常年驻守在此，家眷随军，实不为过呀。您不必如此。
2: 我乃将兵长史，当作表率，如此也堵住了悠悠之口。你我兄弟孤悬大漠，远离朝堂，切不可授人以柄啊。
0: 长史，您做出如此牺牲，也未必能让李毅之流闭嘴。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2: 你我兄弟问心无愧就好。
0: 长史，我徐干知道了。
2: 哎，
3: 班超送别妻儿那一日，风沙凛冽，一家人依依惜别。临行前，班超折一枝红柳，郑重放在妻子的手中。车驾临临，驶向洛阳。以后这西域再无班超的家，以后这西域就是班超的家。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四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五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二嫂啊，今年玉米啥价呀？
3: 二嫂啊，俺家老母猪又掉膘了，可咋整啊？
4: 二嫂啊，今年农机补贴啥时候下来呀？
2: 都别搁那吵吵了啊！

0: 农村政策人家唠的老透了，农业技术人家整的老明白了。哎，人都干啥去了？
1: 去听
2: 乡村面对面。

0: 乡村生活无限好，
1: 致富路上某劲儿跑。
0: 收音机前和视频端的各位小伙伴，十一假期过后您快乐呀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哈给我们留言啊，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去哪儿玩啦，吃到什么好吃的啦，哪个地方比较好玩啊，或者是分享吐槽也行哈，吐槽局也可以。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关注到我们，您可以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搜索并且关注一下我们辽宁乡村广播，这样呢你就可以跟我们参与话题互动了啊。另外还有一个通道呢，就是北斗融媒这个客户端呢，你一定要先下载一下，然后安装注册之后就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了。另外呢我们这个北斗融媒上还有很多直播的其他的节目啊，视频直播间还有一些资讯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在叉叉流淌，东北人爱吃那酸菜血肠，秧歌扭起来，人们喜洋洋。
0: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
1: 嗯，
0: 这个国庆沈阳火成什么样了？
1: 火成哪儿也不敢去的样子了。
0: 哎呀，这个假期真的好像所有人在家都待不住了，因为这个国庆哈天儿特好，你发现吗？
1: 温度也特好。
0: 哎，真的这个倍儿好，用北京话说倍儿好，你家里就是待不住，你就谁也不想待。然后再加上这个前面你要是连上这个中秋假期，你再请几天年假哈，
1: 嗯，
0: 哎呀，那真是太爽了，所以很多人都在路上。我们沈阳也是交出了一份滚烫的答卷。
1: 哎呀，
0: 在假期的第一天，就十月一号当天呗。211.56万人次涌入咱们大沈阳，这个数值呢同比增长 24.3%。 这个旅游的总花费哈，这大家没少往外掏啊，这个总花费18.31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现在呢我们已经跻身全国多城串联游热门目的地 TOP8， 进前十了。
1: 嗯，这个排名说实话这些年我们感觉就还好，因为好多次我们都已经进到前三前五了哈，但是这个增长率哈确实是让我们觉得还是挺激动的，因为它是在之前就是我们高速增长了很多年之后还在去增长，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在沈阳花钱值。
0: 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哈，看火成什么样了，咱们以一个视频带大家这个亲眼去目睹一下吧。

0: 这还放上烟花了哈、
1: 嗯、
0: 这个烟花炸开的那一瞬间哈，整个城市就变得火树银花，是一个不夜天、
1: 嗯、
0: 刚才看到那个视频当中哈，主要展现的还是中街方城附近，
1: 对，
0: 人流如织。
1: 嗯，我记得

0: 好像一号那天晚些时候也关注了一些这样的消息，应该是在故宫，还有这个张学良旧居就那一圈儿，就那一圈哈，当天好像游人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就看完那个树还有当时整个的那个图片啊，我就感觉剩下的这几天还是好好在家待着吧或者是家周边就不要跟大家去挤占这个资源了，确实是非常的火爆。
1: 确实非常火爆哈，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是去故宫参加了一个展哈，你还记得那个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那个叫还是沈阳，然后我们还跟大家分析这个字儿应该怎么去读它，
0: 还得是沈阳，
1: 对，然后我们去解锁了一下这个还是沈阳啊，人家是一个综合体
0: 哦，
1: 对，是哪儿呢？你知道以前那个叫圣经大家庭，
0: 记得，
1: 对。就是那栋楼，他把这个沈阳文旅集团呢把那栋楼给那个盘下来了，然后里边进行了一系列的打造，投了很多钱，然后下面就是叫开了一个叫还是沈阳的一个综合体，一楼呢就是我们故宫的还是沈阳的一个分馆，啊，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展品都是移到了我们这个还是沈阳的一楼，大一楼整个的这一层当中，然后呢这个是不要钱的啊，咱们故宫参观是不要钱的，但是你要是进入到还是沈阳这个大型的综合体，二层和三层都是收门票的啊，具体多少钱咱不说了，你自己上网去查啊。但是这个综合体，我们就有现在不特别流行那什么 NPC 互动吗？还有演出吗？哎，这个我们这个还是沈阳综合体里也是有的。然后你知道在外边放的那个一个歌哈，就是那个俺们这个是沈阳还是怎么的？那个歌还挺魔性的
0: 啊，然后一直循环的
1: 循环放，就是你不停的充斥着耳边充斥着俩字儿沈阳沈阳沈阳，你听不听别的调儿？你就能听记住俩字儿沈阳沈阳沈阳，就反复的就沈阳。
0: 人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东北的话还有东北的歌，确实在客观上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要为什么说一个寝室里面只要有一个东北的，半年之后这一屋出来都是东北，它就是这种魔性的这种感觉和感染力。
1: 对，就是整个十一假期哈，我们不光是沈阳交出了一份滚烫的答卷，我们这个沈阳的就是旅游的周边也是特别火爆哈，就10月7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平台发布了一个大数据，就是国庆假期呢，辽宁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88%，其中呢，沈阳、大连和锦州的旅游预订最为火热。你家乡又上榜了，
0: 对不？
1: 然后盘锦和铁岭呢，增速是比较靠前的。盘锦我理解，铁岭咋的了呢？他做对啥了呢？
0: 铁岭不是宇宙的尽头吗？原来我们说大城市去形容它，现在它已经是宇宙的尽头了。
1: 哎呀妈呀，太火爆了！然后呢，比较热门的景点呢，这个前几位哈，大连森林动物园，还有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圣亚海洋世界、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这个都是预定最热门的景点。当然，大家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朝我们大辽宁来了啊，涌来。来了，然后我们这个大数据说，国庆假期呢，辽宁的这个游客的出境游的机票预订量也是增长超过了83%啊，像什么周边的亚太呀，这些都是一个热门的目的地啊，就是也不想走太远，因为你想去个欧美，你没个十几天你也回不来，所以像亚太这些周边的地方啊，出去的也挺多，像东南亚呀，这个航线比较多，因为它飞行时间短，就是特别适合假期的时候全家出门啊。当然了，也有游客啊，把目光投向了像法国、澳大利亚呀这些更远的目的地，利用假期的超长假期拼出来一个超长假期哈、啊，去玩来了一把。
0: 那应该是休13天那种，就是把中秋还有十一中间那个三个工作日啊，变成年假休了的。但是刚才你说了，我们省内的这几个热门的地方和点位，还有这个景点什么的哈，也佐证了，就是今年十一期间，包括中秋那段时间，我们辽宁的温度啊、气候啊，真的是太赞了。所以很多点位，大家是愿意到户外去晒一晒太阳啊，感受一下这种秋高气爽。对，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我们再来，
1: 我记得那个就是去年的十一好像
2: 是不是连下了好几天雨？
0: 记得不特别清楚了，我现在对时间的概念有点模糊，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假期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就明显感觉比往年的这个时段还是对要暖和，而且特别的晴好。你像10月1号那天我就去爬山去了，因为平时每个周末带孩子去爬一次嘛，然后他就是时间留给他的只够爬两座山，但是那天我们就三山连爬了一下。那天出去的比较晚，就是到了山脚下开始爬，已经是我看一下啊，应该是一点整呢，但是你就看到沿途的车和人是非常多的，就是上午已经上山爬回来的人家是要离场的，但即便是这样还有很多像我们一样中午过去就是去爬这个棋盘山，然后我们是三山连爬了之后5:00几下山的，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哎人走的差不多了，但是景区里边依然有很多人还是在山上，就是阳光已经没有那么灿烂了，太阳开始下山了，可是大家这个玩的性质啊是不减的，而且看到了好多外地的车辆，把这个车都开到了景区里边，特别热闹。
1: 就是不光是外地的游客哈，愿意开着车来，也愿意坐着火车来哈，因为这个火车现在这个交通太发达了，去哪儿都是特别的方便哈。今年国庆假期呢，国铁沈阳局呢也是组织这个各种各样的运力吧，保障全力去保障我们旅客的出行还有物资的运送哈。10月1号到7号呢，国铁沈阳局累计发送旅客呢达到了634.6万人次啊，日均是90.7万人次。10月1号那一天呢是迎来最高峰，单日超过了108万人次，
0: 就好像这些年大家好像都愿意自驾了，但是自驾有时候你发现哎呀这个超长假期的时候在路上有点堵啊，或者是不太方便。我上节目之前跟咱们同事还聊天呢，他就是在11期间坐着高铁去了一趟丹东，我还问呢，我说那丹东那个方向的人的老多了吧，他说还行，哎坐高铁真的还行，他们就在这个市区去玩比较方便，陪着老人去玩的嘛，然后就是早上早一点的到了，到完之后呢在周边转一转，陪着老人吃了个饭，然后下午就返程了，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然后我们看到针对这个假期客流哈，它是首尾肯定是高峰了，然后中间呢大家出去一般就都是短途呗，这样一个比较旺盛的需求，这样的特点吧，我们国铁沈阳局呢是做了一个统筹安排，而且搞了一个梯次的投放，实行了高峰运行图，统筹了高铁和普速，就是普通的速度的这样的列车，包括途定和临客就是临时的这个客车，综合运用加开的这种临客，然后呢动车组呢也实行了一个这个重联，而且还有加开夜间高铁吧，就是所有这样的方式就是希望把小伙伴们送到大家想去的点位，感受这个十一的这种美好，然后也是持续的提升了运输能力。那么在假期期间呢，这个始发客座能力呢最大的时候已经高达了60.9万座哦。然后呢返程的时候也是高峰期间，你像沈阳啊大连啊长春啊这些这个站点都是比较热门的，也加开了北京方向的夜间高铁有35趟，就是尽全力吧来满足旅客从我们东北玩的差不多了返回这个北京那个方向的出行需求。然后在这些热门的项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哈，节前我们还在说呢，沈白高铁在节前已经正式运行1周年了，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它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亮眼，从10月1号到7号累计发送旅客有25.6万人次，那么面对集中释放的这种出行的需求哈，其实铁路部门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国铁沈阳局加开了15趟高铁，对12趟高铁实施了重联的运行。那么沈阳地区呢，一天就有25趟和开往长白山地区的高铁，平均38分钟一趟，就哭哭往那边运人呢。然后长白山那边呢，也是加开了三趟旅客列车，为到了长白山地区去游玩的旅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啊，包括返程的选择。

今天上午呢，我是去沈阳故宫的沈阳，还是沈阳分馆哈，去采访了。这个展呢，因为它是新的展厅啊、布置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前故宫的文物哈，这个展出来之后都是珍品，因为故宫博物院哈。

0: 就那么大啊，它就那么大，你这个展品都是有限的，所以它这个展陈呢要不断的去轮换，你才能看到它的真貌。但是你不管是沈阳的小伙伴还有外地的小伙伴来了之后，你可能很短暂的时间我去一次沈阳故宫啊，也就是走马观花去看一眼，你肯定是看不到全貌的。然后我每次去沈阳故宫采访的时候就头疼一件事儿，就是因为它是老的展陈，它这个玻璃啊是不是新的展陈，它是就是有以前你一拍照它就反光，
1: 嗯，
0: 但是新的展陈它所有的设计它都是防反光的，你拍摄出来之后特别漂亮，就整个就是很有氛围感。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还是沈阳这个故宫分馆哈，我们去了之后，把有一些140多件的文物都是平移到了真品啊，平移到了还是沈阳这个分馆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文物哈，有一些就是我们是第一次看到它的真言。然后我推荐大家去的原因哈，就是不光它布置的非常的细心，然后它整个的面积也是更加大了。以前是挤挤叉叉，一进去每一个展厅你都要一进去之后好像是拨开所有人你才能去看到这个文物的这个真言、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一次去了之后哈，展厅的规格非常的高，然后布置的每一件展品之间也是错落有致的，就是设计感极强。用他这个我们这个策展人的话说哈，叫时尚密码被揭开了。我们今天
1: 对带回视频了吗？
0: 对，带回视频了，不光有视频还有我们这个我剪辑的音频哈。他这个策展人呢是沈阳故宫博物院展示交流部的庄策哈，庄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次展览和部分的展品，我们就通过音视频的方式带着大家近距离的去看一下。
1: 嗯，
2: 此次展览呢分成四个部分，分别是崇古凝真、锦纹成瑞、奇庆康宁以及风华成仪。那么这次展览呢展出了140余件套沈阳故宫鬼藏的精品文物，可以说这是我们沈阳故宫博物院一次精品文物的其中展示。这里面包括了文征明《醉翁亭记》行书卷啊，这件文物呢也是时隔数年再一次面对公众进行展示。另外啊，我们此次展览还有一件清掐丝珐琅福山寿海大挂瓶，那么这件挂瓶呢也是首次面对观众展示。我们希望呢此次展览能够以古通今啊，让古代文化在新时代绽发出新的光芒，让更多的市民走进沈阳故宫，了解沈阳故宫，爱上沈阳故宫。文征明的《醉翁亭记》行书卷呢，这也是时隔数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再一次面对观众展示。那么这件作品呢是作于明嘉靖16年，也就是公元的1537年，这是文征明在晚年的时候写仿山谷体风格创作的大件的行书书法作品。应该说这件书法作品里即文征明学习黄庭坚、学习李应珍等人书法的风格于一体，这是一件难得的大字的行书的真迹。这幅作品的画心长度是15米，全幅是19米。我们这次呢也是利用了现代化的新展厅展出了这件书法的真迹。我们身后的这些文物呢是清代的茶具啊，这里面包括了茶盏托、茶壶以及茶杯等等，这上面的纹饰啊各式各异啊，包括了瓜蝶纹啊，还有一些翻莲纹等等啊。这些纹饰呢在生活中影响到了清代的礼仪活动啊，这些都是清宫文物收藏的珍品啊。我们在这里面能看到其中有一件是嘉庆皇帝的主名的茶壶，那么这件茶壶呢和它的盏托相配套使用啊，就在我们身后。那这件文物也是嘉庆朝非常少见的一件含有相关的御制诗文的这样的文物佳品。
0: 嗯，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有的文物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最近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去，因为它这个展陈呢布置的还不是说特别的完善，还有一些边边角角还需要有一些再布置一下。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展厅我们现在就今天就没去上，就感觉还稍微有点遗憾，他说你别遗憾，过一段时间他们还有直播活动还不能到现场的可以关注我们这个沈阳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公众号。

0: 号哈，他们近期可能还有一些直播的一些活动。
1: 嗯，我刚才注意到了，确实就是在视频当中哈，我们一般如果拿这个摄像的设备，还是或者是照相的设备去现场，它确实会有反光。但是刚才看到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晰，确实是一点反光都没有。那么大家如果过一段时间就关注故宫的这个直播哈，有一件事儿还是要做个准备的，就是把这个眼睛啊、眼力准备好呀，因为你要是看这个长时段的直播，又感觉很有兴趣的话，肯定是比较费眼睛的。那么接下来有一个福利给大家吧，这个尤其是年龄在50周岁以上的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们啊，要重点去关注一下。如果眼睛您最近经常出现这种干涩呀、疲劳啊，或者一出门啊说迎风流泪了，视力变得越来越模糊了，那么大家就要薅一波羊毛，要去领一份。这个是跟我们在合作的伊诺叶黄素啊，现在正在联合我们辽宁乡村广播特别推出了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的大型体验活动。凡是您出现眼睛干涩呀、流泪呀，或者模糊看不清楚东西的情况，您现在只需要不到一折的价格，就9.9元，可以体验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参与的方式是场外的一部电话，您记一下。400-679-6636，400-679-6636。
2: 叶黄素呢，俗称眼黄金哈，是眼睛必须要的营养素。一旦它缺失了呢，咱们看东西啊，模糊不清楚啊，白内障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就找上门来了。那么我们伊诺叶黄素呢，专注高品质的叶黄素已经20多年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呢吸收率高出了 8.35 倍，它的专利号呢是 ZL2011-1-0305-296.4 啊，你可以去查一下。用量用法也非常简单，就是在吃完饭之后啊，您喝上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这个伊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的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这个品质啊、效果呀都有保障。只需要您在饭后喝上一袋呢，咱的眼睛啊看啥都清爽。那今天的价格呢，就是只要9.9元就可以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呢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您1大盒，买7大盒送您3大盒的专属的优惠。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热线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月亮暖了我心肠。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呢我们继续去关注关于沈阳故宫的百年话题。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6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9: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0: 东西。
9: 来来来来，女婿来了。
2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2: 你可长点心吧。
2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9: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9: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24: 二嫂啊，今年玉米啥价呀？
25: 二嫂啊，俺家老母猪又掉膘了，可咋整啊？
26: 二嫂啊，今年农机补贴啥时候下来呀？
24: 都别搁那吵吵了，八六视频101.8，乡村面对面，农村政策人家唠的老透了，农业技术人家整的老明白了。哎，人都干啥去了？
25: 去听
27: 乡村面对面。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乡村面对面，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小龚。
0: 刚才呢我们去了叫陈公国潮展叫还是沈阳我们这个沈阳故宫的一个分馆啊、这个确实很现代化，值得大家去看一下。故宫百年的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啊，就是前段时间在假期之前吧，我也去沈阳故宫采访了一下，那个是正好是100周年的一个纪念展啊，因为这个建院100周年了哈，这个2026年确实是值得我们这个所有热爱文博的爱好者的一个大日子啊。因为沈阳故宫呢是在国庆假期呢举办了很多场一些特展，比如说像主题的夜场啊，还有建院百年的一些特展等等，就是想让大家哈，就是把我们这个历史能走出展柜，能走进夜色，这个晚上去看沈阳故宫，不知道大家看过没？
1: 其实我觉得沈阳故宫
0: 很美的吧，
1: 对，它非常具备办这种夜场的条件，方方面面，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它不办夜场的时候，因为它是地处方城这个区域之内，本身这个地方就是沈阳数一数二的商业街，就是很多店家聚集的地方，所以晚上正常它也是灯火通明的。然后这些年我们做了文旅之后，各项的配套设施都做得越来越好了，而且它没有办夜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旅拍呀已经有好多年了，就是晚上因为灯火通明，所以正常的旅拍都在进行着。就是故宫你虽然里边进不去了，但周围这一圈包括方城有红墙的地方全都是照相的各种特别美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身后跟着人又是补妆啊又是补光，不停的在照。所以说你要搞这个主题夜场，我就觉得人肯定会很火爆，会非常火爆。
0: 然后再加上咱们故宫哈，这个大正殿的广场哈，它有就是把我们那个叫宫灯啊，还有这个福字灯啊，萤火虫灯光哈，在夜空的点缀之下，哎呀老有氛围感了
1: 我们能想象到，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去夜游过故宫啊，但是在这个晚一些时候确实是在那个方城周围故宫周围是转过的，所以能够想象到那种热闹。但是这个时宜确实没有胆量去感受，因为人太多了。然后我们也说现在哈，它这个故宫周围一个很大的点呢，它其实就是可以围绕清初的宫廷历史哦，沈阳故宫讲的就是那一段的历史，也是那一段历史的一个印证，包括满族的民俗啊，包括这个古代的建筑啊，营造的这些工艺，还有就是宫廷的饮食文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讲解员这个身份就非常必要。而且现在我们说各个国内很知名的景点都有这种 NPC， 就是哎呀，那个孩子们一听就知道是啥，但是我们想给那些不太清楚它具体名称的人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NPC 呢就是我们说的叫非玩家角色，你可以理解成就带着大家去玩，但是它里边会有各种各样的场景，因为它会搞一些这种情景的演绎。你像沈阳故宫这块，那就必须得有一些跟文化跟历史有关的这种互动了，要不然的话那怎么能显出我们这块
0: 独一无二呢？
1: 对呀，历史这么的深厚呢。然后你就看到有很多这个小伙伴在这个时宜确实来了，来了之后呢体验感是很好的。我们这一次故宫的夜场他做的 NPC 就是讲解员在化身，就带着大家去夜游故宫嘛。然后好多外地游客哈，转了一圈之后就说，以前啊听讲解啊就是跟着走，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被动的去听，但是现在呢能够跟着这些 NPC 的玩家，就我们说历史人物是面对面的，而且可以互动，是可以提问的啊。然后唠着唠着呢就把好多过去觉得晦涩难懂的没有什么联系的这种知识，哎，就记住了。
0: 对，就是这个哈，也是一个 NPC 现在最火的、火爆的。

0: 个原因，他有魅力啊。就是那个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听一个段子哈，就是说啊，叫15秒记住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小知识，对，15秒一个知识，就是短视频嘛，你刷这个短视频一般就是15秒左右一个知识。他说我用碎片化的时间学到了很多碎片化的知识。
1: 你知道对于 NPC 这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现在好多短视频全国各地的热门景点都说嘛，说这个东北人来了然后呢来入侵了。一开始呢就上台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就当然是玩笑啊，就感觉东北人已经跟 NPC 互动的时候被人家就是禁止上场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冲击力太大了，我们当地的这个口音是很魔幻的，一上去都是天辽地宁，山海有啊，反了，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然后东北人这种豁达呢，他认为东北这旮瘩我们就是三省一区是一家的，所以呢比如说辽宁的这个小伙伴去玩了， NPC 跟他互动的时候，他会把借饼的什么吉林的这个文旅口号黑龙江的文旅口号捎带着那个内蒙那边的文旅口号一起都喊出来，然后我们就特别抱团，所以就开玩笑说那个不要让这个东北人来上了，完就我们就各种各样的演示自己啊，我不是东北的，我是这儿的，我是那儿的，然后呢说话的时候还有那种嗲嗲的口音，但是一上场之后满场跑着追着就喊啊，这是天辽地宁，上海有情，全都是这样的话，特别逗。
0: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会玩哈，
1: 是
0: NPC 呢，其实也是特别愿意带着大家玩哈。我们这个 NPC 入主沈阳故宫了之后，带来的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更加明显了。
1: 嗯，
0: 你这个夜间有夜间的玩法，白天有白天的玩法哈。你看白天今天上午去采访的时候，我们这个还是沈阳故宫的分馆里边，也很多都是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啊，进去静静的，因为白天人比较少哈，静静的去看一看那个展啊，展陈这个文物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念，有一些字儿哈，我确实也是念不太出来。这个
1: 我们慢慢学。
0: 对，但是就是这些年去故宫采访越来越多哈，看的这些文物越来越多，觉得自己好像特别的厚重了，文化长增长了，就感觉可以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历史的知识，看一看文物哈，就是感觉有点这个对话古今的那种感觉。然后在八月上旬的时候，我们推出的是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建院百年的百件文物展，这个呢也有很多游客去参观啊，确实哈，这个我们故宫的这个藏品太多了，家底太厚了，就不能说一时都给你拿出来看，我们就要分批次的一点一点一部分一部分的去跟大家见面。然后那个前段时间我们去采访哈，就问那个就是我们这个策展人说，这个这么多东西就不能多拿出来点吗？他说不行，我们就怕那个宝贝啊，宝贝不能一下子都跟大家见面，他需要休息，他需要呼吸。
1: 对，
0: 说的还挺幽默，但是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哈。
1: 嗯，其实特别能理解，今天上午你去采访还是沈阳，他为什么要在故宫这个场地之外不太远的地方再开一大片的展区，真的就是现在故宫热到这种程度吧哈，它里边的地方很有限。我是今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带孩子去转了一圈，哎呀这个人呢实在是太多了，然后有些过去就有的这个经典展依然还在啊，但是确实地方有限，所以他恐怕要往外去扩一扩。扩一扩的话呢，刚才也提到了他的这个布展确实是根据现代的这种布展的模式，灯光啊环境啊氛围啊方方面面都做得更好，可以让更多的小伙伴全方位的在这个故宫周边不同的空间下去了解故宫的文化。
0: 哎，真的就是这个新展厅哈，然后再加上这个古代的这些文物哈，它有一个古今的碰撞，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然后这个假期呢，就是除了沈阳故宫特别火之外，很多辽宁的这个文博场馆也特别特别的火哈。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哎呀，知识储备都已经这么深厚了吗？都这么愿意逛文博场馆吗？然后因为这个文博场馆现在特别火哈，你知道很多博物馆又推出了特色的展览，还有这个夜游的体验活动，就是想让大家去看一看我们辽宁啊，太有货了。然后这个我们带大家用视频的方式去了解一下嘛，因为我觉得还是就是视觉冲击力相当可以了啊。
2: 国庆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实施了延时开放。
3: 我现在就在沈阳故宫，这里开启的故宫夜游活动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在戏台之上，大殿之前，各种文艺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光影和演绎之中体会到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独特历史风韵。
4: 这次夜游吧，和白天感觉确实不一样，而且氛围啊也确实更好，
5: 灯光特别好，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就是特别出片，
6: 如临其境，身在其中，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是与国同庆。
2: 整个假期，辽宁省博物馆观展人数超过17万人次。无论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中汇集的各地镇馆之宝，还是常设展厅中的辽博馆藏的国宝级文物，都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
7: 从这个整个文旅层面的感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感受也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8: 一方面能看到咱们辽宁以前几万年发展，另一方面我也能看到一个更有特色、更有人文环境的辽宁。
2: 十一期间，辽博还推出了特色讲解活动，以“家正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训家风主题展为切入点，配以辽代四十那波文物介绍，让孩子们读懂家国情怀。
9: 讲解得特别好，然后让我对这些文物有了更深的了解，让我更加喜欢历史了。
10: 很多观众啊是专程从外地来辽博参观，这是群众社会文化需求提升的体现。这个假期啊，我们依然采取了免预约的制度，并且延时闭馆，希望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2: 本台报道。
11: 热炕头上唠唠家常，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荡。
0: 太火了，太火了，只能说辽宁太火了，现在。
1: 确实是这样哈，早些年真的出去玩的时候好像博物馆是一个特别特别小众的单元，但是这些年呢，就是反正你刚才说的那种状态就是很多人的心路历程，我也是一样。一开始觉得呀，去逛博物馆觉得自己没什么文化，去拿这个文化熏染一下，熏陶一下吧，然后就到一个地方就往博物馆钻，大家可能都这么想的。然后逛下来多少年之后觉得自己好像也有点文化了。这个一般这种省级博物馆它大概的设置几个大的单元，因为你逛多了之后你就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呢具体到某一件展品它的这个故事哈，就你还会发现读那个名牌的时候有好多字儿不太认识。
0: 我今天去就是
1: 然后里面好多的细节也不太懂，但是依然就是愿意去看。有些东西你很难去说，你像这个艺术的东西啊，绘画的东西或者是写字的这个书法的东西，你看着看着可能多多少少的自个儿感觉有了一丝的感觉。
0: 哎，你知道今天我上午去采访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就是经常带我们记者去组织我们记者采访的这个负责人哈，这个小女孩特别逗哈，她说她因为展出来文征明的这个《醉翁亭记》嘛，它这个是真迹，是全卷嘛，长是15米，这个卷心长。然后他说你们别在中间拍，在中间拍你们拍不出来，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是啥。以我对观众的了解，以我对你们的了解，你们就能知道《醉翁亭记》，你们就能记住这个。
1: 对，确实是这样。如果说大家对书法很了解，然后对这个帖儿我们自己也写的话，可能半道腰给你来张照片。你也能判断得出来，但大多数情况下，因为你刚才我们在看那个视频，小雪带回来那个采访视频的时候，确实就看头我就看见了，醉翁亭记
0: 那是我特意拍的。
1: 再往后看估计就得搁那笑了好半天，还得研究研究，
0: 还不到那个字儿是啥。
1: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博物馆带给我们的变化其实还是在的，尤其是这些年带给这些孩子们00后啊，或者10后的孩子们，他们的变化其实是很巨大的。
0: 对，大家应该去我们辽博去看一下哈，推荐给大家。你不管什么时候来辽宁、来沈阳旅游，都应该去辽博去逛一逛。除了我们这个文博热之外呢，其实我们乡村游哈也是非常火爆的。就是现在大家都愿意反向旅游，就是一部分人在城里，一部分人在农村。然后你说农村城市的比例，就是游客的比例哈，其实我觉得是不相上下的。
1: 在城里的估计就是 像我们这样的呗，就是十一没有往外走，然后在自己的城市待着，还想给人腾地方，所以就在城里边老老实实的待着。但凡要是动了想走的念头，那肯定就是周边了。
0: 对，就是沈阳周边哈，给大家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数据，不知道大家记没记住，就是沈阳这个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它游客的接待游客。

0: 边咱逛一逛，短途游是不是也挺舒服的？
1: 嗯，
0: 哎，其实确实挺舒服的。你像沈阳市的那个西西湖湿地公园，这个国庆三天哈，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2780万人次。这个营收的总收入是6.95万元。
1: 嗯，我周围的朋友这个国庆他也到周边去转一转，有到丁香湖的，就他住在和平这边，然后到丁香湖那边。你像我呢，就是跑到棋盘山那边去爬山，确实看到很多的人，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天太好了。刚才我们在看那个十一期间，就是各个点位的视频，都有穿半袖在跟大家去互动的小伙伴，就是因为温度很好，大家愿意出去走一走，亲近一下大自然。然后沈阳周边，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一小时的这个黄金圈里边，哪怕是一个半小时，其实这个成交的距离也都是挺好的。然后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沈阳的主城区，如果到新民的话，各个景点而且还开了这个惠民的直通车，那就意味着如果您定时定点的话，可能交通费都没有了，这都省掉了，或者是非常便宜的价格。这也说明什么呢？成交的这个客流就在这个十一呢是非常好的。你像铁西，我们说铁西区，然后你再往西呢，其实就我们讲的就是城乡结合部那边，环境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所以就周边就说辽中，前段时间我们去的啊，有个刘二堡镇啊，它有个皮夹堡村，前段时间不是搞那个地瓜节
0: 是不？
1: 对，地瓜季啊，一个月的时间，就大家可以去，享受这个丰收的果实。
0: 对，
1: 他们那个村儿也是很厉害的，同时他们那个村儿还有葡萄产业，也是过亿元，所以他就通过这个十一算是一个超长待机吧，然后就把自己这块的很有特色的农产品跟文旅结合了之后呢，自己也挺热闹，也庆祝了，然后呢也挺赚钱的。还有就是我们周围有很多村儿，它都已经有这个村史馆了。大家不要觉得村里的村史馆没有看头，其实不是的，很多地方的这个村史馆做得非常非常好。
0: 哎，你知道吗？有一些村儿哈，它那个名字就是我们读起来是挺奇怪的。其实它，你要是仔细去研究，它背后有很丰富很深厚的历史。
1: 对对，是这样的。嗯，还有很多像这个怀旧的主题的这种民宿的原这个区域里边，你能看到过去我们东北的那种很有特点的一些房子，
0: 像那个知青，
1: 对，
0: 知青啊，老知青，
1: 对，土坯墙或者是茅草房，还有那种老的供销社、青年点、生产队，
0: 对，
1: 像这种小哥哥小姐姐们有这种记忆的，有这种情怀的，去转一转，其实都挺好的，
0: 打卡拍照啥的哈，
1: 是的，
0: 就是叫忆往昔呗。我记得那个十一假期，那个我父母他也是下过乡的，他们那个青年点就聚会哈，然后也是搞在沈阳周边，我忘了在哪儿了哈，就是他们去的，就是整了一个那个，就是也是怀旧主题的，他们那个就是那个选那个地方就叫什么什么生产队。就是进去一切就跟那好像是还原了他当时下乡的那个样子。
1: 你刚才不是说那个大家来沈阳周边消费或者来辽宁消费钱没少花吗？其实可以掰一掰钱都花哪儿了。比如说你要自驾来的话，肯定不会自个儿来的，你要么带着孩子来，要么就是陪着老人，然后且带着孩子来。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哈，老年人他找的是年轻时候下乡的那种情怀，而孩子呢他就觉得什么都新鲜，因为啥也没见过，哪怕在道上看见鸡呀、羊啊、鸭子，他都就兴奋的要尖叫。所以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花销可能比在城里面逛商场花的还多。因为孩子如果在村里，他在大自然当中，比如说玩卡丁车，他其实有费用的。而且你来了的话，我觉得你只要自驾的话，一天至少两顿饭，你早上出门，你中午到地方了不得吃一顿吗？
0: 对。
1: 然后呢晚上可能还要住一下，或者说返程之前不得吃饱了再走吗？然后就是我们有好多这种采摘的话，就人就很兴奋，他跟你在城里边家边上去买给你摘好送到城里的水果的心情是不一样。就像我们之前说那个葡萄，你逛早市也好，逛大集也好，你就看那个葡萄梗翠绿翠绿的，就刚摘的，然后那个葡萄上面有那种像霜啊一样的那个 那个像膜似的东西，哎，然后你就知道哦，它可能刚摘下来不到俩小时，你就是想买，你到时候你都可能都忽略了，哎，它是什么品种啊，或者是它这个口感怎么样，就冲这份新鲜就招人喜欢，所以你就是要去买的。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之前十一前就跟大家就做过这个攻略，说现在辽宁什么什么都好。

0: 对，
1: 你还记得你说的许过那个小红果
2: 啊，鸡心果，
1: 对，鸡心果，
2: 我这回可记住了，
1: 鸡心果。再说那个鸡心果，现在就是整个十一期间，我看好多卖的。
2: 是啊，嗯，然后葡萄下来了，梨下来了，苹果下来了，你看见什么都想买点，总觉得这玩意儿多新鲜，自己买的，自己摘的，然后带回城里边家里边去吃。所以你再算上你这个油费呀、饭费呀，方方面面下来，你觉得也不少花，但是性价比是在的。就是你如果在城里边，你要是想。享受到这样的服务，首先你是享受不到、看不到这样的景色。如果想看到的话，可能这个花费是要翻倍甚至于更多的。所以大家愿意到村里玩，就是因为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再有，你觉得老年人也觉得，哎呀，心情舒畅，孩子们的那种尖叫或者他的那种开心，你也会觉得很松弛。
1: 哎，我前段时间去那个七星山，七星山下边沈北新区哈，那边的七星山，就是下边有个采摘园，那个就是卖那个苹果梨。有苹果也有梨，但是也有苹果梨啊，就是那个采摘园子里啥都有。
2: 苹果梨好呀
1: 啊，特别好。然后你知道吧，就是你进去之后，它就是10块钱，你就随便摘，就给你个篮子。
2: 这么便宜吗？
1: 啊，就这么便宜啊！就因为当然篮子也不大嘛啊，那就给你个
2: 但是苹果梨一般不小啊，个头。
1: 就你不也不摘太大的，反正就树上挂着的。你要是那个你个儿也不能太高哈，你上面你也够不着，你一伸手可能也就那么大点儿。
2: 明白了
1: 啊，然后你就给你个小篮儿啊，就跟孩子一起去摘，就说这个好，摘下来了，然后就往下揪，就是这个。就是摘苹果和梨这个过程，你就觉得特别的治愈。
2: 那肯定的
1: 啊，然后你就是闻着那个香香的味儿，往自己那个小果篮里一放，然后夸个小篮子，噔噔噔，哎，去结账，你就总觉得这一天特别的满足。你再爬个山是不？回来之后，
2: 我怎么忽然有一种就是，哎呀，也不能叫龌龊吧的想法？你想，你为啥大家这么开心呢？树不用我们种。水不用我们浇，然后这多少个月也不需要我们伺弄，然后我们直接把果实摘走了，享受的就是这种把这个果实直接摘走的这个乐趣哈，可能大家也乐在这儿。你这要是让他天天在这儿，从苗开始啊，就这个树苗就开始又种啊又养啊，可能摘果的时候没有这么兴奋的。但是很开心，
1: 我还有，你知道我还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这个假期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知道。中街市人特别的多，然后因为中街不也是商业街吗？我们要是去其他的城市一条商业街，你看啥你都想看一看，都想买一点。但是我这次去中街的时候，是人也很多，店也很多，但是我就是想单纯的去逛一逛，就是看啥都觉得，哎，这玩意儿，是拿起来看一看挺有意思，然后又放下了，就是没有那种叫消费的欲望。
2: 那是因为你有免疫力了。你想早些年我们出去到其他各大城市去逛的时候，那时候真是看见什么都想买，就是买的差不多了，所以回来之后你就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大差不差都看见了。但反而村里这边大家越掏钱越来越豪横，是因为好像这些年到村里边看的还少，
1: 你就想
2: 多去感受。
1: 我买一盘一篮子苹果梨，我咔拍10块钱大票。你在城市你也能买俩雪糕吗？
2: 对，然后孩子们也吃到了，老人也吃到了。你要是完备的话，带着那个水果刀去再给削好的话，这梨还得吃一个来小时，所以你就感觉这10块钱花的超级值。咱再看看省内的一些点位啊，辽南那边啊，大连那边也是，都是按多少万的、几十万的人次是接待量，然后呢，这个旅游综合收入都是多少个亿的收入，所以这个十一确实我们辽宁。感觉很好。
1: 哎呀，今天这个一个小时哈就说不完了，我们就明天再说呗，明天继续再聊这个话题啊。好了，明天再见，拜拜。
3: 花儿香，黑土地养育着咱的爹娘。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啊！
6: 等等等。

0: 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1: 啊？那咱们得好吗呀？
0: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1: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0: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2: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8: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9: 北京时间15点整。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7: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不同的惊喜，带给各位不同的健康盛宴。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正在为您开通的栏目组热线电话400-605-6299 400-605-629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呢，我们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嗯，您好小梁。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了，其实啊，我觉得咱们这个直播间哈，现在发现了想聚齐三个人不太容易哈。您看赵宁老师您这回来了，任老爷子昨天就走了，这师徒二人现在在这个直播间呢，也是轮流换岗啊，这个聚少离多的现象了啊。
1: 确实是这样。就昨天我师父去找那个于总的时候哈，我还跟我师父跟那个在那边，我俩还见了一面，还说了几句话呢。其实说实话哈，我是真不想就是让我师父过去。你想啊，他都这么大岁数了，完还来回搁着你为这点事儿来回奔波。但是哎呀，大伙儿也都清楚，就我师父这个性格他就是这样。那他要一听说我没找到那个西洋参，完就于总手里边还有那么一点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你想想他能怎么想，对吧？他那个时候哎呀，就是你能不能用上，全人家一句话，就全都是在于于总人家能不能同意。所以我师父那边吧，他就特别着急，就想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又去找的于总，先就喝出老脸去呗，帮大伙去争取一下。他也是就是想着说自己过去也曾经跟于总吧打过很多次交道，也帮过他不少次。你像之前咱们解决那啥，就解决三七还有解决黄芪的那个问题的时候哈，我们跟那边待了很长时间呢。所以我师父觉得吧，不管咋地，如果他人去了的话，跟于总好好谈谈嘛。于总这个人是很念旧情的，他怎么的是不是也能给点面儿。所以我师父行，我过去看看去吧，希望是不也能从他那拿出来点儿，大伙儿不就有福气了。
0: 但是您觉得这一次人老去的话，这个希望把握能有多大呢？
1: 嗯，
0: 胜算有多大？
1: 我觉得可能有个30%左右的希望。
0: 啊，这么低啊？
1: 他就因为我去、
0: 这个、
1: 我去过了，
0: 基于现实了。
1: 到那个对呀，你到那个长白山那个林子里边深山里边一走的时候，因为它本身西洋参破壁颗粒它那原品就是非常珍贵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完了再加上它那个原料，就那个西洋参呢，它是经过特殊培育的，包括生长环境啥的，都是人家科研所精心挑选的地方，
0: 对 对, 对，
1: 它是那个属于类腐殖质最丰富的这个地区，这样长出来的西洋参，我们不说我们笨的不就是264那个元素吗？而这个元素对于人体来讲，我是跟大伙说过的，它能提高细胞血氧能力，给细胞补氧气，让细胞能够大口的呼吸，这样我们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你全身上下的细胞健康了的话，那疾病就少。
0: 对，
1: 我们总说那个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
0: 没错哈，真的是那句话叫细胞健康疾病跑光。而且这种特殊的香参呢，经过破壁处理之后啊，它那个我们叫什么264，它能够完全的被人体利用，那么效果就更好了。可以说啊，咱们要是能用上香参的破壁颗粒的话，咱们可以这样讲，可以想象哈，那每一粒儿每一口那都是精华，都是有用的。
1: 对，它现在就是那个香参嘛太少了。现在于总手里边哈，仅有的就那么一点那个破壁颗粒，他不可能说的随随便便就给我们。就是我师父去了，这件事儿也很难能够办成。如果要能办成的话哈，我觉得我去的时候就跟于总我们俩就已经那啥，因为住院室也在。

0: 帮我说话，但是也挺那个啥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觉得这件事儿挺难的。
1: 但是
0: 我就通过自己的这个经历吧，我觉得应该给大家提个醒儿，就是西洋参的这块东西吧，不管它有多好，我们一定会尽力给大家准备。但可能准备的这个时间会长一些。
1: 啊，对，这个好像我记到这个年限，
0: 要长一些，
1: 至少三年吧。
0: 应该是在两三年左右，
1: 三年能
0: 可以给大家吧，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说不好。就是有可能是半年，也有可能是你得等一年两年，也有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1: 也有可能三年之后有货了轮不到咱们，
0: 那
1: 对吧，
0: 反正现在谁也说不好，因为没有前后眼的一个问题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咱们就等，如果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好东西的。
1: 这个确实，
0: 我就向大家保证一点，就我心里有数，就是我一定会盯着这个事儿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拿。
1: 就是说实话，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听完之后，哎呀，也是有点遗憾哈。其实如果说因为老爷子现在就在这个厂区呢，那其实他如果论这个谈判技巧的话，老爷子这块可能跟这个赵明老师来说，可能就是没法去相去比较了哈。因为赵明老师可能在这个谈判技巧方面应该略胜一筹。但是我觉得任老这一次去，不管怎样，我觉得就凭任老爷子人家这个身份，有的时候人可能他可能不说话，你知道那感觉吗？
0: 啊，对，
1: 来去了，哎，
0: 戴着眼。
1: 这个就是一个砝码，但是不管怎样吧，我觉得任老这次去吧，可能，咱们不能说也打保票，老爷怎么着？但是呢，也有可能像您刚才说的，结果可能真的就不会太好，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
0: 哎，那你们今天就是做节目没让那个小雪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1: 已经在联系了，已经在联系了，已经在联系了，
0: 电话吗？还是咋的？
1: 没有没有，已经在联系了。那现在这样，我们老爷现在已经是在等待我们的这个打电话了。来，导播，我们试着打一下。之前我们是跟他事先联系过一次，说我们今天几点做节目，然后
0: 现在在不在呀，我师傅？
1: 现在没在，正在联系，马上联系。哎。
0: 所以就你要不打电话吧，反正这心里边老搁那儿不落底。
1: 哎，
0: 啊，到那以后怎么样？
1: 接通了啊！
0: 啊，接通了，
1: 接进来了。来，把任老电话切到咱们的直播间。喂，你好，任老。
0: 喂，师傅。
2: 哎呀呀，是宁宁啊！
0: 哎，
2: 哎呀，你看看，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0: 啊？给我打电话呢？
2: 对呀，
0: 我
2: 这
0: 手机啊，我手机没在跟前儿，你给我打了。
2: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0: 啊，怎么了？
2: 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我拿到手了啊，给你要回来了。
0: 啥玩意要回来了？
2: 对对，
0: 不是西洋参破壁颗粒啊，师傅。
2: 哎，对，就是破壁颗粒这个事儿。
0: 咋回事啊？
2: 哎，
0: 师傅，你咋要来的？
2: 哎，你看呢，我呀跟那个于总啊说了啊，于总答应了。具体的情况呢，于总呢跟你说，于总呢现在他就在我身边呢。你看，
0: 啊、
2: 哎，你跟他说，
3: 哎、赵明老师啊，
0: 老于啊，我
3: 哎，你好啊，赵明老师，是我呀。
0: 啊，老于，哎，好好好，哎，这突然间发生，我就觉得有点不是，这到底咋回事啊？我师傅跟你说啥了？你们咋谈的？我就我去那么跟你说都不行，怎么我师傅过去了就好使了呢？你咋想的？
3: 哎，赵宁老师，您先别着急，我慢慢的和您说啊。
0: 啊。
3: 任老昨天来给我们聊的时候，刚开始我们也确实都不同意把这个西洋参啊破壁颗粒给你，你也是知道的。现在这个西洋参啊都在休眠中，
0: 啊，
3: 以后3到5年之内基本啊不会再有大量的采购到西洋参了。
0: 啊，这我知道啊。
3: 哎，就是啊，所以我们手里的这一批啊西洋参啊破壁颗粒，那就是最后的一批了。
0: 啊，对呀、啊，这我也知道啊。
3: 哎，而且我们和研究所、啊、还有合同。得保证人家那边的用量，所以开始啊，我们确实都没同意。
0: 不是老于，你说的这些吧，我全都懂，我全都知道。但是那怎么刚才我师傅还说，怎么你们谈完了，你同意把你手里的西洋参破壁颗粒给我们，这是什么事儿啊？他是不是就承诺你啥了？我跟你说，老于啊，我师傅啊，这一辈子，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药的上面了。他有的时候岁数大了，他要是对你承诺什么东西的话，有些事情吧他考虑的并不是那么周全。有些事儿我告诉你，即便是我师父答应你到我这儿也是不作数的。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们不能瞒着我，你得告诉我，你得让我来决定他到底答应你们什么了，你们得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就是我师父他这次去，就是他承诺给你们什么了。 我总觉得你不能是无缘无故的就把那西洋参破壁颗粒给拿出来就给我们，我这玩意儿不是一拍脑门你就能决定的事儿。你别瞒我啊，老于啊，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他答应你什么你得跟我说实话。
3: 大娘老师啊，你就是不问我我也得跟您说清楚，任老吧确实答应了我们一件事儿，而且从我和您私人关系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儿啊确实也挺大的、你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任老答应把他珍藏的120年的野山参拿出来跟我们换西洋参破壁颗粒的。
0: 啥玩意儿
3: 啊，
0: 师傅把他自己珍藏了120年的野山参给你们，完了你们把西洋参破壁颗粒给我，是这样的不？
3: 对，这就是任老昨天在会上提出的，我们董事长还有股东都同意了。今天任老找我和您打电话，其实要让我和您啊具体聊聊西洋参破壁颗粒的数量和价格。
0: 不是，老于，我截你一句话啊，我绝对不同意这件事儿。我师傅那120年的野山参，他长了一辈子，那是他最珍贵的这个宝贝。那120年的野山参呢，它的价值有多大，你们心里肯定是清楚的。以后也不可能在山里边再有这样的宝贝了。我告诉你，咱就世界上，就地球上，我估计能找到这么大的野山参，也只有我师傅手里有这么一个了。你知道那哥家里的平时我们想看都不让看呢，你们不是你们，哎，我就在想哈，老于啊，你们不能这么逼一个这么大岁数的老人把他一个就这一辈子最珍藏的东西拿出来，你们不带这样的，你这是趁火打劫呀，那不行。
3: 赵
0: 金
3: 老师，
0: 我肯定不能同意。
3: 哎，赵金老师，您先别急，您也别这么说，
0: 不是
3: 这事儿啊，可不是我们逼的，是任老他自己先提出来的。
0: 不可能，我师傅怎么可能把那个野山参就没事就这么说来，我给你，你给我点西洋参过来。他那野山参我告诉你，我师傅看的比我都珍贵，你们肯定是又诓骗他了。
3: 哎呀，赵金老师啊，你可别这么说，这个事儿啊是任老提出来以后吧，我们当时啊都劝任老了，但是任老呢就下定决心了，我劝了也没用，不信你自己问问任老吧。
0: 不是师傅。师傅，你不能这个样子。
2: 哎呀，你这年龄啊，行，你别说了，真是我自己拿的，他们没逼我啊，我自己主动拿出来了，这个事儿是我自己主动的啊。
0: 那不行，师傅，那我不能同意。
2: 哎，
0: 你怎么能把这宝贝直接就拿出来呢？120年的野山参，师傅，你考虑啥来着？拿它去换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你没考虑考虑，你换回来我能接吗？那不行，不能这么办这个事儿。哎，你要这么整，师傅哈。我就不要那个破壁颗粒了，你赶紧回来，我总不能让你天天为了我们这么大点的事儿完吃这么大的亏吧，你把自己珍藏了一辈子的宝贝都拿过去啊，师傅啊。
2: 哎呀呀，
0: 别介了，师傅，就咱们可不要了，咱也别干这个赔本的事儿了。
2: 哎，
0: 干啥呀这是。
2: 宁宁，你别这么想啊，这不光是为了你啊，也是为了咱们这些个千千万万的需要西洋参破壁颗粒这些老伙伴啊。这120年的野山参呢，虽然它珍贵，但是呢，它这就一颗，你就是救人，你说能救几个人呢？在我那呢，就是一个摆设。但是把它拿出来啊，换这个西洋参这个破壁颗粒呢，你说啊，能救多少人？那可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了。这么算呢，咱们还占便宜了呢，宁宁啊，你说是不是啊？哎，你呢，现在呢，好好聊聊跟于总啊。把这个西洋参的破壁颗粒这个价格让它便宜一些，让咱们大家伙呢少花钱，用的多一点，这就行了，别太难受了哈。跟于总好好唠唠吧啊。
3: 哎呀，赵金老师，你呀，你也是了解任老的，他呢既然做了决定，那谁都改变不了，而且吧现在能拿到西洋参破壁颗粒啊，哎，这不也是件好事吗？你也别太难受了行吗？
0: 是，你是不能难受了，你们现在是纯占便宜了，那可不是说我难不难受的问题了。哎呦我天哪，行了，咱俩也别这么说了，因为我师父要既然这样事儿的你们也同意换了的话，那就像我师父说的那个样子，咱俩就聊一聊那个钱的那个事儿吧，就是能换多少啊，我师父那个野山参给你们，那你们能给我换多少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出来呀？而且你多少钱一盒，你得跟我说清楚啊。
3: 赵军老师啊，我跟你说 啊,
0: 啊，
3: 我们现在手里吧，也就是一万一万。

0: 13000多件吧。
1: 13000。
0: 这其哎，这其中啊，不，这其中有3000多件是要给研究所的。
1: 啊。
0: 这是绝对不能动的。
1: 这一下三。
0: 剩下的10000件呢，我全都给您，我们手里一件都不留。
1: 啊。
0: 正常我们一盒西洋参破壁颗粒是498。
1: 啊。
0: 但给您肯定和别人不一样啊。而且还有任老120年的野山参在。
1: 啊。
0: 那就按上次给您的价格198一盒。您看行不行？
1: 198。
0: 哎呀，我跟您说，张军老师，这您也知道，这198除了给您，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就连我们成本的一半都不到。你看啊，原材料、技术费用、生产设备费，包括人工、包装等等的一系列的费用，都已经减出去了。干脆我就这么说吧，您就是自己带个塑料袋来我们车间装，这个价格都不可能下来的。
1: 是，我知道你们那个成本是挺高的，原料你收购的时候就挺高，是198，你这个价格感觉上是挺低的啊，成本一半都不到。但你别忘了，你这不到的原则是什么？是我师傅那120年的野山参给你了，给完你了，完你还给我这个价格，那肯定是不行了。你咋的？你最少得给我降一半吧，对不？198，你再给我降一半，
0: 再降一半。是吧，
1: 降一半，我不得寸进尺，你再给我降一半就行。
0: 那再降一半的话，那就是99一盒了，赵宁老师。
1: 啊，对呀，99。
0: 这个价格真不行，真的办不到。我知道啊，这老120年的野山参确实非常珍贵，但是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哎呀，你看，你让我再想想啊。
1: 不，你还想啥呀？那山参都给你了，你还搁那想？我在等你想个120个月出来呀，你就搁这就想，
0: 你
1: 别那个啥，撂了电话我就找不着你了，你就搁这想，我师傅也搁这儿，你有什么话你冲老爷子说。
0: 那现在你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冲着任老这120年的野山参
1: 啊，对，
0: 那就99一盒。
1: 你，
0: 哎，赵忠老师，那咱们可说好了，西洋参破壁颗粒99一盒，一共10000件，99一盒。那我这就去安排出库了，您和任老说一下行吗？
1: 不是，
2: 哎呀，行啊，宁宁啊，你这些我都听着了啊，就这个价行，哎，而且那10000件，对，也确实都拿出来了，这是极限了，再多也就没有了，你也别太多想了，我这个120年这个老山参呢，能换来这么多的西洋参破壁颗粒，价格还这么便宜。已经够合适的了，你呀，赶紧把这个消息啊告诉给大伙吧啊，我得去盯着他们点，让他们把这货呢给咱发回来。
1: 不是师傅，
3: 喂，任老挂断了，
1: 这怎么的呢？
3: 任老电话挂了，任老电话
1: 噔，我想多抠出来一点。
3: 噔，这个任老电话挂了，这个这样，这赵老师，其实刚才我们在接听热线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赵老师其实。哎呀，今天其实挺难受的，因为我知道120年这个野山参，当时我们有一次是怎么着，我印象特别深。张老说不行，那我拿都不能拿出来，就当时是到这个程度。所以张老师说，这一次我们拿换回这个香脂破壁颗粒哈，也是把咱们任老爷子这个，哎呀，不能说是自己了吧，应该说是这个从医这么多年的一些，咱们说法宝吧，真是来交换。所以咱们的赵云老师心里其实有点不太舒服啊，说实话不太舒服。但是这个事儿不管怎么说吧，现在就是西洋参破壁颗粒咱们也找那么长时间了，真是遭了不少罪了哈。这次咱们用老爷子120年100多年这个野山参咱们给交换了，然后就用上了啊。我知道，我不管怎么说，赵云老师心里其实挺复杂的，就是喜忧参半嘛，应该喜忧参半，是不是？赵老师，
1: 我突然想起了你过去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说你妈妈跟你说的，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就是那个什么放手了，
3: 对，彻底走那
1: 种，就到闭眼的时候。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师父何尝不是如此，
3: 他就是
1: 那么大岁数了，其实你像咱们这样的给大家去普及健康的这些东西吧，没必要非得把我师父牵扯进来。
3: 就是这次我理解，就这次活动哪怕我朋友就找不着了，那就找不着了。
1: 可能大家吧不太了解，这就有点什么感觉？因为我师傅吧，就是做了一辈子的药， 自己从年轻就小孩的时候就跟我师爷开始学这个医，学这个药，然后就是他对这个药物的感情哈。

0: 刚才我就说，我说这药比我都值钱，这个是真的。他、
1: 嗯、
0: 就对这个老人，对那个过去的这些物件，一个是念想也好，珍贵程度也好，其实我师傅考虑的更多不是钱的问题。
1: 嗯、
0: 我感觉他是应该想把手里这些好药，再也遇不着的这些药留存下来，
1: 嗯、
0: 可能给我们就是师兄弟几个就分了，你知道不？到最后的那个时候就物尽其用。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哎，就是。我这边一有点什么事儿，我一没有招儿、
1: 嗯，
0: 我师傅就上来就开始把他的血呀肉我就往下抠，完事儿、
1: 嗯，
0: 我就觉得，哎呀，就挺对不起他的，
1: 嗯、
0: 真的就像那天说你母亲那个事儿似的，
1: 哦、对对 对, 对
0: 啊，我就觉得真的挺对不起他的，
1: 嗯、
0: 连累我师傅，然后把、
1: 嗯，
0: 就像把自己的孩子往外送人似的，我就觉得心理上，
1: 嗯，
0: 就有
2: 我知道
0: 有点不太
2: 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等于是，我突然间，我理解的是那一层意思。您说完之后，我心里好像又明白了很多。这个人老的这个良苦用心啊，就真的就像你刚才说那句话，其实挺扎我的，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往出送的感觉。嗯，就是哎呀，老师这样，您先平复一下，我们先平复一下，我们梳理一下哈，梳理一下，就是现在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直想要得到咱们西洋参破壁颗粒，来自于长白山的这个西洋参原材料做成的西洋参破壁颗粒，渴求的朋友们，大家听好了，这个呢在市场上销售价格，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是498元一盒的长白山特殊西洋参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因为咱们人老的帮助，用自己珍藏了一辈子的120年的野山参作为交换，现在呢一盒，大家在本档节目当中，您打电话购买的话。只需要99块钱啊，只需要99块钱，然后呢，一盒呢将近帮大家省了是399，将近400块钱，但是数量不多哈，只有10000件，这个刚才咱们也说好了。我看一下张老师给我啊，这是订购的政策是吧，张老师？我看一下啊，咱们是5盒起订哈、啊，跟上次一样，5盒起订10盒。限购了，最多10盒，
0: 对对对，
2: 最多10盒。
0: 按这个数量的话，想要让更多的人用上，
2: 嗯、
0: 另外一个也不想让大家花那么多的冤枉钱。
2: 嗯嗯嗯嗯、
0: 有一些轻症的同志哈、
2: 嗯，
0: 没有必要就是成年的去用，
2: 不
0: 就是再便宜他也是往外花钱的、
2: 嗯。
0: 所以咱们以一个基础的用量吧，
2: 5盒，
0: 就是5盒这个用量，
2: 嗯、最多
0: 基本上有点，比如说抵抗力比较低的这部分同志用的话，
2: 嗯、
0: 就这个。几百块钱
2: 够用了，
0: 对，就够用了，
2: 嗯、
0: 够用了，没有必要再多花100-200块钱再去多买几盒，那就没有、
2: 嗯嗯嗯、
0: 没有必要，
2: 好，
0: 就少点。
2: 对、
0: 哦，
2: 所以呢，咱们这个政策呢，也就是这么出炉了哈。原价为498元，我们这一次给您做到的团拼价格是99，咱们是5盒起订，10盒限购哈，多了就不能买了。咱们赵宁老师呢，也是尽可能的让大家呢。少花钱啊，尽可能少花钱，这是咱们不变的宗旨。那目前呢，咱们的西洋参的团拼热线就正式开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来抢订。您是买5盒，是买10盒，根据您的情况，咱们工作人员呢会做相应的指导。我们的团拼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但是啊，还得说那句话。数量真不多啊，数量一万件不多，真的不多、啊。
0: 1万件，然后5盒起订，
2: 嗯 嗯，
0: 最多每个人订10盒，
2: 嗯，
0: 我考虑，反正你从要是从给细胞补养的这一块的话，差不多，
2: 嗯嗯嗯，
0: 要是再重一点的患者，可以就是。夫妻两个人一起订，这样也可以。
2: 哎，
0: 一般的患者差不多就、
2: 嗯、
0: 我就觉得就可以。反正以我对R64的了解，
2: 嗯，
0: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2: 够用了、
0: 啊，对，够用了，
2: 别花冤枉钱，
0: 够用了就可以了、
2: 嗯。
0: 然后用这种R64的功能去纠正你细胞就是缺氧的这个事实吧。
2: 嗯，
0: 所以这个吧，还是大家还得抓紧。毕竟咱们长白山西洋参的这个种子，它有3年的休眠期。
2: 嗯，
0: 下次再想用的话，可能真的就得等了。而且你要真的。等到3年以后，那药材现在的价格水涨船高的，谁也没有办法再去那个跟你去保证说以后3年以后咱们还是能拿到这个价格，
2: 嗯、
0: 谁也不敢说、啊。
2: 而且人老爷子也不是说家大业大，家里好多东西，那那对 对, 对，
0: 我们这就一颗，
2: 就这么一点、啊。
0: 哎呀，不能提这个，得提这个，
2: 有点心疼了，我能看得出来有点心疼了。
0: 就真的挺觉得
2: 百年的野山参呐、啊，这个没了就是没了。
0: 对，所以现在咱们吧，趁着现在有， 大伙儿要是觉得需要的话，就赶紧去用，就别等，也别拖。
2: 嗯，
0: 因为长白山西洋参里边那个破皮颗粒的这个皂苷的成分吧，用特殊的技术处理之后，它人体的利用率还是能够达到96%。
2: 嗯，
0: 就等于说你。就那天我说，就像在你身体里揣个氧气瓶似的，它能让你每一个细胞都大口的呼吸，
2: 对，
0: 这样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因为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嘛，
2: 哎，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嘛，哎，反正都能够得到一系列的调整。你要有一些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啊，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还有心慌啊，胸闷呐、啊，还有喘不上来气呀、啊，感觉胸口憋闷呐、啊，还有头晕头疼，包括经常失眠的，记忆力不好的，血压也高的，就这部分同志吧哈，基本上十盒，就你再严重的十盒，也就差不多能够明显的就感觉到自己也就气足啦，心跳稳当啦。然后那个喘口气儿啥的，胸口也不憋闷了，晚上什么睡觉踏实了，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大家感受最深，就是脑袋清亮不迷糊，干啥都有劲儿。包括有一些像呼吸系统疾病，什么气管的、哮喘的、老慢支的、肺气肿的、肺心病的，包括咳嗽啊，还有咳痰呐、喘不上来气的这部分同志，可能有264之后吧。明显的就会感觉到嗓子干净，就不那么刺哑，然后不咳嗽，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一口气能喘到底，就是你像你吸一口气，脚后跟都能充满了氧气似的，
2: 对，
0: 哎，就是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包括有一些风湿骨病啊、肩周炎呐、老寒腿呀、还有什么消化系统的疾病啊、肠炎、拉肚子、什么便秘的，反正等等
2: ，这么多
0: 啊，这些大家都会就是得到改善，可能这些都很快哈，
2: 很快，
0: 有的有几天功夫也就能看到成效了，有的慢一点十来天也都差不多了，所以它这个264的功能是比较特殊的。反正大伙儿需要的话，就各自准备就好。
2: 得抓紧时间了，
0: 对，
2: 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就像说做到哈、咱们这个西洋参的破皮颗粒，咱们这个品牌的它的原材料呢是来自于长白山的西洋参。那这种西洋参它毒含的264可以直接针对细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咱们人体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没有一个地方它不是细胞组成的。所以呢，咱们来自于长白山西洋参原材料做成的破皮颗粒，就能够直接给细胞补充我们的氧气。让咱们细胞呢大口呼吸，恢复细胞的健康状态，那自然呢让整个人的身体都全部健康了。真正做到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那句话，叫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疾病跑光。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报名热线呢已经是全线开通了，原价498元的长白山西洋参的破皮颗粒，现在呢只需要99块钱就能够得到5盒起订，最多10盒上线了，所以呢，大家呢抓紧时间。栏目组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西洋参破皮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西洋参破皮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西洋参破皮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5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啊有个好消息告诉各位了，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来自于长白山的西洋参原材料做成的破壁颗粒，现在已经开始团购了。咱们任老爷子呢用120年的老山参作为交换，换得了一批我们这样的地道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的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5盒起订，10盒最多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不需要花太多钱，咱们就让细胞健康，人健康。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 605-6299。那下面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的并购专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张天老师。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张天老师。
0: 哎，
3: 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这不真是99一盒呀？
0: 对呀，99啊。
3: 哎呀，我以为我听错了那赵明老师。您这样，你赶紧的帮我订上10盒。
0: 啊，
3: 你说这次比之前给我们团购的还便宜呢。我记得上次那是198一盒。
0: 啊，那可不咋的，上回是198给我们的，所以这回这个价钱又便宜了一半，这也就是底线了。所以需要的哈，上次那个吃西洋参吃的都比较好的，这回可得给自己多留点了。
2: 对，99一盒啊，99。
0: 哦，对。
3: 是张军老师，这西洋参破壁颗粒啊，那可好使了。我原来吧，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从早到晚嘛，浑身我都没劲儿，这脑袋总是昏僵僵的，这一整就忽悠一下子，就好像就天塌下来似的，这脑袋吧也嗡嗡的响。你说这回我用完这西洋参破壁颗粒啊，我这精神状态可好了。脑袋也不迷糊了，哎呀，这就跟他挑好了一样。我还没事啊，我就去楼下这个广场吃个牛腰子呢，张宁老师。哎呀，这回我又赶上了西洋参团购了，哎呀，我这一定会再买一点儿，细胞好好补补养，争取以后我就不得病了。
0: 哎，你可真是照这话讲哈，你要是平常比如说哈，像我们血压高血脂高的那些三高的同志哈，那个细胞的血氧量真的是很低，所以它好多细胞都属于惰性细胞，它容易沉淀，容易起硬化，容易起血栓。如果血氧量增强的话，细胞是活跃了，它不容易起血栓。所以这也就是那个用264对抗慢性疾病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它独特的这个作用。留点血氧那多难得的这个事儿啊。
3: 是啊，
0: 行，
3: 要不多定点。
0: 你跟那个导播里留信息就行啊。再见。
3: 行，好了，谢谢您了。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今天呢我们也不解决大家别的问题了。现在呢我们新鲜出炉的是西洋参破壁颗粒一个大型团购，我们再次的感谢任老爷子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这个120年的野山参换得了这一次团购的成功。所以呢机会难得，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市场价498，团购价格历史最低99一盒，直接带回家。那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订购专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赵军老师。
0: 哎，您好，您好。
4: 赵军老师，你好，我要订10盒西洋参破壁颗粒。
0: 对，
4: 您先帮我登记上。对，赵军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和人老了，但要是没有你们，我们上哪能用上这么好的西洋参呢？
0: 现在很难得，就别说那个264这个西洋参，有个破壁颗粒，就是原料我现在都不好整。所以这次吧，建议大家哈，5盒起购嘛。如果要轻度的同志呢，准备5盒都差不多，也不用准备太多了，就够了。你要是比如说你得病都已经5年了，甚至有的人10年了那种，还不是特别严重，控制的挺好的，也10盒也就差不多了。因为给细胞补养，它自主了以后，它不用天天吃药，它自主了，它代谢就都正常了，也就差不多了，哈。
4: 对呀，是啊，你说这个
0: 机会，
4: 难得机会，这原价一盒都得500来块钱。现在他要我们99块钱，也这都是人老给我们换来的，真是谢谢你们了他。
0: 没事儿没事儿。
4: 呀，赵宁老师，你说这10年的野山参也都得不少钱，人老这个120年的那不都得是无价之宝了吗？
0: 那可不咋的。哎呀，现在也别想多少这个东西了，反正事儿都是这样的，我肯定拗不过我师父。那既然他已经这么决定了的话，虽然我觉得有一点挺对不住我师傅的，啥事都把他牵扯进来，但对大家来讲确实也是一个好事儿，反正有得有失吧。
4: 说真是
0: 大家都受益了就行啊。
4: 真是啊，你们为我们这老病号是牺牲太多了，真是为我们着想，也就这么给人家了都。
0: 没事儿。
4: 是啊，所以说赵军老师，我真的不知道，哎呀，怎么感谢你们好了。
0: 不用感谢，真的不用的，只要大家吧用着管用了，你起效了，回头你要高兴的时候呢，跟我们老爷子说一声。我相信大家的这些身体健康，就我们家老爷子，我师父这一辈子的愿望就是想救助更多的人， 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有那个就是好了以后有那个心情的话，跟我们说一声就够了。
4: 嗯，
0: 够了。
4: 是是、
0: 哎、
4: 好的，你们真是太善良了，也谢谢你们、嗯、你们那好人有好报，一定要健康长命百岁。
0: 谢谢谢谢、
2: 嗯、
0: 那你就那啥把那个你的信息留给导播一记录就完事儿啊。
2: 嗯，
4: 好
2: 好,
4: 好,
2: 好
4: 的，谢谢高宁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西洋参团购哎正在进行当中，特别不容易，大家已经期盼很久了。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给我们争取到这样一个超级的价格。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这一次给您做的团购价格是99元。这个就是因为咱们这一次拿了百年的野山参作为交换，才拿到这个价格。所以呢，这个价格呢仅限本档直播，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那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订购专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赵宁老师，我终于把您盼来了。我也想要西洋参破壁颗粒，您给我寄上20盒的。
0: 20盒，一个人订购是10盒的。
5: 赵宁老师，我这是俩人的，我和我老伴的。嗯，
0: 团购都团购出经验来了哈。
5: 对呀、啊，哎呀，赵宁老师，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啊，
5: 你给大家伙团购宝贝的时候，哎呀，我可多抢了。
0: 啊
5: 就像什么三七、丹参、黄芪，我都有
0: 啊。啊呀，
5: 哎呀，啊，我天天就是炒菜的时候吧、啊，我就是把它当调料的加在菜里。
0: 啊
5: 你说这段时间下来。我和老伴的身体越来越好、
0: 哎、
5: 现在吧不生病不感冒、
0: 嗯、
5: 而且感觉哎人也年轻有精神头、
0: 嗯、
5: 有活力了。这回的西洋参我听您说它能给细胞补充氧气。
0: 嗯，对。
5: 让细胞更加有活力更加健康了不是。
0: 嗯嗯，
5: 哎呀，我和我老伴一听都迫不及待赶紧想用上、
0: 嗯、
5: 西洋参。
0: 这个吧，西洋参264这个功能哈，绝对不能让大家失望，因为它在现在的慢性疾病的治疗领域当中，它像一匹黑马一样的存在于咱们现在的医疗界。反正现在很大的医疗机构啊，都在跟朱老朱院士他们的这个264做联系，都想要进入到临床。就这个东西哈，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热门的一个话题，因为它在慢性病治疗的上面，提高细胞血氧力的这块上面，不仅仅对大家是一个就是能够缓解病症的这么一个好手，它在治疗这个方面也不给医疗界丢脸，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你试一试，慢慢的你就知道自己身体上有多大的改变了。所以这回吧、
5: 哎、
0: 要是真有对上症的，我建议大家可以给自己储存一点、
5: 嗯、
0: 因为它毕竟还是挺难得的东西。要是按西洋参我了解到的这个就是出土啊采摘这一块的话，估计真的再等的话得等个2-3年左右了，就是再快也得1年以上， 对不对？所以这个真是没有办法、
5: 啊、
0: 留点是可以的，但没有必要留太多、因为它这个264的人体吸收程度达到96%，所以没有必要给自己一备，说我备2年备3年的量，没有那个必要，就够用就行。
5: 哎好好好，
0: 高浓缩的东西挺好的，你拿回去试试就行了啊。信息留给导播，我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
2: 嗯，好的，
5: 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哎呀，现在呀，源源不断的订购出去，我们看场外的数据也在不断的锐减当中，也期待着咱们这一批的西洋参破壁颗粒哈，能够早日的来到咱们的手中，好好吃一下，感受一下细胞吃饱了，大口呼吸的感觉，您的身体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当然了，这么好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呢，来自于长白山，太珍贵稀有了，市场销售价格一点不便宜，498元，绝对就这个价。但目前呢，咱们经过交换之后，给您做到本档直播。做到的价格呢只需要99，这个价格是绝无仅有的，上次团购也没有达到这个价格。所以这次千载难逢，如果不参加想再用上道地的长白山西洋参的话，您需要再等3年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
6: 原价498元的长白山江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好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
7: 400-605-6299，400-605-6299，
6: 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张宁老师你好。
9: 嗯，你好，你好。
8: 哎，我要10盒西洋参破壁颗粒，哎，麻烦你给我记上。
9: 啊，没问题，我给你先记上。
8: 哎，好嘞，张宁老师啊，这段时间呢，真是辛苦你和任老了。你为了我们大伙能用上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这是翻山越岭啊！任老啊，还把自己珍藏了120年的野山参给拿了出来。
9: 嗯，
8: 你和任老啊，对我们太好了，有啥宝贝啊，你们也想办法给我们弄来，哎，还不让我们多花钱。这回啊，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一盒才99块钱。
9: 嗯，
8: 你说现在吧，这物价这么高，那99块钱能买点啥？你两块感冒药都买不来呀！
9: 啊，对，现在确实是，但是您吧，不要在这方面就想太多。我觉得既然有这么个机缘哈，大家把西洋参拿回去以后，能够认真的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方式去服用，配合进行治疗，在身上体现出来效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会替大家高兴的。我们觉得264的这个功能吧，它在细胞吸氧量这块，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的这一块，当仁不让，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元素。反正吧，
8: 嗯，
9: 这块咋说呢，您用完你自己去体会，要是真的觉得好了，就是自己这99块钱没白花，回头有时间的时候跟我师傅唠一唠，往我师傅听着他心里也能舒服，毕竟他这个是他的野山参换来的，是吧？哈。
8: 嗯
9: 嗯，但不强求啊，不强求。我是不是那个啥买这西洋参，我就必须得给你打个电话？不用，就是你高兴了，你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没问题。只要你好了就行，我们就替大家高兴啊。行，
8: 我这辈子一算你和任老啊，真是算是有福了。
9: 我们遇到大家也是我们的幸福。行了，那咱就别多说了，你去导播那里头去留信息吧啊。
8: 哎呀，那好，非常感谢您，张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好
8: 嘞，留心，谢谢。
2: 好的，抓紧时间哈，所有今天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在您结束跟赵宁老师的通话之后，千万不要直接挂断电话，咱们场外导播呢会直接联系您的，登记好您的订购信息，订购多少盒。这一次呢价格非常的便宜啊，99块钱一盒，这么高质量的高品质，来自于长白山的香参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99块钱直接带回家了。所以呢这一次为了能够惠及更多的百姓，我们这一次采取了限购的政策，最多呢是订购10盒，五盒起购。按照赵宁老师说到的，其实无论您是再严重的或者怎么着的，那么10盒的香参破壁颗粒足足的可以让您的细胞吃饱饭大口呼吸了。所以记住了哈，你也别为难我们，5盒起订，10盒限购，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7: 400-605-6299，400-605-6299。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0: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9: 哎，你好。
10: 哎呀，赵宁老师，这回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跟上次你给我们团购的是一样的吗？
9: 啊，一样的呀。怎么了？一样的啊。
10: 哎呀，一样的。哎呦，这一盒才99块钱，你上回便宜一半呢，赵宁老师。那一人最多能订多少啊？
9: 一个人最多订10盒。
10: 哦，那我要10盒，赵宁老师。
9: 哎呦，我天哪，您这是有备而来呀！我要说一个人最多订100盒，你就100盒了呗。开玩笑啊，一个人最多能订10盒
10: 啊！你团购那个西洋参，我抢到了5盒，用的可好了。
9: 用的好
10: 啊。对，我原来这不心脏不好吧，老上不来气儿，就动不动就心慌。哦，我睡觉也不行，就一睡觉就做梦，睡不好也睡不踏实。
9: 嗯，
10: 就吃完那个西洋参，这个心跳有劲了，不慌了。喘气也顺当了，你看睡个觉也睡稳当了，就浑身上下都舒服了。还有个事儿哈，赵宁老师，我跟你说哈。这个西洋参这个破壁颗粒喝完不是
11: 每次那个杯子底儿都不都是留点吗？都
12: 啊
11: 啊，然后我没浪费，我给抹脸上去了，
12: 抹脸上，抹脸上的。哎，现在有效果没？
11: 有，现在看那皮肤可好了，又滑溜溜的，就老年斑都淡了。我说这西洋参真是好东西，好宝贝啊。
12: 哎，

0: 行，让他给你留十盒啊。
1: 啊，行行行，好，那谢谢啊，张云老师，
0: 也客气了，再见。
2: 哎，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栏目组的热线呢正在开通，我们现在打电话，市场销售价格498元的来自于长白山原材料香参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块钱，直接带回家，5盒起购，10盒限购，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喂，你好，赵宁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你好，欢迎您。
3: 赵宁老师，我叫宋清风，哎，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我着急打电话，我就是要报名啊，我要10盒，谢谢您和任老啊，让我们99块钱就能用上长白山的香参。我听您说还是什么破壁颗粒呀，能吸收的更好呢，是吧？
0: 对呀，它破壁技术是了不得的。它能把人体的最高吸收率达到96%，而且长白山的那个香参的破壁颗粒吧，它那264是它这里边最特殊的元素，就它能给细胞做到补氧嘛，就是提高细胞血氧量的这一块，这种你细胞充盈吧，你人就不爱得病。所以264这个功能，大家买这西洋参，你去团购，你说到处都是西洋参，你为啥非得跟我去团购啊？不就奔着264来的吗？你别的地方也有啊，对吧？挺好。
3: 是啊，我听您说了，赵宁老师，这细胞健康了，他人就不得病了。对了，老师，我家里还有之前您给我们团购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你说我给这俩放一起吃行不？
0: 行啊，那有啥不行的，没有问题的。
3: 哎呦，那太好了，那行，那谢谢赵宁老师。西洋参你可给我记上了，别把我忘了。
0: 不会忘，不会忘的。那你就搁导播那里留信息，留对了就行啊。
3: 哎，行，那我就放心了。
2: 好的，抓紧时间哈，千万不要挂断电话。咱们场外导播呢会再一次的来进行核实您的订购信息。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价格真太便宜了。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原材料来自于长白山，独有的264就能够让细胞大口呼吸，喝好氧气，身体才能够健健康康的。而市场销售价格498元，这一次给您做到的是99元，这个在哪儿都没这个价，仅限本档直播当中。所以呢，如果说想得到香参破壁颗粒，感受一下细胞健康人健康的感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来订购。我们这一次呢是5盒起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
4: 400-605-6299，400-605-6299。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5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
4: 400-605-6299，400-605-6299，
2: 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赵宁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欢迎您。
3: 谢谢你和任老啊，给我们弄来了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你看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我知道呀，这个西洋参呢，现在呀是休眠的，根本找不着。
0: 对。
3: 我都寻思着我们都用不上了。没想到任老呀给我们弄来了。而且呢这一盒才99块钱。你赶紧呢给我订上30盒了。
0: 30盒。
3: 嗯。
0: 我们现在。
3: 你看我呢。
0: 最多是10盒，你咋订30盒呢？
3: 你看我呢10盒，老伴呢10盒，还有10盒呢是给我儿子和儿媳妇的呀。
0: 啊，你这是一大家子一起订的，总数是30盒是不？
3: 对对对对。
0: 那还行，那可以。
3: 赵宁老师啊，你赶紧呢，赶上这一回啊，确确实实的不容易，这么便宜，我肯定得多订的。而且呢这个长白山的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呢我呢也用过呀。我知道它呢。
0: 是团购是吧？
3: 我知道呀，它呢有多好呀。我呢原来是啥呀，哮喘。之前呢要是这么大的这个声音说话呀，早就呀喘不上来气了呀。
0: 但是你现在底气很足。
3: 是呀，你看我用这个西洋参呢都好了，不管。

0: 这个气足了，吃饭呢也好了，大小便呢也正常了，就连我这个腰托呢都好了，它不疼了。所以说呢，我这回啊要给一家子呀都订上。赵宁老师呀，你一个人他帮助我订上啊。
1: 没问题，你搁导播那留信息就行啊。现在二六四挺难得的，就是我们感觉在几年之内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了，大家能把握得住就用，就是用得着你就把握得住，你知道不？你要不行了，咱也不逼你啊。
0: 是是是。
1: 导播那留信息吧，就这样，再见。
2: 嗯，
0: 哎，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赶紧留存好您的订购信息。这里再次强调一下，咱们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订，十盒限购，市场销售价格498，团购价格99。我们要抓紧时间，赶紧订购了，数量不多啊，只有不到10000件。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是赵宁老师。
1: 哎，是我是我，您好。
3: 啊，您好您好，赵宁老师。哎，咱们这个西元生破壁颗粒还能定吗？
1: 能定啊，可以定的。
3: 哦，哎呀，赵宁老师，这不我听您说是原价498一盒，
1: 嗯，
3: 您现在给我们争取到团购啊，99一盒是吗？
1: 啊，对呀，99啊，就比上回还便宜。
3: 哎呀，那太合，是啊，太合适了。
1: 啊，
3: 赵宁老师，之前我也是听人说嘛，说年纪大了整点西元生泡水喝对身体好。
1: 对呀、
3: 啊，就是能预防心脑血管病啊，对关节不好或者啥都有帮助。
1: 啊。
3: 但是我知道这玩意儿讲究不少，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就是怕自己买不好、
1: 哦、
3: 所以一直没敢买。
1: 哦，
3: 这回好了，赶上您给我们团购啊，不管是长白山的西洋参还给我们做成了破壁颗粒、
1: 哦、
3: 这不我听到您说这个吸收还更好呢。
1: 哦，对呀、啊，长白山这边的西洋参吧，它最特殊的元素就是里边的阿六四，它这阿六四是所有的，就是你国内就是西洋参所有的产地当中是最特殊的，唯一能够提取出来这种阿六四的这种元素，而这种元素呢，它是能够提高细胞血氧量的，细胞血氧量就是让细胞活跃。嗯，细胞越活跃，然后它形成血栓的几率越小，细胞越活跃越不容易受到什么病邪的感染，所以它抗病能力、防病能力、治病能力都是非常强的一位元素。所以这阿六四，如果大家比如说家里有心脑血管的患者，或者说是比如说他抵抗力比较低，就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孩子学习压力比较大等等的，可以少给他留点这个西洋参，然后少着溜着点都可以解决问题。你阿六四太特殊了。
3: 哎呀，太熟了。赵娘子老师，我也是着急嘛，我想要20盒，我跟老伴儿是两个都用上，都给细胞不护养。
1: 那可以，那你留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就行，在导播那里直接留就行啊。
3: 哎，好，谢、
1: 好，
3: 那就谢谢您了
1: 啊。嗯，不客气啊，再见。
2: 好的，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抓紧时间，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咱们大家期待已久的西洋参破壁颗粒的一个大型团购，而且这一次的价格要比上次咱们团购西洋参呢还要便宜，这个要归功于咱们人老这个120年这个野山参做一个非常有力度的一个交换，才最终把价格砍到了99块钱一盒。我们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好，我想给我爸妈啊，一人订10盒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嘛，您帮我给记上呗。
1: 那就是20盒呗，是不？
4: 是的，是的。
1: 啊，可以，可以的。
4: 因为我呢，就是我父母嘛，两个人呢都70多岁了啊。
1: 啊。
4: 这两个人呢都胖，血压呀、血脂呀、血糖啊都高啊。这睡眠也不好，心脏呢一整夜都还说难受呢，哎呦，经常这样说。哎，这药呢，他俩呢一兜一兜都买着吃，都吃了好多年了哦。
1: 哦，
4: 这也没把这个毛病给治好。现在啊，我他俩这个岁数啊越来越大了，要是控制不好，那以后啥危险呢？或者是说我们没在家，那多可怕呀啊，是不
1: 是？就
4: 是
1: 风险性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上了岁数，心脑血管就是一直都是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更加危险。 所以那你准备点也是对的，因为264这个功能是很特殊的，针对那个就是慢性疾病、血栓性的疾病来讲，细胞的活跃程度决定血栓的形成速度，血栓形不成的话就远离了什么梗塞类的这个问题嘛，所以264对这个功能还是挺强的，留点可以的，没问题。

0: 哦，好的，就因为我这几天呢，正好听着您的节目了，说长白山的夕阳生了，能给细胞补氧，补氧气了，就是让这个细胞健康，而且了，这回呢，大家伙还带来了什么颗粒呀，能吸收的更好吗？我就想让我爸妈呢，就着这次机会呢，都用上呗。
1: 可以的，就你想的一点都没错。你就是若干年以后，你回想今年花的这99块钱，肯定是值的。真的，就他给你父母带来的，你远远的超过99块钱的这个价值了。你给他坚持用就行，而且他用起来很方便，拿水一冲，就像泡茶一样的喝就可以了。
0: 哦，好的好的，那赵林老师啊，那两个人一共是20盒，您可千万别给我记错了啊！
1: 啊，不会的，不会整错的，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啊，电话别挂，再见。
2: 好的，
0: 好的，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目前进行的是夕阳参破壁颗粒的团购，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这一次给您争取到的是99块钱，直接啊立减这么多，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还是不多的啊。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赵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赵林老师，我要报名，我要40盒的夕阳参破壁颗粒呀。
1: 40盒？
3: 哦，
1: 不是，你一个人订吗？还是怎么的？我们最多一个人是订10盒的。
3: 哎呀，赵林老师，我这40盒不是我自己订的。你说我要10盒，我邻居吧，老两口吧，一人10盒。还有是咱们小区的老周大哥，他订10盒，这不托我给订吗？
1: 我懂了，我懂了，你是那个受别人所托是不？
3: 哎呀，你说对，赵宁老师，你可得给我记上啊！而且你说这么好的机会呀、赶上一回不容易。你说这回呢，我们要是错过了，那以后就用不上了。你一定得帮我记上啊！我就要订40盒的。
1: 这回这次活动能有就已经不错了，就是这都很难得的。还想以后哪有那么多呀？这1万件转眼就给大家分没。我不多说了啊，把你的信息留给导播就行，那就让他给你寄40盒。完回头信息留好就行，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不多聊了，因为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到了。市场销售价格498元，团购价格99，就能够得到一盒来自于长白山夕阳参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5盒起订，10盒限购，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4: 400-605-6299，400-605-6299。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
7: 春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
8: 现在啊，咱厂正进入草原关键时期，草原时期。
7: 秋天，我们共同分享收获。
9: 到了就是闭眼睛，整点咱们也行。
7: 说技术，唠行情，发信息，看趋势。金农热线，给你金色农业360度关怀。

0: 京东热线致富宝典，
1: 答疑解惑，服务当先。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收看辽宁乡村广播与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为您带来的长知识的京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欢迎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聊起来哦。
0: 欢迎各位。今天的咱俩这色儿啊，一出现
1: 我就感觉
0: 眼前一亮，
1: 就是感觉能直接上大戏去了，就是粉配绿啊，这个
0: 唱大戏。
1: 对，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突然
0: 但感觉我这衣服这颜色怎么总是若隐若现？
1: 你知道为啥吗？
2: 先要消失，
1: 就是它的曝光度太高了，
2: 饱和度高。哎，
1: 对，饱和度太高，然后它一下曝光就感觉有点闪，我就不敢穿特别特别。我以为我这个件儿已经粉色了，这个也会像你在视频端的感觉，就是
0: 我这个有点像绿里透着粉。
1: 行，挺好的，这不更搭吗？
0: 感觉金光闪闪的，
1: 符合你的气质啊！
0: 是的。就是出来了不一样的调性。好了，这个时间大伙儿要联系我们，别忘了打电话12316按1号键，024-8321-7927和024-8321-8927。
1: 同时呢，也欢迎大伙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啊！您就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六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点击进入呢，可以看到乡村广播全天的直播节目的主持人，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就这个时间段，小叶和思凤就会在直播间里等着大家。也欢迎我们的家人们，尤其是新来的朋友啊，帮我们点播关注再离开，关注主播不迷路。同时呢，右下角的大拇哥啊，家人们已经点起来，因为很多天没有看到我们了啊，很热情。右下角大拇哥帮我们点起来，小心心、小数字、小表情飘一飘，直播间的热度越来越热，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当然了，聊一聊里也欢迎五湖四海的家人打卡报道，让我们看到你们的热情啊，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你们。
0: 今天是传统的24节气，所以啊，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今天的话题了，就是寒露节气，你们都吃点啥？
1: 没错，
0: 都说寒露秋分夜，一夜寒一夜。
1: 嗯，
0: 但这两天确实挺例外。
1: 除了这两天之外，
0: 今天的温度冲到了28摄氏度，然后明天是27摄氏度，
1: 是确实
0: 就已经热的。我现在我们俩穿个长袖，我现在穿个裙子还觉得热。
1: 我今天在开车的时候确实也是
0: 开空调了，
1: 把空调打开。
0: 我也是开空调，
1: 要不然的话就感觉真的是太热了啊。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说话真的是有点不得劲，能听得出来吗？
0: 目前还没有听得出来。
1: 啊，总是感觉
0: 没有说到，你没有说到你特别关键的
1: 几个字音。不是不是，我发现那个容，比如说北斗容眉的容，我说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是特意避开，因为我的现在就是突然间，我从昨天开始，我的舌根后面就有了一个溃疡，特别深啊，多大我不知道，看不到，只能用手去摸，给它上药，然后就感觉一说话就感觉要刮到这个位置，就是所有的音都感觉特别翘。就感觉这个腔调啊，
0: 我主要是觉得你现在还好，他在办公室的时候那真的是所有的音都是哨舌音。
1: 对对对，现在说不了平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加入我们的大队伍当中，新来的朋友帮我们点播关注再离开，关注辽宁乡村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同时聊一聊今天寒露节气，你们都打算吃点啥？就说啥字特别舒服。
0: 那要不然所有的翘舌音都归您说吧。
1: 那这个东西分开太费劲了，那也咱俩说到哪儿吧，你还得给我点个头。我说哎也来了。
0: 不是，是你来跟我点。因为正常来讲的话，翘舌音的字是多一些
1: 啊，
0: 平舌音相对少。
1: 我这么来啊，今天是
0: 你让我平舌的时候可以避开让给我。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
0: 四。
1: 太费劲了。说到吃什么啊，你要吃什么，我觉得这个字我就特别喜欢说。
0: 哎，现在老北京了是吧。
1: 对，说吃什么。我今天中午就吃了面。也不是因为它是寒露节气啊，但是确实是吃了炸酱面啊，就感觉特别香，特别好吃。
0: 到底应该吃点啥呢？
1: 或者你们准备吃点啥都无所谓，就是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啊，就是虽然说它的温度，
0: 其实我觉得寒露节气可吃的东西太多了。
1: 那是啊，
0: 因为它正好处在一个丰收的节点，
1: 什么都有。
0: 对，
1: 对，
0: 啥东西都熟了。你要说水稻熟的晚吧，这个时候其实新稻个别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寒露节气就是一个丰收的 节气，
1: 想吃什么吃什么啊，就是告诉我们吃什么，咱们聊一聊就行、啊。
0: 你这吃什么其实说的挺翘的
1: 啊，是吧？翘的疼啊，
0: 和正常的翘还不太一样。
1: 后牙刮那个位置，你知道吧？就在它在舌面后面舌面上，它还不是在这个腮帮子上，就特别特别疼。
2: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聂，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广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长知识的京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我发现哈，这过完节之后再回来上班，真是对工作充满了热情，
1: 充满了期待，而且觉得哎呀，在单位真好啊，
0: 可离家里的这些神兽们远点。
1: 是的，可不用做饭了呀。哎呦我天，就是一天几顿饭，我说实话都把我折磨够呛，真的。哎，这我们先来聊聊十一吧，就大伙儿都去哪儿玩了？
0: 先说一下，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
1: 对，不刚才说完了吗？
0: 农历的8月28
1: 啊。
0: 今天互动话题的内容是寒露节气吃点啥，引申到十一大伙儿都吃点啥呗？
1: 对，就每逢佳节胖三斤。
0: 没有，
1: 河蟹、闸蟹。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个物事极大的丰富，你真的不知道过节的时候吃点什么。我家里基本上就是10月1号的时候全家出去吃了顿饭，然后之后呢2号开始就开始我做饭，就一顿外卖没叫啊，姐妹一顿外卖没叫，然后呢就是在家里面各种做饭，就是到昨天开始我就觉得再不上学再不上班的话，我这个冰箱都不知道吃什么了。
0: 我想跟你说我一顿饭都没做。
1: 对呀、啊、我这不行，我得做饭呢，天天吃、啊、
0: 头两天吃的啥我有点忘了。就是头两天那个带孩子我有点忘了吃啥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是基本上没怎么做饭。
1: 嗯，
0: 就昨天大概带了一下也是外卖。
1: 对，就是
0: 一点儿不想做。
1: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还好，就我俩互相见面的时候感觉哎好像每逢佳节胖三斤还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就是还是挺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就放假期间啊，我就是没有工作，我就纯就是放羊放散自己、放空自己。
1: 嗯，
0: 就一天在家躺一天。
1: 那不吃点零食之类的吗？
0: 不吃零食，我也不饿。
1: 哦，那你也不用，
0: 我也不怎么馋，我也不怎么饿，一天也就吃个一顿到两顿饭。就基本就这样。
1: 我一般一天一顿，
0: 没有地方胖。
1: 但是我最近特别喜欢吃，我不知道你们啊，就是家人们也是一样，就是有没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甜食？我最近就是特别喜欢吃甜食，包括那种下午茶，什么双皮奶呀，或者说是这个那个呀，就是特别喜欢吃，所以我每天可能都会吃。
0: 可能十一期间相对天气还不错，我也没有特别想吃的。我唯一一天特别开心的是5号那天。回了一趟本溪，吃了点梦中的豆皮儿，就各种我想象中的那个
1: 从小到大的
0: 豆皮儿啊，吃了3家，然后就是从到本溪就开始吃各种翻台，从这个饭店翻到下一个饭店，从这个下一个饭店翻。
1: 人多吗？我没出去，
0: 不多，
1: 不多，
0: 高速上 OK， 不算太堵，就是晚上从本溪
1: 回
0: 沈阳的路上稍微有一小段7公里左右，有点慢
1: 啊，
0: 就基本上没有堵。就
1: 是大家，反正我的经验就是，只要
0: 大家我又没有去景点
1: 啊、
0: 景点据说好像，
1: 但我觉得就是去本溪那条路上应该就蛮堵，因为人多嘛。
0: 过去就没
1: 堵，就只要是大家遵守秩序就可以啊。
0: 过了中午之后走的，
1: 对，那还好。
0: 大部队要是正经出去玩的，怎么也不也得上午9、10点，咱们就得出门了呀啊！而且他们的方向是往本溪县，我是往本溪市内 啊，就还好。来吧，今天呢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俗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啊，
1: 露露露露露，
0: 白露身不露，
1: 哎，
0: 寒露脚不露，
1: 哎，
0: 从白露到寒露一字之差啊，气温却差了一大截，也没发现，反正今年
1: 有点特殊
0: 啊，白露到寒露感觉气温差不多，甚至寒露更热一点。我感觉白露前两天可能才24、5度哈，这个最高温，寒露反倒是升到了27、8度。
1: 十一假期应该是有那么一两天还是挺凉的，
0: 相对凉就还也还好，说是冷也就还好啊。
1: 10多度，
0: 白露时节呢，露水还带着温润的气息，到了寒露正常来讲啊，咱说的正常是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夜里的露水快要凝结成霜，寒凉之气也会明显加重，那么寒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寒露的名字也是这么产生的。但目前今年不是很准啊。
1: 今年这个气温确实是，一会儿我们来关注啊。寒露呢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一般来说就是在每年的10月7号到9号的之间，这个时节呢太阳继续的向南移动，北方冷空气就越来越活跃，昼夜温差拉大，白天可能还比较暖和，但是一早一晚的寒夜还是比较凉的啊。古人呢也把寒露分为3候，1候叫鸿雁来宾，就是大雁成群结队 向南迁徙过冬了。二后的是雀入大水为蛤，这个鸟儿啊就少见了，海边的贝壳就发现增多了，古人呢就误认为飞鸟变成了蛤蜊啊。三后叫菊有黄华，就是遍地的菊花迎着秋风开始盛开了，
0: 这个时候是赏菊了。
1: 对，这也是秋日独有的一个风景啊。
0: 这个时候大家其实我觉得去哪儿菊花开得好呢，
1: 嗯，
0: 我记得之前那几年是去丽江
1: 啊，
0: 就是整满城的就古城的全是菊花，
1: 哎，好漂亮，
0: 特别漂亮啊，就是菊花簇拥在一起的话真的很美。那么对于咱们东北大地来说呢，寒露正是秋收收尾秋种筹备的一个关键阶段，
1: 是的，
0: 农事上是半点不能松懈。这一段时间短视频的账号上东北人啊都写着，不论你是干啥的，十一都得回家收苞米。
1: 对，无论什么车啊，无论说是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院里现在冬菜都开始存起来了，
0: 开始了
1: 啊，对，就是无论什么车你都发现开始拉冬菜，
0: 拉冬菜，然后不论你是在城里干啥的，十一都得回家里掰苞米。
1: 对对对对对，无论你是干啥的。
0: 那么玉米大豆基本进入到了最后的晾晒收尾，已经收割的粮食呢也得抓紧摊开和通风晾晒了，防止反潮发霉。还没有收获的地块一定得盯紧天气，抓晴好天气来完成收割，部分地区要抓紧整地，为来年的春耕打好基础。同时呢，果树还要做好采了之后的管护、修剪枝条、施基肥，帮助果树储备养分，安全越冬。还要留意霜冻的预警，一旦出现了早霜冻，就会对晚熟的作物造成损伤，农户要提前做好防护工作。
1: 对，其实呢，包括寒露节气，在我们东北啊，它是有不少接地气儿的民俗的。老话讲叫“寒露采菊，重阳赏菊”，就是寒露前后，这菊花就会盛开，不少人就会出门赏菊。其实，好像咱旁边那个中山公园，
0: 应该
1: 每一年都有这个菊花啊，就特别的美。饮食上呢也讲究叫秋补，东北民间呢习惯寒露的时候吃梨、吃山楂，润燥生津，哎，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皮肤干。还有老话叫做寒露腌菜，咱就是不少人呢趁这个时节开始腌什么咸菜呀、酸菜呀、萝卜呀，气温下降变低了，腌菜就不容易坏，这也是老一辈传下来的生活的智慧啊。但是腌制的东西尽量少吃，别吃太多，
0: 亚硝酸盐。
1: 对对对。
0: 那么在养生上呢，寒露最核心的就是防凉和润燥。
1: 哎，
0: 老话说呢，寒露脚不露，就是提醒大家不能再光脚穿凉鞋了啊。
1: 是的，
0: 脚部要做好保暖工作，当然这。

0: 指的是咱们北方地区啊，南方那块可能一年四季都得这么穿。寒气呢容易从脚侵入到体内，秋燥也依然很明显啊，日常得多喝一点温水，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昼夜温差大，增减衣物也得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穿太厚，也别贪凉，和避免感冒。
1: 对，寒露呢是秋天由凉转寒的一个转折点，田野间庄稼归仓，土地休整，枝头边是菊香漫开，既是丰收落幕的时节，也是蓄力待耕的时节。当然也祝愿啊，咱们所有种地的家人们能够粮食颗粒归仓，秋日平安顺遂。
0: 来吧，看看天气吧。这两天这个寒露节气这么高的温度啊，今天全省是大晴天，一滴雨都没有。
1: 是的，
0: 白天阳光特别足，气温是小回暖啊。沈阳白天的最高温冲上了28度，鞍山26，本溪27，丹东25，抚顺26，朝阳那边更厉害，30了。嗯，白天晒太阳暖暖乎乎，长袖衬衫不太合适，有可能有的怕热的得穿短袖。
1: 你这两天确实是啊，但是呢，今天也有个导弹雪。选手就是大风，今儿风确实不小啊，
0: 太大
1: 无了豪风的啊，
0: 我就感觉那个车开在外面，那风沙打
1: 的，对对对，
0: 车窗上都噼了啪啦。
1: 今天说实话，感觉空气质量应该不是很好啊，
0: 不太好。
1: 全省呢，西南风、偏南风4到5级，不少地方的阵风能达到7级。你像法库、盘山、营口一带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了啊。这风一吹，哎，地上落叶就到处跑，包括户外晾晒的衣服啊，院子里摆放的农具一定要固定好。重点提醒的就是风大雾燥，全省的森林火险等级都是偏高的，所以你在地里呀，在野外的时候千万别动火啊，秋收作业一定要注意防火安全。
0: 同时呢，最近昼夜温差开始是加大了，典型的白天穿单，晚上添外衣啊，有可能还得晚上穿棉，夜里降温挺明显的。沈阳的夜间最低温度只有12度，像抚顺丹东是9到11度，大连靠海嘛，可能还有一些蓄积的暖和
1: 对对对
0: 啊暖意，那么夜间是17度，老话就是寒露不露脚啊，一早一晚的寒气重，别光图凉快，长袖长裤薄外套随身得带一带。
1: 对，洋葱式穿法吧，你看我虽然今天穿短袖，但是我有一件外套是放在车里面的，我冷了我就把它穿上。
0: 那我今天穿裙子被台里的老同志们吐槽了一下。
1: 你露的是脚脖子。
0: 但我没有露脚啊，我底下穿了一双厚鞋，确实是露了个脚脖子。好嘞，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啊，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儿。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别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的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
1: 叶黄素呢，俗称叫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的话，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是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打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接下来我们想和大伙儿聊一聊咱辽宁十一假期的文旅市场情况啊，咱这个统计并不太全，
1: 对，
0: 但是呢也可以窥见一斑，因为我们在马路上我见到的外地的车是特别多
1: 啊。是的，你不是从10月1号开始，我就觉得从9月29号、30号左右开始就有外地的车辆了，
0: 26、27、
1: 对对对，就已经开始有了，
0: 中秋中间就已经开始有
1: 不少人来了。对对对，我记得我去年的这个时候还跟你分享过，还有新疆的车在这边啊，就是在开
0: 自驾过来。
1: 对对对，确实是啊。现在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你就感觉外地车牌子就特别特别。
0: 反正就这么说吧，我搜了几个我想去的饭店，然后平时我就挺想吃的，那又就是可能会有的时候嫌人多。我合着假期我要不然可以试一下。我大概看了一眼，晚上9:30左右，我看了一下前面排队是28桌，网上有显示的，
1: 你就退下吧。
0: 然后我就只是看了一眼，
1: 对，
0: 然后我就时不时的每天，就假如说每天都看一下的话，我什么时间看前面都得排个20多桌。
1: 那基本上就是1个多小时吧，大概是。
0: 反正我觉得我就不配
1: 啊，那倒是。
0: 我觉得把这样的机会还是让给外地的朋友吧，啊，他们大老远的来一回，留给他们吧。
1: 我
0: 什么时候吃不行呢？
1: 对，我也没怎么出去，基本上就是不跟你说微度假嘛，基本就是按照我既定的计划。然后商场也没怎么去，因为人太多了，停车是问题，然后人也是问题，吃饭也是问题。
0: 对，
1: 基本上就是
0: 咱辽宁主要是这个季节特别美，
1: 是
0: 你像赏秋游特别特别的疯狂，
1: 对，
0: 包括乡村的丰收游，
1: 哎，对，现在乡村
0: 游
1: 也特别，
0: 对吧？
1: 特别火，
0: 什么大连的金石滩、老虎滩、盘锦的这个
1: 盗梦空间，啊，
0: 对，好，
1: 盘的沈阳的沈北的盗梦空间，
0: 对，盘锦的是
1: 红
0: 海
1: 滩，
0: 本溪的枫叶的各种景区，
1: 对，
0: 就我看有人吐槽说在本溪的这个景区门口排了2个多小时，
1: 啊，真的呀？
0: 然后有人发抖音底下评论区还说，我在你前面排的，俩人还呼应上了，包括丹东的红色旅游，各地的乡村采摘、稻田打卡，游客真的是络绎不绝。
1: 对，
0: 过段时间的话，丹东那边的银杏大道也会非常的漂亮。整个秋天，我觉得就是辽宁就很美，但今年辽宁稍微啊，就是温度偏高了一点，除了关门山的蜂王红了，其他地方好像没太红
1: 啊。对，关门山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为他
2: 走。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3: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4: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5: 不急，您先过。
6: 谢谢。
7: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6: 宝贝，你好样的。
8: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粮食

0: 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如全国低价看雪呀，请众人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9: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0: 东西。
21: 来，律师来了。
2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3: 你可长点心吧。
19: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9: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2: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9: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0: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重磅节目金农热线，全省最具权威的涉农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小聂，农业技术专家，种植养殖不在话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持人四凤，农业项目专家，致富发家手拿把掐。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林果所、全省顶级农业专家团队强强联合，金农热线每天下午4点至5点，辽宁香港温暖调频强势助农，王牌对王牌，小康生活更精彩。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长知识的京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
1: 大家好，我是思凤。
0: 这个时间段联系我们别忘了打电话12316按一号键，024832197927和024832198927。
1: 同时呢，也欢迎家人们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来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在手机当中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

0: 今天呢是寒露节气，所以今天互动话题的内容就是寒露节气你打算吃点啥。我感觉大家对寒露节气吃点啥的热情不是很高啊，
1: 就是因为可能是节气太多了，然后节日也太多了，就感觉每天都在问吃点啥吃点啥吃点啥，下午我们改我们不改吃点啥了，改成你喝点啥。
0: 主要是寒露是不是和吃大伙儿觉得没有那么
1: 对，不像是什么
0: 三伏
1: 啊
0: 三伏三九啊这一类的哈。
1: 对三九吃啥？
0: 吃点羊肉呗都那么冷了。
1: 前一阵子我还觉得火锅在我的生活当中出现的频次会越来越高，这两天我又觉得它可能要退出去了。
0: 太热了。
1: 是的，而且我看了一下，大概能热个两三天之后气温又有所下降，然后还会再有一波反弹。
0: 好像是过了14-15号以后，
1: 对，就
0: 是
1: 大概就比较稳定
0: 了，一路向下
1: 的
0: 啊、哦、就毕竟马上就快到11月份了嘛。
1: 我觉得有一年就是咱俩说就是每一年的新低啊，再也不会见到这个温度了，结果过两天又见到了。
2: 我感觉今年
1: 啪啪打脸，
0: 我感觉今年就容易
1: 就再也不会见到这个温度，大家珍惜吧，抓住这个小尾巴吧。那结果过两天又是这样。
0: 去年我俩就说过
1: 好像是不是去年就是前年，忘了，记不住了。对对对、
0: 我们就说哎呀今年这11月份真暖和呀、我感觉今年也容易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讲个知识哈、就是说一说葡萄皮上长得比较丑的。昨天他 给我发完这个图之后，我说你发了个什么玩意儿？
1: 你打开看呗。
0: 我打开看了，
1: 你要是你要是没打开的话，我感觉就是密集恐惧症的人，
0: 对、
1: 就看这张图片
0: 就
1: 不打开，
0: 我很难受呀。
1: 我不打开的话都感觉很难受，而且不知道是什么。来，我们导演麻烦有导啊，我们上一下 NDI， 把这张图片也给我们家人看一下。就是你买没买过这种葡萄？买没买过这种葡萄？就是上面
0: 看我见过，但不买。
1: 我好像真买过，不是我买的，家里人买的。
0: 那为什么要买呢？
1: 反正就是买到了，应该是稍微便宜点吧。

0: 眼下呢，正好是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们在选购葡萄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果实的果皮儿上会长出这种凸起的小疙瘩。
1: 咱这样呗，导演，咱把咱放出来也，反正把这图稍微小一点，因为我感觉看完它之后有可能会不适。
0: 晚上能减减肥啊！
1: 啊，对对对，
0: 摸起来还有点扎手。
1: 哎，这种葡萄我买过，就是买过，家人可以扣一啊。
0: 这不倒是啥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我觉得农药残留的我不是很信，其实我有点信是
1: 虫卵。
0: 虫卵
1: 那我也不信，我就感觉它可能是压根儿就可能是这个品种或者说管理不当造成的。
0: 我觉得不是品种。
1: 那么到底是啥？
0: 对呀，
1: 我们来说一下。
0: 那有的人觉得就是果儿坏了，这样的葡萄能不能吃，咱不是很确定。
1: 你看康顺就扣一，他也买过，我也买过这种葡萄啊。这种小疙瘩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到底有没有道理啊？单凭果皮的颜色能不能判断出葡萄的营养价值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下。就是葡萄皮上面我们管叫刺突啊，这个刺突它多数是和昆虫活动有关，确实是啊。像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就解释说，说葡萄皮上啊绝大多数像刺突一样的小疙瘩多呢是和昆虫的活动有关，就是当昆虫的口气刺破果皮吸食汁液或者是产卵的时候，就会引起果皮的增生，形成这种刺突，它是一种增生，
0: 确实是跟虫子有关系。
1: 对，不过呢，这些昆虫它本身对人体没有伤害，只是在你的感官和心理上可能让人不太舒服。就像小叶最开始看上这张图片，他给我来一句：“这什么玩意儿？”还有一种
0: 是你怎么能发这玩意儿出来？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实还有比这更那啥，我没让你看呢。就是机械损伤或者是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表皮增生啊，这种增生我确实买过，
0: 对，
1: 而且我也吃了，
0: 如果说这种葡萄吧，就是老师也提醒了，它没有什么腐坏变质，单纯的表皮增生问题倒也不是很大，
1: 对。
0: 但如果说葡萄已经出现腐烂变质的迹象，那我其实觉得跟这个刺不刺突没有关系啊，凡是有这样的迹象的朋
1: 友，那就不要吃了，
0: 对，就那个葡萄的味儿特别好闻，它那个一闻的话，你就能分出来它到底好还是坏。
1: 对对对，而且选购的时候怎么来区别呢？一个是如果说是虫害引起的刺突，它通常是比较密集而且比较细小的，我感觉这个上就像啊，就是这张图片上。然后呢，如果说是啊，这图下了吧，导演，就是病菌感染或者是激素变化导致的突起，它通常会更大一些，有的呢像有点像我们皮肤上长的痣一样啊。那么腐烂变质就很容易判断了，关键就是有没有这个液体啊去渗出，或者说是异味儿，就你闻一闻，就是葡萄这个东西它特别好闻，一闻有那种酒的味道，基本上就不能再吃了。
0: 对，那么葡萄颜色决定什么呢？决定甜度和营养，是这样吗？
1: 对，有的人就是说习惯买越深的颜色。对，
0: 我觉得越深的颜色它是因为花青素高，
1: 而且我会觉得它越甜。
0: 那我倒不
1: 觉
0: 得，
1: 我会
0: 觉
1: 得越甜。
0: 我是觉得葡萄皮儿的颜色是取决它的品种，但我喜欢吃葡萄皮儿颜色深的品种。
1: 我也喜欢吃啊，因为我会觉得它甜啊。
0: 然后另外我喜欢吃的就是醉金香，还有那个巨玫瑰。
1: 哎，你看我巨玫瑰，我就会买那种就是稍微红一点的，
0: 对，那个、
1: 红的越多会更甜，
0: 那个肯定是越甜的啊。不少人觉得是紫葡萄更甜，绿葡萄偏酸，其实不是，
1: 那不是
0: 这种说法一点依据没有。经过长期的选育，葡萄品种已经非常丰富了。酸甜到底得看的是品种，
1: 对，看具体品种，
0: 不是颜色。比方说常见的什么绿色的阳光玫瑰啊，糖度它就挺高的，吃起来也挺甜。
1: 我家就喜欢吃这个，
0: 对，咱们说那个醉金香，
1: 对，
0: 它不就是绿色的吗？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挺甜，黄绿色的。而紫色的大粒的玫瑰香啊，其实是酸甜口的，带点那种桂花的回酸味儿。然后甜度和颜色之间是真没有一点关系，
1: 而且我觉得那个大个儿藤忍我是没有吃到过特别甜的，
0: 藤
1: 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酸味。
0: 藤忍大部分可能吃的是爽嘛，
1: 大呗，
0: 粒儿大
1: 是吧，水分水汁水多啊。
0: 对
1: 营养上大体也是如此，就是葡萄它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糖和水嘛，不同颜色的区别主要就体现在色素上，紫色的葡萄它的花青素含量就会更高一些，绿色葡萄它可能花青素就稍微低一些。那么史军老师也提醒说，花青素虽然说对人体有益，但是要摄入足够的量才能发挥它的作用，选葡萄还是按自个儿口味啊，就像我比较喜欢吃巨玫瑰，那么就不必纠结它的颜色了。
0: 是。另外选葡萄啊，就有一个技巧，就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到底有没有道理啊？ 吃葡萄是否吐葡萄皮儿，看你自己喜欢不喜欢吧。
1: 嗯，
0: 它确实里头含有花青素，带皮儿吃呢，也能摄入更多的抗氧化物质。但是葡萄皮儿当中含有的原花青素和单宁类物质，也会带来一些明显的这种涩。这涩的确实，
1: 有色
0: 感，我嚼过葡萄皮儿，
1: 确实是
0: 有点涩。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忍啊。选营养还选口感，跟个人取舍。对，我前面吃的是口感，后面吃的是营养吗？不同品种的葡萄特性也不一样，俗称提子的品种群我就不是很喜欢。
1: 我也不太喜欢，
0: 我还是更喜欢有风味的葡萄啊。咱们就可以整粒吃，其实提子确实适合整粒吃。
1: 你像是那个红地球，就比较老的这个提子品种，它就比较适合。但是我觉得这个品种可能是由于优化的问题啊，最近我没有吃到过太甜的。就是清洗的时候呢，老师们也建议说要整串冲洗，或者用剪子，我现在都是用剪子，从果柄处把果实剪下来再洗，就是不建议你一颗一颗摘，因为你摘下来的时候，对，就会有创口，然后清洗或者浸泡的时候，水里的不利物质就可能会从伤口渗入到果肉当中。
0: 对。
1: 那么对于说网上说的用盐呐、用碱呐、用面粉清洗葡萄，史军老师表示说，实验中发现说这些清洗方法跟你流水清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如此麻烦。

价格是持稳运行的。那目前来看呢，国庆假期结束了，那么乡亲们开始忙于新粮的收获，市场交易维持清淡的局面，预计我们这一周辽宁的大豆价格仍然是持稳运行的。

0: 好嘞，来发布点供求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带着秋天风味的南果梨就上市了，这是葫芦岛绥中县的李先生手里有大概10万斤的南果梨要出售，联系电话1884293081118842930811。
1: 这南果梨今天你吃了吗？
0: 我吃了，
1: 我从中秋开始吃到了现在，我发现今天南果梨我也吃的不多，我发现今天南果梨好像价格并不太贵。
0: 啊，那
1: 好像
0: 没有关注价格
1: 啊，好像是不太贵，因为我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会关注一下价格。
0: 我是在别人那拿的，
1: 我是买的，但买的不多啊。但这个东西真的是不是特别耐贮存，就买几个之后呢，如果有酒香味儿就不要再吃了，或者说赶紧把它吃掉啊。
0: 对，
1: 再来关注的是我们来自于铁岭市西丰县的穆女士，她要出售大量的鸡心果，大量的鸡心果，电话是1323410340613234103406，三四说的我呀，这个舌头是个疼。
0: 说三四呗，
1: 那万一听评老师听到了可怎么办呢？老师，我今天有溃疡，我说这个评舌非常费劲。
0: 锦州北镇的赵女士啊，要卖的是10000斤的夏黑葡萄啊，10000斤夏黑葡萄，联系电话是1384009306713840093067。
1: 嗯，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啊我们京东热线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家人的陪伴。如果说您这个时间还在我们的直播间，但没有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官方直播间的家人，麻烦您点播关注再离开，就是把那小加号摁实诚了啊，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关注主播不迷路。同时呢，想要收听和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个软件，叫做北斗融媒。北斗融媒客户端下载到手机当中之后呢，登录啊，最好不要以游客的方式，就是登录注册一下，登录这样的话呢，在首页直播有很多节目会抽大奖，把幸运带回家。好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1: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2: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3: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4: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5: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6: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午饭吃点什么呢？
13: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2: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3: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5: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6: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FM 89.5， 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4: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7: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五集。
18: 站！站！
2: 公元84年，朝廷派下司马和公等四人，率800军士前去增援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田军联合攻打刹车。狡猾的刹车王并没有向秋瓷王求助，而是暗地里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反叛。疏勒王忠背恩忘义，勾结刹车王西逃，领兵驻守乌吉城。
19: 班正使，
20: 班正使，
19: 班正使，不好了！
21: 徐司马、何司马，二位何时惊慌？
19: 疏勒王忠抵不住诱惑叛逃了。
21: 什么？为何反叛？
22: 刹车王用重礼贿赂疏勒王，疏勒王终是个窝囊废，抵不住诱惑叛逃了，现已投入乌吉城，并联合康居王驻守乌吉城。
19: 这个混蛋！
21: 疏勒王忠反叛，还把康居拖下了水。当务之急，必先挤掉这个要命的脓疮。
23: 愿听将兵长史差遣。
21: 一则，疏勒不可无主，需另立新王，以安百姓之心；二则，得想一个让康居退兵的法子。
24: 这比登天还难啊！
22: 徐司马，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
21: 这康居王与肉之王是儿女亲家，待我修书一封，赠以厚礼，请肉之王出面，劝他的亲家别淌着浑水。
24: 嗯，对，我看可行。
21: 徐司马，
19: 在
21: 你快马加鞭，且去疏勒找那一文一武两位大臣，这二人在疏勒极有威信，且心向大汉，持我的印鉴，先去把新王立起来再说。
24: 是，我马上赶往疏勒。
25: 疏勒的臣民们听好了，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要事宣布，有要事宣布。
26: 肃静，肃静！前疏勒王忠不忠不义，带兵叛逃，今奉将兵长史班超之命，另立疏勒王氏府城城大为疏勒王。
27: 又立新王了，
28: 您来了，
29: 将
28: 来
29: 了。哎呀，谁当疏勒王，咱都是民间百姓。
26: 诸位，诸位，你们心有怨气也是理所应当，长史有话，一定将叛王忠捉拿回来，以安民心。
30: 太好了，诸位，我们当信班长史。
31: 对，长史的严厉不会有错，我们愿拥戴成大为疏勒王。
32: 成大，成大，
33: 成大，
34: 成大，
35: 成大！
26: 徐干，谢过二位大人。疏勒王成大听令。
36: 成大在。
26: 将兵长史班超有令，命你即刻调集人马，随长史讨伐叛王忠，夺取乌吉城。
37: 是。
38: 好，好，
39: 好，好，
40: 好。
2: 班超识人善任，改立府城城大为疏勒王。城大尽心尽责，配合班超讨伐叛乱。此时，肉芝刚与康居通婚，班超派人给肉芝王送去厚礼，并晓以厉害。肉芝王劝说亲家成功，康居王下令让围攻疏勒的军队撤回。
36: 将兵长史班超大人到。
26: 班长史，我奉康居王之命，今日撤离疏勒，率部返回。
21: 康居王深明大义， 班超带疏勒百姓谢过康居王。
1: 长史，武王还令本将将叛王忠交与大人处置，以表我康居诚意。带上来。
3: 哎，长史，但是我糊涂，我罪该万死啊！我罪该万死。
21: 你不是糊涂，是没有气节。你本是流亡在外的疏勒正室，是我将你请回做疏勒王。你名虽为忠，却干尽不忠之事，都怨我班超看走了眼，险些误了大事。
1: 长史，似这等宵小之辈，留他何用？
3: 长史饶命！饶命啊！
21: 罢了，把他押回疏勒。
3: 谢长史不杀之恩，谢长史不杀之恩。
21: 押下去。
1: 长史，我还有军务在身，先行告退了。
21: 恕不远送，待我知谢康居王。
1: 后会有期。
21: 后会有期。
2: 康居国退兵，叛王忠被捉，乌吉城守将见状，只好立即向班超投降。可叛王忠不思悔改，更没有一丝感恩之心，于公元86年抓住机会再度潜入康居，厚颜无耻，游说康居王借兵。叛王忠带着借兵占领了损中，并暗中与秋瓷勾结，派人向班超假装投降。班超决定将计就计。
19: 长史，你不能去啊。
21: 对，不能去啊。二位司马紧张什么？知道这是他们的阴谋，表面上我们还是要假意应承的。兵者诡道也。
19: 啊，
21: 原来如此啊。
19: 哦。
26: 站住，来者何人？报上姓名来，否则弓箭伺候。
4: 哎，别，请禀告班大人，前疏勒王忠率700精兵来降。
26: 哦，原来是前疏勒王啊。
4: 对，是我。

0: 老张，带我进营帐禀报长史。
1: 哎，有劳有劳。
0: 长史已在营帐设酒宴款待诸位，诸位请随我来。
1: 好，兄弟们跟着这位大人走。
2: 哎呀，是前疏勒王忠啊，多日不见，多日不见呐、
1: 啊！来来来，兄弟们，叩见将兵长史。
3: 哦，叩见将兵长史，安大人。
2: 啊，请起，请起，诸位多有辛苦，上酒，奏乐。
0: 听我说，长史有令，好好款待这帮弟兄们，咱们啊，不醉不归。
4: 长史如此宽厚，忠感激涕零。长史，我敬您一杯，
2: 干，
4: 干。
2: 我且问你一句，
4: 长史金将，
2: 这回可是真意投诚？
4: 不敢有假，不敢有假。
2: 你可听说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4: 长史何意？
2: 何意？像你这样德不配位，还想称王？
4: 班超，实话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
2: 是吗？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4: 我王忠带了700精兵已经向你团团包围，班超，你若识相，乖乖跟我走。
2: 走？去哪儿？
4: 秋思王正等着你呢。
2: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4: 班超，你别狂，只要我一声令下，丁敦教你身首异处。兄弟们，
3: 在
4: 动手。
3: 动手，
5: 动手，
3: 动
5: 手，
3: 动手。
4: 班超，你笑什么？
2: 你这个不仁不义的东西，刀斧手何在？
3: 在！
2: 给我拿下！
3: 是！
4: 班超，班超，我给你不共戴天！
0: 长史，叛王中带来的人马全部被河公司马包了饺子。
2: 听到了吗？来呀、啊，将叛王中拉出去斩喽！
0: 得令。
6: 长史，饶命！长史饶命！再饶我一条狗命是吗？下辈子啊，下辈子我给你放牛做马！
0: 你这无耻之徒，留有何用？拉下去！
6: 饶命！饶命啊！
1: 走！
2: 众将士，斟满杯中酒，我大汉之西域南道就此畅通无阻。来，我班超，敬各位将士。
3: 谢长史。
7: 公元87年，班超征发了于田等的军队25000人，再次攻打沙车，但秋兹王派左将军纠合了温宿、姑墨、魏头等的50000军队前去援救沙车王。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班超夜不能寐。
8: 长史，你吃饭吧。
2: 哎，我
5: 还哪里有脸吃得下饭呢？仗让我班超给打成这样，诸位，双方实力太悬殊，这仗还要不要打下去？
8: 常师，您这是什么话？虽说刹车暂时还没有攻破，可敌人的士气也几乎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停止攻城就意味着认输啊，我等不愿会认输的。
5: 徐司马，你误解我了，我是不会停止攻城的，我是想能不能换个打法。
8: 嗯，
9: 巧妙出击。张石有何良策？
5: 当前能调动的兵力皆在阵前，如此下去白白损耗我们的力量，一定要速战速决。若万一秋瓷王扑过来再咬上一口，怕是会满盘皆输的。
8: 长石，那该如何是好啊？哎呀，长石，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就别藏着掖着。
9: 徐司马说的对，您就下令吧。
5: 眼下敌众我寡，唯一的办法是表面上各自散去，迷惑敌人。
8: 哦，怎么个迷惑敌人？
5: 命令于田军向东而去，我军大部向西撤，到达锁定地点滞后待命。
8: 接着呢？
5: 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管，明白我的意思吗？
9: 明白。
5: 等天黑鼓响后各自分头出发。
10: 哼，看来长史又要下一盘大棋了。
9: 嗯，好戏开场，
5: 定要胆大心细，不可有一丝懈怠。
9: 明白。去吧。
7: 秋瓷王打探到汉军的动向十分高兴，亲自率领10000骑兵赶到西边拦截，另命温宿王带领8000骑兵赶到东边去阻击于田军。班超、德西两支敌军已分兵而出，便组织了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战。
11: 哈哈哈哈，沙将军，这是天助我秋瓷啊。
12: 吴王圣明，估计这汉军是撑不下去了，他们就这么点人，想攻下城池坚固粮草充足的沙车城，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1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传我命令，向西追击，拦截汉军。
12: 得令。秋瓷王有令，向西追击汉军。
13: 啊，追击？没听说，这黑灯瞎火的咋追呀？
12: 是啊，怎么追？胯下的战马会告诉你怎么追的。
13: 是。
12: 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秋瓷王在等着我等胜利的消息，跟我冲啊！
13: 冲啊！冲啊！
8: 上钩了。上钩了，一切皆在长史的掌控之中。
5: 传我命令，丑时三刻靠近刹车大本营，攻下城池。
8: 得令。
12: 停！
13: 这又怎么了吗？
12: 这追了几十里了，哪儿来的汉军的影子？嗯，
13: 该不会是号令有误吧？嗯，
12: 秋瓷王亲自下达的号令还能有误？
13: 那怎么不见汉军的影子？
8: 就是啊，
12: 前面漆黑一团啊！这不好，中计了！后队变前队，立即回撤！回撤呀！
8: 回撤！
13: 沙将军，马都快跑死了，还回撤个什么呀？
12: 少啰嗦，
14: 给我回撤，快快回撤！
15: 是，回撤。
16: 这样。

0: 秋瓷王空欢喜一场，探马报告沙车城内兵力空虚，班超命令河工率队增援于挺军拦截温宿王。战机稍纵即逝，鸡叫时分，徐干率队袭击沙车大本营，沙车军惊慌失措，狼狈逃窜。
1: 36勇士何在？
2: 在。
1: 大家可记得，我们是长史亲自挑选的。
2: 记得，记得，记得。
1: 好，诸位弟兄，成败在此一举，跟我上。
2: 上。
3: 攻上去了，攻上去了。上去了，攻上去了，兄弟，诸位兄弟，班超在这里谢过诸位兄弟了。
4: 哎呀，张史啊，您这是怎么了？
3: 哎，皆因我班超失算，打成了一场消耗战，死了我多少兄弟呀！
4: 张史不必自责，这不是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故吗？你又不能料事如神。
3: 不管怎样，我都要不可推卸之责。我心里难受啊！
4: 张史，你快听，沙车城被我们攻下来了，
3: 攻下来了，快给皇上报捷。
0: 这一战，大汉联军25000人智取沙车，击溃秋瓷，北匈奴一直虎视眈眈的富庶之地沙车彻底回到了西域百姓的手中，班超再次威震西域。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五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六集。

0: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1: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六集。
2: 报，大肉之七万铁骑来犯。
3: 公元90年，大肉之父王谢率兵七万攻打疏勒，此时的班超已56岁，体力远不如从前，但与西域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迅速召集军事会议，对来势汹汹的大肉汁制定出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
4: 班大人有令，各家各户坚壁清野，收好粮食，坚守不出。
5: 徐司马，
6: 徐司马，
7: 二位大人好啊！
5: 怎么样，这回可以准我老夫披挂上阵了吧？
7: 大人，您出谋划策就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等吧。
5: 是这个理儿。告诉弟兄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班长使在，老夫我心里就

0: 实了。
1: 嗯，谢谢大人。
2: 徐将军，这各家各户坚壁清野，坚守不出，莫非大肉汁军队缺粮不成？
1: 大肉汁人困马乏，缺食少粮，此刻应正向秋瓷求助呢。
0: 好，
2: 哎，你干嘛？
0: 一惊一乍的。
2: 大肉汁向秋瓷求助，总得走汉路吧？
0: 不走汉路，走哪条路啊？
2: 莫不成能走水路？我们这里是葱岭，他们没得路走。
1: 嗯，大人说的是。放心吧，我等一定将大肉汁赶出我们西域。
0: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的。
1: 二位大人，后会有期。上。
3: 大肉汁父王谢既无法攻克疏勒，又抢粮草无果，只得派人向秋瓷求援。班超早已料到这一点，派兵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追，来了！兄弟们，听我口令，上！
4: 上！
5: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大肉汁骑兵，去你们秋瓷借粮的，一家人，一家人。
6: 兄弟们，他说我们是一家人。
5: 那难道你们不是秋瓷的官兵？
6: 你说呢？
5: 那你们身上的铠甲，还有这旗幡，不都是秋瓷的吗？
6: 哦，你是说这个呀？实话告诉你吧，这些都是我们缴获秋瓷的。
5: 啊，你们该不会是……
6: 算你猜对了，我们是将兵长史班超的部下，在此等候多时了。
5: 啊，兄弟们，抄家伙！
7: 抄家伙！
6: 不知死活的家伙，看看你的兵卒，一个个要死不活的，几天没吃饭了？
8: 三天了。
6: 三天，还有力气厮杀吗？
5: 那不打，还能有什么办法？
6: 当然有了。来呀，把包子抬上来，碗够。
5: 不许吃！
6: 哎，行了，兄弟。别打肿脸充胖子了，来吃了包子咱们再战。慢点吃，慢点，有的是，就你们这个熊样子还敢跑这么远来与我等教训，知道吗？我们班长史文韬武略一样不差，来说了你们也不懂，赶紧吃，吃完了赶紧投降。
3: 大肉汁前往秋瓷借粮的队伍被合攻瓦解了，班超静观其变，果然大队人马饿得体力不支，父王谢自知必败无疑，便派出使者前来请降。这一战班超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后大肉汁归附汉朝，岁岁进贡。公元91年，秋瓷、姑墨、温宿等国投降，汉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

0: 诸位将士，今年朝廷重置西域都护府，这使我想起了陈穆大人。他曾经是朝廷设置于乌垒境内的西域都护府都护，教训惨痛啊！一个小小的燕齐王竟敢藐视朝纲，袭击都护府，斩杀朝廷命官，真是胆大妄为。今日我向天起誓，本都护必将殚精竭虑，尽忠职守。
1: 好
2: 好啊！

0: 放水。我疏勒王陈大代表疏勒的父老乡亲，将这第一碗甜水敬献给西域都护班大人，是他老人家为疏勒规划渠道，组织军民修渠引水，请班大人饮下这第一碗甜水。喝吧班大人，
1: 喝吧班大人。班大人
2: 你们呐，两位大人在这里，我怎敢独享这第一碗甜水啊？取两个碗来。
0: 去，取两个碗来。
3: 是。
4: 大人。
2: 哎，这就对喽。我和两位大人就当仁不让喽。
0: 喝。
2: 班大人，我老朽活到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这西域之地是各个民族荟萃之地，只有在班大人的统一治理下，大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没有杀戮，没有祸乱，按照大汉的朝制，团结一心，才有了这安定美满的日子。今天大家推举老朽说几句。说什么呢？我们离不开大人，西域更是离不开大人呐。
4: 哎，老人家，您过奖了。
2: 这些年，疏勒依靠您这位大汉使者，就好比小孩子依靠父母一样，心里踏实啊。那北匈奴怎么不敢露面了？他怕您班大人喽。
4: 老人家呀，您说错了，那不是怕我，是怕咱们西域的百姓啊。
2: 如果没看错，孩子，也就是班大人麾下那36员虎将的头。
4: 没错，老人家，他是那36员虎将的头，田律。
3: 老人家，谢谢您。
2: 哎，孩子，你给弄反了呀。该感谢的是班大人和你们呐。
3: 哎呀，是
2: 还有，
3: 是啊，
2: 再看看这好年景，这种子，这些农具都是您从关内带来的呀，这麦子长得好啊，再有水了，水是从哪儿来的呀？是班大人领着大伙修渠筑坝，将那丛林上的雪水引下来的呀。
5: 感谢班大人，
6: 班大人，
7: 感谢班大人，班大人，
4: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蒙当今圣上抬爱，唯我为西域都护府都护，这是我班朝莫大的荣幸。我会禀告陛下，西域的百姓是最好的百姓，西域的雪山高原是天下最美的地方，谁敢为祸此域，我班朝定不辱都护使命，对悖逆者绝不轻饶。

0: 公元94年，班超组织联军7万多人安定了尚未归附的燕齐、玉离和微须。至此，西域大小55个地方政权全都归附汉王朝。洛阳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古丝绸之路被贯通，域外各国纷纷遣使向汉王朝进贡方物，又把中原的物产经西域散播到世界各地。这一年，公元95年，班超63岁。
1: 圣旨到，班超接旨。
2: 臣班超接旨。
1: 西域都护府都护班超以朝廷威望为后盾，降服归化西域55国，斩断北匈奴右臂，功勋卓著，劳苦功高，封定远侯，采邑汉中郡西乡县千户，钦此。
2: 班超接旨，谢主隆恩。
3: 徐干，恭贺定远侯。
4: 何公，
3: 恭贺定远侯。
5: 田律，恭贺定远侯。
6: 疏勒百姓，恭贺定远侯。
7: 恭贺定远侯。
2: 众位不必多礼，像我班超41岁入西域，从意气风发的壮年到白发苍苍的暮年，万万没想到垂垂老矣之时，却迎来了万里封侯，皇恩浩荡啊。我班超何德何能感受此封号？
5: 班大人啊，您劳苦功高，该受朝廷封侯啊。
8: 是啊，
9: 班大人，班大人，劳苦功高啊。
10: 没错，
11: 疏勒王腾大求见。
2: 快快请疏勒王。
12: 班侯，猜猜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2: 程大，你好歹也是疏勒王了，怎么还像个孩子？
12: 大人您看，哎，都进来吧。
13: 见过定远侯。
2: 好，好，你们好，你们好。程大，你这是？
12: 我呀，把本地演奏艺人全请来了，为班侯祝贺。
2: 哦，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12: 来，开始吧。

0: 强大。看这些艺人演奏的如痴如醉，曲调是如此节奏明快，一定能流传到更广大的地区去啊。
1: 侯爷，侯爷，甘瑶回来了。
0: 哦，啊，程大，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哦，好。
2: 停，停。
0: 谢谢你们精湛的演绎，改日请你们吃烤肉。
3: 谢谢侯爷，
4: 谢谢侯爷。
5: 班大人。
0: 甘英，
5: 属下甘英叩见班大人。
6: 甘英，大人现在是定远侯了。
5: 定远侯？大人，这是真的？
0: 哎，是真的。
5: 甘英叩见定远侯。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我之间就不客套了，说说说说，快说说。

0: 侯爷，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
1: 哎呀，什么话嘛，这不都好好的吗？
0: 您派甘英出使大秦，试图沟通波斯诸国，甘英不敢怠慢，一直到了波斯西边的海边，因为无法继续前行了，属下只能返回。属下已经把一路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请侯爷恕罪。
1: 哎，不管怎样，甘英，你此行让我们了解了西域之外的国家，长了我们的见识，很好，很好。
0: 谢侯爷。

0: 不错，如酥如泣，是这个感觉。侯爷，是我的箫声有了知音，还是我的记忆有了长进呢？以往啊，侯爷对我的箫声似乎深有感悟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哎，听了你的箫声，让我更加思念家乡。老了，老了，就想着落叶归根喽。
0: 什么？落叶归根？
1: 我给家人写了书信，想他们了。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潘大人，你
1: 老了，老了。
2: 公元100年，班昭上书朝廷，汉和帝看到臣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的字句后，深受感动，立即诏令班超回京。
3: 禀告定远侯，全疏勒的百姓都在这里了。
0: 侯爷，我们舍不得您呐。
1: 我也舍不得大家呀。
0: 是您多次救疏勒于水火，带领我们战胜天灾，教会我们穿井通渠，建成第一条井渠，没有您就没有疏勒的今天呐。
1: 哎，不说了，不说了。
4: 生了，生了，
5: 你生了，
6: 生了，
7: 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
8: 生了，生了，生了，生了，
9: 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
1: 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生
3: 班大人，咱西域后继有人了。
1: 是啊是啊，西域太平，没有战乱了。要教孩子们读书，孩子才是西域的未来。
3: 是侯爷，程大牢记在心。
1: 程大，
3: 哎，
1: 来，我告诉你，我出身书香门第，小的时候啊，广读诗书，尤其是爱读公羊春秋。
3: 侯爷，您的心思程大明白。
1: 程大呀，你想不到吧，我还擅长动手作诗，能够吃苦耐劳呢。
10: 侯爷为人大气，不拘小节，思维敏捷，果敢决断。
1: 哎哎哎，

0: 老夫班超，41岁入西域，北击匈奴，而今已有20余载。今当远离，您别提起，不舍诸君。
1: 公元102年8月，71岁的定远侯回到京城洛阳，实现升入玉门关的愿望，被拜为摄生校尉。一个月后，一代军事奇才、外交天才班超溘然长逝，享年71岁。班超的英名永远留在了西域大地。后人这样赞美班超：凌云壮志，龙虎胜，投笔从戎，气如虹，36骑西风烈，踏破狂沙见奇功。
2: 班超爷爷的故事真好听呀。
3: 是啊，太好听了。
4: 班超爷爷太厉害了。
2: 是啊，真的好厉害。
5: 班超的功绩太大了。
6: 是啊，班超平定西域，让西域回归我汉王朝，太震撼了。
1: 各位来宾，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阿姨鼓励，感谢大家的倾听。
5: 阿姨鼓励，你讲得太好了，我代表辽宁援疆干部感谢你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在祖国的新疆了解到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2000多年前的汉朝起，西域就是我们国家神圣的领土。
6: 嗯，谢谢你阿姨鼓励。
1: 不用谢，我们都是一家人，欢迎你们经常来新疆喀什做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盘陀古城，知道班超的传奇故事，欢迎你们常来。
5: 谢谢你阿姨鼓励。

广播剧班超全部播送完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山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辽水汤汤，文脉绵长，声声电波传承圣经烟火。
2: 从圣经老韵到辽西风物，从地方戏曲婉转到东北大鼓铿锵，从皮影光影流转到辽菜匠心留香，
1: 辽宁大地藏着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藏着独属于辽沈大地的千年文脉。
2: 锁定非遗时光，以声传韵，守护辽地非遗，聆听辽宁岁月里的文化传承。

0: 文化辽宁非遗时光，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FM89.5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为大家播出的非遗时光，我是静静，
1: 我是大石榴。今天的非遗时光呢，真的是非常的令我自己期待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辽南非遗当中声势最辽阔、烟火最浓郁、传承最久远、体系最庞大的民间礼乐瑰宝——富州古乐。
0: 是这样，富州古乐流传于大连瓦房店，古富州城的区域啊，是辽宁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整整500年不间断的传承史。从明代的礼乐初兴，清代体系成熟，民国的全民繁盛，一路传承至今，是辽南地区体量最大、曲目最多、规制最完整、民俗绑定最深的古吹乐的非遗体系。
1: 我就说我兴奋嘛哈，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同于雅致内敛的那种古琴雅乐了。
0: 没错，
1: 这个富州古乐呢，是属于那种乡土旷野，属于万家烟火，还有民间仪式，属于百姓生活的一个盛大的礼乐。在500年间，它响彻了富州古城街巷、村落山野、庙会庆典、人生仪礼，留存了传世古曲近600首，囊括了唢呐乐、笙管乐两大独立体系，一刚一柔，一喜一庄，完整地撑起了辽南民间礼乐的半壁江山。
0: 没错，今天咱们整整一小时的节目啊，将全景式的带大家去溯源500年富州古乐的文脉，拆解双体系的乐器配置，梳理600首的古曲分类，解析南北古乐风格的差异，深挖乡土乐班的民俗行规，讲述代代古乐艺人坚守的故事，解读当代的非遗活化路径，全方位读懂辽南500年的旷野之声。
1: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直播跟大家先去讲一讲这个文脉溯源，就是富州古乐的一个历史。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给大家讲了一些这个民间的传说哈，就是没有被列入到正史的，发现大家很感兴趣，大家特别愿意听哈。如果今天节目后半段的时长够用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给大家去讲一讲哈。咱们先来说它的历史啊，这个历史是可以完整的追溯到明代中期的。根据富州城的古寺庙碑刻、地方志还有民俗的史料记载，明代富州是庙宇林立啊，这个官方跟民间之间呢都是非常盛行这个古乐礼制的。古吹乐呢就用于设计祭祀、山川祈福，包括村落庆典，是富州古乐最早的制度化的雏形。
0: 是的，在明代呢，这个富州啊作为辽南核心的古城啊，军政稳定，民生安定，商贸繁盛，人口也是聚集的。那为了民间礼乐发展啊，提供了稳定的土壤。早期呢，古乐以祭祀礼乐为主，形制规整，仪式庄重，曲目肃穆，服务于官方设计礼俗与民间的集体祈福。
1: 清代康乾盛世啊，闯关东移民呢大规模的迁入了富州地区，山东、河北、中原的古吹乐技艺、笙管体系、民间曲库全面的落地到了辽南，与富州本土的明代古乐体系深度融合、迭代升级，正式分化出了唢呐乐、笙管乐两大独立分支。富州古乐呢也是完整的艺术体系哈，就彻底在这个时候成型了。
0: 清代的中后期，富州古乐进入到民间的鼎盛阶段，村村建有古乐班，户户知晓古乐曲，民间艺人数量非常庞大，师承体系完善，曲目储备海量，演奏技法纯熟，成为了辽南地域的礼乐标杆。
1: 民国时期呢，富州古乐全面的普及市井，深入民生，婚丧嫁娶、岁时节庆、 庙会集市、丰年庆典，处处都有鼓乐声声，成为了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仪式符号，声音记忆，民俗载体。
0: 近代的战乱年代，民间乐班大量解散，艺人四散流离，乐器封存闲置，古曲濒临失传，福州古乐遭遇了传承的低谷，大量成套的曲目、独家的技法、口传口诀险些永久消亡。
1: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乡土文艺开始复苏，民间的礼俗就开始逐步的恢复，老艺人呢也开始纷纷复出啊，传艺呀、复排呀，重新的开始组建乐班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福州古乐呢也再度的活跃于了辽南的乡土舞台。
0: 2008年，福州古乐正式的列入辽宁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迎来系统性的保护、专业性的梳理啊、常态化的传承、多元化展演的全新阶段。艺人记录、影像留存、谱系的整理工作，让500年的辽南古韵重焕新生。
1: 时至今日啊，瓦房店地区拥有在册的古乐艺人就有800多个人，骨干传承人是150余人，也是目前辽宁省内传承规模最大、曲库最完整、活态性最强的一个民间古乐非遗项目。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家

0: 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双派体系啊，就是唢呐乐与笙管乐的这个艺术结构。附州古乐最核心的特色就是拥有唢呐乐、笙管乐两大完全独立、场景分明、风格迥异、规制严谨的艺术体系。两大分支呢是各司其职，互不混用，互补共生，构成了完整的附州古乐的礼乐生态。
1: 没错，唢呐乐体系呢，热烈昂扬，高亢嘹亮，气势雄浑，张力十足，适配喜悦、庆典、集会、丰年，包括婚嫁等等等等那些热闹盛大、喜庆祥和的民俗场景。大唢呐呢，恢宏大气；小唢呐灵动欢快，搭配堂鼓，包括这个铜锣，还有挠钹，各种各样的打击乐，合奏的声势非常的浩大，响彻山野，感染力极强。

0: 那笙管乐体系呢，沉静悠远，古朴肃穆，温婉绵长，庄重典雅，主打祭祀、追思、祈福、礼敬等庄严肃穆的仪式场景，以双管、单管、笙为主奏乐器，搭配清亮的打击乐，音色是沉实，意境是悠远的，氛围感很厚重，是辽南最庄重的民间礼乐形式。
1: 其中呢，这个富州双管乐啊，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是国家级的非遗技艺，也是富州古乐最稀缺的一个核心绝活。它是双管齐吹，双声共鸣，音色厚重苍凉，层次丰富细腻，是北方笙管乐当中极具代表性的高端技艺，难度极高，韵味独绝，传承珍贵。
0: 整套古乐所有的管乐哨片乐器配件，它全部都依靠艺人的纯手工去采摘、晾晒、削制、打磨、试音而成。辽南本土的芦苇制成的苇哨，贴合本地的气候，适配本土的曲风，独属于辽南古乐音色体系，是机器量产无法替代的古法匠心。
1: 打击乐器呢，同样是保留着古法的手工工艺，铜器锻打，鼓体蒙制，调音校准，全部都是遵循着老匠人手作的标准，保留了500年乡土古乐那种最纯正、最质朴、最雄浑的原始音色。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哈，近600首的传世古曲，给大家来分类的详解一下。那富州古乐留存于传世古曲近600首，是辽南民间音乐最大规模的活态曲库。所有的曲目依托民俗的场景分类，体系清晰，功能明确，情感精准，分为喜庆曲目、祭祀曲目、哀思曲目三大核心类别。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喜庆曲目的节奏是比较欢快的，然后旋律呢是很昂扬的，氛围热烈，特别适配婚嫁迎娶、庙会开市、丰年庆贺，还有村落欢聚、节庆大典，承载了百姓对生活圆满、家宅兴旺、岁岁顺遂的一个美好的祈愿。
0: 祭祀曲目古朴规整，节奏沉稳，曲风庄重，延续明代祭祀礼乐的古韵，用于庙宇酬神、山川祈福、四时礼祭、敬天地、祈丰年、佑乡土、安百姓，承载了古人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朴素信仰。
1: 哀思曲目的旋律呢是很舒缓绵长的，意境呢也是沉静悠远，音色温柔厚重，用于送别追思、缅怀故人，以温柔的礼乐去寄托哀思，抚慰人心，也是乡土社会最庄重的告别仪式。
0: 数百年来，绝大多数的古乐曲目依靠老艺人口传心授、默记传唱，没有书面的乐谱，也没有文字的记录，没有官方的存档，老一辈艺人一人熟记数百首的古曲，他们就是行走的活态曲库。一旦一人离世，绝版的古曲便会永久的失传。
1: 很多年来呢，非遗工作者非常的辛苦啊，持续性的开展抢救性的采风，走遍了富州城乡，寻访高龄老艺人，逐曲录音、逐段记谱、逐首整理，将口头古曲转化为标准化乐谱、数字化音频和视频的档案，最大程度的呢来留住500年来辽东古乐的文脉。

0: 啊，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辽南古乐的这样的乡土礼俗哈。这个富州古乐呢，它不是舞台的表演艺术，而是深度嵌入百姓一生的，是扎根乡土礼俗、融入民俗体系的这样的生活化的礼乐。从村落集体的祈福啊，家族的庆典，到个人的婚嫁寿宴、人生送别。富州古乐它贯穿了辽南百姓所有重要的人生节点、乡土仪式。
1: 在过去呢，富州的城乡啊，每一个村落，就是说数个村落就会有一支专业的古乐班。乐班呢是以家族师徒为核心的，人员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乐器呢成套，曲目齐全，行规严谨，服务于周边全部的民俗仪式啊，是乡土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礼乐团体。
0: 乐班传承数百年严格的行规，场景配曲礼仪有序，喜乐不奏哀曲，肃穆不明欢调，绝不乱序，绝不错配，绝不随意改编，恪守民俗礼制，坚守匠人操守，传承古制礼仪。
1: 其实在现在也是一样的哈，你就听老一辈的人去讲，以前谁家婚丧嫁娶，请没请古乐班，请没请古乐啊，这个古乐来了多少人，师傅来没来，都是拿什么家伙事儿来的，演奏了几首曲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当时在农耕和渔耕共生的一个富州乡土，当时的百姓是四时劳作，勤恳务实，每到了这种节庆时刻呢，节庆礼乐呀，仪式古乐呀，是对那些辛苦生活的一种仪式的慰藉，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更是大家集体欢愉的过程啊，大家非常喜欢这个热闹的氛围哈。古乐声声呢，也是见证了村落的岁岁安稳，烟火繁盛，包括人事更迭，更是我们辽南乡土当中最温暖、最深刻的集体声音节。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聊，山海有情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身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开启啊，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9: 造孽！
14: 来来来来，继续来了。
2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1: 你可长点心吧。
1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2: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8: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0: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8: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0: 祖乐依靠家族世袭，师徒口传，双模式传承，代代乐手以乐为生，以艺为家，以礼育人，旧时学艺艰苦严苛，弟子日复一日的练气息，练指法，记曲目，磨配合，常年奔走乡野，风雨无阻，一生深耕乡土礼乐。
1: 时代更迭之后呢，现代文娱普及，西式礼仪涌入，传统民俗呢也开始慢慢的简化了，民间古乐原声演出场景持续缩减，年轻群体学艺意愿降低，高龄传承人呢也是逐年递减，大量的独家古曲、稀有技法、老派韵味都面临着断代失传的风险。
0: 以葛丽丽等非遗工作者、骨干传承人为核心的新一代力量啊，持续深耕、抢救保护、古曲整理、乐班重组、舞台展演、工艺普及，全力留住500年的古乐文脉。
1: 传承人坚持常态化的排练、下乡惠民演出、非遗舞台展示、校园普及教学，让濒临淡化的乡土古乐重新回归了大众视野，回归了乡土生活，回归城市的舞台。
0: 那福州古乐当代的保护坚持抢救优先，守正固本，活化赋能，全面建立了数字化的档案，留存老艺人的原声、原技法、原味的古曲，永久保存非遗的原始样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去了解福州古乐哈，扶持民间的这个原声乐班，包括去培育青年的传承人，搭建常态化的展演平台等等等等，都能够让传统的古乐走出乡野，登上省级、央视等等等等各大舞台，让辽南的古韵走向全国。
0: 是的，创新传播的形式哈，拓展文旅场景，融入现代的舞台审美，在保留古法技法哈，还有古曲原味乐器本真的基础之上，适配新时代的传播语境，让500年的非遗古乐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没错。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个福州城啊。很多的朋友呢，关于这个福州这个称呼哈，第一时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疑惑。
0: 对，
1: 福州
0: 不是很熟悉
1: 啊。说这个辽宁还有福州吗？有的。这个福州呢，是辽南的千年古城，这个永丰塔静静伫立，衡山书院文脉绵长。在这片土地呢，就是福州古乐很快生根发芽的地方。
0: 是的，那史料记载呢，福州古乐班的历史距今已有500-600年。早在明代，福州当地就已经有了民间的古乐班子，庙神的庙会酬神、民间仪式都有古乐伴奏。明末辽东战乱，百姓流离，当地的乐班一度凋零。清朝初年啊，朝廷呢推行了辽东的招民垦荒，大量的山东登州、莱州的移民跨海来到辽东半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闯关东。
1: 移民大潮呢带来的不只是这个种子啊、农具啊，还有齐鲁大地的民间音乐、山东的鼓吹乐，包括这个管子演奏啊，很多的技艺也是跟着移民渡过了渤海，落地了福州。福州就在大连嘛。啊，齐鲁古乐遇上了辽东本土的民间曲调，两种音乐慢慢交融，经过一代又一代艺人的打磨，最终形成了独属于辽南自己的福州古乐。
0: 那这里我们要分清两个概念啊，福州古乐是一个大的体系，分为两大脉络。一支它是以唢呐为主奏的吹打乐，风格是豪迈奔放的，热闹红火的，适合节庆迎亲。而另一支呢，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笙管乐，也就是福州的双管乐。这个国家级的非遗啊，以管子为主，搭配了笙、云锣啊，它的曲调是婉转沉静的，多用于祭祀啊、丧葬，以及它的感觉是比较清雅哀婉的，两套体系同源，但是音色场景和审美是截然不同的。
1: 有很多外地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听过北方的鼓吹乐，但是呢富州鼓乐有一个很特别的标签，就是老艺人就说哈、一股海蛎子味儿，这个就是非常形象的说法了。因为辽南靠海呀，海风浸润，富州鼓乐的这个唢呐哨片选材就偏软，演奏气息绵长，音色呢不是尖锐刺耳的，雄浑之中还带着一些温润，它既有北方鼓吹的磅礴，又有海岸乡土的细腻，跟辽西鼓乐那种粗犷的炸裂的风格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
0: 没错哈，那最早的富州鼓乐班呢，过去叫做吹鼓班，在旧社会吹鼓手啊属于底层的行当，学艺很辛苦，社会地位并不高，但是民间呢却离不开他们，谁家娶亲要请鼓班啊，老人离世要请鼓乐，那庙会酬神春起秋报必须要有鼓乐班到场。
1: 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大家都经历过，因为过去的鼓乐班呢大多都是家族的传承，父子相传，师徒是口传心授，曲谱有很多都是没有规范的那种文字记录，都是靠师傅一句一句教出来的，徒弟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说是靠死记硬背，很多老艺人还不认字儿，但是几百首曲子却能够烂熟于心，遇到婚丧的现场还能即兴变奏临场发挥，这个就是民间音乐活态传承的魅力所在。
0: 在清代乾隆年间哈、富州双管技艺正式的传入到了本地的道观，这个道士们用管子笙去演奏双管乐啊，配合诵经啊，那道观音乐呢又反过来去滋养了民间鼓乐，道观的庄重，民间的烟火互相融合，让富州鼓乐既有祭祀的肃穆，又有市井的鲜活。
1: 富州城的鼓碑上啊叫奏乐酬神，这四个字不是虚写的，古时候呢每到这个城隍庙会呀、娘娘庙会呀，这个富州城内的各大庙宇都会邀请好几支的鼓乐班子同台竞技啊，就是俗称对棚，两支鼓乐班子面对面的搭棚演奏，哎呀就开始比拼了乐曲呀、技巧啊，谁的这个门口人气多呀，谁家的曲子多技巧绝，他就能够吸引更多的百姓去围观，哎你人多了，哎那个流量上来了，你就是赢了。
0: 那说到这个对棚啊，是当年富州鼓乐最重要的这个传承舞台，艺人们为了比拼啊，不断的打磨演奏绝活，挖掘冷门古曲，苦练高难度技巧。

0: 咱们可能也会讲到啊，戒烦啊，比如说还有一孔吹两烟、咖戏，那很多绝活都是当年对棚的竞技里面一代代的艺人打磨出来的。
1: 从以前到现在啊，包括这个道观笙管乐，还有民间唢呐、吹打乐这个融合，富州古乐呢，在富州古城的土地上慢慢的生长，这一长啊，就是500年。永丰塔下，古城街巷，一代代吹鼓手就这样把旋律给传了下来。

0: 在富州和瓦房店一带，民间呢流传了很多跟古乐呀，包括吹鼓手相关的故事。这些传说呢，也是乡土百姓把对音乐、神明和人世悲欢的想象附着在了古乐之上。咱们可以浅浅的讲上几个故事啊，跟大家一起分享。
1: 是的，那首先这个第一个传说啊，叫做《古寺古乐》，一曲叫白鸟。相传在明代啊，富州永丰塔旁的古寺，每到祭祀之日呢，就会请到本地的古乐班进行演奏。那有一位老鼓吹手，唢呐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一日庙会哈、啊，他登台吹奏《百鸟朝凤》，唢呐一响，模仿黄鹂、布谷、喜鹊各种鸟鸣声，声声都是惟妙惟肖。
0: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乐曲演奏之时，四周的山林里的飞鸟成群结队的飞来，落在了寺庙这个柏树的枝头，静静的聆听乐曲。一曲终了，百鸟盘旋，久久不肯离去。围观的百姓啊，就大为惊叹，都说：“哎呀，这个好的古乐呀，真的是可以感通鸟兽啊！”
1: 那老艺人说呢，这故事啊，不是说唢呐真的能召唤飞鸟，那民间的寓意则是啊，音乐至真，万物皆可感知，只要演奏者用心用情，乐声呢便有打动万物的力量。这个传说呢，也解释了为什么《百鸟朝凤》后来成为了富州古乐最经典的代表曲目，后来呢，也是登上了央视的元宵晚会，让全国观众听见辽南的唢呐之声。
0: 这则故事呢，在辽南很多的古乐班哈、啊、代代相传。过去呢，古乐师傅收徒弟啊，第一课就会讲这个故事，吹管子、吹唢呐，不是单纯的去练习他的指法气息，而是要心里有情，乐声才有灵魂。没有真情，再华丽的技巧也是空洞的声响。
1: 再和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啊，这个传说叫做《吹管止语·酬神古曲》。这是富州道观流传的故事，和这个富州双管乐有关。在清代呢，富州大旱啊，数月无雨，庄家濒临枯死，百姓聚集在城隍庙，请来道观的声管乐道士设坛奏乐，奏酬神古曲，祈求降雨。
0: 就传说呀，道长是手持双管，端坐坛前，缓缓吹奏。这个笙、云锣还有小鼓进行伴奏，曲调是庄重悠远。一曲将近尾声，天空乌云汇集，大雨倾盆而下，缓解了旱情。当时呢，百姓都说啊，管子的这个乐声可以是通达天地，诚心感动了上天。
1: 那咱们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哈、啊，其实这是古人的美好想象。但是这样的传说也印证了声管乐最早的功能，就是祭祀酬神。富州双管乐最早就是道观的法式音乐啊，讲究清静肃穆，也用来表达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双管的曲调和热闹的唢呐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沉静哀婉，带着一种空灵的力量。
0: 刚刚咱们说到了对棚哈、啊、其实在这个对棚这个事情上，它也是有一个小传说，叫对棚斗月，一曲救危难。说这个对棚呢，是当时富州当年这个古乐班最盛大的一个竞技啊，就传说啊，那一年富州两大古乐班子搭起来的东西是东西两座乐棚比拼技艺，东西两班轮番演奏，围观的百姓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1: 这东班的老师傅呢，

0: 只比的是执法气息绝活，更比拼的是曲子里面的人心。技巧可以苦练，但是乐曲里的共情是最难得的，这也是福州古乐传承的一个准则，乐有心声。
1: 关于这样的传说故事呢，其实有非常之多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尽量的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因为大家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啊。
0: 是的，
1: 大家可以一边听着这样的传说，一边呢在网上去搜寻一下这个代表性的曲子，这样你听出来的时候呢，就能听出来里边的故事和门道了啊。在福州呢，还有一则非常古老的传说啊，就是说跟这个丧葬的笙管乐有关。在古时候啊，福州的海边就经常有出海之人遭遇风浪，客死他乡，尸骨难归。家人呢会请古乐班在海边设立这个简易的灵位，吹奏双管古乐。
0: 传说呢，双管之声能够接引漂泊的亡魂，让远方的游子循着乐声踏上归途，所以福州民间的丧葬仪式优先选用双管笙管乐，曲调哀而不伤，不是一味的悲悯，而是安抚逝者，慰藉生者。
1: 没错哈，很多外地的听众都不理解，说为什么要用管子呢？因为呢，在这个福州民间的观念里边，就这个管子自古就是哀管，因为它的乐声很深沉，诉说着离别的思念。其实这个传说呢，也是解释了笙管乐在民间仪式里面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不是单纯的给大家是制造悲伤或者是什么，而是去安放那些离别之痛。咱们说这个福州古乐哈，历史是非常非常的久远了，大家也并不陌生。
0: 是的，
1: 500年呢，古镇福州，一曲乐润辽南山海。福州的古乐是辽东半岛体量最大、体序最完整、烟火最浓郁、文脉最厚重的民间礼乐活化石。
0: 那一声唢呐和丰年，一曲笙管敬山河，500年匠心坚守，代代匠人接力，让旷野礼乐不绝，乡土文脉永续。我们如今去守护福州礼乐，传播福州礼乐，我觉得就是守护咱们辽南最最盛大也最质朴最厚重的民间声音记忆。
1: 是的，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福州古乐的来源、历史，包括它的传承啊。大家对于福州古乐有了一点浅浅的这个了解。那么这一期的非遗时光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讲述的这些故事，包括那些没有被记入正史的传说，
0: 是的
1: 啊，都能够让我们身临其境的去感受这个福州古乐的厉害之处。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非遗时光，能够让朋友们真正的去走进我们辽宁的非遗文化。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
0: 是的，那时间进行到这里呢，咱们这一期的非遗时光福州古乐的专场到这儿又要跟各位听众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到7点播出。我们扎根于辽沈大地啊，一直在去探访我们辽宁境内啊默默坚守的非遗匠人。我们愿意与大家一同用声音传递传承。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0: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
11: 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0: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0: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北京时间19:00，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一入春花，一地秋黄，
2: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0: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2: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0: 这里是 FM101.8，
2: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3: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好的，这里是 FM101.8，FM89.5，AM927，这里是有一说一情感连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依林。你听到我，就说明我们的频道对上了。这个地方呢，不绕弯子，不卖关子，不拿感情当热闹看。你带故事来，我带耳朵听。你说的对，我们有一说一；你说的乱，我们慢慢的捋。你说到痛处哭了，没关系，我等你。感情里啊，最让人难受的，不是没有人陪，是身边有人却说不通；不是没选择，是每条路呢都怕走错；不是放不下，是明明知道该放下，心却不听话了。你可能爱着一个不回应你的人，守着一节越来越冷的关系，原谅着一个反复伤你的人，或者困在了一段已经走散的感情里，嘴上说算了，心里全是问号。你可以问我，他到底还爱不爱我？这段关系还有没有救？我该不该等呢？我要不要离开呢？为什么我付出那么多，换来的是冷漠？为什么我越想好好过，却过得一团糟？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我不会替你做决定，也不会轻飘飘地劝你大度，劝你忍，劝你分。你的心只有你最清楚，但我会陪你把话说明白，把情绪放下来，把那些缠在一起的线一根一根的理清。我不会说你早就该这样了，也不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疼就是疼，你舍不得就是舍不得。你不用装坚强，不用假装已经想通了，不用在别人面前演一个没有事儿的人。有些人一开口就是抱怨，其实抱怨底下是委屈；有些人呢，一开口就是愤怒，其实愤怒底下是害怕；有些人说无所谓，其实心里最在乎。来这里，我们不只看表面的那句话，我们听你话没背后说出口的那一句，你可以在这里有一说一。想连线的朋友，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就能找到我的直播间。想进粉丝群呢，加我的微信号 FM101897，FM101897，把你想说的话先告诉我，也可以直接在连线里边说。你说的慢我等你，你说的乱我帮你理，你只说半句我陪你补完。你不必准备的多好，其实就够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8321-1018，024-8321-1018是我们的预约热线的电话。 如果你怕俗人听见，没关系，声音可以是你，故事可以是你，但在这里没人会嘲笑你。如果你只是心里堵的话，想找个人说说也可以来，你可以说婚姻，说恋爱，说家庭，说背叛，说遗憾，说委屈，说那些说不出口翻来覆去的事儿。你可以说爱，也可以说恨，说想继续，也说想离开，说后悔，也说舍不得。这里不评判，不站队，不把你的伤口当谈资，我们只做一件事儿，有一说一，把心打开，把话说透。也许一次连线呢，不能把问题全解决了，但至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至少你的声音有人听，至少你的委屈有地方放，是吧？你可以哭，可以停，可以沉默，你愿意开口我就认真接住。你不用说得多漂亮，也不用装得多坚强，你只要记住，这里有个主持人叫依林，愿意听你说，愿意陪你把情感里的结慢慢的解开。再说一遍，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找到我的直播间，微信号 FM1018927， 进粉丝群，把故事带来，把眼泪带来，把沉默也带来。你不说我也在，你说我一定听，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哎，依林哥，你好。
0: 你好。
1: 嗯，就是我想跟你聊一下，你看我跟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就现在我们两个就最近一直在冷战，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拿着离婚嘛，就是来逼我，就是让我妥协。就是我跟他是我俩是自由恋爱的，当时感觉吧他人挺老实踏实的，这个人呢比较有上进心，然后也挺吃苦耐劳的。你看我俩是结婚十年吧，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我们是一直开的是一个超市，就我俩一起经营的。之前感情就一直挺好的。就是主要现在就是因为就是我小姑子，然后她不是没有房子，她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就因为我小姑子卖房子这件事嘛，然后就弄得我们这个家嘛，我老公就对我有特别大的那种意见。主要我老公他就这一个妹妹，那我小姑子你说她当时她是属于那种就是未婚先孕的嘛，不过人家婆家呢也给彩礼了，当时给了有15个的彩礼，但是他们条件挺一般的，没有给买婚房，就是一直婚后的话就是跟她婆婆住在一起，时间长了她跟她婆婆就是公公就是有点相处不来，矛盾摩擦就是特别的大。完了之后呢，他后来呢，他就带着孩子就是出去跟我妹夫就是会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就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现在的话就是说他又怀那个二胎了嘛。怀二胎了，然后还在租房。然后呢我婆婆呢就因为这个呢就感觉也挺心疼他的。对他好像心里面有点愧疚。意思呢就是想让不想让他在外面就是一直租房子。老是想着吧有能力了是吧，给他添点。然后让我们再出一点，就是给他付个首付，让他们来还那个房贷。就是这个事情。但我婆婆她张口的话，她就是说让我们拿10个嘛，然后她自己的话就是能拿3到5个，然后让我小姑娘她自己再拿出来一部分。我其实是因为这个事情嘛，我是不太乐意的，因为啥？那你说，感情归感情吧，是吧？但是买房是他们自己家的事，不是说了我们的事是吧？然后我作为嫂子，我认为是没有这个义务，就是去给他们就是拿这个钱嘛，是吧？
0: 你老公也没有这个义务，但是得看你老公跟这个妹妹关系怎么样，心不心疼自己妈妈，对吧？那你说咱打一最简单的例子，有一天你爸爸妈妈生病了，你老公又不是你爸爸妈妈养大的，他有没有这个义务去拿一些钱去给你爸爸妈妈看病呢？对吗？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你不要谈上纲上线，你要谈上纲上线，那老妹儿你的人就完了。实话实说啊，别生气啊妹子。
1: 没事，就是我老公跟我妹妹就是跟他妹妹感情特别好，因为他就一个妹子嘛，然后就我公婆对他也挺宠爱的。其实咋说呢，就我小姑子她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公婆嘛，然后生了一场病，然后她手里面没有太多的钱嘛，当时我们就是给她有学费，我们给她拿出来了就是有1-2万那样，就是供她读完学校了。然后后来呢，他刚毕业那2年工作也不太稳定，就是四处飘吧。然后工资也没有多少。我们后来就是为了贴补他，前前后后又给他拿出来了就是2万嘛，就贴补他。那当时我老公跟我说的也特别好听，说就是就当拿这个钱就是孝顺我公婆了嘛，说是我当嫂子的让我就是心胸大点，然后格局大点。
0: 你想啊，你老公要是不拿，你们这个家不拿的话就得你公婆不拿。其实就当孝敬妈罢了。
1: 对，是，确实是，也就是相当于是分担我公婆的他们的压力了。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我也听我老公的劝了嘛，我就想着那一家人不容易是吧，所以当时也同意了。那当时前前后后都给他拿出来了就是3-4个呢是吧。但你说这次他不一样，他这次我婆婆他张嘴他就是要10个呀，他不是说要的少是吧。你说我们虽说开个超市吧，也就前几年的话生意好一点，然后现在这几年的话反正是实体店生意都不太好做，就是收入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再说我们家俩孩子也上着学呢是吧，那生活开支 还有我们店里面贷的也有款，所以呢，再说就是之前吧，我有把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存的，存款嘛拿出来了，就是有12万，然后呢就是给我娘家弟弟让他周转运了，他当时有点急事，然后张嘴了是吧？那我也不能让他落空了是不是？然后我当时呢就把那个就是拿给他们了。
0: 你老
1: 其
0: 公
1: 实我。
0: 知道这件事儿吗？
1: 他是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是后来我给我弟弟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跟他讲的。
0: 那你给你弟弟拿，就心甘情愿；人家给自己妹妹拿就不行啊，那也说不过去啊。咱得一碗水端平啊，对吗？
1: 那我之前你看，我给我妹妹拿了，不是也有拿了3、4个，是吧？
0: 哎，这些东西啊，妹子，如果说所有的事情真摆在桌面上去说，你说不过去。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妹儿，我觉得人别办傻事儿，别办糊涂事儿。虽然说谁都向着自己家里人，但是，会影响到夫妻矛盾、夫妻关系，明白吗？别到有一天因为这点钱儿，一辈子我们能赚好多好多钱的。因为这点事儿闹得都不愉快，何苦呢？
1: 确实是，然后我老公他现在呢就非抓着这件事就是不放，他非说就是我拿我弟弟当亲弟弟，拿他妹子呢就是不当亲妹子，是吧？还说
0: 我
1: 我
0: 也
1: 是
0: 是这
1: 双
0: 么认
1: 标，
0: 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合计的。您确实是这么做的。
1: 那你说我这个做的
0: 哎，
1: 就不
0: 咱们
1: 太对了。
0: 妹子不是说你做的不太对，妹子，咱换一种思维方式。如果说前面他背着你给他妹妹拿了12万，没有通过你，这个时候你想给你弟弟拿5万块钱，他不让，你又知道这件事儿，您会怎么想呢？一个道理嘛，咱们都成年人，唠点实在嗑，别搁那画鸡蛋。蛋生蛋，鸡生蛋的没意义，对吧，老妹儿？哥说的实在不？
1: 确实挺实在。那如果说换做我，他没跟我讲，就是也拿出来那么多的话，我心里面多少也会不乐意的。
0: 你不花
1: 好歹
0: 多少不
1: 给
0: 乐
1: 我
0: 意，
1: 商量一下
0: 你都得
1: 吧。
0: 翻了，但你没商量啊？那你不是属于乌鸦落在猪身上，看到别人黑，看不着自己黑吗？是吧？你不是乌鸦，你是那头猪。是吗？那你既然都前面都做了，那你老公愿意拿拿啥呗？你别找什么两个孩子啊！你给你弟拿钱的时候，你考虑过两个孩子吗？你给你弟拿资金周转的时候，你考虑你这个家的事情了吗？你刚才说了一大堆的理由来诠释你的错误是正确的。我要是你啊，老公说啥就做啥就完了，毕竟前面咱有错在先。搭娘家也好，搭婆家也好，要有个度。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儿，别要求对方去做，这叫什么？这叫双标。这样的夫妻关系长久不了。心往一处使，别让你的老公说出你拿你弟弟当弟弟，拿我妹妹不当妹妹，都是一奶同胞，都是亲生的。凭什么要有厚此薄彼呢？切记，您说呢？
1: 那你说我就听我老公的，是不是？我就按照他的想法来，我就在他那边。
0: 当然了，妹子，你
1: 我
0: 可
1: 其
0: 以，
1: 实
0: 你
1: 吧，
0: 可以说实话，你也可以不听，等着离呗，是吧？
1: 我确实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就一直不同意，我死活就是不肯松口。
0: 好
1: 完
0: 人
1: 了
0: 的，
1: 之
0: 我
1: 后
0: 告诉你，
1: 呢，
0: 妹子，好人都不会当。好人都不会当，何苦呢？你缺你吃不？少你穿不？两个孩子上学没学费啊？咋的？家里一个礼拜得按时定量吃肉了，大米买不起了，得吃白面了，还得吃苞米碴子，对吧？
1: 那倒没
0: 什么对你都影响不到，你拦那一泡干嘛？让人把你曾经的事儿拿出来，跟你去聊，跟你去谈。何苦呢？把你小姑子也得罪了，你公公婆婆也不乐意，好人不会当呢，是不是？庸人自扰。
1: 我主要是有一方面的考虑，我怕就是给他拿出来之后，
0: 你
1: 然
0: 可
1: 后他
0: 把
1: 就。
0: 你，你可把你那考虑收回来吧。轻易的私下去动夫妻共同财产去救济娘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错。好好想想我的建议，祝你好运，妹子，再见啊，再见。
1: 哦，行，好的，好的，依林哥。
0: 多傻！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2: 依林老师，你说我老公现在把家砸了，说啥要不跟我过了。
0: 你为啥把家砸的？砸成什么样啊？电视凿没？冰箱门掰来了？啊，
2: 电视。
0: 马桶盖走了？把马桶踹倒了？还咋的？砸成什么样啊？
2: 把电视和洗衣机给我砸了。
0: 因为啥呀？
2: 其实吧，也不因为啥，这不是我跟他俩，说实话，我俩结婚都9年了，然后吧，一直在外边租房子住，农村吧有一套老房子，这不到那个我们街里到市里边，这不我俩寻思打点工嘛，农村那点地吧，说实话也不够干啥的，然后我们俩吧，就咋说呢？到农村到村从农村到街里，一直都租房子住，一年赚的钱吧，说实话也就够维持家用的。还有个我家还有个老婆婆，这老婆婆吧，这身体说实话一直不好，给她放农村嘛，我还不放心，只能带着她，也就够年吃年用的，带着孩子上学。然后这不是头一段时间，这房东说的，人家儿子要着急结婚嘛，说房子不租给我们了。说你要买吧，我就先磕着你买，然后给我打电话说妹子，你看看你们商量商量，要买我就便宜点我卖给你。我当时我一听你说你还便宜点给卖给我，我说实话我就心动了，我手里边吧还有点钱，我都寻思，我就没跟我老公商量，我就直接找房东，我就把这房子把那个定金就要交了。这不是我老公知道就不高兴了吗？说我不尊重他。说我啥事不跟他商量，这就跟我俩干起来了。
0: 不是，那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为什么不商量商量呢？
2: 主要是我要商量，跟他商量，他压根都不能同意。
0: 先斩后奏啊。
2: 那你说我这，咱说的，我跟他过苦日子，我也没嫌苦。那谁不想有个自己窝啊？
0: 那也就说，你老公要是在外边有点什么事儿，去做些什么决定，也不需要跟你打招呼，对吗？
2: 那肯定不行。
0: 他的理由就跟你打招呼，你也不能同意。那你凭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夫妻之间的尊重不都是相互的吗，妹子？
2: 那我也是为了这家过日子呀，我也没
0: 那
2: 去
0: 能，
2: 干
0: 其实
2: 干
0: 你
2: 去。
0: 老公也说，我也是为了这个家过日子，你怎么办啊？
2: 那那还
0: 你
2: 啥
0: 怎么
2: 事儿？
0: 能自圆其说呢？买房子在两个人的婚姻存续期间绝对是大事儿啊，对吧？
2: 那我承认，这个肯定是大事儿。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呀？啊，因为我说了他不能同意，所以我不说。你这个道理能讲得通吗？那你不是癞蛤蟆跳悬崖，跟着装蝙蝠侠吗？是不？
2: 我这一点嘛，我没跟他商量，是我不对。说实话，这玩意儿咱俩讲理，到啥时候我得讲理，是吧？那你说你也不至于把家都砸了啊？那都已经买了，都已经，咱说遇到事儿，咱就是说两口商量来呗。他这可倒好，一句话不听你解释。
0: 你还说什么？遇到事儿两口子商量着来，你不商量吗？
2: 那我不商量吧，
0: 而
2: 我这不
0: 且
2: 也是
0: 你
2: 憋
0: 老
2: 在
0: 公，
2: 家
0: 你
2: 里
0: 跟你老公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是不是？是所有在夫妻矛盾当中的事情，它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一定是有因果关系的。它的底层逻辑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没有因哪有果呀？
2: 那你说的这个，那我也承认，那
0: 那
2: 肯
0: 你
2: 定是
0: 不
2: 我
0: 能
2: 做的
0: 说，
2: 不
0: 不
2: 对。
0: 能说，妹子，你破罐子破摔了。反正我买了，你爱咋咋地吧，砸呗，砸完了你再买呗。
2: 那我可没有这个心理，我跟你说，伊林老师，我啥时候吧，咱说的，我得讲理，知道吧？我承认嘛，我把这钱动了，是我不对。这钱嘛，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儿？这不是我婆婆头段时间，就是上个月查出来那个肺癌， 说实话，我们两口子真治不起，我俩就打工呗。一年挣的钱也就够年吃年用，他是开夜班出租车，我照顾婆婆照顾孩子，我在跟前打俩零工，我俩手里边根本就没有啥积蓄，要指着我俩就买房子，我跟你说这辈子我估计也费劲，就这么说吧。然后吧，我老公这不有个姐姐吗，人家姐姐吧，说实话人家条件在，人家在上海，你条件人家那都不用说了，你那条件跟我们跟人根本都比不了，跟人就是他妈人家的一个大院，人家院子我们都比不了，人家过得可好了。这不是往我跟我老公商量说这婆婆吗，你说不给看吗，我们还有点不忍心给看，我俩真没有那能耐，没有钱。然后我跟我老公商量完嘛，这不就是准备给，这就是给我就给那个他大姐打电话嘛，寻思他大姐吧能不能看看能不能给拿点。完了我人家我这大姑姐真的那该说不说，我跟你说一秒是真的，那真是咱说的太像样了。你就电话过去了，我大姑姐二话没说，说的没事儿，你们出力我出钱，花多少钱你吱声，一分不用我们拿。这不当时他就直接给我转过来15万吗。然后吧我老公就说，说你那姐把钱都转过来了，你赶紧就是带，那意思赶紧让我带着我婆婆去，赶紧去先做体检预约。人家不建议说咱手术吗。然后当时吧我这刚把钱取出来，你的房东你就得找我了。找我这拿这钱，说实话我就在那犹豫半天呢，你说我也，你说不给婆，说实话这钱我就寻思我动吧，我还婆婆他们肯定不乐意，我要不动吧，我这辈子啊也就能在出租屋住了，要不然你就回农村。
0: 对不起啊妹子，我得打断你一下，你是畜生吗？你是个人吗？你在动人妈妈的救命钱，这钱不是你们两口子的，是他女儿，你们出力是他女儿给转过来他母亲的救命钱，要是你妈妈躺在病床上等着钱去救命，你把这个钱买房子了，你做的这个事儿还是个人做的事儿吗？啊，我这辈子就这穷命了，我就得租这破房子了，你拿你老婆婆救命的钱去做这样的事情，你把你老公置于何地，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你让人家你大姑姐怎么看你们一家？
2: 我不是说不给他治，我这不寻思嘛，这房子
0: 借下来不行。你寻思什么？这钱。

0: 专款专用的，你有什么资格呢？你老公被说把家砸了，我要是你老公的话，我给你打放屁了，我给你，我削
1: 你！可别说了，咋没削我呢？
0: 能该打，打的对，别的主持人主播怎么说我不管，但我觉得你这个女人打的对，没毛病，啊！您今天来到我的直播间，您想问些什么呢？
1: 现在我老公就是不赢我，这房子已经告诉让我退，让我自己退了去。找房东把这钱一分不少让我拿，让我给拿回去。那你说我跟人房东我都签完合同了，人房东能给我退吗？我跟人房东说了，房东说退不了。你当初你寻思啥了？让你们两口商量。
0: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但这个必须得退，我要是你老公，我都不会跟你过了，因为你心太狠了，你心里没有这个家。只有你自己，知道吗？
1: 我也不是说心里没有这个家，我这不寻思
0: 的是人家妈妈的救命钱，你就是欠打，打你活该，这就是我的态度。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用救命钱去买房子，而且这个钱还不是你老公，你跟你老公赚的，是你大姑姐从上海打过来的，你有什么权利去支配呢？啊，我不是不给他治，干嘛呢？该做检查做检查，等死呢？我说句难听的，我不知道你是受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能有这样的思想。你老公有你，跟你过了这么长时间，倒八辈子血霉了，真的。希望你好自为之，再见。
1: 嗯。

啊，这个解答挺长啊，时间休息休息好不好？我老在说缓缓嗓子，缓缓嗓子的，不知道大家听我节目什么感受啊？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进入下半场。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好，
1: 你好，依林哥。
0: 你好，
1: 你好，依林哥，就是我今天吧，我也是，跟我老公现在这个关系吧，就是闹得挺不愉快的，也能说得上是因为我婆婆的这个事儿。所以现在就特别迷茫。
0: 说说。
1: 因为咋回事呢？因为我跟我老公本来我俩是在一个厂子里边，也是一个车间里边认识的，也能说得上是知根知底。然后当时我们两个也就谈了有一年多，这不是，也能说得上我们俩都是这个晚婚，都是27、28才结的婚。然后当时的双方父母见了面之后吧，反正也都特别满意，这不是我们两个就结了。结了之后，其实一开始没有觉得这个生活就是压力有点大，因为刚开始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共同上班，然后也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慢慢的你说有了老大之后，就觉得这日子没有之前就是那么宽裕了。紧接着你说这没停几年吧，又有了老二，就自从有了老二之后，就觉得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因为有了老二之后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就在家里边就带孩子，带俩孩子，然后就靠着我老公一个人赚钱养这个家。所以一开始的话就是说，他那个工资虽然说是我拿的吧，但是他那个零花钱啥的我没有克制他。但是现在你说这不一样了，就自从今年过了年之后，我就把他那个，因为他工资卡全部在我这儿，就工资全部我交，他一个月工资就赚着8000多。我就想着你说趁着俩孩子还小，然后我们还年轻，能多存点就多存点呗。是吧，我不就每个月我就固定就给他300块钱的这个零花钱。
0: 一个月多钱？
1: 给他300。
0: 老爷们儿一个月挣8000，你给一个月300和1天10块钱。
1: 其实你知道，依林哥他在那厂子里边工作他就不咋花，
0: 不是，
1: 那厂子里边有饭票。
0: 你没明白，大哥的你怎么能给这么多呢？300块钱能花了吗？你给你老公给300块钱一个月，给这么多钱能花了吗？啊，
1: 那总得让他手里边有点鱼头吧，那不能说你说弄得他紧巴巴的一个大男人，那万一出去你说吃碗那个面条的都不够。
0: 300块钱真太多了，妹子你心太好了，真的。
1: 我觉得我也没有少给他，但是他不愿意。
0: 是没少给，300块钱还少啊，真有意思。300块钱和1天合10块钱，那少吗？是不是厂里管饭吃啊？
1: 对，厂里有那个饭票，就是吃饭便宜。
0: 你老公吃饭便宜啊？
1: 那不是，人家不是免费管，人家是有那个饭票，比如说100面团8块或者9块，然后你这饭票就能省个2-3块，就这个意思。
0: 啊，这么个事儿，一天吃几顿饭呢？
1: 他你看早上在家他是长白班，早上在家里边吃饭，就中午在厂子里边吃顿饭，晚上回家又是我给他做的饭。
0: 那不抽烟啥的？
1: 抽，就是他抽那个烟抽的特厉害，我才想着把这个零花钱给他那个降到300，让他能戒就戒掉。
0: 这戒了，
1: 但是他不戒。
0: 那这怎么不戒？蹭呗。
1: 蹭呗。
0: 同事有我就蹭不就完了吗？这玩意儿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叫穷吗？300给的多，你信大哥的，下回给250，不是，给200就行，我觉得够用。
1: 那不能那么抠门，我就觉得这300吧，你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反正就一个月，你就照着1天10块钱花就得了呗，是不是？那你等下来，你今天
0: 老妹
1: 啊，
0: 你说多不多这句话你咋说出来的？
1: 那一天合着10块的呀，他光中午在厂子里边吃一顿饭。平时那一日三餐，平时那开始啥的都是我吃的。
0: 一大老爷们儿天天在食堂吃面条啊，一个肉菜不让整啊，干啥呀？能点肉菜吗？就整点大米饭。你说那个我媳妇儿今天给的少，你说大姐，你给我来点那西红柿鸡蛋，给我来点那汤就行。你不用，我不要西红柿，不要鸡蛋。
1: 没有那么磕碜，真是的，没有那么磕碜。那人家那食堂有大米有面条，那面条里边也是那个就那个那打卤子那菜也是肉的呀，也没有素的。
0: 那顿顿吃面条啊？
1: 那面条不是主食呗？那就在我们这当地，那面条就是主食呀。那谁吃那大米饭呢？一般的男人都不吃大米。
0: 哎呦我的天哪，也是啊，也对。
1: 对呀、啊，所以我也是根据他平时的日常，他这个花销，我才给他定的这个生活费。我没有说苛制的给他一个月给他一百两百，他一天合着十块的呀，你哪怕你买瓶水都够。
0: 啊对，然后呢？
1: 是吧？
0: 啊对对。
1: 然后他不领情，他不领情，他说那个啥，我一个月我赚8000多，我全部给你上交，你一个月就给我300块钱，之前的话你还多给我点，这咋的？有了老二，我这身份就下降了呗。那你说一年，
0: 谁要让谁想要老二的？
1: 那不都是我俩都想要呗，都想着给老大做个伴儿。然后我婆婆当时，人家一听的孙子，人家也可开心了呀。我俩孩子都是男孩，你知道吧？那压力可重可重了。
0: 哎呀，真的，我都替他爸他妈心疼他儿子。
1: 哎呀，心疼啥呢？我是他亲媳妇儿，我又不会说去那个苛刻他，去那个就
0: 是
1: 出于针
0: 对。关键妹子，你也不乱花吗？不是，对吧？
1: 我肯定不乱花。我除了平时的话，给我孩子改善生活，包括我老公回家，给他改善生活。我平时你说这一年四季，我买个小坎都是人家换季处理的时候我才买一个，就那20-30块钱一件。
0: 嗯。
1: 那我也没有说浪费呀、啊。
0: 嗯，那倒是。然后您去想，嗯。
1: 然后他不是不领情，他觉得我给他这个生活费给的少。那我就想着，那你如果你想一个月要这个1000-2000的，对吧？你想要这个生活费多，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换工作，因为我现在我没办法出去工作，我得带俩孩子，是吧？我得把他这个教育方面，你说不能落在人家给人家拖后腿。我就当时你说我表姐比我大2岁。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人家嫁的那婆家，你知道条件有多好呗？人家那老公也有本事，那一直是做生意的，就开那个加工厂。你说这7-8年，人家一直是风风火火，是不是也挺靠谱的？
0: 那对，
1: 我就去找我表姐了呀。我说那个，把我家这个情况说了一下。我说现在你看，嗯，我这有俩孩子，这压力也大。我老公一个月就赚的8000多，你说要说一年到头不存下吧，也就能存个那1-2万。那你说以后这俩孩子长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呀，那可能要能多攒点，多攒点呀。这不是我就说我表姐，我说你不是，嗯，这几个月你正在这个扩这个厂子了呗，对吧？扩大规模的，
0: 嗯，
1: 肯定是需要人手的。要不你就给我老公也安排个职务呗，那。我表姐当时说了呀，那你让他来呗，是不是？都是一家人的，那不用谁也得用咱自家人。你说我表姐说的多好。
0: 嗯。
1: 那我当时我就说，我说那我老公来了，你让他干啥呢？他说你老公不是在厂子里边是一个技术活，技术工呗，就修机器的。我说对呀。他说那你就让他来吧，反正这边也是这个机器坏了，让他负责修一修。虽然说那型号啥的不一样呗，就来这儿慢慢学一学也就会了。然后有时间毕竟是那新机器也不咋坏，抽时间就是我这个送货忙的话，让你老公在开车帮我送货。那我觉得这活能干呀，一个月人家给13000，一下子比之前多5000块钱的工资呢。你说依林哥，
0: 你对于他也不
1: 是不是就
0: 对于他不多呀？
1: 咋不多了？那
0: 对于他你不还是300吗？
1: 你说那会儿。那肯定，那我不是还没有，因为他现在这工作他不同意跟我换。我当时我就想着，如果他要是换的话，这一个月工资多5000，我哪怕我拿出来1000我给你花，是不是？你愿意咋花你就咋花，毕竟咱一个月多的这四五千呢，这不是条件好了，我对你我也没有那么苛刻了呗。结果他不同意。
0: 他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
1: 他觉得我没给他事先商量，他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对吧？你给我换工作，你经过我同意了没有？你前天你给我商量了没有？
0: 你
1: 不经过我同意，不跟我商量。
0: 你老公这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找茬，你一个月就300块钱生活费，你还挑工作，你还挑肥拣瘦的，是不是妹妹？你一个月就300块钱生活费呀，你挑啥呀？
1: 呀，依林哥，你知道我对你的这个说法我挺认可的，知道吧？你说给你那生活费也不低，然后我给你换工作，我也是为了咱这个小家。

0: 好，
1: 确实不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给他换工作，他不领情。他说我拿他当成这个赚钱的工具了，你说他咋说话这么难听的？
1: 真是，
0: 我是你媳妇儿啊，我是你老婆，我能去害你吗？
1: 那是，那不是他那意思，就是你拿他当牛马。
0: 对，就拿他就跟那个机器一样，24小时转圈呗。
1: 啊，真是，哎呀，
0: 你说他
1: 说
0: 这话离谱不离谱？
1: 太伤人心了，真的。
0: 对呀。我当时你就不知道依林哥我心里边我有多委屈，我当时我还掉了两滴泪了，你知道吧？我就觉得，你说我在我表姐那我跑前跑后，我好不容易我给你安置了工作，一个月比之前多5000。
1: 嗯。
0: 你一下子我回到家，我本来我开开心心高高兴兴，我跟你说这个高兴事儿，结果我上来我一说给你换工作，立马他给我急眼，大发雷霆的就说我没有尊重他，把他当成这个这个机器赚钱了。
1: 哎呀。这男的
0: 说我没跟他商量，
1: 这男的说话也有点后知后觉，不是，这男的说话也确实有点伤人心啊。
0: 对，我就觉得你知道依林哥，我就觉得我老公他那个人是啥吧，就没有上进心。
1: 对，
0: 你说你在厂子里边你干了10多年了，那你咋不去当个经理呢？你咋不去当个主任呢？一直是那个员工，
1: 是不是？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永远不是好士兵。
0: 对，没有上进心呗。那你没有上进心，那人家的领导咋能看中你呢？
1: 啊，对，就像我在我就像我在我单位似的，就没有什么上进心。然后
0: 那人跟人不一样。那你觉得你现在你这个工作，你就觉得哎，我家境条件好，对吧？我就这个旱涝保丰收就得了。那关键我家跟你家不一样，依林哥。
1: 是。
0: 我家的压力重，俩孩子呢都是男孩，那以后最少是不是一个得100万？
1: 你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换工作，我完全我都是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着想，为这个小家着想，但是他不领情。
1: 嗯，
0: 我就觉得你说现在人家那50-60岁的那老大爷，人家还知道活到老学到老的，那你咋的？你才现在你才40岁，你就没有上进心了？
1: 嗯，然后，
0: 他死活他不同意给我就换这个工作，那我当时我也着急啊，都跟我表姐说好了，你不同意。你说我当时我咋跟人家解释呢？
1: 咋解释？
0: 那我只能跟我表姐说了，她不同意啊。她就觉得她干的那个工资一个月8000块钱，到那个60岁了有那个退休呗。
1: 啊，就有劳保是吧？
0: 对，有那个5险1金。
1: 啊，有劳保啊。
0: 关键你得往长远看呀。你现在虽然说你到60岁对吧？你住在家里边，人家给你发工资，你眼下你这个日子不能过呀。他就不，他那眼光就不，就是不往那长远的去考虑，就只看眼前。
1: 他眼前那咋看呢？就300块钱，你看啥呀？
0: 你看依林哥，你一直提着300块钱，你不是说我给了他本来就不少呗？你一直提着300块钱，
1: 不少，我说的就是不少啊。我说的就是不少。
0: 哦、我以为你一直在提醒我给了他少呢。
1: 没有，这不你不说看眼前吗？确实眼前你不就给300吗？我觉得都多了，
0: 他就值那300。我跟你说，他就值那300。你说工作他不换，一下子多5000他不要，他是不是就值那200-300？
1: 是是是，妹妹你说的。
0: 其实按照我这思路，我都想着再给他降100，或者给他降50，给他直接弄个250。
1: 哎呀，
0: 你说那人不就是那个那个就是分不清这个高低呗，分不清里外，谁对你好你都分不清。
1: 嗯，就是老母猪戴草帽，看不出个眉眼高低。
0: 对，就是那没眼色呗，就是人家那老话说的没眼色，没有眼力事儿。
1: 对对对，嗯，格局没有格局，眼就能看到。
0: 格局也打不开。
1: 对，打不开。
0: 我都不知道他这40年，你说他咋过来的，我都不知道。
1: 咋过的呢？你说他，你说一天。
0: 人托举他都托举不上去，你说我要是那个领导的，我要是那个厂长的话，我来让你当个经理吧，你这还扭扭捏捏的，那你说那人家当经理大把有人在，那非得咋去那个维护你？
1: 这我都看不上他。
0: 机会都是人给的。机会都是人给你，靠你去争取的。
1: 对，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
0: 啊，对，是这一句话说的挺对的。
1: 也是，300块钱你给谁送礼啊？自己吃饭都不够。
0: 你看，咱就别提那300块钱了吧。
1: 不提
0: 不提，那送礼的时候那有我的呗，我掌握的大权呢。
1: 不是我说的，我那个私下里他们那个给我打字，我念去。
0: 哦，我还以为我
1: 就是妹妹，咱俩之间的思想是一致的。下面这些听众他们呀别看妹妹，咱不看啊，咱不看。嗯，
0: 对，他们不理解我。
1: 对，
0: 那你说我给他把生活费降。
1: 嗯，
0: 对，只要依林哥你理解我就行，对吧？
1: 理解理解。嗯， 理解。
0: 那关键是现在他不愿意换这个工作，那我也征求他的同意了呀。我说那不换就不换了呗，是不是？那不能说因为就这个换工作的事儿，我们就把这个婚给离了呗，也不知道。
1: 对，不知道。
0: 对。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呗，我说你看现在这工作你不愿意换，一个月你就赚这8000多，那咱以后咱就说那下了班之后你就老老实实的，你下班对吧，你就总是回家，在家里边我给你做好饭，咱俩说会儿话呀，你帮我做做家务呀，咱陪孩子说会儿话，这多好，是不是？我说这你出去你跟你那同事你说一聚餐嘛，那一下子这大一百没了，大几十没了。当时我给他提这个要求，我老公没有吭声。你说依林哥，当一个人他不吭声的时候，是不是对方就默认为他同意了？
1: 那是，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可能也还有一种想法，可能不敢说吧。
0: 那我不管你敢说不敢说，反正你没吭声。
1: 再说了，妹子，你直接你就告他，你说我一个月就给你300块钱零花钱，你出去你跟谁吃饭白吃啊？
0: 你咋又提这300块钱了？咱就不说这事儿了吗？
1: 就你们别老瞎打字儿，老四，我就是念下边那个跟我私聊的那个啊，您继续说。
0: 他们也真是的家人们，你说咱过了就不提那个事儿了呗？那300已经对他已经不少了，
1: 不少了。
0: 你喝就5-6块钱吃碗面条，
1: 那还剩买瓶矿泉水还买不了吗？对不对？你不抽烟不就啥钱就够了吗？一个大老爷们40岁了。40来岁了，一个月自己媳妇儿给300，一个月给300块钱零花钱不够花，那够够的。我要是他，一个月我还能攒160，140就够，因为我一天就一顿饭。
0: 对，
1: 对对，
0: 早饭跟晚饭都是在家里边吃，然后中午呢又有饭票，你说他用得着花？我当时其实我给过他机会，我说如果你这个烟你要是戒不掉，你可以学人家就那老大爷一样，就买个那几十块钱一大包呢，那一下子能用好几个月，就卷着那旱烟去抽。他还觉得那丢人呢。
1: 那丢啥呀？现在都时尚啊，你再穿了个大老板
0: 子。
1: 对吧，
0: 他跟我说呗，他说你让我那个拿那旱烟去抽，我在厂子里边我要是给我那个同事散个烟啥的，我咋给人家散？人家要给我个烟，我回人家的话，我拿啥回？我说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1: 老妹儿，
0: 你
1: 这个提议的不好，人现在大老汉啥的，你要拌点蜂蜜啥的，挺贵的那东西，人好的烟叶啥的，那都挺贵的，你可别瞎讲。你看你就不明，
0: 你知道我当时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个老大爷，人家说那30多块钱就能买一大袋子。
1: 啊，30多块钱能买一大袋子啊？那玩意
0: 就那里边那面儿呗，就一大袋子。
1: 那玩意有劲儿啊，那玩意儿！哎呦我的天！
0: 那可不是，我本来我是超好心的，我就想着他如果抽那玩意儿抽的不好抽，他不就戒了呗？戒了，你说一天最少是省10多块。
1: 那是，最少的。
0: 这不是两全其美？
1: 那是，
0: 关键你说现在这工作也不愿换，这一下子多这5000也打水漂了，没了。我们就给他定规矩，他也没吭声呗。你说没吭声，咱俩就按照我们俩就定的这个约定往前走，这不是更好呗？结果你说你坚持，你连一周都没有坚持过，你就直接你那个8:30了，你没到家，你5点就下班了，咱就抛下你洗澡换衣服，是不是？厂子离家又不远，你大可以你一个小时你就到家了，你8:30没到家，或者你就给我发个信息。说呀，那老婆那个媳妇儿，我那个跟同事在外边吃饭呢，是吧？我晚上回家，没有给我发过一个字儿。我给他打了10几通电话，一个电话不接，发微信也不回。你说就因为我给他换工作，给他零花钱给他少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给我置气。你就不知道我在家里边我有多担心你。然后我当时我就一想，我说这不行，这你说他是在厂子加班呢，还是有啥事儿了，是吧？也不回我电话，也不接。
1: 你最起码
0: 是个
1: 生日。
0: 我不就我就想吗？对呀、我一想他手机上不是有我之前不是给他换了部新手机，有那个定位呗。我就顺着那个位置，我就找到他吃饭的地方。你知道我当时我确实我没忍住啊。在家里边，你说你天天给我黑了个脸，跟我欠你个钱似的。你在外边，你跟你的同事有说有笑的呀，在那还拍手的，还鼓掌呢。
1: 哎呦我的呀，没唱歌啊。
0: 唱啥歌了？就他们那穷酸劲儿，去哪儿唱歌了？就吃个饭，就点个小菜，喝点那啤的，然后吃碗面就行了呗。
1: 我还合计跟那唱歌呢。假如幸福的话，你就拍拍手，对吧？假如幸福的话，你就拍拍手。我回去我跟那开心呢。 释放释放，嗯，然后呢？你怎么说
0: 呢？释放啥呢？反正当时

0: 优惠的，二手的。
1: 咋能二手的？新的吧，就那新的。
0: 哦，也是够用了，多了。
1: 就是即将下架的那种手机，就人家有那新品了。
0: 你在某多多上面，你买个二手的，可能才几百块钱。
1: 那我老公人倒好，你说也是个技术员的，那不能让他用手机用的太差劲了，你说面子上过不去。
0: 可是你看过哪个技术员天天吃饭吃面条子？不爱吃大米饭是吧？你老公
1: 对他不爱吃大米饭，他就喜欢吃那些面条，然后那个素的肉的都行，他好将就。
0: 嗯，
1: 没有那么多，就是那个歪歪理理的，没有那么多。那关键你知道当时你知道他那眼瞪得我有多厉害呗？我当时其实我连看他我都不看他一眼，我直接我就说他了，我说咱俩前天我跟你那个前几天定的那规矩咋的忘了呗？
0: 嗯，
1: 我说你咋的一条信息你不给我发呢？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不是啊？
0: 嗯。
1: 后来这不是他俩同事一看我这不对劲儿，他那个同事也劝我，当时我确实我这脾气上来了，我没有忍住呗，我就也冲了他那俩同事那两句，然后俩同事他不搭理我了呗，就走了。走了之后我也没有把我老公拉下，我就把他就是照顾到家里边了。结果我把他照顾到家里边，他不领情，他直接跟我大吵了一架，他说我在他同事面前没给他留面子。
0: 嗯，
1: 你说依林哥，那面子是谁给的？那面子是靠你自己争取的呀。
0: 给你面子是面子，不给你面子就是鞋垫子。聊到这儿的妹子，我特别聊到这儿的妹子，我想问一下，今天您来这儿已经数落你老公这么长时间了，你想问一些什么呢？你是来评判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吗？
1: 那倒不是，这不是我就把我这些苦水我就往外倒一倒，我心里边我舒服一些呗。
0: 你没有什么问题是吗，妹子？
1: 有，肯定是有问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不是本来我们就是因为这三件小事，然后我们不就冷战呗，冷战了好几天，然后我当时我就想着，你说我老二明年上一年级呢，就想着在我老二就是出生第二年的时候，我公公他不是出意外走了，当时人家是那个赔偿金给了40万，一直这么些年一直是我婆婆拿的。
0: 嗯，
1: 我就想着，你说我想着明年让孩子上这个公立学校呗，就换一个，就把我家这个老房子卖了，然后就是能全款就全款，不能全款咱就首付，然后买一个那个学区房。我不就把我婆婆就那个打电话就叫过来，我说你俩孙子想你的过来呗，我婆婆也不差，有买的那吃的喝的过来了。
0: 哎，咱俩就别聊这些废话，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想问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
1: 问题就是我跟我婆婆提这个买房子事儿了，我让她给我拿出20万，结果我婆婆不同意，她说这是我公公给她留的养老钱，就是除非她儿子给她张嘴说要，如果是我给她张嘴要，她不给。
0: 嗯，
1: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俩不就在那儿吵架呗。
0: 嗯，
1: 吵完之后，她二话没说就给我老公告状了，说我在家里边欺负她，就想要她那些钱。
0: 嗯，
1: 这不我老公回来之后彻底发怒了呗，就忍不住了。他说你之前你对我怎么苛刻我都能容忍你，就为了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但是你现在触碰我的底线了，你欺负到我母亲的头上了，不能原谅你，咱俩这日子过够了。
0: 嗯，
1: 非得给我把这个。
0: 你到现在为止，妹子，其实你从头到尾你还是觉得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你把你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你的两个孩子身上，你并我觉得在你那里你都没有拿你老公去当个人看，你老公好歹是个技术员，旱涝保收的稳定的工作，一个月挣个8000多块钱不少了，而且还是技术工种，你非得去又让开车又让送货怎么怎么样，完全以你自己的主观意识来去判断很多的东西，这一点是不对的。而且你婆婆是你老公公去世的时候给你婆婆留的养老的钱，你又惦记上了，你的讲话那是他们的孙子，那你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呢，你触碰了一个男人所有的底线，我要是这个男人一天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生活。我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跟你讲太多了，妹子，我还是觉得送你一句话，叫且行且珍惜，前面跟你所有说的那些我真的就拿你讲的这些话当个玩笑，300块钱给一个男的顿顿吃面条，在你的嘴里叫理所当然，你考虑过你男人所谓的面子和脸吗？考虑过他在单位里边要跟一些周围的同事，包括年轻的同事，周围的朋友会怎么看他吗？

他不是挣的少，是家有悍妻，他都忍了这么长时间了，他爆发的时候一定是你们俩离婚的时候。回头你可以问问你的男人，如果我们没有孩子，老公你还会爱我吗？祝你好运，再见。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做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一林的有一说一与您不见不散。

0: 入春花，一地秋黄。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

0: 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2: 1、2、3、4、5、哦、
3: 上山打老虎，
2: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3: 再来，
2: 山外青山楼外楼，
3: 西湖歌舞，
2: 又错了。
3: 咋的呢？
2: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3: 这也太意外了。
2: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1: 猝不及防。
4: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扯大剧，咱们这块儿最有戏。
1: 接闺女，情侣婿，俺们小哥俩最给力。
0: 大家好，我是兰子。
2: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0: 101.8
2: FM
0: 89.5
2: AM
0: 927
2: 辽宁香广
0: 温暖调频，
2: 每天由
0: 兰子、
2: 董哲为您带来的
0: 贼拉有戏。大家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观星知天下，想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如媒客户端。
0: 一到放假的时候，你就最愿意干什么？
2: 最愿意出去玩啊！
0: 出去玩啊，换啊！你比如说这个，突然给你这个5天假
2: 啊
0: 啊，你一般就。上什么地方去玩呢？
1: 省内周边的，咔咔的，要不回老家啥的
0: 啊。那如果突然就告诉你，这中间有一天
2: 啊，
0: 咔嚓一下，你得参加婚礼去了
2: 啊？那也太懊恼了，
0: 是不？就是火，是不是一下
2: 把我这个节奏全打乱了？
0: 节奏打乱了，是吧？
2: 是不是？
0: 而且你发现就现在这些年儿的，咱们就是参加这个婚礼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多。往就以前咱再年轻点的那时候，就是全是同学结婚、同事结婚，然后那个什么朋友结婚，
2: 12天满月
0: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在，但是这阵儿咱们父母经常去参加这个
2: 啊，
0: 那个同事的
2: 对
0: 同事的那个那孩子。孙子满月呀、啊，什么什么这种活动是吧？
1: 老年的同学聚会并他们比较多了，
0: 比较多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不知道大家跟我们一样不一样
2: 啊？
0: 其实就是这个参加婚礼，有的时候你看现在这婚礼，他有的时候他会就不是那种西式的啦，又是什么什么那个点灯啊，又什么就杯塔那种了、
2: 啊。
0: 现在流行那种就是很传统的
1: 中式的，
0: 对对对对对，中式的。然后我看过那种，我看过最那个什么的，就是他那个新郎是骑着马，穿着那个女孩穿那些什么绣盒呀，是什么的，
2: 牵着马我挑着担那种啊，
0: 古装的，然后他去迎亲，啊，不是开着车了啊，
2: 明白了，
0: 牵着马啊，
2: 咱台那时候有一个。大海老师记得不？
0: 啊，我有点忘了呢。
2: 他中式，他叫呢，有轿子
0: 啊，才叫
2: 他骑马来的、
0: 啊，
2: 我记得有那么一段。
0: 对，我就那就是他，我想的是，
2: 是不是？
0: 就是他
2: 有那么一段、哎，
0: 就有那么一段，就是那么一段那个秀，是吧？
2: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穿那个，我见过那种拿团扇，就是把脸遮上那种，
2: 啊、
0: 穿的那个是汉服吧，还是什么的那种？
2: 是。
0: 你看，哎，就是其实这种镜头在哪儿感觉？就是看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像穿越到那古装剧里了？
1: 哎，有那么点儿。
0: 我不知道你跟我一样吗？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沉迷于那种古装剧，尤其是里边那些大婚场景，
2: 嗯，
0: 那个凤冠霞帔，红烛摇曳，我觉得老浪漫了。
2: 说到这个古装剧呀、啊，这里边这个结婚的情节真的是 啊，那个有不少历史典故在里边，
0: 是
2: 你别白瞧啊，你得看门道。
0: 嗯，
2: 今天咱们就。这样就扒一扒，唠一唠，
0: 唠一唠啊，
2: 唠一唠这个古装剧里的这些情节，保证让你瞬间变身古代婚俗小达人。
0: 我看太好了，然后长点知识，
2: 对吧？
0: 如果你也要去参加，比如哪天你要有个婚礼去参加，嗯、发现了，这不就是什么什么啊？董子兰子教过我啊，这啥啥啥啥啥啥啥。我就是，哎，我首先说一下，就是以前我在那个古装剧里看过那个有的那个人说的，雀屏中选。
2: 啊、
0: 你听过这词儿没？
2: 雀屏听过。
0: 雀屏中选这个词儿是啥意思呢？就是往往跟这个婚礼婚就是婚姻有关
2: 啊。
0: 嗯，就是
2: 古代版有那个叫什么射箭招亲的，
0: 对，
2: 知道吧？
0: 嗯嗯，
2: 就是让求婚的人射两箭，
0: 嗯，
2: 谁能射中这个屏上的孔雀两只眼睛，哎，这个女儿就答应许配给他。
0: 你还挺有知识呢，这是现场那个就是相亲大赛的，
2: 哎，雀屏中选，
0: 哎，那就是我记得咱看那个
2: 比武招亲一样，
0: 看对啊，对，你说这个我想说，就是看古装剧有比武招亲，
2: 哎，
0: 有那个抛绣球，
2: 是的，
0: 但是这个雀屏中选是真的，
2: 要搁现在是不是得举办个射箭大赛？
0: 就是你就是这个就是我说那意思啥事什么？就为什么说是真的呢？就是比武招亲呢、嗯，或者是说抛绣球那个，我感觉有点那个有点演绎的那个过程、啊。
2: 是的。
0: 但是雀屏中选的确是，古代版的
2: 有这么仪式。
0: 对，古代版很多确实是用这种方式来选，到底是哪个姑爷？
2: 对，
0: 你看大家伙啊，竖着耳朵听好了，你看这是很特别好玩的一些典故。那要是说呢，射箭技术不好，就是连媳妇儿都娶不上了呗。要是说这个情况是吧？
2: 可不有这个风险。
0: 这太考验技术了
2: 啊！
0: 一般人我觉得真的都不行。
2: 可不，
0: 这就是练那骑射呗，练射箭。
2: 对对对对对，
0: 纯是眼神也得好，
2: 哎，
0: 然后呢还得这个技术也得高。
2: 人家古代就这么硬核啊，而且呢能确评中选的那都是妥妥的射箭神手，
0: 神箭手，
2: 神箭手。
0: 嗯
2: 啊，但是话说回来，这个现在找对象虽然不用射箭了，
0: 嗯，
2: 但是也得有自己的必杀技。
0: 对呀，不然怎么在茫茫人海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2: 哎，
0: 尤其是现在，你知道我就是我去了，我就是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然后到上小学、上初中，在补课班，我发现男生的数量比女生要多很多。
2: 哦，
0: 这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有人说，等你们大了以后啊，就是男生不好找对象啊，怎么地的？我当时还觉得呢，有男女比例失调啊，怎么地？当时我还。没觉得这么明显，但是从我儿子这个班里头，真的这个人数上，我就感觉这差距特别大，啊、
2: 是吧、
0: 嗯？
2: 男的多，女的少，
0: 男的多，男多。你们，你儿子他们班呢？
2: 哎呦，我真没太细统计一下，
0: 那这不统计，
2: 啊、
0: 得统计。我们那个，
2: 你这是让从娃娃抓起呀、啊？你这是？
0: 我们比如三十个人，就十个女生，得有二十个男生、啊，这个比例一比二。
2: 哎呀，这个挺悬殊啊！
0: 嗯，你看，所以说，你说这个找对象。真的就得那啥呀，你就是现在有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的那个看电视那个古代的那些哎对，古代的那个婚礼上我记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
2: 叫什么
0: 叫啥我说不上来，就是他会给这个女方送宴大宴
2: 啊，电宴呢，
0: 电宴那叫啊，
2: 祭奠的奠
0: 啊，电宴。这也是古代的一个婚礼上的一个那什么，就看那个知否里头就不就是吗、
2: 啊、
0: 他那个姐姐结婚那个男方就送来的大宴
2: 啊，
0: 那这什么奖呢，
2: 这我跟你说啊，
0: 嗯，
2: 这个电宴呢一个就是古代的婚礼习俗，新郎到女家去迎亲的时候，
0: 迎亲啊，
2: 献宴为这样一个礼物
0: 贺礼啊，
2: 啊
0: 嗯，
2: 然后呢就叫电宴。第二就是古代的卿大夫啊、这个相见啊，也是执宴为礼，这样挺贵重的一个
0: 啊，就是比较贵重，然后他就来送这个呗。
2: 对，
0: 啊、
2: 哎，说到这儿吧，我突然有个想法，大胆想法，
0: 说
2: 你说要是现在的婚礼，
0: 嗯，也
2: 新郎也这么提着这大宴去迎亲，
0: 哎，我想
2: 估计是不是那个保安
0: 容易那啥？我跟你讲啊，这大雁那是保护动物，现在是不是？他、哎、这可不行啊！真是现在容易被人给请出去啊！我想说一下啊，就是那个现在虽然不流行送大雁了，
2: 嗯，
0: 但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参加婚礼有过那样的没？就走的时候得给女方拿那个猪肉，
2: 梨娘肉。
0: 你说这叫梨娘肉，整猪肉，
2: 是
0: 不是有点？不太好啊，我感觉。
2: 还有两个大葱呢，
0: 大葱啥讲啊？
2: 不知道，反正葱和肉得在一起。
0: 一清二白呀，一清二白，小葱拌豆腐。
2: 跟你算明白的了啊，还你了啊。
0: 嗯，啊，就不欠了呗，两不相欠了。我就感觉真是，你刚才说那个也是脑洞大开，这个送这猪肉也是，就在这现在，你看现在这个结婚礼是越来越讲究了，
2: 是，
0: 就我就觉得。

0: 咱父母那代，他们结婚就好像就是什么那个两什么几钻一响那个
1: 是
0: 被齐了，然后在一起吃吃糖哈笑一笑，完了喝点水，然后吃点瓜子就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
0: 有最多的可能是我记得我家那有一个亲戚结婚那时候在我家。就是那时候是我妈的一个侄子在沈阳，就是说我妈照顾他呗，
1: 嗯，
0: 他要结婚了，然后在我爸单位的食堂
1: 办的婚礼，
0: 对，摆了几桌，然后还在我家摆的，我家是属于就是家里这桌呢是就属于团圆饭吧，
2: 嗯，对，
0: 嗯，然后那个食堂里头也摆了几桌，在他家里办的，
1: 嗯，的确，
0: 哦，
1: 都是。
0: 嗯，那
1: 挺朴实的那时候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然后那时候最高随礼也就是5块钱，好像是。
0: 那我都不记着了，那
1: 快十块的，
0: 也就那样了、嗯。就是咱们，你说咱们那时候结婚，好像200块钱还能拿得出手吧？
1: 是的。
0: 现在你要说上哪贼结婚200，你现在能拿得出手吗？
1: 这年月的确哈、啊。
0: 但是我也拿不出去了，不是拿得出手吗？出手
1: 慢慢还会有的，就是
0: 哎。我们刚才有一个这个朋友是在评论区说的，说这个殿宴呢，这个习俗有个啥寓意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宴是一夫一妻制、
1: 哦、
0: 啊，象征着夫妻双方对爱情的这种是忠贞不渝吧？
1: 哎，
0: 啊，
1: 这个说的好，分析的好。
0: 嗯，原来这古代人这个还挺浪漫的哈。
1: 是的，
0: 但是
1: 含蓄
0: 啊，对，浪漫还很含蓄
1: 啊。
0: 哎呀，
1: 说这儿还有两个成语的，
0: 嗯，
1: 叫。瓜蝶绵绵，还有这个耳昌耳翅，啊，有这么两个这个形容爱情的，
0: 啊、
1: 听着是不是挺有文化的感觉、
0: 完全听不懂的样子呢。
1: 这个
0: 蝶、就是、
1: 瓜蝶绵绵，
0: 对，
1: 啊、
0: 嗯，对，
1: 瓜就是小小瓜，大瓜小瓜。
0: 对，这个蝶字还挺难的，是一个瓜字上面一个失去的失，瓜那个蝶、
1: 啊、
0: 长一点，失去的失。那蝶是什么意思？小瓜的意思，
1: 小瓜、
0: 嗯、
1: 就是一嘟了一串的，就形容他多子多孙。
0: 啊、明白了，大瓜小瓜连绵生长呗，就是、啊，就是因为瓜不是在那个藤蔓上嘛，它好像就是代代延续的那种感觉，是不？
1: 哎，这一家那时候都生个七个八个的，为啥有葫芦兄弟呢？
0: 对对对，
1: 一条是七个瓜，
0: 对对对，啊、嗯
1: 哎，
0: 那这真是啊、有这个说法，这是属于一种祝福呗。
1: 当时我就想，《诗经》当中就有这句，那叫“绵绵瓜蝶，民之初生”
0: 啊，
1: 就是有这么一句啊。
0: 啊，
1: 哎，
0: 看来这还是挺有诗意的，是不？
1: 哎，
0: 要现代人把这句话祝福给新人，那绝对惊艳全场啊！不用再总说是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都太那个什么了，太寻常了，
1: 太寻常了。
0: 对，那就是如果你现在身边也有朋友要结婚的话
1: 啊，
0: 这句祝福语要给他记住了啊。
1: 是的，
0: 对吧？董哲在说的这个祝福语啊，他刚才说的是绵绵瓜蝶。
1: 是、
0: 嗯、就是祝他们子孙昌盛的意思。
1: 还有这个啥哈。
0: 嗯，
1: 哎。
0: 绵绵瓜，
1: 你想不想看看这个？这个有这么一段，这个
0: 太想看了，
1: 是不是？
0: 想看呢，这样
1: 呢、哎、我突然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啊、
0: 嗯，
1: 这个现在呀，所
0: 以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通过辽宁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啊，现在呢，或者是视频号，进到我们视频直播，在公众号呢，您就点上方的小红点直播中，视频号您就点第一个直播的这个，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嗯，挺好玩的一个，就是模仿中式婚礼的这么一个小片段，
1: 小片段，
0: 大家可以听一听，都可以感受一下呗，对不对啊、
1: 哦？
3: 男大当婚，娶一世佳人；女大当嫁，嫁如意郎君。婚姻嫁娶自古以来便是两人之人生大事，亦是家族之盛事。今日良辰添美景，才子配佳人，沈府公子沈学龄，张府千金张月星与两江之城华语圣地行成婚大礼第百年之约，四子二人情。

0: 绝色调，芝兰同貌，在天比翼，在地连理，共赏十里桃花，余生伴君天涯。诸位宾朋，今日吾等齐聚华堂，赏一路红妆风情，借一生恩爱久长。此刻诚邀诸位接掌相贺。
1: 哎呀，这感觉骗我们想结婚呢，
2: 挺震撼的
1: 啊，挺是。这个人声音很好啊，嗯，这个，然后这个感觉场面也很宏大。
2: 对，
1: 这个，嗯，那他说这个很多话，很多字词，确实也都是这个中国古代他们就是用来祝福这个新人的词。
2: 哎，对了，
1: 对，我记得刚才你还说了一个词儿叫尔昌尔赤。
2: 对。
1: 哎呀，这字儿吧，你瞅着都认识，但是放在一起就容易读的像不会似的呢。
2: 可不，
1: 那这尔昌尔赤，
2: 解释解释，
1: 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呢？
2: 啊，这个尔昌尔赤，尔呢指代就是后代，
1: 后代，嗯，
2: 啊，昌赤都表示兴盛的意思，
1: 兴旺发达，
2: 整体意思就是，
1: 啊，
2: 愿你们子孙繁盛，繁荣昌盛。
1: 你看
2: 啊。也是最美好的祝
1: 福，啊，一般都会这么说，两姓联姻，一堂缔结，嗯，良缘永结，匹配同衬，
2: 啊，
1: 看此日桃花灼灼，是啥来着啊？
2: 对，
1: 一世一家，然后就说祝这个瓜蝶绵绵，
2: 尔
1: 昌尔
2: 赤，是吧？
1: 哎呀。哎呀，这太有文化了，这今天真是学到了。
2: 这套我得学一下。
1: 你学一学吧，你学一学。
2: 啥时候能用上
1: 呢，啊，你真得学一学，而且我觉得很有诗意。
2: 而且真的是我们这个中华文明啊，传承这个婚庆习俗也应该有所传承。
1: 对呀，
2: 啊，
1: 我感觉古代人的祝福语充满了文化底蕴。
2: 的确是这样。
1: 现在就是真就是动不动就是那几句，
2: 太苍白了。
1: 祝你生日快乐，
2: 百年好合，顶多整个举案齐眉。
1: 啊，对，有的时候还会说什么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相濡以沫，
2: 相濡以沫，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嗯，是不是这种
2: 喜结连理，这些。
1: 但是你觉得咱们现在这祝福语虽然就是简单直接，嗯，但是有点缺少点味儿似的。
2: 对，
1: 是不是，啊，
2: 是这样的。
1: 那你说，嗯，虽然说这各有各的好，简单更好啊，嗯，但是说，说到结婚了，你既然有一个仪式了，你如果用按照这个古代的仪式去办，那我觉得就是真的有一些古代的那种特别的那些，嗯，环节。
2: 对，
1: 哎，有一个事儿，不管是那个古往今来
2: 啊啊，
1: 不管是王孙贵族还是平民百姓，
2: 哦，嗯嗯，
1: 在结婚当天都会做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这你知道不？
2: 住洞房吧。
1: 我就想着租洞房，
2: 那就是很重要的吗？当然是
1: 很重要，很重头戏的。
2: 哎，我说还有一个，嗯，我知道叫这几个字儿，也大家听着啊，但是你不一定会写，叫合锦而印。
1: 我说的就是这个呀，
2: 是不是？
1: 我说的就是这个，这啥意思？不明白吗？
2: 啊，
1: 就是交杯酒嘛，
2: 交杯酒的意思。
1: 对呀，你说的那个什么复杂点，它叫合锦。合锦酒
2: 啊，
1: 合锦而印，印这是就是属于动词了嘛，就是合
2: 一饮而下
1: 的那个饮酒的意思啊，嗯，那个那但那字儿不是这么写的啊，
2: 对，
1: 很难写，就是古代
2: 都带酒的旁的那
1: 个，不管你是什么人，在结婚当天你什么条件你都得喝交杯酒嘛。
2: 啊，
1: 他是用那个，你知道人家古代是怎么喝吗？你知不知道？这我还真知道。
2: 大交杯，小交杯，
1: 啊，转圈儿呗，是吧？
2: 对呀，啊。
1: 不对，古代人用的是不是杯子
2: 啊？
1: 他拿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类似于葫芦的那种东西，给他一破两半抛开，
2: 瓢，
1: 然后俩对对，就是然后把它盛酒，俩人拿着喝。
2: 哦，
1: 现在有的讲究点的那种婚庆也是拿那种像瓢似的那种，
2: 嗯，
1: 然后那个装饰一下，然后拿着喝，很小，不是特别大的。
2: 哎呀，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跟这都有关系，
1: 有可能，反正就是他俩人就是一体的嘛，
2: 哎，
1: 原就是原来是一个葫芦上的嘛，
2: 嗯，
1: 对不对？所以你说古代的交杯酒可没有那么简单，老多那个什么呢？而且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个瓜剖开它是有点苦的
2: 啊，
1: 哦，它用来盛酒是什么意思？就是希望夫妻俩能够同甘共苦。
2: 嗯，
1: 喝完酒还有一道非常必须遵循一定的这个仪式呢，就是不像现在咱哎碰个杯就完事儿。

0: 了
1: 啊、
0: 哦。你寻思啥呢？这是交杯酒背后老多故事了。
1: 还有啥？
0: 就是还有就是就是。
1: 慢慢举例，我还有那还得是入洞房呢。
0: 哎呀，反正感觉就古代人这是个每一个环节吧，都充满了寓意，特
1: 哎有寓意，
0: 嗯，
1: 哎，而且那古代它形容夫妻感情好，
0: 嗯
1: 啊，也有很多的意思和说法，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有这么一句，大家可能不常听、不常用吧，叫“间谍情深”，
0: 这我真听过。
1: 间呢就是
0: 鸟
1: 字旁，鸟
0: 字旁
1: 啊，
0: 道歉的歉去掉那个。那右边
1: 那个
0: 不是耳刀，
1: 欠
0: 字去掉欠字加个鸟、
1: 加个鸟，
0: 嗯，
1: 然后那个
0: 蝶就是蝶鱼头那个蝶，
1: 哎呀呵，
0: 对吧，
1: 蝶鱼
0: 就是鱼字旁加那个，就是蝴蝶的蝶去掉虫字旁加个鱼，左边
1: 这鸟跟这鱼咋他俩情感情还挺深的呢，
0: 你说这你说这是我讲啊这个尖呢就是传说中的比翼鸟
1: 哦，
0: 啊鸟是那个它呢就是只有一目一翼，然后雌雄需要并翼才能在一起飞、
1: 啊，搭着肩膀
0: 比翼鸟，对，在天愿做比翼鸟嘛，就是尖
1: 啊，
0: 蝶就是现在的比目鱼，
1: 比目鱼
0: 啊，就这个鱼一定要两条贴紧了对方才能够行动，所以叫比目鱼。
1: 你看左边我看右边啊，你别整岔去了。
0: 哎，现在还有那个接吻鱼那种哈，
1: 好啊，有
0: 小鱼子愿意那个。嗯，这挺浪漫的，是吧？你看比翼鸟啊，
1: 比目鱼
0: 啊，它就是完全是爱情的象征。哎，我记得我朋友有个结婚的时候还有个小仪式呢，就两个小玻璃缸，就是两个鱼，然后有个大玻璃缸，然后把这两条小鱼倒在这一缸里头，
1: 汇合了，
0: 对，让他们像鱼一样说相濡以沫，互相扶持。
1: 哎，
0: 有这个环节你见过吗？
1: 见过，
0: 知道谁的婚礼吗？
1: 我好像是我给主持的。
0: 我的婚礼记得吗？
1: 记得，
0: 嗯，是你给主持的是吧、
1: 还有一份是两家这个两个老家的这个沙土啊，分别盛上来，比如说一个是铁岭的，一个是这个
0: 丹东的，
1: 丹东的，
0: 嗯，
1: 整一人整一捧土，完了合到了一起、
0: 哦、
1: 啊，也有这个
0: 故土难离呀、
1: 啊！哎呀，好，挺好的啊。这反正都是婚礼上的一些小故事、
0: 小
1: 环节
0: 啊。但是你发现没？就是弄这些，就是现在很多东西，你往回倒、
1: 嗯、
0: 都能找着这个根源，
1: 是
0: 找着这个典故、
1: 啊。
0: 那刚才咱说这几个，是不是跟现在对现代人的这个影响特别大？
1: 对。
0: 那要说的，你说比目鱼也好，是比翼鸟也好，要是说的现在有人用一个词儿来形容自己的另一半，那肯定我觉得就是在结婚那天，那那每个人都得撒狗粮，那个狗粮撒
1: 炫耀一下，
0: 对对不对？
1: 对。
0: 那古代选女婿其实也是很有趣的。
1: 咱说说选女婿的一些趣事吧。
0: 对，哎，咱就说，就我前两天看那个《射雕》嗯，那个老版《射雕》，还有就说你为什么要收下我那个可汗的金刀？
1: 啊。
0: 为啥金刀驸马？
1: 哦，那也算拿他做定情了。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说定下这门亲事来了啊。
0: 对，叫金刀驸马。
1: 还有一种叫东床快婿的，
0: 你看着，哎，东床，他俩我感觉他挺像。
1: 这意思就是啥呢？指人这个人挺豁达，才能出众，这样一个好小伙作为女婿，哎，是对女婿的美称。
0: 哎，那后来说吊金龟婿啥，是跟这有点像，东床快婿的，你说
1: 金龟是？
0: 哎，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孩子听那个故事说的，东晋时期的书法家王羲之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才华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有太傅就非常器重他，就想把女儿嫁给他嘛，然后派人去跟他那个父亲就什么伯父啊是什么的提亲去。然后他那个伯父领人到那个东厢房一看，只有王羲之独自一个人，敞着衣服，然后露着肚子躺在那个东床上吃东西呢。
1: 哦。
0: 然后来回就是回去就是报告说这个东床上袒胸露肚子那个就是王羲之，然后就来这么东床快婿，就这么一个起的这么个名，这么来的。
1: 对，就是没想到王羲之这么随性的一个举动，
0: 嗯，
1: 竟然成了一段佳话了，还。
0: 那你看到没？
1: 要搁现在，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
0: 哦，就这不行，这怎么还躺那吃呢？
1: 这什么
0: 太懒了？
1: 这家整的这啊，成何体统？没有礼貌。但是在古代，这反而体现了王羲之啊，他的豁达和洒脱，
0: 啊，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对对对，
1: 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被选中当了女婿了。
0: 那看来不拘小节有时候也能带来意外的惊喜，是不是？
1: 哎呀，
0: 哎，说到女婿，你知道岳父为什么被称为泰山吗？
1: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你给讲讲呗。
0: 哎呀妈呀，看看点儿，这个今天能讲完吗？这个故事？
1: 哎呀，这够呛了，是不是？
0: 是不是？这个，对，这么的，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就留意听我们的节目吧。
1: 行啊。
0: 这个岳父为什么叫泰山呢？
1: 哎，
0: 那个，咱下回再跟大家。
1: 下回再分解，好不好？
0: 好。
1: 哎，
0: 说吧。
1: 那么这两天呢，大家有这个什么好的故事啊？有关这个岳父啊、女婿之间的。都可以咱交流交流，下期节目更精彩啊。
0: 嗯，
1: 哎，咱们就是再整点有文化的，行不行？
0: 对，我觉得这些典故不仅让咱们了解了古代的这些婚俗文化，也让我们感受了古代人的浪漫和智慧。
1: 哎，
0: 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都能成为古代婚俗的小专家，是不？
1: 没错。
0: 如果您有什么想听的历史故事啊，什么典故啊，好玩的事儿啊，
1: 嗯，
0: 也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告诉我们。
1: 留言，
0: 您通过辽宁乡村广播的公众号，直接把主持人的名字打进去就可以。姓董的董，哲理的哲，
1: 兰花的兰，女子的子啊。
0: 发送我以后有个二维码，您就可以添加朋友啊。好，贼拉有戏，
1: 下回继续，
0: 再见。
1: 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管管，当然管。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要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别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热线号码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说说您的健康问题，留下您的健康经验，我们一起健康起来。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家长都开始重视陪孩子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啊，父母的陪伴是孩子安全感的重要来源，而充足的安全感能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抗挫折能力，陪伴沟通能促进孩子的语言认知发育，而这些能力的发展也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学业、职业发展、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但是陪伴孩子从来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啊，对孩子来说，爸爸的陪伴也是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今呢，有越来越多的爸爸积极参与到了带娃过程当中啊，但是也有一些爸爸以为自己在陪娃，实际上是娃自己在旁边玩，爸爸呢在旁边专心的玩手机，可能还没陪孩子玩两分钟，结果就匆匆的跑去厕所，哎呀，我得去上个大号。有些时候爸爸可能早已呼呼大睡，孩子还睁大着眼睛等着爸爸讲故事呢。有一部分这样的爸爸，是不是？看似呢陪在孩子身边，其实跟孩子没有有效的互动，心也不在孩子身上，脑子在想别的事儿，那都不能算是有效陪伴。所以说啊，真心建议各位爸爸们，请真正的沉下心来陪孩子，哪怕每天只投入15分钟。而爸爸的陪伴不仅是出于责任，更是孩子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小时候有爸爸陪伴，能给孩子带来三大好处。第一，就是这样的孩子呢，压力更少，安全感更足。一项研究显示，爸爸长期缺席可能会加速孩子的细胞衰老，让孩子的端粒缩短 14%。 端粒是什么呀？它是一种生物年龄指标，端粒越短意味着细胞老化程度越高。研究者认为，在孩子9岁前缺乏爸爸陪伴，孩子可能会面临家庭冲突、不安全感，身体里积累的慢性压力加速了端粒缩短。2025年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爸爸积极参与育儿的家庭里，父母之间的冲突显著变少，父母感情好，就不会把焦虑、崩溃等压力呢传递给孩子，孩子的炎症水平更低，血糖也更稳定。孩子的身体是很诚实的，长期感受到安全、被关注、被支持的孩子，压力小，安全感足，睡眠更稳定，情绪波动更少了。

第二个好处就是小时候爸爸陪伴多的孩子，情绪韧性和社会认知能力更强。和妈妈不一样啊，爸爸的带娃方式他更粗放更刺激啊，比如说俩人就开始玩什么各种妈妈可能不敢玩的游戏，或者是爸爸在教孩子骑车的时候可能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爸爸带娃看似冒险啊，其实不是坏事儿，它能提升孩子的情绪调

这能力，爸爸们带孩子的时候没轻没重的跟孩子玩追逐游戏，嬉闹嬉笑打闹翻滚，实际上是在给孩子做情绪训练，比如说提升孩子的自控力。因为在打闹游戏中啊，孩子需要不断学习兴奋时不失控，其实就是在训练自我控制。高质量的打闹游戏和孩子更好的社会能力、情绪调节能力是相关的。另外呢，还可以增强孩子的情感韧性，因为在激烈的游戏中，孩子会体会到高情绪的唤醒，比如兴奋、激动、紧张、害怕等情绪，这些体验孩子都可以在安全的游戏环境中释放，帮孩子学会调节强烈的情绪。另外，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更成熟，因为打闹游戏的时候啊，孩子要学习遵守规则、和人合作、感受合作和竞争。爱和爸爸打闹的孩子更容易学会和别人相处，情绪和行为问题更少。有研究还显示，爸爸陪伴多的男孩延迟满足的能力更强。还有一个好处，小时候爸爸陪伴多的孩子爱的能力更强。小时候有爸爸的陪伴，孩子可以从父亲身上学习到父母应该如何对待孩子。有项研究追踪了2970个家庭，结果发现从小被爸爸带大和爸爸很亲的男孩子，长大后更可能积极参与育儿，跟孩子的亲子关系更亲密。也就是说，有好爸爸的人更容易成为好爸爸。而女孩有父亲的陪伴，会有更强的自信心，更少的自我否定，拥有更高质量的亲密关系。所以正是因为有爸爸的参与，才能完成一代又一代的爱的接力，把爱与被爱的能力传递下去。说到这儿啊，有些爸爸可能问了，那我也要陪娃呀，我是想要陪他，我该怎么陪才算是高质量的陪呢？陪伴啊，不是陪着就行，是需要你放下手机，全心全意的。有些爸爸呢，可能上班累了一天啊，回家陪孩子有心无力。有些爸爸难得陪孩子，但不知道怎么陪，总会忍不住拿出手机。有些爸爸陪孩子玩的游戏觉得无聊，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配合。其实爸爸们沉下心来陪孩子，并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哪怕每天只有15分钟，每天只陪孩子一次都行。但最关键的是在哪儿啊？三个字儿，沉下心。沉下心陪孩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质量陪伴，需要把时间完全交给孩子，放下手机，其他的事情都不安排，心无旁骛的陪着孩子。具体怎么做，其实也很简单。第一，陪孩子玩的时候，多配合，少纠正，少指挥。如果孩子想邀请你一起玩游戏，哪怕看上去很幼稚，也请你顺着孩子的兴趣，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朋友，一起参与到游戏里。陪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只要安全，配合孩子就行，少纠正，少指挥。比起教孩子怎么玩，让孩子自己摸索的乐趣更大，把自己呢也当成一个小孩，一起享受游戏的快乐。如果孩子没有主动提出玩什么游戏，爸爸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喜好和优势，比如说捉昆虫、搭帐篷、观鸟、骑车、拼模型、科学小实验、拳击游戏、追逐游戏、枕头大战等等等等，找到你感兴趣的东西，带着孩子一起玩起来。如果实在不知道玩什么，还可以带孩子一起干活，比如说洗车、浇花、修东西、做饭、买菜、整理箱子，这些啊都可以成为高质量的亲子时间。孩子们其实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参与大人的真实生活，因为孩子会觉得爸爸把我当成了一个有用的人。另外，爸爸们还可以怎么做呢？就是陪孩子讲故事，选一个故事，顺着孩子一起聊天。有时候孩子可能会想让你讲故事，爸爸可以放下手机，让孩子挑一本绘本，专心给孩子讲故事。那在讲故事的时候啊，孩子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可以顺着孩子的节奏，在孩子感兴趣的地方展开讲一讲。如果手头没有书，实在不知道讲什么故事，那你就可以讲讲自己以前的故事。
孩子最爱听的就是爸爸妈妈小时候干过什么傻事儿，是吧？比如说第一次骑自行车摔到草堆里了，考试忘记写名字了，偷偷养蚕结果满屋都是飞蛾。那孩子会听得哈哈大笑，同时也会发现原来爸爸小时候和我一样啊。另外可以陪孩子聊聊天，要多倾听，不评判，同分享。很多孩子喜欢分享自己的日常，不要觉得很无聊或者孩子的话很幼稚啊。孩子最需要一个听众，爸爸只要担任好倾听者，不要着急评判是非对错去教育孩子。我们可以带着好奇认真听孩子讲的话，适当给孩子一些回应，要让孩子感受到爸爸真的在乎他讲的内容。孩子的情绪被看到，被理解，感受到自己被认真对待了，这是最重要的事儿。大家想想啊，孩子真正需要父母的就这么短短的几年，现在的缺席长大后真的很难弥补回来。孩子记住的从来不是你买过多少玩具赚了多少钱，而是你陪他踢过的一场球，讲过的一个故事，一起看过的一场雨。而这些东西会长成孩子内心的安全感、自信心和力量感，他们才是真正陪伴孩子一生的礼物。

0: 欢迎大家也把您陪孩子的一些事儿跟我们聊一聊，或者是您陪伴孩子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能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啊，有什么有趣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打电话或留言。直播热线 024-8321-7927 024-8321-8927， 大家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啊。如果说您有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也可以随时给我留言或打电话。那接下来呢，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咱接着唠健康。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广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刚刚说到了爸爸的陪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啊，一位叫辉的朋友就留言说，我们家的孩子吧，虽然工作忙，通常只有周末能陪宝宝，但宝宝和爸爸相处两天就会很黏爸爸，而且宝宝总能从爸爸那儿学到新的技能，可能男女思维方式确实不同，爸爸总有奇妙的想法，偶尔爸爸陪宝宝一起睡觉，只要宝宝身体没啥问题，好像睡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挺神奇的。呆呆留言说，没报任何班，两岁平衡车，三周岁自行车，四岁上台不怯场，六岁跟我一起骑行15公里加，一个女娃被我带成了社牛，身边的人说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最危险，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啊，但当然是玩具和玩笑话啊，就是爸爸有些时候对孩子的那种培养啊，还有那种保护啊，其实跟妈妈是完全不同的啊。张帅留言说，沉下心还需要控制自己的掌控欲，克制自己的脾气，说的太对了啊。就是爸爸有些时候可能情绪不太稳定或脾气不太好，容易在孩子一些本正常的一个过程当中表达的时候，爸爸可能就忍不住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啊。另外总想指导孩子去怎么做这个事儿啊，怎么去玩这个游戏啊，的的确确像张帅说的一样，咱不光要沉下心，还要控制好情绪，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掌控欲啊，控制欲。

家那个，哎呀不行，危险。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啊，其实说的只是角色，不是生理上的男女，对吧？互补就行吧。有些是父母性格不同，有互补优势，这就可以。有些爸爸呢可能事无巨细，管得严，属于宅男，妈妈呢属于就是运动社交都比较放得开，让孩子去自由的那种。这个就其实指的就是互补嘛，角色上的这种互补，让孩子能够都感受到最好。

安过留言说，妈妈应该怎样陪娃，替我老婆问。很逗啊你。其实跟爸爸的陪娃方法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妈妈的那种思维啊，那种方式啊，可能相对来说更多的是趋于就比较小心谨慎哈，那跟爸爸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没说嘛，就是男女思维也互补，这个性格也互补，那就一起啊，都要在陪娃方面要沉下心来全心去陪孩子。

蛋卷留言说，本人立正哈，爸爸带的娃自信超足，整条街他经过大人告知认识过的街坊邻里，逢人打招呼，出门逢人说拜拜。他是个还不到2岁话都说不清楚的小宝宝，而且胆子大还有主见，很明显爱爸爸比较多，因为我们家爸爸做白脸我做红脸，孩子不乖是我揍的，没办法，非要玩电玩火不揍不行啊。总之爸爸带的娃妈妈没那么累，感觉孩子越来越像男子汉，不到2岁，我跟他说妈妈很累，你能牵妈妈走吗，他就会过来牵手拉着我走，我不舒服嗷一声，他回头马上看我，然后喊妈妈，直到我回复他，他就玩自己的玩具。在爸爸上班的时候，他就像小大人一样模仿着爸爸保护我，只有爸爸下班他才要爸爸陪洗澡泡奶哄睡觉。你看这爸爸表率做得好，他就会学习会模仿，真的啊，最好的老师就是父母，我们要真的言传身教给孩子最好的模范哈，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自己做得好，孩子才会做得好。

0: 得意留言说，5岁半带跑步开始跑3公里，配速7分50一公里，半年后1公里只需要4分50，现在6岁单次限制只可以5公里以内，要不然真能跟我跑，哈哈。那您喜欢跑步带的娃你看就是这样嘛，一样就是身体棒棒的，喜欢跑步喜欢动起来的运动男孩。其实说到陪伴的话题啊，每个家长可能都有不同的这个表达方式啊。那如果说您有一些经验啊，或者是您觉得陪伴孩子的有效的方式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留言给我，或是打电话，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直播热线正在开通，02483217927，02483218927，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也是可以参与节目的。
1: 近10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

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大管家，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来跟我说一说，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直播热线 024-8321-7927 8321-8927。

樱桃留言说，皮肤上留了很久的疤怎么来去掉？有些人可能就是疤痕体质，就是不小心划了很浅的一道，可能是都会留成一个疤啊。那其实大家也有人对身体上的疤痕比较在意，如果说我们的皮肤长期暴露在外，你像摔一下碰一下烫一下划一下，可能都会留下深深浅浅的疤。那皮肤上的疤呢，其实不同类型的它是治疗手段不相同的。如果是表浅性的疤痕，一般都是局部平坦柔软的，这个最常见啊。表面上看起来有些粗糙，其实它不需要特别在意，随着时间推移会自己慢慢的淡化。那如果你觉得难看想要早点搞定的话，可以尝试二氧化碳点阵激光低能量的局部治疗，但记得治疗前务必与医生进行面诊。还有一些增生性疤痕和疤痕疙瘩，它属于明显高于正常皮肤表面，这个就比较难看了。如果不想通过激光放疗手术这些常规手段处理，可以尝试通过局部注射疤痕针的方法让它变得平坦。但是啊，疤痕针因为它含有一定细胞毒性和激素成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打的。你像孕妇、婴幼儿以及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就不能用，所以想要对症治疗，一定要充分的咨询医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还有一类是萎缩性疤痕，通常比较平坦或略高于皮肤表面，颜色是淡红或发白，表皮不耐磨，容易破溃。那这一类疤痕可能会发生组织恶变，所以更加需要引起重视。那想要去处理它的话，可能难度又增加了一级，这个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手术切除以及皮瓣修复，针对性的治疗它了。治疗前呢，医生也会结合疤痕的一些位置啊、形成的周期、面积大小来判断用哪种方案更加合适。所以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皮肤科医生，也没有看到，还是应该您亲自到皮肤科来跟医生进行面诊，还有整形美容科。现在很多大医院都有整形美容科，专门针对这类的问题进行处理的。您可以选择你就近的大型医院，来到皮肤科或整形美容科进行咨询。

好了，说到这儿，时间关系啊，今天的健康大管家到这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伙儿收听参与。如果您还有健康问题的话，那就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交流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

0: 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了。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1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咱们说到，丘处机与江南七怪拼斗，只有朱聪还在苦苦支撑，浑身完好以外，其余的尽皆带伤，不能再战。再就是韩宝驹被扣在了大钟底下，出不来。这时候丘处机肩上也是中了柯镇恶的一枚铁铃，而且毒性已渐渐发作开来。丘处机是须眉俱张，怒睁双目，左手提剑，因为他右肩中了铁铃，脚步踉跄的去追那朱聪。朱聪呢，轻功还不错，在大殿中绕着佛像来回的飞奔。丘处机自知已是难以再继续支持，叹了口气，便止步不追了，只觉着眼前一片模糊。他定了定神，想寻找出寺的路径，突然间啪的一声，后心被一件东西打中。原来啊，是朱聪从脚上脱下来的一只布鞋，这鞋子虽然软，却带着内劲儿。丘处机身子一晃，眼前似烟如雾，神志渐失。他正在收摄心神，突然间咚的一声，后脑又吃了一记木鱼儿。这次啊，是朱聪在佛像前抓起来一只木鱼儿飞了过来。幸好这丘处机老道内功深厚，要是换了常人，就这一下子那就得送命。但是也把丘处机打得眼前一阵的发黑。他心想，哎，怕了怕了，长春子今日死在了无耻之徒的手里。他双腿酸软，便摔倒在地。这朱聪啊，怕他摔倒了之后又再跃起来，他拿起扇子俯下身来，过来点丘处机胸口的穴道。突然见他左手未动，已然知道不妙，忙伸右臂挡在胸前，只觉得小腹上有一股大力推了过来，同时身子向后直飞出去，人还没落地，口中已是鲜血狂喷。丘处机啊，所习的内功乃是王重阳所授的全真派的正宗武功，虽然身子已是难以动弹，但是他平日基础的内力非常深厚，这一掌击出去实在是非同小可。法华寺中其余的那些大小和尚都不会武艺，也不知道他们的方丈焦木和尚身怀绝技，突然见在大殿之上打得天翻地覆，早就吓得个个都躲了起来。过了好一阵子，听这殿上平静了，没了声响了，有几个胆大的小沙弥过来探头张望，只见着地下躺满了人，殿上到处是血，大惊之下是大呼小叫，跌跌撞撞，连忙到这后院啊去找那段天德。段天德本来是一直躲在地窖之中，听众僧说相斗的双方都是人人死伤倒地，嘿，他心里这高兴啊，他还怕丘处机不在期内，连忙命这小沙弥再回头去看看那个道士有没有死。等着小沙弥回来报称，说那道士闭目躺在地上不动弹了，他这才放心，拉了李平是直奔大殿。段天德先在丘处机身上踹了一脚，丘处机微微的喘息，尚未断气，段天德拔出了腰刀，
1: 嘿嘿，你这贼道，追得老子我好苦，哼，老子今儿就送你上西天。
0: 这个时候焦木在重伤之余，见段天德要行凶伤人，他提了一口气，
1: 不，不可伤他。
0: 段天德头一歪，
2: 看什么？
1: 他是好人，只是性子急，生了误会。
0: 段天德是哈哈大笑，举起了腰刀往丘处机顶门砍落。这时丘处机是眼见无幸，
1: 他凝聚起了最后的一点内力，发掌击出，正好打中了段天德的右臂，咔嚓一声，臂骨立断，钢刀当啷落在了地上。焦木和尚是愤怒以及啊，也奋起了平生之力，将他手中的一段乌焦木对准段天德掷了出去。段天德身子急侧，断臂是剧痛，也没能避开，这段乌焦木正好打中了他嘴角，顿时打下三颗门牙来。段天德疼极了，恶性大发，他不敢再去跟丘处机为难，他左手拾起腰刀便往焦木头上砍去。他身边的小沙弥是狠命拉住他右臂，另一个却拉他衣领。段天德是怒极了，左手持刀将两名小沙弥噗嗤噗嗤两下给砍翻在地。丘处机和焦木以及江南七怪武功虽然强，但是这个时候是个个重伤，只有眼睁睁的看着段天德行凶。长春子丘处机一向处事精明，但眼见着对方与金兵为伍，只以为他们是卖国求荣之辈，他心想啊，郭啸天、杨铁心二人武功不弱，多半便死在他们手中，他悲愤之下出手也是绝不容情。江南七怪之首的柯镇恶和朱聪呢，本来也亦非是莽撞之徒，但见着丘处机出手狠辣，欺到头上来，双方这误会就深了，所以一动上手便各不相让，以至于斗了个两败俱伤。这时候李平大声地叫嚷着，
3: 恶贼快住手。
1: 他呀被段天德拉了东奔西逃，见到这恶贼又要杀人，他这会儿是再也忍耐不住了，当即扑上去拼命的厮打。段天德刚刚被打断了一条手臂，浑身剧痛，这时也无力跟他相抗。众人见李平穿着军事的装束，还以为是段天德的下属，可为何他反而拼命的阻拦他伤人呢？都感到诧异。这柯镇恶呀，眼睛瞎了，所以他耳朵特别的灵敏，他一听叫嚷之声便知道是个女子，他叹了一口气，
4: 哎，焦木和尚，我们都给你害死了，你的寺里果真是藏着女人。哎，
1: 这焦木一愣，便立时醒悟过来，开始啊，丘处机说他寺内窝藏着女人，是郭啸天、杨铁心的遗孀，焦木还死活不承认，也就是为此而动的手。这会儿立时醒悟，心想自己一时不察，以至于给这畜生累死，无意中又出卖了良友。他呀是又气又急，双手在地上立撑，合身纵起，十指齐张，猛地向段天德扑了过去。段天德见他来势猛恶，惊骇避开。焦木啊，重伤之后身法呆滞，竟然是一头撞在了大殿的柱子之上，脑浆崩裂，立时毙命。段天德也是吓得魂不附体啊，哪儿还敢停留，他拉着李平急奔而出。李平大声叫嚷着，
3: 救命啊，我不去，救命。
1: 可终于声音是越来越远。法华寺内的僧众见主持焦木已经圆寂，尽皆悲哭，有的便为伤者包扎伤处，抬入了客舍。忽然听着剧中之下的铜缸内叮啷当啷响声不绝，也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怪物，众僧是面面相觑，手足无措，齐声高诵高王经。不料在这救苦救难阿弥陀佛声中，缸内的响声不停，这最后啊终于大起了胆子，十多个和尚合力用粗索吊起了大钟，刚刚把大钟下边扣着的那口铜缸掀起了少许，里边就叽里咕噜
0: 滚出来一个巨大的肉团子。众僧是大惊，四散逃开。还只见那肉团子站立在地上，呼哧呼哧的喘气。原来啊，却正是韩宝驹。韩宝驹被丘处机给扣在了铜缸和大钟之下，他不知道后半截的战局。眼见着焦木圆寂了，义兄弟们个个重伤，他急的是哇哇大叫，提起了金龙鞭便往这丘处机的头顶砸落。全金发高叫：
5: 三哥，不可！
2: 什么不可？为什么？
1: 千万不可！
0: 全金发腰间剧痛，只是喊着不可。柯震恶双腿中箭，他受伤不轻，可是神智却仍然清明。从怀里边摸出了解毒丹药来，命僧人分别去送给丘处机及韩小莹服下，一面把这经过告知了韩宝驹。韩宝驹大怒，转身奔了出去，要去追杀那段天德。柯震恶喝住他：
4: 那恶徒慢慢再找不迟，你快救助受伤的兄弟们。
0: 朱聪和南希人所受的内伤都很重，全金发腰间被踹的这一脚也是着实不轻。张阿生呢，胳膊折断了，胸口受震，一时疼晕了过去，醒转过来之后却没什么大碍。当下众人便在寺里边养伤。法华寺的监寺派人到临安云栖寺向枯木禅师报信儿，并为焦木禅师料理后事。过了几天，丘处机跟韩小莹身上所中的毒都消解了。丘处机精通医道，他开了药方子给朱聪等人调治，又分别给个人推拿按摩。幸亏啊，这些人是常年练武，根底厚实，内伤外伤便逐渐痊愈。又过了几日，已然能坐起来了。这一天呢，八个人聚集在一间僧房之中，想起受了奸人从中拨弄，这些个江湖上的大行家竟然是误打误杀，个个重伤，还赔了焦木禅师的一条性命，都是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韩小莹首先说道：
6: 邱道长精明能干，天下皆知，我们七兄弟也不是出走江湖之人，这次大家竟然稀里糊涂的栽在了这个无名鼠辈手里，流传出去定叫江湖上好汉耻笑，这事如何善后还得请道长示下。
0: 邱处机这几天也是深责自己过于激愤，太过鲁莽了，如果不是这般性急，只消平心静气的跟焦木去交涉，也可以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他便对柯震恶说：
4: 柯大哥，你说怎么办吧。
0: 柯震恶的脾气啊，本来就怪癖，他瞎了双眼之后就更加乖戾。这次啊，他们七兄弟给丘处机一个人打倒，实在是平生罕遇的奇耻大辱，再加这腿上箭伤还疼痛难当，便气恼得更加厉害了，冷冷一笑：
4: 邱道长仗剑横行天下，怎把别人瞧在眼里，这事儿又何必再问我们兄弟。
0: 邱处机一愣，知道他气愤未消，便站起身来向七个人团团行了一圈礼。

0: 贫道无状，行事糊涂，得罪了各位，的确是贫道的不是。这里向各位告罪，上情原宥。
1: 朱聪等人都还了礼，柯镇恶呢，却假装不知。
0: 哼，江湖上的事儿，我们兄弟再也没有面目理会了啊。我们在这儿打鱼的打鱼，砍柴的砍柴，哼，只要是道长放我们一马，不再前来巡视，我们总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了这下半辈子吧。
1: 邱处机被他冷言冷语的这么一顿抢白，脸上微微有些红，默不作声，僵了半晌，站起身来。
0: 这次贫道坏了事，诚心认错，此后绝不敢向各位啰嗦。焦木大师不幸遭难，也着落在贫道身上，我必手刃奸徒，出这口恶气。现下就此别过。
1: 说着又团团行礼，转身出外。
0: 柯镇恶喝了一声：且慢。柯大哥还有何吩咐？你把我们兄弟个个打成重伤，单凭这么一句话就算了事吗？
2: 这
0: 柯大哥意思怎样？贫道只要力所能及，无有不尊。哼，这口气我们咽不下去，还求道长再遇赐教。
1: 这江南七怪啊，虽然是行侠仗义，但却是个个心高气傲，行止怪异，要不然会怎么得了个江南七怪的名头呢？他们武功既高，又人多势众，在武林中跟人争斗啊，还从来没吃过亏。当年跟淮阳帮失和，动起手来，这七个人在长江边上是打败了淮阳帮的100多条好汉。当年韩小莹年纪还尚小，却也杀了2名敌人。这七怪的名头当真是名震江湖。可是这一次却败在了邱处机一个人的手里，自然是异常难堪，何况焦木是七怪的好友，无端的丧生也可以说是由邱处机行事鲁莽而起。可但是这法华寺当中又明明是藏着女人，而且的确是郭啸天的遗孀，这一节上又是几方理亏，江南七怪把这一茬却又置之不理了。邱处机打了个鸡手：
0: 贫道中了暗器，要不是柯大哥赐予解药，这时已是早登鬼域。咱们双方拼斗了一场，贫道自当认输。
1: 柯镇恶把他那白眼一翻：
0: 既是如此，你把背上的长剑留下，做个凭证，免得将来更有纠纷。
1: 柯镇恶明知道这会儿要是再动起手来，己方只有韩氏兄妹能够下场了，那是根本没有一丁点儿的机会。但如果说就此罢休，那江南七怪宁可一齐命丧于对方的剑底，如果要是留下了对方的兵刃，那么这一战江南七怪虽然是以七敌一，可终究还是赢了。邱处机一听这话是怒气上冲，心想：我给你们面子已经是给的十足了啊，自己又是赔罪认输，你们还想怎么地？
0: 这柄剑是贫道护身的兵刃，就犹如柯大哥的铁杖一般。
1: 柯镇恶大声说：
0: 你在讥笑我眼盲吗？明年近日

0: 请道长再在醉仙楼相会。
1: 丘处机呢眉头一皱，心想啊，这七怪也并非是歹人，我何苦跟他们争这份嫌弃呢？那一日焦木死了之后，韩宝驹从铜缸中脱身而出，当时要是杀我也是易如反掌。再说呢，这件事终究是自己莽撞了，大丈夫是非分明，错了便当认错。可但是如何摆脱他们的纠缠却也不易。沉吟了一会儿，他心念一动，
0: 各位既要与贫道再决胜负也无不可，但是办法要由贫道来定，否则的话，贫道在醉仙楼斗酒已经输给了朱二侠，在法华寺中较量武功又输给了七位，已是连输两场，第三场呢也就不用再比了。
1: 一听这话，韩宝驹、韩小莹、张阿生三个人当即就站了起来，朱聪等人呢躺卧在床上也是昂起了头，齐声说，
0: 再比一场又有何妨，我们七怪跟人较量，时刻与所在向来是由对方选择。
1: 丘处机见他们是如此的争强好胜，微微一笑，
0: 不论如何赌法都能听贫道的主意。
1: 朱聪跟全金发均想啊，就算你有什么诡道奸计，也不至于就输给了你。
0: 有你说好了，说吧。好，君子一言。
1: 韩小莹马上接口，
2: 快马一鞭。
1: 柯镇恶还在沉吟呢，丘处机已张口说道，
0: 这个主意要是各位觉得有何不妥，贫道话说在先，就算我输。
1: 这呀是摆明了以退为进，心知这七怪要强，绝不肯轻易的让自己认输。柯镇恶果然接口说，
0: 不用言语相激，快说吧。
1: 丘处机坐了下来，
0: 这个法子时候要拖得长些，但是赌的却是真功夫真本事。
1: 要知道这丘处机画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奇怪道道来，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咱们说到，因为一场误会，丘处机和江南七怪斗了个两败俱伤。到后来，这误会解释清楚了，大家伙的伤也都养得差不多了，丘处机便打算离开法华寺，继续去寻找郭啸天和杨铁心的遗孀。可是江南七怪却不干了，这七位生平都是心高气傲，好面子，总觉着这误会虽然是解释清楚了，可是你一个人啊，把我们兄妹七个人打的是个个带伤，这脸面往哪儿放啊？总得有个交代吧。这丘处机想了一下，说啊，我倒是有个法子，咱们再比一场得了，不过这比赛的时间和方法得由我来定，要不然呢，你就让我认输得了。他呀，这是以退为进，他心知江南七怪要强，绝不肯轻易让自己认输。果然，七怪就说呀，不管什么法子，你就说吧。丘处机这才昂然说道，
1: 咱们这个大赛，我一个人对你们七位，不但比的是武功，还得斗恒心毅力，斗智巧计谋，这一场大比拼下来，要看到的头来到底谁是真英雄真豪杰。
0: 这番话只听得江南七怪个个是血脉喷张，韩小莹就在一旁催促，快说快说，越难的事越好。妙手书生朱聪嘿嘿一笑，
2: 哎呀，要是比赛修道炼丹画符捉鬼，我们可不是你道爷的对手啊。
0: 丘处机也是一笑，
1: 贫道也不敢跟朱二侠比赛探囊取物，顺手牵羊啊。推本溯源，咱们误打误伤是为了拯救忠义的后代而起，那么这件事还得归结在这上面。
0: 于是啊，丘处机就把如何结识郭啸天、杨铁心二人，又如何追赶段天德的经过说了。江南七怪听在耳中，是不住口的痛骂金人暴虐、朝廷官吏的无耻，心中也均暗自佩服丘处机的侠骨一行，都觉得呀，大家其实心智相同，均是同道中人。丘处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完了，接着说道，
1: 那天段天德从这里带出去的便是郭啸天的妻子李氏，除了柯大哥与韩家兄妹，另外四位都是见到他的了。
0: 柯镇恶插了一句，
1: 我记得他的声音，永远不会忘记。很好，至于杨铁心的妻子包氏，却不知着落在何方。那个包氏贫道曾经见过，而各位却不认得。贫道与各位赌的就是这回事，因此这法子是这样的。
3: 韩小莹抢着说，我们七个人去救李氏，你去救包氏，谁先成功谁胜，是也不是？
0: 丘处机微微一笑，
1: 说到救人嘛，虽然不易，却也难不倒英雄好汉，贫道的主意却还要难得多，费事得多。
3: 还要怎地？
1: 那两个女子都已怀了身孕，救了他们之后，须得好生安顿，待他们产下了孩子，然后我教姓杨的孩子，你们七位教姓郭的孩子。
0: 江南七怪听丘处机越说越奇，都张大了嘴。韩宝驹问，
4: 那又怎样？
1: 过得18年之后，孩子们都18岁了，咱们再在嘉兴府最先楼头相会，大邀江湖上的英雄好汉欢饮一场，酒酣饭饱之余， 让两个孩子比试武艺。瞧一瞧，是贫道的徒弟高明呢，还是七侠的徒弟了得？
0: 江南七怪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丘处机又接着说，
1: 要是七位亲自跟贫道比试，就算再胜一场，也不过是以多赢少，也没有太大的光彩。待得贫道把全身的本事交给了一个人，而七位也将异业传给一人，让他们二人一对一的比拼。那个时候，要是贫道的徒弟得胜，七侠可非得心服口服不可。
0: 这是够难的，柯镇恶豪气顿时冲色胸臆，铁杖重重地往地下一顿。
1: 好，咱们赌了。
0: 全金发说道，
4: 若是这时那李氏已给段天德害死，这该怎么办？
1: 这就是还得赌一赌运气了。老天爷要贫道得胜，有什么可说的？
0: 韩宝驹双掌一击，
5: 好，救孤恤寡本是侠义道该做之事，就算比你不过，我们也总是做了一件好事。
0: 丘处机大拇指一笑，
1: 韩三爷说得不错，七位肯承担将郭氏的孤儿教养成人，贫道先代死去的郭兄谢谢了。
0: 说着团团作揖。朱聪说，
2: 嘿嘿，哎呀，你这法子未免过于狡快了啊，就凭这么几句话就要我兄弟为你费心18年呐。
0: 丘处机脸色一变，随即仰天大笑。韩小莹有些不高兴了，
4: 有什么好笑的？
0: 丘处机收敛了笑容，
1: 我久闻江南七怪大名，江湖上都道七侠急人之难，真是仗义行侠的英雄豪杰，岂知今日一见，
0: 韩宝驹和张阿生齐声叫道，
5: 怎样？
1: 只怕是有点有名无实，见面不如闻名啊。
0: 江南七怪是怒火上冲，韩宝驹在板凳上猛击了一掌，正要说话，丘处机接口说道，
1: 古来大英雄跟真侠士跟人结交是为朋友卖命，所谓不爱其躯赴世之困厄，只要是义当所为，就算是把性命交给了他又算的什么呀？可不曾听说当年荆轲灭郑有什么斤斤计较，朱家郭姐扶危济困急人之难，又不见得有什么讨价还价了。贫道虽然不孝，却也想学一学古人。
0: 听了这番抢白，朱聪是个读书人呢，知道《史记·游侠列传》上所描述的古时候侠士的行径，不由得心下惭愧，当即扇子一张，
2: 道长指点的不错，兄弟知罪了，我们七怪担当这件事儿就是了。
0: 丘处机站起身来打了个稽首，
1: 今日是3月24，是8年后的今日正午，大伙儿在醉仙楼相会，让普天下英雄见见谁是真正的好汉子。
0: 说罢袍袖一拂，满室生风，当即扬长出门。韩宝驹叫了起来，
5: 我这就去追那段天德，要是给他躲进了乌龟洞，从此无影无踪，那可要大费手脚了。
0: 七怪当中，只有他在当时打斗的时候，因为被扣在了大钟底下出不来，所以也就没受伤。他当下抢出了山门，跨上他那匹追风黄明驹，急去追赶段天德和李氏。朱聪急忙叫道：
2: 三弟，三弟，你不认识他们呐？
0: 可是这韩宝驹性子非常急躁，那追风黄又是马如其名，果真是奔驰如风，早走得远了。咱们回过头再说这段天德，他当时拉了李平向外急忙奔走，他回头见寺里边没人追赶出来，这才稍稍放了下心，奔到了河边，见到一条小船，便跳上了船头，举刀喝令那船夫开船。江南水乡之地，河道密如蛛网，小船呢是寻常的代步工具，就好像是北方的马匹骡车一般，所以向来有北人乘马，南人乘船之说。那船夫见是一个恶狠狠的武官，哪敢违拗啊，当即是结缆运橹，摇船出城往北而去。段天德心想啊，我闯了这个大祸，要是回到临安，别的不说，我伯父当时就会取我的性命，只好啊暂且到北边去避一避风头，最好是那个贼道士和江南奇怪都伤重身死，而我伯父呢又气得一命呜呼了，等到那个时候我再回去做官不迟。他逼着那船夫一路摇船向北。再说那韩宝驹呢，坐骑脚程虽然快，但是他尽在旱道上东问西找，也自然寻他不着。段天德连转了几次船，更换了身上的军官装束，也威逼着李平换了衣服。十多日之后，过江来到了扬州，投了客店，正想安顿个处所以作暂居之地。哎，说也凑巧，忽然听到有人在向客店主人打听自己的踪迹。段天德大吃一惊，他扒着眼儿从门缝当中往外张望，只见是一个相貌奇丑的矮胖子和一个美少女，这俩人都是一口嘉兴的口音，料想啊必定是江南七怪中的人物。幸好那扬州的掌柜啊不大听得懂两人的话，双方一时还没说明白，他便忙拉了李平从后门溜走。李平张口欲叫，段天德伸手便捂住了他的嘴，重重地打了他一记耳光。他忍着自己断臂的剧痛，连忙雇船再往北行。这段天德呀，不敢稍有停留，沿着运河北上，就一口气到了山东境内的微山湖畔立国镇上。这李平呢是个乡村的贫妇，粗手大脚，容貌本来就不怎么好看，这个时候这肚皮也日渐隆起，整日里是哭哭啼啼骂骂咧咧。这段天德呢虽然是个下流胚子，可对他也没起什么非礼之念，这俩人日常里相对呢只是互相打骂，没一刻安宁。段天德的右手臂给丘处机打断了臂骨，这会儿虽然请跌打医生给接上了骨头，可一时也不能马上就好。他虽然是名武官，但是武艺低浅，又只剩下一只胳膊，李平出力跟他厮打起来，段天德呀也非常感觉吃力。过不了几天，那个矮胖子和那个少女又追到了。段天德只想啊在屋子里边悄悄躲过去就得了，不料这李平知道来了救星，是高声大叫起来。段天德连忙用棉被塞住了他的嘴，把他打了一顿。

0: 李平还是拼命的挣扎叫唤，虽然没有让韩宝驹、韩小莹兄妹发现了，却也是惊险之极。段天德挟持了李平一同逃命，本来啊是想以他为人质，危急的时候呢好令敌人不敢过于紧逼。但是眼前的情势已变，心想啊自己单身一个人更易于逃脱，如今留着这个泼妇在身边实在是个大大的祸胎，不如一刀杀了干净了手脚。等那韩氏兄妹走了之后，他当即拔出了刀来。李平呢时时刻刻在寻找机会要跟这个杀夫的仇人同归于尽，但是每到晚间睡觉的时候就被这厮给绑住了手脚，也不得其便。这时他见段天德目露凶光，他心中暗暗祈祷，孝哥呀、啊、孝哥，求你阴灵保佑，让我杀了这个恶贼吧，我这就来跟你相会了。他暗暗地从怀中取出了当日里丘处机所赠的那柄短剑，这柄短剑呢他一直贴肉藏着，倒是没给段天德搜去。段天德冷笑了一声，举刀砍了过来。李平这会儿是死志已决，丝毫不惧，他使出了平生之力挺短剑就向那段天德扎了过去。段天德只觉着寒气直逼面门，他回刀一挑想把这短剑给打落了，哪知道这柄短剑剑刃锋利之极，只听得当啷的一声，那腰刀断了半截落在了地上，而短剑的剑尖已经抵向了自己的胸前。段天德大骇，往后便跌，就这么一下子，胸前的衣服被划开了一条大口子，从胸膛至小腹划了一条长长的血痕，只要这李平力气再稍大半分，恐怕已遭了开膛破肚之祸。段天德惊慌之下连忙举起椅子挡住，
1: 哎，快快快快收了刀子，我不杀你。
0: 李平这个时候也已是手足酸软，全身乏力，同时这肚子里边的胎儿不住的跳动，再也不能跟他撕拼了，坐在了地下是不住的喘息，手里边却紧紧的抓住那柄短剑不放。段天德呢怕韩宝驹等人再回头找过来，如果独自逃走呢又怕李平向对头泄露了自己的行迹，忙逼着他上船继续北上，经过了临清、德州，就来到了河北境内。每次到路上小住，不论如何偏僻，过不了多时却总有人找上前来。后来除了那个矮胖子和那个女子之外，又多了一个手持铁杖的盲人，总算是这三个人都不认得他，都是他在暗而对方在明，所以能够及时躲得开，却也是险象环生。不久又多了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儿，这李平啊忽然疯癫了，在客店之中旅途之上，他时不时的大声胡言乱语，引得人人注目，有时候还撕发扯衣服怪状百出。段天德一开始还以为这李平突遭大变，神志迷糊，但是过了几天他猛然醒悟过来，原来这李平是为了给追踪的人留线索，这么一来要想摆脱敌人的追踪可更难了。这个时候夏天已经快过完了，秋风渐起，段天德逃避追踪已经是远至北国，身上所带的银子也用得快差不多了，而仇人仍然是穷追不舍，他不禁自怨自艾起来。想当初老子在临安当官，鱼肉老酒，钱财粉头，那是何等快活呀，没来由的贪图

便来到了金国的京城中都大兴府。段天德心想啊，在大金国的京师啊，地大人多，找个僻静的地方躲起来，只消伺机杀了这个泼妇，仇人便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自己了。他满肚子打得如意算盘，不料是刚到了城门口，那城中走出了一队金兵来，不问情由便把二人给抓住了，逼令他们二人挑担子。因为这个时候李平穿的是男装，跟男人比起来他身材较为矮小，这金兵给他的担子呢轻一点，而段天德肩头却是一副百来斤重的担子，只压得他是叫苦连天呢、啊、这简直是刚脱了魔爪又入虎口。不知道这二人命运如何，江南七怪能不能找见李平，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段天德为躲避江南七怪的追寻，胁迫着李平一路向北奔逃。这一天呢，就来到了金国的京城中都大兴府。段天德心想啊，这一回到了大金的京师，地大人多，找个僻静的地方躲起来，只消等候机会杀了这个泼妇李平，仇人便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自己了。他满肚子打的是如意算盘，不料刚到了这城门口，打城中走出了一队金兵来，不问情由便将这二人给抓住了，逼令他们二人挑担子。这个时候啊，李平也穿着是男装，但是跟男人比起来，他身材毕竟较为矮小啊，金兵给他的担子呢就轻一点，而段天德肩头却是一副百来斤重的担子，只压得他是叫苦连天，龇牙咧嘴。这一队金兵随着一名官员一路向北。原来啊，这个当官的呢是大金国派往蒙古部族宣示金主敕令的使者，随行护送的金兵便胡乱拉下汉人百姓当作脚夫，挑送行李粮食。这段天德刚刚抗辩了几句，金兵的皮鞭便夹头盖脑的抽将下来。这般情景啊，段天德倒是也阅历的很多，不足为奇，只不过以前都是他抡皮鞭子抽别人的头，而今天却是金兵拿皮鞭子抽他的头而已。皮鞭本没什么两样，脑袋也没什么分别，不过疼的是别人的头还是自己的头，这中间可就大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李平的肚子是越来越大，挑担跋涉确实是疲累欲死，但是他决意要手刃仇人，所以一路上啊，他竭力掩饰，不让金兵发现了破绽。好在啊，他自幼务农，这辛苦劳作他也习惯了，身子骨又健壮，豁出了性命勉力支撑。这个时候虽然也不过就十月份的天时，但是北国气候却奇寒，这一日竟然是满天洒下了雪花来。300余人排成了一列，在广漠无垠的原野上行进着。正在走着，忽然北方之间隐隐地传来了喊声，尘土飞扬中只见无数的兵马急冲而来。众人正在惊慌间，大队的兵马已经是拥将过来，原来啊，却是一大队败兵。众兵将是身穿皮裘，也不知道是漠北的一个什么部族，但见行伍大乱，士卒们是抛弓弃枪，争先恐后的急急狂奔，人人脸上现出了惊慌，有的没了马匹，徒步狂窜，给后边撑马的拥将上来，转眼间便倒在了马蹄之下。什么叫兵败如山倒啊？这大批的败兵一下子拥了过来，根本是无法阻挡。这一队金兵眼见着败兵势大，当即也四下奔逃。李平和段天德本来是在一起的，但是被这众败兵如潮水一般拥将过来，被裹挟着，混乱中段天德已经不知去向了。李平也是扔下了担子，拼命地往人少的地方逃去。幸好这个时候啊，人人是只顾自己逃命，倒也没人加害于他。李平跑了一阵子，只觉得肚子中是阵阵的疼痛，再也支持不住了，便倒伏在一个沙丘之后，他腹中大痛，就此晕了过去。过了良久，悠悠地醒转过来，昏迷呻吟中听到一阵婴儿的啼哭之声，他还在

0: 迷迷糊糊呢，也不知道自己是归了地府了，还是尚在人间。但是婴儿的哭声却越来越响亮。他身子一动，忽然觉得胯间暖暖的，好像有一东西。这个时候已经是夜半了，大雪初停，一轮明月从云间钻了出来。他陡然觉醒过来，不禁失声痛哭。原来这腹中的胎儿啊，已在患难流离之际诞生出来了。他急忙坐了起来，抱起了孩子，见是一个男孩，他是喜极流泪，当下用牙齿咬断了脐带，贴肉抱在了怀里。月光下见这孩子是浓眉大眼，蹄声洪亮，这面目啊，依稀便是亡夫郭啸天的模样。他雪地产子，本来是非死不可，但是一见到孩子，竟然不知从哪儿生出了一股力气，挣扎着爬了起来，躲入了沙丘旁的一个浅坑中，以避风寒。他眼睛瞧着婴儿，便想起了亡夫，不禁是悲喜交集，忍不住放声大哭。在沙坑中躲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中午，听到四下没声，便鼓起勇气走了出去。只见这附近遍地都是死人死马，黄沙白雪之中抛满了刀枪弓箭。环首四望啊，竟然是没有一个活人。他从死兵的背囊中找了些干粮吃了，又从死兵的身上找到了火刀火石，割了一块马肉生火烤了。然后他剥下死兵身上的皮球，找了一件裹住孩子，自己也穿了一件。好在当时天气寒冷，这尸体也不腐烂，他便以马肉为食，在这战场之上挨了十来天，以乳水喂养孩子，这俩人竟然顽强地活了下来。李平的精力也渐渐地恢复了，他抱着孩子迎着阳光信步向东走去。这时他怀中抱着的是亲生孩子，那恨之切骨的段天德已经不知去向，本来满腔悲痛愤恨，这时也化为温柔慈爱。大漠中风沙如刀，他只求不刮在孩子脸上，自己倒丝毫不以为苦。走了数日，这地下的草木渐多。这一日傍晚，忽然见前面有两骑马奔驰而来。骑马来的人见了他这模样，便勒马询问。李平呢，连说带比划，将遇到败兵雪地产崽的事儿说了。骑马来的这俩人是蒙古牧民，虽然听不懂他的言语，但是蒙古人生性好客，怜贫恤孤，见他们母子可怜，就邀他到蒙古包去饱餐了一顿，好好的睡了一觉。蒙古人以游牧为生，赶了牲口东迁西走，追逐水草，并不定居，用毛毡搭成帐篷以避风雪，就叫做蒙古包。这一群牧民离去的时候，便留下了四头小羊给李平。李平呢，含辛茹苦地抚养着婴儿，在这大漠中就熬了下来。他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蓄养牲口，又将这羊毛纺成条毡，跟牧人交换粮食。蒙古人呢，传统是善待旅客外人，见李平可怜，便常送些羊奶、乳酪和羊肉给他。匆匆数年，孩子已经长成六岁了。李平依着丈夫的遗言，替这孩子取名 郭靖。这孩子呀，学说话很慢，有点呆头呆脑，直到4岁的时候才学会了说话。好在身子骨健壮，筋骨强健，已经能在草原上啊放牧牛羊了。这母子二人便相依为命，勤勤恳恳，牲口也逐渐繁荣，生计也过得好些了。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他们又学会了蒙古话，只有母子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说些家乡的临安方言。这一年刚刚10月，天气又渐渐的冷了。郭靖提了一匹小马，带了一条牧羊犬出去放羊。到了中午时分，这空中忽然飞来了一头黑雕，向羊群猛扑了下来。一头小羊受了惊，便向东急奔而去。郭靖是连呼带喝，可那个小羊啊，却头也不回的急急的奔逃。郭靖忙骑上小马去追赶，一直追出了7-8里路，才把这只小羊给赶上。正想牵了小羊回来，突然前面传来了一阵隐隐的轰轰隆隆的声音。郭靖吃了一惊，在他小小的心中也不知是什么，心想这或许是打雷。只听得轰雷之声越来越响，过了一会儿，又听得这轰轰隆隆中夹杂着一阵阵的人喧马嘶。这小郭靖从来没听到过这般声音，他心里边好害怕呀，连忙牵了小马和那只小羊走上了一个土山，就钻入灌木丛里躲在后边，然后再探出脑袋来张望。只见远处尘土遮云蔽日，有无数的军马奔驰而至。领队的长官发号着示令，军马排成列成阵，东一队西一队，不计其数。众兵将有的头上缠了白色的头巾，有的插了5色的翎毛。哎，郭靖这个时候他不再害怕了，觉得呀这很是好看。又过了一阵子，忽然听到左手远处有号角声响起来，有几排兵马冲将过来。当先的那个将官是个瘦高的青年，身披红色的斗篷，手举长刀，领头冲锋。双方的兵马冲进了，便厮杀了起来。攻过来的那一队人数较少，不久便抵挡不住，败了下去。后面的随即又有援兵抵达，双方是杀声震天。眼见着攻上来的兵马渐渐支持不住了，士卒不断地倒在地下死去。忽然数十只号角齐声吹动，一阵击鼓，进攻的军士是大声地欢呼，铁木真来啦，大汗来啦。双方的军士是斗不停手，却不住头的转向东方张望。郭靖顺着众人的眼光望过去，只见黄沙蔽天之中，有一队人马疾驰而至，队伍中高高的举起一根长杆，这杆子上挂着几丛白毛。欢呼声是由远而近，进攻的兵马顿时是勇气百倍，先到的兵马阵脚也顿时散乱了。那立着的长杆直向着土山移了过来，郭靖连忙缩向灌木丛的深处，一双光溜溜的小眼睛再继续向外张望，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纵马就上了这土山。他头戴铁盔，下颌生了一丛褐色的胡子，双目一转是金光四射。郭靖不知道他便是蒙古部落的酋长铁木真。 就算是知道，他也不懂这大寒是什么意思，但觉得此人很有威势，心里边啊就对他有些害怕。铁木真骑在马上，凝望着山下的战局，身旁有十余骑随从。过了一会儿，那个身披红色斗篷的少年将军纵马上山，高声叫道：父王，敌兵人数众多，咱们退一下吧。铁木真这个时候已经看清楚了双方的形势。
1: 你带队向东退去。
0: 他双眼望着双方兵马交战的地方，口中继续传令：
1: 木华黎，你与二王子带队向西退去。博尔珠，你与赤老恩带队向北退去。忽必来，你与速不台带队向南退去。等见到这里大旗高举，号角吹动，一起回头冲杀。
0: 众将士齐声答应，下山率领部署。片刻之间，蒙古兵四下退散，敌兵是齐声欢呼。见到铁木真的白毛大旗仍然竖立在山上，四下里都叫了起来：活捉铁木真呐、活捉铁木真。密密麻麻的兵马便争先恐后的向着土山涌来，也不去理会四下散开的蒙古兵了，万马剑杀扬尘，这土山四周便涌起了一团团的黄雾。铁木真站在土山的高处是凛然不动，十余名禁卒举起了铁盾，在他四周挡开射来的箭支。铁木真的义弟呼都虎和猛将哲米勒率领着3000精兵守在这土山周围，是箭射刀砍，死守不退。激战了半个多时辰，数万名敌兵是轮番冲击，铁木真部下这3000精兵已经伤亡了400余名，而敌兵也被他们杀伤了近1000名。铁木真放眼望过去，但见原野上敌军是遗失遍地，鞍上无人的战马四散奔驰，但是敌兵射过来的羽箭仍然是力道强劲。眼见着东北角的敌兵攻得尤其猛烈，守军渐渐的有些抵挡不住了。铁木真的第三子窝阔台很是着急：
2: 爹爹，可以举旗吹号了吗？
0: 铁木真的双眼如鹰，一眨也不眨的望着山下的敌兵，低沉着说：
1: 敌兵还没有疲。
0: 这个时候，东北角上的敌军调集了重兵猛攻，竖起了3杆黑色大旗，显然是有3名大将在那儿督战。蒙古兵渐渐的后退了，哲米勒奔上了土山，
3: 大喊：孩儿们抵挡不住了。
0: 铁木真把脸一沉：
1: 挡不住，那你还夸什么英雄好汉？
0: 哲米勒脸上变色，他从军士手中抢过了一柄大刀，他霍霍狂叫着冲入了敌阵，杀开了一条血路，一直就冲到了黑色的大旗之前。敌军主将见他来势凶猛，勒马退开。哲米勒手起刀落，将3名持旗的大汉一一砍死。敌军见他如此的悍勇，是尽皆骇然。哲米勒抛下了大刀，双手抱起了3杆黑色大旗，上回了土山，然后把他们倒转过来插在了土中。众蒙古兵是欢呼狂叫，把这东北角上的缺口啊又给堵上了。又激战了良久，西南角上的敌军当中 忽然有一名黑袍将军越众而出，是箭无虚发。

0: 接连将蒙古兵射倒了十余人，两名蒙古将官是直毛冲了上去，又给他嗖嗖两箭，一一射落在马下。铁木真忍不住夸奖道：“
1: 好剑法！”
0: 话声刚落，只见那名黑袍将军已是冲进了土山，弓弦一响，一箭正中铁木真的脖子，接着又是一箭直向铁木真的肚子射了过来。铁木真是左近中箭，眼见着又有箭到，他急提马缰绳，那匹坐骑是倏然人力而起。可是这一箭劲力是好生厉害，从那马的马胸插入，直没箭羽，那匹马是扑的一下倒地而亡。蒙古军见主帅中箭落马，是人人大惊失色，敌军呐喊声中如潮水一般冲杀了过来。窝阔台赶忙上前将父亲扶起，拔出了镜中的羽箭，撕下了衣襟要为他裹伤。铁木真转头喝道：“
1: 别管我，守住山口！”

0: 晴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0: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开始羊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敌军大举围攻铁木真所在的土山，久攻不下，激战良久。忽然，西南角上敌军当中有一名黑袍将军跃众而出，箭无虚发，接连射倒了蒙古兵十余人。两名蒙古将官直毛冲了上去，又给他嗖嗖两箭，一一射落在马下。铁木真呢，刚夸了一声好剑法，可是话声未落，那名黑袍将军已经冲

0: 进了土山，弓弦一响，一箭飞过来，正好射中了铁木真的脖子。在那小土山四周守护着铁木真的蒙古兵见主帅中箭落马，人人大惊失色，敌军更是在呐喊声中如潮水一般冲杀过来。窝阔台赶忙上前扶起了父亲，拔出了镜中的羽箭，撕下衣襟要为他裹伤。铁木真大喝了一声，
1: 别管我，守住山口。
0: 窝阔台应命转身抽箭，便射倒了两名敌兵。胡都虎从西边率队迎战，只打的是箭尽枪折，只好退了回来。哲米勒红了眼睛，他叫道，
2: 胡都虎，你像兔子一般逃跑吗？
0: 胡都虎嘴一咧，
1: 谁逃了呀？我没见了。
0: 铁木真坐倒在地上，他把自己的箭袋解了下来，朝胡都虎扔了过去。胡都虎接过箭来，弓弦连响，对面黑旗下面的一名将军立时中箭落马。随即胡都虎猛冲下山，抢过了那位将军的骏马，回上山来。铁木真伸起了大拇指，
1: 好兄弟，真有你的。
0: 胡都虎这个时候满身是血，他低声叫道，
1: 可以举旗吹号了吧。
0: 铁木真伸手按住脖子里的伤口，鲜血从手掌中直流了下来。
1: 敌军还没有疲，再支持一会儿。
0: 胡都虎跪了下来，
1: 我们甘愿为你战死，但是大汗，你的身子要紧呐。
0: 铁木真牵过了一匹马，奋力上了鞍。
1: 大家牢牢守住了。
0: 他挥动长刀，劈死了三名冲上土山来的敌兵。敌军忽然见铁木真又重新上了马，不禁为之气夺，败退下山，攻势顿时减缓。铁木真一见敌势稍衰，他叫了起来，
1: 举旗吹号。
0: 在蒙古兵的大叫声中，一名卫士站上了马背，将白毛大旗高高的举了起来，随即号角急促响起。片刻之后，只听得四下里是杀声震天，远处一排排的蒙古兵便势若奔雷一般冲杀过来。敌军人数虽然众多，但是都聚集在土山的四周在围攻，但是自己的背后忽然又来了蒙古兵，这外围的队伍一崩溃，中间的便你推我挤，乱成了一团。敌军当中那名黑袍将军见势头不对，便大声喝令约束，可是阵势已乱，事无斗志，不到半个时辰呢，大军已是给冲得七零八乱，大股退却，小股逃散，顷刻间便土崩瓦解。那个黑袍将军骑了一匹黑马，无奈之下落荒而走。铁木真叫道，
1: 抓住这个贼子，赏黄金三斤。
0: 数十名蒙古健儿大呼着追了过去，但是那个黑袍将军箭无虚发，当者落马，他一口气便射倒了十余人，剩下的人便不敢追进了。只见他催马急奔，竟然是逃了去。郭靖躲藏在树丛当中，遥遥地望见了这场激战，他小小的心灵中对那名黑袍将军好生的钦仰。这一仗铁木真是大获全胜，把世仇太乙赤兀的主力歼灭了大半，料得从此不足为患。回想当年被太乙赤兀部所擒，痛受欧辱，镜中带着穆家在大草

0: 原上围盾蹒跚，濒临死亡，而今日这场大仇方才得雪。他镜中虽然伤口还在流血不止，但是心中欢畅，忍不住是仰天长啸。众将士也是跟着欢声雷动，拥着大喊收兵凯旋。再说这小郭靖呢，躲在树丛当中等着大部队都走远了，清理战场的士卒也因为天黑回去了，他这才从灌木丛当中溜了出来。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母亲李萍正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才好呢。见儿子回来了，喜从天降。郭靖便说起了刚才的所见，虽然他结结巴巴的口齿不清，可也说了个大概齐。李萍见他眉飞色舞，说到双方交战的时候并无惧色，心想啊，这孩子虽然小，人又有些笨，可终究是将门之后，倒也有他父亲的风范，不禁是又喜又悲。第三日早上，李平拿了手织的两条毛毡，到30里外的市集去换粮食。郭靖独自在门外放羊，他想起了前日在土山上所见的那场恶战，觉得是好玩至极，举起了赶羊的鞭子，骑在马背上便使了起来，口里边还大声地吆喝着，驱赶着羊群，俨然是大将军在领兵打仗一般。正在玩得高兴呢，忽然听到东边马蹄声响，有一骑马慢慢地踱了过来，马背上那人扶手在马鞍上。等那马踱到近前，便停了脚步，马上那个人吃力地抬起头来，郭靖吓了一跳，不禁惊叫了出声。只见那个人满脸都是泥沙血污，正是前日所见的那个黑袍将军。他左手拿着一柄刀头已经断了半截的马刀，刀上凝结了紫红的血渍，利弊追敌的弓箭也已不知去向，想是前日逃脱之后又曾遭遇过敌人。右脸颊上老大一个伤口正不住地流血，马腿也受了伤，他身子摇摇晃晃，眼中布满了红色的血丝。
1: 水，水，给我水。
0: 郭靖连忙奔到屋里边，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清水捧到了门口，那人假手夺了过来，咕咚咕咚灌到了肚子里。
1: 啊，再拿一碗来。
0: 郭靖又去倒了一碗，那人喝到一半，脸上的血水便滴在了碗里，半碗的清水成了红色。那人哈哈一笑，脸上的筋肉扭动，一个倒栽葱便从马上栽了下来，晕死过去。小郭靖是大声惊呼，不知道如何是好。过了一阵子，那个人才悠悠地醒转过来。
1: 你给马喝水，给马喝水，有吃的没有？
0: 郭靖拿了几块熟羊肉给他吃了，又提水把马印了。那人一顿大嚼之后，顿时精神勃勃，一咕噜跳起身来。
1: 好兄弟，多谢你了。
0: 他从手腕上退下了一只粗大的黄金镯子，递给了郭靖。
1: 给你。
2: 妈妈说应当接待客人，不可以要客人东西。
0: 那个人是哈哈大笑。
1: 好孩子。
0: 随即把那金镯子套回了手腕，撕下了半幅衣襟，包扎好了自己的脸和马腿上的伤口。突然打东边隐隐地传来了马群奔驰之声，那个人是满脸怒容。
1: 竟然不放过我。
0: 两个人出门向东边遥望，只见远处是尘土飞扬，人马不计其数，向这里奔来。那个人拍了拍郭靖，
1: 好孩子，你家里有弓箭吗？
2: 有。
0: 郭靖转身便朝毡房奔去，那个人脸露喜色，过了一会儿却只见郭靖拿了自己玩耍的小弓小箭出来，那个人又是一笑，随即眉头一皱，
1: 我要跟人打仗，要大的。
0: 郭靖这下摇了摇头。可这时追兵是越来越近，远远的已经看得见旗帜在晃动。那个人心想，坐骑受伤在大漠上奔逃不远，在此处躲藏虽然危险，却也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他便对郭靖说，
1: 我一个人打他们不过，要躲起来。
0: 见茅屋内外实在是没什么地方可躲，情势紧迫，便向屋子旁边一个大干草垛指了指，
1: 我躲在这个里面，你把我的马赶得越远越好，你也远远地躲开，别让他们见到。
0: 说着他便钻进了干草垛当中。蒙古人呢，一过了盛夏便开始割草堆积，留在冬日里饲养牲口，烧火取暖，全凭着干草。所以这草垛呀，往往比住人的蒙古包还要大。那将军躲进了草垛，要不是仔细的搜索，倒也不易发觉。郭靖举起了马鞭子，照准那黑马的屁股，啪啪两鞭子，那黑马便纵蹄狂奔，跑得远远的才停下来吃草。郭靖骑了小马向西边驰骋而去。追兵望见有人，便有两名军士骑马赶了过来。郭靖的小马呢跑得不快，不久便给人追上了。两名军士喝问，
1: 孩子，见到一个骑黑马的汉子没有？
0: 这郭靖啊不会说谎，他张大了嘴不回答。这两名军士又问，见他傻里傻气的，始终也不说话，
1: 带他去见大王子。
0: 说着便拉着小马的缰绳，把他带到了茅屋之前。郭靖心里边打定了主意，我就是不说。只见无数的蒙古战士拥着一个身披红色斗篷的瘦高青年。郭靖记得他的脸孔，这个人前几天曾在土山之上领兵大战，士卒都听他的号令，知道他是黑袍将军的敌人。那个大王子大声地喝道，
1: 小孩子怎么说？
0: 两个军士回答，
2: 这个小孩子吓坏了，话也不会说。
0: 大王子凝目四望，见到远处那匹黑马在吃草，
3: 是他的马吗？去拉过来瞧瞧。
0: 十余名蒙古兵便分成了五个组，从五个不同的方向悄悄地朝那匹黑马围了过去。等那匹黑马惊觉，昂头想逃，已经是没了去路。大王子见了牵过来的黑马，哼了一声，
3: 这不是哲别的马吗？
0: 众军士齐声回答，
2: 正是。
0: 大王子提起了马鞭，唰的一声在郭靖的小脑袋上轻轻地抽了一下。
3: 他躲在哪里？快说，你可别想骗我。
0: 哲别躲在干草堆里边，手中紧紧握住了长刀，眼见着郭靖吃了一鞭子，额头上顿时起了一道嫣红的血痕，心中突突乱跳。他知道这个人是铁木真的长子术赤，残酷狠辣，名闻大漠。心想孩子定然会受不住恐吓而说出来，那时只有跳出来决一死拼。郭靖是疼得想要哭，可是却拼命忍住了眼泪，昂起了头，
2: 你为什么打我？我又没做坏事。
0: 他只知道 做了坏事才该挨打。树赤怒了，
1: 你还倔强，
0: 啪又是一鞭子，郭靖是放声大哭。这个时候众兵丁已经在郭靖的家中搜查了一遍，两名军士挺着长矛往那干草垛当中乱刺，幸好那草垛堆得很大，没有刺到折别藏身的地方。树赤说道，
1: 坐骑在这里，他一定不会逃远，小孩你说不说？
0: 又是三鞭子，这时出手已经加重了一些，郭靖伸手想去抓他的鞭子，那哪能抓得着啊。突然间远处号角声响，众军士叫道，大汗来啦。树赤也驻守不打了，拍马迎上前去，众军士拥着铁木针一起奔驰而来。树赤迎上前去叫了一声，
1: 爹爹。
0: 前日里啊，铁木针给折别的这一箭射的是伤势极重，在激战的时候强行忍住，可收了兵之后竟然是痛晕了数次。大将哲米勒和铁木真的三子窝阔台便轮流用嘴为他吸损窗口的淤血，众将士和他的四个儿子在床边是守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方才脱离险境。蒙古兵的真迹四出，众人立誓要抓住哲别，将他四马裂体乱刀分尸，为大汗报那一箭之仇。第二日傍晚，一小队蒙古兵终于遇上了哲别，却被哲别杀伤了数人之后逃脱了，可是哲别也受了伤。铁木真得到消息，先派长子追赶，然后再亲率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幼子拖雷随后赶了过来。树赤向那黑马一指，
1: 爹爹，已经找到那贼子的黑马了。
4: 我不要马，要人。
1: 是，咱们一定能找到。
0: 树赤转身又奔回到郭靖的面前，拔出了腰刀，在空中虚劈了两下。
1: 你说不说？
0: 郭靖啊，已经给他打的是满脸是血了，反而是更加倔强。
2: 我不说，我就不说。
0: 铁木真听这孩子说话天真，他不说不知道，而是说我不说，那必定是知晓哲别的所在了。他低声对三子窝阔台说，
4: 你去骗这个小孩说出来。
0: 窝阔台笑嘻嘻地走到了郭靖的面前，从自己的头盔上拔下了两根金碧辉煌的孔雀羽毛。
1: 嘿嘿，你说出来我就把这个给你。
2: 我不说。
0: 铁木真的二儿子察合台喊了一声，
1: 放狗。
0: 他随从的军士当即从后队牵过了六头巨鳌过来。蒙古人呢，喜欢打猎，酋长贵人无不蓄养猎犬猎鹰，察合台呢尤其爱狗，他这次追踪哲别正好用得着猎犬，所以带了六头獒犬。这个时候放了出来，先命这六头獒犬围绕着黑马四周一顿乱嗅，然后寻找哲别藏身的所在。六头巨獒是汪汪吠叫着在茅屋中不住的奔进奔出。郭靖跟哲别本来不相识，但是前日里见他在战阵当中英勇异常，他不禁是钦佩之极。刚才又给树赤抽了这几鞭子之后，心里边怒极了，激发了天性当中的一股倔强之气。他打了个呼哨，叫出了自己的牧羊犬来。这时候察合台的六只獒犬已经快嗅到干草垛跟前了，那只牧羊犬听了郭靖的号令，便守在了草垛前，不许六只獒犬过去。察合台大声的呼斥，六头巨獒同时扑了上去，一时间吠叫之声大起，七只狗狂吠乱叫的就打了起来。 那只牧羊犬身形

0: 几鞭子打得郭靖是痛彻心肺，他满地打滚，滚到了术士身边，忽然跃起来抱住了他的右腿，死命的不放。术士用力抖动，哪知道这孩子抱得极紧，竟然抖不下来。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三人见了兄长狼狈的样子，都是哈哈大笑，铁木真也不禁莞尔。术赤这一下便有些气急败坏，他涨红了脸，拔出了腰刀，便往郭靖头顶劈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羊，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
10: 夜市了，
11: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陪伴更幸福。一入春花，一地秋黄，
14: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20: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14: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20: 这里是 FM 101.8。
14: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21: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好的，这里是 FM 101.8 FM 89.5 AM 927，这里是有一说一情感连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依林。
22: 一颗心上某一个地方，
21: 你听到我就说明我们的频道对上了。这个地方呢，不绕弯子，不卖关子，不拿感情当热闹看，你带故事来，我带耳朵听。你说的对，我们有一说一，你说的乱，我们慢慢的捋。你说到痛处哭了没关系，我等你。感情里啊，最让人难受的不是没有人陪，是身边有人却说不通，不是没选择，是每条路呢都怕走错，不是放不下，是明明知道该放下，心却不听话了。你可能爱着一个不回应你的人，守着一节越来越冷的关系，原谅着一个反复伤你的人，或者困在了一段已经走散的感情里，

嘴上说算了，心里全是问号。你可以问我，他到底还爱不爱我？这段关系还有没有救？我该不该等呢？我要不要离开呢？为什么我付出那么多，换来的是冷漠？为什么我越想好好过，却过得一团糟？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我不会替你做决定，也不会轻飘飘地劝你大度，劝你忍，劝你分。你的心只有你最清楚，那我会陪你把话说明白，把情绪放下来，把那些缠在一起的线一根一根地理清。我不会说你早就该这样了，也不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疼就是疼，你舍不得就是舍不得。你不用装坚强，不用假装已经想通了，不用在别人面前演一个没有事儿的人。有些人一开口就是抱怨，其实抱怨底下是委屈。有些人呢，一开口就是愤怒，其实愤怒底下是害怕。有些人说无所谓，其实心里最在乎。来这里，我们不只看表面的那句话，我们听你话没背后说出口的那一句，你可以在这里有一说一。想连线的朋友，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就能找到我的直播间。想进粉丝群呢，加我的微信号 FM1018927 FM1018927，把你想说的话先告诉我，也可以直接在连线里边说。你说的慢我等你，你说的乱我帮你理，你只说半句我陪你补完。你不必准备的多好，其实就够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8321-1018 024-8321-1018，是我们的预约热线的电话。如果你怕熟人听见，没关系，声音可以是你，故事可以是你，但在这里没人会嘲笑你。如果你只是心里堵的话，想找个人说说也可以来。你可以说婚姻，说恋爱，说家庭，说背叛，说遗憾，说委屈，说那些说不出口翻来覆去的事儿。你可以说爱，也可以说恨，说想继续，也说想离开，说后悔，也说舍不得。这里不评判，不站队，不把你的伤口当谈资，我们只做一件事儿，有一说一，把心打开，把话说透。也许一次连线呢，不能把问题全解决了，但至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至少你的声音有人听，至少你的委屈有地方放，是吧？你可以哭，可以停，可以沉默，你愿意开口我就认真接住。你不用说得多漂亮，也不用装得多坚强，你只要记住，这里有个主持人叫依林，愿意听你说，愿意陪你把情感里的结慢慢的解开。再说一遍，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找到我的直播间，微信号 FM1018927， 进粉丝群，把故事带来，把眼泪带来，把沉默也带来。你不说我也在，你说我一定听，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1: 哎，依林哥，你好。
0: 你好。
1: 嗯，就是我想跟你聊一下，你看我跟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就现在我们两个就最近一直在冷战，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拿着离婚嘛，就是来逼我，就是让我妥协。
0: 嗯，
1: 就是我跟他是我俩是自由恋爱的，当时感觉吧他人挺老实踏实的，这个人呢比较有上进心，然后也挺吃苦耐劳的。你看我俩是结婚十年吧，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0: 我们是一直开的是，一个超市，就我俩一起经营的。之前感情就一直挺好的。就是主要现在就是因为就是我小姑子，然后她不是没有房子，她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就因为我小姑子卖房子这件事嘛，然后就弄得我们这个家嘛，我老公就对我有特别大的那种意见。主要我老公他就这一个妹妹，那我小姑子你说她当时。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未婚先孕的嘛，不过人家婆家呢也给彩礼了，当时给了有15个的彩礼，但是他们条件挺一般的，没有给买婚房，就是一直婚后的话就是跟她婆婆住在一起，时间长了，她跟她婆婆就是公公就是有点相处不来，矛盾摩擦就是特别的大，完了之后呢，她后来呢，她就带着孩子就是出去跟我妹夫就是会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就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现在的话就是说她又怀那个二胎了嘛，怀二胎了，然后还在租房，然后呢，我婆婆呢就因为这个呢，就感觉也挺心疼她的，对她好像心里面有点愧疚，意思呢就是不想让她在外面就是一直租房子，老是想着嘛，有能力了是吧，给她添点，然后让我们再出一点，就是给她付个首付，让他们来还那个房贷。就是这个事情，但我婆婆她张口的话，她就是说让我们拿10个嘛，然后她自己的话就是能拿3到5个，然后让我小姑娘她自己再拿出来一部分。我其实是因为这个事情嘛，我是不太乐意的，因为啥？那你说，感情归感情吧，是吧？但是买房是他们自己家的事，不是说了我们的事，是吧？然后我作为嫂子。我认为是没有这个义务，就是去给他们就是拿这个钱嘛，是吧？所以我就不能。
1: 你老公也没有这个义务，但是得看你老公跟这个妹妹关系怎么样，心不心疼自己妈妈，对吧？那你说，咱打一最简单的例子，有一天你爸爸妈妈生病了，你老公又不是你爸爸妈妈养大的，他有没有这个义务去拿一些钱去给你爸爸妈妈看病呢？对吗？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你不要谈上纲上线，你要谈上纲上线，那老妹儿你这人就完了。实话实说啊，别生气啊，妹子，是
0: 行，
1: 不是？
0: 没事，
1: 哎，
0: 就是我老公跟我妹妹，就是跟他妹妹感情特别好，因为他就一个妹子嘛，然后就我公婆对他也挺宠爱的。其实咋说呢，就我小姑子她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公婆嘛，然后，生了一场病，然后她手里面没有太多的钱嘛，当时我们就是给她有学费，我们给她拿出来了，就是有1、2万那样，就是供她读完学校了。然后后来呢，她刚毕业那2年，工作也不太稳定，就是四处飘吧，然后工资也没有多少。我们后来就是为了贴补她，前前后后又给她拿出来了，就是2万嘛。就贴补他。那当时我老公跟我说的也特别好听，说就是就当拿这个钱就是孝顺我公婆了嘛，说是我当嫂子的，让我就是心胸大点，然后
1: 不是
0: 格局
1: 你
0: 大点
1: 想
0: 嘛，让
1: 啊，
0: 我多
1: 你
0: 担当
1: 老
0: 一点。
1: 公要是不拿，你们这个家不拿的话，就得你公婆婆拿，其实就当孝敬妈罢了。
0: 对，是，确实是，也就是相当于是分担我公婆的他们的压力了。
1: 然
0: 然后
1: 后，
0: 我那时候我也听我老公的劝了嘛，我就想着那一家人不容易是吧？所以当时也同意了。那当时前前后后都给他拿出来了，就是3、4个呢，是吧？但你说这次他不一样，他这次我婆婆她张嘴，她就是要10个呀，她不是说了要的少是吧？你说我们虽说开个超市吧，也就前几年的话生意好一点，然后现在这几年的话，反正是，实体店生意都不太好做。就是收入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再说我们家俩孩子也上着学呢，是吧？那生活开支，还有我们店里面贷的也有款，所以呢，再说就是之前嘛，我有把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存款嘛拿出来了，就是有12万，然后呢就是给我娘家弟弟让他周转用了，他当时有点急事，然后张嘴了是吧？那我也不能让他。落空了是不是？然后当时呢就把那个就是拿给他们了。
1: 你老
0: 其实
1: 公
0: 我，
1: 知道这件事吗？
0: 他是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是后来我给我弟弟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跟他讲的。
1: 那你给你弟弟拿就心甘情愿，人家给自己妹妹拿就不行啊，那也说不过去啊，咱得一碗水端平啊，对吗？
0: 那我之前你看我给我妹妹拿了，不是也有拿了三四个是吧？
1: 哎，这些东西啊，妹子，如果说所有的事情真摆在桌面上去说，你说不过去。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妹儿，我觉得人别办傻事儿，别办糊涂事儿。虽然说谁都向着自己家里人，但是，可但是，会影响到夫妻矛盾、夫妻关系，明白吗？别到有一天因为这点钱儿，一辈子我们能赚好多好多钱的，因为这点事儿闹得都不愉快，何苦呢？
0: 确实是，然后我老公他现在呢就非抓着这件事就是不放，他非说就是我拿我弟弟当亲弟弟，拿他妹子呢就是不当亲妹子，是吧？
1: 我也是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合计的，您确实是这么做的。
0: 那你说我这个做的就不太对了。
1: 哎，妹子不是说你做的不太对，妹子咱换一种思维方式，如果说前面他背着你给他妹妹拿了12万没有通过你，这个时候你想给你弟弟拿5万块钱他不让，你又知道这件事儿，您会怎么想呢？一个道理嘛，咱们都成年人，唠点实在嗑，别跟那画鸡蛋蛋生蛋鸡生蛋的没意义。对吧老妹儿，哥说的实在不？
0: 嗯，确实挺实在的。那如果说换做我，他没跟我讲，就是也拿出来那么多的话，
1: 啊，
0: 我心里面多少也会不乐意的。
1: 你不会花多少不乐意，你都得翻了。但你没商量啊，那你不是属于乌鸦落在猪身上，看到别人黑看不着自己黑吗？是吧？你不是乌鸦，你是那头猪，是吗？那你既然都前面都做了。那你老公愿意拿拿啥呗，你别找什么两个孩子啊，你给你弟拿钱的时候你考虑过两个孩子吗？你给你弟拿资金周转的时候你考虑你这个家的事情了吗？你刚才说了一大堆的理由来诠释你的错误是正确的，我要是你啊，老公说啥就做啥就完了，毕竟前面咱有错在先，搭娘家也好搭婆家也好要有个度。
0: 嗯，
1: 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儿，别要求对方去做，这叫什么？这叫双标，这样的夫妻关系长久不了。心往一处使，别让你的老公说出你拿你弟弟当弟弟，拿我妹妹不当妹妹，都是一奶同胞，都是亲生的，凭什么要有厚此薄彼呢？切记，
0: 嗯，
1: 您说呢？
0: 嗯
1: 嗯
0: 嗯，那你说我就听我老公的，是不是？我就按照他的想法来，我就再给他。
1: 当然了，妹子，你可以，你可以说实话，你也可以不听，等着离呗，是吧？
0: 我确实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就一直不同意，我死活就是不肯松口。
1: 好人，我告诉你，妹子，好人都不会当，好人都不会当，何苦呢？你缺你吃不？少你穿不？两个孩子上学没学费啊，咋的？家里一个礼拜得按时定量吃肉了，大米买不起了，得吃白面了，还得吃苞米碴子，对吧？什么对你都影响不到，你拦那一泡干嘛？让人把你曾经的事儿拿出来跟你去聊，跟你去谈，何苦呢？把你小姑子也得罪了，你公公婆婆也不乐意，好人不会当呢，是不是？庸人自扰。嗯，
0: 我主要是有一方面的考虑，我怕就是给他拿出来之后，
1: 你可把你那考虑收回来吧。轻易的私下去动夫妻共同财产去救济娘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错。好好想想我的建议，祝你好运，妹子。再见啊，再见。
0: 哦，行，好的好的，依林哥。
1: 哎，多傻。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好，
2: 依林老师。
1: 哎，
2: 你说我老公现在把家砸了，说啥要不跟我过了。
1: 你为啥把家砸的？砸成什么样啊？电视凿没？冰箱门掰来了？啊，马桶盖凿了，把马桶踹倒了，还砸的？砸成什么样？
2: 把电视和洗衣机给我砸了。
1: 啊，因为啥呀？
2: 其实吧，也不因为啥，这不是我跟他俺俩，说实话，我俩结婚都9年了，然后吧，一直在外租房子住，农村吧有一套老房子。这不到那个我们街里到市里边，这不我俩寻思打点工嘛，农村那点地吧，说实话也不够干啥的。然后我们俩吧，就咋说呢，到农村到村，从农村到街里一直都租房子住。
1: 嗯，
2: 一年赚的钱吧，说实话也就够维持家用的。还有个我家还有个老婆婆，这老婆婆吧这身体说实话一直不好，给她放农村嘛我还不放心，只能带着她。也就够年吃年用的，带着孩子上学。然后这不是头一段时间，这房东说的，人家儿子要着急结婚嘛，说房子不租给我们了。
1: 嗯，
2: 说你要买吧，我就先可着你买，然后给我打电话说，妹子，你看看你们商量商量，要买我就便宜点，我卖给你。我当时我一听你说，你还便宜点给卖给我，我说实话我就心动了，我手里边吧还有点钱，都寻思。我就没跟我老公商量，我就直接找房东，我就把这房子把那个定金就要交了。
1: 嗯，
2: 这不是我老公知道又不高兴了吗？说我不尊重他，说我啥事不跟他商量，这就跟我俩干起来了。
1: 不是，那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为什么不商量商量呢？
2: 主要是我要商量跟他商量，他压根都不能同意。
1: 先斩后奏啊。
2: 那你说我这咱说的，我跟他过苦日子，我也没嫌苦，那谁不想有个自己窝啊？
1: 那也就说你老公要是在外边有点什么事儿，去做些什么决定，也不需要跟你打招呼，对吗？他的理
2: 那肯定不行，
1: 他的理由就跟你打招呼你也不能同意。那你凭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夫妻之间的尊重不都是相互的吗？妹子，
2: 那我也是为了这家过日子呀，我也没干。
1: 其实你老公也说，我也是为了这个家过日子，你怎么办啊？你怎么能自圆其说呢？买房子在两个人的婚姻存续期间绝对是大事儿啊，对吧？
2: 那我承认这个肯定是大事儿。
1: 那你为什么不说呀？啊，因为我说了他不能同意，所以我不说。你这个道理能讲得通吗？那你不是癞蛤蟆跳悬崖跟着装蝙蝠侠吗？是吗？
2: 我这一点吧，我没跟他商量，是我不对。说实话，这玩意儿咱俩讲理，到啥时候我得讲理，
1: 啊、
2: 是吧、
1: 嗯？
2: 那你说你也不至于把家都砸了啊、
1: 嗯？
2: 你都已经买了，都已经，咱说遇到事儿，咱就是说两口商量来呗。
1: 嗯，
2: 他这可倒好，一句话不听
1: 你
2: 解释。
1: 你看，你还说什么？遇到事儿，两口子商量着来，你不商量吗？
2: 那我不商量吧。
1: 而且你老公，你跟你老公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是不是？是所有在夫妻矛盾当中的事情，他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一定是有因果关系的，他的底层逻辑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没有因哪有果呀？
2: 嗯，那你说的这个，那我也承认，
1: 那你不能说，不能说，妹子，你破罐子破摔了。反正我买了，你爱咋咋地吧，砸呗，砸完了你再买呗。
2: 那我可没有这个心理，我跟你说，李林老师，我啥时候吧，咱说的，我得讲理，知道吧？我承认嘛，我把这钱动了，是我不对。这钱嘛，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儿？这不是我婆婆头一段时间。就是上个月查出来那个肺癌，
1: 嗯，
2: 说实话，我们两口子真治不起，我俩就打工的，
1: 嗯，
2: 一年挣的钱也就够年吃年用。他是开夜班出租车，我照顾婆婆，照顾孩子，我在跟前打点零工，我俩手里边根本就没有啥积蓄。要指着我俩就买房子，我跟你说，这辈子我估计也费劲，就这么说吧，
1: 嗯。
2: 然后吧，我老公这不有个姐姐吗？人家姐姐吧，说实话，人家条件在人家在上海，
1: 嗯，
2: 你条件人家那都不用说了，人那条件跟我们跟人家根本都比不了，跟人就是他妈人家的一个大院，人家院子我们都比不了， 人家过得可好了。

0: 这不是完我跟我老公商量说的婆婆吗？你说不给看吗？我们还有点不忍心，给看我俩真没有那能耐，没有钱。然后我跟我老公商量完嘛，这不就是准备给这就是给我就给那个他大姐打电话嘛，寻思他大姐吧，能不能看看能不能给拿点儿？完了我人家我这大姑姐真的那该说不说，我跟你说，一定要是真的，那真是咱说的。太像样了，你这电话过去了，我那大姑姐二话没说，说的没事儿，你们出力，我出钱，花多少钱你吱声，一分不用我们拿。这不当时，他就直接给我转过来15万吗？然后吧，我老公就说你那姐把钱都转过来了，你赶紧就是带，你那意思赶紧让我带着我婆婆去，赶紧去先做体检预约，人家不建议说咱手术吗？然后当时吧。我这刚把钱取出来，你这房东你就得找我了，找我，我这拿这钱，说实话，我就在那犹豫半天呢。你说我也，你说不给婆，说实话，这钱我就寻思，我动吧，我还婆婆他们肯定不乐意，我要不动吧，我这辈子呀也就能在出租屋住了，要不然你就回农村。
1: 对不起啊，妹子，我得打断您一下。你是畜生吗？你是个人吗？你在动人妈妈的救命钱，这钱不是你们两口子的，是他女儿，你们出力，是他女儿给转过来他母亲的救命钱。要是你妈妈躺在病床上等着钱去救命，你把这个钱买房子了，你做的这个事儿还是个人做的事儿吗？啊，我这辈子就这穷命了，我就得租这破房子了。你拿你老婆婆救命的钱去做这样的事情。你把你老公置于何地？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你让人家你大姑姐怎么看你们一家？
0: 我不是说不给他治，我这不寻思把这房子
1: 你
0: 定下
1: 心
0: 来
1: 是
0: 不
1: 什
0: 行？
1: 么？这钱专款专用的，你有什么资格呢？你老公被说把家砸了，我要是你老公的话，我给你打放屁了，我给你，我削
0: 你可别说了。咋没削我呢？
1: 能该打，打得对。别的主持人、主播怎么说我不管，但我觉得你这个女人打得对，没毛病啊。您今天来到我的直播间，您想问些什么呢？
0: 现在我老公就是不容我，这房子已经告诉让我退，让我自己退了去，找房东把这钱一分不着让我拿，让我给拿回去。那你说我跟人房东我都签完合同了，人房东能给我退吗？我跟房东说了，房东说退不了。你当初你寻思啥了？让你们两口商量。
1: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但这个必须得退。我要是你老公，我都不会跟你过了，因为你心太狠了，你心里没有这个家，只有你自己，知道吗？
0: 我也不是说心里没有这个家，我
1: 你
0: 这不寻
1: 动
0: 思。
1: 的是人家妈妈的救命钱，你就是欠打，打你活该，这就是我的态度，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用救命钱去买房子，而且这个钱还不是你老公，你跟你老公赚的，是你大姑姐从上海打过来的。你有什么权利去支配呢？啊，我不是不给他治，干嘛呢？该做检查做检查，等死呢？我说句难听的，我不知道你是受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能有这样的思想。你老公有你，跟你过了这么长时间，倒八辈子血霉了，真的。希望你好自为之，再见。

啊，这个解答挺长啊，时间休息休息好不好？我老在说缓缓嗓子，缓缓嗓子的，不知道大家听我节目什么感受啊？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进入下半场。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好，
1: 你好，依林哥。
0: 你好，
1: 嗯，你好，依林哥，就是我今天吧，我也是，跟我老公现在这个关系吧，就是闹得挺不愉快的，也能说得上是因为我婆婆的这个事儿。
0: 嗯，
1: 所以现在就特别迷茫。
0: 嗯，说说。
1: 嗯。因为咋回事呢？因为我跟我老公本来我俩是在一个厂子里边，也是一个车间里边认识的，也能说得上是知根知底儿。然后当时我们两个也就谈了有一年多，这不是，也能说得上我们俩都是这个晚婚，都是27、28才结的婚。然后当时的双方父母见了面之后吧，反正也都特别满意，这不是我们两个又结了。结了之后，其实一开始没有觉得这个生活就是压力有点大，因为刚开始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共同上班，然后也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慢慢的你说有了老大之后，就觉得这日子没有之前就是那么宽裕了。紧接着你说这没停几年吧，又有了老二，就自从有了老二之后，就觉得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因为有了老二之后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就在家里边就带孩子，带俩孩子。然后就靠着我老公一个人赚钱养这个家，所以一开始的话就是说，他那个工资虽然说是我拿的吧，但是他那个零花钱啥的我没有克制他。但是现在你说这不一样了，就自从今年过了年之后，我就把他那个，因为他工资卡全部在我这儿，就工资全部我交，他一个月工资就赚着8000多，我就想着你说趁着俩孩子还小，然后我们还年轻，能多存点就多存点呗。是吧，我不就每个月我就固定就给他300块钱的这个零花钱。
0: 一个月多钱？
1: 给他300。
0: 老爷们儿一个月挣8000，你给一个月300和1天10块钱。
1: 其实你知道依林哥他在那厂子里边工作他就不咋花，
0: 不是
1: 那厂子里边有饭票。
0: 不是你没明白大哥的，你怎么能给这么多呢？300块钱能花了吗？你给你老公给

0: 300块钱一个月，给这么多钱，能花了吗？啊？
1: 那总得让他手里边有点鱼头吧，那不能说你说弄得他紧巴巴的一个大男人，那万一出去你说吃碗那个面条的都不够。
0: 300块钱真太多了，妹子你心太好了，真的。
1: 我觉得我也没有少给他，但是他不愿意。
0: 是没少给，300块钱还少啊，真有意思，300块钱一天喝10块钱。那少吗？是不是厂里管饭吃啊？
1: 对，厂里有那个饭票，就是吃饭便宜。
0: 你老公吃饭便宜啊？
1: 那不是，人家不是免费管，人家是有那个饭票，比如说一碗面条8块或者9块，然后你这饭票就能省个2-3块，就这个意思。
0: 啊，这么个事儿，一天吃几顿饭呢？
1: 他，你看早上在家他是长白班，早上在家里边吃饭，就中午在厂子里边吃顿饭，晚上回家又是我给他做的饭。
0: 那不抽烟啥的？
1: 抽，就是他抽那个烟抽的特厉害，我才想着把这个零花钱给他那个降到300，让他能戒就戒掉。
0: 对，戒了。
1: 但是他不戒，
0: 那这怎么戒？蹭呗。同事有就蹭不就完了吗？这玩意儿吃不穷，穿不穷，算你不到才叫穷吗？300给的多，你信大哥的，下回给250，不是给200就行，我觉得够用。
1: 那不能那么抠门，我就觉得这300吧，你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反正就一个月，你就照着一天10块钱花就得了呗，是不是？那你省下来，你今天
0: 老妹儿
1: 啊，
0: 你说多不多这句话，你咋说出来的？
1: 那一天合着10块的呀，他光中午在厂子里边吃一顿饭，平时那一日三餐，平时那开支
0: 啥
1: 的都是我出
0: 的。一大老爷们儿天天在食堂吃面条啊，一个肉菜不让整啊，干啥呀？你能点肉菜吗？就整点大米饭。你说那个我媳妇今天给的少，你说大姐你给我来点那西红柿鸡蛋，给我来点那汤就行。你不用，我不要西红柿，不要鸡蛋。
1: 没有那么磕碜，真是的，没有那么磕碜。那人家那食堂有大米有面条，那面条里边也是那个就那个那打卤着那菜也是肉的呀，也没有素的。
0: 那顿顿吃面条啊？
1: 那面条不是主食吗？那就在我们这当地，那面条就是主食呀。那谁吃那大米饭呢？一般的男人都不吃大米。
0: 哎呦我的天哪，也是啊，也对。
1: 对呀，所以我也是。根据他平时的日常，他这个花销，我才给他定的这个生活费。我没有说苛制的给他一个月给他100-200，他一天合着10块的呀。你哪怕你买瓶水都够。
0: 啊，对。然后呢？
1: 是吧？
0: 啊，对对。然后
1: 他不领情，他不领情。他说那个啥，我一个月我赚8000多，我全部给你上交，你一个月就给我300块钱。之前的话你还多给我点，这咋的？有了老二，我这身份就下降了呗。那你说一零哥，
0: 谁要让谁想要老二呢？
1: 那不都是我俩都想要呗，都想着给老大做个伴儿。然后我婆婆当时，人家一听的孙子，人家也可该开心了呀。我俩孩子都是男孩，你知道吧？那压力可重可重了。
0: 哎呀，真的，我都替他爸他妈心疼他儿子。
1: 哎呀，心疼啥呢？我是他亲媳妇儿，我又不会说去那个苛刻他，去那个就
0: 是
1: 出于针对。
0: 关键妹子，你也不乱花吗？不是，对吧？
1: 我肯定不乱花。我除了平时的话，给我孩子改善生活，包括我老公回家，给他改善生活。我平时你说这一年四季，我买个小坎都是人家换季处理的时候我才买一个，就那20-30块钱一件。
0: 嗯。
1: 那我也没有说浪费呀。
0: 嗯，那倒是。然后您去讲。
1: 然后他不是不领情，他觉得我给他这个生活费给的少。那我就想着，那你如果你想一个月要这个1000-2000的，对吧？你想要这个生活费多，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换工作。因为我现在我没办法出去工作，我得带俩孩子，是吧？我得把他这个教育方面，你说不能落在人家给人家拖后腿。我就当时你说我表姐比我大2岁，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人家嫁的那婆家你知道条件有多好呗，人家那老公也有本事，那一直是做生意的，就开那个加工厂。你说这7-8年人家一直是风风火火，是不是也挺靠谱的？
0: 那对，
1: 我就去找我表姐了呀。我说那个把我家这个情况说了一下，我说现在你看我这有俩孩子，这压力也大，我老公一个月就赚的8000多，你说要说一年到头不存下吧，也就能存个那1-2万，那你说以后这俩孩子长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呀，那可能要能多攒点呀。 这不是我就说我表姐，我说你不是这几个月你正在这个扩这个厂子了呗，对吧？扩大规模的，
0: 嗯，
1: 肯定是需要人手的，要不你就给我老公也安排个职务呗。那我表姐当时说了呀，那你让他来呗，是不是都是一家人的，那不用谁也得用咱自家人。你说我表姐说的多好。
0: 嗯，
1: 那我当时我就说，我说那我老公来了你让他干啥呢？他说你老公不是在厂子里边是一个技术活儿，技术工呗，就修机器的。我说对呀，他说那你就让他来吧，反正这边也是这个机器坏了，让他负责修一修，虽然说那型号啥的不一样呗，就来这儿慢慢学一学也就会了。然后有时间毕竟是那新机器也不咋坏，抽时间就是我这个送货忙的话，让你老公在开车帮我送货。那我觉得这活能干呀，一个月人家给13000，一下子比之前多5000块钱的工资呢。你说依林哥，
0: 对于他也
1: 不是不是就跟
0: 对于他不多呀？
1: 咋不多了？那
0: 对于他你不还是300吗？
1: 你说那会儿。那肯定，那我不是还没有，因为他现在这工作他不同意跟我换，我当时我就想着，如果他要是换的话，这一个月工资多5000，我哪怕我拿出来1000我给你花，是不是？你愿意咋花你就咋花，毕竟咱一个月多的这四五千呢，这不是条件好了，我对你我也没有那么苛刻了呗。结果他不同意，
0: 他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
1: 他觉得我没给他事先商量，他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对吧？你给我换工作，你经过我同意了没有？你前天你给我商量了没有？
0: 你
1: 不经过我同意，不跟我商量。
0: 你老公这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找茬，你一个月就300块钱生活费，你还挑工作，你还挑肥拣瘦的，是不是妹妹？你一个月就300块钱生活费呀，你挑啥呀？
1: 呀，依林哥，你知道我对你的这个说法我挺认可的，知道吧？你说给你那生活费也不低，然后我给你换工作，我也是为了咱这个小家好。
0: 确实不低，
1: 是吧？
0: 对。
1: 那我给他换工作，他不领情，他说我拿他当成这个赚钱的工具了。你说他咋说话这么难听的？
0: 真是，
1: 我是你媳妇儿啊，我是你老婆，我能去害你吗？
0: 那是，那不是他那意思，就是你拿他当牛马。
1: 对。就拿它就跟那个机器一样，24小时转圈呗。
0: 啊，真是，哎呀！
1: 你说他说这话离谱不离谱？
0: 太伤人心了，真的。
1: 对呀，我当时你就不知道依林哥，我心里边我有多委屈。我当时我还掉了两滴泪了，你知道吧？我就觉得，你说我在我表姐那，我跑前跑后，我好不容易我给你安置了工作，一个月比之前多5000。
0: 嗯，
1: 你一下子我回到家，我本来我开开心心高高兴兴，我跟你说这个高兴事儿，结果我上来我一说给你换工作，立马他给我急眼，大发雷霆的就说我没有尊重他，把他当成这个这个机器赚钱了。
0: 哎呀，这男的
1: 说我没跟他商量，
0: 这男的说话有点后知后觉，不是，这男的说话也确实有点伤人心，你知道吗？
1: 对，我就觉得你知道依林哥，我就觉得我老公他那个人是啥吧，就没有上进心。
0: 对，
1: 你说你在厂子里边你干了10多年了，那你咋不去当个经理呢？你咋不去当个主任呢？一直是那个员工，
0: 是不是？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永远不是好士兵。
1: 对，没有上进心呗。那你没有上进心，那人家的领导咋能看中你呢？
0: 啊，对，就像我在我就像我在我单位似的，就没有什么上进心。然后
1: 那人跟人不一样，那你觉得你现在你这个工作，你就觉得哎，我家境条件好，对吧？我就这个旱涝保丰收就得了。那关键我家跟你家不一样，依林哥，我家的压力重，俩孩子呢都是男孩，那以后最少是不是一个得100万？
0: 你说的太对了，嗯，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换工作，我完全我都是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着想，为这个小家着想，但是他不领情。
0: 嗯，
1: 我就觉得你说现在人家那50-60岁的那老大爷，人家还知道活到老学到老的，那你咋的？你才现在你才40岁，你就没有上进心了？
0: 嗯，然后，
1: 他死活他不同意给我就换这个工作，那我当时我也着急啊，都跟我表姐说好了，你不同意，你说我当时我咋跟人家解释呢？
0: 咋解释？
1: 那我只能跟我表姐说了，他不同意啊。他就觉得他干的那个工资一个月8000块钱，到那个60岁了有那个退休呗，
0: 啊，就有劳保是吧？
1: 对，有那个五险一金
0: 啊，有劳保啊。
1: 关键你得往长远看呀。你现在虽然说你到60岁，对吧？你坐在家里边，人家给你发工资，你眼下你这个日子不能过呀。 他就不，他那眼光就不，就是不往那长远的去考虑，就只看眼前。
0: 他眼前那咋看呢？就300块钱，你看啥呀？
1: 你看依林哥，你一直提着300块钱，你不是说我给了他本来就不少呗？你一直提着300块钱，
0: 不少，我说的就是不少啊。我说的就是不少。
1: 哦、我以为你一直在提醒我给了他少呢。
0: 没有，这不你不说看眼前吗？确实眼前你不就给300吗？我觉得都多了。
1: 他就值那300，我跟你说，他就值那300。你说工作他不换，一下子多5000他不要，他是不是就值那200-300？
0: 是是是，妹妹你说的。
1: 其实按照我这思路，我都想着再给他降100，或者给他降50，给他直接弄个250。
0: 哎呀，
1: 你说那人不就是那个那个就是分不清这个高低呗，分不清里外，谁对你好你都分不清。
0: 就是老母猪戴草帽，看不出个眉眼高低。
1: 对，就是那没眼色呗，就人家那老话说的没眼色，没有眼力事儿。
0: 对对对，格局、没有格局，眼就能看到。
1: 格局也打不开。
0: 对，打不开。
1: 那我都不知道他这40年，你说他咋过来的，我都不知道。
0: 咋过的呢？你说的，你说一天。
1: 人托举他都托举不上去，你说我要是那个领导的，我要是那个厂长的话，我来让你当个经理吧，你这还扭扭捏捏的。那你说那人家当经理大把有人在，那非得咋去那个维护你？
0: 这我都看不上他。
1: 机会都是人给的。机会都是人给你，靠你去争取的。
0: 对，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
1: 啊，对，是这一句话说的挺对的。
0: 你也是，300块钱你给谁送礼啊？自己吃饭都不够。
1: 你看，咱就别提那300块钱了吧。
0: 啊、不提
1: 那送礼的时候，那有我的呗，我掌握的大权呢。
0: 不是我说的，我那个私下里他们那个给我打字，我念去。
1: 哦，我还以为我
0: 就是妹妹，咱俩之间的思想是一致的。下面这些听众他们呀别看妹妹咱不看啊，咱不看。
1: 对，他们不理解我。
0: 对，
1: 那你说我给他把生活费降。对，只要依林哥你理解我就行。
0: 还
1: 不
0: 理解，理解。理解。
1: 那关键是现在他不愿意换这个工作，那我也征求他的同意了呀。我说那不换就不换了呗，是不是？那不能说因为就这个换工作的事儿我们就把这个婚给离了呗，也不知道。
0: 对，不知道。
1: 对。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呗，我说你看现在这工作你不愿意换，一个月你就赚这8000多，那咱以后咱就说那下了班之后你就老老实实的你下班对吧，你就总是回家，在家里边我给你做好饭，咱俩说会儿话呀，你帮我做做家务呀，咱陪孩子说会儿话，这多好，是不是？我说这你出去你跟你那同事你说一聚餐嘛，那一下子这大100没了，大几十没了。当时我给他提这个要求，我老公没有吭声。你说依林哥，当一个人他不吭声的时候，是不是对方就默认为他同意了？
0: 那是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可能也还有一种想法，可能不敢说吧。
1: 那我不管你敢说不敢说，反正你没吭声。
0: 再说了，妹子，你直接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一个月就给你300块钱零花钱，你出去你跟谁吃饭白吃啊？
1: 你咋又提这300块钱了？咱就不说这事儿了吗？
0: 就你们别老瞎打字儿，老四，我就是念下边那个跟我私聊的那个啊，您继续说。
1: 他们也真是的，家人们，你说咱过了就不提那个事儿了呗？那300已经对他也就不少了，
0: 不少了。
1: 你喝就5-6块钱吃碗面条，
0: 那还剩买瓶矿泉水还买不了吗？对不对？你不抽烟不就啥钱都够了吗？一个大老爷们40岁了。40来岁了，一个月自己媳妇儿给300，一个月给300块钱零花钱不够花，那够够的。我要是他，一个月我还能攒160，140就够，因为我一天就一顿饭。
1: 对，
0: 对对，
1: 早饭跟晚饭都是在家里边吃，然后中午呢又有饭片，你说他用得着花？我当时其实我给过他机会，我说如果你这个烟你要是戒不掉，你可以学人家就那老大爷一样，就买个那几十块钱一大包呢，那一下子能用好几个月，就卷着那旱烟去抽。他还觉得那丢人呢。
0: 那丢啥呀？现在都时尚啊，你再穿了个大老板
1: 子。他就给我，
0: 对吧？
1: 他跟我说呗，他说你让我那个拿那旱烟去抽，我在厂子里边，我要是给我那个同事散个烟啥的，我咋给人家散？人家要给我个烟，我回人家的话，我拿啥回？我说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0: 老妹儿，你这个提议的不好，人家现在大老汉啥的，你要拌点蜂蜜啥的，挺贵的那东西。人家好的烟叶啥的，那都挺贵的，你可别瞎讲。你看你就不明，
1: 你知道我当时我打听了，我问了一个老大爷，人家说那30多块钱就能买一大袋子。
0: 啊，30多块钱能买一大袋子啊？ 那玩意
1: 就那里边那面呗，就一大袋子。
0: 那玩意有劲儿啊，那玩意儿。哎呦我的天！
1: 那可不是，我本来我是超好心的，我就想着他如果抽那玩意儿抽的不好抽，他不就戒了呗？戒了，你说一天最少是省十多块。
0: 那是，最少的。
1: 这不是两全其美？
0: 那是，嗯。
1: 啊，关键你说现在这工作也不愿换，这一下子多这5000也打水漂了，没了。我们就给他定规矩，他也没吭声呗。你说没吭声，咱俩就按照我们俩就定了这个约定往前走，这不是更好呗？结果你说你坚持，你连一周都没有坚持过。你就直接你那个8:30了，你没到家，你5点就下班了，咱就抛下你洗澡换衣服，是不是？厂子离家又不远，你大可以你一个小时你就到家了，你8:30没到家，或者你就给我发个信息说呀，那老婆那个媳妇儿，我那个跟同事在外边吃饭呢，是吧？我晚些回家，没有给我发过一个字儿，我给他打了10几通电话，一个电话不接，发微信也不回，你说就因为我给他换工作，给他零花钱给他少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给我置气。你就不知道我在家里边我有多担心你。然后当时我就一想，我说这不行，这你说他是在厂子加班呢，还是有啥事儿了，是吧？也不回我电话，也不接。
0: 你最起码是个
1: 生日。我不就我一想吗？
0: 嗯。
1: 对呀、啊、我一想他手机上不是有我之前不是给他换了部新手机，有那个定位呗。
0: 嗯。
1: 我就顺着那个位置，我就找到他吃饭的地方。你知道我当时我确实我没忍住啊，在家里边你说你天天给我黑了个脸，跟我欠你个钱似的。你在外边你跟你的同事有说有笑的呀，在那还拍手的，还鼓掌呢。
0: 哎呦我的呀，没唱歌啊？
1: 唱啥歌了？就他们那穷酸劲儿，去哪儿唱歌了？就吃个饭，就点个小菜。喝点那啤的，然后吃碗面就行了呗。
0: 我还合计跟那唱歌呢。假如幸福的话，你就拍拍手。对吧？假如幸福的话，你就拍拍手。我回去我跟那个开心呢，释放释放。然后呢？你怎么说
1: 呢？释放啥呢？反正当时我找到他，你就不知道，我就站在他那桌子跟前，然后我那个手我一拍那桌子，我说你拿开你的手机看一下。我说你看我给你打了多少通电话，你数一下看能不能数清。
0: 没呀。
1: 结果他不拿，我说你到底啥意思？我说咱俩才坚持了
0: 几天呀。告诉你媳妇儿手机卖了换饭了。
1: 那如果他要是真能做到那个地步吧，我立马把婚给他离了，就不用他跟我说。他就不着急，那手机是他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他买的。
0: 花多少钱买的？
1: 那当时是花，人家就有搞那个就是优惠活动嘛，花了是1280。
0: 哎呀，那挺优惠的，二手的。
1: 咋能二手的？新的吧，就那新的。
0: 哦，也是够用了，多了。
1: 就是即将下架的那种手机，就是人家有那新品了。
0: 你在某多多上面你买个二手的，可能才几百块钱。
1: 那我老公人闹好，你说也是个技术员的，那不能让他用手机用的太差劲了，你说面子上过不去。
0: 就是你看过哪个技术员天天吃饭吃面条子？不爱吃大米饭是吧？你老公？
1: 对，他不爱吃大米饭，他就喜欢吃那些面条，然后那个素的肉的都行，他好将就。没有那么多，就是那个歪歪理理的，没有那么多。那关键你知道当时你知道他那眼瞪得我有多厉害呗？我当时其实我连看他我都不看他一眼，我直接我就说他了，我说咱俩前天我跟你那个前几天定的那规矩咋的忘了呗？我说你咋的一条信息你不给我发呢？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不是？后来这不是他俩同事一看我这不对劲儿，他那个同事也劝我，当时我确实我这脾气上来了，我没有忍住呗，我就也冲了他那俩同事那两句。然后俩同事他不搭理我了呗，就走了。走了之后，我也没有把我老公拉下，我就把他就是照顾到家里边了。结果我把他照顾到家里边，他不领情，他直接跟我大吵了一架。他说我在他同事面前没给他留面子。你说依林哥，那面子是谁给的？那面子是靠你自己争取的呀。
0: 给你面子是面子，不给你面子就是鞋垫子。聊到这儿的妹子，我特别聊到这儿的妹子，我想问一下，今天您来这儿已经数落你老公这么长时间了，你想问一些什么呢？你是来评判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吗？
1: 那倒不是，这不是我就把我这些苦水我就往外倒一倒，我心里边我舒服一些呗。
0: 你没有什么问题是吗，妹子？
1: 有，肯定是有问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不是本来我们就是因为这三件小事，然后我们不就冷战呗，冷战了好几天。 然后我当时我就想着，你说我老二明年上。

0: 就是嗯，就是除非他儿子给他张嘴说要，如果是我跟他张嘴要，他不给。
1: 嗯。
0: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俩不就在那儿吵架呗。
1: 嗯。
0: 吵完之后，他二话没说就给我老公告状了，说我在家里边欺负他，就想要他那些钱。这不我老公回来之后彻底发怒了呗，就忍不住了。他说你之前你对我怎么苛刻我都能容忍你，就为了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但是你现在触碰我的底线了，你欺负到我母亲的头上了，不能原谅你，咱俩这日子过够了。
1: 嗯，
0: 非得给我把这个。
1: 你到现在为止妹子，其实你从头到尾你还是觉得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你把你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你的两个孩子身上，你并我觉得在你那里你都没有拿你老公去当个人看，你老公好歹是个技术员，旱涝保收的稳定的工作，一个月挣个8000多块钱不少了，而且还是技术工种，你非得去要让开车要让送货怎么怎么样，完全以你自己的主观意识来去判断很多的东西，这一点是不对的。而且你婆婆是你老公公去世的时候给你婆婆留的养老的钱，你又惦记上了，你的讲话那是他们的孙子，那你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呢，你触碰了一个男人所有的底线，我要是这个男人一天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生活。我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跟你讲太多了妹子，我还是觉得送你一句话叫且行且珍惜，前面跟你所有说的那些我真的就拿你讲的这些话当个玩笑，300块钱给一个男的顿顿吃面条，在你的嘴里叫理所当然，你考虑过你男人所谓的面子和脸吗？考虑过他在单位里边要跟一些周围的同事，包括年轻的同事，周围的朋友会怎么看他吗？他不是挣得少，是家有悍妻，他都忍了这么长时间了，他爆发的时候一定是你们俩离婚的时候。回头你可以问问你的男人，如果我们没有孩子，老公，你还会爱我吗？祝你好运，再见。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做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一林的有一说一，与您不见不散。

0: 入春花，一地秋黄。
1: 北京时间0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天空一声响，篮子董哲要登场。
3: 一二三四五，
4: 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你得说小鸡儿炖蘑菇。
4: 再来，
3: 山外青山楼外楼，
4: 西湖歌舞。
3: 又错了。
4: 咋的呢？
3: 你得对，听听节目解忧愁。
4: 这也太意外了。
3: 对呀，听贼拉有戏，就是让你笑的
2: 猝不及防。
5: 还有10秒钟到达笑场，

0: 剧，扯大剧，咱们这块最有戏。
1: 接闺女，请女婿，俺们小哥俩再给力。
0: 大家好，我是兰子。
2: 各位好，我是董哲。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0: 101.8
2: FM
0: 89.5
2: AM
0: 927
2: 辽宁香广
0: 温暖调频，
2: 每天由
0: 兰子、
2: 董哲为您带来的
0: 贼拉有戏。大家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观星知天下，想要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如媒客户端。
0: 一到放假的时候，你就最愿意干什么？
1: 最愿意出去玩啊！
0: 出去玩啊，或者 啊，你比如说这个，突然给你这个5天假
1: 啊，
0: 你一般就。上什么地方去玩呢？
1: 省内周边的，咔咔的，要不回老家啥的
0: 啊。那如果突然就告诉你，这中间有一天
1: 啊，
0: 咔嚓一下，你得参加婚礼去了
1: 啊？那也太懊恼了，
0: 是不？就是火，是不是一下
1: 把我这个节奏全打乱了？
0: 节奏打乱了，是吧？
1: 是不是？
0: 而且你发现就现在这些年儿的，咱们就是参加这个婚礼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多。就以前咱再年轻点的那时候，就是全是同学结婚、同事结婚，然后那个什么朋友结婚，
1: 12天满月
0: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在，但是这阵儿咱们父母经常去参加这个
1: 啊，
0: 那个同事的
1: 对
0: 同事的那孩子。孙子满月呀、啊，什么什么这种活动是吧？
1: 老年的同学聚会并他们比较多了，
0: 比较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不知道。

0: 家跟我们一样不一样 啊？其实就是这个参加婚礼，有的时候你看现在这婚礼，他有的时候他会就不是那种西式的啦，有什么什么那个点灯啊，有什么这杯塔那种了、现在流行那种就是很传统的
1: 中式的，
0: 对对对对，中式的。然后我看过那种我看过最最那个什么的，就是他那个新郎是骑着马，穿着那个女孩穿那些什么绣荷呀是什么的，
2: 牵着马我挑着担那种啊、
0: 古装的，然后他去迎亲啊，不是开着车了啊，
2: 明白了，
0: 牵着马啊。
2: 咱台那时候有一个大海老师，记得不？
0: 啊，我有点忘了呢。
2: 他是不是抬轿呢？有轿子
0: 啊，抬轿。
2: 他骑马来的，我记得有那么一段。
0: 对，我就那就是他，我想的是。
2: 是不是？上饭店
0: 就是他
2: 有那么一段，
0: 就有那么一段，就是那一段那个秀，是吧？
2: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穿那个。我见过那种拿团扇就是把脸遮上那种
2: 啊，
0: 穿的那个是汉服吧还是什么的那种，
2: 是，
0: 你看，哎，就是其实这种镜头在哪儿，感觉就是看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像穿越到那个古装剧里了，
2: 哎，有那么点儿。
0: 我不知道你跟我一样吗，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沉迷于那种古装剧，尤其是里边那些大婚场景，那个凤冠霞帔红烛摇曳，我觉得老浪漫了。
2: 说到这个古装剧呀、这里边这个结婚的情节真的是
0: 是
2: 那个有不少历史典故在里边，
0: 是
2: 你别白瞧啊，你得看门道。
0: 嗯，
2: 今天咱们就这样就扒一扒，唠一唠，
0: 唠一唠啊，
2: 唠一唠这个古装剧里的这些情节，保证让你瞬间变身古代婚俗小达人。
0: 我看太好了，然后长点知识，
2: 对吧？
0: 如果你也要去参加，比如哪天你要有个婚礼去参加，发现了，这不就是什么什么啊？董泽兰子教过我哈，这啥啥啥啥啥啥啥。我就是，哎，我首先说一下，就是以前我在那个古装剧里看过那个有的那个人说的，雀屏中选。
2: 啊、
0: 你听过这词儿没？
2: 雀屏听过。
0: 雀屏中选这个词儿是啥意思呢？就是往往跟这个婚礼婚就是婚姻有关
2: 啊。
0: 就是
2: 古代版有那个叫什么射箭招亲的，
0: 对，
2: 知道吧？
0: 嗯，
2: 就是让求婚的人射两箭，
0: 嗯，
2: 谁能射中这个屏上的孔雀两只眼睛，哎，这个女儿就答应许配给他。
0: 哎，你还挺有知识呢，这是现场那个就是相亲大赛呗。
2: 哎，雀屏中选射箭。
0: 哎，那就是我记得咱看那个
2: 比武招亲一样。
0: 看，对啊，对，你说这个我想说，就看古装剧有比武招亲，有那个抛绣球，
2: 是的。
0: 但这个雀屏中选是真的。
2: 要搁现在是不是得举办个射箭大赛？
0: 就是你就是这个就是我说那意思啥事什么？就为什么说是真的呢？就是比武招亲呢、或者是说抛绣球那个，我感觉有点那个有点演绎的那个过程、
2: 是的。
0: 但是雀屏中选的确是，古代版的
2: 有这么仪式。
0: 对，古代版很多确实是用这种方式来选，到底是哪个姑爷？
2: 对，
0: 你看大家伙啊，竖着耳朵听好了，你看就是很特别好玩的一些典故。那要是说那射箭技术不好。就是连媳妇儿都娶不上了呗，要是说这个事儿是吧？
2: 可不有这个风险，
0: 这太考验技术了
2: 啊！
0: 一般人我觉得真的都不行，
2: 可不，
0: 这就是练那个骑射呗，练射箭。
2: 对对对对对，
0: 纯是眼神也得好，
2: 哎，
0: 然后呢还得这个技术也得高。
2: 人家古代就这么硬核啊，而且呢能雀屏中选的那都是妥妥的射箭神手，
0: 神箭手，
2: 但是话说回来。这个现在找对象虽然不用射箭了，但是也得有自己的必杀技。
0: 对呀，不然怎么在茫茫人海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呢？
2: 哎，
0: 尤其是现在，你知道我就是我去了，我就是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然后到上小学、上初中，在补课班，我发现男生的数量比女生要多很多。
2: 哦，
0: 这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有人说，等你们大了以后啊，就是男生不好找对象啊，怎么地的？我当时还觉得呢，有男女比例失调啊，怎么的？当时我还。没觉得这么明显，但是从我儿子这个班里头，真的这个人数上，我就感觉这差距特别大，
2: 是吧？男的多，女的少，
0: 男的多，男多。你们，你儿子他们班的？
2: 哎呦，我真没太细统计一下，
0: 那这不统计，得统计。我们那个，
2: 你这是要从娃娃抓起呀？你这是？
0: 我们比如30个人，就10个女生，得有20个男生，这个比例1:2。
2: 哎呀，这个挺悬殊啊。
0: 你看，所以说，你说这个找对象。真的就得 那啥呀，你就是现在有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的那个看电视那个古代的那些哎对，古代的那个婚礼上我记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
2: 叫什么
0: 叫啥我说不来，就是他会给这个女方送宴大宴。
2: 啊，电宴呢。
0: 电宴呢叫啊。
2: 祭奠的奠。
0: 啊，电宴。这也是古代的一个婚礼上的一个那什么，就看那个知否知否里头就不就是吗、
2: 啊、
0: 他那个姐姐结婚那个男方就送来的大宴
2: 啊，
0: 那这什么奖呢，
2: 这我跟你说啊，
0: 嗯，
2: 这个电宴呢一个就是古代的婚礼习俗，新郎到女家去迎亲的时候，
0: 迎亲啊，
2: 献宴为这样一个礼物
0: 贺礼啊，
2: 啊
0: 嗯，
2: 然后呢就叫电宴。第二就是古代的卿大夫啊、
0: 嗯、
2: 这个相见啊也是执宴为礼，这样挺贵重的一个
0: 啊，就是比较贵重，然后他就来送这个呗。
2: 对、
0: 啊、
2: 哎，说到这儿吧，我突然有个想法，大胆想法，
0: 说
2: 你说要是现代的婚礼，
0: 嗯，也
2: 新郎也这么提着这大宴去迎亲，
0: 哎，我想
2: 估计是不是那个保安
0: 容易那啥。我跟你讲啊，这大雁那是保护动物，现在是不是、
2: 哎、
0: 他这可不行啊，真是现在容易被人给请出去啊。我想说一下啊，就是那个现在虽然不流行送大雁了、
2: 嗯、
0: 但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参加婚礼有过那样的没，就走的时候得给女方拿那个猪肉
2: 梨娘肉，
0: 你说这叫梨娘肉整猪肉，
2: 是
0: 不是有点不太好啊，我感觉。
2: 还有两个大葱呢，
0: 大葱啥讲啊？
2: 不知道，反正葱和肉得在一起。
0: 1200呀，1200，小葱拌豆腐。
2: 跟你算明白的了啊，还你了啊。
0: 嗯，啊，就不欠了呗，两不相欠了。我就感觉真是，你刚才说那个也是脑洞大开，这个送这猪肉也是，就在这现在，你看现在这个结婚礼是越来越讲究了。
2: 是。
0: 就我就觉得咱父母那代他们结婚就好像就是什么那个两什么几钻一响那个
2: 是
0: 被齐了，然后在一起吃吃糖哈笑一笑，完了喝点水，然后吃点瓜子就完事儿了，
2: 完事儿了。
0: 有最多的可能是我记得我家那个有一个亲戚结婚那时候在我家，就是那时候是我妈的一个侄子在沈阳，就是说为我妈照顾他呗，
2: 嗯，
0: 他要结婚了，然后在我爸单位的食堂
2: 办的婚礼。
0: 对，摆了几桌，然后还在我家摆的。我家是属于就是家里这桌呢是就属于团圆饭吧。
2: 嗯，对。
0: 嗯，然后那个食堂里头也摆了几桌，在他家里办的。
2: 嗯，的确，
0: 哦，
2: 都是，
0: 嗯、那
2: 挺朴实的那时候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然后那时候最高随礼也就是5块钱，好像是。
0: 那我都不记着了，
2: 五块十块的。
0: 也就那样了，
2: 嗯、
0: 就是咱们那时候结婚，好像200块钱还能拿得出手吧？
2: 是的。
0: 现在你要说上哪贼结婚200，你现在能拿得出手吗？
2: 这年月的确啊，
0: 但是我也拿不出去了，不是拿得出手吗？出手
2: 慢慢还会有的，就是
0: 哎、嗯，我们刚才有一个这个朋友是在评论区说的，说这个电宴呢，这个习俗有个啥寓意呢？
2: 嗯，
0: 就是因为大宴是一夫一妻制、
2: 哦、
0: 啊，象征着夫妻双方对爱情的这种是忠贞不渝吧？
2: 哎。
0: 啊、
2: 这个说的好，分析的好。
0: 嗯，原来这古代人这个还挺浪漫的哈。
2: 是的，
0: 但是
2: 含蓄
0: 啊，对，浪漫还很含蓄
2: 啊。
0: 哎呀，
2: 说这儿还有两个成语呢。
0: 嗯，
2: 叫瓜蝶绵绵，还有这个耳昌耳赤，啊，有这么两个这个形容爱情的，
0: 啊、
2: 听着是不是挺有文化的单脚、
0: 完全听不懂的样子呢。
2: 这个
0: 蝶、
2: 瓜蝶绵绵，
0: 对。嗯嗯，对，
2: 瓜就是小小瓜，大瓜小瓜。
0: 对，这个叠字还挺难的，是一个瓜字上面一个失去的失，瓜那撇、
2: 啊、
0: 长一点，失去的失。那个叠是什么意思？小瓜的意思。
2: 小瓜、
0: 嗯、
2: 是一嘟了一串的，就形容他多子多孙。
0: 啊、明白了，大瓜小瓜连绵生长呗，就是、啊，就是因为瓜不是在那个藤蔓上嘛，它好像就是。代代延续的那种感觉是不？
2: 哎，这一家那时候都生个七个八个的，为啥有葫芦兄弟呢？一
0: 层
2: 是七个瓜。
0: 对对对，啊、
2: 嗯哎，
0: 那这真是啊、有这个说法，这是属于一种祝福呗。
2: 当时我就想，《诗经》当中就有这句，那叫"绵绵瓜蝶，民之初生"。
0: 啊，
2: 就是有这么一句啊。
0: 啊，
2: 哎，
0: 看来这还是挺有诗意的，是不？
2: 哎，
0: 要现代人把这句话祝福给新人，那绝对惊艳全场啊。

0: 不用再总说是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都太那个什么了，太寻常了，
1: 太寻常了。
0: 对，那就是如果你现在身边也有朋友要结婚的话
1: 啊，
0: 这句祝福语要给他记住了啊。
1: 是的，
0: 对吧？董哲在说的这个祝福语啊，他刚才说的是绵绵瓜蝶。
1: 是，
0: 就是祝他们子孙昌盛的意思。
1: 还有这个啥哈？
0: 嗯，
1: 哎，
0: 绵绵瓜蝶。
1: 你想不想看看这个？这个有这么一段，这个
0: 太想看了，
1: 是不是？
0: 想看呢。
1: 哎，我突然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啊，这个现在呀，所谓
0: 的，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通过辽宁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呢，或者是视频号，进到我们视频直播，在公众号呢，您就点上方的小红点，直播中；视频号您就点第一个直播的这个，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段。挺好玩的一个，就是模仿中式婚礼的这么一个小片段，
1: 小片段，
0: 大家可以听一听，都可以感受一下呗，对不对啊？
2: 男大当婚，娶一世佳人；女大当嫁，嫁如意郎君。婚姻嫁娶自古以来便是两人之人生大事，亦是家族之盛事。今日良辰添美景，才子配佳人，沈府公子沈学龄，张府千金张月心与两江之城华语圣地行成婚大礼第百年之约。四子二人，琴弦色调，芝兰同貌，在天比地，在地连理，共赏十里桃花，余生伴君天涯。诸位宾朋，今日吾等齐聚华堂，赏一路红妆风情，借一生恩爱久长。此刻，诚邀诸位击掌。相贺！
0: 哎呀，这感觉骗我们想结婚呢，
1: 挺震撼的
0: 啊，挺是。这个人声音很好啊，这个，然后这个感觉场面也很宏大。
1: 对，
0: 这个，那他说这个很多话，很多字词，确实也都是这个中国古代他们就是用来祝福这个新人的词。
1: 哎，对了，
0: 对，我记得刚才你还说了一个词儿叫耳昌耳赤。
1: 对。
0: 哎呀，这个字儿吧，
1: 白痴，
0: 你瞅着都认识，但是放在一起就容易读的像不会似的呢。
1: 可不，
0: 那这耳昌耳赤，
1: 解释解释，
0: 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呢？
1: 啊，这个耳昌耳赤，耳呢指代就是后代
0: 、啊，
1: 昌赤都表示兴盛的意思，
0: 兴旺发达，
1: 整体意思就是愿你们子孙繁盛，繁荣昌盛。
0: 你看
1: 啊。也是最美好的祝福，
0: 一般都会这么说，两姓联姻，一堂缔结，良缘永结，匹配同衬，看此日桃花灼灼，是啥来着啊？
1: 对，
0: 一世一家，然后就说祝这个瓜蝶绵绵，耳昌
1: 耳赤，是吧？
0: 哎呀。哎呀，这太有文化了，这今天真是学到了。
1: 这套我得学一下。
0: 你学一学吧，你学一学。
1: 啥时候能用上呢？
0: 你真得学一学，而且我觉得很有诗意。
1: 而且真的是我们这个中华文明啊，传承这个婚庆习俗也应该有所传承。
0: 对呀，我感觉古代人的祝福语充满了文化底蕴。
1: 的确是这样。
0: 现在就是真就是动不动就是那几句，
1: 太苍白了。
0: 祝你生日快乐，
1: 百年好合，顶多整个举案齐眉
0: 啊。对，有的时候还会说什么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相濡以沫，
1: 相濡以沫，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不是这种
1: 喜结连理？这些。
0: 但是你觉得咱们现在这祝福语虽然就是简单直接，但是有点缺少点味儿似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这样的。
0: 那你说，虽然说的各有各的好，简单更好啊。但是说，说到结婚了，你既然有一个仪式了，你如果用按照这个古代的仪式去办，那我觉得就是真的有一些古代的那种特别的那些。环节。
1: 对。
0: 哎，有一个事儿，不管是那个古往今来
1: 啊，
0: 不管是

0: 王孙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结婚当天都会做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这你知道不？
1: 入洞房吧。
0: 就想着洞房，
1: 那这是很重要的吗？当然是
0: 很重要，很重头重头戏的。你知道？
1: 哎，我说还有一个，我知道叫这几个字儿也大家听着啊，但是你不一定会写，叫合锦而印。
0: 我说的就是这个呀，
1: 是不是？
0: 我说的就是这个，这啥意思不明白吗？
1: 啊，
0: 就是交杯酒嘛。
1: 交杯酒的意思。
0: 对呀，你说的那个什么复杂点，它叫合锦。合锦酒
1: 啊，
0: 合锦而印，印这是就是属于动词了嘛，就是合
1: 一饮而下
0: 的，像饮酒的意思啊，那个那但那字儿不是这么写的啊，
1: 对，
0: 很难写，就是古代
1: 都带酒的旁的那个，
0: 一个不管你是什么人，在结婚当天什么条件都得喝交杯酒嘛，
1: 啊，
0: 他是用那个，你知道人家古代是怎么喝吗？你知不知道？这我还真知道。
1: 大交杯，小交杯，
0: 啊，转圈儿呗，是不？
1: 对呀、啊。
0: 不对，古代人用的是不是杯子
1: 啊？
0: 他拿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类似于葫芦的那种
1: 东
0: 西，给他一破两半抛开，
1: 瓢，
0: 然后脸就对，就是然后把它盛酒，俩人拿着喝。
1: 哦，
0: 现在有的讲究点的那种婚庆也是拿那种像瓢似的那种，
1: 嗯、
0: 然后那个装饰一下，然后拿着喝，很小，不是特别大的。
1: 哎呀，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跟这都有关系，
0: 有可能，反正就说他俩人就是是一体的嘛，
1: 哎、
0: 原就是原来是一个葫芦上的嘛，
1: 的
0: 对不对？所以你说这古代的交杯酒可没有那么简单，老多那个什么呢？而且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个瓜剖开它是有点苦的
1: 啊、
0: 哦，它用来盛酒是什么意思？就是希望夫妻俩能够同甘共苦。
1: 嗯，
0: 喝完酒还有一道非常必须遵循一定的这个仪式呢，就是不像现在咱哎碰个杯就完事儿了
1: 啊、
0: 哦！你寻思啥呢？这是交杯酒背后老多故事了。
1: 还有啥？
0: 就是还有就是这、
1: 哎，慢慢举例。我还有人还得是入洞房呢。
0: 哎呀，反正感觉就古代人这是个每一个环节吧，都充满了寓意，特别
1: 哎有寓意。
0: 嗯，
1: 哎，而且那古代的形容夫妻感情好，
0: 嗯
1: 啊，也有很多的意思和说法。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哎，有这么一句，大家可能不常听、不常用吧，叫“间谍情深”。
0: 这我真听过。
1: 间呢，就是，
0: 鸟
1: 字旁。鸟
0: 字旁
1: 啊。
0: 道歉的歉，去掉那个那右边
1: 那个，
0: 不是耳刀，欠字、
1: 那个，
0: 去掉欠字、
1: 那
0: 个，加个鸟、
1: 啊，加个鸟。
0: 嗯。
1: 然后那个
0: 蝶就是蝶鱼头那个蝶。
1: 哎呀呵。
0: 对吧？
1: 蝶鱼。
0: 就是鱼字旁加那个，就蝴蝶的蝶去掉虫子旁加个鱼，左边加
1: 个鱼。鸟跟这鱼咋他俩情感情还挺深的呢？
0: 你说这是你说是不是？我讲啊，这个尖呢，就是传说中的比翼鸟
1: 哦
0: 啊，鸟是那个它呢，就是只有一目一翼，然后雌雄需要并翼才能在一起飞、
1: 嗯、啊，搭着肩膀。
0: 比翼鸟对，在天愿做比翼鸟嘛，就是尖
1: 啊，
0: 蝶就是现在的比目鱼。
1: 比目鱼
0: 啊，就这个鱼一定要两条贴紧了，对方才能够行动，所以叫比目鱼。
1: 这你看左边，我看右边啊，你别整岔去了。
0: 哎，现在还有那个接吻鱼那种哈，
1: 好啊，有
0: 小鱼子愿意那个，嗯，就挺浪漫的，是吧？你看比翼鸟啊，
1: 比目鱼
0: 啊，它就是完全是爱情的象征。哎，我记得我朋友有个结婚的时候还有个小仪式呢，就两个小玻璃缸，就是两个鱼。然后有个大玻璃缸，然后把这两条小鱼倒在这一缸里头，
1: 汇合了。
0: 对，让他们像鱼一样说相濡以沫，互相扶持。
1: 哎，
0: 有这个环节，你见过吗？
1: 见过。
0: 知道谁的婚礼吗？
1: 我好像是我给主持的。
0: 我的婚礼。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记得吗？
1: 记得。
0: 嗯，是你给主持的、哎、是吧？
1: 还有一份儿。是两家这个两个老家的这个沙土啊分别呈上来，比如说一个是铁岭的，一个是这个
0: 丹东的嗯，
1: 一人整一捧土完了合到了一起、哦、啊，也有这个
0: 故土难离呀、
1: 啊、哎呀好、嗯、挺好的啊，这个反正都是婚礼上的一些小故事
0: 小
1: 环节
0: 啊。但是你发现没，就是弄这些就是现在很多东西你往回倒、
1: 嗯、
0: 都能找着这个根源，
1: 是
0: 找着这个典故、
1: 啊、
0: 那刚才咱说这几个是不是跟现在对现代人的这个影响特别大？
1: 对，
0: 那要说的，你说比目鱼也好，是比翼鸟也好，要是说的现在有人用一个词儿来形容自己的另一半。

0: 儿，那肯定，我觉得就是在结婚那天，那那每个人都得撒狗粮，那个狗粮撒
1: 炫耀一下，
0: 对对不对？
1: 对。
0: 那古代选女婿其实也是很有趣的。
1: 咱说说选女婿的一些趣事吧。
0: 对，哎，咱就说，就我前两天看那个射雕，那个老版射雕，还有就说说你为什么要收下我那个可汗的金刀？
1: 啊？
0: 为啥？金刀驸马。
1: 哦。那也算拿他做定情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定下这门亲事来了啊。
0: 对，叫金刀驸马。
1: 还有一种叫东床快婿的。
0: 你看着哎。东床他俩我感觉他挺像。
1: 这意思就是啥呢？这个人挺豁达，才能出众，这样一个好小伙作为女婿。哎，是对女婿的美称。
0: 哎，那后来说吊金龟婿啥是跟这有点像。东床快婿的时候。
1: 金龟是。
0: 哎，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孩子听那个故事说的东晋时期的书法家王羲之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才华。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有太傅就非常器重他，就想把女儿嫁给他嘛，然后派人去跟他那个父亲就什么伯父啊是什么的提亲去。然后他那个伯父领人到那个东厢房一看，只有王羲之独自一个人敞着衣服，然后露着肚子躺在那个东床上吃东西呢。
1: 哦。
0: 然后来回就是回去就是报告说这个东床上袒胸露肚子那个就是王羲之。然后就来这么东床快婿，就这么一个起的这么个名，这么来的。
1: 对，就是没想到王羲之这么随性的一个举动，竟然成了一段佳话了。还
0: 那你看到没？
1: 要搁现在，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
0: 哦，这不行，这怎么还躺那吃呢？
1: 这什么
0: 太懒了？
1: 这家整的家成何体统？没有礼貌。但是在古代，这反而体现了王羲之啊，他的豁达和洒脱，是不是？
0: 啊，
1: 哎，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被选中当了女婿了。
0: 那看来不拘小节，有时候也能带来意外的惊喜，是不是？
1: 哎呀，
0: 哎，说到女婿，你知道岳父为什么被称为泰山吗？
1: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你给讲讲呗。
0: 哎呀妈呀，看看点儿，这个今天能讲完吗？这个故事？
1: 哎呀，够呛了，是不是？
0: 是不是？这个对。这么的，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就留意听我们的节目吧。
1: 行啊。
0: 这个岳父为什么叫泰山呢？
1: 哎，
0: 那个咱下回再跟大家。
1: 下回再分解，好不好？
0: 好。
1: 哎，
0: 说吧。
1: 那么这两天呢，大家有这个什么好的故事啊？有关这个岳父啊、女婿之间的，都可以咱交流交流。下期节目更精彩啊！
0: 嗯。
1: 哎，咱们就是再整点有文化的行不行？
0: 对，我觉得这些典故不仅让咱们了解了古代的这些婚俗文化，也让我们感受了古代人的浪漫和智慧。
1: 哎，
0: 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都能成为古代婚俗的小专家，是不？
1: 没错。
0: 如果您有什么想听的历史故事啊，什么典故啊，好玩的事儿啊，
1: 嗯，
0: 也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告诉我们。
1: 留言。
0: 您通过辽宁乡村广播的公众号，直接把主持人的名字打进去就可以，姓董的董，哲理的哲。
1: 兰花的兰，女子的子啊。
0: 发送我以后有个二维码，您就可以添加朋友啊。好，贼拉有戏。
1: 下回继续。
0: 再见。
1: 再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 头疼脑热管不管？
2: 管。心烦气躁管不管？管。饮食起居管不管？管。
3: 养生保健管不管？
2: 管管管，当然管。健康大管家，家庭保健医，啥都管。
4: 健康大管家，让健康住您家住我家。大家好，欢迎您又准时听丁兰给您送健康了。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头疼脑热的健康问题啊，不要着急上火，给我来电话，我帮您出主意当参谋。直播热线024832179270248321897。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能够把您的健康问题呢跟我们说一说，或者是把您的健康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伙通过节目收获健康，收获快乐。

要说我们平时吃的最多的主食，那一定是对顿顿都见的米饭面条了。可是顿顿只吃精米精面还真不是件好事儿。米饭面条吧，它本来也是好东西，只是多重加工以后丢失了非常重要的维生素，而这种维生素十个人里边就有九个人缺。B 族维生素里的维生素 B1 B2 不仅是能够调节神经系统，调节消化吸收的物质，还是能量代谢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想要减肥那就一定要吃够了。虽然说听起来陌生了点啊，但是它和其他维生素一样重要。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被忽视的维生素。

素 B。其实啊，中国人普遍缺乏维生素 B 啊，在所有的维生素当中最特殊的非它莫属了。维生素 B 是一个大家族，又被叫做 B 族维生素，共包括八种。维生素 B1 作用就是调节神经系统，维生素 B2 参与能量代谢，维生素 B3 也就是烟酸保持皮肤健康，维生素 B5 泛酸参与供能物质代谢，维生素 B6 调节情绪，维生素 B7 参与物质代谢，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在备孕和孕期是必备的，维生素 B12 预防恶性贫血，它们每一个都非常重要。其中呢，我国居民普遍缺乏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根据2010至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素摄入状况中，维生素 B1 77.8% 的人是摄入不足的，维生素 B2 90.2% 的人摄入不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啊，每天都在吃精米精面，而忽略了粗粮的摄入。其实大米、小麦在加工以前跟就是一样是富含维生素 B1 和 B2 的，但是啊，这个在加工当中它们就被去掉了，我们只吃的是中间的胚乳部分，它外面那层糠啊是富含维生素 B1 和 B2 的。那去掉糠是让口感更好，同时呢也去掉了绝大部分的维生素 B1 和 B2。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维生素 B1、B2 的成人推荐摄入量均为男性每天 1.4 毫克，女性每天 1.2 毫克。想光靠吃精米精面不够维生素 B1 B2， 每天至少要吃14公斤的熟米饭或者是2公斤的生面条。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维生素 B1 B2 的成人推荐摄入量，那想要靠这个吃精米精面的话肯定是不行了。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是每天摄入粗粮50到150克。50克粗粮呢，大概就是10厘米的这个宽口碗啊，一碗。那想要补维生素 B1 咱们可以怎么吃呢？首先可以吃芡实米，它呢是质地硬，不容易熟，吃之前记得多泡一会儿啊。还有青稞，如果说对小麦过敏最好也不要吃青稞。那排在第三位的就是小麦了，推荐买全麦粉，维生素 B1 保留最多。还有就是大麦是排在第二位的，它含麸质，如果过敏可能腹胀腹泻。排在第一位的是燕麦，富含贝塔葡聚糖，有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这是补充维生素 B1， 大家可以吃一点这样的粗粮啊。那如果想要补充维生素 B2 的话，可以首选就是荞麦。荞麦排在第一位啊，它又分苦荞和甜荞，苦荞抗氧化成分更丰富。排在第二位的是薏米，吃薏米挺好的，但别指望什么特殊功效啊。第三就是血糯米，富含花青素，口感软糯好消化。还有绿豆，红绿豆汤、绿绿豆汤都是好绿豆汤，不是说咱变色了啊就不行了。如果你不想让它变色的话，就用高压锅和纯净水来熬。还有鲜玉米，记住煮玉米咱别加碱啊，虽然利于利用烟酸，但会破坏维生素 B2。如果大家想要同时补充维生素 B1 或 B2， 或想换个口味的话，其实还有更多选择啊。比如说黑米，黑米呢掉色不是染色，而是因为花青素。还有芸豆，这个钾含量很丰富啊，有利于控制血压。另外鹰嘴豆，脂肪是绿豆的近6倍，所以吃起来更香。还有豌豆，蛋白质量好，适合替代部分主食。最后就是冠军选手小麦胚粉，这个怕氧化，最好买小包装，密封冷藏储存。以上呢是可以补充维生素 B1 B2 的一些粗粮。其实想要补充维生素 B1 呢，还可以吃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瓜子仁、花生仁、猪大排，这也是不错的选择。适量的坚果和瘦猪肉可以补充部分维生素 B1。 那补充维生素 B2 的话，可以选择杏仁、牛肉、鸡蛋，像奶制品啊、蛋类啊、绿叶菜等的维生素 B2 含量也很不错，可以多吃。只是针对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啊，粗粮依然是维生素 B2 的重要来源。维生素 B 呢功能强大，但容易损失，所以记得每天要吃够。
那多出来的没关系，它可以随尿而逝啊。总而言之，也不是说精米精面不能吃啊，只是光吃精米精面要

如华留言说，补充了维生素 B 族以后很少口腔溃疡了。的确有些时候缺乏维生素 B 族就是会导致口腔溃疡这样的问题出现啊。小旋风留言说，我的主食是三次糙米加红豆鹰嘴豆，只有一点白米，有时再加点小米，非常优秀。

云朵留言说，最近啊嘴里都是泡，老长口腔溃疡，那就把这个维生素补起来啊，可以吃那种就是补充性的 B 族维生素，再加上点维 C 啊。

有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如果大家还想跟我聊一聊，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咱们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一位叫温温的朋友就留言说，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不能吃太咸？没错啊，糖尿病患者不能吃太咸的原因就是高盐饮食会增加高血压、脑中风等疾病的发生风险。糖尿病患者要养成清淡口味，每天食盐用量不超过5克，同时少吃酱油、鸡精、味精、咸菜、咸肉、酱菜等含氧量较高的调味品或食物。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大管家。再来看看另外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叫王璐，他说耳朵后面长出来的小硬包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多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啊，摸摸自己的耳朵后面，有时候会突然摸到一个小硬包，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一按呢还会火辣辣的疼，有些时候这个小包会慢慢长大，有的过了几天就消失了。其实啊，这个小硬包大多跟淋巴结肿大、表皮样囊肿或者是疖子有关。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详细说这三种可能啊。第一，淋巴结肿大，因为人的耳朵这个根部是大量淋巴集聚的地方，淋巴结是淋巴系统中的一部分，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淋巴结肿大就像一个身体的信号兵，提醒我们身体可能出现问题了，像感染啊、各种疾病等等可能会引起淋巴结肿大。而耳后淋巴结肿大最常见于细菌感染，常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或溶血性链球菌。耳后淋巴结肿大的表现是手可以摸到柔软或坚硬的小疙瘩，因为感染会导致局部的皮肤温度升高，吃饭喝水吞咽起来都会不太舒服，有时候牙龈痛、中耳炎、化脓性腮腺炎也会导致耳后淋巴结肿大，严重时会导致小硬包破溃渗出脓液来。这是淋巴结肿大这一类啊。还有一类叫表皮样囊肿，耳后长出的表皮样囊肿一般是源于破坏的毛囊结构或者外伤植入性表皮，这种囊肿呢通常都不会感觉到疼，除非是用手去按压，但当出现局部炎症反应时，皮肤会开始发红、温度增高，并且伴有疼痛感。如果用手去挤压的话，会排出灰白色乳酪状有臭味的物质，因为有可能会继发感染，所以不建议会去强行的挤压它啊。还有一类叫疖子，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它是因为细菌感染了皮肤毛囊引起的。致病菌呢，基本上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开始这个小疖子啊，只是一颗红肿的小硬结，但会逐渐变大，也会越来越疼。一般就是长到两三天吧，硬结就会变软了，摸上去有波动感。这硬结的中心就会出现黄白色的小脓栓，如果脓破了，就会排出脓液，炎症会有所缓解。虽然说这个疖子本身感染的部位比较局限啊，但如果突然挤压，就可能导致细菌感染扩散，所以也不建议用手去挤。除了以上我们提到

0: 到了三种情况啊，不排除还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啊、过敏反应啊、淋巴瘤等等其他疾病的可能性。所以当你发现了耳朵后边长出了小硬包，咱千万不要自己随意挤压啊，建议及时就诊，选择对应的处理办法。蛋黄小饼干留言说，孩子脖子有淋巴结，应该去哪个科室看一下呢？可以先到小儿内科就诊来评估一下。好，接下来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咱接着唠健康。直播热线正在开通，024-8321-7927 024-8321-8927。另外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的方式，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您的健康问题，并且跟我们分享您的健康经验。
1: 今天跑步是我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早餐一杯牛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饭后暖暖阳光下散个步，给心情充点电。夜晚一段舒缓音乐，轻松入眠。不一样的四季，一样要爱自己。
2: 辽宁香港温暖调频，主播丁兰伴您健康每一天。
3: 先生你好，请看一下宣传单，如何防治艾滋病？
4: 不要不要。
3: 小姐您好，送您一条红丝带吧，共同关心艾滋病感染者。
5: 你才有艾滋病呢，不要。
6: 好漂亮的红丝带呀，大哥哥，能送给我一条吗？
3: 哎，小妹妹，这可不是那种为了好看给自己打扮的红丝带，这是……
1: 妞妞，这是代表关心、支持和希望的红丝带，是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共同抗击艾滋病的红丝带，可以扎在头上，戴在手上，不过最重要的呀是放在心上。
6: 哦，我明白了，学习防治艾滋病，人人有责。
3: 真棒，小妹妹，来，我给你扎在小辫上。
7: 防治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来看一下倩倩的留言，她说水泥封鼻好难熬，可以用什么药物来缓解一下呢？如果您是严重的鼻塞的话啊，想想就挺难受的，其实可以用碱充血剂来缓解。如果你的鼻塞已经严重到了影响正常生活，可以用药让自己好受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我提到的碱充血剂，你需要按照说明书来进行一个推荐量的使用，连续用药不超过7天，使用次数过多会造成反跳性充血，如果用久了还容易形成药物性鼻炎，所以一定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的推荐量来进行使用。当然了，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你像感冒的、过敏性鼻炎的、鼻窦炎等等啊，都会导致鼻塞，所以原因不同，处理方法也不一样。那鼻塞是应该怎么选药？那建议还是我说的这个方法只是临时的一个解决办法，还是应该跟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到耳鼻喉科。

说到这个用药问题啊，还有一个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正好有一位网友叫钱鑫啊，他就留了一个言，他说抗生素是不是不能随便用？的确啊，抗生素滥用导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耐药性了，所以说抗生素呢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来说基本上是家中常备的，很多人还经常吃。借着您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跟大家详细说说这个抗生素滥用的事儿。抗生素的

出现可以说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开启了医学的黄金时代。有研究估计，抗生素对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贡献可以达到十年，它也因而被称为现代医学的奇迹之药。但很多时候啊，人在使用抗生素所谓治疗身体里并不存在的细菌感染，就是滥用了。最典型的滥用案例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其实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冒，它的致病微生物中有 70% 到 80% 是病毒，而抗生素对病毒完全不起作用。有多少人是一感冒就吃抗生素的？我估计有不少。其实滥用抗生素很伤身体，不仅会给身体的正常菌群带来不必要的伤害，也会使细菌耐药性水平增加，使抗感染治疗又越发困难了。其实有四类的常见药啊，都是抗生素。抗生素呢，是指由某些微生素产生的微生物产生的对细菌、真菌等病原体有抑制或杀灭作用的一类药物。通过名称，我们就可以快速来判别啊，药箱里哪些是抗生素。平时呢，在服用过程中需要遵照医嘱。首先，药名含有什么什么霉素的，比如说阿奇霉素啊、青霉素啊、科林霉素啊，这个就是抗生素。药名含有什么什么西林的，比如说阿莫西林啊、派拉西林，这多数属于青霉素类的。药名以什么什么头孢什么什么来开头的，比如说头孢拉定、头孢唑林啊，还有一种叫还有什么什么沙星的，这也是抗生素，比如说诺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等。当然了，仅凭药名去判断是不是抗生素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刚才我们说的只是为了方便大家记忆，罗列了一些日常经常接触到的药物。要准确辨认的话，应该查看药品说明书或咨询医生药师，而不是仅仅看名称。那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原则啊，是不该用的时候尽量不用，该用的时候及时用，按疗程用。那常见不需要使用抗生素的情况都有啥呢？比如说病毒、真菌感染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比如说刀伤、烫伤、冻伤，这些物理性的不需要使用抗生素，还有像过敏不需要抗生素，自身免疫性的比如类风湿、关节炎不需要抗生素。所以说在使用抗生素方面啊，如果你需要用或者是想要用的话，务必注意，这是处方药，应在专业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根据病情规范使用，不要自行购买、随意服用或调整剂量。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啊，一看孩子发烧了就觉得哎呦这得吃抗生素，就随随便便给孩子就用上阿奇了。那其实这个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影响特别大，建议大家还是要遵照医嘱或经过检查之后再使用对应的药物，千万别自己自行做主。花云留言说，这些抗生素基本都吃过了怎么办呢？当然不用过度焦虑啊，吃过抗生素不等于说一定会产生耐药性，就以后您记住，抗生素只适用于明确或高度怀疑的细菌感染就行了，而且要在医生指导下来使用，咱不能自己凭经验自行用药。

刘瑞留言说，一来月经就拉肚子是病吗？经期腹泻啊，是一种常见的胃肠道症状，一般会伴有下腹痛、恶心、呕吐、乏力等表现。腹痛发作的时间和严重程度因人而异吧，一般发生在月经来之前的两到三天，到月经期结束的任意一段时间或整段时间。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它一般和月经期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水平改变以及前列腺素的分泌有关。你像月经期间这个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是会发生变化的，可能增加肠道蠕动的敏感性，导致胃肠蠕动增加，从而出现腹泻。另外月经期间啊，前列腺素也会大量分泌，可能促进肠道平滑肌收缩，加快肠蠕动。有些人会出现腹动、肠鸣，还有便意频繁或稀便的情况，而痛经越明显的人往往也更容易伴随恶心、腹泻等症状。除此之外呢，像饮食因素啊、精神因素和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肠炎等疾病因素

病等的问题。如果出现了血便、发热、持续的呕吐、水样便或明显脱水，建议尽快就医，必要的时候咨询消化内科的医生。好了，说到这儿，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伙儿收听参与。如果您还有健康问题的话，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

0: 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咱们说到，丘处机与江南七怪拼斗，只有朱聪还在苦苦支撑，浑身完好以外，其余的尽皆带伤，不能再战。再就是韩宝驹被扣在了大钟底下，出不来。这时候丘处机肩上也是中了柯镇恶的一枚铁铃，而且毒性已渐渐发作开来。丘处机是须眉俱张，怒睁双目，左手提剑，因为他右肩中了铁铃，脚步踉跄的去追那朱聪。朱聪呢，轻功还不错，在大殿中绕着佛像来回的飞奔。丘处机自知已是难以再继续支持，叹了口气，便止步不追了，只觉着眼前一片模糊。他定了定神，想寻找出寺的路径，突然间啪的一声，后心被一件东西打中。原来啊，是朱聪从脚上脱下来的一只布鞋，这鞋子虽然软，却带着内劲儿。丘处机身子一晃，眼前似烟如雾，神志渐失，他正在收摄心神，突然间咚的一声，后脑又吃了一记木鱼儿。这次啊，是朱聪在佛像前抓起来一只木鱼儿飞了过来。幸好这丘处机老道内功深厚，要是换了常人，就这一下子那就得送命。但是也把丘处机打得眼前一阵的发黑，他心想，哎，怕了怕了，长春子今日死在了无耻之徒的手里。他双腿酸软，便摔倒在地。这朱聪啊，怕他摔倒了之后又再跃起来，他拿起扇子俯下身来，过来点丘处机胸口的穴道。突然见他左手未动，已然知道不妙，忙伸右臂挡在胸前，只觉得小腹上有一股大力推了过来，同时身子向后直飞出去，人还没落地，口中已是鲜血狂喷。丘处机啊，所习的内功乃是王重阳所授的全真派的正宗武功，虽然身子已是难以动弹，但是他平日基础的内力非常深厚，这一掌击出去实在是非同小可。法华寺中其余的那些大小和尚都不会武艺，也不知道他们的方丈焦木和尚身怀绝技，突然见他大殿之上打得天翻地覆，早就吓得个个都躲了起来。过了好一阵子，听这殿上平静了，没了声响了，有几个胆大的小沙弥过来探头张望，只见着地下躺满了人，殿上到处是血，大惊之下是大呼小叫，跌跌撞撞，连忙到这后院啊去找那段天德。段天德本来是一直躲在地窖之中，听众僧说相斗的双方都是人人死伤倒地，嘿，他心里这高兴啊，他还怕丘处机不在期内，连忙命这小沙弥再回头去看看那个道士有没有死。等这小沙弥回来报称说那道士闭目躺在地上不动弹了，他这才放心，拉了李平是直奔大殿。段天德先在丘处机身上踹了一脚，丘处机微微的喘息，尚未断气，段天德拔出了腰刀，
1: 嘿嘿，你这贼道，追得老子我好苦，哼，老子今儿就送你上西天。
0: 这个时候焦木在重伤之余，见段天德要行凶伤人，他提了一口气，
2: 不，不可伤他。
0: 段天德头一歪，
1: 看什么？
2: 他是好人，只是性子急，生了误会。
0: 段天德是哈哈大笑，举起了腰刀往丘处机顶门砍落。这时丘处机是眼见无幸， 他凝聚起了最后的一点内力，发掌击出，正好打中了段天德的右臂，咔嚓一声，臂骨立断，钢刀当啷落在了地上。焦木和尚是愤怒以及啊，也奋起了平生之力，将他手中的一段乌焦木对准段天德掷了出去。段天德身子急侧，断臂是剧痛，也没能避开，这段乌焦木正好打中了他嘴角，顿时打下三颗门牙来。段天德疼极了，恶性大发，他不敢再去跟丘处机为难，他左手拾起腰刀便往焦木头上砍去。他身边的小沙弥是狠命拉住他右臂，另一个去拉他衣领。段天德是怒极了，左手持刀将两名小沙弥噗嚓噗嚓两下给砍翻在地。丘处机和焦木以及江南七怪武功虽然强，但是这个时候是个个重伤，只有眼睁睁的看着段天德行凶。长春子丘处机一向处事精明，但眼见着对方与金兵为伍，只以为他们是卖国求荣之辈，他心想啊，郭啸天、杨铁心二人武功不弱，多半便死在他们手中，他悲愤之下出手也是绝不容情。江南七怪之首的柯镇恶和朱聪呢，本来也亦非是莽撞之徒，但见着丘处机出手狠辣，击得头上来，双方这误会就深了，所以一动上手便各不相让，以至于斗了个两败俱伤。这时候李平大声地叫嚷着，
3: 恶贼快住手。
0: 他呀被段天德拉了东奔西逃，见到这恶贼又要杀人，他这会儿是再也忍耐不住了，当即扑上去拼命的厮打。段天德刚刚被打断了一条手臂，浑身剧痛，这时也无力跟他相抗。众人见李平穿着军士的装束，还以为是段天德的下属，可为何他反而拼命的阻拦他伤人呢？都感到诧异。这柯镇恶呀，眼睛瞎了，所以他耳朵特别的灵敏，他一听叫嚷之声便知道是个女子，他叹了一口气，
1: 哎，焦木和尚，我们都给你害死了，你的寺里果真是藏着女人。哎，
0: 这焦木一愣，便立时醒悟过来，开始啊，丘处机说他寺内窝藏着女人，是郭啸天、杨铁心的遗孀，焦木还死活不承认，也就是为此而动的手。这会儿立时醒悟，心想自己一时不察，以至于给这畜生累死，无意中又出卖了良友。他呀是又气又急，双手在地上立撑，和身纵起，十指齐张，猛地向段天德扑了过去。段天德见他来势猛恶，惊骇避开。焦木啊，重伤之后身法呆滞，竟然是一头撞在了大殿的柱子之上，脑浆崩裂，立时毙命。段天德也是吓得魂不附体啊，哪儿还敢停留，他拉着李平急奔而出。李平大声叫嚷着，
3: 救命啊，我不去，救命。
0: 可终于声音是越来越远。法华寺内的僧众见主持焦木已经圆寂，尽皆悲哭，有的便为伤者包扎伤处，抬入了客舍。忽然听得剧中之下的铜缸内叮了当啷响声不绝，也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怪物，众僧是面面相觑，手足无措，齐声高诵高王经。不料在这救苦救难阿弥陀佛声中，缸内的响声不停，这最后啊终于大起了胆子，十多个和尚合力用粗索吊起了大钟，刚刚把大钟下边扣着的那口铜缸掀起了少许，里边就叽里咕噜 滚出来一个巨大的肉团子。众僧是大惊，四散逃开。还只见那肉团子站立在地上，呼哧呼哧的喘气。原来啊，却正是韩宝驹。韩宝驹被丘处机给扣在了铜缸和大钟之下，他不知道后半截的战局。眼见着焦木圆寂了，义兄弟们个个重伤，他急的是哇哇大叫，提起了金龙鞭便往着丘处机的头顶砸落。全金发高叫：
2: 三哥，不可！什么不可？为什么？
1: 千万不可！
0: 全金发腰间剧痛，只是喊着不可。柯震恶双腿中箭，他受伤不轻，可是神智却仍然清明。从怀里边摸出了解毒丹药来，命僧人分别去送给丘处机及韩小莹服下，一面把这经过告知了韩宝驹。韩宝驹大怒，转身奔了出去，要去追杀那段天德。柯震恶喝住他：
1: 那恶徒慢慢再找不迟，你快救助受伤的兄弟们。
0: 朱聪和南希人所受的内伤都很重，全金发腰间被踹的这一脚也是着实不轻。张阿生呢，胳膊折断了，胸口受震，一时疼晕了过去，醒转过来之后却没什么大碍。当下众人便在寺里边养伤，法华寺的监寺派人到临安云栖寺向枯木禅师报信儿，并为焦木禅师料理后事。过了几天，丘处机跟韩小莹身上所中的毒都消解了，丘处机精通医道，他开了药方子给朱聪等人调治，又分别给个人推拿按摩。幸亏

0: 对呀、啊，这些人是常年练武，根底厚实，内伤外伤便逐渐痊愈。又过了几日，已然能坐起来了。这一天呢，八个人聚集在一间僧房之中，想起受了奸人从中拨弄，这些个江湖上的大行家竟然是误打误杀，个个重伤，还赔了焦木禅师的一条性命，都是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韩小莹首先说道：
1: 邱道长精明能干，天下皆知，我们七兄弟也不是出走江湖之人，这次大家竟然稀里糊涂的栽在了这个无名鼠辈手里，流传出去定叫江湖上好汉耻笑，这事如何善后还得请道长示下。
0: 邱处机这几天也是深责自己过于激愤，太过鲁莽了，如果不是这般性急，只消平心静气的跟焦木去交涉，也可以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他便对柯镇恶说：
2: 柯大哥，你说怎么办吧。
0: 柯镇恶的脾气啊，本来就怪癖，他瞎了双眼之后就更加乖戾。这次啊，他们七兄弟给邱处机一个人打倒，实在是平生罕遇的奇耻大辱，再加这腿上箭伤还疼痛难当，便气恼得更加厉害了，冷冷一笑：
2: 邱道长仗剑横行天下，怎把别人瞧在眼里，这事儿又何必再问我们兄弟。
0: 邱处机一愣，知道他气愤未消，便站起身来向七个人团团行了一圈礼：
2: 贫道无状，行事糊涂，得罪了各位的确是贫道的不是，这里向各位告罪，上请原宥。
0: 朱聪等人都还了礼，柯镇恶呢却假装不知。
2: 江湖上的事儿，我们兄弟再也没有面目理会了啊！我们在这儿打鱼的打鱼，砍柴的砍柴，只要是道长放我们一马，不再前来巡视，我们总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了这下半辈子吧。
0: 邱处机被他冷言冷语的这么一顿抢白，脸上微微有些红，默不作声，僵了半晌，站起身来：
2: 这次贫道坏了事，诚心认错，此后绝不敢向各位啰嗦。焦木大师不幸遭难，也着落在贫道身上，我必手刃奸徒，出这口恶气。现下就此别过。
0: 说着，又团团行礼，转身出外。
2: 柯镇恶喝了一声：且慢，柯大哥还有何吩咐？你把我们兄弟个个打成重伤，单凭这么一句话就算了事吗？
3: 这
2: 柯大哥意思怎样？贫道只要力所能及，无有不尊。这口气我们咽不下去，还求道长再遇赐教。
0: 这江南七怪啊，虽然是行侠仗义，但却是个个心高气傲，行止怪异，要不然会怎么得了个江南七怪的名头呢？他们武功既高，又人多势众，在武林中跟人争斗啊，还从来没吃过亏。当年跟淮阳帮失和动起手来，这七个人在长江边上是打败了淮阳帮的100多条好汉。当年韩小莹年纪还尚小，却也杀了2名敌人。这七怪的名头当真是名震江湖。可是这一次 却败在了丘处机一个人的手里，自然是异常难堪。何况焦木是七怪的好友，无端的丧生也可以说是由丘处机行事鲁莽而起。可但是这法华寺当中又明明是藏着女人，而且的确是郭啸天的遗孀，这一节上又是几方理亏。江南七怪把这一茬却又置之不理了。丘处机打了个稽首，
2: 贫道中了暗器，要不是柯大哥赐予解药，这时已是早登鬼域。咱们双方拼斗了一场，贫道自当认输。
0: 柯镇恶把他那白眼一翻，
2: 既是如此，你把背上的长剑留下，做个凭证，免得将来更有纠纷。
0: 柯镇恶明知道这会儿要是再动起手来，己方只有韩氏兄妹能够下场了，那是根本没有一丁点儿的机会。但如果说就此罢休，那江南七怪宁可一齐命丧于对方的剑底，如果要是留下了对方的兵刃，那么这一战江南七怪虽然是以七敌一，可终究还是赢了。丘处机一听这话是怒气上冲，心想我给你们面子已经是给的十足了啊，自己又是赔罪认输，你们还想怎么地？
2: 这柄剑是贫道护身的兵刃，就犹如柯大哥的铁杖一般。柯镇恶大声说，你在讥笑我眼盲吗？明年今日请道长再在醉仙楼相会。
0: 丘处机呢眉头一皱，心想啊，这七怪也并非是歹人，我何苦跟他们争这份嫌弃呢？那一日焦木死了之后，韩宝驹从铜缸中脱身而出，当时要是杀我也是易如反掌。再说呢，这件事终究是自己莽撞。

0: 却也不易。沉吟了一会儿，他心念一动，
1: 各位既要与贫道再决胜负，也无不可，但是办法要由贫道来定，否则的话，贫道在醉仙楼斗酒已经输给了朱二侠，在法华寺中较量武功又输给了七位，已是连输两场，第三场呢也就不用再比了。
0: 一听这话，韩宝驹、韩小莹、张阿生三个人当即就站了起来，朱聪等人呢躺卧在床上也是昂起了头，齐声说，
1: 再比一场又有何妨，我们七怪跟人较量，时刻与所在，向来是由对方选择。
0: 邱处机见他们是如此的争强好胜，微微一笑，
1: 不论如何赌法都能听贫道的主意。
0: 朱聪跟全金发均想啊，就算你有什么诡道奸计，也不至于就输给了你。
1: 有你说好了，说吧。好，君子一言。
0: 韩小莹马上接口，快马一鞭。柯镇恶还在沉吟呢，邱处机已张口说道，
1: 这个主意要是各位觉得有何不妥，贫道话说在先，就算我输。
0: 这呀是摆明了以退为进，心知这七怪要强，绝不肯轻易的让自己认输。柯镇恶果然接口说，
1: 不用言语相讥，快说吧。
0: 邱处机坐了下来，
1: 这个法子时候要拖得长些，但是赌的却是真功夫真本事。
0: 要知道这邱处机画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奇怪道道来，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说英雄，谁是英雄？青梅煮酒，万。

上回咱们说到，因为一场误会，丘处机和江南七怪斗了个两败俱伤。到后来，这误会解释清楚了，大家伙的伤也都养得差不多了，丘处机便打算离开法华寺，继续去寻找郭啸天和杨铁心的遗孀。可是江南七怪却不干了，这七位

0: 生平都是心高气傲，靠面子，总觉着这误会虽然是解释清楚了，可是你一个人啊，把我们兄妹七个人打的是个个带伤，这脸面往哪儿放啊？总得有个交代吧。这丘处机想了一下说啊，我倒是有个法子，咱们再比一场得了，不过这比赛的时间和方法得由我来定，要不然呢你就让我认输得了。他呀这是以退为进，他心知江南七怪要强，绝不肯轻易让自己认输。果然七怪就说呀，不管什么法子你就说吧。丘处机这才昂然说道，
1: 咱们这个大赛我一个人对你们七位，不但比的是武功，还得斗恒心毅力，斗智巧计谋，这一场大比拼下来，要看到的头来到底谁是真英雄真豪杰。
0: 这番话只听得江南七怪个个是血脉喷张。韩小莹就在一旁催促，快说快说，越难的事越好。妙手书生朱聪嘿嘿一笑，
2: 哎呀，要是比赛修道炼丹画符捉鬼，我们可不是你道爷的对手啊。
0: 丘处机也是一笑，
1: 贫道也不敢跟朱二侠比赛探囊取物，顺手牵羊啊。推本溯源，咱们误打误伤是为了拯救忠义的后代而起，那么这件事还得归结在这上面。
0: 于是啊，丘处机就把如何结识郭啸天、杨铁心二人，又如何追赶段天德的经过说了。江南七怪听在耳中，是不住口的痛骂金人暴虐、朝廷官吏的无耻，心中也均暗自佩服丘处机的侠骨一行，都觉得呀，大家其实心智相同，均是同道中人。丘处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完了，接着说道，
1: 那天段天德从这里带出去的便是郭啸天的妻子李氏，除了柯大哥与韩家兄妹，另外四位都是见到他的了。
0: 柯镇恶插了一句，
1: 我记得他的声音，永远不会忘记。很好，至于杨铁心的妻子包氏，却不知着落在何方。那个包氏贫道曾经见过，而各位却不认得。贫道与各位赌的就是这回事，因此这法子是这样的。
3: 韩小莹抢着说，我们七个人去救李氏，你去救包氏，谁先成功谁胜，是也不是？
0: 丘处机微微一笑，
1: 说到救人嘛，虽然不易，却也难不倒英雄好汉。贫道的主意却还要难得多，费事得多。
3: 还要怎地？
1: 那两个女子都已怀了身孕，救了他们之后，须得好生安顿，待他们产下了孩子，然后我教姓杨的孩子，你们七位教姓郭的孩子。
0: 江南七怪听丘处机越说越奇，都张大了嘴。韩宝驹问，
4: 那又怎样？
1: 过得18年之后，孩子们都18岁了，咱们再在嘉兴府最先楼头相会，大邀江湖上的英雄好汉欢饮一场，酒酣饭饱之余，让两个孩子比试武艺，瞧一瞧是贫道的徒弟高明呢，还是七侠的徒弟了得。
0: 江南七怪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丘处机又接着说，
1: 要是七位亲自跟贫道比试，就算再胜一场，也不过是 以多赢少，也没有太大的光彩。待他贫道把全身的本事交给了一个人，而七位也将异业传给一人，让他们二人一对一的比拼。那个时候要是贫道的徒弟得胜，七侠可非得心服口服不可。
0: 这是够难的，柯镇恶豪气顿时冲色胸臆，铁杖重重地往地下一顿。
1: 好，咱们赌了。
0: 全金发说道，
4: 若是这时那李氏已给段天德害死，这该怎么办？
1: 这就是还得赌一赌运气了。老天爷要贫道得胜，有什么可说的？
0: 韩宝驹双掌一击，
5: 好，救孤恤寡本是侠义道该做之事，就算比你不过，我们也总是做了一件好事。
0: 丘处机大拇指一笑，
1: 韩三爷说得不错，七位肯承担将郭氏的孤儿教养成人，贫道先代死去的郭兄谢谢了。
0: 说着团团作揖。朱聪说，
2: 嘿嘿，哎呀，你这法子未免过于狡快了啊，就凭这么几句话就要我兄弟为你费心18年呐。
0: 丘处机脸色一变，随即仰天大笑。韩小莹有些不高兴了，
4: 有什么好笑的？
0: 丘处机收敛了笑容，
1: 我久闻江南七怪大名，江湖上都道七侠急人之难，真是仗义行侠的英雄豪杰，岂知今日一见，
0: 韩宝驹和张阿生齐声叫道，
5: 怎样？
1: 只怕是有点
5: 有名无实，
1: 见面不如闻名啊。
0: 江南七怪是怒火上冲，韩宝驹在板凳上猛击了一掌，正要说话，丘处机接口说道，
1: 古来大英雄跟真侠士跟人结交是为朋友卖命，所谓不爱其躯，负世之困厄，只要是义当所为，就算是把性命交给了他，又算的什么呀？可不曾听说当年荆轲灭郑有什么斤斤计较，朱家郭姐扶危济困急人之难，又不见得有什么讨价还价了。 贫道虽然不孝，却也想学一学古人。
0: 听了这番抢白，朱聪是个读书人呢，知道《史记·游侠列传》上所描述的古时候侠士的行径，不由得心下惭愧，当即扇子一张，
2: 道长指点的不错，兄弟知罪了，我们七怪担当这件事儿就是了。
0: 丘处机站起身来，打了个稽首。
1: 今日是3月24，是18年后的今日正午，大伙儿在醉仙楼相会，让普天下英雄见见谁是真正的好汉子。
0: 说罢，袍袖一拂，满室生风，当即扬长出门。韩宝驹叫了起来，
5: 我这就去追那段天德，要是给他躲进了乌龟洞，从此无影无踪，那可要大费手脚了。
0: 七怪当中只有他在当时打斗的时候因为被扣在了大钟底下出不来，所以也就没受伤。他当下抢出了山门，跨上他那匹追风黄明驹，急去追赶段天德和李氏。朱聪急忙叫道，
5: 三弟，
6: 三弟，你不认

0: 认识他们呐。
1: 可是这韩宝驹性子非常急躁，那追风皇又是马如其名，果真是奔驰如风，早走得远了。咱们回过头再说这段天德，他当时拉了李平向外急忙奔走，他回头见寺里边没人追赶出来，这才稍稍放了下心，奔到了河边，见到一条小船，便跳上了船头，举刀喝令那船夫开船。江南水乡之地，河道密如蛛网，小船呢，是寻常的代步工具，就好像是北方的马匹骡车一般，所以向来有北人乘马，南人乘船之说。那船夫见是一个恶狠狠的武官，哪敢违拗啊，当即是结缆运橹，摇船出城往北而去。段天德心想啊，我闯了这个大祸，要是回到临安，别的不说，我伯父当时就会取我的性命，只好啊暂且到北边去避一避风头，最好是那个贼道士和江南奇怪都伤重身死，而我伯父呢又气得一命呜呼了，等到那个时候我再回去做官不迟。他逼着那船夫一路摇船向北。再说那韩宝驹呢，坐骑脚程虽然快，但是他尽在汉道上东问西找，也自然寻他不着。段天德连转了几次船，更换了身上的军官装束，也威逼着李平换了衣服。十多日之后，过江来到了扬州，投了客店，正想安顿个处所以作暂居之地。哎，说也凑巧，忽然听到有人在向客店主人打听自己的踪迹。段天德大吃一惊，他扒着眼儿从门缝当中往外张望，只见是一个相貌奇丑的矮胖子和一个美少女，这俩人都是一口嘉兴的口音，料想啊必定是江南七怪中的人物。幸好那扬州的掌柜啊不大听得懂两人的话，双方一时还没说明白，他便忙拉了李平从后门溜走。李平张口欲叫，段天德伸手便捂住了他的嘴，重重地打了他一记耳光。他忍着自己断臂的剧痛，连忙雇船再往北行。这段天德呀，不敢稍有停留，沿着运河北上，就一口气到了山东境内的微山湖畔立国镇上。这李平呢，是个乡村的贫妇，粗手大脚，容貌本来就不怎么好看，这个时候这肚皮也日渐隆起，整日里是哭哭啼啼骂骂咧咧。这段天德呢，虽然是个下流胚子，可对他也没起什么非礼之念，这俩人日常里相对呢，只是互相打骂，没一刻安宁。段天德的右手臂给丘处机打断了臂骨，这会儿虽然请跌打医生给接上了骨头，可一时也不能马上就好。他虽然是名武官，但是武艺低浅，又只剩下一只胳膊，李平出力跟他厮打起来，段天德呀也非常感觉吃力。过不了几天，那个矮胖子和那个少女又追到了。段天德只想啊在屋子里边悄悄躲过去就得了，不料这李平知道来了救星，是高声大叫起来。段天德连忙用棉被塞住了他的嘴，把他打了一顿。李平还是拼命的挣扎叫唤，虽然没有让韩宝驹、韩小莹兄妹发现了，却也是惊险之极。段天德挟持了李平一同逃命，本来啊是想以他为人质，危急的时候呢好令敌人不敢过于紧逼。但是眼前的情势已变，心想啊自己单身一个人更易于逃脱，如今留着这个泼妇在身边实在是个大大的祸胎。 不如一刀杀了，干净了手脚。等那韩氏兄妹走了之后，他当即拔出了刀来。李平呢，时时刻刻在寻找机会，要跟这个杀夫的仇人同归于尽。但是每到晚间睡觉的时候，就被这厮给绑住了手脚，也不得其便。这时他见段天德目露凶光，他心中暗暗祈祷：孝哥呀，孝哥，求你阴灵保佑，让我杀了这个恶贼吧，我这就来跟你相会了。他暗暗地从怀中取出了当日里丘处机所赠的那柄短剑，这柄短剑呢，他一直贴肉藏着，倒是没给段天德搜去。段天德冷笑了一声，举刀砍了过来。李平这会儿是死志已决，丝毫不惧，他使出了平生之力，挺短剑就向那段天德扎了过去。段天德只觉着寒气直逼面门，他回刀一挑，想把这短剑给打落了，哪知道这柄短剑剑刃锋利之极，只听得当啷的一声，那腰刀断了半截，落在了地上，而短剑的剑尖已经抵向了自己的胸前。段天德大骇，往后便跌，就这么一下子，胸前的衣服被划开了一条大口子，从胸膛至小腹划了一条长长的血痕。只要这李平力气再稍大半分，恐怕已遭了开膛破肚之祸。段天德惊慌之下连忙举起椅子挡住：
0: 快快快快收了刀子，我不杀你。
1: 李平这个时候也已是手足酸软，全身乏力，同时这肚子里边的胎儿不住的跳动，再也不能跟他撕拼了，坐在了地下是不住的喘息，手里边却紧紧地抓住那柄短剑不放。段天德呢，怕韩宝驹等人再回头找过来，如果独自逃走呢，又怕李平向对头泄露了自己的行迹，忙逼着他上船继续北上，经过了临清、德州，就来到了河北境内。每次到路上小住，不论如何偏僻，过不了多时，却总有人找上前来。后来除了那个矮胖子和那个女子之外，又多了一个手持铁杖的盲人，总算是这三个人都不认得他，都是他在暗而对方在明，所以能够及时躲得开，却也是险象环生。不久又多了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儿，这李平啊忽然疯癫了，在客店之中旅途之上，他时不时的大声胡言乱语，引得人人注目，有时候还撕发扯衣服，怪状百出。段天德一开始还以为这李平突遭大变，神志迷糊，但是过了几天他猛然醒悟过来，原来这李平是为了给追踪的人留线索，这么一来要想摆脱敌人的追踪可更难了。这个时候夏天已经快过完了，秋风渐起，段天德逃避追踪已经是远至北国，身上所带的银子也用得快差不多了，而仇人仍然是穷追不舍，他不禁自怨自艾起来。想当初老子在临安当官，鱼肉老酒，钱财粉头，那是何等快活呀，没来由的贪图了人家1000两银子，跑到什么牛家村去杀着贼泼妇的恶强盗老公，却招致了这般活受罪。他几次就想撇下李平自己偷偷的溜走，但是转念一想总是不敢，对他暗算加害呢又没有一次成功，没想到这道护身符竟然变成了甩不脱杀不掉的大累赘，反倒是要提心吊胆的防着他来报杀夫之仇。 还当真是苦恼万分。他们一路提心吊胆的奔逃，这一日便来到了金国的京城中都大兴府。段天德心想啊，在大金国的京师啊，地大人多，找个僻静的地方躲起来，只消伺机杀了这个泼妇，仇人便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自己了。他满肚子打得如意算盘，不料是刚到了城门口，那城中走出了一队金兵来，不问情由便把二人给抓住了，逼令他们二人挑担子。因为这个时候李平穿的是男装，跟男人比起来他身材较为矮小，这金兵给他的担子呢轻一点，而段天德肩头却是一副百来斤重的担子，只压得他是叫苦连天呢、啊、这简直是刚脱了魔爪又入虎口。不知道这二人命运如何，江南七怪能不能找见李平，咱们下回再接着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段天德为躲避江南七怪的追寻，胁迫着李平一路向北奔逃。这一天呢，就来到了金国的京城中都大兴府。段天德心想啊，这一回到了大金的京师，地大人多，找个僻静的地方躲起来，只消等候机会杀了这个泼妇李平，仇人便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自己了。他满肚子打的是如意算盘，不料刚到了这城门口，打城中走出了一队金兵来，不问情由便将这二人给抓住了，逼令他们二人挑担子。这个时候啊，李平也穿着是男装，但是跟男人比起来，他身材毕竟较为矮小啊，金兵给他的担子呢就轻一点，而段天德肩头却是一副百来斤重的担子，只压得他是叫苦连天，龇牙咧嘴。这一队金兵随着一名官员一路向北。原来啊，这个当官的呢是大金国派往蒙古部族宣示金主敕令的使者，随行护送的金兵便胡乱拉下汉人百姓当作脚夫，挑送行李粮食。这段天德刚刚抗辩了几句，金兵的皮鞭便夹头盖脑的抽将下来。这般情景啊，段天德倒是也阅历的很多，不足为奇，只不过以前都是他抡皮鞭子抽别人的头，而今天却是金兵拿皮鞭子抽他的头而已。皮鞭本没什么两样，脑袋也没什么分别，不过疼的是别人的头还是自己的头，这中间可就大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李平的肚子是越来越大，挑担跋涉确实是疲累欲死，但是他决意要手刃仇人，所以一路上啊，他竭力掩饰，不让金兵发现了破绽。好在啊，他自幼务农，这辛苦劳作他也习惯了，身子骨又健壮，豁出了性命勉力支撑。这个时候虽然也不过就十月份的天时，但是北国气候却奇寒，这一日竟然是满天洒下了雪花来。300余人排成了一列，在广漠无垠的原野上行进着。正在走着，忽然北方之间隐隐地传来了喊声，尘土飞扬中只见无数的兵马急冲而来。众人正在惊慌间，大队的兵马已经是拥将过来，原来啊，却是一大队败兵。众兵将是身穿皮裘，也不知道是漠北的一个什么部族，但见行伍大乱，士卒们是抛弓弃枪，争先恐后的急急狂奔，人人脸上现出了惊慌，有的没了马匹，徒步狂窜，给后边撑马的拥将上来，转眼间便倒在了马蹄之下。什么叫兵败如山倒啊？这大批的败兵一下子拥了过来，根本是无法阻挡。这一队金兵眼见着败兵势大，当即也四下奔逃。李平和段天德本来是在一起的，但是被这众败兵如潮水一般拥将过来，被裹挟着，混乱中段天德已经不知去向了。李平也是扔下了担子，拼命地往人少的地方逃去。幸好这个时候啊，人人是只顾自己逃命，倒也没人加害于他。李平跑了一阵子，只觉得肚子中是阵阵的疼痛，再也支持不住了，便倒伏在一个沙丘之后，他腹中大痛，就此晕了过去。过了良久，悠悠地醒转过来，昏迷呻吟中听到一阵婴儿的啼哭之声，
他还在迷迷糊糊呢，也不知道自己是归了地府了，还是尚在人间。但是婴儿的哭声却越来越响亮。他身子一动，忽然觉得胯间暖暖的，好像有一东西。这个时候已经是夜半了，大雪初停，一轮明月从云间钻了出来。他陡然觉醒过来，不禁失声痛哭。原来这腹中的胎儿啊，已在患难流离之际诞生出来了。他急忙坐了起来，抱起了孩子，见是一个男孩，他是喜极流泪，当下用牙齿咬断了脐带，贴肉抱在了怀里。月光下见这孩子是浓眉大眼，蹄声洪亮，这面目啊，依稀便是亡夫郭啸天的模样。他雪地产子，本来是非死不可，但是一见到孩子，竟然不知从哪儿生出了一股力气，挣扎着爬了起来，躲入了沙丘旁的一个浅坑中，以避风寒。他眼睛瞧着婴儿，便想起了亡夫，不禁是悲喜交集，忍不住放声大哭。在沙坑中躲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中午，听了四下没声，便鼓起勇气走了出去。只见这附近遍地都是死人死马，黄沙白雪之中抛满了刀枪弓箭，还手四望啊，竟然是没有一个活人。他从死兵的背囊中找了些干粮吃了，又从死兵的身上找到了火刀火石，割了一块马肉生火烤了。然后他剥下死兵身上的皮球，找了一件裹住孩子，自己也穿了一件。好在当时天气寒冷，这尸体也不腐烂，他便以马肉为食，在这战场之上挨了十来天，以乳水喂养孩子，这俩人竟然顽强地活了下来。李平的精力也渐渐地恢复了，他抱着孩子迎着阳光信步向东走去。这时他怀中抱着的是亲生孩子，那恨之切骨的段天德已经不知去向，本来满腔悲痛愤恨这时也化为温柔慈爱。大漠中风沙如刀，他只求不刮在孩子脸上，自己倒丝毫不以为苦。走了数日，这地下的草木渐多。这一日傍晚，忽然见前面有两骑马奔驰而来。骑马来的人见了他这模样，便勒马询问。李平呢，连说带比划，将遇到败兵、雪地产崽的事儿说了。骑马来的这俩人是蒙古牧民，虽然听不懂他的言语，但是蒙古人生性好客，怜贫恤孤，见他们母子可怜，就邀他到蒙古包去饱餐了一顿，好好的睡了一觉。蒙古人以游牧为生，赶了牲口东迁西走，追逐水草，并不定居，用毛毡搭成帐篷以避风雪，就叫做蒙古包。这一群牧民离去的时候，便留下了四头小羊给李平。李平呢，含辛茹苦地抚养着婴儿，在这大漠中就熬了下来。他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蓄养牲口，又将这羊毛纺成条毡，跟牧人交换粮食。蒙古人呢，传统是善待旅客外人，见李平可怜，便常送些羊奶、乳酪和羊肉给他。匆匆数年，孩子已经长成六岁了。李平依着丈夫的遗言，替这孩子取名
郭靖。这孩子呀，学说话很慢，有点呆头呆脑，直到四岁的时候才学会了说话。好在身子骨健壮，筋骨强健，已经能在草原上啊放牧牛羊了。这母子二人便相依为命，勤勤恳恳，牲口也逐渐繁荣，生计也过得好些了。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他们又学会了蒙古话，只有母子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说些家乡的临安方言。这一年刚刚十月，天气又渐渐的冷了。郭靖骑了一匹小马，带了一条牧羊犬出去放羊。到了中午时分，这空中忽然飞来了一头黑雕，向羊群猛扑了下来。一头小羊受了惊，便向东疾奔而去。郭靖是连呼带喝，可那个小羊啊，却头也不回的急急的奔逃。郭靖忙骑上小马去追赶，一直追出了七八里路，才把这只小羊给赶上。正想牵了小羊回来，突然前面传来了一阵隐隐的轰轰隆隆的声音。郭靖吃了一惊，在他小小的心中也不知是什么，心想这或许是打雷。只听得轰雷之声越来越响，过了一会儿，又听得这轰轰隆隆中夹杂着一阵阵的人喧马嘶。这小郭靖从来没听到过这般声音，他心里边好害怕呀，连忙牵了小马和那只小羊走上了一个土山，就钻入灌木丛里躲在后边，然后再探出脑袋来张望。只见远处尘土遮云蔽日，有无数的军马奔驰而至。领队的长官发号着示令，军马排成列成阵，东一队西一队，不计其数。众兵将有的头上缠了白色的头巾，有的插了五色的翎毛。哎，郭靖这个时候他不再害怕了，觉得呀这很是好看。又过了一阵子，忽然听到左手远处有号角声响起来，有几排兵马冲将过来。

0: 前的那个将官是个瘦高的青年，身披红色的斗篷，手举长刀，领头冲锋。双方的兵马冲进了，便厮杀了起来。攻过来的那一队人数较少，不久便抵挡不住，败了下去。后面的随即又有援兵抵达，双方是杀声震天。眼见着攻上来的兵马渐渐支持不住了，士卒不断地倒在地下死去。忽然数十只号角齐声吹动，一阵击鼓，进攻的军士是大声地欢呼，铁木真来啦，大汗来啦。双方的军士是斗不停手，却不住头地转向东方张望。郭靖顺着众人的眼光望过去，只见黄沙蔽天之中，有一队人马疾驰而至，队伍中高高的举起一根长杆，这杆子上挂着几丛白毛。欢呼声是由远而近，进攻的兵马顿时是勇气百倍，先到的兵马阵脚也顿时散乱了。那立着的长杆直向着土山移了过来，郭靖连忙缩向灌木丛的深处，一双光溜溜的小眼睛再继续向外张望，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纵马就上了这土山。他头戴铁盔，下颌生了一丛褐色的胡子，双目一转是金光四射。郭靖不知道他便是蒙古部落的酋长铁木真，就算是知道他也不懂这大汗是什么意思，但觉得此人很有威势，心里边啊就对他有些害怕。铁木真骑在马上凝望着山下的战局，身旁有十余骑随从。过了一会儿，那个身披红色斗篷的少年将军纵马上山，高声叫道，父王，敌兵人数众多，咱们退一下吧。铁木真这个时候已经看清楚了双方的形势。
1: 你带队向东退去。
0: 他双眼望着双方兵马交战的地方，口中继续传令，
1: 木华黎，你与二王子带队向西退去。博尔珠，你与赤老恩带队向北退去。忽必来，你与速不台带队向南退去。等见到这里大旗高举，号角吹动，一起回头冲杀。
0: 众将士齐声答应，下山率领部署。片刻之间，蒙古兵四下退散，敌兵是齐声欢呼，见到铁木真的白毛大旗仍然竖立在山上，四下里都叫了起来，活捉铁木真呐、啊、活捉铁木真。密密麻麻的兵马便争先恐后的向着土山涌来，也不去理会四下散开的蒙古兵了，万马剑杀扬尘，这土山四周便涌起了一团团的黄雾。铁木真站在土山的高处是凛然不动，十余名禁卒举起了铁盾，在他四周挡开射来的箭支。铁木真的义弟呼都虎和猛将哲米勒率领着3000精兵守在这土山周围，是箭射刀砍，死守不退。激战了半个多时辰，数万名敌兵是轮番冲击，铁木真部下这3000精兵已经伤亡了400余名，而敌兵也被他们杀伤了近1000名。铁木真放眼望过去，但见原野上敌军是遗失遍地，鞍上无人的战马四散奔驰， 但是敌兵射过来的羽箭仍然是力道强劲。眼见着东北角的敌兵攻得尤其猛烈，守军渐渐的有些抵挡不住了。铁木真的第三子窝阔台很是着急：“
1: 爹爹，可以举旗吹号了吗？”
0: 铁木真的双眼如鹰，一眨也不眨的望着山下的敌兵，低沉着说：“
1: 敌兵还没有皮。”
0: 这个时候，东北角上的敌军调集了重兵猛攻，竖起了三杆黑色大旗，显然是有三名大将在那儿督战。蒙古兵渐渐的后退了，哲米勒奔上了土山，
2: 大喊：“孩儿们抵挡不住了！”
1: 铁木真把脸一沉：“挡不住？那你还夸什么英雄好汉？”
0: 哲米勒脸上变色，他从军士手中抢过了一柄大刀，他霍霍狂叫着冲入了敌阵，杀开了一条血路，一直就冲到了黑色的大旗之前。敌军主将见他来势凶猛，勒马退开。哲米勒手起刀落，将三名持旗的大汉一一砍死。敌军见他如此的悍勇，是尽皆骇然。哲米勒抛下了大刀，双手抱起了三杆黑色大旗，上回了土山，然后把他们倒转过来插在了土中。众蒙古兵是欢呼狂叫，把这东北角上的缺口啊又给堵上了。又激战了良久，西南角上的敌军当中忽然有一名黑袍将军越众而出，是箭无虚发，接连将蒙古兵射倒了十余人。两名蒙古将官是直毛冲了上去，又给他嗖嗖两箭，一一射落在马下。铁木真忍不住夸奖道：“
1: 好剑法！”
0: 话声刚落，只见那名黑袍将军已是冲进了土山，弓弦一响，一箭正中铁木真的脖子，接着又是一箭直向铁木真的肚子射了过来。铁木真是左近中箭，眼见着又有箭到，他急提马缰绳，那匹坐骑是倏然人力而起。可是这一箭劲力是好生厉害，从那马的马胸插入，直没箭羽，那匹马是扑的一下倒地而亡。蒙古军见主帅中箭落马，是人人大惊失色，敌军呐喊声中如潮水一般冲杀了过来。窝阔台赶忙上前将父亲扶起，拔出了镜中的羽箭，撕下了衣襟儿要为他裹伤。铁木真转头喝道：“
1: 别管我，守住山口！”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咱们说到，敌军大举围攻铁木真所在的土山，久攻不下，激战良久。忽然，西南角上敌军当中有一名黑袍将军跃众而出，箭无虚发，接连射倒了蒙古兵十余人。两名蒙古将官直毛冲了上去，又给他嗖嗖两箭，一一射落在马下。铁木真呢，刚夸了一声好剑法，可是话声未落，那名黑袍将军已经冲进了土山，弓弦一响，一箭飞过来，正好射中了铁木真的脖子。在那小土山四周守护着铁木真的蒙古兵见主帅中箭落马，人人大惊失色，敌军更是在呐喊声中如潮水一般冲杀过来。窝阔台赶忙上前扶起了父亲，拔出了镜中的羽箭，撕下衣襟要为他裹伤。铁木真大喝了一声，
1: 别管我，守住山口。
0: 窝阔台应命转身抽箭，便射倒了两名敌兵。胡都虎从西边率队迎战，只打的是箭尽枪折，只好退了回来。哲米勒红了眼睛，他叫道，
2: 胡都虎，你像兔子一般逃跑吗？
0: 胡都虎嘴一咧，
1: 嘿嘿，谁逃了呀，我没见了。
0: 铁木真坐倒在地上，他把自己的箭袋解了下来，朝胡都虎扔了过去。胡都虎接过箭来，弓弦连响，对面黑旗下面的一名将军立时中箭落马。随即胡都虎猛冲下山，抢过了那位将军的骏马，回上山来。铁木真伸起了大拇指，
1: 好兄弟，真有你的。
0: 胡都虎这个时候满身是血，他低声叫道，
1: 可以举旗吹号了吧。
0: 铁木真伸手按住脖子里的伤口，鲜血从手掌中直流了下来。
1: 敌军还没有疲，再支持一会儿。
0: 胡都虎跪了下来，
1: 我们甘愿为你战死，但是大汗，你的身子要紧呐。
0: 铁木真牵过了一匹马，奋力上了鞍。
1: 大家牢牢守住了。
0: 他挥动长刀，劈死了三名冲上土山来的敌兵。敌军忽然见铁木真又重新上了马，不禁为之气夺，败退下山，攻势顿时减缓。铁木真一见敌势稍衰，他叫了起来，
1: 举旗吹号。
0: 在蒙古兵的大叫声中，一名卫士站上了马背，将白毛大旗高高的举了起来。

0: 随即号角急促响起。片刻之后，只听得四下里是杀声震天，远处一排排的蒙古兵便势若奔雷一般冲杀过来。敌军人数虽然众多，但是都聚集在土山的四周在围攻，但是自己的背后忽然又来了蒙古兵，这外围的队伍一崩溃，中间的便你推我挤，乱成了一团。敌军当中那名黑袍将军见势头不对，便大声喝令约束，可是阵势已乱，事无斗志，不到半个时辰呢，大军已是给冲得七零八乱，大股退却，小股逃散，顷刻间便土崩瓦解。那个黑袍将军骑了一匹黑马，无奈之下落荒而走。铁木真叫道：抓住这个贼子，赏黄金三斤。数十名蒙古健儿大呼着追了过去，但是那个黑袍将军箭无虚发，当者落马，他一口气便射倒了十余人，剩下的人便不敢追进了，只见他催马急奔，竟然是逃了去。郭靖躲藏在树丛当中，遥遥地望见了这场激战，他小小的心灵中对那名黑袍将军好生的钦仰。这一仗铁木真是大获全胜，把世仇太乙赤兀的主力歼灭了大半，料得从此不足为患。回想当年被太乙赤兀部所擒，痛受欧辱，镜中带着穆家在大草原上伟顿蹒跚，濒临死亡，而今日这场大仇方才得雪。他镜中虽然伤口还在流血不止，但是心中欢畅，忍不住是仰天长啸。众将士也是跟着欢声雷动，拥着大喊收兵凯旋。再说这小郭靖呢，躲在树丛当中等着大部队都走远了，清理战场的士卒也因为天黑回去了，他这才从灌木丛当中溜了出来。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母亲李萍正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才好呢，见儿子回来了喜从天降。郭靖便说起了刚才的所见，虽然他结结巴巴的口齿不清，可也说了个大概齐。李萍见他眉飞色舞，说到双方交战的时候并无惧色，心想啊，这孩子虽然小，人又有些笨，可终究是将门之后，倒也有他父亲的风范，不禁是又喜又悲。第三日早上，李平拿了手织的两条毛毡到30里外的市集去换粮食，郭靖独自在门外放羊。他想起了前日在土山上所见的那场恶战，觉得是好玩至极，举起了赶羊的鞭子，骑在马背上便使了起来，口里边还大声地吆喝着，驱赶着羊群，俨然是大将军在领兵打仗一般。正在玩得高兴呢，忽然听到东边马蹄声响，有一骑马慢慢地踱了过来，马背上那人扶手在马鞍上。等那马踱到近前，便停了脚步，马上那个人吃力地抬起头来，郭靖吓了一跳，不禁惊叫了出声。只见那个人满脸都是泥沙血污，正是前日所见的那个黑袍将军。他左手拿着一柄刀头已经断了半截的马刀，刀上凝结了紫红的血渍，利弊追敌的弓箭也已不知去向，想是前日逃脱之后又曾遭遇过敌人。右脸颊上老大一个伤口正不住地流血，马腿也受了伤。 他身子摇摇晃晃，眼中布满了红色的血丝。
1: 水，水，给我水。
0: 郭靖连忙奔到屋里边，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清水，捧到了门口。那人假手夺了过来，咕咚咕咚，灌到了肚子里。
1: 啊！再拿一碗来。
0: 郭靖又去倒了一碗，那人喝到一半，脸上的血水便滴在了碗里，半碗的清水成了红色。那人哈哈一笑，脸上的筋肉扭动，一个倒栽葱，便从马上栽了下来，晕死过去。小郭靖是大声惊呼，不知道如何是好。过了一阵子，那个人才悠悠地醒转过来。
1: 你给马喝水，给马喝水，有吃的没有？
0: 郭靖拿了几块熟羊肉给他吃了，又提水把马印了。那人一顿大脚之后，顿时精神勃勃，一咕噜跳起身来。
2: 好兄弟，多谢你了。
0: 他从手腕上退下了一只粗大的黄金镯子，递给了郭靖。
2: 给你。
3: 妈妈说应当接待客人，不可以要客人东西。
0: 那个人是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哈，好孩子。
0: 随即把那金镯子套回了手腕，撕下了半幅衣襟，包扎好了自己的脸和马腿上的伤口。突然打东边隐隐地传来了马群奔驰之声，那个人是满脸怒容。
2: 哼，竟然不放过我。
0: 两个人出门向东边遥望，只见远处是尘土飞扬，人马不计其数向这里奔来。那个人拍了拍郭靖。
2: 好孩子，你家里有弓箭吗？
3: 有。
0: 郭靖转身便朝毡房奔去。那个人脸露喜色，过了一会儿却只见郭靖拿了自己玩耍的小弓小箭出来。那个人又是一笑，随即眉头一皱。
2: 我要跟人打仗，要大的。
0: 郭靖这下摇了摇头。可这时追兵是越来越近，远远的已经看得见旗帜在晃动。那个人心想坐骑受伤，在大漠上奔逃不远，在此处躲藏虽然危险，却也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他便对郭靖说，
2: 我一个人打他们不过，要躲起来。
0: 见茅屋内外实在是没什么地方可躲，情势紧迫，便向屋子旁边一个大干草垛指了指。
2: 我躲在这个里面，你把我的马赶得越远越好，你也远远地躲开，别让他们见到。
0: 说着他便钻进了干草垛当中。蒙古人呢，一过了盛夏便开始割草堆积，留在冬日里饲养牲口，烧火取暖，全凭着干草。所以这草垛呀，往往比住人的蒙古包还要大。那将军躲进了草垛，要不是仔细的搜索，倒也不易发觉。郭靖举起了马鞭子，照准那黑马的屁股，啪啪两鞭子，那黑马便纵蹄狂奔，跑得远远的才停下来吃草。郭靖骑了小马向西边驰骋而去。追兵望见有人，便有两名军士骑马赶了过来。郭靖的小马呢跑得不快，不久便给人追上了。两名军士喝问，
4: 孩子，见到一个骑黑马的汉子没有？
0: 这郭靖啊不会说谎，他张大了嘴不回答。这两名军士又问，见他傻里傻气的，始终也不说话。
4: 带他去见大王子。
0: 说着便拉着小马的缰绳 把他带到了茅屋之前。

0: 郭靖心里边打定了主意，我就是不说。只见无数的蒙古战士拥着一个身披红色斗篷的瘦高青年。郭靖记得他的脸孔，这个人前几天曾在土山之上领兵大战，士卒都听他的号令，知道他是黑袍将军的敌人。那个大王子大声地喝道：
1: 小孩子怎么说？
0: 两个军士回答：
2: 这个小孩子吓坏了，话也不会说。
0: 大王子凝目四望，见到远处那匹黑马在吃草。
1: 是他的马吗？去拉过来瞧瞧。
0: 十余名蒙古兵便分成了五个组，从五个不同的方向悄悄地朝那匹黑马围了过去。等那匹黑马惊觉，昂头想逃，已经是没了去路。大王子见了牵过来的黑马，哼了一声：
1: 这不是哲别的马吗？
0: 众军士齐声回答：正是。大王子提起了马鞭，唰的一声在郭靖的小脑袋上轻轻地抽了一下。
1: 他躲在哪里？快说，你可别想骗我。
0: 哲别躲在干草堆里边，手中紧紧握住了长刀，眼见着郭靖吃了一鞭子，额头上顿时起了一道嫣红的血痕，心中突突乱跳。他知道这个人是铁木真的长子术赤，残酷狠辣，名闻大漠。心想孩子定然会受不住恐吓而说出来，那时只有跳出来决一死拼。郭靖是疼得想要哭，可是却拼命忍住了眼泪，昂起了头：
3: 你为什么打我？我又没做坏事。
0: 他只知道做了坏事才该挨打。术赤怒了：
1: 你还倔强！
0: 又是一鞭子。郭靖是放声大哭。这个时候众兵丁已经在郭靖的家中搜查了一遍，两名军士挺着长矛往那干草垛当中乱刺，幸好那草垛堆得很大，没有刺到哲别藏身的地方。术赤说道：
1: 坐骑在这里，他一定不会逃远。小孩，你说不说？
0: 又是三鞭子，这时出手已经加重了一些。郭靖伸手想去抓他的鞭子，那哪能抓得着啊？突然间，远处号角声响，众军士叫道：大汗来啦！术赤也驻手不打了，拍马迎上前去。众军士拥着铁木真一起奔驰而来。术赤迎上前去叫了一声：
1: 爹爹。
0: 前日里啊，铁木真给哲别的这一箭射的是伤势极重，在激战的时候强行忍住，可收了兵之后竟然是痛晕了数次。大将哲米勒和铁木真的三子窝阔台便轮流用嘴为他吸吮窗口的淤血，众将士和他的四个儿子在床边是守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方才脱离险境。蒙古兵的真迹四出，众人立誓要抓住哲别，将他四马裂体乱刀分尸，为大汗报那一箭之仇。第二日傍晚，一小队蒙古兵终于遇上了哲别，却被哲别杀伤了数人之后逃脱了。可是哲别也受了伤。铁木真得到消息，先派长子追赶，然后再亲率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幼子拖雷随后赶了过来。术赤向那黑马一指：
1: 爹爹，已经找到那贼子的黑马了。
4: 我不要马，要人。
1: 是，咱们一定能找到。
0: 术赤转身又奔回到郭靖的面前，拔出了腰刀，在空中虚劈了两下。
1: 你说不说？
0: 郭靖啊，已经给他打的是满脸是血了，反而是更加倔强。
3: 我不说，我就不说。
0: 铁木真 听这孩子说话天真，他不说不知道，而是说我不说，那必定是知晓哲别的所在了。他低声对三子窝阔台说：
4: 你去骗这个小孩说出来。
0: 窝阔台笑嘻嘻地走到了郭靖的面前，从自己的头盔上拔下了两根金碧辉煌的孔雀羽毛。
1: 嘿嘿，你说出来，我就把这个给你。
3: 我不说。
0: 铁木真的二儿子察合台喊了一声：
4: 放狗！
0: 他随从的军士当即从后队牵过了六头巨鳌过来。蒙古人呢，喜欢打猎，酋长贵人无不蓄养猎犬猎鹰，察合台呢尤其爱狗，他这次追踪哲别正好用得着猎犬，所以带了六头獒犬。这个时候放了出来，先命这六头獒犬围绕着黑马四周一顿乱嗅，然后寻找哲别藏身的所在。六头巨獒是汪汪吠叫着在茅屋中不住地奔进奔出。郭靖跟哲别本来不相识，但是前日里见他在战阵当中英勇异常，他不禁是钦佩之极。刚才又给术赤抽了这几鞭子之后，心里边怒极了，激发了天性当中的一股倔强之气。他打了个呼哨，叫出了自己的牧羊犬来。这时候察合台的六只獒犬已经快嗅到甘草垛跟前了，那只牧羊犬听了郭靖的号令，便守在了草垛前，不许六只獒犬过去。察合台大声的呼斥，六头巨獒同时扑了上去，一时间吠叫之声大起，七只狗狂吠乱叫的就打了起来。那只牧羊犬身形既小，又是以一敌六，转瞬间就给咬得遍体鳞伤，可是十分勇敢，竟然不退，负隅死斗。郭靖在旁边是一边哭一边呼喝，鼓励着爱犬力战。铁木真和窝阔台等人见状，早知道哲别必定是躲在那草堆之中，此时已然合围，料得敌人也难以脱身，也不心急，都笑吟吟地瞧着这七犬相斗。术赤大怒，他举起了马鞭子，又是啪啪几鞭子，打得郭靖是痛彻心肺。他满地打滚，滚到了术赤身边，忽然跃起来，抱住了他的右腿，死命的不放。术赤用力抖动，哪知道这孩子抱得极紧，竟然抖不下来。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三人见了兄长狼狈的样子，都是哈哈大笑，铁木真也不禁莞尔。术赤这一下便有些气急败坏，他涨红了脸，拔出了腰刀，便往郭靖头顶劈下。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

0: 宙 FM 一零四点四，北站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1: 一束春花，一地秋黄，
2: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2: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 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八，
2: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3: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一零。好的，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 ，AM 九二七，这里是有一说一情感连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依林。
4: 一颗心上某一个地方，
3: 你听到我就说明我们的频道对上了。这个地方呢，不绕弯子，不卖关子，不拿感情当热闹看。你带故事来，我带耳朵听。你说的对，我们有一说一。你说的乱，我们慢慢的捋。你说到痛处哭了，没关系，我等你。感情里啊，最让人难受的不是没有人陪，是身边有人却说不通；不是没选择，是每条路呢都怕走错；不是放不下，是明明知道该放下，心却不听话了。你可能爱着一个不回应你的人，守着一节越来越冷的关系，原谅着一个反复伤你的人，或者困在了一段已经走散的感情里，嘴上说算了，心里全是问号。你可以问我，他到底还爱不爱我？这段关系还有没有救？我该不该等呢？我要不要离开呢？为什么我付出那么多，换来的是冷漠？为什么我越想好好过，却过得一团糟？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我不会替你做决定，也不会轻飘飘地劝你大度，劝你忍，劝你分。你的心只有你最清楚，但我会陪你把话说明白，把情绪放下来，把那些缠在一起的线一根一根地理清。我不会说你早就该这样了，也不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疼就是疼，你舍不得就是舍不得。你不用装坚强，不用假装已经想通了，不用在别人面前演一个没有事儿的人。有些人一开口就是抱怨，其实抱怨底下是委屈。有些人呢，一开口就是愤怒，其实愤怒底下是害怕。有些人说无所谓，其实心里最在乎。来这里，我们不只看表面的那句话，我们听你话没背后说出口的那一句，你可以。在这里有一说一，想连线的朋友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就能找到我的直播间。想进粉丝群呢，加我的微信号 FM 一零一八九二七 ，FM 一零一八九二七，把你想说的话先告诉我，也可以直接在连线里边说。你说的慢，我等你；你说的乱，我帮你理。你只说半句，我陪你补完。你不必准备的多好，其实就够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8321-1018 024-8321-1018 是我们的预约热线的电话。如果你怕熟人听见，没关系，声音可以是你，故事可以是你，但在这里没人会嘲笑你。如果你只是心里堵的话，想找个人说说也可以来。你可以说婚姻，说恋爱，说家庭，说背叛，说遗憾，说委屈，说那些说不出口翻来覆去的事儿。你可以说爱，也可以说恨，说想继续，也说想离开，说后悔，也说舍不得。这里不评判，不站队，不把你的伤口当谈资，我们只做一件事儿，有一说一，把心打开，把话说透。也许一次连线呢，不能把问题全解决了，但至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至少你的声音有人听，至少你的委屈有地方放，是吧？你可以哭，可以停，可以沉默，你愿意开口我就认真接住。

你不用说得多漂亮，也不用装得多坚强，你只要记住，这里有个主持人叫依林，愿意听你说，愿意陪你把情感里的结慢慢的解开。再说一遍，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依林，找到我的直播间，微信号 FM1018927， 进粉丝群，把故事带来，把眼泪带来，把沉默也带来。你不说我也在，你说我一定听，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好。
1: 哎，依林哥，你好。
0: 你好。
1: 就是我想跟你聊一下，你看我跟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就现在我们两个就最近一直在冷战，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拿着离婚嘛，就是来逼我，就让我妥协。就是我俩是自由恋爱的，当时感觉吧，他人挺老实踏实的，这个人呢比较有上进心，然后也挺吃苦耐劳的。你看我俩是结婚十年吧，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我们是一直开的是一个超市，就我俩一起经营的。之前感情就一直挺好的。就是主要现在就是因为就是我小姑子，然后她不是没有房子，她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就因为我小姑子卖房子这件事嘛，然后就弄到我们这个家嘛，我老公就对我有特别大的那种意见。主要我老公他就这一个妹妹，那我小姑子你说他当时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未婚先孕的嘛，不过人家婆家呢也给彩礼了，当时给了有15个的彩礼，但是他们条件挺一般的，没有给买婚房，就是一直婚后的话就是跟他婆婆住在一起，时间长了他跟他婆婆就是公公就是有点相处不来，矛盾摩擦就是特别的大。完了之后呢，他后来呢，他就带着孩子就是出去跟我妹夫就是会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就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现在的话就是说他又怀那个二胎了嘛。怀二胎了，然后还在租房。然后呢，我婆婆呢就因为这个呢就感觉也挺心疼他的，对他好像心里面有点愧疚。意思呢就是不想让他在外面就是一直租房子，老是想着嘛，有能力了是吧，给他添点。然后让我们再出一点，就是给他付个首付，让他们来还那个房贷。就是这个事情。但我婆婆她张口的话，她就是说让我们拿10个嘛，然后她自己的话就是能拿3到5个，然后让我小姑娘她自己再拿出来一部分。我其实是因为这个事情嘛，我是不太乐意的，因为啥？那你说，感情归感情吧，是吧？但是买房是他们自己家的事，不是说了我们的事，是吧？然后我作为嫂子，我认为是没有这个义务，就是去给他们就是拿这个钱嘛，是吧？
0: 你老公也没有这个义务，但是得看你老公跟这个妹妹关系怎么样，心不心疼自己妈妈，对吗？那你说咱打一最简单的例子，有一天你爸爸妈妈生病了，你老公又不是你爸爸妈妈养大的，他有没有这个义务去拿一些钱去给你爸爸妈妈看病呢？对吗？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你不要谈上纲上线，你要谈上纲上线，那老妹儿你的人就完了。实话实说啊，别生气啊，妹子。
1: 没事。就是我老公跟我妹妹，就是跟他妹妹感情特别好，因为他就一个妹子嘛，然后就我公婆对他也挺宠爱的。其实咋说呢，就我小姑子她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公婆嘛，然后生了一场病，然后她手里面没有太多的钱嘛，当时我们就是给她有学费，我们给她拿出来了就是有1-2万那样，就是供她读完学校了。然后后来呢，他刚毕业那2年工作也不太稳定，就是四处飘吧。然后工资也没有多少。我们后来就是为了贴补他，前前后后又给他拿出来了就是2万嘛，就贴补他。那当时我老公跟我说的也特别好听，说就是就当拿这个钱就是孝顺我公婆了嘛，说是我当嫂子的让我就是心胸大点，然后格局大点。
0: 你想啊，你老公要是不拿，你们这个家不拿的话，就得你公婆不拿。其实就当孝敬妈罢了。
1: 对，是，确实是，也就是相当于是分担我公婆的他们的压力了。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我也听我老公的劝了嘛，我就想着那一家人不容易是吧，所以当时也同意了。那当时前前后后都给他拿出来了就是3-4个呢是吧。但你说这次他不一样，他这次我婆婆他张嘴他就是要10个呀，他不是说了要的少是吧。你说我们虽说开个超市吧，也就前几年的话生意好一点，然后现在这几年的话反正是实体店生意都不太好做， 就是收入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你再说我们家俩孩子也上着学呢，是吧？那生活开支，还有我们店里面贷的也有款。所以呢，再说就是之前吧，我有把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存的，存款嘛拿出来了，就是有12万，然后呢就是给我娘家弟弟让他周转运了，他当时有点急事，然后张嘴了是吧？那我也不能让他落空了是不是？然后我当时呢就把那个就是拿给他们了。
0: 你老
1: 其
0: 公
1: 实
0: 知
1: 我，
0: 道这件事儿吗？
1: 他是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是后来我给我弟弟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跟他讲的。
0: 那你给你弟弟拿，就心甘情愿；人家给自己妹妹拿就不行啊，那也说不过去啊。咱得一碗水端平啊，对吗？
1: 那我之前你看，我给我妹妹拿了，不是也有拿了3、4个是吧？
0: 哎，这些东西啊，妹子，如果说所有的事情真摆在桌面上去说，你说不过去。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妹儿，我觉得人别办傻事儿，别办糊涂事儿。虽然说谁都向着自己家里人，但是，可但是，会影响到夫妻矛盾、夫妻关系，明白吗？别到有一天因为这点钱儿。一辈子我们能赚好多好多钱的，因为这点事儿闹得都不愉快，何苦呢？
1: 确实是，然后我老公他现在呢就非抓着这件事就是不放，他非说就是我拿我弟弟当亲弟弟，拿他妹子呢就是不当亲妹子，是吧？还说
0: 我
1: 我
0: 也
1: 是
0: 是这
1: 双
0: 么认
1: 标，
0: 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合计的。您确实是这么做的，
1: 那你说我这个做的
0: 哎，
1: 就不
0: 咱们。
1: 太对了。
0: 妹子不是说你做的不太对，妹子咱换一种思维方式。如果说前面他背着你给他妹妹拿了12万，没有通过你，这个时候你想给你弟弟拿5万块钱，他不让，你又知道这件事儿，您会怎么想呢？一个道理嘛，咱们都成年人，唠点实在嗑，别搁那画鸡蛋。蛋生蛋，鸡生蛋的没意义，对吧，老妹儿？哥说的实在不？
1: 确实挺实在的。那如果说换做我，他没跟我讲，就是也拿出来那么多的话，我心里面多少也会不乐意的。
0: 你不会花
1: 好
0: 多
1: 歹
0: 少不
1: 给
0: 乐
1: 我
0: 意，
1: 商量一
0: 你
1: 下
0: 都得
1: 吧。
0: 翻了，但你没商量啊？那你不是属于乌鸦落在猪身上，看到别人黑，看不着自己黑吗？是吧？你不是乌鸦，你是那头猪。是吗？那你既然都前面都做了，那你老公愿意拿拿啥呗？你别找什么两个孩子啊！你给你弟拿钱的时候，你考虑过两个孩子吗？你给你弟拿资金周转的时候，你考虑你这个家的事情了吗？你刚才说了一大堆的理由来诠释你的错误是正确的。我要是你啊，老公说啥就做啥就完了，毕竟前面咱有错在先。搭娘家也好，搭婆家也好，要有个度。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儿，别要求对方去做，这叫什么？这叫双标。这样的夫妻关系长久不了。心往一处使，别让你的老公说出你拿你弟。

0: 弟当弟弟，拿我妹妹不当妹妹，都是一奶同胞，都是亲生的，凭什么要有厚此薄彼呢？切记，您说呢？
1: 那你说我就听我老公的，是不是？我就按照他的想法来，我就在他
0: 当然了，妹子，你可以，你可以说实话，你也可以不听，等着离呗，是吧？
1: 我确实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就一直不同意，我死活就是不肯松口。
0: 好人的，我告诉你妹子，好人都不会当，好人都不会当，何苦呢？你缺你吃不？少你穿不？两个孩子上学没学费啊？咋的？家里一个礼拜得按时定量吃肉了，大米买不起了，得吃白面了，还得吃虎苞米碴子。对吧？什么对你都影响不到，你拦那一拍干嘛？让人把你曾经的事儿拿出来，跟你去聊，跟你去谈，何苦呢？把你小姑子也得罪了，你公公婆婆也不乐意，好人不会当呢，是不是？庸人自扰。
1: 我主要是有一方面的考虑，我怕就是给他拿出来之后，
0: 你可把你那考虑收回来吧。轻易的私下去动夫妻共同财产去救济娘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错，好好想想我的建议。祝你好运，妹子，再见啊，再见。
1: 哦，行，好的好的，一林哥。
0: 哎，多傻。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好，
2: 一林老师。
0: 哎，
2: 你说我老公现在把家砸了，说啥要不跟我过了。
0: 嗯，因为啥把家砸的？砸成什么样啊？电视凿没？冰箱门掰来了？啊，马桶盖走了，把马桶踹倒了，还砸的？砸成什么样？
2: 把电视和洗衣机给我砸了。
0: 啊，因为啥呀？
2: 其实吧，也不因为啥，这不是我跟他俩，说实话，我俩结婚都9年了。然后吧，一直在外边租房子住，农村吧有一套老房子，这不到那个我们街里到市里边，这不我俩寻思打点工嘛，农村那点地吧，说实话也不够干啥的。然后我们俩吧，就咋说呢，到农村到村，从农村到街里，一直都租房子住，
0: 嗯，
2: 一年赚的钱吧，说实话也就够维持家用的，还有个我家还有个老婆婆，这老婆婆吧。这身体说实话一直不好，给他放农村吗？我还不放心，只能带着他，也就够年吃年用的，带着孩子上学。然后这不是头一段时间，这房东说的，人家儿子要着急结婚嘛，说房子不租给我们了。
0: 嗯，
2: 说你要买吧，我就先可着你买，然后给我打电话说，妹子你看看，你们商量商量，要买我就便宜点，我卖给你。我当时我一听你说，你还便宜点给卖给我。我说实话，我就心动了。我手里边吧，还有点钱，我都寻思，我就没跟我老公商量，我就直接找房东，我就把这房子，把那个定金就要交了。
0: 嗯，
2: 这不是我老公知道就不高兴了吗？说我不尊重他，说我啥事不跟他商量，这就跟我俩干起来了。
0: 不是，那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为什么不商量商量呢？
2: 主要是我要商量，跟他商量，他压根都不能同意。
0: 先斩后奏啊。
2: 那你说我这咱说的，我跟他过苦日子，我也没嫌苦，那谁不想有个自己窝啊？
0: 那也就说你老公要是在外边有点什么事儿，去做些什么决定，也不需要跟你打招呼，对吗？他的理
2: 那肯定不行，
0: 他的理由就跟你打招呼，你也不能同意。那你凭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夫妻之间的尊重不都是相互的吗，妹子？
2: 那我也是为了这家过日子呀，我也没事干。
0: 其实你老公也说，我也是为了这个家过日子，你怎么办啊？你怎么能自圆其说呢？买房子在两个人的婚姻存续期间绝对是大事儿啊，对吧？
2: 那我承认这个肯定是大事儿。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呀？啊，因为我说了他不能同意，所以我不说。你这个道理能讲得通吗？那你不是癞蛤蟆跳悬崖跟着装蝙蝠侠吗？是吗？
2: 我这一点嘛，我没跟他商量，是我不对。说实话，这玩意儿咱俩。

0: 讲理，到啥时候我再讲理，是
1: 啊，
0: 吧？那你说你也不至于把家都砸了啊？你都已经买了，都已经，咱说遇到事儿，咱就是说两口子商量来呗。他这可倒好，一句话不听你
1: 你
0: 解
1: 看，你
0: 释。
1: 看，你还说什么？遇到事儿，两口子商量着来，你不商量吗？
0: 那我不商量嘛，
1: 而
0: 我这不
1: 且
0: 也
1: 你
0: 是
1: 老
0: 为了
1: 公，
0: 家
1: 你
0: 里
1: 跟
0: 边
1: 你老公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是不是？是所有在夫妻矛盾当中的事情，它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一定是有因果关系的，它的底层逻辑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没有因哪有果呀？
0: 那你说的这个，那我也承认，那
1: 那
0: 肯定
1: 你
0: 是
1: 不
0: 我
1: 能
0: 做的
1: 说，
0: 不
1: 不
0: 对。
1: 能说，妹子，你破罐子破摔了。反正我买了，你爱咋咋地呗，砸呗，砸完了你再买呗。
0: 那我可没有这个心理，我跟你说，伊林
1: 嗯
0: 老师，
1: 嗯，
0: 我啥时候吧，咱说的，我得讲理，知道吧？我承认嘛，我把这钱动了，是我不对。这钱嘛，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儿。这不是我婆婆头段时间，就是上个月查出来那个肺癌。说实话，我们两口子真治不起，我俩就打工的，一年挣的钱也就够年吃年用。她是开夜班出租车，我照顾婆婆，照顾孩子，我在跟前打点零工，我俩手里边根本就没有啥积蓄。要指着我俩就买房子，我跟你说，这辈子我估计也费劲，就这么说吧。然后吧，我老公这不有个姐姐吗？人家姐姐吧，说实话，人家条件在人家在上海，你条件人家那都不用说了，人家那条件跟我们跟人家根本都比不了，跟人就是他妈人家的一个大院，人家院子我们都比不了，人家过得可好了。这不是完，我跟我老公商量说这婆婆嘛，你说不给看吗？我们还有点不忍心，给看我俩真没有那能耐，没有钱。然后我跟我老公商量完嘛，这不就是准备给，这就是给我，就给那个他大姐打电话嘛，寻思他大姐吧，能不能看看能不能给拿点儿。完了，我这大姑姐真的，那该说不说，我跟你说，一林老师真的，那真是，咱说的太像样了。你就电话过去了，我大姑姐二话没说，说的没事儿，你们出力，我出钱，花多少钱你吱声，一分不给我们拿。这不当时，他就直接给我转过来15万嘛，然后吧，我老公就说你那姐把钱都转过来了，你赶紧就是带那意思，赶紧让我带着我婆婆去，赶紧去先做体检预约，人家不建议说咱手术嘛。然后当时吧，我这刚把钱取出来，你的房东你说他就找我了，找我这拿着钱，说实话我就在那犹豫半天呢，你说我也。你说不给婆，说实话，这钱我就寻思，我动吧，我还婆婆他们肯定不乐意。我要不动吧，我这辈子呀，也就能在出租屋住了，要不然你就回农村。
1: 对不起啊，妹子，我得打断你一下。你是畜生吗？你是个人吗？你在动人妈妈的救命钱，这钱不是你们两口子的，是他女儿，你们出力，是他女儿给转过来他母亲的救命钱。要是你妈妈躺在病床上等着钱去救命，你把这个钱买房子了，你做的这个事儿还是个人做的事儿吗？啊，我这辈子就这穷命了，我就得租这破房子了。你拿你老婆婆救命的钱去做这样的事情，你把你老公置于何地？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你让人家你大姑姐怎么看你们一家？
0: 我不是说不给他治，我这不寻思把这房
1: 你
0: 子定下
1: 心
0: 来，
1: 是
0: 等着。
1: 什么？这钱专款专用的，你有什么资格拿？你老公被说把家砸了，我要是你老公的话，我给你打放屁了，我给你，我削
0: 你可
1: 你！
0: 别说了，咋没削我呢？
1: 能该打，打得对，别的
0: 我
1: 主
0: 跟你说，
1: 持
0: 我
1: 人
0: 要。
1: 主播怎么说我不管，但我觉得你这个女人打得对，没毛病啊！您今天来到我的直播间，您想问些什么呢？
0: 现在我老公就是不容我，这房子已经告诉让我退，让我自己退了去，找房东把这钱一分不少让我给拿回去。那你说我跟人房东我都签完合同了，人房东能给我退吗？ 我跟房东说了，房东说退不了。你当初你寻思啥了？让你们两口商量。
1: 那就是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但这个必须得退，我要是你老公我都不会跟你过了，因为你心太狠了，你心里没有这个家，只有你自己，知道吗？
0: 我也不是说心里没有这个家，我这不寻思，
1: 你动的是人家妈妈的救命钱，你就是欠打，打你活该，这就是我的态度，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用救命钱去买房子，而且这个钱还不是你老公，你跟你老公赚的，是你大姑姐从上海打过来的，你有什么权利去支配呢？啊，我不是不给他治，干嘛呢？该做检查做检查，等死呢？我说句难听的，我不知道你是受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能有这样的思想。你老公有你，跟你过了这么长时间，倒八辈子血霉了，真的。希望你好自为之，再见。

这个解答挺长啊，时间休息休息好不好？我老在说缓缓嗓子，缓缓嗓子的，不知道大家听我节目什么感受啊？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进入下半场。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好，
1: 你好，依林哥。
0: 你好，
1: 嗯，你好，依林哥，就是我今天吧，我也是，跟我老公现在这个关系吧，就是闹得挺不愉快的，也能说得上是因为我婆婆的。

0: 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现在就特别迷茫。
1: 嗯，说说。
0: 嗯，因为咋回事呢？因为我跟我老公本来我俩是在一个厂子里边，也是一个车间里边认识的，也能说得上是知根知底儿。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两个也就谈了有一年多，这不是，也能说得上我们俩都是这个晚婚，都是27、28才结的婚。
1: 嗯。
0: 然后当时的双方父母见了面之后吧，反正也都特别满意。这不是我们两个又结了，结了之后，其实一开始没有觉得这个生活就是压力有点大，因为刚开始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共同上班，然后也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慢慢的你说有了老大之后，就觉得这日子没有之前就是那么宽裕了。紧接着你说这没停几年吧，又有了老二。就自从有了老二之后，就觉得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因为有了老二之后，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就在家里边就带孩子，带俩孩子，然后就靠着我老公一个人赚钱养这个家。所以一开始的话就是说，他那个工资虽然说是我拿的吧，但是他那个零花钱啥的我没有克制他。但是现在你说这不一样了，就自从今年过了年之后，我就把他那个，因为他工资卡全部在我这儿，就工资全部我交。他一个月工资就赚着8000多，我就想着你说趁着俩孩子还小，然后我们还年轻，能多存点就多存点呗，是吧？我不就每个月我就固定就给他300块钱的这个零花钱。
1: 一个月多钱？
0: 给他300。
1: 老爷们儿一个月挣8000，你给一个月300和一天10块钱。
0: 其实你知道依林哥他在那厂子里边工作，他就不咋花。那厂子里边有饭票。
1: 你没明白，大哥的，你怎么能给这么多呢？300块钱能花了吗？你给你老公给300块钱一个月，给这么多钱，能花了吗？啊？
0: 那总得让他手里边有点鱼头吧？那不能说你说弄得他紧巴巴的一个大男人的，那万一出去你说吃碗那个面条的都不够。
1: 300块钱真太多了，妹子，你心太好了，真的。
0: 我觉得我也没有少给他，但是他不愿意。
1: 是没少给，300块钱还少啊？真有意思，300块钱一天喝10块钱，那少吗？是不是厂里管饭吃啊？
0: 对，厂里有那个饭票，就是吃饭便宜。
1: 你老公吃饭便宜啊？
0: 那不是人家不是免费管，人家是有那个饭票，比如说一碗面条8块或者9块，然后你这饭票就能省个2-3块，就这个意思。
1: 啊，这么个事儿，一天吃几顿饭呢？
0: 他你看早上在家他是长白班，早上在家里边吃饭，就中午在厂子里边吃顿饭，晚上回家又是我给他做的饭。
1: 那不抽烟啥的？
0: 抽，就是他抽那个烟抽的特厉害，我才想着把这个零花钱给他那个降到300，让他能戒就戒掉。
1: 对，戒了。
0: 但是他不戒，
1: 那这怎么戒？蹭呗。
0: 啥蹭呗？
1: 同事有就蹭不就完了吗？这玩意儿吃不穷，穿不穷，算你不到才叫穷嘛。300给的多，你信大哥的，下回给250，不是给200就行，我觉得够用。
0: 那不能那么抠门，我就觉得是300吧，你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反正就一个月，你就照着一天10块钱花就得了呗，是不是？那你等下来，你今天
1: 老妹
0: 啊，
1: 你说多不多这句话你咋说出来的？
0: 那一天合着10块的呀，他光中午在厂子里边吃一顿饭，平时那一日三餐，平时那开支啥的都是我出的。
1: 一大老爷们天天在食堂吃面条啊，一个肉菜不让整啊。干啥呀？能点肉菜吗？就整点大米饭。你说那个我媳妇今天给的少，你说大姐你给我来点那西红柿鸡蛋，给我来点那汤上就行。你不用，我不要西红柿，不要鸡蛋。
0: 没有那么磕碜，真是的，没有那么磕碜。那人家那食堂有大米有面条，那面条里边也是那个就那打卤子那菜也是肉的呀，也没有素的。
1: 那顿顿吃面条啊？
0: 那面条不是主食吗？那就在我们这当地，那面条就是主食呀。那谁吃那大米饭呢？一般的男人都不吃大米。
1: 哎呦我的天哪，也是啊，也对。
0: 对呀、啊，所以我也是。根据他平时的日常他这个花销我才给他定的这个生活费，我没有说克制的给他一个月给他100-200，他一天合着10块的呀，你哪怕你买瓶水都够
1: 啊。对，然后呢？
0: 是吧？
1: 啊，对对对，
0: 然后他们

0: 情，他不领情，他说那个啥，我一个月我赚8000多，我全部给你上交，你一个月就给我300块钱，之前的话你还多给我点，这咋的？有了老二，我这身份就下降了呗。那你说一零，
1: 谁要让谁想要老二呢？
0: 那不都是我俩都想要呗，都想着给老大做个伴儿。然后我婆婆当时，人家一听的孙子，人家也可开心了呀。我俩孩子都是男孩，你知道吧？那压力可重可重了。
1: 哎呀，真的，我都替他爸他妈心疼他儿子。
0: 哎呀，心疼啥呢？我是他亲媳妇儿，我又不会说去那个苛刻他，去那个就
1: 是
0: 出一针。
1: 关键妹子，你也不乱花吗？不是，对吧？
0: 我肯定不乱花，我除了平时的话给我孩子改善生活，包括我老公回家给他改善生活，我平时你说这一年四季我买个小坎都是人家换季处理的时候我才买一个，就那20-30块钱一件。
1: 嗯，
0: 那我也没有说浪费呀。
1: 嗯，那倒是。然后您去讲。嗯，
0: 然后他不是不领情，他觉得我给他这个生活费给他少，那我就想着，那你如果你想一个月要这个1000-2000的，对吧？你想要这个生活费多，但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换工作，因为我现在我没办法出去工作，我得带俩孩子，是吧？我得把他这个教育方面，你说不能落在人家给人家拖后腿。我就当时你说我表姐比我大2岁，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人家嫁的那婆家，你知道条件有多好呗？人家那老公也有本事，那一直是做生意的，就开那个加工厂。你说这7-8年，人家一直是风风火火，是不是也挺靠谱的？
1: 那对，
0: 我就去找我表姐了呀。我说那个，把我家这个情况说了一下。我说现在你看，嗯，我这有俩孩子，这压力也大。我老公一个月就赚的8000多，你说要说一年到头不存下吧，也就能存个那1-2万。那你说以后这俩孩子长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呀，那可能要能多攒点，多攒点呀。这不是我就说我表姐，我说你不是，这几个月你正在这个扩这个厂子了呗，对吧？扩大规模的，
1: 嗯，
0: 肯定是需要人手的。要不你就给我老公也安排个职务呗。那我表姐当时说了呀，那你让你老，那你让他来呗，是不是？都是一家人的，那不用谁也得用咱自家人。你说我表姐说的多好。
1: 嗯，
0: 那我当时我就说，我说那我老公来了，你让他干啥呢？他说你老公不是在厂子里边是一个技术活，技术工呗，就修机器的。我说对呀。他说那你就让他来吧，反正这边也是这个机器坏了，让他负责修一修，虽然说那型号啥的不一样呗，就来这儿慢慢学一学也就会了。然后有时间毕竟是那新机器也不咋坏，抽时间就是我这个送货忙的话，让你老公在开车帮我送货。那我觉得这活能干呀，一个月人家给13000，一下子比之前多5000块钱的工资呢。你说一林哥，
1: 你对于他也
0: 不是不是就
1: 对于他不多呀？
0: 咋不多了？那
1: 对于他你不还是300吗？
0: 你说那会儿。那肯定，那我不是还没有，因为他现在这工作他不同意跟我换，我当时我就想着，如果他要是换的话，这一个月工资多5000，我哪怕我拿出来1000我给你花，是不是？你愿意咋花你就咋花，毕竟咱一个月多的这四五千呢，这不是条件好了，我对你我也没有那么苛刻了呗。结果他不同意。
1: 他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
0: 他觉得我没给他事先商量，他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对吧？你给我换工作，你经过我同意了没有？你前天你给我商量了没有？
1: 你
0: 不经过我同意，
1: 你
0: 跟我商量。
1: 你老公这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找茬，你一个月就300块钱生活费，你还挑工作，你还挑肥拣瘦的，是不是妹妹？你一个月就300块钱生活费呀，你挑啥呀？
0: 呀，依林哥，你知道我对你的这个说法我挺认可的，知道吧？你说给你那生活费也不低，然后我给你换工作，我也是为了咱这个小家好。
1: 确实不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给他换工作，他不领情，他说我拿他当成这个赚钱的工具了。你说他咋说话这么难听的？
1: 真是，
0: 我是你媳妇儿啊，我是你老婆，我能去害你吗？
1: 那是，那不是他那意思，就是你拿他当牛马。
0: 对。就拿他就跟那个机器一样，24小时转圈呗。
1: 啊，真是，哎呀！
0: 你说他说这话离谱不离谱？
1: 太伤人心了，真的。
0: 对呀，我当时你就不知道依林哥，我心里边我有多委屈。我当时我还掉了两滴泪了，你知道吧？我就觉得，你说我在我表姐那，我跑前跑后，我好不容易我给你安置了工作，一个月比之前多5000。
1: 嗯，
0: 你一下子我回到家，我本来我开开心心、高高兴兴，我跟你说这个高兴事儿，结果我上来我一说给你换工。

0: 论，立马他给我急眼，大发雷霆的就说我没有尊重他，把他当成这个这个机器赚钱了。
1: 哎呀，这男的
0: 说我没跟他商量。
1: 这男的说话也有点后知后觉，不是，这男的说话也确实有点伤人心，你知道吗？
0: 对，我就觉得你知道，依林哥，我就觉得我老公他那个人是啥吧，就没有上进心。
1: 对，
0: 你说你在厂子里边你干了十多年了，那你咋不去当个经理呢？你咋不去当个主任呢？一直是那个员工，
1: 是不是？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永远不是好士兵。
0: 对，没有上进心呗。那你没有上进心，那人家的领导咋能看中你呢？
1: 啊，对，就像我在我就像我在我单位似的，就没有什么上进心。然后
0: 那人跟人不一样，那你觉得你现在你这个工作你就觉得哎，我家境条件好对吧，我就这个旱涝保风车就得了，那关键我家跟你家不一样，依林哥，我家的压力重，俩孩子呢都是男孩，那以后最少是不是一个得100万？
1: 你对说的太对了，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换工作，我完全我都是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着想，为这个小家着想，但是他不领情。我就觉得你说现在人家那五六十岁的那老大爷，人家还知道活到老学到老的，那你咋的，你才现在你才40岁你就没有上进心了？
1: 嗯，然后
0: 他死活他不同意给我就换这个工作，那我当时我也着急啊，都跟我表姐说好了你不同意，你说我当时我咋跟人家解释呢？
1: 咋解释？
0: 那我只能跟我表姐说他不同意啊，他就觉得他干的那个工资一个月8000块钱，到那个60岁了有那个退休呗，
1: 啊，就有劳保是吧？
0: 对，有那个五险一金
1: 啊，有劳保啊。
0: 关键你得往长远看呀，你现在虽然说你到60岁对吧，你坐在家里边人家给你发工资，你眼下你这个日子不能过呀，他就不他的眼光就不就就是不往那长远的去考虑，就只看眼前。
1: 他眼前那咋看呢，就300块钱你看啥呀？
0: 你看依林哥，你一直提着300块钱，你不是说我给了他本来就不少吧，你一直提着300块钱
1: 不少，我说的就是不少啊。我说的就是不少。
0: 哦，我以为你一直在提醒我给的他少呢。
1: 没有，这不你不说看眼前吗？确实眼前你不就给300吗？我觉得都多了。
0: 他就值那300，我跟你说，他就值那300。你说工作他不换，一下子多5000他不要，他是不是就值那200-300？
1: 是是是，妹妹你说的。
0: 其实按照我这思路，我都想着再给他降100，或者给他降50，给他直接弄个250。
1: 哎呀。
0: 你说那人不就是那个那个就是分不清这个高低呗，分不清礼拜，谁对你好你都分不清。
1: 嗯，就是老母猪戴草帽，看不出个眉眼高低。
0: 对，就是那没眼色呗，就人家那老话说的没眼色，没有眼力色。
1: 对对对，嗯，格局，没有格局，眼就能看到。
0: 格局也打不开。
1: 嗯，对，打不开。
0: 我都不知道他这40年，你说他咋过来的，我都不知道。
1: 咋过来的？你说的。你说一天
0: 人托举他都托举不上去，你说我要是那个领导的，我要是那个厂长的话，我来让你当个经理吧，你这还扭扭捏捏的，那你说那人家当经理大把有人在，那非得咋去那个维护你？
1: 这我都看不上他。
0: 机会都是人给的，机会都是人给你，靠你去争取的。
1: 对，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
0: 啊，对，是这一句话说的挺对的。
1: 你也是，300块钱你给谁送礼啊？自己吃饭都不够。
0: 你看。咱就别提那300块钱了吧，
1: 啊，
0: 那送你的时候那有我的呗，我掌握的大权呢。
1: 不是我说的，我那个私下里他们那个给我打字我念去。
0: 哦，我还以为我
1: 就是妹妹，咱俩之间的思想是一致的。下面这些听众他们呀别看妹妹，咱不看啊，咱不看。嗯，
0: 对，他们不理解我。
1: 对，
0: 那你说我给他打
1: 不理解你，
0: 啊，
1: 嗯，
0: 对，只要依林哥你理解我就行。
1: 理解理解，嗯，理解。
0: 那关键是现在他不愿意换这个工作，那我也征求他的同意了呀。我说那不换就不换了呗，
1: 嗯，
0: 是不是？那不能说因为就这个换工作的事儿，我们就把这个婚给离了呗，也不知道。
1: 对，不知道。嗯嗯，
0: 对，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呗，我说你看现在这工作你不愿意换，一个月你就赚这8000多，那咱以后咱就说那下了班之后你就老老实实的你下班对吧，你就总是回家。哎，在家里边我给你做好饭，哎，咱俩说会儿话呀，你帮我做做家务呀，咱陪孩子说会儿话，这多好，是不是？我说这你出去，你跟你那同事你说一聚餐吧，那一下子这大一百没了，大几十没了。哎，当时我给他提这个要求，我老公没有吭声。你说依林哥，当一个人他不吭声的时候，是不是对方就默认为他同意了？
1: 那是我就是这么。

0: 这么认为的，还有可能也还有一种想法，可能不敢说吧。
1: 那我不管你敢说不敢说，反正你没吭声。
0: 再说了，妹子，你直接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一个月就给你300块钱零花钱，你出去你跟谁吃饭白吃啊？
1: 你咋又提这300块钱了？咱就不说这事儿了吗？
0: 就你们别老瞎打字儿，意思。老四，我就是念下边那个跟我私聊的那个。啊，您继续说。
1: 他们也真是的家人们，你说咱过了就不提那个事儿了呗？那300已经对他已经不少了，
0: 不少了。
1: 你说就5-6块钱吃碗面条，
0: 那还剩买瓶矿泉水还买不了吗？对不对？你不抽烟不就啥钱都够了吗？一个大老爷们儿40来岁了，一个月自己媳妇儿给300，一个月给300块钱零花钱不够花，那够够不的。我要是他，一个月我还能攒160，140就够，因为我一天就一顿饭。
1: 对，那早饭跟晚饭都是在家里边吃，然后中午呢又有饭票，你说他用得着花？
0: 嗯，
1: 我当时其实我给过他机会，我说如果你这个烟你要是戒不掉，你可以学人家就那老大爷一样，就买个那几十块钱一大包呢，那一下子能用好几个月，就卷着那旱烟去抽。他还觉得那丢人呢。
0: 那丢啥呀？现在都时尚了，你再穿了个
1: 他
0: 的板子。对吧，
1: 他跟我说呗，他说你让我那个拿那旱烟去抽，我在厂子里边，我要是给我那个同事散个烟啥的，我咋给人家散？人家要给我个烟，我回人家的话，我拿啥回？我说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0: 老妹儿，
1: 你
0: 这个提议的不好，人家现在大老汉啥的，你要办点蜂蜜啥的，挺贵的那东西，人好的烟叶啥的那都挺贵的，你可别瞎讲。你看你就不明，嗯。
1: 你知道我当时我打听了，那我问了一个老大爷，人家说那30多块钱就能买一大袋子。
0: 啊，30多块钱能买一大袋子啊？那玩意
1: 儿就在里边那面儿呗，就一大袋子。
0: 那玩意儿有劲儿啊，那玩意儿。哎呦我的天！
1: 那可不是，我本来我是超好心的，我就想着他如果抽那玩意儿抽的不好抽，他不就戒了呗？戒了，你说一天最少是省10多块。
0: 那是，最少的。
1: 这不是两全其美？
0: 那是，嗯。
1: 啊。关键你说现在这工作也不愿换，这一下子多这5000也打水漂了，没了。我们就给他定规矩，他也没吭声呗。你说没吭声，咱俩就按照我们俩就定的这个约定往前走，这不是更好呗？结果你说你坚持，你连一周都没有坚持过。
0: 嗯。
1: 你就直接你那个8点半了，你没到家，你5点就下班了。咱就抛下你洗澡换衣服，是不是？厂子离家又不远，你大可以你一个小时你就到家了，你8点半没到家。或者你就给我发个信息说呀，那老婆那个媳妇儿，我那个跟同事在外边吃饭呢，是吧？我晚些回家，没有给我发过一个字儿。我给他打了10几通电话，一个电话不接，发微信也不回。
0: 嗯，
1: 你说就因为我给他换工作，给他零花钱给他少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给我置气。
0: 嗯，
1: 你就不知道我在家里边我有多担心你。然后我当时我就一想，我说这不行，这你说他是在厂子加班呢，还是有啥事儿了，是吧？也不回我电话，也不接。
0: 你最起码
1: 是个
0: 生
1: 日。我不就我一想吗？
0: 嗯，
1: 对呀、啊，我一想他手机上不是有我之前不是给他换了部新手机，有那个定位呗。
0: 嗯。
1: 我就顺着那个位置，我就找到他吃饭的地方。你知道我当时我确实我没忍住啊，在家里边你说你天天给我黑了个脸，跟我欠你个钱似的。你在外边你跟你的同事有说有笑的呀，在那还拍手的，还鼓掌呢。
0: 哎呦我的呀，没唱歌啊？
1: 唱啥歌了？就他们那穷酸劲儿，去哪儿唱歌了？就吃个饭，就点个小菜。喝点那啤的，然后吃碗面就行了呗。
0: 我
1: 还
0: 合计跟那，我还合计跟那唱歌呢。假如幸福的话，你就拍拍手，对吧？假如幸福的话，你就拍拍手。我回去我跟那开心呢，释放释放，嗯。然后呢？你怎么说
1: 呢？释放啥呢？反正当时我找到他，你就不知道，我就站在他那桌子跟前，然后我那个手我一拍那桌子，我说你拿开你的手机看一下。我说你看我给你打了多少通电话，你数一下看能不能数清。
0: 没呀。
1: 结果他不拿，我说你到底啥意思？我说咱俩才坚持几天。
0: 告诉你手媳妇儿手机卖了换饭了。
1: 那如果他要是真能做到那个地步吧，我立马把婚给他离了，就不用他跟我说。他就不着急，那手机是他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他买的。
0: 花多少钱买的呀？
1: 那当时是花，人家就有搞那个就是优惠活动嘛，花的是1280。
0: 哎呀，那挺优惠的，二手的。
1: 咋能二手的？新的吧，就那新的。
0: 哦，也是够用了，多了。
1: 就是即将下架的那种手机，就是人家有那新品了。
0: 你在某多多上面，你买个二手的，可能才几百块钱。
1: 那我老公人当好，你说也是个技术员的，那不能让他用手机用的太差劲了，你说面子上过不去。
0: 也是，你看过哪个技术员天天吃饭吃面条子？不爱吃大米饭是吧？你老公
1: 对他不爱吃大米饭，他就喜欢吃那些面条，然后那个素的肉的都行，他好将就。
0: 嗯，
1: 没有那么多，就是那个歪歪里里的，没有那么多。嗯，那关键你知道当时你知道他那眼瞪得我有多厉害呗？我当时其实我连看他我都不看他一眼，我直接我就说他了，我说咱俩前天我跟你那个前几天定的那规矩咋的忘了呗？
0: 嗯，
1: 我说你咋的一条信息你不给我发呢？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不是啊？
0: 嗯。
1: 后来这不是他俩同事一看我这不对劲儿，他那个同事也劝我，当时我确实我这脾气上来了，我没有忍住呗，我就也冲了他那俩同事那两句，然后俩同事他不搭理我了呗，就走了。走了之后，我也没有把我老公拉下，我就把他就是照顾到家里边了。结果我把他照顾到家里边，他不领情，他直接跟我大吵了一架，他说我在他同事面前没给他留面子。
0: 嗯，
1: 你说依林哥，那面子是谁给的？那面子是靠你自己争取的呀。
0: 给你面子是面子，不给你面子就是鞋垫子。聊到这儿的妹子，我特别聊到这儿的妹子，我想问一下，今天您来这儿已经数落你老公这么长时间了，你想问一些什么呢？你是来评判这件事情的是非对错吗？
1: 那倒不是，这不是我就把我这些苦水我就往外倒一倒，我心里边我舒服一些呗。
0: 你没有什么问题是吗，妹子？
1: 有，肯定是有问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不是本来我们就是因为这三件小事，然后我们不就冷战呗，冷战了好几天，然后我当时我就想着，你说我老二明年上一年级呢，就想着在我老二就是出生第二年的时候，我公公他不是出意外走了，当时人家是那个赔偿金给了40万，一直这么些年一直是我婆婆拿的。
0: 嗯，
1: 我就想着，你说我想着明年让孩子上这个公立学校呗，就换一个，就把我家这个老房子卖了，然后就是能全款就全款，不能全款咱就首付，然后买一个那个学区房。我不就把我婆婆就那个打电话就叫过来，我说你俩孙子想你的过来呗，我婆婆也不差，就买的那吃的喝的过来了。
0: 哎，咱俩就别聊这些废话，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想问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
1: 问题就是我跟我婆婆提这个买房子事儿了，我让她给我拿出20万，结果我婆婆不同意，她说这是我公公给她留的养老钱，就是除非她儿子给她张嘴说要，如果是我给她张嘴要，她不给。
0: 嗯，
1: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俩不就在那儿吵架呗。
0: 嗯，
1: 吵完之后，她二话没说就给我老公告状了，说我在家里边欺负她，就想要她那些钱。
0: 嗯，
1: 这不我老公回来之后彻底发怒了呗，就忍不住了，他说你之前你对我怎么苛刻我都能容忍你，就为了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但是你现在触碰我的底线了，你欺负到我母亲的头上了，不能原谅你，咱俩这日子过够了。
0: 嗯，
1: 非得给我把这个
0: 你到现在为止，妹子，其实你从头到尾你还是觉得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你把你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你的两个孩子身上，你并我觉得在你那里你都没有拿你老公去当个人看，你老公好歹是个技术员，旱涝保收的稳定的工作，一个月挣个8000多块钱不少了，而且还是技术工种，你非得去要让开车要让送货怎么怎么样，完全以你自己的主观意识来去判断很多的东西，这一点是不对的。而且你婆婆是你老公公去世的时候给你婆婆留的养老的钱，你又惦记上了，你的讲话那是他们的孙子，那你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呢，你触碰了一个男人所有的底线，我要是这个男人一天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生活。我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跟你讲太多了，妹子，我还是觉得送你一句话，叫且行且珍惜，前面跟你所有说的那些我真的就拿你讲的这些话当个玩笑，300块钱给一个男的顿顿吃面条，在你的嘴里叫理所当然，你考虑过你男人所谓的面子和脸吗？考虑过他在单位里边要跟一些周围的同事，包括年轻的同事，周围的朋友会怎么看他吗？他不是挣的少，是家有悍妻， 他都忍了这么长时间了，他爆发的时候一定是你们俩离婚的时候。

0: 一入春花，一地秋黄。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

0: 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1: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2: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3: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2: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3: 正在用的吗？
2: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3: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2: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3: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2: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3: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2: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3: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2: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3: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3: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2: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5: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毕老师，这两天啊，咱这听众啊热情太高了啊。
5: 嗯，
4: 你看上午刚打完电话抢到半年的啊，这挺好啊，挺厉害，抢半年的。
5: 抢半年是。
4: 嗯，但是再加一复盘一掂量，不对了，半年觉得定少了啊。然后下午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再定半年的啊，举全家之力，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抢这个辅酶。嗯，但我现在真有点担心呢，啊，毕老师。
5: 您担心什么？
4: 你看咱全国啊30000盒，这也不够大家抢的呀。你看这一家抢一年抢半年的，所以真不够。
5: 嗯，
4: 还得要提醒还在犹豫的朋友啊，赶紧去抢订，多想一会儿可能就没了啊。咱们有先订的朋友啊，已经把辅酶拿到手了，大伙儿会发现包装盒的右上角确实有个标志，上面写的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
5: 对，就这几个字儿。
4: 嗯，
5: 这几个字儿啊，我想也不用过多解释了，就直接表明了它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身份，
4: 是，
5: 对吧？大家应该明白这是啥，最强背书。
4: 对，
5: 也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发放的这个辅酶啊，就是我们协和院内一直在用的。
4: 嗯，
5: 包括它纯度啊、工艺啊，全是协和自己临床的标准。
4: 对
5: 啊，是高于国家标准的，这个大家要知道。
4: 这个金字招牌啊，标识大家一定要看准了。
5: 对对对，这个绝对是有含金量的啊，有技术含量的，所以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
4: 嗯，
5: 因为它是直供协和院内的啊，包括昨天，你不光抢到的听众朋友高兴，
4: 嗯，
5: 就是我很多做医生的朋友
4: 啊，
5: 他们都抢定一年的量。
4: 啊，你医生的朋友也在抢辅酶。
5: 哎，你看你吃惊了，没想到是吧？
4: 对呀、啊。
5: 嗯，他们以前是什么呢？老是想找我，
4: 嗯
5: 啊，通过我说从协和内部能不能给我们弄点辅酶出来。
4: 嗯。
5: 哎呀，我说这哪行，协和院内的辅酶就是给协和院内的患者准备的。
4: 嗯。
5: 对吧，它是有配额的。
4: 嗯。
5: 你不是说谁想拿就拿点儿，谁想买就买点儿，哪是那么回事儿啊。就你真的到医院去开，人家医生也是根据你的病情做适合的这个调整，你最多开出七天量来。
4: 嗯，
5: 你多了人也不给你开呀。
4: 对，
5: 你再用药得再去一趟、嗯、对不对？
4: 所以你看这医生也都抢啊，包括听众也都问啊，说这毕老师同事啊，温纯呐、啊，温纯同事啊，这抢是不是能更方便呢？没有，就我们也得都拨打这个电话、嗯、而且这个数量确实有限啊。你像咱们这次发放能抢到的朋友啊，想想得多难得，
5: 所以这个机会得珍惜嘛、
4: 嗯、
5: 啊！你像我这些医生朋友，说实话他们才是真的使劲儿抢啊，
4: 嗯，
5: 比咱们听众朋友着急。
4: 是
5: 因为什么？他们一直心里边都知道协和辅酶特别好，
4: 对，
5: 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呢，终于等到机会，那下手才快，拦都拦不住啊。
4: 嗯，那毕老师你看像医生啊，他应该是身体最健康的这一波人啊，怎么能也需要吃辅酶呢？
5: 哎呀，这是多么一个美丽的误会啊。
4: 嗯，
5: 很多人都觉得医生应该健康，你看你干这行呢，你怎么
4: 最懂。
5: 对，
4: 嗯，
5: 但恰恰相反啊，实际上医生是什么？糖尿病、心脏病潜在的高危人群。
4: 哦，
5: 为什么这么讲啊？
4: 嗯，
5: 你想医生他们是什么？每天承受很大的工作强度、工作压力，而且他很有责任、
4: 嗯、
5: 这个责任很大，因为是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对吧？所以他是长时间的精神紧绷的一种工作状态。
4: 对，手一哆嗦，一条命可能都没了。
5: 对，所以这个人体他的激素水平跟我们健康人不太一样，他的皮质醇水平比较高。
4: 哦，
5: 所以血糖就容易蹭蹭往上涨。
4: 嗯，
5: 这个是激素调节的结果啊。你再加上频繁的倒班的，
4: 嗯，
5: 是不是生物钟紊乱？
4: 对
5: 啊，有的时候吃饭没个点儿，那着急的时候就几口盒饭对付一口，然后赶紧就得上班，因为患者等不起、嗯、对吧？甚至于忙起来饭都吃不上的不有的是吗？
4: 嗯，
5: 手术台上一站多少个小时，错过饭点很正常嘛。所以很多医生是什么？就是糖心病的风险人群。
4: 哦，
5: 甚至于已经中招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4: 嗯，那毕老师这个是属于个别的现象，还是说这样的事儿很多？
5: 太多了，我不能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但是绝对不是个例。前阵子我们院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肝胆外科的大夫，
4: 嗯，
5: 那也是这个领域的青年专家呀，连续熬大夜做了好几台手术，已经都累得不行了。
4: 是，
5: 本来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结果哪成想又来个急诊。
4: 嗯，休息不了，
5: 没法休息。你大半夜来急诊，有几个大夫值班啊？
4: 嗯，
5: 只能他又咬牙上的手术台。后来手术确实成功了。
4: 嗯，
5: 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累的呀，就直接靠到那个休息室的椅子上，眼睛就闭上了。然后大伙儿就以为他是不是休息啊，睡着了？想给他盖个被子，挪动挪动，又怕他醒了，就没敢打扰。
4: 嗯。
5: 第二天早晨天亮了，他该下夜班的时候，同事叫他起来吃早饭。你猜怎么着？
4: 怎么？
5: 人已经没了，急性心梗发作。
4: 就这么突然？
5: 就这么突然呢、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本身是个糖尿病患者，一直吃这个降糖药。
4: 嗯。
5: 但平时呢，因为他心脏没有啥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4: 嗯，
5: 他就以为没有这个糖心病的并发症呢。就忽视了对心脏的养护、
4: 嗯、
5: 有的时候大夫看病啊，那个精神头啊，注意力啊，都在患者身上。
4: 对，
5: 他就不知道自己也成了一个患者，所以完全没想到，就是这种压力、熬夜、劳累、极度疲劳以后，突然间就心脏病发作，发作的时候就是大面积心梗，恶性心律失常，然后人躺那就再没起来，就这么快。
4: 哎呀，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人啊，有这个糖尿病病史的人，恐怕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养护好心肌啊，千万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5: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你永远不知道在哪出现。你像这样的事儿，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近些年呢，我的这些医生朋友们也都开始重视养护心脏这个事儿了。医生也想多活几年，
4: 对
5: 吧？所以他们开始常年想办法，就是补充辅酶。这个已经是圈子里面心照不宣的一个秘密了。尤其都是医疗圈内的人啊，所以你想要用药物啊，或者用什么产品呢、啊？他肯定得挑最好的用。对不对？
4: 对，
5: 他有专业知识给自己把关呢，所以最后眼睛都盯到哪儿去了？盯到协和的赴美上去了。他们那下手是真快啊。
4: 哦，真的。
5: 所以有句话叫啥，先下手
4: 为
5: 强。所以怪不得大家都在抢。你说我们发放这批赴美跟协和院内的给患者用的赴美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他用的就是注射级的原料，纯度特别高。因为他有个特点叫啥，叫一酶
4: 带四氧。
5: 对，你记住了啊。
4: 对。
5: 就是能快速的拉升心肌的血氧，而且吃一次在身体里边就会留存多少时间？
4: 36小时。
5: 对，一天半嘛。市面上那些辅酶你吃下去几个小时就代谢没了，你一天得吃几次？2-3次打底了。我们协和辅酶吃一次就够。对吧？所以你今天吃上，过了24小时，这辅酶依然在保护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脏充电。你这一天一次就足够给你续上。
4: 所以说这个医生抢的不是辅酶，是协和的辅酶。因为医生们都知道协和院内临床治疗的这个标准的配置。它不是外面那些辅酶能比的，它是院里用的东西，标准它是不一样的。
5: 对对对。
4: 所以以往啊，大家伙如果您不去协和的话，你这个东西根本就开不出来。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就能抢到院内同款的辅酶，全国仅有30000盒，医生啊都在悄悄的抢定这个辅酶。各位，您还在等什么？抢定电话您记好，是400-6189-216，400-6189-216。那毕老师，刚才您提到这个糖尿病人哈、即便他没啥症状，也得养护心脏，这个究竟是为什么？
5: 哎呀，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因为糖尿病呢，它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就是说长期的高血糖，它把心脏的血管啊已经给你泡坏了，就导致冠心病、心梗、心衰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它是糖尿病带来的心脏病并发症，它叫糖心病。那糖心病最可怕的地方是啥？就是你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往往就是大面积心梗或者是恶性心律失常。就是你一旦发病就特别要命，很严重。
4: 这么厉害，第一次就那么严重。
5: 对对对。
4: 那他这个没有前兆吗？
5: 对呀、就因为他没有前兆，患者感觉不到，所以他很可怕。你像普通的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因为他血管堵啊，心脏供血减少，这个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你会感到胸痛胸闷。就这个症状就像警报拉响了似的。
4: 他提示你了。
5: 你要么你要小心，你要调养，要么你赶紧上医院。但糖心病患者不是这样的。因为你长期高血糖啊，他已经把你这个心脏的痛觉神经给你麻木了，破坏掉了。就是你心脏已经疼都翻船了，你自己没感觉。
4: 他还没反应。
5: 对，就像家里面那厨房烟雾报警器似的，你这边火都着起来了，报警器那边电线已经断了，他这啥反应没有，
4: 压根就不响了。
5: 对、你说那火都着了，他不给你报警，人还在那睡觉呢，你说危险不危险？
4: 也太危险了，
5: 对不对？等你感觉到的时候，火都烧到床边上去了，
4: 火烧眉毛了。
5: 对，糖心病就是这样。 心肌啊，在长时间的糖水的浸泡过程当中，已经无声的就悄悄的坏死了。
4: 嗯，
5: 血管悄悄的就关闭了，心肌悄悄就缺血了，患者啥感觉没有。
4: 要不说人不能在蜜罐里呢，在蜜罐里就容易被灌坏啊。
5: 确实是这个道理，
4: 心脏也是被灌坏没反应了。
5: 对对对，主要是他把你的神经给麻痹掉了。所以这就是为啥糖心病患者第一次发病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你只能什么防，你不让他发病，因为发病就非常危险。
4: 对，
5: 因为他不给你提示预警的信号。
4: 嗯，
5: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在临床上你甭管有没有心脏的临床症状，协和都建议他什么，把辅酶你先用上。
4: 嗯，
5: 而且要长期的补，就是预防糖心病，这是最有效的手段。
4: 嗯，但毕老师你看听到这儿啊，我估计很多听众会想啊，你看他叫糖心病啊，
5: 嗯，
4: 他不就是血糖引起的吗？那我是不是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不就没事了吗？
5: 哎呀，你的问题哈，我发现老问到点子上。
4: 嗯，
5: 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存在这个误区，以为什么糖尿病就等于血糖高。
4: 嗯，
5: 那我血糖要不高了，我就万事大吉，
4: 我
5: 就
4: 不
5: 是糖尿病了。
4: 对呀，我就控制根源了。
5: 大错特错。
4: 哦，
5: 其实糖尿病核心是什么呀？核心是它造成大血管的病变。你说全身你哪儿没有血管？
4: 嗯，
5: 所以它带来的并发症就是全身性的。
4: 哦，
5: 原因就在这儿。你血糖平稳，血糖不高，不等于你血管里的斑块不继续发展。
4: 哦，
5: 能理解啊。
4: 嗯，
5: 包括血压、血脂、吸烟、炎症等等这些因素，它都依然在持续的破坏你这个血管。
4: 嗯，
5: 所以好多患者常常是在这个血糖达标的情况下突发心梗的。
4: 哦，这个还真是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
5: 对，
4: 那也就是说血糖达标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假象。
5: 它是个表象。
4: 表象。
5: 对，你没看到它背后的本质，你就很容易出问题。
4: 嗯，
5: 所以前阵子你看武汉有一个小伙子才35岁啊。
4: 嗯，
5: 平时血糖控制的也还可以，然后一天吃了6个冰镇西瓜。
4: 六个西瓜。
5: 哎，又发心梗了。
4: 啊，哎呦，这六个西瓜这含糖得多高啊。
5: 没办法呀，武汉热呀。
4: 嗯，
5: 然后那段时间他老感觉什么呢，就是口干口渴。
4: 嗯，
5: 然后有一天嘴馋，再加上朋友都在一块儿，一高兴吃了6个西瓜。嗯，
4: 来吧。
5: 啊，对，结果这6个西瓜含糖量多少？100多块方糖的含量。
4: 哦，那么多。
5: 对，你看你都很吃惊。
4: 哎，你说健康人一下子吃这么多糖他也受不了啊。
5: 谁也受不了啊。
4: 对啊，
5: 对吧。所以后来通过检查才发现，这个小伙子异常的这种口渴口干其实是什么，他血糖已经高了。
4: 嗯，
5: 他已经是糖尿病了，他自己不知道。结果这个高血糖在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腐蚀心血管，导致什么，心脏供血这个底子已经坏了。
4: 就您说的泡坏了。
5: 对，都已经给你泡坏了。
4: 嗯，
5: 然后你还拿糖继续加糖继续泡，那不一下就崩了吗？
4: 嗯，
5: 对不对？血糖一爆，那血液粘稠的就像我们做那个拔丝地瓜似的，你说那血液还能流得动吗？
4: 嗯，
5: 它不在血管里面形成血栓吗？
4: 是，
5: 你不心梗谁心梗啊。所以对于他身上已经带病工作的心脏来讲，那突发心梗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
4: 嗯，所以说这个糖心病，你看刚才毕老师说的危险就在于它表面上你心脏它也不疼也不痒。
5: 嗯，
4: 但是这个心血管悄悄的就坏掉了。
5: 对，
4: 嗯，等到发作的时候就大事。
5: 绝对的。所以糖心病伤的是什么，是血管。
4: 嗯，
5: 它不是说血糖仪上的那个数字，你6点几7点几8点几，不是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你改变不了什么血管已经老化长斑块的这个事实。
4: 嗯，
5: 对吧，血压一高情绪一激动，斑块照样破，血管照样裂。
4: 嗯，
5: 多亏这小伙子才35岁，
4: 还年轻，
5: 身体底子还是可以的，血管弹性还在，所以人呢当时是抢救过来了。
4: 嗯，
5: 但是我想问问你说，如果一个一身是病啊，血管老化的这个老年人的话，你再有这种侥幸心理，你有本事躲过这道劫吗？
4: 嗯，够呛。
5: 是不是？
4: 嗯，所以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5: 嗯，
4: 很多人就查一查吧，我这血管咋样啊？如果这个心血管没有狭窄，哎，可能就觉得暗自窃喜啊，心脏可能安全吧。
5: 嗯，你看，这又是一个侥幸心理。
4: 嗯，
5: 啊，就觉得我心脏血管没堵死，
4: 嗯，
5: 我这心肌细胞有饭吃，那我这心脏不就安全了吗？这个道理对一般人来讲，有可能是对的。
4: 嗯，
5: 啊，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就是个坑，又是个大误区。临床上有很多奇怪的事儿啊，就跟这个侥幸心理啊密切相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4: 好。
5: 就是有一个59岁的男患者，他同时患有什么呢？二型糖尿病，
4: 嗯，
5: 还有心尖肥厚型的心肌病。心尖是啥？左心室，给全身泵血的那个地方。
4: 哦。
5: 啊，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面，他是反复的因为严重心绞痛住院。
4: 嗯。
5: 啊，先后用的什么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呀，贝塔受体阻滞剂呀，啊，这个硝酸酯类呀，或者是雷诺琴等等，就多种抗心绞痛的药物。
4: 嗯，
5: 但是效果就是不理想。
4: 我刚才听您说这几样药啊，就挺专业的感觉啊。
5: 嗯嗯。
4: 那怎么就不理想，没效果了？
5: 对呀，这也是他的问题啊。所以他的病难疑就在这儿了。
4: 嗯。
5: 后来到协和来诊治，发现什么呢？给他做的这个心脏核磁共振啊，就发现他那个心脏的大血管都是畅通的，但是心肌的微循环的那个小血管在逐年的退化，这个心肌的血流量啊，就从 2.63 一路降到 0.73。
4: 嗯，
5: 啊，同时心肌的瘢痕，为啥有瘢痕？这地儿破了，破得挺严重的，正常组织修补不上了，我才长瘢痕。
4: 哦，
5: 所以心脏的坏死组织从原来占左心室心肌总量的 6% 增加到 40%。
4: 嗯，
5: 就说明你左心室全身泵血的地方 40% 已经使不上劲儿，都不够用了。
4: 嗯，
5: 是硬的，不会跳了。
4: 啊，那就是说他这个心肌在持续的无声的发展。
5: 对对对。
4: 嗯，
5: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哪怕你那大血管没堵死，那高血糖也会造成微循环障碍啊，所以你心肌细胞大面积的坏死，这就是个必然趋势。你只有长期补充辅酶，给饥饿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支持，你才能帮他熬过这个缺血期。
4: 嗯，
5: 啊，所以这才是糖尿病人，包括已经发展成糖心病的患者，你目前马上必须要做的事儿。
4: 嗯，
5: 要不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那心脏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
4: 是
5: 一出危险必然是大事儿啊！就像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觉得，哎呀，我这心脏里边放了支架了，对吧？血管通开了，我这心脏就安全了。我跟大家讲，这是不是误区？
4: 嗯，
5: 绝对是。那在老年的糖心病患者里边，每五个人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叫无复流现象。
4: 哦，这是什么意思？
5: 就是说这个患者啊，大血管堵了以后，然后不放支架吗？
4: 嗯，
5: 支架放的挺好的，大血管也通开了啊，一切就像房子装修好了似的，漂漂亮亮的，
4: 嗯，
5: 可是血就是流不过去
4: 啊。那怎么回事？
5: 就像那车陷在泥潭里，你怎么踩油门它也出不来。
4: 嗯，
5: 一样的道理。
4: 哦，
5: 为啥？因为长期高血糖，它那个血管的质量已经很差了，你这种情况下血它就是流不过去的。心肌细胞你该缺血缺血，该坏死坏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你发现的下一个支架不行做俩，两个不行做三个四个，花个几十万，最后还是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躺不下呀，
4: 嗯，
5: 睡不着觉啊。
4: 嗯，那按您说的，实际上这已经就是心肌细胞缺乏血氧了，是吧？
5: 对对对。
4: 而且一直在坏死呢。
5: 对。包括我前面说那个59岁的男患者，
4: 嗯，
5: 大血管是畅通的，然后你微循环逐年的功能下降，心肌细胞一直持续坏死。说实话，他之前用药也用得很标准，没有问题。然后到协和以后，我们没给他调整用药，就是给他补了一个辅酶。
4: 嗯，
5: 你猜猜结果怎么样？
4: 怎么样？
5: 一个星期就达到指标了。
4: 哦，
5: 然后就出院了。
4: 哎呦，你看 要不说这协和的辅酶创造一个又一个临床奇迹啊。
5: 确实是这样啊，咱们也实话实说，辅酶啊，大家要知道它解决不了微循环堵塞的问题，它不是通血管的，
4: 嗯，
5: 但是它就能给心肌细胞直接补充能量，让他们在哪怕是缺氧的状态下也能活蹦乱跳的，也照样执行功能。
4: 嗯，
5: 这个叫什么呢？叫细胞层面的保护。
4: 哦，
5: 哪怕暂时这个血过不来没关系，因为你有足够的协和辅酶给你去供给这个能量，你这心脏它是能熬过去的。
4: 对，就我们总说给这个细胞续命。
5: 哎，对了，嗯，啊，但是你想，你不补充辅酶，血又流不过来，那细胞怎么了？
4: 就死了。
5: 肯定啊，
4: 嗯，
5: 对吧？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啊。但你补充上辅酶就不一样，虽然血依然流不过来，但心肌细胞能撑得住。
4: 嗯，
5: 你等哪天微循环慢慢又疏通开了，
4: 嗯，
5: 啊，或者建立侧支循环了，别的道给你过血了，那你这心肌细胞可以活呀。
4: 嗯，
5: 对吧，心脏功能它就可以恢复过来。
4: 对，但毕老师他这个毕竟是微循环哈，啊，你说他要是一直不通呢，这咋办？
5: 一直不通，辅酶也能让你剩余的细胞活得更长久，让你这心脏跳得更有劲儿。
4: 嗯，
5: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协和心内科的医生啊，给心衰患者都一定要用辅酶，不是因为它能通血管，
4: 嗯，
5: 而是因为什么呢？它能让饥饿的心肌细胞别死了。而且协和辅酶我们之前讲过，它用的是什么注射级的原料，吸收率又特别高，而且是全反式的结构，就是完全的生物活性。
4: 嗯，
5: 就跟我们人体自己生成的这个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4: 嗯，
5: 那么它的利用率就特别高，你这才能做到补充一次有效成分在体内就可以留存一天半的时间，36个小时，吸收快，起效快，持续久，你才能直接从细胞这个层面上给饥饿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让它哪怕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它能熬过去，心肌不坏死。
4: 哎，没错啊，所以说糖心病患者啊，你就算做了支架，大血管通了，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协和辅酶啊一定是要吃的，是吧？
5: 对对对啊，你看支架修的是什么？是路。
4: 嗯，
5: 那辅酶充的是什么？是电，它俩的作用不一样。你路修好了，车没油，你照样跑不了。所以我讲辅酶必须要补，而且是要趁早补。你等心肌细胞都坏死透了，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4: 嗯，
5: 其实在协和临床上，辅酶在两科室用的是最多的，
4: 哦，
5: 一个就是心内科，另外一个是啥？内分泌科。
4: 哦，那就治疗糖尿病的那科室。
5: 对对对，协和内分泌的医生对于来住院的糖尿病患者都会什么人手一瓶辅酶，让他们先补充上。为啥呀？因为我们医生太清楚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
4: 发症
5: 啊，尤其是心脏。所以从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你就要开始保护心脏了。
4: 嗯，那这样做是不是也有很强的效果？
5: 当然呢，协和我们这么多年也是通过这个跟踪统计啊，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4: 嗯，
5: 就凡是坚持补充辅酶的糖尿病患者，后续发展成糖心病的这个比例啊，比原有糖心病的患者啊，病情加重的这个比例，一直是处于同行当中略低的水平。
4: 嗯，
5: 背后靠的就是协和辅酶。
4: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给大家敲黑板啊，记笔记。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咱们就不能只盯着血糖，哎呀，就觉得血糖不高，心脏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就没事儿。
5: 嗯，
4: 高血糖都是背后使话，
5: 嗯，
4: 是吧？
5: 对，
4: 悄悄它就有这个斑块了，然后呢破坏你的心血管，让它变硬啊变脆啊，进而影响到给心肌细胞的血氧的供应。所以糖心病平时没啥事儿，一旦发病就是大事儿，也别指望说放了支架然后你就万事大吉了，大血管就通开了。微循环这可是被高血糖给破坏掉了啊，心肌细胞它还是发展的不断的去坏死。所以怎么办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跟协和临床来学啊，用上注射级的辅酶，持续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最大限度的 维持心脏功能，是吧？
5: 对对对，确实协和辅酶之所以在院内特别抢手，因为啥？因为这是人家心内科啊，临床治愈率、有效率的有力保障。
4: 嗯，对，你看毕老师说了这么多啊，我估计很多听众啊，这时候已经听明白了。我总结。

0: 本来就是糖心病得管，心肌细胞得养，辅酶得补，
1: 嗯，
0: 而且呢得补协和的。
1: 对对对，
0: 你现在不发病，不代表心脏没事儿，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啊！
1: 哎，太对了，
0: 嗯，
1: 糖心病的患者有侥幸心理，那就是刀尖上跳舞，你早晚要付出代价的，对吧？你看我那个医生的朋友，做完手术以后，本来是想回家好好休息。哪成想啊，躺下那会儿功夫就再没起来。
0: 嗯，
1: 他还有机会吗？
0: 没了。
1: 对呀、
0: 啊嗯，所以大家感觉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没有心脏不舒服啊，你就心梗找不到我呀，千万别这么想哈、
1: 啊。对，多大的一个误区啊，这是误人性命的。你殊不知，你那糖心病一旦发作，人就是天人永隔。我特别理解什么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怕花钱，
0: 嗯
1: 啊，怕给家人给儿女添麻烦，尤其怕自己小题大做。
0: 哎，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同样是糖心病患者，有的人今天打了电话直接用上协和的辅酶，他的心肌细胞慢慢就有能量了，
0: 嗯，
1: 三个月以后人家该下楼下楼，该买菜买菜，该接孙子接孙子，能晚上平躺着睡安稳觉，
0: 嗯，
1: 这就是天大的幸福。那有的人呢正好相反，对吧，心里老有侥幸心理，不着急、
0: 嗯、对，
1: 我再看看再等等，你等的不知道哪天半夜突然间胸闷憋气，然后还寻思说哎呀我忍忍过去了，这一忍就彻底过去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所以这绝对不是健康和住院的差别，
1: 嗯，
0: 是生死之别。
1: 对，
0: 嗯，
1: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是说谁家更有钱，
0: 嗯，
1: 对吧，也不是说谁病得轻，是什么呢，是行动和等待之间的这个差距
0: 是
1: 造成的结果， 是今天我就要解决，还是哎呀以后再说的这种差距。
0: 嗯，
1: 你觉得只是一个电话的事儿啊，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电话的背后是什么，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
0: 嗯，
1: 一个我可以安安稳稳像正常人一样过带病生存的生活，叫安享晚年。
0: 哎，
1: 另外一个叫突发意外天人永隔呀。
0: 是，但是毕老师啊，我其实我想替那些还在犹豫的我们的听友说句话哈，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不是不想买，就是怕被骗了，骗怕了。
1: 嗯
0: 啊，因为市面上那么多的辅酶都说自己好，那谁知道哪个是真的。
1: 所以啊，我一直在强调协和辅酶它是什么，以前只给院内使用，它是不会外流的、
0: 嗯、对，
1: 为啥，因为它严格的遵守临床的治疗标准，那个效果就是有保障的。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平台开放，这是本年度第一次啊。
0: 嗯，没错、
1: 它不是说货架上随便摆点东西你随便就能买得到的，
0: 嗯，
1: 它是协和院内专门给重症患者用的养护心脏的，所以它的效果你不用讲啊，临床的有效率治愈率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0: 哎，你看毕老师苦口婆心给大家讲这么多哈、啊、给还在犹豫的听友们说几句，别让侥幸变成子女后半辈子的后悔啊。但是今天您没抢定协和的辅酶觉得是省钱，一旦你错过这个机会，糖心病发作了，咱们说了大面积心梗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尤其是现在心脏感觉还没有症状的人啊，只要你血糖高了，协和的辅酶都是你必须的补充，也是预防心梗的有效营养素。那这个效果呢，已经是在协和临床上验证过多年了，所以现在赶快您就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

0: 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1: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2: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1: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2: 正在用的吗？
1: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2: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1: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2: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1: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2: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1: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2: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1: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2: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2: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1: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3: 欢迎回来。
4: 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本次全国仅有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毕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毕老师，就是协和的辅酶还有没？我想给我妈吧订一年的量。
5: 哎呦，您这电话可打得挺及时啊，现在订一年的应该还能订上。
6: 哎呀，那个太好了，这回吧我老妈能少遭罪了。
5: 您这样详细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龄了？
6: 她今年都86了。
5: 嗯，
6: 她有风心病、房颤都20年了。他就长期吧就吃那个法华林、地高辛、利尿剂，做过2次吧哈电复律，但是吧每次做吧只能维持就窦型心率，几天就又转回了房颤了。
5: 明白。
6: 就最近这5年吧，心衰症状就越来越严重了。
5: 哦，
6: 那晚上必须吧得坐起来睡，双腿吧哎呀肿得像个大萝卜，你说吃不进饭。他1.65米的个呢，这人呢就瘦的吧就只有80来斤了。
5: 嗯嗯，
6: 这后来实在没招了就去协和去治的。
5: 嗯，他检查出什么问题没有啊？
6: 当时取了这个右心房心肌组织做的病理。
5: 嗯，
6: 就发现他的心肌细胞间的有一个什么结构破坏的挺严重，那具体这个名我还真给忘了。再有吧就是说心肌细胞有将近吧1/4都已经死了。
5: 啊，那我明白了啊。您说的那个应该是什么呢？润盘结构。就是心肌细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连接器，负责一个是稳定结构的，一个是什么呢？传递电信号。正常的心肌细胞呢，它那个润盘结构连接是很紧密的。电信号的传递是什么呢？瞬间就1传10 10传100传开了。所以他那个心脏是能够整体收缩的。但是您老母亲这个心脏润盘结构被破坏以后，电信号有一部分

0: 它就传递不出去，所以那心脏啊就出现乱跳，有的细胞跳，有的细胞不跳。你再加上心肌细胞有大量的死亡，所以它特别影响心脏正常跳动的这个频率。嗯，这就是什么？他吃了药依然管不住房颤的一个根本原因呐。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当时吧，医生也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然后吧，他给我们调整了就用药的方案，在原有的抗心率就是时长药物的基础上，他又加上了一个叫左卡尼丁。
0: 嗯。
1: 再加上吧，协和的辅酶，每天吧是300毫克。
0: 嗯。
1: 三个月后吧，他的房颤虽然还是吧持续性，但是吧心室率就是控制的更稳了。
0: 嗯。
1: 他从原来的吧每分钟啊110到130，那就降到了70到90次了。
0: 嗯。
1: 最让他开心的是啥呢？你说吧，我老妈终于能下楼遛弯了。还不用人扶的。
0: 嗯，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相当不错了。左卡尼丁主要是啥呢？辅助治疗心肌缺血、心绞痛啊，改善心肌能量供应，缓解缺血症状的。协和的这个辅酶呀，不光是给你的心肌细胞充电，它还能够保护心肌细胞的润盘结构啊，可以抗氧化、抗凋亡，它是从根源上把房颤的这个土壤给修复过来了，能明白吧？所以它这个方案可以说是最有效的心肌能量补充的方案了啊。这要是坚持用上个一年半载的，老妈的这个心衰指数啊都会大幅度下降的。而且协和这个辅酶呢，它的含量是可以灵活调配的，不是千人一方。那就更有针对性嘛，对不对？你像老人家目前症状比较严重，我们每天是300毫克的用量，你等半年以后各方面指标调整过来，相应的辅酶你可以调到每天200毫克或者是150毫克，这个就针对心脏当时的情况而定了。
1: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就后悔这个事儿。
0: 嗯，
1: 你本来吧在协和就那治了3个月，这不挺好的吗？在老家这边吧，你说我老父亲又摔伤了，
0: 哎呦，
1: 那我就不得吧不回来吧照看老父亲。我还有2个弟弟，那人家吧哈都有工作，也不能随便请假。
0: 嗯，
1: 那就没有人吧陪着我老妈看病了，就这么的他就跟着我吧一起回来了。
0: 哎呦，
1: 治疗在这儿吧哈不就中断了吗？
0: 那也是客观情况，没办法，你就遇到这种情况那是真没招啊。
1: 是，就回来以后吧哈，我们合计哈，就是协和的辅酶咱们用不上了，那别的辅酶你不也得吃点吗？就吧一直吧就给他买别的牌子吃。
0: 嗯，
1: 虽然说吧没中断，但是效果吧确实有限。
0: 嗯，
1: 今天吧我听听咱们节目说发这个协和的辅酶，哎呀我一下子就激动了，我说这个机会吧我可不能错过了。就这么吧，我赶紧打电话，我定点。
0: 嗯，虽然都是辅酶，但协和辅酶主打是什么呢？它叫精准治疗，是根据患者病情来调整用药。你看它虽然是冲剂啊，但是每袋呢就是50毫克左右，
1: 嗯，
0: 就非常方便医生根据个人的这个病情来进行灵活的调配。有的人需要100毫克，有的人呢需要150毫克，这个。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根据什么心肌能量代谢的状况来精准定位啊，这也是我们临床改善率、有效率都有效的一个保障。
1: 哎，毕老师，
0: 嗯，
1: 那我定1年的，那我母亲这个情况，她应该怎么吃呢？
0: 你先别着急，
1: 毕老师啊，你说我咋不着急呢？家里吧，这块有个老父亲得照顾，你说我这老母亲吧，吃别的辅酶还不行。所以说吧，毕老师真的全靠着你们了。
0: 你这样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个记，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专业的健康指导老师根据老母亲的这个病情，嗯，告诉你什么时段了该怎么吃，好不好？
1: 哎，那好，那太谢谢你了，嗯，毕老师。
0: 哎，客气的，这都是应该的啊。然后老母亲随时有什么问题，嗯，或者老父亲那边我们能帮上忙的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联系，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嘞，
1: 嗯，
0: 那就今天先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了，毕老师。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十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400-6189-216，400-6189-216，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毕老师。
0: 哎，您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我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呀！我想给我老伴儿订协和那个辅酶，得订一年的量这回。
0: 嗯，哎，您老伴儿之前是用过呀？您咋订这么多？
3: 哎呦，我是听一个病友说的。
0: 嗯，
3: 协和这个辅酶是注射级的，说吸收效果好。他比我老伴儿病情重吗？不是，人家吃了3个月，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所以说，我就赶紧这回吧，给我老伴儿多订点这回。
0: 了解了解，老伴儿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说说。
3: 我老伴儿他是肺心病伴心律不齐，有7-8年了吧？
0: 哎呦，
3: 我都成半个专家了，我都。
0: 嗯。
3: 18年给我折腾坏了，净住院了，因为过年那回都在医院住的。肺功能检测说通气功能尚可，血氧92%以上。
0: 嗯，
3: CT 显示呢，肺气肿也在可控范围。
0: 嗯，就是说什么呢？肺功能还可以啊。
3: 嗯嗯，
0: 不至于8年了还经常住院吧？
3: 是啊，其他大夫也这么说，但是我老伴儿他就是反复心衰，走几步就喘。
0: 嗯，
3: 晚上睡觉都躺不平，2个脚又水肿，吃点就胀。这个利尿剂啊，强心肝效果也一直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啊，一年吧得住4-5次医院。你说我也70多岁的人了，说实话有点陪不动了。
0: 了解了解，其实您应该让老伴做个什么呢？就是心脏核磁共振。
3: 哦。
0: 啊，做个这个心肌能量的代谢评估，因为我怀疑他是什么呀？是心肌细胞大量坏死造成。现在这个情况反复住院，你看他这个肺功能啊还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呢为啥经常心衰？心脏已经快没电了，明白不？哎，长期慢性缺氧就导致心肌细胞它线粒体功能受损了，细胞里边辅酶 Q10 的这个水平严重下降，它就会出现反复心衰的情况。啊，你像在协和我们临床上接诊过很多这一类肺心病患者，最后都是通过大量的补充辅酶，后续恢复的都是很不错的。
3: 嗯，这不是我老伴儿的病友病的还重，话说多了就喘，出门都得坐轮椅。
0: 嗯，
3: 走2步就喘的就不行了，也睡不好，又吃不下饭去，人都瘦的脱相了都。
0: 嗯，
3: 还被下过那个病危通知书。
0: 嗯，
3: 后来实在没招了，才去这个协和治的。人家大夫呢也说他这个心脏细胞坏死的嘛比较多。
0: 嗯，
3: 让他补充协和的辅酶。
0: 嗯，那他吃了以后怎么样呢？
3: 哎，特别好，现在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0: 你看，
3: 说话中气十足。
0: 嗯，
3: 每天人家能自己下楼溜达2圈。也不用那个轮椅了，晚上能平躺睡了，一觉还能睡到天亮。
0: 嗯，
3: 以前每周这个心绞痛犯4次，硝酸甘油就跟那个枕头边上放着。
0: 嗯，
3: 现在半个月才用一次，医生说呢射血分数提高了1/3。
0: 嗯，
3: 心衰指标呢下降了有一半。
0: 嗯，你看这个效果啊，恢复的就不错，对不对？
3: 嗯，
0: 但在我们协和临床这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协和的辅酶它用的全是反式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体自身分泌的辅酶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3: 嗯，
0: 所以它能直接注射到心肌细胞里边，参与线粒体的能量合成，快速提升心肌的能量供给。之前像您老伴儿稍微动一下， 那心脏就跟没电了似的，没能量了，就喘啊、
3: 嗯、
0: 水肿啊，对吧？现在有足够辅酶的时候，他心肌就会有能量，自然就能扛得住增加的工作负荷，他完全可以应对，就不会水肿，不会喘啊。关键它还有抗氧化的作用、
3: 嗯、
0: 这个是普通原料的三倍以上，能够清除心脏血管里的自由基，保护血管内皮，稳定斑块，可以预防心梗。
3: 嗯嗯，那以前我们也吃过辅酶，哎，是怎么没这个效果呢？
0: 哎，你看这不就问到点子上了吗，对吧？普通的辅酶、
3: 嗯、
0: 其实我给大家讲过啊，它有三个问题，一个是纯度不够，杂质多，所以你吃进去这个有效成分呢实际上没有多少。第二个呢，就好多都是化学合成的顺势异构体，就没有生物活性、
3: 嗯、
0: 两个手长得像不像，但分左右方向都是反的，就这个意思、
3: 哎、
0: 第三个呢就是吸收的比较差，大部分怎么吃进来怎么排出去，你到不了心脏啊，所以你吃那些等于白吃白花钱呢。
3: 哎呀，感觉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3: 之前那个好几年那个辅酶都白吃了呗，都钱都白花了，都
0: 是这样。
3: 那毕老师这次呢，我就信这个协和的了啊。
0: 嗯，
3: 人家院内用的没什么不可信的，是吧？
0: 对对。
3: 那什么，赶紧那个帮我订上吧。就希望我老伴早用上早好。
0: 嗯嗯，这个您放心啊，协和的院内辅酶啊，它研制之初就是为了解决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的。所以对您老伴儿一定有帮助啊！您这样别着急，等会儿呢，请工作人员呢给您登记上，好不好？然后对您用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指导老师联系啊！我们再见，
3: 好的，李老师，
0: 嗯，
3: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全国仅有30,000盒，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毕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这是我同志给的我你的电话。
0: 嗯。
4: 说毕老师的人呢也特别好，因为吧咱谁有啥事儿，说只要找到毕老师，毕老师都会耐心的给我们答疑解惑。现在吧我可有一件难心的事儿了，就想毕老师帮帮忙指导指导。
0: 嗯，您跟我说说吧，啥难心事儿？
4: 就是吧我妈妈今年吧78岁了。
0: 嗯，
4: 她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我妈就爱美，然后嘛她老去跳舞，大约在19年的时候有时候就发现那个腿吧关节疼，然后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水肿。
0: 嗯，
4: 但是吧就比如说今天不出去跳舞了，完了就是休息休息，完了吃点那个就是止疼药，有时候吃点那个氨糖之类的药物，它就会出现什么就是不怎么严重了。然后在去年就是我妈妈就感到走路右腿往里边拐不好使了，我妈吧就是上那骨科医院看去了，她就说的是那个半月板撕裂损伤。
0: 哦，
4: 完了就说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她就说的就是我母亲因为她老跳舞，然后拎个那个杆箱老上找事儿，可能是运动量过大，她说的导致。
0: 她跳什么舞啊？
4: 就像那个僵尸舞，老太太那种僵尸舞。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4: 嗯，完我妈就说了，说的那个她想做手术，完了我们吧就不建议她手术，因为她毕竟78岁了是不，她说的邻居人家做完手术我们这都能走，她也要做。
0: 嗯，
4: 完了就是我和我弟弟上那个骨科医院就给她做这个膝盖骨植换的这个手术。
0: 嗯，
4: 当时我们吧也不了解，我们也没有那高的学历，就以为是做完这手术就寻思我妈过一个多月就能走呗。然后吧不像想象的这么好，当时做完手术之后就是6个小时，完了那大夫就让我们家属下楼买了10斤大米，把这大米就放袋里了，就压在我妈那右腿上了。
0: 嗯嗯，
4: 然后就是24小时之后就让我妈下地走，要不她那个换这个半月板的位置就随弯就弯了。
0: 嗯，
4: 完了没有办法呀，完我妈这不就走嘛，就是走了之后她特别疼，就反正挺遭罪。现在我妈吧她就整那个小推车， 往前呢推着扶着走，完了就是我妈就成天担心呐，还能不能跳舞？

0: 在这个协和医院做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时候，他在手术收尾的阶段会用一个我们协和自主研发的药物，叫镇痛鸡尾酒混合注射液。
1: 哦，
0: 这个东西干啥的呢？在手术收尾的时候就注射在置换关节周围的组织、滑膜、韧带的间隙，术后48小时的疼痛会大大减轻。所以患者就哪怕你起来锻炼，你也不用强忍剧痛，而且它会大大降低什么关节粘连的这个风险。你看这不就术后给患者大大减轻痛苦吗？
1: 对对。
0: 哎，所以呢，这个像您老母亲啊，手术已经做完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说这些方面。那将来怎么做？我告诉你，第一个我建议他就要把什么呢？我们协和的贝瑞片给用上。因为贝瑞片最大的好处就是连软骨带硬骨带筋膜带韧带一块养护，你就这一个产品把你整个关节都养护起来了，并且它能够精准的补钙，把这钙给补到骨小梁当中去，大大提高骨密度啊。那么对这个整个关节的修复，你不管是疾病的修复啊，还是这个术后的修复，它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老太太平时要注意，现在还是要多走。你不能说因为我扶着这个小车，我腿疼我就少走，不能。她将来要想还去跳舞啊，她就不能这个放松锻炼啊。平时在床上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动作的锻炼，就是人平躺在床上以后啊，健侧的这个左腿可以90度垂直立在床上，然后右腿呢要伸直啊，脚后跟向前，脚打弯勾着向上抬，抬一拳高就可以，然后慢慢放下，这么锻炼也会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防止他腿长期不运动带来的肌肉萎缩，好吧？
1: 好。
0: 哎
1: 哎，太感谢贝老师了。
0: 哎，别客气啊。
1: 嗯嗯，
0: 然后老人家在养护过程当中再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联系，好吧？
1: 好的。
0: 哎，一定关注节目啊，有贝瑞片的时候、
1: 哎、
0: 一定把它用上。
1: 哎，好嘞。
0: 那就、
1: 哎、谢谢贝老师。
0: 哎，别客气。
1: 嗯嗯，
0: 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 400-6189-216 400-6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6: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7: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6: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7: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6: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

0: 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1: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0: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1: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0: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1: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 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0: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1: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终于是理解了哈，为什么香港都把微囊叶黄素叫看得见的叶黄素了。就今天一大早，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了一个听友电话啊，我给您说说是什么情况。
3: 好的啊。
2: 这个听友啊，他是青光眼，人家下手快啊，第一天就把名报上了。所以昨天他就收到了微囊叶黄素了，收到之后啊，他马上就吃了一粒儿，结果就这一粒儿他有变化了。今天早上他是一起来拉开这窗帘，阳光不就照进来了吗？他发现自己眼睛居然没疼，也没流眼泪，就是以前那种胀乎乎的那个难受劲儿，今天早上没有了。这可真是让他感觉到实打实的用出效果来了，所以非常高兴啊，就第一时间跟咱们反馈
3: 啊。嗯，这个也说明为什么香港啊叫他看得见的叶黄素。
2: 是的，
3: 就是因为啊他真真切切的让大家看到效果。
2: 嗯，
3: 就拿这个青光眼患者来说，微囊叶黄素啊把95%的叶黄素都补充到他视网膜上了。
2: 对，
3: 哎，就好比给眼睛啊戴上了特制的墨镜，
2: 嗯，
3: 把95%的蓝光和紫外线都过滤掉了，
2: 对，照射不到了。
3: 哎，所以这患者刚用了一粒，畏光情况就改善了。
2: 嗯，
3: 要是坚持长期用，像疼痛、怕光、眼睛模糊这些毛病，
2: 嗯，
3: 慢慢的就不会发生了，而且还能保证他后续视力啊不会再下降。
2: 非常好。这就是真正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了啊。你像这个听友，我也了解到说他这些年吃的叶黄素啊，没有10种也有8种了啊，但都没什么用，只有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他吃出效果来了。所以孙主任，我真的觉得啊，就这个畏光情况的改善，对于青光眼朋友来说，他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你看到希望了。
3: 对，那肯定的。
2: 嗯，
3: 我们眼病的患者呀，吃叶黄素也好，吃药也好，其实我们真正希望的就是吃完之后啊

0: 正让我们眼睛有变化。
1: 没错。
0: 哎，视力好了，叶黄素我没白吃，
1: 嗯，
0: 钱呢才没白花。
1: 对，这就是吃出效果了。所以他一大早就给咱们打电话，跟咱工作人员那真是软磨硬泡啊，就要工作人员再给他多订几瓶。他怕之后啊，一旦吃没了，你也买不到。你跑去香港买，就人生地不熟的，非常麻烦，而且到香港你也不见得能买到，就给咱工作人员整的也是，哎呀，实在没招了，就让我问问您，说孙主任，您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他开一个后门？
0: 这个确实说哈，很遗憾，没有办法。
1: 嗯嗯，
0: 任何人呢都没办法给他开这个后门。
1: 哎呀，太遗憾了。
0: 哎，因为我们各个地区也一共就10000瓶。
1: 对，
0: 现在活动啊才第二天。个别地区啊已经没货了，
1: 非常抢手啊。
0: 对，要是我们人人呢都想多订，那这点叶黄素啊撑不到活动结束就抢光了。
1: 对，
0: 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
1: 嗯，
0: 每个人呢限购10瓶，也希望每个听到节目的患者呀，咱们听者都有份儿。
1: 嗯，我明白您这个意思，就是给大家一个平等的机会。
0: 对，
1: 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体验一次真正吃出效果的叶黄素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价格也不贵，一个月平均下来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性价比高呢？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长期吃也不会有太大经济压力。
1: 对，
0: 而且它呀是实惠大包装，
1: 嗯，
0: 一瓶啊能用2个月。最重要的是，你吃了它可以改善眼睛干涩、畏光这些问题，视力啊不再一天天下降。
1: 嗯，
0: 所以说你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的，你吃它呀可以及时的补救视力。
1: 没错，
0: 让视力啊别再继续下降了。
1: 对，守住你的视力。
0: 所以说，虽然每人呢限购10瓶比较少，但是也够大家用一阵子了。
1: 嗯嗯。
0: 哎，我们先用着，等以后有机会啊，我再给大家想办法。
1: 嗯。那现在还没报上名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你错过这次机会，咱说实在的，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啊。
0: 对，
1: 尤其是那些眼睛已经出现问题，或者说哎呀我担心啊，担心眼健康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这个美国微囊叶黄素啊，它是富含11大营养物质，吸收率高达 95%， 就每一粒呢都能让你吃到视网膜上。咱说趁着现在微囊叶黄素还有库存啊，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780-3099 400-780-3099，抓紧时间来报名。咱们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真的很幸运，毕竟咱说这一生当中啊，你能有几次机会能用上带专利的叶黄素啊。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老年人呢、啊、对叶黄素真的不陌生。
1: 对，
0: 哎，很多人呢都在用，从几十到几百的，甚至是进口的。
1: 嗯，
0: 有的老年人家里边呢摆着7-8种叶黄素呢。
1: 没错，
0: 但是带专利的叶黄素大家可以看看家里呀、啊、一定没有。
1: 是的，因为专利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保障啊，一方面叶黄素的品质毋庸置疑是有保障的，否则它也申请不下来专利。那另一方面就是效果保障，让大家伙吃的每一粒都不白吃。咱说人这一生，你吃了那么多叶黄素，一定要体验一次带专利的叶黄素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
0: 而且微囊叶黄素啊，它是美国专利。
1: 是的，
0: 含金量啊是最高的，它采用的微囊技术啊全球独一份。
1: 嗯，
0: 通过微囊技术把叶黄素啊变成纳米级别。
1: 这个大家不要弄混淆了啊，昨天咱就和大家说了，微囊啊不是胶囊，是一种技术手段啊。微囊叶黄素大家拿到手之后它是片剂型的，我们要提示大家。
0: 没错，微囊啊是技术，胶囊啊那是剂型。
1: 对，两码事儿。
0: 技术和剂型啊是完完全全的两个概念。
1: 是的。
0: 那微囊技术呢，为了保证啊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
1: 嗯。
0: 通过微囊技术让微囊叶黄素啊成为吸收冠军。
1: 嗯，
0: 它的吸收率也能高达95%以上。
1: 哎，
0: 吃的每一粒啊能都吃到视网膜上，
1: 不浪费，
0: 帮你吃到视网膜的黄斑区。
1: 嗯，
0: 带来的效果是能够改善中央视力的，黄斑区也是眼睛叶黄素含量最高的地方。
1: 嗯，
0: 也是对叶黄素啊需求量最大的区域。
1: 是的，咱每天你只要睁开眼睛就要消耗这个叶

0: 黄素，消耗量最大的地儿就是黄斑区，这也是最需要补的地方啊。补不到地方，那咱说你的叶黄素就白吃了。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呢吃叶黄素没有效果？
0: 嗯，
1: 就是因为啊没吃到黄斑区上。
0: 是的。
1: 哎，那个就无法呀合成黄斑色素。黄斑色素密度值呢过低，
0: 嗯，
1: 黄斑区的保护能力减弱，嗯，人就容易出现呢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
0: 嗯，
1: 看东西就会变形，就会出现呢视野缺损、视力下降，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黄斑变性也好，视网膜病变也好，它要比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难治的太多了。
0: 是的，是的，青光眼和白内障呢，可能说大家还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干预啊。但是黄斑变性，你要是不把这个叶黄素补进黄斑区，你就算吃再多药啊，打再多针啊，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都起不到治疗效果。
1: 因为打针也好，吃药也好，都无法呀恢复黄斑色素密度。
0: 嗯，
1: 要保证黄斑区正常，就必须也保证黄斑色素密度在98%左右。
0: 哇，哦，是这么高的。
1: 哎，给大家讲个印象很深的患者。
0: 嗯，
1: 他呀就是黄斑变性。来我这看诊的时候，看东西也变形，
0: 嗯，
1: 看门框啊都是歪的，
0: 哎呦，
1: 哎，从我们诊室出来进去这两次就撞了两次门框，之前呢就因为这个啊，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不走直线，就被马路牙子绊倒，
0: 嗯，
1: 脑袋呀都磕破了，去院缝了10针，
0: 嗯，
1: 从这以后啊，家里人都不敢让他自己出门了，
0: 害怕了，这太危险了啊，咱说眼睛真的是太影响生活了。对于大家伙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考验，你比如说我之前就在短视频上也看过哈，盲人出行那真是磕磕绊绊不容易呀。
1: 对，你像这个患者呀，他家庭条件还不错，
0: 嗯，
1: 查出来黄斑变性啊就在积极治疗，从来没断过药，但是呢黄斑色素密度从80%一直啊下降，
0: 嗯，
1: 下降了50%，
0: 哎呦太多了，下降了，
1: 到时候严重的时候就进行了玻璃腔体注射，每月一针，
0: 嗯，
1: 一针呢4000多块钱，
0: 我的天哪。
1: 哎，连续注射了半年，再加上吃药什么的，哎，乱七八糟的半年呢花了好几万，
0: 嗯，
1: 但是去检查发现黄斑色素密度啊仅剩下30%了。
0: 嗯，花了大几万，然后这个黄斑色素密度依然在下降啊。咱说这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并没有什么起色，甚至说症状还在不断的发展。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些方法呀有一些是可以延缓它的发展，但是没办法呀让症状完全不发展，
0: 控制不住，
1: 因为这些方法没一个能把黄斑区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提升上来。
0: 对，
1: 这个对于患者颜色的分辨、视觉感官包括重要视力恢复，它就啊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是的，咱说提升黄斑色素密度才是核心，才是关键。
1: 对，所以说这也是啊黄斑变性治疗的难点。
0: 嗯，
1: 后来这个患者呀我给他推荐的微囊叶黄素，哎，香港呢是口服的，有条件呢还可以去美国，
0: 嗯，
1: 美国有针剂，对于这样重的患者呀效果更明显。
0: 嗯，
1: 患者条件不错就直接也飞美国了，那边使用呢就是1周打一针注射剂型，直接呀将微囊叶黄素注射到眼球里，一针的花费呢大概要几千美金。
0: 哇，
1: 注射完当时啊他眼睛前面呢黑影就淡了一些，1周打一针，
0: 嗯，
1: 打了3针以后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提升了42%，
0: 嗯，上来了。
1: 这个时候啊他看到检测黄斑变性那个图案呢也能清楚辨认了，
0: 嗯，
1: 颜色也能分辨清楚了，眼前的黑影啊也基本消失了。
0: 嗯，这就是选对了治疗方法了啊，提升了黄斑色素密度，那么黄斑变形啊其他那些症状自然就好转了。
1: 对，后来呀、啊、他就改成了口服微囊叶黄素，
0: 嗯，
1: 一天一粒去坚持吃，等到他用到半年的时候
0: 怎么样，
1: 走路啊明显能走直线了，
0: 嗯嗯，
1: 哎，不往马路牙子上卡了，家里人呢也敢让他出门了。
0: 嗯，
1: 去院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恢复到80%了。
0: 太好了。
1: 哎，那这个时候呢生活上啊基本没有影响了。
0: 嗯，
1: 所以说吃微囊叶黄素啊一定要吃到黄斑区上，吃到黄斑区啊才能把症状控制住。
0: 是的，
1: 才能看到效果，进而啊稳定提升啊核心视力。现在啊他已经吃了5年了。
0: 嗯。

0: 他现在黄斑区的叶黄素含量啊，就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视网膜功能也恢复正常了。
1: 所以咱收音机前啊，有这个黄斑变性的朋友，咱大家伙千万不要再犹豫，也不要再走弯路了啊。
0: 对，
1: 你一定要试一试咱们这一款进口的微囊叶黄素，它采用的是专利微囊技术，每一粒啊都能真正吃到你的黄斑区上，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提高黄斑色素密度，改善色彩的辨识度，包括感光能力，恢复精细视觉和色彩的感知。我们也是支持大家去检测啊，这是任何其他叶黄素都替代不了的。
0: 因为微囊叶黄素它严格按照天然黄斑色素中叶黄素与玉米黄脂的5:1精准配比，这个比例啊，和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色素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1: 对，一模一样。
0: 哎，是我们眼内啊先天的配比，这样啊才能95%的吸收率，同时呢5:1的营养成分比，还原呢人眼内天然的色素配比。
1: 嗯，
0: 在这个配比实现之下，可以形成啊黄斑色素，这是解决重要视力的核心。
1: 是的，所以说每天吃一粒微囊叶黄素，它就能够补救视力，满足一整天的消耗。
0: 对，在香港啊，我们管它叫补救型叶黄素。所以啊，我们所有人呢、啊，现在去补救都不晚。
1: 什么时候都不晚啊。
0: 哎，你像现在很多人呢，视力急剧下降的，你吃了它呀，就可以把视力挽救回来。
1: 嗯，
0: 让大家眼睛啊，每一天都有足够的叶黄素消耗。
1: 嗯，
0: 所以啊，不仅是黄斑变性的人要吃。白内障的、青光眼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种眼干眼涩的等等，都要补充微囊叶黄素，
1: 都需要叶黄素。
0: 哎，因为它是真正吃了效果的。比如我有个患者是干眼症，天天揉眼睛，揉的眼睑都红肿发炎了，睫毛根啊全都是分泌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眼睛睁不开，出门呢、啊、必须得戴墨镜，要不然眼睛受不了。
1: 这个干眼症啊，孙主任，我之前也有点了解。你说他是大病吗？他也不算，但是患者是非常遭罪啊。
0: 对，去医院呢，给他开了消炎的眼药水，但治标不治本。该难受啊，还是难受，
1: 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0: 哎，后来呢，就用微囊叶黄素重新建立视网膜的保护屏障，防止泪液流失，保护角膜。然后患者呢，就一天一粒去吃，大概2周后啊。早上眼睛不再干涩了，一个月后啊，他用电脑半小时可以不滴眼药水。
1: 哎，
0: 3个月复查的时候，角膜荧光染色显示上皮损伤基本修复了。
1: 太好了！
0: 哎，现在他包里就带一瓶叶黄素。眼药水早就扔了，
1: 不需要眼药水了啊。
0: 对，
1: 所以咱收音机前啊，真的有很多干眼症的朋友，只要是每天眼睛啊都磨的，哎呀很难受。畏光有异物感的，你都要尝试一下这个微囊叶黄素。只有是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它才会对视网膜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啊。那咱们眼睛的症状马上就能够得到缓解，非常快啊。
0: 对，再比如还有一个患者是白内障，黑眼球中间呢有一点点黑色，边上都已经白了，视力也就剩下 0.1 了。
1: 哇，这非常危险了。
0: 哎，看人呢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什么也看不清。从卧室到门口一共10步路，稍微摆点什么东西就容易绊倒。
1: 哎呦，
0: 最严重的一次啊，他觉得自己啊离墙还很远。结果呀、一下子就撞上去了，额头啊撞了个大包。
1: 他已经失去这个距离的判断了啊。
0: 对，后来也听说微囊叶黄素好，就吃上了，一瓶吃完，视力也就不再继续下降了。
1: 守住了。
0: 对，每天早上起来呢，眼睛啊就好像水洗过一样，特别清亮。等他用完2瓶，感觉呀、黑眼球比之前黑了，而且对于距离的判断也更准了，就再也没有啊撞过墙。等他用完10瓶的时候啊，视力提升到了0.3，看人呢已经能看清脸了。哎，像他这个情况啊，恢复到正常视力是达不到了，
1: 这咱说的是实在话。
0: 但是后续的应用，恢复到0.4、0.5问题不大。这就对生活也没什么影响了。
1: 对，
0: 可以像正常一样生活。
1: 所以现在咱充分理解了那句话啊，就是补救视力。

0: 什么时候都不晚。
1: 是的，患者自己都说以前呢就等瞎了，
0: 就看不见什么希望了啊。
1: 每天呢都把眼睛蒙上，练习失明以后的生活。
0: 哎呦，为以后做准备。
1: 哎，但是用上微囊叶黄素，现在一天一个变化，眼睛看清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推荐大家用微囊叶黄素？因为啊，它真正能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0: 对，
1: 真正能补救视力的叶黄素，而且对于白内障来说，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0: 是的，
1: 大家拿到之后啊，可以看看配方，除了叶黄素，全是啊眼部必需的营养。不仅不会增加眼睛负担，还会让你的眼睛啊越用越通透。所以说，对于白内障患者，微囊叶黄素啊是必须要吃的。
0: 没错，白内障的朋友，咱一定要打热线来报名啊。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
1: 对，
0: 吸收率高达 95%， 所以我们同样是吃叶黄素，一定要吃吸收率高的，吃最干净的，吃有专利的，吃上就能看得见变化的叶黄素。
1: 对，再比如还有个患者青光眼，经常啊眼睛酸，动不动啊眼睛就红，看人家都用啊日本的一种眼药水，哎，叫银色眼药水，说是特别管用。虽然价格有点小贵，但还是买了好几瓶。刚开始用的真有效果，第一次使用后啊睁眼睛就觉得眼睛啊特别清亮。哎，过了半年，患者突然发现自己视力下降特别快，
0: 哎呦，
1: 而且眼压还高，眼球胀得特别难受，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开灯。
0: 这不仅是没起到治疗效果，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啊。
1: 因为这种网红眼药水啊，主要成分是盐酸次氢唑啉。属于肾上腺素类药物。可以呀、收缩毛细血管。所以说滴后啊，红血丝会消失。但这种啊退红只是暂时的。几个小时后啊又重回啊眼红甚至加重。
0: 孙主任，那这不就是激素的这情况吗？
1: 这种药的特点呢、就是见效快。但是效果持续时间短，而且这种成分呢它还有轻度扩瞳的作用。所以说用完之后啊眼压会升高。
0: 所以朋友们大家伙听好了啊，眼药水真的不能乱用。
1: 后来这个朋友啊就听人介绍把微囊叶黄素吃上了。吃上之后啊，他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微光的情况就改善了。
0: 有变化了。
1: 晚上家里也能开灯了。白天呢只要是阳光不是特别刺眼，他也能够下楼溜达一会儿。说明微囊叶黄素啊全部吃到眼睛视网膜上了，眼睛在接触光线的时候直接和叶黄素反应，光啊就直接照射到眼底，所以说他就不怕光了。
0: 要不为什么说微囊叶黄素也被称为强光过滤器啊，它能够过滤掉 95% 的紫外线，包括蓝光自由基，对于畏光这样的症状改善的特别快。
1: 对，等到他一瓶用完的时候，视力也就没有继续下降。眼睛痛、眼睛红的症状啊就没有了，这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说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0: 是的，
1: 而且后续越用眼睛啊一天一个变化。十瓶用完，视力从原来的 0.4 上升到 0.5，
0: 很好。
1: 大家别小看这 0.1，这是你任何一款其他的叶黄素啊都做不到的。
0: 没错，
1: 因为只有微囊叶黄素，它除了补充叶黄素以外，还给眼睛啊补充11大营养成分。你比如 DHA、 胡萝卜素、锌等，全是眼部啊所必需的核心营养成分。
0: 孙主任，我可以理解为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是双管齐下啊。您看咱眼睛在消耗叶黄素的同时，它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其他营养，但是以往我们用的其他叶黄素都是把营养丢了，大家用完很难有效果。
1: 没错，
0: 就
1: 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啊，它被称为补救型叶黄素。补救的意义是什么？就是针对不同的眼病啊问题，它有不同的效果。
0: 对，
1: 把最核心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会发现不同的眼病它都啊会有所解决的。
0: 是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不管您是各类眼部疾病，你是黄斑变性啊、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还是说眼干、眼涩、畏光、 疼啊等等这些症状困扰，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把营养吃到视网膜上的，带专利有保障的叶黄素。现在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每个朋友限购10瓶，想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听友，你得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 400-780-3099 400-780-3099，给自己的眼睛一次康复一次健康的机会啊。
1: 对，
0: 嗯，
1: 实际我们说叶黄素啊，大家都太熟悉了。
0: 对，
1: 哎，你看大家以前呢也吃过很多叶黄素，你比如蓝莓叶黄素，
0: 嗯，
1: 鱼油叶黄素，越橘叶黄素等等等等，大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钱呢是没少花，但是呢吃不出效果。
0: 没错，
1: 而微囊叶黄素每一粒也都吃进视网膜，是唯一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0: 嗯，
1: 同时微囊叶黄素含有11大营养成分，所以说呀你吃它没有多余的开销了。
0: 嗯嗯，
1: 一次全补齐了。
0: 对，
1: 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它是能真正的补救我们视力的叶黄素。
0: 没错，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吃它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就它不需要我们付出太大的这个经济代价啊。
1: 咱就不说叶黄素，就把这11种营养成分单拎出来，
0: 嗯，
1: 在市面上啊都能找到单独的产品卖，
0: 对
1: 不对？对，
0: 光看这个 DHA， 我看这市面上好多卖的，好一点的一瓶怎么着也得是300多这个价位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之前呢，全世界有很多厂家呀，他想模仿美国微囊叶黄素，
0: 嗯，
1: 但是呢，他没有这种美国的微囊技术，
0: 做不到，
1: 就把这11种营养成分呢、啊，做成一小包一小包的营养补剂，
0: 嗯嗯。
1: 一盒啊只有半个月的量，但是杨迪你猜一猜这盒要卖多少钱？
0: 我猜啊，就怎么着最便宜也得3-400。
1: 也贴边，一盒啊当时售价是500。
0: 哎呦，这还是半个月啊、哎、
1: 对，就是这个在当时上市还被疯抢了好一阵。
0: 嗯，
1: 一年营业额啊就能达到几千万。
0: 我的天哪，
1: 就这一个产品呢就养活了一个厂家。所以说美国微囊叶黄素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性价比高。
0: 嗯，
1: 它每一粒也都含有11种关键的营养成分，科学配比完全是按照咱们眼睛每天所需要量来的。
0: 是的，
1: 吃进去的每一点营养都实实在在的作用在眼睛上。你想啊，眼睛需要多少营养是固定的，
0: 嗯，
1: 就跟吃饭一样，一顿饭呢只需要吃一碗就能饱，那你非要盛2碗，
0: 嗯，
1: 不光吃不下对身体也不好。
0: 嗯，
1: 而且这种微囊叶黄素一瓶啊就能吃2个月，一个月呢就花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就能满足眼睛对所有营养的需求。大家想一想这个是多合适，解决问题了咱也不用担心呐补充营养再带来什么不需要的东西。
0: 没错，
1: 长眼睛。
0: 所以收音机前有眼病啊，长期为这个眼健康担忧困扰的朋友们，千万别拖，别忍，别硬扛，你等到说啥也看不见了，那个时候才后悔，那就晚了啊。香港微囊叶黄素它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叶黄素，吸收率高达 95%， 能高效的为大家的眼睛补充关键营养，特别是对视网膜有着极强的滋养的功效，就吃它没有多余的开销，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今天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啊，朋友们，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4: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 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3: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4: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3: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4: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3: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4: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4: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3: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4: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是我。
5: 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我要报名啊，都急死我了，我就怕这电话打不进来，订不上。你看能不能多给我10瓶啊？我刚才跟那工作人员说了半天，能不能通融通融啊？
1: 这个我也很难帮你的，确实没办法，因为微囊叶黄素啊实在是太少了。哎，一个地区啊我们就10000瓶，现在很多地区啊都已经没有了。哎，我要给你这开了后门的话，可能就会有别的朋友啊吃不上了。但是你也别着急，咱这次订上10瓶啊已经是很幸运了，所以说先用着。这个微囊叶黄素是大包装的，一瓶能吃2个月，10瓶啊也够用一阵子了。等用完之后有机会啊我再给大家带来。
5: 好吧主任，有这10瓶就比没有强。
1: 对，这边呢我给你登记一下，你之前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5: 我用过，我是干眼症，之前去香港旅游。就听啊旅游团里的老伙伴们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好，我当时啊也挺幸运的，正好赶上他有货，就买了5瓶，拿回来我就开始吃。吃了几天之后啊，就感觉这眼睛啊改善了不少。以前啊总觉得这眼睛里头有东西摸得慌，经常啊想揉着眼睛，现在眼睛里啊一点都不摸得慌了，不盯着眼药水了，这眼睛啊也不干。前两天啊翻到之前用的那个眼药水过期了，都我也没再用过。
1: 眼药水啊它都是大分子，渗透到眼球里面去，这眼睛产品呢你用不到视网膜上，那不就是白用了吗？像你这种干眼症来说呀，真正需要的是强渗透的叶黄素。美国微囊叶黄素啊它是吸收冠军，吃进去每一粒都有95%的叶黄素啊吸收到视网膜上，去保护视网膜，调节眼睛的湿润度，而不是靠眼药水。
5: 对对对，这后来我就这么一直吃，最近啊都感觉啊这看东西啊都清楚一些了。呀主任你是不知道，我之前被这个干眼症折磨的，这眼睛每天啊都像进了沙子似的，天天的翻着眼皮看，红血丝啊布满了整个眼球了。 滴那眼药水都成了习惯动作了。一天不滴个七八回，眼睛啊就受不了。那时候那眼睛天天不得劲了，都耽误我出去玩了，就搞得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总跟家里人闹矛盾，激火。现在好了，自从吃了这个微囊叶黄素，这眼睛啊不干不痒了，看东西啊清亮了，出去打几个小时的麻将也能承受得住了。
1: 干眼症啊不光是难受的问题，那你想想，我们说眼睛啊是全身最干净的地方，老百姓话眼睛里是不能揉沙子的，眼睛里边什么脏东西都没有的。我们眼球医学上叫什么叫玻璃体，就像一个玻璃球一样。那你想想眼泪是干什么呢，就是帮我们呢来保证这玻璃干净，擦玻璃用的。那我们家里要玻璃落上沙子落上尘土了，咱用干抹布擦，你总用干抹布擦，时间长了玻璃肯定要被磨花的。那如果眼睛被磨花呀，那直接会造成失明的，是非常严重的。而我们用上微囊叶黄素，微囊叶黄素特点呢是什么，所有的眼睛养成分全包括了，而且的话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干净，不像原先的方法不光是没有把眼睛擦干净，反倒会把很多杂质带进到眼睛里，反倒视力也持续下降。所以说微囊叶黄素干净才能啊保证眼睛更干净。
5: 所以啊我今天啊就是着急啊，想我手里就剩下不到一瓶了，我就寻思着这次好不容易赶上了，就不用去上江华买了。
1: 对呀，我们这次就赶上了是非常幸运的。这微囊叶黄素啊是只有在美国和香港能买到，想用上啊那可不容易。现在赶上活动了，哎，有机会啊咱就赶紧把它用上。你现在这种情况啊，我说一定要坚持吃，因为啊眼睛每天只要天亮了你睁开眼睛看东西，它不仅消耗叶黄素，其他的营养啊也得跟上。而这款微囊叶黄素里边呢十一大营养成分刚好能满足啊我们眼睛的日常所需，哎，慢慢的坚持用，眼睛状态会一天比一天的好。长期用一些，不仅你干眼症的症状解决了，以后视力也都不会再下降。
5: 是，孙主任，这多亏了你们的节目了，不然啊，我们老百姓想用上真是太难了。在家里躺着打个电话就能用上对眼睛这么好的产品，价格还合适，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这真是啊见你们的光了，
1: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什么我推荐给大家呀都要用微囊叶黄素，就是很重要一点，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长期吃啊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压力。最重要的是你吃它可以改善眼睛干涩畏光这些症状。
5: 对对对，其实我们老百姓啊不怕花钱，就怕花那么冤枉钱。微囊叶黄素真是把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这个钱啊不白花，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哎，不用客气，我说了嘛，这是我们港药直通车应该带来的，就是把香港的好药带给大家，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好东西带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5: 好的孙主任，我会关注的，谢谢啊。
1: 不客气，安的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ZL.2006-8003-9096.6，一天一粒儿，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哎，孙主任吗？
1: 哎，你好，是我。
6: 哎，你好孙主任，工作人员的一个电话太难打了。
1: 嗯，
6: 我现在真是实在没招了，我就所以说把这个电话呢就给您打这儿来了。
1: 嗯，
6: 刚才嘛听您讲啊，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货了是吧？
1: 对，嗯。
6: 哎呀，我就寻思麻烦您呢，无论如何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好不好孙主任。
1: 哎，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但是数量有限，我先跟你说好了，只能给你报10瓶。
6: 哎呀，那也行啊，太谢谢孙主任了。这两天吧我这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来的， 就等着这个活动，用上个好，抓紧的。
1: 你之前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6: 用过，哎呀，这个我就感觉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这效果特别好。
1: 嗯，
6: 我跟别人这个眼睛问题呢还不大一样。
1: 嗯，
6: 哎，我这是咋回事呢？糖尿病好多年了嘛，这不，后来这糖尿病拐来的这个眼底血管病变，完了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就给我乌了巴秃的，就开始模糊变形那样。哎呀，你说这些年呢，就为了控制这个病情啊，我试过各种办法呀，连手术也做了，但是这个视力呢，不管怎么整，就是提不上来呀。后来我用了这个微囊叶黄素，哎呀，真是把我这个眼睛啊，可算是给保住了。
1: 嗯，
6: 之前呢，看那个直线啊，都感觉是弯曲的，你就瞅这门框嘛、窗框都是歪歪扭扭那样，没有直溜的。现在看物体基本就是恢复正常形状了。后来呢，我就到医院，我又做了一下复查，就发现呢，从吃微囊叶黄素开始，这视力啊就没有再下降，看东西这个形状啥的呀、颜色的辨别啊，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了。
1: 对，我们说了微囊叶黄素啊、它属于补救型叶黄素，不光是让我们视力啊别再往前发展，损伤越来越大。同时呢也可以挽救我们的视力，这也是我劝我们所有中老年人呢、都把微囊叶黄素的原因，尤其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因为什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核心就是黄斑色素密度提升不上来。糖尿病患者的黄斑色素密度啊，它比正常人低很多，我们正常人可能有 50%， 而糖尿病的病人呢大多的剩的不到 20%。哎，而且随着病情的延长啊，越久这个密度会越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想改善视力必须提升啊黄斑色素密度。而微囊叶黄素里面它有个很大的优点是呢，它是以叶黄素和玉米黄脂5:1的科学配比，这样啊才能把每一粒营养啊都能吃到黄斑区上去，用28天呢就能把黄斑色素密度提升到 42%。 哎，你之前黄斑色素密度是多少查过吗？
6: 测过呀，我在那个香港大药房啊买这个微囊叶黄素的时候，人家店员啊就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说你就放心用吧，用完那个效果28天就能测出来。
1: 对，
6: 因为当时我吃完第一个月呢，我寻思我省点钱呢，就没着急去检查。就光靠自己这个感受变化，我寻思就这么回事了。结果呢吃了3瓶，眼睛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哎，就照过去啊就清楚多了。
1: 嗯，
6: 我就寻思，我说这我合计我得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呢，查一查呀。一测我才发现，现在我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提升到70%了。
1: 嗯，这个确实哈是不错的，黄斑色素提升到70%，现在基本上啊就已经不会影响你日常生活了。
6: 嗯，是是。
1: 你现在看东西，基本颜色、形状、大小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了。就算你还有糖尿病，只要你一直坚持用微囊叶黄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会再有视力下降，也不用担心呢会有失明的风险。
6: 哎呀，我说是啥呀，孙主任呐、这个叶黄素啊、我真是用对了，可以说这回、之前我也没少吃这个叶黄素这类的，就是用不出这个效果了呀，这回可真是实打实的能让我看得着啊，指标都摆在我面前了。以往用的那些个叶黄素呢，没有一个敢让我去检测的，但是微囊叶黄素啊它可以啊。所以说我现在呢，只要是每天给他吃上，这心里啊就踏实啊，就落放心呢、
1: 那肯定的，微囊叶黄素是有专利的，专利号是就在盒子上写着呢。2006-8003-9096.6，这对于大家来讲啊，就是有效果的保障。所以说我们要用这种啊有保障的叶黄素，我们要用看得见效果的叶黄素，我们要用真正能让视力提升的叶黄素。
6: 嗯，是是是，孙主任，哎呀，你说我现在把10瓶用完了，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升到90%了。哎呀，我现在好了，我就打算呀、把这个叶黄素长期吃下去，眼睛好了，心情也好啊。以前晚上啊哪儿也不敢去呀、就怕哪嘎有个坑把我给绊倒了。现在呢，你说我偶尔呢还能出去夜跑啊，锻炼锻炼啥的。
1: 嗯，
6: 哎，我就感觉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1: 哎，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活动啊是给大家限购10瓶，就是希望大家呀真正用出效果，用的过程中啊不断顿，
6: 那么点，孙主任呢？我说您帮我记不记上啊？我要订10瓶啊。
1: 放心，已经登记上了啊。收了之后啊，就咱每天一粒的吃啊，日常啊也要多注意休息啊。
6: 行，哎呀，记上就好。那谢谢你，孙主任。那我不跟你多说了，
1: 哎、
6: 你这也挺忙的。
1: 行，那好，再见。
6: 哎，好。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7: 哎，孙主任啊，我要报名啊，我订10瓶的，孙主任。
1: 可以的，我现在帮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7: 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哎呦，我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我这都现在都不遭人嫌弃了呀。
1: 哈、啊，那用过呀，你慢慢说一下什么情况。
7: 我主要是有这个飞蚊症嘛，这不眼前就是老是有那个小黑点儿。
1: 啊。
7: 不管是看东西呀、还是干点活啊啥的。他都特别受影响。我之前吧，这不是啥呀，说起来真的也不怕你们笑话了。我吧，我这好心去给人儿子家收拾卫生去了。干净的地方吧，我就反复的擦呀，就觉得好像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似的。完了，但是真正埋在那个地方呢，哎，我又看不清。这不因为这个吧，被这个儿媳妇就嫌弃多少回了。这不就因为这些事儿。就是没少跟儿媳妇吵架，那怎么给你收拾个屋子，你说这还收拾出错来了呢？
1: 实际啊，不光是飞蚊症，像白内障、青光眼都容易啊，在家里头引发很多误会、矛盾。所以说人老了一定要有好的眼睛、好的视力，这也是对自己对家庭负责。
7: 真是这样，当时吧，我这个确诊的就是这个飞蚊症之后，医院吧他给我开了那个好些那个眼药水呢。哎，但是滴来滴去，滴了那么长时间，它就没什么效果。这眼前这个小黑点怎么还越来越多了呢？有一些就已经就是连成片了。看东西吧，就感觉到越来越花。
1: 这个实际就说明你的视力在下降，眼睛里面的叶黄素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建议老年人呢来补充微囊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咱们日常用眼。每看到一样东西都在大量消耗叶黄素。你就拿飞蚊症来说，眼前总是出黑影，其实就是视网膜上缺少叶黄素导致的。视网膜某些部位没有叶黄素，它就无法呀与光线正常反应，光线反应不出来，那我们在大脑里反应的图像呢就会出现黑点。你要不及时补充，灰点就会越来越大，最后连成片，会导致视野缺损，导致失明最后。
7: 对对，哎呀，但是后来我把这个微囊叶黄素吃上以后，我感觉啊，真挺幸运的
1: 啊。
7: 那个微囊叶黄素吧，就是我那个香港的侄女，她给我邮回来的。她就说那个香港啊，不管是那个什么眼病，都吃它。完了，她就跟我说让我也吃上。哎，我刚吃上吧，大概也就是个2-3天，我这个眼睛干涩呀，磨得慌啊，哎，我感觉就那个减轻了不少。这后来呢，吃这个微囊叶黄素一瓶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眼睛呀，是不是前面这个黑点好像真变小了。
1: 对。
7: 完了看东西吧，那就明显比之前那个清楚了。他吧，当时是他给我那个买了4瓶嘛，我现在还剩那个10多粒就吃完了。
1: 啊。
7: 我现在呢，就是这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眼前那个小黑点儿，现在已经看不着了。还有这个眼睛吧，现在也那个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在家里打扫个卫生啊，擦个桌子呀，你这擦个窗台呀，都擦得特别干净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家庭矛盾也没有了。我也那个没花那么多钱吧，一个月就不到200万，哎，就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真的，说实话，我以前那花的钱可多了，这以前走的那个弯路可真是太多了。
1: 对呀，白花那么多钱好说，关键并没治好。所以说选产品呢，大家一定要记住，选对的，不选贵的。
7: 嗯，
1: 微囊叶黄素我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但是它的功效是所有叶黄素都比不了的。
7: 嗯，
1: 微囊叶黄素它采用的是微囊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保证把95%的叶黄素都吃到啊我们的视网膜上，只需要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咱们日常的营养消耗。哎，你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叶黄素和光进行反应，所以说眼睛的小黑点啊就越来越小了，眼睛啊好了，家庭矛盾的自然就没有了，而且家里有小孩的更要把自己的眼睛啊养好，这样啊咱照顾孩子也得心应手，要不然小孩有时候在你身边说摔个跟头你都看不清，还能放心让你带孩子吗？
7: 可是呗，您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嘛，我打电话，我就是想那个赶紧那个续上这个微囊叶黄素嘛，这样我就不用麻烦我侄女给我买了。
1: 啊，
7: 你说老麻烦人家吧，你说人家要钱吧，人家也不好意思；不要钱吧，他心里过意不去，我也不好意思。这次这个活动吧，可千万那个给我报上名，千万别把我落下。
1: 放心吧，哎，我已经叫后台呀给你登记上了。等你用完这10瓶啊，咱们眼睛每天都有足够的叶黄素消耗，到时候你再看看，飞蚊症啊问题就没有了。长期吃，未来眼睛啊不会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老年常见的问题了。所以说呀，我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限购10瓶，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啊有这样的效果。
7: 哎呀，这个效果真的确实是挺好的，但就是那个少了点。哎呀，要是能多订点那该多好啊。
1: 这个没办法，这也是为了希望给大家一个平等机会，体验一次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7: 这个吧我们也能理解，你考虑肯定更全面，能给我们那个争取到，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挺幸运的了。
1: 啊，
7: 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用谢。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7: 哎哎，好好，再见孙主任。
0: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8: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8: 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今天都10遍电话了，一直都打不进来。
1: 这个实在也是抱歉，赶上这两天的微囊叶黄素活动，打电话人太多了，一直占线的状态。你也别着急，只要是打进来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后台也都会有记录的，工作人员也会一一的回拨过去，等着就行了。
8: 哎呀，我现在可等不了了，我太需要这个微囊叶黄素了。我感觉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打不进来吧，觉都睡不好可能。
1: 别着急，你先说是什么情况。
8: 好的好的。
1: 啊，
8: 我呢主要是白内障已经有一年了吧。
1: 嗯，
8: 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视力啊下降的蛮厉害
1: 啊，
8: 每天一睁开眼睛来看东西都是模糊的，明显的感觉这个视力啊是一天不如一天。在这个期间呢，我一直也在正常用药。
1: 嗯，
8: 我也听别人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很好，像什么蓝莓叶黄素啊、叶黄素酯冲剂啊，还有什么是抵叶血 A， 但是眼睛用了以后啊，不仅没好转，反而是越来越花。主任，您看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吃那些产品吃的？我是不是吃的太杂了呀？
1: 这个应该是有关系的。这个白内障主要问题啊，就是眼睛啊里边玻璃体里啊脏了。哎，我给你举个例子，眼睛啊就好比一副眼镜。眼角膜啊就像镜片，玻璃体啊就是镜片里镶的一个玻璃球，白内障啊就是这个玻璃球里有脏东西沉积的，玻璃里边有脏东西，他看东西肯定看不清啊，雾蒙蒙的。补充叶黄素这个做法其实是对的，没问题。要为什么全世界人都补叶黄素？但是问题就在于啊，你吃的叶黄素不干净，你看看你吃的叶黄素里边呢有没有啊添加剂，比如像淀粉啦、明胶之类的。
8: 哦，那我看看啊。哎呀，这还真是有淀粉、明胶。
1: 嗯，
8: 还有一堆什么添加剂，我也不知道是啥。
1: 对呀、啊、眼睛啊像玻璃球一样，能看到东西才能保证它通透，保证它足够干。

0: 吃这种叶黄素，你的眼睛啊才能保得住视力，你的视力才能慢慢恢复。否则呀，你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断的往你视网膜里堆积，反倒会越来越脏。后面呢，即便你做了手术，哎，我告诉你，眼视力也没有办法恢复了。
1: 是是，这次可真是赶上了。而且这个微蓝叶黄素啊，比我之前吃过的又便宜，还又有效，还有保障，
0: 啊、
1: 一瓶还能吃两个月。
0: 嗯，
1: 合着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那这个账我是越算越值了。
0: 那肯定是值，因为吃了微蓝叶黄素之后啊，你的其他所有的护眼产品呢都不用吃了。它里边呢含有11大营养成分，配比科学合理，每天我们只需要一粒，就能精准的作用于眼视网膜，满足眼睛一整天的营养需求，帮你保住现在的视力，不会再继续下降。食品用完，视力还能慢慢提升，而且你吃它，我们也不需要额外再补充其他的营养成分了，多余的开销咱也省下了。
1: 知道知道，这以后我就吃这一个就行了。主任，那我这次订食品，你可一定要给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吧，我已经帮你报完名了，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安的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4: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3: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4: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3: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4: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3: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

0: 遍布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1: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 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0: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1: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现在终于是理解了哈，为什么香港都把微囊叶黄素叫看得见的叶黄素了。就今天一大早，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了一个听友电话啊，我给您说说是什么情况。
3: 好的啊。
2: 这个听友啊，他是青光眼，人家下手快啊，第一天就把名报上了。所以昨天他就收到了微囊叶黄素了，收到之后啊，他马上就吃了一粒儿，结果就这一粒儿他有变化了。今天早上他是一起来拉开这窗帘，阳光不就照进来了吗？他发现自己眼睛居然没疼，也没流眼泪，就是以前那种胀乎乎的那个难受劲儿，今天早上没有了。这可真是让他感觉到实打实的用出效果来了，所以非常高兴啊，就第一时间跟咱们反馈
3: 啊。
2: 嗯，
3: 这个也说明为什么香港啊叫他看得见的叶黄素。
2: 是的，
3: 就是因为啊他真真切切的让大家看到效果。
2: 嗯，
3: 就拿这个青光眼患者来说，微囊叶黄素啊把95%的叶黄素都补充到他视网膜上了。
2: 对，
3: 哎，就好比给眼睛啊戴上了特制的墨镜，
2: 嗯，
3: 把95%的蓝光和紫外线都过滤掉了，
2: 对，照射不到了。
3: 哎，所以这患者刚用了一粒，背光情况就改善了。
2: 嗯，
3: 要是坚持长期用，像疼痛、怕光、眼睛模糊这些毛病，
2: 嗯，
3: 慢慢的就不会发生了，而且还能保证他后续视力啊不会再下降。
2: 非常好。这就是真正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了啊。你像这个听友，我也了解到说他这些年吃的叶黄素啊，没有10种也有8种了啊，但都没什么用，只有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他吃出效果来了。所以孙主任，我真的觉得啊，就这个畏光情况的改善，对于青光眼朋友来说，他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你看到希望了。
3: 对，那肯定的。
2: 嗯，
3: 我们眼病的患者呀，吃叶黄素也好，吃药也好，其实我们真正希望的就是吃完之后啊真正让我们眼睛有变化。
2: 没错，
3: 哎，视力好了，叶黄素我没白吃，
2: 嗯，
3: 钱呢才没白花。
2: 对，这就是吃出效果了。所以他一大早就给咱们打电话，跟咱工作人员那真是软磨硬泡
3: 啊
2: 就要工作人员再给他多订几瓶，他怕之后啊一旦吃没了你买不到，你跑去香港买就人生地不熟的，非常麻烦，而且到香港你也不见得能买到，就给咱工作人员整的也是，哎呀，实在没招了，就让我问问您，说孙主任，您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他开一个后门。
3: 这个确实说哈，很遗憾，没有办法。
2: 嗯嗯，
3: 任何人呢都没办法给他开这个后门。
2: 哎呀。

0: 太遗憾了。
1: 因为我们各个地区也一共就10000平。
0: 对。
1: 现在活动啊才第二天，个别地区啊已经没货了。
0: 非常抢手啊。
1: 对，要是我们人人呢都想多订，那这点叶黄素啊撑不到活动结束就抢光了。
0: 对。
1: 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
0: 嗯，
1: 每个人呢限购10瓶，也希望每个听到节目的患者呀，咱们听者都有份儿。
0: 嗯。我明白您这个意思，就是给大家一个平等的机会。
1: 对，
0: 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体验一次真正吃出效果的叶黄素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价格也不贵，一个月平均下来不到200块钱。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性价比高呢？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长期吃也不会有太大经济压力。
0: 对，
1: 而且它俩是实惠大包装，
0: 嗯，
1: 一瓶啊能用2个月。最重要的是，你吃了它可以改善眼睛干涩、畏光这些问题，视力啊不再一天天下降。
0: 嗯，
1: 所以说你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的，你吃它呀可以及时的补救视力。
0: 没错，
1: 让视力啊别再继续下降了。
0: 对，守住你的视力。
1: 所以说，虽然每人呢限购10瓶比较少，但是也够大家用一阵子了。
0: 嗯嗯。
1: 哎，我们先用着，等以后有机会啊，我再给大家想办法。
0: 嗯。那现在还没报上名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你错过这次机会，咱说实在的，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啊。
1: 对，
0: 尤其是那些眼睛已经出现问题，或者说哎呀我担心啊，担心眼健康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这个美国微囊叶黄素啊，它是富含11大营养物质，吸收率高达 95%， 就每一粒呢都能让你吃到视网膜上。咱说趁着现在微囊叶黄素还有库存啊，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抓紧时间来报名。咱们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真的很幸运，毕竟咱说这一生当中啊，你能有几次机会能用上带专利的叶黄素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老年人呢、啊、对叶黄素真的不陌生。
0: 对，
1: 哎，很多人呢都在用，从几十到几百的，甚至是进口的。
0: 嗯，
1: 有的老年人家里边呢摆着7-8种叶黄素呢。
0: 没错，
1: 但是带专利的叶黄素大家可以看看家里呀、啊、一定没有。
0: 是的，因为专利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一种保障啊，一方面叶黄素的品质毋庸置疑是有保障的，否则它也申请不下来专利。那另一方面就是效果保障，让大家伙吃的每一粒儿都不白吃。咱说人这一生，你吃了那么多叶黄素，一定要体验一次带专利的叶黄素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效果。
1: 而且微囊叶黄素啊，它是美国专利，
0: 是的，
1: 含金量啊是最高的，它采用的微囊技术啊全球独一份。
0: 嗯，
1: 通过微囊技术把叶黄素啊变成纳米级别。
0: 这个大家不要弄混淆了啊！昨天咱就和大家说了，微囊啊不是胶囊，是一种技术手段啊。微囊叶黄素大家拿到手之后，它是片剂型的，我们要提示大家。
1: 没错，微囊啊是技术，胶囊啊那是剂型。
0: 对，两码事儿。
1: 技术和剂型啊是完完全全的两个概念。
0: 是的。
1: 那微囊技术呢，为了保证啊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
0: 嗯，
1: 通过微囊技术让微囊叶黄素啊成为吸收冠军。
0: 嗯，
1: 它的吸收率也能高达95%以上。
0: 哎，
1: 吃的每一粒啊能都吃到视网膜上，
0: 不浪费，
1: 帮你吃到视网膜的黄斑区。
0: 嗯，
1: 带来的效果是能够改善中央视力的，黄斑区也是眼睛叶黄素含量最高的地方。
0: 嗯，
1: 也是对叶黄素啊需求量最大的区域。
0: 是的，咱每天你只要睁开眼睛就要消耗这个叶黄素，消耗量最大的地儿就是黄斑区，这也是最需要补的地方啊。补不到地方，那咱说你的叶黄素就白吃了。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呢吃叶黄素没有效果？
0: 嗯，
1: 就是因为啊没吃到黄斑区上。
0: 是的。
1: 哎，那就无法呀合成黄斑色素，黄斑色素密度值呢过低，
0: 嗯，
1: 黄斑区的保护能力减弱，人就容易出现呢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
0: 嗯，
1: 看东西就会变形，就会出现呢视野缺损、视力下降。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黄斑变性也好，视网膜病变也好，它要比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难治的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青光眼和白内障呢，可能说大家还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干预啊。但是黄斑变性，你要是不把这个叶黄素补进黄斑区，你就算吃再多药啊，打再多针啊，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都起不到治疗效果。
1: 因为打针也好，吃药也好，都无法呀恢复黄斑色素密度。
0: 嗯，
1: 要保证黄斑区正常，就必须也保证黄斑色素密度在98%左右。
0: 哇、哦，是这么高的？
1: 哎，给大家讲个印象很深的患者。
0: 嗯，
1: 他呀就是黄斑变性，来我这看诊的时候，看东西也变形。
0: 嗯，
1: 看门框啊都是歪的。
0: 哎呦，
1: 哎，从我们诊室出来进去这两次就撞了两次门框。之前呢，就因为这个呀、啊，在外面走路的时候不走直线，就被马路牙子绊倒，
0: 嗯，
1: 脑袋呀都磕破了，去医院缝了10针。
0: 嗯，
1: 从这以后啊，家里人都不敢让他自己出门了，
0: 害怕了，这太危险了啊！咱说眼睛真的是太影响生活了，对于大家伙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考验。你比如说，我之前就在短视频上也看过哈、啊，盲人出行那真是磕磕绊绊不容易呀、
1: 啊。对，你像这个患者呀，他啊家庭条件还不错，
0: 嗯。
1: 查出来黄斑变性啊，就在积极治疗，从来没断过药，但是呢黄斑色素密度从80%一直啊下降、
0: 嗯、
1: 下降了50%。
0: 哎呦，太多了，下降了、
1: 到了严重的时候就进行了玻璃腔体注射，每月一针、
0: 嗯、
1: 一针呢、啊、4000多块钱。
0: 我的天哪。
1: 哎，连续注射了半年，再加上吃药什么的，哎，乱七八糟的半年呢花了好几万。
0: 嗯，
1: 但是去检查发现黄斑色素密度啊仅剩下30%了。
0: 嗯，花了大几万，然后这个黄斑色素密度依然在下降啊。咱说这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并没有什么起色，甚至说症状还在不断的发展。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些方法呀有一些是可以延缓它的发展，但是没办法呀让症状完全不发展，
0: 控制不住。
1: 因为这些方法没一个能把黄斑区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提升上来。
0: 对，
1: 这个对于患者颜色的分辨、视觉感官，包括重要视力的恢复，它就啊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是的，咱说提升黄斑色素密度才是核心，才是关键。
1: 对，所以说这也是啊黄斑变性治疗的难点。
0: 嗯，
1: 后来这个患者呀，我给他推荐的微囊叶黄素，哎，香港呢是口服的。有条件呢还可以去美国。
0: 嗯，
1: 美国有针剂，对于这样重的患者呀效果更明显。
0: 嗯，
1: 患者条件不错就直接也飞美国了，那边使用呢就是一周打一针注射剂型，直接呀将微囊叶黄素注射到眼球里。
0: 嗯，
1: 一针的花费呢大概要$几千。
0: 哇，
1: 注射完当时啊他眼睛前面呢、啊、黑影就淡了一些。一周打一针，
0: 嗯，
1: 打了3针以后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提升了42%。
0: 嗯，上来了。
1: 这个时候啊他看到检测黄斑变性那个图案呢、啊、也能清楚辨认了。
0: 嗯，
1: 颜色也能分辨清楚了，眼前的黑影啊也基本消失了。
0: 嗯，这就是选对了治疗方法了啊，提升了黄斑色素密度，那么黄斑变形啊其他那些症状自然就好转了。
1: 对，后来呀、啊、他就改成了口服微囊叶黄素。
0: 嗯，
1: 一天一粒去坚持吃，等到他用到半年的时候
0: 怎么样，
1: 他走路啊明显能走直线了。
0: 嗯，
1: 哎，不往马路牙子上卡了，家里人呢也敢让他出门了。
0: 嗯，
1: 去院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恢复到80%了。
0: 太好了。
1: 哎，那这个时候呢生活上啊基本没有影响了。
0: 嗯，
1: 所以说吃微囊叶黄素啊一定要吃到黄斑区上，吃到黄斑区啊才能把症状控制住。
0: 是的，
1: 才能看到效果，进而啊稳定提升啊核心视力。现在呀、啊、他已经吃了5年了。
0: 嗯，
1: 他现在黄斑区的叶黄素含量啊就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视网膜功能也恢复正常了。
0: 所以咱收音机前啊有这个黄斑变性的朋友，咱大家伙千万不要再犹豫，也不要再走弯路了啊。
1: 对，
0: 你一定要试一试咱们这一款进口的微囊叶黄素，它采用的是专利微囊技术，每一粒啊都能真正吃到你的黄斑区上，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提高黄斑色素密度，改善色彩的辨识度，包括感光能力，恢复精细视觉和色彩的感知。我们也是支持大家去检测啊，这是任何其他叶黄素都替代不了的。
1: 因为也

0: 槟榔叶黄素它严格按照天然黄斑色素中叶黄素与玉米黄脂的5:1精准配比，这个比例啊和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色素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1: 对，一模一样，
0: 哎，是我们眼内啊先天的配比，这样啊才能 95% 的吸收率，同时呢5:1的营养成分比还原呢人眼内天然的色素配比，在这个配比实现之下可以形成啊黄斑色素，这是解决中央视力的核心。
1: 是的，所以说每天吃一粒微囊叶黄素，它就能够补救视力，满足一整天的消耗。
0: 对，在香港啊，我们管它叫补救型叶黄素，所以啊，我们所有人呢、啊，现在去补救都不晚。
1: 什么时候都不晚啊。
0: 哎，你像现在很多人呢，视力急剧下降的，你吃了它呀，就可以把视力挽救回来。让大家眼睛啊每一天都有足够的叶黄素消耗。所以啊不仅是黄斑变性的人要吃，白内障的、青光眼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种眼干眼涩的等等都要补充微囊叶黄素，
1: 都需要叶黄素。
0: 因为它是真正吃了效果的。比如我有个患者也是干眼症，天天揉眼睛，揉的眼睑都红肿发炎了，睫毛根啊全都是分泌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眼睛睁不开，出门呢、啊、必须得戴墨镜，要不然眼睛受不了。
1: 这个干眼症啊孙主任我之前也有点了解，你说它是大病吧它也不算，但是患者是非常遭罪啊。
0: 对，去医院呢给他开了消炎的眼药水，但治标不治本，该难受啊还是难受，
1: 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0: 哎，后来呢就用微囊叶黄素重新建立视网膜的保护屏障，防止泪液流失，保护角膜，然后患者呢就一天一粒去吃，大概2周后啊，早上眼睛不再干涩了，1个月后啊，他用电脑半小时可以不滴眼药水，3个月复查的时候，角膜荧光染色显示上皮损伤基本修复了，
1: 太好了。
0: 哎，现在他包里就带一瓶叶黄素，眼药水早就扔了，
1: 不需要眼药水了啊。
0: 对，
1: 所以咱收音机前啊真的有很多干眼症的朋友，只要是每天眼睛啊都磨得哎呀很难受，畏光有异物感的，你都要尝试一下这个微囊叶黄素，只有是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它才会对视网膜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啊。那咱们眼睛的症状马上就能够得到缓解，非常快啊。
0: 对，再比如还有一个患者是白内障，黑眼球中间呢有一点点黑色，边上都已经白了，视力也就剩下 0.1 了。
1: 哇，这非常危险了。
0: 哎，看人呢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什么也看不清。从卧室到门口一共10步路，稍微摆点什么东西就容易绊倒。
1: 哎呦，
0: 最严重的一次啊，他觉得自己啊离墙还很远，结果呀、一下子就撞上去了，额头啊撞了个大包。
1: 他已经失去这个距离的判断了啊。
0: 对，后来也听说微囊叶黄素好，就吃上了，一瓶吃完，视力也就不再继续下降了。
1: 守住了。
0: 对，每天早上起来呢，眼睛啊就好像水洗过一样，特别清凉。等他用完2瓶，感觉呀、黑眼球比之前黑了，而且对于距离的判断也更准了，就再也没有啊撞过墙。等他用完10瓶的时候啊，视力提升到了 0.3， 看人呢已经能看清脸了。像他这个情况啊，恢复到正常视力是达不到了，
1: 这咱说的是实在话，
0: 但是后续的应用恢复到 0.4 0.5 问题不大。这就对生活也没什么影响了，
1: 对，
0: 可以像正常一样生活。
1: 所以现在咱充分理解了那句话啊，就是补救视力什么时候都不晚。
0: 是的，患者自己都说以前呢就等瞎了，
1: 就看不见什么希望了啊。
0: 每天呢都把眼睛蒙上练习失明以后的生活，
1: 哎呦，为以后做准备。
0: 但是用上微囊叶黄素，现在一天一个变化，眼睛看清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推荐大家用微囊叶黄素，因为啊它真正能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对，
0: 真正能补救视力的叶黄素，而且对于白内障来说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1: 是的，
0: 大家拿到之后啊可以看看配方，除了叶黄素全是啊眼部必需的营养，不仅不会增加眼睛负担，还会让你的眼睛啊 越用越通透。所以说对于白内障患者，微囊叶黄素啊是必须要吃的。
1: 没错，白内障的朋友咱一定要打热线来报名啊。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
0: 对，
1: 吸收率高达 95%。所以我们同样是吃叶黄素，一定要吃吸收率高的，吃最干净的，吃有专利的，吃上就能看得见变化的叶黄素。
0: 对，那里边还有个患者青光眼，
1: 哎，
0: 经常啊眼睛酸，动不动啊眼睛就红，看人家都用啊日本的一种眼药水，哎，叫银色眼药水，说是特别管用。
1: 嗯，
0: 虽然价格有点小贵，但还是买了好几瓶。
1: 哎，
0: 刚开始用的真有效果，第一次使用后啊睁眼睛就觉得眼睛啊特别清亮。
1: 嗯，
0: 哎，过了半年患者突然发现自己视力下降特别快，
1: 哎呦，
0: 而且眼压还高，眼球胀得特别难受，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开灯。
1: 嗯，这不仅是没起到治疗效果，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啊。
0: 因为这种网红眼药水啊主要成分是盐酸次氢唑啉。
1: 嗯，
0: 哎，属于肾上腺素类药物，
1: 哦，
0: 可以呀，收缩毛细血管，所以说滴后啊，红血丝会消失。
1: 嗯嗯，
0: 但这种啊退红只是暂时的，几个小时后啊又重回啊眼红甚至加重。
1: 孙主任，那这不就是激素的这情况吗？
0: 这种药的特点呢、啊、就是见效快，
1: 嗯，
0: 但是效果持续时间短，而且这种成分呢。它还有轻度扩瞳的作用
1: 哦，
0: 哎，所以说用完之后啊眼压会升高。
1: 所以朋友们大家伙听好了啊，眼药水真的不能乱用。
0: 后来这个朋友啊就听人介绍把微囊叶黄素吃上了。
1: 嗯，
0: 吃上之后啊，他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畏光的情况就改善了。
1: 有变化了，
0: 晚上家里也能开灯了，白天呢只要是阳光不是特别刺眼，
1: 嗯，
0: 他也能够下楼溜达一会儿。
1: 嗯嗯，
0: 哎，说明微囊叶黄素啊全部吃到眼睛视网膜上了，眼睛在接触光线的时候直接和叶黄素反应，
1: 嗯，
0: 光啊就直接照射到眼底，所以说他就不怕光了。
1: 要不为什么说微囊叶黄素也被称为强光过滤器啊，它能够过滤掉 95% 的紫外线，包括蓝光自由基，对于畏光这样的症状改善的特别快。
0: 对，
1: 嗯，
0: 等到他一瓶用完的时候，视力也就没有继续下降，
1: 嗯，
0: 眼睛痛眼睛红的症状啊就没有了，这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说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1: 是的，
0: 而且后续越用眼睛啊一天一个变化。
1: 嗯嗯，
0: 十瓶用完视力从原来的 0.4 上升到 0.5，
1: 很好。
0: 大家别小看这 0.1，这是你任何一款其他的叶黄素啊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因为只有微囊叶黄素，它除了补充叶黄素以外，还给眼睛啊补充11大营养成分。
1: 嗯，
0: 你比如 DHA、 胡萝卜素、锌等，全是眼部啊所必须的核心营养成分。
1: 嗯，孙主任，我可以理解为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是双管齐下啊。您看咱眼睛在消耗叶黄素的同时，它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其他营养，但是以往我们用的其他叶黄素都是把营养丢了，大家用完很难有效果。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啊，它被称为补救型叶黄素。补救的意义是什么？就是针对不同的眼病啊问题，它有不同的效果。
1: 对，
0: 把最核心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会发现不同的眼病它都啊会有所解决的。
1: 是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不管您是各类眼部疾病，你是黄斑变性啊、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还是说眼干、眼涩、畏光、疼啊等等这些症状困扰，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把营养吃到视网膜上的，带专利、有保障的叶黄素。现在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每个朋友限购10瓶，想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听友，你得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 400-780-3099 400-780-3099，给自己的眼睛一次康复一次健康的机会啊。
0: 对，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叶黄素啊大家都太熟悉了。
1: 对，
0: 哎，你看大家以前呢也吃过很多叶黄素， 你比如蓝莓叶黄素，
1: 嗯，

0: 黄素、越橘叶黄素等等等等。大家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钱呢是没少花，但是呢吃不出效果。
1: 没错，
0: 而胃囊叶黄素每一粒也都吃进视网膜，是唯一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1: 嗯，
0: 同时胃囊叶黄素含有十一大营养成分，所以说呀，你吃它没有多余的开销了。
1: 嗯嗯，
0: 一次全补齐了。
1: 对，
0: 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它是能真正的补救我们视力的叶黄素。
1: 没错，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吃它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就它不需要我们付出太大的这个经济代价啊。
0: 咱就不说叶黄素，就把这十一种营养成分单拎出来。
1: 嗯，
0: 在市面上啊都能找到单独的产品卖，
1: 对
0: 不对？对，
1: 光看这个 DHA， 我看这市面上好多卖的，好一点的一瓶怎么着也得是300多这个价位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之前呢，全世界有很多厂家呀，他想模仿美国胃囊叶黄素，
1: 嗯，
0: 但是呢，他没有这种美国的胃囊技术，
1: 做不到。
0: 哎，就把这十一种营养成分呢，做成一小包一小包的营养补剂，
1: 嗯嗯，
0: 一盒呀只有半个月的量。但是杨迪，你猜一猜这盒要卖多少钱？
1: 我猜啊，就怎么着最便宜也得3-400。
0: 也贴边一盒啊，当时售价是500。
1: 哎呦，这还是半个月啊。
0: 对，就是这个在当时上市还被疯抢了好一阵。
1: 嗯，
0: 一年营业额呀、就能达到几千万。
1: 我的天哪！
0: 就这一个产品呢，就养活了一个厂家。所以说，美国胃囊叶黄素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性价比高。
1: 嗯。
0: 它每一粒也都含有11种关键的营养成分，科学配比完全是按照咱们眼睛每天所需要量来的。
1: 是的，
0: 吃进去的每一点营养都实实在在的作用在眼睛上。你想啊，眼睛需要多少营养是固定的。
1: 嗯，
0: 就跟吃饭一样，一顿饭呢只需要吃一碗就能饱，那你非要盛2碗，
1: 嗯，
0: 不光吃不下，对身体也不好。
1: 嗯，
0: 而且这种胃囊叶黄素一瓶啊就能吃2个月，一个月呢就花不到200块钱，
1: 对，
0: 就能满足眼睛对所有营养的需求。大家想一想，这个是多合适，解决问题了咱也不用担心呐，补充营养再带来什么不需要的东西。
1: 没错，
0: 长眼睛。
1: 所以收音机前有眼病啊，长期为这个眼健康担忧困扰的朋友们，千万别拖，别忍，别硬扛，你等到说啥也看不见了，那个时候才后悔，那就晚了啊。香港胃囊叶黄素它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叶黄素，吸收率高达 95%， 能高效的为大家的眼睛补充关键营养，特别是对视网膜有着极强的滋养的功效。就吃它没有多余的开销，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今天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啊，朋友们，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3: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2: 美国胃囊叶黄素采用胃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3: 美国胃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2: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

0: 现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1: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0: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1: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0: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1: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是我。
3: 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我要报名了啊，都急死我了，我就怕这电话打不进来，订不上。你看能不能多给我10瓶啊？我刚才跟那工作人员说了半天，能不能通融通融啊？
4: 这个我也很难帮你的，确实没办法，因为微囊叶黄素啊实在是太少了。哎，一个地区啊我们就10000瓶，现在很多地区啊都已经没有了。哎，我要给你这开了后门的话，可能就会有别的朋友啊吃不上了。但是你也别着急，咱这次订上10瓶啊已经是很幸运了，所以说先用着。这个微囊叶黄素是大包装的，一瓶能吃2个月，10瓶啊也够用一阵子了。等用完之后有机会啊我再给大家带来。
3: 好吧主任，有这10瓶就比没有强。
4: 对，这边呢我给你登记上，你之前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3: 我用过，我是干眼症，之前去香港旅游。就听啊旅游团里的老伙伴们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好，我当时啊也挺幸运的，正好赶上他有货，就买了5瓶，拿回来我就开始吃。吃了几天之后啊，就感觉这眼睛啊改善了不少。以前啊总觉得这眼睛里头有东西摸了哈，经常啊想揉着眼睛，现在眼睛里啊一点都不摸得慌了，不盯着眼药水了，这眼睛啊也不干。前两天啊翻到之前用的那个眼药水过期了，都我也没再用过。
4: 眼药水啊它都是大分子，渗透不到眼球里面去，这眼睛产品呢你用不到视网膜上，那不就是白用了吗？像你这种干眼症来说呀，真正需要的是强渗透的叶黄素。美国微囊叶黄素啊它是吸收冠军，吃进去每一粒都有95%的叶黄素啊吸收到视网膜上，去保护视网膜，调节眼睛的湿润度，而不是靠眼药水。
3: 对对对，这后来我就这么一直吃，最近啊都感觉啊这看东西啊都清楚一些了。
4: 嗯，
3: 呀主任你是不知道，我之前被这个干眼症折磨的，这眼睛每天都像进了沙子似的，天天的翻那个眼皮看，红血丝啊布满了整个眼球了。滴那个眼药水都成了习惯动作了，一天不滴个7-8回，眼睛啊就受不了。那时候那眼睛天天不得劲了，都耽误我出去玩了，就搞得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总跟家里人啊闹矛盾，激火。现在好了，自从吃了这个微囊叶黄素，这眼睛啊不干不痒了，看东西啊清亮了。出去打几个小时的麻将也能承受得住了。
4: 干眼症啊不光是难受的问题，那你想想，我们说眼睛啊是全身最干净的地方，老百姓话眼睛里是不能揉沙子的，眼睛里边什么脏东都没有的。我们眼球医学上叫什么叫玻璃体，就像一个玻璃球一样， 那你想想眼泪是干什么呢？就是帮我们呢来保证这玻璃干净，擦玻璃用的。那我们家里要玻璃落上沙子，落上尘土了，咱用干抹布擦，你总用干抹布擦，时间长了玻璃肯定要被磨花的。那如果眼睛被磨花呀，那直接会造成失明的，是非常严重的。而我们用上微囊叶黄素，微囊叶黄素特点呢是什么？所有的眼睛养成分全包括了，而且的话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干净，不像原先的方法，不光是没有把眼睛擦干净，反倒会把很多杂质带进到眼睛里，反倒视力也持续下降。所以说微囊叶黄素干净才能啊保证眼睛更干净。
3: 所以啊，我今天啊就是着急啊，想我手里就剩下不到一瓶了，我就寻思着这次好不容易赶上了，就不用去上江华买了。
4: 对呀，我们这次就赶上了，是非常幸运的。这微囊叶黄素啊，是只有在美国和香港能买到，想用上啊，那可不容易。现在赶上活动了，哎，有机会啊，咱就赶紧把它用上。你现在这种情况啊，我说一定要坚持吃。因为啊，眼睛每天只要天亮了，你睁开眼睛看东西，它不仅消耗叶黄素，其他的营养啊也得跟上。而这款微囊叶黄素里边呢，十一大营养成分，刚好能满足啊我们眼睛的日常所需。哎，慢慢的坚持用，眼睛状态会一天比一天的好。长期用一些，不仅你干眼症的症状解决了，以后视力也都不会再下降。
3: 是。孙主任，这多亏了你们的节目了，不然啊，我们老百姓想用上真是太难了。跟家里躺着打个电话就能用上对眼睛这么好的产品，价格还合适，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这真是啊，借你们的光了。
4: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什么我推荐给大家呀，都要用微囊叶黄素？就是很重要一点，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我们长期吃啊，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压力。最重要的是，你吃它可以改善眼睛干涩、畏光这些症状。
3: 对对对，其实我们老百姓啊，不怕花钱，就怕花那么冤枉钱。微囊叶黄素真是把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这个钱啊不白花，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4: 哎，不用客气，我说了嘛，这是我们港药直通车应该带来的，就是把香港的好药带给大家。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好东西带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3: 好的，孙主任，我会关注的，谢谢啊。
4: 不客气，安的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一天一粒儿，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哎，孙主任吗？
4: 哎，你好，是我。
5: 哎，你好，孙主任，工作人员的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现在真是实在没招了，我这所以说把这个电话呢就给您打这儿来了。刚才嘛听您讲啊，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货了，是吧？
4: 对，
5: 哎呀，我就寻思麻烦您呢，无论如何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好不好，孙主任？
4: 哎，你这样你先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但是数量有限，我先跟你说好了，只能给你报10瓶。
5: 哎呀，那也行啊，太谢谢孙主任了。这两天吧，我这一直在关注咱们这个节目来的，就等着这个活动，用上个好，抓紧的。
4: 你之前用过微囊叶黄素吗？
5: 用过。哎呀，这个我就感觉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这效果特别好。我跟别人这个眼睛问题呢还不大一样。哎，我这是咋回事呢？糖尿病好多年了嘛，这不。后来这糖尿病拐来的这个眼底血管病变，完了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就给我乌了麻涂的，就开始模糊变形那样。哎呀，你说这些年呢，就为了控制这个病情啊，我试过各种办法呀，连手术也做了，但是这个视力呢不管怎么整就是提不上来呀。后来我用了这个微囊叶黄素，哎呀，真是把我这个眼睛啊可算是给保住了。 之前呢看那个直线啊都感觉

0: 也是弯曲的，你只瞅这门框嘛、窗框都是歪歪扭扭那样，没有直溜的。现在看物理基本就是恢复正常形状了。后来呢，我就到医院，我又做了一下复查，就发现呢，从吃微囊叶黄素开始，这视力啊就没有再下降，看东西这个字形状啥的呀、颜色的辨别啊，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了。
1: 对，我们说了微囊叶黄素啊，它属于补救型叶黄素，不光是让我们视力啊别再往前发展，损伤越来越大，同时呢也可以挽救我们的视力。这也是我劝我们所有中老年人呢、都把微囊叶黄素的原因，尤其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因为什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核心就是黄斑色素密度提升不上来。糖尿病患者的黄斑色素密度啊，它比正常人低很多，我们正常人可能有50%，而糖尿病的病人呢，大多的剩的不到20%。而且随着病情的延长啊，越久这个密度会越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想改善视力必须提升啊黄斑色素密度。而微囊叶黄素里面它有个很大的优点是呢，它是以叶黄素和玉米黄脂5:1的科学配比，这样啊才能把每一粒营养啊都能吃到黄斑区上去，用28天呢就能把黄斑色素密度提升到42%。你之前黄斑色素密度是多少查过吗？
0: 测过呀，我在那个香港大药房啊买这个微囊叶黄素的时候，人家店员啊就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说你就放心用吧，用完那个效果28天就能测出来。
1: 对，
0: 因为当时我吃完第一个月呢，我寻思我省点钱呢，就没着急去检查。就光靠自己这个感受变化，我寻思就这么回事了。结果呢，吃了3瓶，眼睛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就照过去啊，就清楚多了。我就寻思，我说这我合计我得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呢，查一查呀。一测我才发现，现在我这个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提升到70%了。
1: 这个确实哈是不错的，黄斑色素提升到70%，现在基本上啊就已经不会影响你日常生活了。
0: 是是。
1: 现在看东西基本颜色、形状、大小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了。就算你还有糖尿病，只要你一直坚持用微囊叶黄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会再有视力下降，也不用担心呢会有失明的风险。
0: 哎呀，我说是啥呀，孙主任呐、这个叶黄素啊，我真是用对了，可以说这回。之前我也没少吃这个叶黄素这类的，就是用不出这个效果了呀。这回可真是实打实的能让我看得着啊，指标都摆在我面前了。以往用的那些个叶黄素呢，没有一个敢让我去检测的，但是微囊叶黄素啊，它可以啊。所以说我现在呢，只要是每天给他吃上，这心里啊就踏实啊，就落放心呢、
1: 那肯定的，微囊叶黄素是有专利的，专利号是就在盒子上写着呢。2006-8003-9096.6，这对于大家来讲啊，就是有效果的保障。所以说我们要用这种啊有保障的叶黄素，我们要用看得见效果的叶黄素，我们要用真正能让视力提升的叶黄素。
0: 是是是，孙主任，哎呀，你说我现在把10瓶用完了，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升到90%了。哎呀，我现在好了，我就打算啊把这个叶黄素长期吃下去，眼睛好了，心情也好啊。以前晚上啊哪儿也不敢去呀、就怕哪嘎有个坑把我给绊倒了。现在呢，你说我偶尔还能出去夜跑啊，锻炼锻炼啥的。我就感觉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活动啊是给大家限购10瓶，就是希望大家呀、真正用出效果，用的过程中啊不断顿。
0: 那么讲孙主任呢、我说是不是您帮我记不记上啊，我要订10瓶啊。
1: 放心，已经登记上了啊，收到之后啊就咱每天一粒的吃啊，日常啊也要多注意休息啊。
0: 行行行，哎呀，记上就好，那谢谢你孙主任，那我不跟你多说了、你这也挺忙的。
1: 行，那好，再见。
0: 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 是最

0: 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十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1: 哎，孙主任啊，我要报名啊，我订十瓶的，孙主任。
2: 可以的，我现在帮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1: 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哎呦，我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我这都现在都不遭人嫌弃了呀。
2: 啊，那用过呀，你慢慢说一下什么情况。
1: 我主要是有这个飞蚊症嘛，这不眼前就是老是有那个小黑点儿。
2: 啊。
1: 不管是看东西呀、啊，还是干点活啊啥的，它都特别受影响。我之前吧，这不是啥，哎呀，说起来真的也不怕你们笑话了。
2: 嗯。
1: 我吧，我这好心去给人儿子家收拾卫生去了。
2: 嗯。
1: 干净的地方吧，我就反复的擦呀，就觉得好像怎么擦也擦不干净似的。
2: 嗯。
1: 完了，但是真正埋在那个地方呢，哎，我又看不清。这不因为这个吧，被这个儿媳妇就嫌弃多少回了。这不就因为这些事儿，就是没少跟儿媳妇吵架。这怎么？给你收拾个屋子，你说这还收拾出错来了呢。
2: 实际啊，不光是飞蚊症，像白内障、青光眼都容易啊，在家里头引发很多误会、矛盾。所以说人老了一定要有好的眼睛、好的视力，这也是对自己对家庭负责。
1: 真是这样。当时吧，我这个确诊的就是这个飞蚊症之后，医院吧他给我开了那个好些那个眼药水呢。
2: 啊，
1: 哎，但是滴来滴去，滴了那么长时间，它就没什么效果。这眼前这个小黑点怎么还越来越多了呢？有一些就已经就是连成片了。
2: 嗯，
1: 看东西吧，就感觉到越来越花。
2: 这个实际就说明你的视力在下降，眼睛里面的叶黄素越来越少了。
1: 嗯、
2: 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建议老年人呢来补充微囊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咱们日常用眼。每看到一样东西都在大量消耗叶黄素。你就拿飞蚊症来说，眼前总是出黑影，其实就是视网膜上缺少叶黄素导致的。视网膜某些部位没有叶黄素，它就无法呀与光线正常反应，光线反应不出来，那我们在大脑里反应图像呢就会出现黑点。你要不及时补充，灰点就会越来越大，最后连成片，会导致视野缺损，导致啊失明最后。
1: 对对，哎呀，但是后来我把这个微囊叶黄素吃上以后，我感觉啊，真挺幸运的。
2: 啊，
1: 这个微囊叶黄素吧，就是我那个香港的侄女，她给我邮回来的。
2: 嗯、
1: 啊。她就说那个香港啊，不管是那个什么眼病，都吃它。
2: 嗯。
1: 完了，她就跟我说让我也吃上。哎，我刚吃上吧，大概也就是个两三天，我这个眼睛干涩呀，磨得慌啊，哎，我感觉就那个减轻了不少。
2: 嗯，
1: 这后来呢，吃这个微囊叶黄素一瓶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眼睛呀，我说是前面这个黑点好像真变小了。
2: 对，
1: 完了看东西吧，那就明显比之前那个清楚了。他吧，当时是他给我那个买了四瓶嘛，我现在还剩那个十多粒就吃完了。
2: 啊，
1: 我现在呢，就是这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眼前那个小黑点儿，现在已经看不着了。
2: 嗯，
1: 还有这个眼睛吧，现在也那个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在家里打扫个卫生啊，擦个桌子呀，你这擦个窗台呀，都擦得特别干净了。
2: 嗯，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家庭矛盾也没有了。我也那个没花那么多钱吧，一个月这不到200呗，哎，就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真的，说实话，我以前那花的钱可多了，这以前走的那个弯路可真是太多了。
2: 对呀。白花那么多钱，好说，关键并没治好。所以说选产品呢，大家一定要记住，选对的，不选贵的。
1: 嗯。
2: 微囊叶黄素我一个月不到200块钱，但是它的功效啊是所有叶黄素都比不了的。
1: 嗯。
2: 微囊叶黄素它采用的是微囊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保证把95%的叶黄素都吃到啊我们的视网膜上，只需要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咱们日常的营养消耗。哎，你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叶黄素和光进行反应，所以说眼睛的小黑点啊就越来越小了。眼睛啊好了，家庭矛盾的自然就没有了。而且家里有小孩的，更要把自己的眼睛啊养好，这样啊咱照顾孩子也得心应手，

0: 要不然小孩有时候在你身边说摔个跟头你都看不清，还能放心让你带孩子吗？
1: 可是呗，您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嘛，我打电话，我就是想那个赶紧那个续上这个微量叶黄素嘛，这样我就不用麻烦我侄女给我买了。
0: 啊，
1: 你说老麻烦人家吧，你说人家要钱吧，人家也不好意思；不要钱吧，他心里过意不去，我也不好意思。这次这个活动吧，可千万那个给我报上名，千万别把我落下。
0: 放心吧，哎，我已经叫后台呀给你登记上了。等你用完这十瓶啊，咱们眼睛每天都有足够的叶黄素消耗，到时候你再看看飞蚊症啊，问题就没有了。长期吃，未来眼睛啊不会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老年常见的问题了。所以说呀，我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限购十瓶，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啊有这样的效果。
1: 哎呀，这个效果真的确实是挺好的，但就是那个少了点。哎呀，要是能多订点那该多好啊。
0: 这个没办法，这也是为了希望给大家一个平等机会、
1: 啊、
0: 体验一次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1: 这个吧我们也能理解，你考虑肯定更全面，能给我们那个争取到，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挺幸运的了。
0: 啊、
1: 那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啊，不用谢。哎，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哎，好好，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780-3099 400-780-3099。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今天都十遍电话了一直都打不进来。
0: 这个实在也是抱歉，赶上这两天的微囊叶黄素活动打电话人太多了，一直占线的状态。你也别着急，只要是打进了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后台也都会有记录的，工作人员也会一一的回拨过去，等着就行了。
3: 哎呀，我现在可等不了了，我太需要这个微囊叶黄素了。我感觉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打不进来吧，觉都睡不好。可能
0: 别着急，你先说是什么情况。
3: 好的好的
0: 啊，
3: 我呢主要是白内障已经有一年了吧。
0: 嗯，
3: 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视力啊下降的蛮厉害
0: 啊，
3: 每天一睁开眼睛来看东西都是模糊的，明显的感觉这个视力啊是一天不如一天。在这个期间呢，我一直也在正常用药。
0: 嗯，
3: 我也听别人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很好，像什么蓝莓叶黄素啊、叶黄素脂冲剂啊，还有什么是抵叶血 A， 但是眼睛用了以后啊估计没好转，网的是越来越花。主任您看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吃那些产品吃的，我是不是吃的太杂了呀？
0: 这个应该是有关系的。这个白内障主要问题啊就是眼睛啊里边玻璃体里啊脏了。哎，我给你举个例子，眼睛啊就好比一副眼镜，眼角膜啊就像镜片，玻璃体啊就是镜片里镶的一个玻璃球，白内障啊就是这个玻璃球里有脏东西沉积的，玻璃里边有脏东西，他看东西肯定看不清啊，雾蒙蒙的。补充叶黄素这个做法其实是对的，没问题。要为什么全世界人都补叶黄素，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吃的叶黄素不干净。你看看你吃的叶黄素里边呢有没有啊添加剂，比如像淀粉啦、明胶之类的。
3: 哦，那我看看啊。哎呀，这还真是有淀粉、明胶，
0: 嗯，
3: 还有一堆什么添加剂，我也不知道是啥。
0: 对呀，眼睛啊像玻璃球一样，能看到东西才能保证它通透，保证它足够干净，看东西才能清楚。如果你眼睛当中啊都是乱七八糟的杂质，那肯定看不清楚的。所以说吃这些东西啊不但没有起到效果，反而起反作用了。所以说一定要吃最干净的叶黄素。
3: 嗯，那确实是，主任。但是以前吧您说的这种我们也没见过呀，所以我才这么着急想赶紧订上。
0: 啊，
3: 我听您说这个东西还在专利的，我吃的500多块钱的叶黄素啊都没有专利，
0: 嗯，
3: 真的之后也没啥变化呀。
0: 所以说呀，你现在把其他叶黄素啊你就扔掉吧，别再吃了。哎，然后你把微囊叶黄素啊吃上，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叶黄素，它在生产过程中啊对叶黄素的配方杂质是零容忍，

0: 性能精准的作用于眼视网膜，满足眼睛一整天的营养需求，帮你保住现在的视力，不会再继续下降。食品用完视力还能慢慢提升，而且你吃它我们也不需要额外再补充其他的营养成分了，多余的开销咱也省下了。
1: 知道知道，这以后我就吃这一个就行了。主任，那我这次订食品你可一定要给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吧，我已经帮你报完名了，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安的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三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6: 宋仁宗传旨，请包公上朝审问高王两家一案。包公结之以毕，又惊讶又高兴啊！惊讶的是，想不到双王有了后代，竟敢进京上坟；高兴的是，皇上叫自己审理这一案，太好了。包公愿意接这案子，愿意。为什么呢？最近呢，他接到不少状纸，状告元帅王角虎的，说他欺男霸女、巧取豪夺、草菅人命。光状纸收了30多份，按他的罪证啊，早就该死。可是包公没办法，包公是清官，断案如神，有3口通铡。先斩后奏之权，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待老百姓的事儿可以啊，跟当官的打交道，那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决的。你就拿王九虎来说吧，是10万禁军的元帅，禁军就是御林军，是皇上的亲信，人是军队的官儿，你是地方官儿，你不能上军队去抓人去，那得御批，人家官儿大。包大人写了几次奏折递上去，请皇上御批抓王角虎，结果呢都叫太师庞文给扣押了。好几个月的光景啊，也没接到御批，王角虎逍遥法外。今天不同了，寇准保举包公，皇上御批叫他审王角虎，包公太高兴了，吩咐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抬着3口铜铡奔武朝门。来到了武朝门，叫3班衙役等候，自己撩袍端带来到八宝金銮殿，见驾已毕，感谢皇上信任自己。皇上呢嘱咐他要秉公办理，不得徇私。你可以把人带到开封府去吧。包公说声遵旨，站起来刚要走，庞文不干了。庞文一想，今天这事儿

0: 看着我有理，我们这边能赢，可是寇准、包拯都伸头了，他们穿连裆裤啊，万一要营私舞弊，我这姑爷命就没了。那包公要把我姑爷弄到开封府，本来他就有毛病，关上门咔嚓把脑袋扎掉了，我连信儿都不知道啊！不行，我得看着点儿。想到这儿，赶紧奏本：哎呀万岁，想着王高两家都是王公大臣，开封府乃地方衙门，不便审理，以老臣之见嘛，不如就在金殿外边命包拯设立临时公堂，代万岁审理此案，万岁在殿上也可以亲临监察，同时也明示百官，以后再也不得依仗权势包庇匪类，陛下以为如何？宋仁宗对他老丈人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啊，马上准奏。好，就叫在殿下审问吧。包公说声遵旨。不，这案子可不好审，因为什么呢？文武群臣好几百在这看着呢，皇上瞅着呢，你有一句话说错了，不用审犯人，你脑袋先掉了。包公不在乎，告诉王朝马汉搭公案桌在什么地方。金锣恩殿的门大开着，稍微偏一点儿，摆上了公案桌，后边是椅子，这皇上呢可以看着包公的盘脸儿，被审问人皇上也能看见，文武歪着脑袋也能瞧着。先把生死状看一看，又问问寇的人怎么情况，寇的人简单介绍一下，给搭了个旁座。包公吩咐：来啊，带高王爷、王元帅，俩人都是被告，也都是原告。王朝马汉领着王九虎、张公赵虎领着高王爷来到公案前，双方是王公大臣，不用下跪，往那一站就行了。包大人说：这个生死状可是你们亲自画押？二人说：对对对。又问寇准：寇大人，是你做的保人、中间人吗？哎，不错，没错了，是不是？好，这有皇上御批，叫我审理此案。王元帅，你先说。王九虎就把从昨天夜里呼延庆上坟说起，讲到杀死两名将官，又杀死多少士兵，怎么逃进高王府，寇的人如何做中间人，抓住呼延庆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高锦窝藏杀人犯，反对朝廷，必须按生死状斩首示众。好，高王爷你说吧。高锦说：王九虎前面说那事儿啊，我全不知道，今天早上我刚起床，王九虎带兵包围我的家，口口声声捉拿逃犯，后来寇的人来了，我们立下生死状，叫王九虎进府，他到里边找不着呼延庆，把我儿子高猛抓来了，硬说呼延庆，这明明是搜不着人，怕受生死状制裁，才阴谋陷害于我，请包的人公断。包公乐了，这个案子好断，只要把抓到的人传上堂来，看一看到底是呼延庆是高猛，不就清楚了吗？王元帅，你捉的人现在哪里？在下边呢，由禁军看守。好，把他带上来。包大人一看，有八个禁军打扮的人压着一个黑脸的孩子走上堂来。包公说：你们八个人是干什么的？回大人，小军是王元帅随从，这个黑脸的孩子是你们抓的？是是，我们亲手抓的。好，你们站在一旁，待一会儿还要你们作证。来呀，把这个黑孩子绑绳给解了。张龙过来秃噜把胳膊绑绳给去了，腿上的绳也打开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高猛，是高王爷的三儿子。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12岁了。你怎么被抓的？我哪知道，我正睡觉就被他们绑来了，还把我们好顿打。
0: 哎，王九虎一听沉不住气了。
1: 哎，刚才我抓你时候你不说你是呼延吗？当时我是说了，你说我是呼延庆，我要说你是呼

0: 乱语。我刚说胡言，乱语还没说出来呢，你咣就给我一拳头给我打回去了。我说我是高蒙，你偏说我胡延庆，你这不是胡言乱语是什么？你哎呀，这你说话怎么这么痛快了？包公啪一拍惊堂木，不要多言，这件事情好办，我找几个人给作证，看看是不是高蒙。想到这儿，他回头问寇大人，老人家，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高蒙？再看寇准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我不知道，我谁也不认识，你不能作证。那好，我问问文武群臣。他站起来了，转过身来冲八宝龙庭山师一躬，众位年兄年弟，你们大家瞧瞧，看看这个黑孩子有谁认识，是不是高王爷的儿子？文武群臣扭脸一瞧，多半不认识。为什么呢？你想啊，各府有往来也不太多，尤其是个小孩，谁认识？有几个认得的，但是不敢说。为什么呢？现在得罪王角虎就是得罪庞文，得罪庞文等于得罪皇上了。那庞文身为太师，红了发紫，在京城跺一脚，四周围乱颤呢。今天做了证，王角虎把官司打输了，明天我们脑袋就去丢了，谁也不言，没人作证。高王爷也着急，这个黑孩子也着急，怎么都不认识我？包公说：“住嘴，不许多说。不说。”没人认识，包公一想，这也好办，没人给你出证，你的命可就没了。我再问你，你认识朝里哪位大臣？你看包公明白不？别人不敢作证啊，那么你认识谁？文武大臣吓一跳，心想可千万别叫这孩子给咬一口啊，要说认识我，我刚才没作证，这多缺德呀、啊、哪知孩子躬身施礼，大人，别人呢我不太熟，我就认识一个人，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给作证。谁？我认识养老宫的李太后。哟，文武嗡的一声啊，这个大证人可太厉害了，是皇上的妈呀。哦，你认识李太后？认识啊。高蒙怎么会认识太后李娘娘呢？原来李太后流落民间20年，回宫之后很感寂寞，经常下旨意选旧时的皇亲进宫叙谈，说说话。高瑾的祖父高怀德娶的是赵匡胤的妹妹云平公主，云平公主呢喜欢高瑾，那是大孙子，经常领到宫里来。你等高瑾娶妻呢也到宫中来，李太后感激当初的好处，经常啊告诉平南王妃，你呀、啊、369到这儿跟我聊一聊，谈一谈，再带个孩子来。李娘娘除了生个宋仁宗，再没生孩子，喜欢小孩，带谁呢？平南王妃就经常带高蒙到宫中去。李娘娘挺喜欢这个小黑小子，每次送点礼物，所以今天高蒙要李太后作证。包大人闻听，急忙找来黄门官，叫带着高蒙到内宫，由川宫太监领到养老宫，叫太后认一认。随后呢又写了几个字儿，就把这件事情啊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川宫太监领着高蒙走了，时间不大，领着高蒙回来了，手里捧着太后遗旨。太后有旨，包拯接旨啊。臣在。包公赶紧跪倒，传旨官高呼：“大胆王九虎，竟敢诬害皇亲，强抢云平公主御赐珍宝，实乃罪大恶极，着即明正典刑，钦此。臣遵旨。”包拯接过太后遗旨，放到公案桌上，然后坐好，啪一拍惊堂木：“王朝马汉，扎！将王九虎拿下。”是。王朝马汉过来，嘣吧把王九虎胳膊一拧给捆上了。遗旨说得很明白，两条罪证，一是王九虎误害皇亲， 愣说高猛是呼延庆，第二强抢云平公主御赐珍宝，两条罪。包公多精明啊，一看王小虎前胸鼓鼓囊囊的，这边一绑上来呀，搜身，这才寒碜人呢、啊。王朝马汉照定王小虎怀里一掏啊，左一样右一样倒腾出一大堆呀、啊，就在金殿的旁边给摆了，像个小山儿一样。哎呀，王小虎脑袋抬不起来喽，心想误害皇亲这一条就够呛了，再加上强抢御赐珍宝，那还能活吗？他这才想起来王府后花园小格子门楣上写的清清楚楚，御宝阁。当时财迷心窍，怎么不想想啊，这个御字除了跟皇家有关系，哪个敢用啊？那东西哪的？那是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匡义送给云平公主的。云平公主死了之后，高锦为了纪念他的皇奶奶给打了这么格子，那许你强吗？庞威也吓坏了，就这两天我姑爷命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你这个奴才，你怎么偷到老高家去了，把云平公主的宝贝你给偷了，你可真该死啊，怎么办？庞文没主意了。王小虎心里害怕，不过眼睛看看皇上，瞧瞧他老丈人，心想要是我老丈人在皇上面前求情，皇上念咱俩是连襟，降旨赦免，还有一线生路。想这高喊太师救我，万岁饶命啊。包公好容易得到惩治过街虎的机会，哪敢怠慢呢？来呀，把这卷起来，添入虎头铡。什么卷起来呀、啊？事先有席子，把王小虎往席子里秃噜一滚，啪啪啪打了三道箍。铡刀在哪呢？金殿旁边拐角那放着呢，地下放着油布，免得血淌哪的事。上边撒上石灰，石灰上边还铺了一张纸，这样有人嘎啷啷啷把铡刀把抓起来抬起来，冷森森夺人耳目啊，那真吓人呐、啊！抬起王焦虎就往铡刀里凑，庞文吓死了，爹跟那打靶似的往前跑，奔龙书案。哎呀，万岁，刀下留人，万岁！皇上也生气，心想王小虎你太丢人了，缺什么少什么你跟我要啊，你怎么跑人家去抢啊？那还不说惹了我妈了，我那妈我感动吗？哎，他低着头在这生气。但是他万没想到包公啊动刑这么快，他这边还没等说话呢，包公一抖袖子开闸，一个开闸，咔嚓，王小虎的脑袋咕噜掉了。庞文哎呦一声疼昏过去，皇上一哆嗦呀，心想哎呀，这包公真厉害呀，和我妈俩这么一合作，王小虎命没了，再说什么没用了，一抖袖子散朝，他走了。高猛大喊，包大人，那八个小子身上还有玉宝呢，你搜吧。包公命人一掏八只虎的怀里东西都掏出，我们旁边一放，这八个人也得死，添入狗头铡。在午门外把这八个人给铡了，午朝门外不少老百姓看热闹，一看铡了九只虎，个个拍手称快。不一会儿全城就响起鞭炮声庆祝出了九害呀、啊。再说高王爷谢过包大人，领着高猛和寇准下了金殿，出午门回到王府。来到厅里，寇大人，可多亏你帮忙啊，不然今天不定闯多大祸呢。嗨，不要说了，这也多亏包大人帮忙，也是双王千岁有灵保佑他的孙子平安无事。快把呼延庆叫来。从后边把呼延庆带来了。呼延庆谢过老弟，谢过小弟。哎呀，伯父、寇爷爷、三哥，没有你们帮忙，我命就没了。快不要说这些了，孩子，你这次上坟烧纸是出了气了，不过太危险了。 没有扣的人包的人帮忙，你性命休矣。胡家就你一条后，若有个好歹的，对不起双亡，今后不许你进京上坟。等你长大了，有了本事，你爹爹带兵回来，父子相认，再到京城抓庞文，打开肉丘坟。是，我知道了。寇准说我要恢复了，你在这待个三天两日的，再把胡延庆送出京城就行了。好好，寇准走了。胡延庆在高王府又待了三天，一看外边啊盘查的不那么紧了，高王叫家人准备马匹弓箭，我要行为打猎去。高王爷带着三个儿子，又领了20名家将，把胡延庆打扮成家将模样，掺杂在人群当中，带出城门。走出十多里地，那边撒威场，高王爷把胡延庆领进树林。孩子，你走吧，不过不要马上回家，因为大王庄离京城太近，免得叫庞文发现，不如找你父亲去，要找着你爹才好。
1: 好，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谢谢您救命之恩。三哥呀，你跟我受惊了。
0: 哎，别说这话，为朋友应该两肋插刀，为胡家伸张正义，总死无怨。兄弟，我真舍不得你走，没有什么给你的，我这匹乌骓马是我新调教好的，送给你做个纪念。说着叫家人把马匹送过来，这匹马太好了，是青鬃马，不过带白道花花的，比那匹枣红马强多了。三哥，我谢谢你了，快走吧。两下分手，胡延庆没敢回家，他东走西逛，干什么找他爹去。转了两三天，他不走了，怎么想娘了？上哪找我爹去啊？我爹还能叫真名吗？州政府县画影图形抓他，不定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俩没见过面。得了，我回家找我妈去吧，我娘手里有块玉佩，酒一后父子相认，凭那个东西我把它拿着再走。就这么打马回到大王庄，白天没敢进村儿，挨到天黑人不注意的时候，来到家门，叭叭一砸门，老家人王毅一看是胡延庆回来了，哎呀，乐坏了，真好像斗大明珠落在怀里。我的小少爷家道翻天了，你快进来吧。把他带到里面，呱当把门插死了。胡延庆一共走5-6天啊，小姐王秀英差点没哭死啊，认为儿子活不了了，不吃不喝。王天成急得牙也肿了，眼睛也长刺毛乎，派出王大汉、王二汉到京城找他，俩人回信儿了，说胡延庆上坟烧纸，大闹京城，现在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正在抓胡延庆。老王家人没吓死，这上哪儿找去呢？哎，就这阵儿胡延庆回来了，王天成抱着孩子哭啊，快上楼见你娘去。胡延庆来到王秀英的楼内，扑通的跪下，娘啊，你跟我着急了，孩子我回来了。王秀英搂着儿子泣不成声，哭罢半天才数落，儿啊，你怎么能不辞而别就偷着跑呢？你到京城上坟烧纸，一旦有三长两短的，娘我就不活了。这回我听你老爷说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抓你，你可千万别出去啊，出去命就没了。您放心，娘我哪儿也不去，连大门都不出去，我在家里习文练武，等我有能耐之后好进京城找庞文算账。就这么胡延庆在家里又待了2年呢，这2年功夫可不错了，今年11岁了，眼看到8月节了，该着有事，说书的拦不住。胡延庆别看个子大呀，到底是半打孩子，在家里蹲了2年，这2年呢，白天在院里，
1: 晚上骑马到外边转两圈，你说能受得了吗？都憋死了。他想啊，我在门口站一会儿，换换新鲜空气。他往这一站呐、啊，哎呀，心里这个敞亮啊！但只见红日当空，万里无云，道旁的杨柳郁郁葱葱，远处几个小孩在那蒙瞎乎呢，那边两个老头在那聊天呢。他不知不觉地离开家门，往前走出有半里地，前面是十字街，十字街围了不少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是卖针线的还是吹糖人的。他正合计呢，就听里边传出来呼救的声音：救命啊，救命！声音少气无力。呼延庆生来侠肝义胆，听见呼救声怎么能不管呢？他腾腾几步来到人群外边，个子高，往里一瞧，可气坏了，里边啊有个30多岁的人，拿着鞭子正在打个老头，老头有60多岁，被打得满地翻滚。胡延庆2年没离开家门，不认识。他问旁边的人：哎，这怎么回事？这扭头一瞧，哟，你是小三汉吧？啊，哎呀，几天不见你长这么高了。啊，是是是，你别问，咱别管，你管不了，咱大王庄变了。怎么回事？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个人把胡延庆带到一边，打人那小子是咱们庄地方大老爷。胡延庆说：地方也不算什么官啊，怎么还称老爷呢？哎，这个地方跟别的不一样，这是我们村最大的官，他叫王怀，外号王坏水。这小子是新上任上江县县太爷拐弯抹角的亲戚。什么亲戚？嗨，听说县太爷的二姨是王坏水他奶奶娘家侄女的表姑。这一下子这小子沾了光，当上地方上江县知县呢，姓钱，最近娶个五姨太太。王坏水为了巴结知府，教大家拿贺喜钱，按户要，人口少的要一吊钱，人口多的要三吊钱，拿不起钱拿东西顶。被打的老汉是外来户，就一个人，泥瓦匠出身，老了干不动活，没有钱。王坏水要账，老人顶他几句，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王坏水把老人打得皮开肉绽，哎，没地方说理去啊。胡延庆听这话，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分开人群到里边管闲事，惹下杀身大

0: 我。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一束春花，一地秋黄，
2: 一番暑热，一场冬凉，
1: 有一些人和一些事，
2: 说一颗心中一段情。
1: 这里是 FM 101.8，
2: 这里汇聚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3: 大家好，有一说一，我是依林。

好了，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啊，别东张西望的，说的就是你。看那个抱着手机眉头拧成疙瘩，心里呢还搁着一个人的老铁，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情感连线节目。咱这个节目不整虚的，不整玄的，不整云山雾罩的，专门唠感情里的那点糟心的事儿，闹心事儿，憋屈事儿，说不出口还老寻思的事儿。你要是处对象处的五迷三道的，结婚结的稀里糊涂的，分手分的秃噜反账的，暗恋暗的坑哧瘪肚的，那你来对地方了。

卖药，不算命，不给你灌鸡汤，也不拿大勺给你灌的迷糊汤，咱就有一说一，把事儿摆桌面上，咔咔一顿捋。这里是辽宁乡村广播啊，辽宁乡广温暖调频 FM101.8 温暖你我他。感情这玩意儿吧，整好了是个偶像剧，整不好是悬疑剧，再整不好是乡村爱情加法制进行时。你拿他当宝，他拿你当个草，你这边哭的鼻涕泡都出来了，他那边还寻思着你跟人演琼瑶呢，你说气不气人吧？但气归气，咱不笑话你啊，谁还没在感情里火了吧唧过呢？谁还没有为一个人翻聊天记录翻的眼睛跟灯泡似的呢？谁还没有嘴上说拉倒，嘴都瓢了啊，心里还盼他吱一声。你可以问我，他到底还稀罕我吗？这段关系还能不能抢救？我是该麻溜的撤呢，还是再等等？为啥我老付出这个感情啊，付出老鼻子了，他搁那跟个没事人似的？为啥我越想好好的过，日子过得稀碎？这些问题我不替你拍板，你的心你自个儿最清楚，但我能陪你掰扯，陪你分析，陪你把那一团乱麻似的情绪一根一根的薅出来，薅不明白咱就慢慢薅，不薅秃了皮都不行。在我这儿你不用装，想哭就哭，想骂就骂，想笑就笑，想沉默咱就沉默。你可以说半截话，剩下的我帮你接，你可以前言不搭后语，我给你捋顺理了，你可以说我没事儿，我一听就知道你事儿大了。没关系，咱不揭短不挤兑，不拿你伤口当瓜子儿嗑，你是来唠嗑的，不是来挨训的。我要是哪句说急眼了，你直接怼我。一林，你别跟那瞎勒了，行，咱有一说一，但我这脾气可能有的时候不太好啊，不算太好吧，所以说言轻言重，望能海涵。想连线的老铁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一林，就能找到我的直播间了，网络的直播间啊，你现在听的是电波。想进粉丝群加微信号 FM101897 FM101897， 你别害羞了，别寻思自己说的不好，你又不是来参加这个什么朗诵比赛的，是不是啊？你是来唠心里话的，说的磕磕巴巴的正常，说的呜喳喳的也正常，说的自己都乐了更好。你愿意开口我就认真听，你不想说了搁直播间听别人唠也能听出点门道。感情里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有真话，没有完美的人，但有真实的人。也许一次连线不能让你立马翻篇，但至少你不用一个人憋着，至少有人听你唠，有人陪你寻思，有人告诉你你不虎，你只是太认真了，你不见，你只是太在乎了，你不是没人要，你是没遇见那个把你当回事的人。咱不忽悠，不画大饼，不整那些酸词儿，咱就实实在在的把心掏出来亮亮，把话摆出来唠唠。所以别跟那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儿了。下载快手搜索我是一林，找到我的直播间，微信号 FM101897， 进粉丝群，把故事带来，把眼泪带来，把沉默也带来，你吱声我接茬，你沉默我陪着，咱不整急眼，不整膈应，不整那些虚头巴脑，有一说一，你说我听，我们马上开始连线。

0: 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你好。
1: 哎，你好，依林哥。
0: 你好。
1: 哎，你好，我现在的老公算计我的彩礼和陪嫁，我现在不知道应不应该往出拿。
0: 说说。
1: 我是34岁，然后我老公是36岁，我俩都属于都晚婚。然后呢，彩礼呢给的是10万，然后我妈给我的陪嫁呢是10万。然后我们两个在领证之前，他是买的房子，所以说房子是没有我名的。然后说后期说加我名，但现在也没有加。
0: 谁？
1: 然后
0: 我对不起，这一段没有听明白，怎么？谁结婚？
1: 我。
0: 啊，你结婚，然后加谁的房子？加你名？
1: 我就是婚前我俩买的婚房啊。
0: 啊，说要加你名是吧？
1: 嗯，对。
0: 啊，这婚房你掏钱了吗？

0: 装修是我淘的，装修是。
1: 哦，那加名啊，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呢？
0: 对啊，然后他现在没有，现在没加，因为是用我的彩礼钱装的修。我俩在领证之前，他买的这个房子嘛，然后只能写他自己名。然后现在问题啥呢？我俩结完婚了之后呢，也现在一直都没有加上。然后呢，他现在啥呢？我俩都上班嘛。
1: 嗯。
0: 然后他想给父母开一个就是小店儿、小超市。
1: 嗯。
0: 然后这以后比如说有孩子了，还能带着看孩子，然后呢，老两口还有点啥事儿干。然后现在问题是啥呢？问题是，得需要10万块钱嘛，就是这个小超市。
1: 嗯。
0: 然后呢，想让我拿出来5万，从我的陪嫁钱拿出来5万。然后呢，他意思是他拿出来5万，但是你说装修我已经拿了，我这个陪嫁是我妈给我的一个底气，我现在就是很纠结，不知道应不应该往出拿，因为我们俩现在还没有孩子。
1: 结婚多长时间了？
0: 2年。
1: 啊，
0: 就在备孕那个状态。
1: 那房子没人加了吗？
0: 没加呀，所以说他没加我呀。
1: 你提了吗？
0: 提了呀，提了就说什么什么没到时间呐、啊，没到几，我不太懂这个事儿。
1: 加名我也不太懂。
0: 对呀，说的，就是好像得过了多长时间，然后才能往上加名字。
1: 哦，5年吧。
0: 然后还有什么费用啥的，说是。
1: 分地区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个连麦的告诉我说北京那边好像是要加名的话得分地区。时间好像是5年的时间，应该是你是哪的人？
0: 哦，然后还有说还有好像是还有什么费用啥的，
1: 那我就不知道了。那肯定是应该是有费用吧？
0: 对呀、啊，但是你说我的心思啥呢？你说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了，我拿出这个彩礼钱，然后用于装修，因为他家就是你买房子说出了部分首付，然后按揭是我俩付的，然后我把彩礼拿出来装修了，因为两人过日子嘛，咱就心往一处使。
1: 我想知道这个房子是你领完证以后买的，还是领完证之
0: 前？
1: 钱，
0: 之前。
1: 啊，所以说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对呀、啊，你要不加我名更没关系了。
1: 没有关系，嗯。
0: 对呀、啊，然后完现在想开店的时候想谈的是我俩意思说我俩一人拿一半，他拿5万，我拿5万。
1: 嗯嗯，
0: 你说我就不应该拿这个钱。
1: 你是哪的人啊？
0: 我是那个吉林的。
1: 啊，东北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啊，有一个免税的，好像是2年吧，契税吧，应该是，我不太懂这个。
0: 对，我也不太懂。我现在完了之后说的让我拿，我现在我俩首先你说没有孩子，有孩子的时候咱说行，咱说现在这婚姻。哎呀，你说今天
1: 哎呀，你可别说这么不好的事儿啊！那句话怎么说？因为你刚结婚，妹子，就是吧？我就有的时候就女人啊，或者男人啊，上来去聊这些，就两个人刚开始步入新的生活，重新展开一段新的旅程，然后呢，就想着有一天要是过不好了咋整？就是。我有以前我老说一句话，就假设我们都知道明天就死了，今天我们还怎么活呀？我们还能去吃海鲜吗？还能去吃大餐吗？不能吧。所以说两个人经营好当下，那未来一定是可期的。那如果两个人连当下都经营不好的话，那哪还有谈什么未来呢？再说了，很多人都说我爱你一辈子，我们要天长地久，我们要长相厮守。
0: 嗯，
1: 不到死那天，谁能说谁跟谁过一辈子呢？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这纠结这个钱到底往不往出拿。咱说一定要
1: 你手里
0: 现
1: 在有多少钱啊？
0: 现在能有12个。
1: 你老公对你好吗？
0: 啊、哦，对我可以，要不然咱说俩人。
1: 你公公婆婆对你好吗？
0: 嗯，中规中矩吧。
1: 你们是在一起生活吗？
0: 对，在一起，目前是在一起的。
1: 嗯，拿吧，妹子，不拿没法说。其实我刚才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你老公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挺过分的啊！我知道现场的家人们怎么想，就是我觉得挺过分的。还得惦记你手底里边的嫁妆。
0: 对。
1: 但是呢咱先做呗。
0: 但是
1: 我想知道，哎，那你房子你不也住了吗？是吧？
0: 但是
1: 你不能落这个。你装修的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男方买房子 啊，我们东北这么南方买房。

0: 的，然后女方出装修的钱，这没有啥问题啊。我觉得这都大家都是这样的，这没有什么规定。那还有的男的连装修房子都买完了，女方白住呢，也没有问题啊。
1: 那你说两个人过日子，所以说我才会把这个彩礼先往出拿的，因为我是觉得哈，这个彩礼和陪嫁是我的底
0: 气。你要说没问题，你的底气不在于这，是未来好好经营这段婚姻。你让你的公公婆婆也好，让你的老公也好，让他们觉得你也拿着当一家人。但是这里边咱得自己做个扣，什么扣呢？那你得问问你老公说，这个钱是给呢还是借呢，这个咱要清楚。然后妈弄的这个超市，我们是合伙呢还是给老人做买卖呢，这个你要清楚。
1: 他意思就是我们两个拿着钱给老人做一个买卖，然后呢就是因为超市嘛，就是他比较那个自己做的生意比较
0: 他是独生子女吗？
1: 哦，不是，还有个姐姐。
0: 啊，那他是弟弟是吗？
1: 对对，
0: 嗯，那没有问题，拿吧，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超市他得找人看堆儿啊，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我们年轻人做不了这个。你要天天往那一坐，天天跟那守株待兔，那姜太公钓鱼对吧，挣多少钱咱也受不了啊。所以说老人跟那看着吧，我反而觉得妹子挺好的，真的。
1: 不是，他就行有个事儿干，然后还能挣点钱，然后也能分担一下我们这个。他是这么说的，我跟你说，
0: 然后呢
1: 他老会说
0: 了，是不是老会说了？你看你拿五万，实际上开个超市得十万，那人家也拿出一半，而且他爸他妈就这一个儿子，什么事儿啊都会想着自己儿子，而且挣的，哎呀，
1: 姐家还有个小孩儿，
0: 这个都不重要，姐生完那个孩子。姓你老公公姓啊？你生完孩子，姓谁的姓啊？
1: 现在问题，你说我纠结点啥？一林哥，比如说我有孩子，就是比如说我是拿五万拿十万，咱都是因为我有孩子，
0: 你现在
1: 稳定了。
0: 你现在连孩子还没有呢，刚结婚，想那么多，你咋不想给你孩子找媳妇儿买，在哪买房子呢？
1: 问题是我就是因为我
0: 没有，对啥呀？你现在还没有呢，从你身体你身体有毛病啊？
1: 你没有，
0: 那你身体没毛病，你老公身体有毛病啊？
1: 没有啊，
0: 那不生孩子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吗？
1: 那没有，我就觉得我现在没有孩子，我不想把这钱往出拿，我害怕一旦有什么变故，那你说我手里边真就没有了，啥也没有了。
0: 有什么变故啊？我想问一下。
1: 他是做销售的，完了之后就
0: 啊。怕有就刚结婚就怕这些，怕等闲变却故人心，却到故人心一变呢。
1: 就是他现在带一个实习生，我觉得挺年轻的，然后挺漂亮的。
0: 哎呦
1: 我
0: 的妈，那你也缝一个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肚兜，你把你老公装兜里呗，你天天让你老公在家里啥都别干呗。
1: 反正就是感觉这个心呢就不安定，我就这个钱我不，哎呀，我先问问您，就
0: 他是你第一，他是你第一个男人吗？
1: 啊，是，我们两个都是。
0: 啊，就是以前没经历过恋情啊。刷，我说他是你第一个男人吗？
1: 啊，不是。
0: 啊，以前你被男的甩过呀？被男的背叛过呀？
1: 那倒没有。但是你看现在
0: 咋的，看短剧看的
1: 可能有。
0: 我最近老刷短剧穿越的，我一睡觉一闭眼睛就梦见我开个卡车穿越了，穿越到哪个朝代啊，我一下车还西装革履的，我一看这帮人穿的都跟要饭的似的。
1: 太幽默了那个。
0: 我没有，我说的是实话。真的，这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梦里经历。
1: 那可能是我也看短剧看的，你们这心不稳定。
0: 咱不能看的看的别人那么悲惨，我们就带入其中吧，是吧，妹子？如果你问我这件事儿的建议，妹妹，我就建议你拿吧，因为未来我反而觉得你吃到的红利一定要多，比他姐姐肯定要多。但什么事儿，妹子，年纪。

0: 轻轻的，别那么多的计较，因为计较来计较去，到最后一定会反噬到自己的身上，切记。
1: 明白。当时也没有计较，因为你看要如果计较，你说当初装修的时候也不能拿出10多个说的去给装修。
0: 别想那些没有用啊，咱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连线，妹妹，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谢谢你，妮玲。
0: 客气。哎，你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你好。
2: 你好，一鸣哥。
0: 你好。哎，
2: 你好。
0: 啊。
2: 我关注你很久了，我就是想说说我的事，跟你聊聊。我自己心里现在特别迷茫，也特别无助，不知道该怎么整。
0: 您说说我听听。
3: 说说我听听。
2: 就是我本来自己是二婚嘛哈，我和我男朋友谈了4年了，他也是二婚，我有一个小孩，他有2个，他的小孩是跟着他前面的前妻的，然后我的小孩是跟着我的，
0: 你是男孩女孩？
2: 我是男孩。
0: 啊，他的孩子男孩女孩？
2: 他一样一个。
0: 啊，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吧，属于在网上认识的。
0: 啊，你一样一个，他儿子姑娘都在他前妻那儿啊？
2: 相亲的那种，相亲的那儿啊。
0: 你儿子他俩孩子，儿子姑娘都在他前妻那儿啊？
2: 啊，对。
0: 啊，您继续说。
2: 我们认识的时候吧，他刚在创业那个时候。创业吧，当时我自己也在，就是。创业就是我不属于创业嘛，我就是在做生意，就是做那种小生意，不大。然后，我们俩就认识了不到3个月的时候，我觉得最开始我觉得他人还是挺可以的哈，不管从外表啊、谈吐啊各方面都还是挺满意的。后来慢慢的接触吧，然后。他3个月就是我们认识3个月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他说他资金上有点那个缺，让我给他支持支持。后来呢，我心里就打嗝哈，我心里当时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有点不靠谱？
0: 你心里是啥？
2: 我就在想会不会不靠谱？
0: 你前面说那词儿叫什么什么打嗝？
2: 对，就是听到他向我提出来嘛，让我帮他，就是说在资金上帮助他一下，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嘛那种。我觉得一个男人向女人要钱的话，我心里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呢，他就左说右说，说得很好听。他说我现在在创业期间，然后不是很好。等我们慢慢稳定了，他说你和孩子都过得很辛苦也很累，然后等我稳定了，然后我就给你和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稳定的家。他说他就是这样说的。他今天比如说他刚开始说我不太信，后来他今天说明天说，就是天天都这样说的话，我就信以为真了。后来我就支持了他以后，现在嘛，就是说我们一起在一起4年了，在中间也不断的磨合，吵架呀那些什么也经历过哈。然后他说他对我小孩很好，以后会好，但是我觉得他对我小孩不好，平时相处起来冷暴力，经常打压他，就语言那种打压。然后现在吧，他就是这样的，他也不提跟我结婚了，什么都不提了。他现在稳定了，他就啥都不提了。我现在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是该继续等他吗？
0: 你借他多少钱呢？
2: 借了12万。
0: 是借的吗？
2: 他说是借的，但是当时我没有写条条。
0: 他说是借的，有证据吗？有记录吗？
2: 就是这个问题。有，微信上有。
0: 转账记录有吗？
3: 有吗？
2: 有。
0: 啊，那行，那没问题。我不建议你跟他在一起了。你为什么还要等他呢？你跟他在一起，我就问你3句话啊。第一句话，你跟他在一起，你有安全感吗？你就回答有还是没有就行，妹子，你别想。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他能给你安全感吗？
2: 目前没有太多安全感了。
0: 好，第二条啊，你借他12万。你不离开他的理由 其中有没有赞？你怕这个钱就打水漂了，有没？
2: 有。
0: 好 ，OK。
2: 这个原因，
0: 如果你想，哎，这个原因还很重。如果说你想啊，如果你要想跟他在一起，那好，两个人心往一处时，你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第二条。第三点，你觉得他对你和孩子，真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吗？这你不需要回答，你自己想就可以。所以说我跟你这个事情其实很好办，然后呢我跟你提出分手，然后这个钱我要要回来，然后拿着把这个聊天记录所有的转账记录都留好了，去找个律师法院起诉他民事诉讼，也花不了几个钱。
2: 但是依林老师，我那个手机掉了，现在没有记录，就现在没有记录了。
0: 嗯，然后
2: 我查过没有了。
0: 那、啊、没有了的话那没办法。
3: 的话没
0: 没有办法，你怎么证明？或者说你在问他，你跟他唠嗑的时候，你录个音，现收集证据呗？
2: 这样能行吗？
0: 那有啥不行呢？
3: 那有啥不行呢？
0: 假如说你俩好的时候，老公当时我给你拿着120万，你是不是说是我借你的？他肯定是在你俩好的时候，他肯定他不想你跟他分开的时候，他肯定说是啊，当时是我借的。借你干啥呀？这把手机装兜里录一下就行，只要他承认就行。
2: 但是我又有点不心甘，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年的感情。
0: 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是你心甘情愿的，没有人逼迫你去做这件事情，对吗妹子？如果你再拖的话，可能到最后连这120万你都要不回来了，真的，大哥不忽悠你。
2: 那他会不会回心转意？
0: 不会，
2: 就是说那种良心发现。
0: 嗯，等一个人良心发现吗？你度谁呢？跟那儿啊？你觉得凡事模拟皆为度你吗？你度谁呢？你把你自己的未来、你的婚姻，你都要交在别人的手里吗？等他回心转意，那他要不回心转意的妹子怎么办呢？嗯，你告诉我怎么办呢？他要不回心转意，然后你怎么办？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你告诉我，没头。你拿你的青春赌明天呢？是吧？
2: 都赌了四年了。
0: 嗯，
2: 确实
0: 这四年能干多少事儿？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爱放在一个值得的人身上怎么都值，但是我反而觉得他不值。我如果妹妹你问我的建议，我不建议你跟他在一起，你好好考虑一下、
2: 嗯、
0: 好吗妹子？
2: 问题是依林老师、
0: 嗯、
2: 你说如果我如果万一我拿不到那个证据的话，录音，你就说那个录音嘛，万一没有拿到、
0: 嗯、不可能
2: 比较满意的答案的话，
0: 不可能、
3: 嗯、
0: 不可能。你为什么拿不着？你得多二。
2: 万一他比较谨慎呢？
0: 那你更不能跟他在一起了。对吗？
2: 我就觉得他做事很谨慎，有时候
0: 这有谨不谨慎当时不是你借的吗？他得承认啊，而且你转账记录都有啊，就是你如何证明这个不是你赠与，而是转账，而且你们不是合伙在一起做买卖，而是借与，这个很关键。你就在这个方面努力，一定拿到这个证据，然后问一些专业的人士，我这个可不可以作为证据就可以了。你可以打我们台里的热线电话024-8321-1018，那里边有个法律咨询热线，你可以转有一说一栏目组的时候，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你怎么去做，好吗？
2: 这样啊。
0: 嗯
2: 嗯，他嗯，就是说我先去嗯找他说了以后，然后把他保存起来。但是我跟你说嘛，英英老师，他现在我为什么说不好拿录音哈？因为他知道我前面一个手机掉了，知道吧？
0: 啊，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他也压根没想过。他也压根就没有想过你要怎么怎么样，或者你要跟他分手，所以说做戏要做的全面。你现在就一个目的，减少自己的损失，要钱。至于感情别谈，至于你所谓的不甘心，不值120万。好好想想我的建议吧，祝你好运，再见妹妹。
4: 好了，我们中场休息一下，他们的嗓子都哑了。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聊情感，继续说心情。

0: 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3: 是，哎，您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您的连线已经接进直播间，您好。
4: 依林哥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4: 我想让你给我分析啊，就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出现在哪里，我跟我母亲关系很不好，然后那个她现在就是也是躲着我，然后你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
3: 哎，您说说我听听，怎么哪想不明白？你亲生母亲老躲着你是吗？
4: 反正最近我也找不着她了，反正然后就是。
3: 你多大了今年？
4: 我是30。
3: 你妈呢？今年也就50多呗。
4: 我妈58。
3: 58岁啊。
4: 嗯，然后就是说我跟我老公之间吧，就是从处对象开始他就看不上，就是看不上。
3: 看不上。
4: 就是他第一次到我家来吧，然后那个当时他抽了根烟，然后没开窗户。当时我妈在抽。我现在的老公。然后吧，当时我妈在厨房做饭，一闻到这个味儿。他一看他脸色就有点变了，
3: 这咋还有不好习惯呢？是有些家长啥的就不喜欢这男的抽烟喝酒啥的。但当时第一次上你家，你妈脸色就变了。
4: 当时我看到他变了，但是他没有，就不大会儿他又缓回来了，就是他在刻意就是维持自己笑脸
3: 啊。
4: 然后走的时候吧，
3: 那你没怼过你老公啊？你干啥呢？我妈不喜欢抽烟呢，你没板一板呗，那么肆无忌惮的咋？你怼过他？
4: 走之后我跟他说了，那说完之后，反正我妈也看到了，也不敢烫了。
3: 那你去之前你合计啥呢？
4: 没想到啊，就是
3: 这玩意儿，你妈不喜欢抽烟呢，你爸抽不抽烟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4: 不都不抽。
3: 对呀、啊，你妈不喜欢。